0: 是我就是见到过比较大的鸡了、而且的话我今天吃两个大鸡腿，我跟你讲今天的饭啊是一口都吃不下了，真的是太顶了啊！
1: 因为它就是个头大，它就让你能够吃到过瘾，
0: 没错。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别错过了，我们的圣诞排队很高、我们就直接扫码来打电话了，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八套售完即止了，02151199000。

0: 呐，特别特别香啊！刚刚我们还在说啊，就是这个鸡真的是个头太大了，一家人吃一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关键是如果说家人这个胃口比较小的话，分两天吃吧。嗯，一天真的是吃不完。而且的话，它的这个鸡肉啊，整个的质感啊，它的那种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不柴的，吃到嘴巴里边是嫩的，它不是说会塞牙齿的那种肉。所以的话，老年人呐、小朋友啊，都特别特别喜欢吃的。用那种烤鸡的做法，老少皆宜啊，肯定是一抢而空的。
1: 因为这个叫炖鸡，它这个炖鸡是啥意思呢？就是腌过的鸡，
0: 没错，
1: 腌的啊，腌过的鸡，它那个鸡冠。啊，小公鸡的鸡冠是长不大的，但是它身上的肉是特别
0: 是
1: 长得特别的肥美的。
0: 对的。
1: 然后这种鸡呢，一般来讲以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才舍得拿一只这个鸡过来吃，因为就是很嫩嘛，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那今天现在，哎呦，上海人是会吃啊。嗯。你看这个鸡拿来做白斩鸡是最合适的，
0: 真的。
1: 还有炖鸡汤，这个鸡汤啊就浓得不得了的颜色。
0: 对的啊，营养特别特别的丰富。刚刚我们就说了，如果说这里边就是这两天家人啊有这个想要去补充营养的。或者想去看一下病人的补充什么呢？大家看一下，哇，这个炖着的鸡汤啊，我天哪，就是这个颜色，看到没有？这个黄油的颜色，黄澄澄的。
1: 这个里边是，这个里边是有那个一些笋子啊，包括那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蔬菜，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哈，
0: 对的，
1: 加点青菜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我们主打一个鲜嫩，主打一个新鲜。然后主打一个就是你在家里面如果想要好好的滋补一下，你就吃这种炖这种鸡是最实惠的。
0: 是的，
1: 因为你吃其他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因为鸡肉当中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嘛，对不
0: 对？对的，
1: 我们来扯一扯好不好？
0: 是的。而且你看的话，其实我们这个锅啊，就跟你们去餐厅里边吃的火锅，我跟你讲是火锅的大小哦。你看这个鸡肉，你炖一下。轻轻松松是扯得开来的，非常非常的香啊！这个肉质哇，超级软嫩、实在吃不下了，不然真的还想再来一个鸡腿、
1: 我们现在的这个鸡大概是炖多长时间啊？
0: 哇，天哪！
1: 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
0: 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真的，
1: 你就放到火上炖两个小时，
0: 好香哦！
1: 两个小时之后就这个样子，就这个状态。
0: 天哪，天哪，真的！
1: 因为这个鸡它是要稍微炖一下时间的，
0: 是的，
1: 不像那个童子鸡，大概半个小时就好了，
0: 对，
1: 二十几分钟、十几分钟。这个鸡它不是的，这个鸡它是还是养足了一定时间的，然后骨架子都在那边的，
0: 没错。
1: 所以一般来讲，你如果炖汤的话，你就记着两个小时；如果是做烤鸡，你就直接按照烤鸡的流程放到烤箱里面，按照烤鸡的流程；如果是做白斩鸡，三上三下，三上三下之后十几分钟就出来了。那这，上海话说白斩鸡怎么说的？白斩鸡，
0: 看到没有？这个鸡腿的大小、
1: 很鲜美的，
0: 是的，是的啊！我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家里边有长身体的，需要去补身体的，这样的鸡肉买回家啊，您去炖一炖啊。第一点，它真的很好吃；第二点，营养非常非常的充足。
1: 是的，
0: 因为它都是苏北的啊，苏北的我们的什么呢？
1: 你自己调一点蘸料，一蘸就能吃了、
0: 超香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然后我们今天是一加一啊，就是买一只再送一只，口感非常的鲜嫩。
0: 是的，
1: 每一只是1.9公斤，也就将近四斤，
0: 对的，
1: 买一只再送一只，一共差不多7.6斤左右，
0: 没错。
1: 售价是278元，如果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就可以抵扣了。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清泉市，山水钟灵毓秀，幽静而古老，山林葱翠浓郁，蓝霭悠悠，萦绕在山间，一江秋水，澄蓝彻底。生长在这里的公鸡体质结实灵活，公鸡头大小适中，单冠直立，颜色鲜红，冠齿为5至6个，肉垂，耳叶鲜红，红彩呈黄色，喙黄，颈部长短适中，头颈背部的羽金黄色，胸羽、腹羽、尾羽及主翼羽黑色，蓑羽枣红色，其肉质紧实，鸡味十足。
1: 今天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特别是在春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东西。
0: 我现在嘴巴里边又塞满了这个鸡肉、
1: 那行，那我来说，
0: 真的好好吃啊！
1: 这个鸡就是太好吃了。就我们说，它主要主打的一个特点就是。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品种，对吧？
0: 炖
1: 鸡， 炖鸡什么呢？就是腌过的，所以它那个鸡冠就不会很大了。
0: 对的，
1: 它就光长肉啊，光长肉，肉质就特别的肥美。
0: 是的，
1: 你可以来做各种各样的美味，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白斩鸡呀、啊，或者是烤鸡、或者炖汤。炖汤就是两个小时啊。
0: 对的，而且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这样的鸡的肉质，你一吃是知道它是就是有运动过的。我们的产地的这个产区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鸡可以在里边自由的活动。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开在什么地方呢？旁边都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丹顶鹤呀，我们的麋鹿的国家自然保护区。所以由此可见，长在这样的地方的鸡，它的营养物质能不丰富吗？都是精挑细选过的。而且炖鸡的膻气啊，都是比较这个淡的，你吃到嘴巴里边都是那种黄油的那种香味啊，特别特别的香。
1: 是的。哎，主打一个性价比，然后呢就是个头也大，
0: 没错，
1: 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分享。
0: 是的，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哈，扫码打电话都行。
0: 没错，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去华商南排队很高，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上海农场的古寺。
1: 黄油炖鸡啊，
0: 这个你看这个白斩鸡看着就想吃，
1: 真的很香很香啊，就是你一吃啊就知道这个肉质是和普通的这个鸡肉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柴，很嫩，不塞牙，关键是个头很大呀。刚刚我们那个烤鸡为什么只烤了一半，因为烤箱实在是放不下了，一整只放不下，它给我的感觉就像什么，就像是在电视里面看到的那种火鸡一样的感觉，个头那么那么的大，关键是营养物质很丰富啊，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构成呢是1.9公斤，整整有两只哦，而且黄油炖鸡你一般的话是在市面上见不太到的，需要去找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购买。今天两只价格只要278块钱了，在我们那个第一视频商店的话其实有售卖，200多块钱一只，今天我们是200多块钱两只了，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的，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鸡肉呢，今天是278块钱，到手整整两只啊，平均每一只的话是1.9公斤的大分量啊。其实这样的大分量的鸡，您在平常说实话不太能够见得到的。
1: 给大家看一下这只鸡，这只鸡有一半已经进到
0: 我们俩的肚子里了，
1: 佳佳的肚子里了，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受欢迎，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嗯，然后这只鸡。它只有一只腿了，哎，另外一只腿在哪儿呢？
0: 又到我肚子里了，
1: 也在佳佳的肚子里。你看，另外一只腿没了，
0: 是的，这鸡都有一只腿，
1: 都可好吃，可好吃了。
0: 对的。
1: 然后白斩鸡，我们特意留了它一个这个全形，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嗯，上海人也特别爱吃白斩鸡，对吧？你蘸一个蘸料，哎，然后呢，就又有营养，又开胃。你配一碗面，
0: 哎，真的，你看这个鸡腿的大小啊。哎，
1: 正鼎鸡就是这样的，一碗面，然后再配一份鸡，
0: 哎，真的
1: 好吃到不行，
0: 比我的手都要大了。这样肥美的鸡腿啊，真的一般是见不太到的。而且你看里边肉质真的很嫩啊，是吧？嗯，鸡皮薄薄的一层，里边都是黄油的质感。
2: 它肉很肥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
0: 真的超级肥的，
2: 它这肉都很肥，看到没有？
0: 你看这样的红切面，一般的话店里边，我觉得这样的二分之一都没有。
2: 对，它就是很肥很肥的，它这些肉质看到没有？
0: 都特别的肥，
2: 香的。哎，你吃过这么肥的吗？这么肥的这个肉质吗？哎，
0: 调点小料汁儿，是不是蘸一蘸吃？
2: 你看，你看，
0: 老爽了，
2: 看到没有？这肉真的肥嫩的不得了啊！
0: 是的。
2: 然后三上三下，大家记住了，三上三下。哎，或者是那个，然后再炖，再煮个十几分钟、20分钟左右。嗯，这个白斩鸡就做好了。
0: 是的，
2: 汤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季节也要多喝点汤，增强一下自己的一个身体的这样一个抵抗力哈。哎，
0: 是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汤啊，黄澄澄的，看到没有？
2: 它黄油
0: 吗？这里边就是黄油啊，营养物质特别特别的高。刚刚我就给大家撕过了，特别特别的嫩啊，再给大家来撕一下看看啊。嗯，我们的肉质，其实你这样炖2个小时之后啊，这个鸡肉基本上是一撕就烂，
2: 对
0: 吧？没有。而且个头很大哦，我们这个锅是什么样的一个锅？我们是火锅的那种锅、啊。哎，
1: 这个锅有多大？大家知道吗？我拿手比一下你就知道了。哎，
0: 一整只鸡
1: 能放下去，手都掩盖30公分的，哇，30公分的直径。
0: 天哪！一般的鸡我跟你讲，就是可能是小小的一点点，但这个鸡需要用一个超大的锅才能把它装得下的。
1: 是的，这倒是的。提醒一下大家，家里面要炖这只鸡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锅。
0: 对，真的真的。
1: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哈，因为我们这只鸡确实是也快不多了，就是货源也快没有了，就
0: 是
1: 因为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嘛。
0: 对的。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
0: 没错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漂盒全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就很辛苦，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水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字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科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溶于水。
1: 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

0: 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关键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一点点甜橙味，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1: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0: 对啊，
1: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0: 对，德国，
1: 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那
1: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0: 是的，
1: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种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且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0: 对，一盒的价格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去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1: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10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0: 对，50多块钱。
1: 对，因为它
0: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1: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0: 对，
1: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0: 对，
1: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0: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1: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让它，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1/10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0: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一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一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 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

0: 你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骨草骨病，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1: 对。
0: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1: 啊，这么低吗？
0: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1: 对，
0: 去把这个胶树技术，啊，观众你看清楚，
1: 在这儿
0: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1: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0: 对，
1: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0: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1: 来给大家做实验，
0: 看一下啊。
1: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0: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1: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0: 我这个打开以后
1: 一倒就可以了。来，
0: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1: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0: 喝过。
1: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0: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1: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0: 对，
1: 是不是很像橙汁？
0: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1: 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0: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
1: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0: 对
1: 吧？就是各一杯这样的是可以的。那他在春节期间，其实他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惠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0: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1: 还多了
0: 诺惠是9国11项，这里是13国，
1: 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所以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0: 是的，
1: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0: 全世界认可的，
1: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的。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 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0: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
1: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0: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1: 那你看，
0: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啊，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1: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0: 对，
1: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啊来喝啊，就着喝啊，
0: 不用
1: 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0: 是，
1: 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保护一下它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
0: 方案。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1: 是
0: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1: 对，
0: 非常非常热销。
1: 对，
0: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
1: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0: 啊，
1: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三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0: 当然
1: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嗯，它这一瓶是25毫升。
0: 对，
1: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0: 但我告诉你啊，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
1: 嗯，
0: 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一公斤的姜黄粉，
1: 是的，
0: 姜黄素的含量。
1: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119900。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那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有这个帮助啊！
5: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6: 对，
5: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在散开来，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6: 现在散开来了，
5: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7: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1: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 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0: 对，
1: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 十，对不对？
0: 啊、
1: 一定是加了酵素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在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
0: 的故事。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1: 哎，他平常喝酒吗？
0: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1: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0: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1: 哦，厉害的，厉害的。
0: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大家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大家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观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份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吧，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对吧，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 十，对吧？30年辅酶 Q 十，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 十，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呐、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 十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哎，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杠杠的对吧？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1: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他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0: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1: 会有一些，就是因为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对吧？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 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0: 是的
1: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0: 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嗯，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1: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
0: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
1: 的，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0: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嗯，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嗯，不溶于水
1: 的，其实很好的东西，
0: 我随时告诉他我直接拧开，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嗯，现场给大家拧开，嗯，
1: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0: 对，直接喝，嗯，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嗯，
1: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溶解性，哎，
0: 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啊，
1: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会不会还有直播吗，
0: 我跟大家说啊，
1: 好像是不太有
0: 的，我上次请
1: 弗兰克
0: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嗯，
1: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会合作7年了，弗兰克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嗯，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啊，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克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1: 就贵宾的待遇，
0: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1: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嗯，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嗯，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0: 当然，
1: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0: 是的，
1: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0: 对，因
1: 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0: 536
1: 一盒，
0: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1: 对，
0: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会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3折，对吧？打3折，啊，
1: 对，
0: 打3折啊，打3折，
1: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构成，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构成要更划算的，他们就不理我们了，嗯，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小构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0: 对，
1: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0: 每逢佳节胖3斤嘛，哎，
1: 对对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嗯，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嗯，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6: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嗯，好，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不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2: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3: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嗯，是吧？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嗯，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嗯，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这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4: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1: 啊，有这个帮助啊。
8: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to improve.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0: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1: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0: 了，
1: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0: 这是64岁的画面。
1: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0: 就是霍芬海姆，
1: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0: 对，
1: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就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0: 20年，
1: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0: 对，
1: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1: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0: 对，
1: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1: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我现场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1: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0: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1: 很浓郁。
0: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1: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0: 啊。对。
1: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0: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1: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
0: 为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1: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0: 对，
1: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0: 羊肉，
1: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 有点
0: 恶心，
1: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0: 是的。
1: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0: 对。
1: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黄是不是黄金甲？
0: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1: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0: 对。
1: 专柜是有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一盒的价格536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芙、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1: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0: 对，没有卖，
1: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0: 给大家看、
1: 再给大家说一下，
0: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0: 对。
1: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0: 是的，
1: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3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1天1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0: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2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1: 2套我怕没有货。
0: 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1: 我真的怕没有货，
0: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1: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2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2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0: 对。
1: 再去看看能不能
0: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1: 开不了的是吧？
0: 10套，
1: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而它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1盒半。吃不到2盒，
0: 对，
1: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0: 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1: 对吧？
0: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0: 肝糖原、啊。
1: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0: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0。

0: 包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To improve.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2: 因为
4: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4: 对弗
2: 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嘉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
2: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于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碾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那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啊。
4: 对。
2: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3天后。
4: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2: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 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因为
4: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2: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这个之前
4: 对
2: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4: 羊肉，
2: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4: 恶心，
2: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4: 是的，
2: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4: 对，
2: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是不是黄金甲？
4: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2: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4: 对。
2: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4: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36.36元一盒啊、一盒。
2: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4: 对，没有卖，
2: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4: 给大家看、
2: 再给大家说一下，
4: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2: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4: 对，
2: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4: 是的，
2: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三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5: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我不知道各位叔叔阿姨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平常比较喜欢吃点小零食，但是啊又担心小零食里边的各种的添加剂比较多，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就不用很担心的，没有糖的我们的威化饼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我们老朋友我们的李总和我一起来分享。
1: 大家好，大家好，各位东方观众大家好。大家是不是也知道阿孔特？今天我们带来的还是阿孔特，因为我们之前卖的榛子威化还有芒果威化已经卖脱销了啊，
0: 对，
1: 已经没有货了，已经没有货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真的是不一样的产品，是无蔗糖无糖的一款威化
0: 啊。哎，是的，李总就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我们阿孔特的升级款，
1: 这款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王牌产品啊！今天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我们阿孔特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已经比较熟悉了，
1: 对，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整个历史吧，给大家讲一讲好不好？
1: 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阿孔特的品牌。大家如果买过，我们大家都知道阿孔特什么？国民品牌，我可以说您在任何的俄罗斯的绿超市，俄罗斯绿超市是俄罗斯大型连锁超市啊，在这里面当中你都会能看见一个品牌，就是阿孔特。而且阿孔特它比较在40年代阿孔特就已经出现了啊，在90年代已经成为俄罗斯国民品牌，而且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威化，它的威化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已经销售了前列啊，就是我们大家看的这款威化，它是第一款阿孔特出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
1: 然后在2016年被列为国家的俄罗斯的一个标杆企业，在2005年的时候，就是去年大家能看到这款威化进入了东方购物，今年是我们带过来的无蔗糖威化啊。
0: 是的，今天的话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我们是无蔗糖的啊，看到没有？
1: 无蔗糖、
0: 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还有零麦芽糖，甚至零反式脂肪酸，所以成分啊是相对我们比较健康和安全的。而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了黑麦，还有我们的椰子粉。打开来看一下，里边是我们的独立的小包装，并且啊，我们每个都是什么原装原箱。
1: 原装，对，我们这样，我们看一下，我们拿过来的，你带过来的这个东西，你收到什么样？大家都买过，知道阿孔特的品质就是这样。我们拿过来的阿孔特就是原箱，然后这里面的旗子港所有的信息它都有。这次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的颗重还不一样，我们每一颗都多两颗，但是我们总共12包，多了24颗，相当于多出了半袋啊，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是的，之前的话阿孔特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巧克力的那个威化，
1: 巧克力卖疯了，卖疯掉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今天这个我觉得也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1: 这个绝对不会失望，绝对不会失望。
0: 大家倒出来看一下吧，
1: 大家看一下，
0: 同样的还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都是独一样，是独立包装，而且牛奶味十足。大家要知道，我们这里面的所有的糖条只是用牛奶做的糖给大家做的条啊，没有任何的。我们看一下检查报告啊，这个东西不会做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0: 大家是可以放心的啊，我们收到了一个检测报告，检测这个
1: 这是原检测报告的原稿，我给大家拿中检。我们不是小检测报告，中检。我们打开最后一项，大家可以看一下。哎，果糖零，蔗糖葡萄糖零，蔗糖零，麦芽糖零，最后是什么？乳糖24.3颗，总糖量是24.3颗。那总糖量是什么？只有乳糖。乳糖来源于哪里？我们用的什么？俄罗斯脱脂奶粉加乳清。哇，不用任何的麦芽糊精。为什么我讲的这些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些也是牛奶常用的这个东西，什么没有任何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奶粉，没有任何的奶粉，用的什么赤糖、食用盐、大豆的，只有这些东西，没有感到任何的奶粉类。那你要看看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椰子奶粉味啊，大家看用的什么？麦芽糊精，麦芽糊精，看到了吗？麦芽糊精和乳清粉，没有别的。我们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0: 是的啊，我们添加什么？我们添加的是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俄罗斯的乳清粉，100%的都是乳糖，而且添加什么？俄罗斯的大豆磷脂黑麦粉，相对比较健康啊，
1: 非常健康。
0: 而且我们的是什么？添加了很多这样子乳粉，所以它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
1: 对，蛋白质含量高，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含量多少。
0: 哎，看到没有，蛋白质含量每100克里边是11克，
1: 对了，
0: 非常非常的高啊。
1: 为什么？我们添的就是脱脂乳粉加乳清粉。
0: 哎，就是说完这个蛋白质含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口感、口味如何？我刚刚拆开了一个，哦，天哪，它还是很厚哎，
2: 对不对？
0: 还是很厚哎，就是阿孔特一贯的特色啊。它里边呢，满满的一二三四，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四层啊。
1: 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现场开开的这个东西，对比一下啊。看一下，这都不是独立包装，而且马上进入夏天了，大家知道，梅雨季马上进了，如果胃化反潮，这个味道是真的吃不了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你看看，看一看对比，
0: 我们的
1: 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一看对比，看到了吧？而且它是空心的，我们掰开啊，我们佳佳老师，你掰开看一眼啊。哎，看一眼。哇塞！看中间对比。
0: 天哪！
1: 看到了吗？我们是厚厚的。什么脱脂乳粉？
0: 是的，
1: 乳清在这里面。这是什么？我只有薄薄皮。嗯，啊，这就是不一样。
0: 对啊，我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这个牛奶的香味啊！我来尝尝一口啊。好酥脆，
1: 好酥脆，是不是？
0: 好酥脆，而且我本来觉得啊，
1: 不甜，
0: 可能说没有说那种那么多糖，它的味道会不会说，哎呦，就是没有那种甜味儿？
1: 对，
0: 刚刚好够。就是既没有过甜，也没有说那种哎很寡淡的味道。
1: 对，而且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俄罗斯的奶粉
0: 很好吃，
1: 卖的是最好的。
0: 对的，
1: 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奶粉，脱脂乳粉。而且为什么要用脱脂乳粉，而且不用全乳粉？也是考虑到大家，如果全乳粉，它的蛋白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脂肪含量又很高，所以说我们把它作为脱脂乳粉给大家。那带过来，让它把它的蛋白质给它减低，让大家更加健康啊！
0: 哎，真的很好吃啊！我觉得日常呢，我们当做早餐，对吧？哎，
1: 对，
0: 你配杯牛奶，哎，蛋白质含量又高，
1: 对，
0: 然后呢，口味又好吃又健康，
1: 对，
0: 或者说咱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这样子吃上一包也是可以的。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价格很合适啊！哇，我们今天单包的价格18块钱，12包的话219，但是我们看其他的平台，对不对？其他的话，12包要648呢，差价要到429块钱了。
1: 如果你想买新鲜日期的，不买临期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的日期确保啊，我们确保所有的给到大家的日期是市面上最新鲜、最新鲜的。哇！几月份？2026年4月份的。哇！2026年4月份的。4月7号，你想想从俄罗斯过来。要多久？哎，这个是最新鲜、最新鲜的，就给到大家了。
0: 没错啊，真的很好吃，
1: 对不对？
0: 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9。

0: 哇，我记得之前啊，我们卖的那个榛子味的和芒果味的就已经很受欢迎了。
1: 对，
0: 我今天吃的停不下来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真的要超越了那个对我在我心里的感觉了。
1: 对，因为为什么呢？啊，那个是里面含榛子的，因为榛子里面当中它必须得加一些糖量。对吧？但是我很多人就是给我反馈，包括 MD 啊，包括了主持人老师啊，包括导演老师说，能不能把这边的俄罗，他们知道阿孔特最他的王牌产品什么？就是这款无蔗糖的味化。大家说能把这款带过来吗？当时我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要追求性价比嘛，我们把价格要打下来，对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金博会能谈到这样的价格。我们去，我大概四月份我们去了趟俄罗斯，特意就是为了这款产品去跟他们谈的，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要不然我根本带不来这个价格。因为为什么无蔗糖？因为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在那边的工业啊和什么东西也是比较发达的，对吧？但是他们无蔗糖的这个东西非常的贵。
0: 哎，那今天的话，我们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对吧？
1: 一定是非常划算
0: 的。真的，我这样一次219是12包哦，12包是一整箱发过来的，原装原箱进口，并不是拆了之后给你拿过来，对吧？
1: 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说一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第一档这是首发啊、哦，首发才有这个价格，才有这样。大家知不知道我们阿孔特之前榛子味化买过榛子和芒果味化的？
0: 哎，
1: 都知道首发大家预定了多久？
0: 是
1: 两个星期，
0: 真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今天的备货只有100箱，
0: 如果只有100箱啊，
1: 只有100箱，如果100箱你们用完了，什么时候能到货？我不太确定。
0: 哎，那你真的很不够意思啊！100箱怎么够我们买呀？
1: 因为是这样，因为价格本身就很贵，然后再加上夏天了，对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进来那么老多的货。大家也知道，现在价格也很高，所以说我们已经是给大家这100箱已经争取了2个月才来。
0: 真的，那真的朋友们就这样说吧，100箱大家抓紧时间拼手速去订购吧，因为确实啊很好吃。然后的话，很多小朋友如果说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你怕他多摄入很多的糖分， 对吧？我们就要选择什么呢？零蔗糖、零果糖，而且零葡萄糖、零麦芽糖的哦。我们是有这个检测报告为证的，对吧？
1: 中检的。
0: 哎，而且我们什么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对，
0: 所以很多小朋友吃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并且我们添加什么？添加的黑麦和椰子粉，对吧？它的那种香味是特别的清香的，
1: 对的
0: 啊。所以很多朋友们，如果说你就是担心的话，不用担心，我们这种糖分的这个问题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然后为什么我说呢？因为大家都是很多都是，比如年轻阿里妈妈非常注重这个糖这个上面的这个认真量。然后还有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吃不能吃个胖墩，对吧？对不对？不，那是胃化呢。其实真的停不下来口，就是包括我也特别爱吃胃化，包括我的父亲啊，他经常去骑自行车，但是他也特别爱吃的胃化。那我糖量要超了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无这么多的糖，
0: 是的，
1: 大家给大家市面上能检测到的糖都已经检测到了，我们只含乳糖，乳糖含在哪里？因为我们用的是俄罗斯的脱脂奶粉，大家你去看看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一袋500克要多少钱？是50块人民币。
0: 所以它真的很就是很舍得下料啊，
1: 很的非常舍得，因为国民品牌嘛，就相当于在你知道这个品牌在俄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吗？就相当于上海的光明。对，你就是在任何的一个
0: 重大咖位，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咖位。所以说我们跟他们谈很难，尤其是他们的拳头产品，这个是他们拳头。其实你别看俄罗斯人都膀大腰圆的，对吧？对不对？但是他们对健康也是非常注意的。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威化里边，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高。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啊。蛋白质每100克里边是11克的蛋白质啊，因为它添加了俄罗斯的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所以我们吃起来的话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在里边，100%的乳糖，添加什么？添加了我们俄罗斯的大豆磷脂，还有黑麦粉，都是好东西啊。
1: 而且我们是大包装啊。202克，大家要看好啊！
0: 是的，
1: 不是外面的150克和100克的啊！我们是整整的，而且
0: 对的，
1: 看我的手吧，看我的手嘛。
0: 还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都是独立包装，
0: 啊，
1: 马上到梅雨季了，这个太关键了，
0: 很方便，真的。就这种威化类的东西啊，我就特别发愁，一下雨一受潮，我跟你讲压根儿没法吃了。
1: 你看啊，这里面冲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这里面冲的是氮气，氮气干嘛？锁鲜。
0: 哇，
1: 所以为什么佳佳老师打开我，佳老师，我们来再猜一道，我要你闻
0: 一下，
1: 不是空气，氮气锁住了俄罗斯奶粉的任何的香气，你闻一下，闻闻， 香不香？它不是香精，不是香，它是整个的脱脂牛奶、俄罗斯奶粉的味道，
0: 真的
1: 用氮气所掀了。
0: 没错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啊，厚度哇，特别的厚，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光上面的微化层是有五层。
1: 看看这个，天哪，看看这个也是进口的啊！大家这个大家就是临时超市买的，这也是进口的啊。那你再看，我们吃微化吃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馅。而并不是吃外面的这层麦芽糠和壳，对不对？对，
0: 而且是特别的脆的。
1: 五十株没了，
0: 我的妈呀，还是很快的，
1: 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0: 好酥脆，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嘴巴馋的时候，你来上这样的一个，对吧？
1: 完全
0: 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有蛋白质啊，对不对？而且是乳糖啊，是不是？又好吃又健康啊，来上一口。
1: 刚才佳丽老师吃的都停不下来了，是第几块了、是不是？哇！哎，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啊，就是如果说你回家有微波炉啊，有微波炉，你把它叮一下，
0: 叮一
1: 下之后啊，它这个一挤，就像那个奶粉、那个乳清粉似的，这样直接流下来。
0: 哇，真的你好会吃啊！
1: 整个全都是流下来啊，然后小朋友要吃热一点的哦，那口感那是更不一样了，你知道吧？哎，
0: 真的，吃法很多，关键是好吃又健康，对吧？蛋白质含量多，糖比较少，我们就只有乳糖。我们给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全部都是市场的最新批次，确保我们口味这口感是新鲜的。然后全部是俄罗斯的原装进口，原箱进口，没有任何的分装啊，而且是零蔗糖的，零反式脂肪酸。正规授权，保真销售啊，大家不用担心。
1: 因为什么呢？我一定要强调，大家梅雨季马上就要进来了。如果说大家想囤一点胃化，囤一点吃的，一定要一定要买这样的一个胃化。为什么呢？说呢，它里面充的是氮气，然后里面又是独立包装。你即使打开了这一袋，它独立包装，你一天啊吃个两块，比如早晨这样说，你吃两块，哎，整个一天的蛋白质是不是都够了？哎、
0: 是的，是的、
1: 啊。夏天了。大家是不是奶喝？如果说喝奶，是不是太热了？对吧？这时候我偷懒，我太热了，这个奶我喝不进去啊，怎么办？来一块它。为什么？它里面含有脱脂乳粉，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它的所有的这个糖的含量只有乳糖，对不对？
0: 没错。
1: 这样老年人是不是？对不对？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常规的话，在市面上见到的，我们都是单包什么？单包50多块钱的，
1: 12包
0: 就要600多块钱。但是今天啊，我们单包18块，12包只要21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啊！
1: 对，
0: 俄罗斯原装原箱进口的，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00。

0: 它里边只有乳糖，没有什么我担心的蔗糖呀等等的，对吧？
1: 对。
0: 而且蛋白质含量还比较高，100克里边有11克的蛋白质，
2: 对，
0: 我的天哪，这个含量我觉得还是很让人惊喜的啊。
1: 为什么？它加的是脱脂乳粉和乳清粉。
0: 没错啊，
1: 对不对？
0: 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或者啊，你看下个月，哎，这个月了，马上就要到端午节了，
1: 对，马上
0: 要来招待客人了，是不是？你这个茶上总要放一些小零食的吧，对吧？
1: 对，
0: 什么零食比较好呢？我觉得威化是没有人能够拒绝的，
1: 没有人，
0: 基本上老少咸宜都喜欢吃嘛， 对吧？今天的话，我们性价比很高啊，219带回家整整的12包，而且我们是原箱进口的。
1: 而且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来原箱啊？大家都知道，如果不是原箱，像这种袋子啊，市面上仿阿孔特这个品牌太多了啊，包括我们阿孔特也经常出去去打假。然后之后我们发现了很多做假的，大家一吃，哎，这味道怎么那么不对呢？
0: 对，
1: 然后又花了这么，感觉很便宜，但其实吃到是假的。我们带过来的是原箱原装，大家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俄罗斯怎么过来我们就怎么过来。
0: 没错，
1: 因为为什么外面拿不到原箱？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原箱基本都是要销毁的。
0: 是的，外面的话很多买到的可能是那种临期的呀，
1: 对，临期的，
0: 时间比较久的，
1: 对，
0: 口感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影响。
1: 一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味化呢，我们一定不要太吃临期的，因为为什么临期呢？它会反潮，这是第一点。
0: 是的。
1: 第二点，你知道味化里面添的都是这种高营养的这些东西，
0: 对的。
1: 如果要临期了，它的脂肪这些会变质的。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好的东西，
0: 对的。而且我们一包是这样子的，200多克，202克，
1: 不是小包的，
0: 大包装，
1: 大包装的，
0: 对的。而且里边是什么？里边是我们一个一个的，
1: 都是独立的，
0: 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的，很方便。
1: 看佳佳老师快比佳佳老师的手掌都大了，这一个。
0: 你说啊，就是梅雨季节，我们下雨的时候，平常的话，你说这种威化，经常啊，我见到那种包装的，打开之后你来不及吃，你就没有及时把它关掉，
1: 对，
0: 它就会什么变潮掉了，不能吃，不脆了。
1: 对。
0: 但是这种的话很方便，平时早上呢，我们当做早餐也可以，当做茶余饭后一个小点心、小零食也是可以的。关键是它的这个口味真的是很好吃啊，它里边的这个夹心太厚了，我的天哪！
1: 对啊，你看这个夹心，我们再对比一下，对比一下这个的一个夹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满满当当的，里边都是我们的这样乳粉哦。
1: 大家好，大家很多夹心它饼干是这样一压的，外面看着里面就是很宽，实际上我们要怎么看它是不是？把它掰开，
0: 哎，
1: 掰开你看，
0: 来掰开我们的来看一看、啊，
1: 掰开我们的看啊。
0: 哇，
1: 我们是不是里程这些夹心都能看得到？你看它，
0: 是的，
1: 全部都只剩了这种麸皮了。
0: 没错，
1: 那你吃的是麸皮还是吃里面的馅料？
0: 那是
1: 味化，我们一定是吃里面的馅料。
0: 而且我们是黑麦粉的麸皮。
1: 对，我们是用了添加了黑麦粉的麸皮。为什么？你看，可以明显的比较到啊，白老师，这个是特别白，
0: 对，
1: 白什么？它就添加了大麦啊。
0: 是的，是的，
1: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我们加了黑麦啊。
0: 很脆，真的，口感特别的好。我觉得小朋友啊，日常你想给他吃点零食。就吃这样子比较健康的，
2: 佳佳老师说又想吃了，
1: 这已经是第几块了，是不是？
0: 真的
1: 是停不下来，真的停不下来。
0: 好好吃。
1: 很多人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吃之前的那种味化呢，感觉吃了几块它会发腻，
0: 对，
1: 对不对？对不对？对。为什么我们吃这个没有腻呢？然后为什么还？因为它的没有，大家我们要看的是这个检测报告啊，
0: 是的，
1: 这是中检的检测报告啊，中检的检测报告，我们是没有蔗糖，没有麦芽糖，没有葡萄糖啊，我们是这个所有的糖总糖含量是24.3，但这个糖量来自于哪里呢？乳糖。为什么这么好吃？乳糖是什么？就是牛奶的香气，牛奶的香味儿，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吃到这些东西就是满满的牛奶香。
0: 是的，拿来就是放心一下啊，我们的话确实是没有蔗糖，没有果糖，没有葡萄糖，也没有麦芽糖，
1: 对，
0: 这个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担心代谢不掉的也不用担心了，没有这个东西啊，成分这个健康安全。而且您看，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所以您能够尝到那种淡淡的椰子的清香， 对吧？还有那种麦香味儿，包括说我们里边都这样的独立小包装，非常的方便。箱子我们来展示一下，都是我们的什么？我们欧洲原装进口的。
1: 我们从俄罗斯你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信息啊。首先看一下阿孔特，1943年。这个品牌不是说我们在很多人在俄罗斯随便你就注册一个牌子就过来都不知道哪里，它1943年就有，它是俄罗斯味化的国民品牌。
0: 是的啊，
1: 然后这个是整个他们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所有的材质，它是自有牧场，它的自有的这个麦芽厂、牧场，包括牛都有。 整个全部是，对，它都是自己给自己供足的。嗯，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一个元宵，要看这一面，这一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信息，它的起始港，它的所有的工厂的信息。很多大家是买俄罗斯产品，它没有工厂信息，只有代理商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哪的，因为俄罗斯根本就没有。但是你阿孔特1943年，你在俄罗斯的任何的绿超市，你都能看到。所以俄罗斯你能成，你不用去俄罗斯，我们给到大家带过来的价格跟俄罗斯是一样的。你在俄罗斯买到什么样的产品，在我们手里面就能买到什么样的产品。你犹豫什么？
0: 我觉得阿孔特一直给我们很多惊喜，像之前的经典的我们的榛子味的、芒果味的都会是很好吃。现在的话升级版，对吧？更加好吃，但是加量不加价。您看一下啊，常规价格可能在外面12包的话，一箱价格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箱的话只要219块钱带回家了啊。你说给小朋友吃，或者我们招待客人的话，这个都是很合适的。
1: 没有任何问题。
0: 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就是史莱姆了，怎么办呀？确实，因为这个东西是好东西，而且我们备货确实是不多，因为这个是从整个俄罗斯过来，然后这个价格我们已经谈到，因为我们是最新批次，是4月7号了，是不是？现在是9月，6月7号对吧？
1: 6月7号，
0: 正好2个月。你想俄罗斯生产过来，运输过来是要多久？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啊，所以说我尽快给大家再备一批，但是如果要想尝鲜的啊，如果说要赶到。
1: 端午节，下半马上端午节了，要出去玩的，然后马上这不是小朋友马上考试了，对不对？然后马上你就抢现货吧。哎呀，
0: 好吧，如果现货抢不到，
1: 史莱姆怎么够呀？你说你今天也真是的，不是多备一点呢？我们说话真的是，
0: 因为确实难，因为确实难，因为我们所有，因为这款产品为什么我让大家一定要带回去尝一尝？因为这个是代表了阿孔特的招牌。
1: 阿孔特最有名的就是无蔗糖味化，哎，好，我们如果说你进它的，我们这样，我们现场啊，我因为我们回来之后，我们现场扫一下它的二维码，哦，你就能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了啊。等我们一会儿回到现场，我们给大家扫一下，这是它的就是这款产品，就是带给它的官方网页上最主打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因为我们买很多的俄罗斯的这种，包括牛奶味的，它都加了麦芽糊。
0: 我的妈呀！
1: 哎，
0: 只有11组了，抓紧时间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51-5119900。

0: 李总正在扫呢。对，
1: 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看一下，这边不是有一个二维码吗？啊，这边有一个二维码吗？看到了吧？二维码，我们现在现场就扫一下这二维码，让李佳老师帮我们来一下。哦，
0: 现扫，看看我们这阿孔特的所有的这样的故事都在里边啊。
1: 大家看一下啊。哎。 我们直接啊，就现场扫的啊，现场扫的阿孔特的主页是不是？阿孔特的官网就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它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假俄罗斯品牌，它真的俄罗斯品牌。我们看一下，看到了吧？官网的第一页是什么？这都是阿孔特最有名、最有代表性的。
0: 品牌就是这款的牛奶巧牛奶的味化，是的，
1: 一模一样哦。
0: 嗯，真的很好吃。而且我们什么？我们里面确实是零蔗糖、零果糖、零葡萄糖和零麦芽糖。很多叔叔阿姨担心的这些糖天然很多的，我们通通没有啊。我们只有乳糖，而且您看是零反式脂肪酸的。
1: 并且添加了黑麦和椰子粉的，哎，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们是有报告为证的哦。这是中检的报告，我们含糖含什么糖？我们的总糖量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含量是24.3，但是果糖有吗？没有。葡萄糖有吗？没有。嗯。啊，儿糖有吗？没有。麦芽糖有吗？没有。我们是什么糖？乳糖24.3，跟总糖量是一样。乳糖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脱脂奶粉，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说来源于脱脂奶粉？我们就看这个，这个也是牛奶的黑牛奶巧克力了啊。哎，它是什么？它添加了只有全脂乳粉，但是它有什么麦芽糊精？嗯，麦芽糖、麦芽糊精啊，我们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只有脱脂乳粉、乳清粉。
0: 不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哟，没有麦，要预约了。是的，我们今天的话，我们它里边还有什么？
1: 对，
0: 蛋白质含量是很高的，添加的是我们的俄罗斯的这个脱脂乳粉，还有我们的乳清粉。然后您看一下，蛋白质含量100克里边是11克哦。
1: 对，
0: 蛋白质含量很高，一个威化居然就有这么高的蛋白质，我觉得是难以置信的。
1: 您卖过经常卖奶粉的，奶粉的蛋白质多少？
0: 反正是
1: 差不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里边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202克，满满当当的。然后里边是这样子的，
0: 独立小包装，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携带。很多的话，我们平常见到的一些威化，是不是打开之后很容易变潮掉？
1: 对，你看，
0: 是不是？
1: 我们看这个这款的威化，你看这款威化。
0: 对，你需要一次性就把它吃掉了，对不对？
1: 已经吃掉了。但我们不需要。
0: 对吧？尤其
1: 梅雨季了，梅雨季，所以大家现在下手去囤。现在还有几组现货，我们现在补了几组现货。如果现在有的现货，一定要赶快去抢啊！嗯，
0: 特别的厚啊。
1: 对，
0: 然后里边呢，它这样的乳粉的含量特别的足。
1: 哇，你看，
0: 好香啊！
1: 你看它的横截面，你看它的横截面，看它的横截面，我把它并在一起啊，跟我们一样，你看到了吗？它是不是只有麦芽皮？你看不到里面的馅儿。
0: 这个就是好在哪里，就好在这里面。哎，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平常呢，嘴巴比较馋的，想要吃点这样小零食的，咱们就要选择一些稍微健康一点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糖分不是很多的，我们这样的添加了乳糖的威化饼干是非常适合带回家的啊。今天的话，可能已经要开始预约了啊，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补上货的。
1: 对，你看这个，我们掰开看这个，你看。
0: 这就是威化麸皮了，看到了吗？是的，是的，
1: 这是威化麸皮了。我们掰开是什么？我们这样，我们能，我们这样，我们把这个掰开看一眼啊。哎，看看看看看，
0: 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乳粉。
1: 对，乳粉啊，就奶粉啊，脱脂乳粉和乳清粉啊，在里面啊。但是这个里面，我们掰开是什么？空空荡荡的麦芽壳。
0: 所以大家啊，还是要选择一些比较好入口的、比较健康的、比较好吃的零食。
1: 对。
0: 今天的话，219袋走整整的一箱，我们是原装原箱进口的。我们阿孔特的这样的威化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0。

0: 最后八分钟了，我们的备货确实是不太多，但是我们会尽快给大家到货的，因为真的很好吃，我觉得美食是这种这样子可以等待的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呢？我说我一定，因为我们不知道能备多少货啊，就是今年备我给大家再备一批，后面再能不能抢到我就不知道。所以大家一定要锁掉这个预约名额。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不预约，我到过来的货有可能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明白吧？
0: 因为确实是很受欢迎，
1: 因为确实受欢迎，包括为什么呢？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而且旅游季每一个人他包里面他都能看到阿孔特的这个品牌尾化。为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常出去夹天出去溜会热会出汗，出汗了之后呢，需要你要补充一些能量。
0: 是的。
1: 那个时候我拿一个这个麦片牛奶这个尾化，再就一点点水。 这个整个的够了，是的，很合适啊！我现在一想啊，如果咱们出去玩的时候，你说带点零食，带那种大包装的零食，你拆开之后很快，你吃不完的。
0: 对，
1: 但小包装你可以方便携带呀，
0: 随身带上几包，对吧？出去玩旅游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坐着无聊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几块，也没有什么负担，蛋白质含量还那么多，对不对？
1: 而且还有大家你要知道，如果说你买了这个东西，如果你都是打开，都是像这种散包装的，你去给别人分享。 人家感觉哦，是不是？哎呦，这个不太卫生啊！对，但是你打开它是独立包装的，你拿给他，他会很欣然接受的。尤其你看我儿子啊，就我儿子，他放学回来一定要吃点东西。
0: 这个是你儿子吗？
1: 对，这是我的儿子啊，他特别爱吃。然后他而且小孩子，我就培养他分享的性格。他就会把这个包拿过来给所有全班同学去尝。但而且这个老师也同意，为什么？因为它非常健康，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大家拿起来不脏。
0: 每个人而且会控制它的量，我只给他一包，对吧？你的量也能控制得了。如果是满满的一包拆开，你怎么控制它这个量就完了。是的啊，对不对？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给大家郑重来承诺一下啊，我们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市面上最新的批次，然后确保是我们口感很新鲜的，而且全部都是什么？俄罗斯原装进口的。
1: 原装啊，原箱没有任何的分装啊，
0: 没有任何分装啊。
1: 我们看到是什么样，你拿到手里面就是什么样。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假的阿孔特特别多。因为为什么？大家看一下，它是1943年的一个品牌，在俄罗斯它是国民品牌的一个定位啊。然后之后再有整个的一个起始港的一个信息，因为很多我们会把这个箱啊。
0: 买过来之后，我们会收回来的，防止他们去做假。但是我们给到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是整个的这个原箱拿到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样，要大家吃的放心，买的安心，购在东方购物啊。哎，真的很合适，而且的话，我们这样一包是大包装，202克，里边的话啊都是满满当当的，看到没有，放的满满当当的，是独立的小包装，拆开之后直接吃就可以了。然后的话，这样的每一小包里边，大家来看一下啊。 特别特别的厚啊，哇！
1: 哇，是不是特别厚？
0: 特别的厚啊，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我们的乳清粉的一样的感觉，
1: 再看看其他品牌，
0: 而且很香啊，特别的香，它的味道真的是很好闻，也很好吃，
1: 就是牛奶的这个味道，它没有什么怪味儿，而且吃出来就是满满的乳糖香，
0: 好脆啊！而且它不是说那种很硬，
1: 不是脆，
0: 它当然不硬，
1: 对，很多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也是可以放进去吃的，完全没有放心，放心去吃，大胆的去吃，为什么？你牙口不好。 你这个很酥很香，
0: 对，
1: 然后你又担心，哎呦，我这个糖量是不是能承受得了吗？
0: 是的，
1: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含的是乳糖，啊，我们这是终检的一个检测报告，我们没有什么果糖我们不含，我们这个葡萄糖不含，重要的蔗糖那更不含了，对吧？我们麦芽糖含吗？ 也不含，然后之后我们只含的什么？总重量是乳糖24.3，乳糖是什么？牛奶、脱脂奶粉和乳清粉含有的。
0: 是的啊，大家不用担心了啊。
1: 然后为什么我说乳清粉和这样能含，还能含这么高的24.3克的乳糖？因为我们不添加，你看这个也是牛奶巧克力啊，但是它添加了什么？它添加了麦芽糊精，看到了吗？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麦芽糊精，麦芽糊精就是里面的固体啊。我们没有添加任何的麦芽糊精，全是脱脂奶粉和乳清粉调制出来的。
1: 是的，
0: 保证它的乳糖含量高。嗯，
1: 对吧？
0: 今天的话，我们不仅口味好吃，而且还营养还健康。
1: 对，
0: 性价比也同样很高啊。在常规的话，其他的平台我们看到的话，12包要6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带回家的12包只219块钱了。
1: 对，
0: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00。 Thank you.

0: 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阿孔特的这个威化真是太受欢迎了，因为之前的榛子的、芒果的已经很受欢迎，没想到这个升级版更加不错、
1: 因为阿孔特每次来他都要预约。嗯，
2: 对吗？为什么大家真的很受欢迎这个这款威化？为什么、这款威化，而且今天给大家带过来是完全升级款，也是阿孔特在官网上最有名的一款无蔗糖威化啊。为什么这么好？而且它的颗重要比我们之前的还要重、但是我们一定要吃健康的食品，对不对？要吃进口的食品，为什么？俄罗斯的东西假的太多了，尤其阿孔特是1943年就有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给大家今天带过来的是原装原箱，而且今天跟大家说一定要锁库存，如果不锁库存，我第三批到货真的不知道时间。
0: 真的是的、我觉得大家啊，这样子好吃又健康零食要多备一些。过两天的话，我们端午节要到了，对吧？包括说我们哎，那个世界杯也要到了，
2: 对了，世界杯你看
0: 肯定要吃零食，
2: 对，一定要零食。然后为什么俄罗斯也到旅游季了？中国也要，大家小朋友都放假了，
0: 对。
2: 然后大家要端午节了，如果要想在端午节前收到的，一定要提前预约锁定好名额。
0: 是的，
2: 如果要过了，恐怕我们再到货。你要等很久了、对，一定要锁到今天的预约。
0: 对的啊，好吃的零食我觉得我是值得等待的，对不对、
2: 绝对值得等待。
0: 我们里边是加了什么？加了这个乳清粉的，
2: 对，俄罗斯的乳清粉啊，
0: 对，
2: 俄罗斯的脱脂奶粉。为什么我要加脱脂奶粉没有带全脂奶粉呢、就让大家吃得更加健康，对不对？
0: 是的啊，那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跟燕华给大家介绍哈，来自于南澡堂的铁皮石斛粉。一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常规的红罐罐，
1: 对，
0: 燕华好像之前刚刚跟我聊过，也是介绍了红罐罐哈。刚才燕华说，哎，不对，这颜色怎么这么黄灿灿呢？这是超细粉，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的细度最小的了，和大家吸收率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它的原料产地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云南、广南。这个云南广南这个地儿呢，其实产铁皮石斛可以讲非常之正宗了啊。这本书上呢也是有的，我看看给大家看啊。
1: 哎，我在想很多一些产区啊，到底是哪个是正宗的？我们按照原来的就是古籍当中，对不对？所写的。
0: 这里写了啊，石斛生六六安山谷水傍石上，今京湖川广等等等等啊。什么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要广南。广南确实还是不错的啊。那观众很多人说了，那我为什么要吃石斛呢？
1: 啊，对啊，我在想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7月15号开始正式入伏了，说冬令呢是补三九，夏天的时候要进补的话是补这个入伏之后，而今年那个入伏特别长，那很多懂得养生的，或者说呀这两天啊就虚汗啊波湿汗一直在那出的，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出的那汗，它不是那个水。因为它是黏糊糊的，它把你体内很多营养物质其实也是消耗出去的。那个时候你说我大补的补不进，该补些什么？也搜了很多资料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看三伏天养生好时节，一杯石斛茶解决。包括这边也说了，超长版的三伏来了， get 仙草之一石斛粉，清热又生津。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品，包括这边也说到了夏季清补，选石斛清凉拌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以前啊我们在吃到这个铁皮石斛之前是用到什么呢？比如说铁皮风斗，对不对？然后慢慢进行进化，那么今天这个又是做到了一个升级，成为了一种超细粉。石斛它的一个产地比较好，云南的这个广南，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款的南澡堂的铁皮石斛粉，它的一个好处，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作用，以及它的一个这个超细粉的磨的到底难不难啊，是不是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0: 那听我们两个娓娓道来。
1: 娓娓徐老师娓娓道来。
0: 我们一起娓娓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本草纲目》里面是怎么说到的。
1: 好，
0: 这里面就提到了石斛。石斛是干嘛来的呢？脾胃之气，刚才燕华给大家读这么多，它的根源是在这儿啊。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
1: 五脏，你看我们说啊，就是人体当中脏器当中就五脏，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五脏都可以
0: 全补，
1: 都包括了，
0: 是，那性价比蛮高的。
1: 是的，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这个是在市面上大家会发现，燕华肯定是看到过这个东西。
1: 是我小时候也吃过，
0: 是
1: 对，我只是小时候就初中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配音嘛，经常是费嗓子，
0: 对，
1: 耗精力。
0: 对，你小时候配音，
1: 对，然后就买这个，他跟我说这个可贵了啊，给我煮好之后还跟我说，你喝完了倒没有味道了，那个东西一定要给我嚼完之后咽下去。我一开始不知道呀，嚼当中那个黏液。
0: 所以你看你是受益者，你到现在嗓子还这么好听的呀。
1: 就是这是从早上9点钟开始到现在还在做直播、
0: 啊，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底子打得好，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有用处的。那不仅仅是对嗓子，刚才说五脏其实都补。那你看在这一刻，那你小的时候吃的还是蛮贵的，
1: 所以就是
0: 你家的家底儿挺殷实的。
1: 那我只知道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吃掉，因为很贵，
0: 对，很贵，一定要嚼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嚼不动了也不能吐出去。
1: 是，然后我妈还说了，最好能够都吞下去。
0: 那你这都
1: 吞
0: 下去，
1: 不行
0: 的，
1: 那
0: 肯定不行的。
1: 所以后来我就再发现，是能不能把它就打成粉？
0: 有没有打过？有打过吧？这个咱就算了吧，酒煮就那么回事了。
1: 是，
0: 打成粉，像不像那种草沫沫？
1: 对，
0: 你告诉我，就算这个煮完之后了，也是黏糊糊的，也是拉嗓子。
1: 这个像爆花，对不对？
0: 对，爆花。你说这东西像草沫子跟爆花似的，
1: 是的，
0: 你怎么个吃法呀？也不太行。但是，大家往前看，如果粉打得这么细，燕华，要不然你试试看手上，
1: 好呀，
0: 感受感受。
1: 行，给大家
0: 稍微沾一沾，稍微沾一沾。
1: 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个以前说珍珠粉那种。
0: 哎，是有那么细吗？
1: 对，就如果说珍珠粉啊，包括是很多粉末，它细的话几乎能看不太到，
0: 感觉消失了，
1: 而且。它能够打开之后，那个包装啊是呈这种雾状的，所以 如果原来你吃到我们南草堂那个红罐罐，哎、还有一层在上头，它这个黄色的更加细腻，更加细腻好处是什么？胶质感，营养物质能够逼得更加多。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摇一摇，倒一倒。
1: 好的，
0: 我们今天呢，大概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克。哦，一会儿给大家最后再说我们的规格啊，不着急。我们先给大家呢倒上两包，感受感受。
1: 哎，是。
0: 回去自己吃，大概两包，我觉得成的啊。
1: 差不多对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非常好，一点点，
0: 非常好，就这么多。如果大家不想吃那么稀的，那您就稠一点，少倒一点点水。哎，稍微的给大家。摇一摇，晃一晃就好。
1: 好的，行。其实铁皮石斛当中都知道，它的一个最多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那个胶质感，对不对？粘稠度，都包括是嘴唇，就是你看我们徐老师能够说出专有名词“石斛多糖”，我只知道它一字个德门子，这个东西是精华，最好是吃到之后呢，两个嘴唇能够抿在一起，粘在一起，
0: 胶水
1: 是不是？啊，
0: 真的很好，这东西不错的啊。
1: 好，
0: 你看叶华画完之后，你都感觉不到是原来的瓶子什么样，
1: 那都已经是糊状了，
0: 糊状了，
1: 对吧？好，你
0: 给大家看一眼，看看是不是粘稠稠的。
1: 哇，好香！
0: 你刚才那个上海话怎么说？那粘的怎么说？
1: 腻子个啊，腻哒哒，哇，
0: 腻啊，对，
1: 哎，真的真正好好哎。
0: 而且我们只是稍微晃一下
1: 脚，
0: 你要再久一点的话，它更粘稠，
1: 是的，
0: 更能激发它当中石斛多糖的含量，
1: 对吧？你看我这边停了。它这边仍然是挂壁呀，
0: 对呀，都挂着吧，黏糊糊的，
1: 那么多，那么厚，对不对？
0: 不错的啊，
1: 应该进行到。
0: 所以如果大家想喝，再喝清淡一点，比如说你外面，你看看这越来越黏了吧？
1: 对，
0: 我们时间啊，刚刚晃一下下就已经这么，你看看，哦，挂壁
1: 是不是像这熬好之后粥油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不给你这个倒了，我要喝了。
0: 那我也要吃了，你喝你的，我吃我的，咱们两个都有好吃的，尝尝看。这个东西是宝贝。燕华，你说说看你的口感怎么样？你说不出来，我说，没机会说了。
1: 你知道吗？
0: 这回说
1: 吃到嘴巴当中，不是说是吞，它要靠牙齿去嚼。就它那个厚度和浓稠度是能用牙齿去嚼的，而且两个嘴唇的黏黏的感觉是非常的浓烈。
0: 你喜欢吃这种稠的还是稀的？相对来说，
1: 我喜欢吃稠的，
0: 稍微稠一点。
1: 对，喜欢吃稠，因为你想啊，你吃石斛不就是大家在嚼那个当中那个粘液吗？就是，其实如果说你泡出来之后不粘，或者它的营养成分不就是白搭了吗？
0: 就感觉好像没有在吃石斛。
1: 对呀，是啊。那这个吃完之后，你可以再加一点水，然后再晃一晃，晃到整个杯子当中啊，就是没有这种挂壁。那给你吃了。那如果说是嘴唇当中有黏，这还不算稀奇。它稀奇是什么？就是上嘴唇、下嘴唇跟牙齿和上颚之间还有这种粘度和粘性，包括我现在说话。整个舌苔后头也会觉得有胶质感的这种粘稠度，哎，在手上也会有粘的感觉。
0: 你看品质确实不错，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罐啊，南草堂。如果大家可能对于南草堂不熟，没关系，等一会儿别着急，转台第二段的时候给大家细细聊聊南草堂到底什么来头。
1: 好，
0: 先跟您说好，这市面上一罐不便宜，也有的。你像这一包是两克，一共是30包嘛，入一罐嘛，一共是有60克啊，
1: 是，
0: 人家是超细粉，超细哦，不是一般细啊，是超级细。你像这边有一个11罐装，是3688元哦，3688，11罐装，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呢是5罐装，
1: 是的，
0: 5罐装是不到700块，600来块钱。
1: 对的，那今天的我们5罐装呢是659块钱，平均下来一罐呢是100出头一点点。
0: 那如果按照它成倍算的话，10罐也就是不到1400。
1: 哎，对的，
0: 10罐不到1400。
1: 对的，是的，确实。
0: 那我们今天呢？
1: 如果说你知道铁皮石斛，也知道以前这个就非常难的变成超细的话，也是难得一见。11罐带回去，那市场当中可能3600接近4000。
0: 对，刚看过。
1: 今天直播。价格只需要是999元，
0: 这个划算。
1: 对，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本档节目还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一个联动，限时优惠，再加赠给大家100个5积分，这是11罐才有的，
0: 等于11罐，
1: 对，算下来相当于是899块钱，每克才1.3块，
0: 这个划算。
1: 同时，您说哟，像燕华说的有那么好吗？不要骗我，没关系，因为什么？这套你买11罐当中，你随机任意开一罐。我 们开放免费试吃，
0: 只有大锅城。
1: 对，
0: 不要给我订了五罐回来说开放一罐试吃，
1: 是的，是的，
0: 只有大锅城十一罐才有。
1: 是的，所以十一罐当中你随机挑，挑完之后你觉得哎好的你留下，不好的话呢那一罐仍然是给到您的，然后呢这些费用全部都是退给您，好吧？
0: 好，大家喜欢的话先订大锅城喽，打电话02151119900。
2: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2: 外头，
3: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可以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铁皮石斛啊，铁皮石斛呢，在所有这些石斛里面，你比如说石斛下面还分了好多嘞，水草啦、钢结啦、紫皮石斛啦、铁皮石斛，得，那一提到铁皮石斛那就厉害了，所以一般一分钱一分货了。如果大家一定想吃到，刚才燕华跟大家聊，他小的时候喝那个像小黄豆粒儿大小的那种，那叫风斗嘛，晾干了就叫风斗。
1: 对，
0: 风斗的稍微有一点点缺点吧，咱们就暂且列它为缺点，酒煮。
1: 对，他
0: 酒煮，你告诉我大夏天的你愿意酒煮吧？
1: 就是
0: 谁酒煮、
1: 啊？我是喝，然后呢，
0: 这你坐的人就、
1: 坐的人很头疼，
0: 上受罪。
1: 但是后来呢，就是你煮好之后还就是等水开放进去，再水开，对不对？开了之后还不行，
0: 还不行、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养生壶之类的。之前在我的传统概念当中，铁皮石斛它就属于啊，就比如说跟精力呀、五脏啊，特别是胃，哎，特别是有关系。而且在整个的文艺圈，包括是一些做销售的呀、做文艺的呀，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吃饭不规律。然后呢，睡觉不规律，对不对？整个的精气神会不太好。那么那个时候，作为家人来说，你磨呀，对吧？那么辛苦的来进行这个这个挣钱啊，包括那么辛苦的这个学习呀、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是一个升级的，升两到三级的，对不对？
0: 升级的很夸张的。
1: 是的，
0: 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过来啊，给大家来说说看我们的构成呗。
1: 哎，好的。
0: 刚才已经听过我们一些的介绍了，
1: 是。
0: 先不给大家介绍那么细，我们先来看一下构成。
1: 对，那构成呢还是。推荐大家是大沟城，因为为什么大沟城你可以试一罐，对不对？十一罐带回去啊，999块钱。那本场直播当中会加赠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相当于是899元。
0: 是，
1: 这还不算稀奇，因为我知道新闻频道很多一些都是新会员过来看到的，说到底正不正宗啊？
0: 对，正不正宗？
1: 很多一些手机上也刷到的，到底这会不会是假的，或者说以次充好的？没关系，您自己去试，按照你的经历，按照你的经验去判定这个到底是好东西还是怎么着，对不对？免费开放一瓶，你带回去之后，这十一瓶当中随便挑一瓶，免费开放给到大家去试吃。一瓶当中会有多少份啊？它是330克的一个分量，
0: 三十包，
1: 每天一包的话，也就一个月的一个量，对吧？你可以跟家人，包括是
0: 哎
1: 一起来分享，对不对？也可以跟朋友，他们懂的人，谁懂让谁吃，对不对？
0: 我跟你讲，这个谁懂谁直接受贿啊！我跟你讲，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这叫铁皮石斛。让额外提一嘴啊，燕华旁边前面放了个五罐，那个五罐不是吃哦，
1: 是。
0: 我们一定要把话给大家讲清楚，
1: 五罐
0: 不能让你定的糊糊涂涂的。
1: 是的，五罐呢是659，就按照这个来算吧，五罐699，
0: 659。
1: 不是冰凉汤，
0: 一千四，
1: 5罐699，等于这边加个200多块钱，
0: 哎是，
1: 再多6罐，嗯。是不是？
0: 是是是，200多多6罐，
1: 200多多6罐，然后还有一罐是可以开放免费试吃，你选哪一个？
0: 那肯定选多的
1: 了。我肯定是选多的。
0: 哎呦，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所有的滋补养生东西，没有人说我吃1个月2个月马上就停的。
1: 这倒是。
0: 你那个还没出效果呢，它一定是对于中国人的养生观念是，你要么给我6个月。你要不给我12个月，很少有，当然3个月是特别昂贵的，你可能说我不行不行，3个月来看一看小周期，但一般不太会说我连3个月都不到，那咱补个啥吃个啥，那还不花这钱呢，我都是掏心窝跟大家说实话的哦，所以你自己看今天给大家带回来的，注意了啊，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定今天的南草堂铁皮石斛，刚才第一段呢老师们也在等说许巍你刚才提到南草堂到底什么来头，我们就等等你现在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您注意了人家拿的什么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是不是是不是云南广南呢？没错啊，云南广南。好了，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看一下市场价格。如果你刚才燕华给您提供的，您觉得，哎呦，这个算下来是1块多是吧？
1: 我们参加完
0: 1块3，我觉得贵，
1: 1块3一克。
0: 那您是不懂经？哦，你别说，许巍你好大的口气啊，说我不懂经。来给大家看，铁皮石斛粉9.96块，是1.2块吧？1.3块吗？
1: 每克哈？
0: 不是吧？
1: 不是，
0: 这什么牌子？经常有跌打损伤的，一看就知道云南白药。哦，这什么牌子？北京某人堂，8.8块。那你又说了，你凭什么跟人家比啊？你个南草堂，你什么来头？人家是云南，人家是北京，这都太有名了。好，就着观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咱们继续看。北京某人堂、同仁堂，采购的地方乙方是谁啊？甲方是他要采购吗？跟谁采购呢？云南金九地，你就记住仨字啊，金九地就完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你又说了，你跟南草堂什么关系？你还是没说明白啊。观众朋友看啊，我们今天南草堂生产企业是云南金九地，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意味着金九地给自己生产产品，他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南草堂，人家是亲儿子，这是他的亲儿子，不是外面的，是嫡系，明白吗？纯纯的嫡系啊，所以自己家用自己家的最好的料给您生产的，别人家要过一手，我要生产，我管人家云南金九地买，我就要签个合同，签完这个合同了，你说那云南白药呢？云南白药请大家读来，跟他的乙方购，跟谁购买？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都是跟他买的，人家转身华丽转身一卖，身价倍儿高，给您做到了9块多，近1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
1: 1.3块。
0: 道理就在这儿啊！您今天吃出有压力了吗？毫无压力，一次吃上个2克。
1: 哦，天哪，这水那么深，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所以你想想看，你要是买了，再说了。说句实话，因为他们家的品质有保证，不然的话，这那些大品牌也不会问他们来进行采购，
0: 说的就是，
1: 包括是这工艺是有一定的标准的。第二点，因为是自己的东西，无论怎么样，一开始要打品牌，
0: 对，
1: 打品牌就要让利，
0: 对
1: 不对？给你来尝试，不然的话，他怎么敢开放一瓶给你进行试吃？
0: 只有11罐开放啊，
1: 对吧？11罐的大组合怎么敢给你试吃？你吃下来觉得，哎，跟那个11块多的、13块多的、9块多的一克的，差不多的。所以说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再泡一个啊，
0: 给大家看看，
1: 看一看，
0: 演示演示，亲眼见啊，我们不吹牛的。您看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现场直播，直播来的。
1: 好，给大家来看看，稍微倒一点水就可以给它了啊。
0: 好，给大家看一看，
1: 2罐倒进去，而且它那个颜色你会发现跟以前你看到的某些这个铁皮石斛粉不一样，有些呢是偏深棕色，对吧？你吃到那个粘液，包括是到云南你当地去吃到新鲜的铁皮石斛，是不是
0: 跟黑很类似了，
1: 对不对？
0: 已经非常之类似
1: 了，当然更加轻一点，更加这个新鲜一点点，
0: 新鲜的，
1: 但这个超细粉已经很可以了，
0: 非常好了，非常好了，而且由于它石斛多糖含量确实高，它里面的这种
1: 馅儿哈，
0: 都几乎快看不见本身瓶子原来透明的样子。
1: 对，就给您看看它那个整个的盖子当中都会有它整个的粘液。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0: 稍微给大家看一看。那我们因为太快速了，其实大家稍微搁置一下，它就更粘稠，
1: 对，
0: 更能激发它当中的一开始，哐哐哐哐哐哐，观众朋友们，这黏糊糊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它不是清汤寡水哦，它是粘稠的哟，
1: 对，
0: 胶质非常强，
1: 感觉你在嚼当中的那个精华一样，对不对？
0: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看，黏糊糊的，黏糊糊的，
1: 是的，
0: 非常好。咱这可不是紫皮石斛，不是水草啊，
1: 是的，
0: 咱是铁皮石斛。
1: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石斛，石斛和铁皮石斛还真的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对的。石斛它的种类很大，而铁皮石斛呢，它种类更加小一点点了。
0: 你看这品质确实好的。
1: 这块都给到你吧。啊，
0: 谢谢。好嘞。
1: 好。
0: 可以了，我再尝两口。
1: 好，行。
0: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1: 对。
0: 这口感。
1: 味道也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微微的呢，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就干。甘苦一点点的，而上海话叫苦阴阴，就你会发现很正宗。
0: 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是觉得蛮好的味道，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你不适合，你退我们。害怕大家对这个味道有害怕什么什么不适应啊，怎么怎么着了？我们给大家开放一罐了。
1: 对，
0: 您就不要担心，这一罐市面上好几百嘞。你拿回去先吃着。哎，
1: 说实话，就如果说我是厂家，一样是为了让你来进行试的话，你看它每一瓶当中是有30条，对不对？
0: 对呀、
1: 我既然是开放让你试，我试一条可不可以？
0: 就我就为了尝口感嘛，
1: 也可以，
0: 对吧？也可以，
1: 对吧？我去把成本就是缩短到最低了。它不是直接把我们的主商品给到你，就一罐给到你，免费试吃。你吃的好的，那把那个这个10罐留下。那吃的，如果你觉得又跟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不一样的，那一罐那30条，您还是留下，其他的费用全部都退给你，好吧？
0: 好，咱们就定个大过程吧，反正一天吃上，上面有建议啊，两包，如果是两包，咱们呢老两口这么吃的话，你要是一个人，你9瓶大概4个多月吧，一天2包的话就4个多月，老两口一起分的话就2个多月，
1: 是，
0: 说实话，连我刚才说到最少的3个月的这个小周期都没到，所以要订的话，还得是订个大过程，你说是吧？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不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为啥胡呢？就是刚他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2: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3: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你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2: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4: 炒西饼嘛容易消化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好了。
3: 炒饼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了。
2: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4: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就好咽下去，我觉老好。
3: 蜂蜜章的伊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2: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刚才跟亚华还在聊，我说你要是真的把一个铁皮风斗啊，就是小硬磕的，给你，你计算会做，你算过这个账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我看了一克是28块钱，接近于30块哦。那你正常来讲，我们这一包里面是2克，你应该用原材料多少钱去打？60块了。
1: 是啊，对啊，而且
0: 60块哦。
1: 就是。
0: 你还得说不算任何的损耗，
1: 对它，因为外头那一层不能吃嘛。
0: 对啊，所以啊，就是说不算损耗的情况下，你要花60块钱，
1: 嗯，
0: 一包60哦，
1: 嗯，
0: 如果按照今天这60克的话，
1: 嗯，
0: 一包六十，那30包36，1180块钱，一罐哎1800块钱，后面有2零吗？
1: 哦，
0: 那你看今天我们是多少？
1: 嗯，
0: 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算算看，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本是。非常之低的了，
1: 对，所以11瓶目前销售都非常的火爆，大家都一算下来啊，无论是开放1瓶，大家可以试试看，还是平时，包括之前有我们很多老会员啊，到南草堂也好，到我们东风购物也好，买过他们家超细粉的，都是订的大组合，而且今天又是东风购物的这场直播是今日特卖，什么概念？今日特卖就是比如说是限时的，包括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性价比非常高，第一点有降价。从原先市场当中的零售价格，比如说要毛4000块钱，3688，今天到999。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说是999的话，他送的购物积分是9.99。但今天我们总积分是100块钱。
0: 是的。
1: 等于又给大家打了一个9折。
0: 800。
1: 对不对？
0: 太夸张了
1: 啊！变成了899块钱。
0: 你要是按一个人吃的话，比如说很多老师们、姐姐、爷叔们啊，自己的那个胃啊，吃点什么总感觉烧心，那不是心难受，烧心它指的是胃嘛。
1: 对，
0: 你可能在消化上面呢，其他上面呢，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小情况，比较特殊，您可以试试看，石斛非常的养胃 非常之养胃，久服后肠胃，如果您在。特别是一些女性，我就说的不那么透了啊，一去厕所就感觉好像是上刑一样的，就不愿意去厕所嘛，经常也不太久去厕所，一周可能真的想好好的方便方便也不是那么的顺畅，你可以试试看吃石斛，它不是药啊，我们既然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他不是药，它是养生的，好好调理，中国人在养生方面的注重的是调理，您要给足时间的。还有一部分，以现代人生活，您说那年轻人不能吃了吗？非也。如果您自己经常应酬，特别是喝酒，
1: 是的，
0: 其实
1: 是辛辣的，对吧？要这个应酬的，这个酒当中，很多人都是在对去饭店之前赶紧去喝一杯，
0: 对，
1: 其实它黏糊糊的，就很简单嘛，胃当中有这个黏膜，对不对？防止刺激，先。铺上一层，
0: 对，先走上一过，
1: 保护一下，
0: 先走一走，
1: 对不对？
0: 走过场，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呢，对于东方购物，万一是第一次收看，您放心，我们的售后服务非常的好，它跟手机其他的端呢，它不一样，我们还给大家免费开放1瓶，
1: 是，
0: 至少咱上海自己的企业，咱们送货什么都很快，
1: 对，
0: 您包括售后都非常的方便，超细粉不是一般的。南草堂，我刚才已经讲了南草堂的背景，很有实力的，人家用到的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稍微的解释一句，你说石斛，您家的阳台都能种，说实在话，随便。你说江浙没有石斛吗？有，肯定有的。但我们为什么要远赴云南、广南这边找到这么好的企业？金九地，自己旗下的南草堂来给大家打粉。直接做到人家就是原材料的生产商啊，我自己有个牌子，我直接卖它，我比你转我一手，燕华这边可能是有第一手，我说我再管燕华买，我又要加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个价格一克已经干到20-30块钱一克，那你说你这个钱是花给谁了？所以人家就直接原料源头给大家做，单克价格能做到
1: 1.3元，
0: 哎呦，
1: 是的。那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个价格，因为今天懂行的朋友们，特别是懂得铁皮石斛的，对吧？包括是超细粉的。那如果说是11罐带回去，每罐是30条的话，3688，今天只需要9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总积分100哦，相当于你只花了899块钱。
0: 是
1: 这样算下来，单克每一克的价格才1.3元。那除此之外，你买这个购物城还会免费开放1罐。 馆30条给您试吃，你调一调，包括品尝味道，包括来自己来判定它到底正不正宗好不好，您再决定这个钱到底要不要花出去，以及那个食品，另外的食品啊，那个这个要不要退回来，对不对？再说如果说这个指定一瓶开放，我劝大家这个不要信，万一它一瓶是好的，其他十瓶是不好的呢，对不对？
0: 哦，我明白。
1: 我们是随机，
0: 随机抽一瓶。
1: 哎，你一箱收到之后，你自己随机抽，随机抽，就告诉大家。
2: 叶华，你很懂。
1: 那是因为真的是被骗了很多次了。
0: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折，我
1: 真的。你不知道吗？
0: 我好单纯哦。
1: 我这对，大家其实在
0: 以后买东西，我
1: 上当受骗的过程当中，都会心头长个心眼，万一怎么办？对不对？现在很多啊，我们说无利不起早的，万一是一次冲好的以假乱真的，包括。这当中一罐是真的，十罐是假的，
0: 随便随机抽一罐吃，
1: 对，随机抽。哦，
0: 那这个好，那这个讲究，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的，
0: 大家每次啊，一天里面建议您吃个两包，按照今天这个量，我们刚才说9罐嘛，一罐里是30包啊，一罐就半个月的量。
1: 是的，
0: 哎，对，半个月的量，你就是9罐的话，就4个多月呗。给大家倒一倒。
1: 来，先看它的那个颜色哈，颜色不是那种就是深棕色，如果说是深棕色，它可能存放的呀，包括它的一个新鲜度啊，不是那么的好了。我们再进行摇晃一下，
0: 大家看，稍微摇晃一下，你看看，
1: 哎，它就开始粘稠度很高
0: 了。如果你的水温稍微高一点，能够激发它当中的石斛多酚胺，
1: 是的，
0: 就那个粘稠度更
1: 快。我们这已经是温水了，对吧？
0: 就是因为太怕烫的变化，
1: 是，不然倒茶我们也不能喝。
0: 一下子对，
1: 哇，你看到吗？它那个啊，
0: 全都糊上
1: 了的效果，
0: 对，
1: 而且呢，就因为是超细粉，
0: 真的，
1: 你说你放那么一点点水，肯定糊上嘛，对吧？但是如果说它是水跟粉会分离的。也不会糊上，
0: 对的，它会就慢慢就会
1: 对沉淀下去，或者你说老友就加了那么这个少的这个水，它会不会不太容易结成，就比如说是稀释开，会结成块儿？没有，
0: 就像以前那个奶粉有的时候会成块，
1: 对不对？所以它那个粘稠度是非常高，你看在整个的杯子的盖当中已经开始结起来了，而且闻那个香气和香味也是非常浓郁。
0: 对的，你会
1: 每个地方只要它接触过的就会扒了在上头，这可是玻璃呀，对不对？玻璃是最好这个进行清
0: 洗，而且你看这金属勺子，按理来说很难有滞留，对吧？
1: 对，
0: 你自己看看这个黏糊糊的，尤其是。大家看这个亮泽度了吗？上面勺子上你看，亮泽度
1: 像刷了一层浆一样。
0: 对，胶质非常重，非常重，很好的。你
1: 再
0: 看从瓶子里倒出那一刹那，你看看这黏糊糊的，你看看，
1: 对，
0: 这个丝儿都不断啊，
1: 是的，
0: 真好。你看，
1: 所以说它的一种啊，这个说石斛多糖，对不对？我只知道那个念字嘎哒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精华，
0: 很高很棒。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一旦我刚才吃了一下啊，其实我没有给大家讲。它是从哪儿啊？
1: 它从哪儿？
0: 从大家那个喉管那儿，它就一直慢，它是慢悠悠，哎，不着急不着慌的，就像慢慢悠悠散步似的，从这儿慢慢往下滑，走到，从你的后面的时候，你感受，我刚才说的，你形容你感受，它是因为它胶质，它慢慢又滑下去的，你整个的背后你就能感觉到的，哎，从食道那边过去到你的胃里面，它是有个过程的。
1: 而且要先嚼，它真的太黏了，
0: 很不错。
1: 那我嘴巴当中全部就是扒拉在口腔当中，只要碰到地方，它就会扒拉起来。而且味。

0: 口感包括品质非常的纯正。如果您之前从其实养生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年轻的时候知道有铁皮石斛这个东西，一定会从铁皮风斗开始一步步慢慢的进化到现在可以磨成这个超细粉。
1: 嗯，
0: 之前你吃到过那个精华就是铁皮石斛当中啊那种黏黏的那个叫石斛多糖。
1: 嗯，
0: 这是精华的话，那么今天所有的没有任何的那些什么渣渣的要进行去除的，所有的都是可食性，等于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刀刃上。
1: 就算就大家说的以前说那个葡萄籽，你的籽你吃吗？
0: 对呀，
1: 但是很多精华是在籽里的呀。那我们今天一样的，外面的皮儿你虽然嚼不烂，里面没有营养，营养非常多，那你就吐掉了呀，那钱不是白花了？
0: 是的，
1: 我们把所有营养给你保留。
0: 嗯，
1: 看这里，我们当中跟云南金九地，金九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啊，生产它的企业南草堂的企业就叫金九地啊，金九地采购的。
0: 嗯，
1: 云南白药跟金九地采购，
0: 是
1: 北京同仁堂跟金九地采购，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的公司啊。哦，金九地啊。如果你说只有这两家，请看3、2、1，多了去了。
0: 哇，
1: 你自己看多少有名的企业都跟谁采购。
0: 哦，
1: 都跟金九地，包括立白。
0: 嗯，
1: 包括修正，
0: 还有
1: 哪个是小企业你告诉我。
0: 嗯，
1: 所以这么靠谱的企业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品质倍儿棒，关键就是今天这价格您能不能承受。刚才看到了，就随便举一个例子，9.99，就我们算的10块吧，4分钱的事儿，
0: 一克
1: 10块钱呗。
0: 嗯，
1: 我们今天一克多少钱？
0: 1.3。
1: 哎呀呀，
0: 是的，
1: 而且他还没写超细。
0: 是的，我们还是超细的，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就今天他那个评判，不是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多好，你可能说，哎呀，到底真的假的？
1: 就是，
0: 我们相信电视机前，特别是吃这种东西的，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很懂的。
1: 嗯，
0: 入口之后都知道这东西正不正宗。
1: 嗯，
0: 所以今天你买11罐，999元送10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899块钱的这套组合，你随机挑一罐，十一罐当中随便挑，挑一罐呢打开，你别11罐当中全打开了随机挑，
1: 一人拿一包。
0: 对，你随机挑一罐之后呢，打开一罐，然后呢你就这一罐当中呢开始自己试
1: 啊，
0: 就吃。包括是喝都可以，跟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包括你自己的经验评判下说蛮正宗的，你这个就留下来。
1: 如果大家在你首先是认可这个品牌和品质确实好啊，口感上面您愿意加点少许的蜂蜜也行，随便您，您愿意在早上牛奶当中撒进去，或者在豆浆里面撒进去，随便您，
0: 这都可以啊，
1: 随便大家随便都可以。
0: 哦哦哦，
1: 所以不用咱正时尚只能加白水也不至于。
0: 哦，
1: 随便大家怎么喝都
0: 行，但加白水已经很
1: 好
0: 了，而且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哎，
0: 就本来我在想晚饭没吃哦，刚才这个
1: 两杯夜宵解决了呀，晚饭加夜宵
0: 解决了，就它可以当做代餐。我都觉得
1: 是真的，可以
0: 是真的啊，还有一定的饱腹感。
1: 最后的36组的备货，只有大购城的11瓶才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瓶。千万不要订错了。
0: 是，
1: 而且那5罐你算得出来的，性价比肯定没有这11罐的多。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2: 俄罗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
3: 啊，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铁皮石斛呢，就是刚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7: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8: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你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7: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9: 抽吸我们容易消火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越好了。
8: 方便当个一冲，冲好之后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烦。
7: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9: 侬不吃素，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又好又好吃，我觉老好。
8: 蜂蜜上的伊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鲜度咯，在那里向了。
7: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吃牙口不好的，咬这个东西可费劲了。
1: 我跟你讲，
0: 咬到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嚼过这个铁皮石斛封斗的，
1: 怎么着？
0: 咬到牙痒痒，真的，你有没有试过？
1: 我感觉你好像说在形容嚼槟榔。
0: 不是不是，它真的是要咬到它当中没有任何的粘液稀疏，对，你的牙齿会痒。
1: 那我要这样，我就咬不了，我塞牙。你说很多上塞牙就是你像吃点什么东西，这牙缝之间就塞进去了，你还咬嘞，每次吃完以后塞满嘴牙缝里的，
0: 拉出来、啊、
1: 拉出来，我跟你讲，那越咬越大，那牙缝
0: 很长嘛，不会嵌进去。
1: 好了，那我们今天反正吃的这确实这是一个问题了。
0: 嗯，
1: 但再一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浪费钱。
0: 嗯，
1: 东西是好东西，你就是那些渣渣，我吃的再干、嗯、再怎么着的、啊，我还是要丢掉。
0: 不是，那是因为以前没这技术。
1: 对，
0: 以前你到外头去买，能买到铁皮封斗的已经算是很好
1: 的了。你就算有小钢炮，你它能打得怎么的？
0: 对不对？
1: 不可能打那么细。
0: 那后来才有的这个，比如说是打粉呀、
1: 低温超
0: 打
1: 窝，
0: 对不对？那么现在科技也在更加进步了，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的食材，想尽办法把它的有效成分激发的更多一点、也让我们的顾客啊，包括是消费者更加方便。因为以前像这个东西，你只能在家做，做完之后忙了一上午，你喝个大半天，对不对？结束了，你出去怎么带？
1: 最后十六
0: 组。那这个呢，你可以带在身边。
1: 哎，这个好。
0: 旅游也可以，
1: 对
0: 不对？特别是出去旅游的，像这种天气出去的啊，你精力一定要得得够。你不然的话，汗出来了，你人体消耗了，你没有东西补充进去，你说这个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你怎么受得了嘛？
1: 艳华说这个话题，那咱就可以有的聊了。
0: 哦，真的。
1: 你说坐在大巴上，坐在高铁上。你真的是饿的话，或者你有点讲究，说我不太敢吃那些中转站那些东西，害怕肚子难受啊什么的啊。你在大巴上面，人突然中间也不能停，半途饿了怎么办？拿上两包，艳华说了，饱腹感非常强哦。
0: 对，
1: 你自己不都是带矿泉水的吗？多多少少在旅行上面多少有。你就算你没带，你管人买一个小矿泉水，你自己往里面倒，你喝一喝。不就好了吧？
0: 我们国内很多叔叔阿姨更讲究，不带矿泉水的。
1: 带什么？
0: 保温杯，就是这种大小的保温杯。
1: 哦，
0: 他们会带保温杯之后呢，火车站呀，
1: 有热水的，
0: 高铁有热水，
1: 那个热水更好。
0: 你就用热水去进行，就热水倒好，稍微温一点点的，两包倒进去，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正正好好，对吧？你就拿
1: 用
0: kiss 吧 ，kiss， 对的。然后呢，你到了这个国外也可以啊，问别人要点这个。
1: 国外我跟你讲，
0: 这个好像有点。多了，不没关系哈，
1: 多了往我这里倒点。
0: 好好好，
1: 来来，倒出来。
0: 不能低 case 呢。
1: 我们今天要来个最浓的，
0: 就最浓的，那再倒点。
1: 我看看，
0: 差不多了哈。
1: 再来一点，
0: 再来。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个最浓的，倒杯不洒。
0: 倒杯不洒，这个
1: 差不多。
0: 好好好，
1: 差不多还可以。
0: 两杯进去啊，
1: 两包。
0: 对对对，你其实也不用太多，这样一下子，你稍微要把它就第一铺的时候的铺，你就用少一点的，然后呢，等到你铺 C 铺了，再加水。好吧，而且刚才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当中就像烟雾缭绕一样，
1: 是，
0: 因为这个是
1: 太超细的，
0: 对吧？
1: 真的很好，品质是不错，大家回去吃，反正我没有，是不是比刚才还要浓？
0: 是
1: 不是比刚才还要浓？
0: 确实，好，给大家再倒出来看一看，
1: 倒不出来了的感觉。
0: 就刚才我手啊，就稍微碰到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就滋个
1: 的
0: 呀，黏糊糊的。
1: 因为它胶质感非常强，
0: 哎，是的，
1: 非常强。
0: 当中同样也是啊。
1: 如果它品质一般的话，它胶质没这么多
0: 的。是的，好，来我往下倒。
1: 我们的时间有点短啊，还是有点短。你看，是比刚才粘还粘。
0: 对，
1: 看到
0: 是
1: 比刚才还要再粘很多。所以看您自己的口感，你要是想喝粘稠感的、稠一点的，你就稍微少放点水；你要想喝寡淡一点点的、清汤寡水的，你自然水多一点。
0: 我就这么说吧，你想用嘴巴嚼的。饱腹感更加多的，你就少一点。
1: 就这种艳华给大家看到的。
0: 哎，对的，但是呢，你一样可以当，因为以前铁皮石斛我们拿过来也是就冲水喝、泡水喝嘛。
1: 对
0: 你当水来喝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无所谓。
1: 看看
0: 那节目当中为你所演示的，告诉你什么呢？当中它那个石斛多糖多，能够稀释出来那个，对吧？这个多糖的成分，石斛多糖啊，有效成分更加的多，有。
1: 哎呀呀，这个是
0: 对不对？很浓稠啊，
1: 都能想象它在胃里面是有多舒服。所以呢，石斛之前跟大家开玩笑，这不跟那个谁，好像我看跟娇娇合作过的时候，我还逗他了，我说你算算看，我们今天是一块三，
0: 对，一块三，我们今天
1: 一块三一克，他补几脏？
0: 五脏。
1: 那一脏多少钱？
0: 这还要弄啊？这还算啊？
1: 所以我开玩笑说嘛。
0: 那你进去之后能分开补回来？不能的。你说来给到我一个地方。
1: 所以他补的功能多，很多的食材养生食材，他就要么补胃，要么补脾，
0: 是，
1: 要么补肾， 很少有说直接全补的，很少。
0: 确实，
1: 所以说我们要均算，人家这是人家的本事嘛。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一块三均算一补一脏两毛。
0: 是的。

0: 两毛一扎。
1: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包括在说价格之前，一定要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南南草堂这个品质。
0: 可以。
1: 我说的，因为这个啊，我是第一次看的。
0: 这个真的是潘老师没看到吗？
1: 哎，没看到。
0: 嗯，这次跟徐老师看到。
1: 看到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让我一下子觉得，哇，天哪，这个
0: 是不是
1: 划算？确实，那东西好是第一，因为我吃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划算划算，你要划算，喝白开水，什么都不要补，真的呀。那么我吃这个就是为当中一个营养嘛。
0: 嗯，你看啊，这款呢是云南白药的，嗯，人家卖不卖铁皮石斛粉？也卖粉呢。嗯。498，单克算了是9.96元，差个4分钱，我们取了个整10块钱啊。嗯，那你说人家就自己的呗，并不是。嗯，云南白药跟谁采购呢？我们这个是经过允许啊，嗯，人家是允许公开的啊。
1: 是
0: 跟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金九地哦。嗯，你说我没看到你毕竟是金九地，你不写南草堂吗？嗯，对啊，我们品牌是南草，品牌是南草堂。嗯，但是这个品牌是谁家的呀？嗯。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他家的呀。人家卖东西总是要注册个品牌喽，人家注册的品牌就叫南草堂，明白了不？嗯。所以自家的原料自家用，嗯，那我肯定是用好货喽。这还用讲吗？我难道用差货来给自己品牌弄差了吗？
1: 然后这张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嗯，
0: 这件也是
1: 啊，能看到这边也是金九地。我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金九地，然后看到我们包装当中有这三个，
0: 这也是，这不是同仁堂吗？啊，这北京同仁堂吗？哦，人家的铁皮石斛8块多，也快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90块钱一个，
1: 确实是要的，对吧？但是呢，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价格，包括因为他们也是品牌露出，包打品牌的响亮度，包括是知名度，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11罐带回去啊，3688元的电商价格，今天只需要999元。嗯，每一罐同样也是这个罐数啊、条数啊不少的，加赠购物积分100，算下来899，单克不需要。8块多9块多，我们是1.3元就可以，而且您说了，哟，今天这么便宜，东西好不好？
0: 不是10块，
1: 好不好？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像鞋子穿的舒不舒服，你自己知道。嗯，像这种啊，养生的一些，比如说食物啊，包括一些这个食品啊，你自己也能够知道。特别以前是从铁皮风豆开始一直吃，吃到这个铁皮石斛的。那么我们今天随机11罐当中，你任意挑一罐，然后呢，你先吃。免费开放试吃，吃完了觉得好的那10罐留下来，然后呢吃的不好的啊，这一罐还是给到您，但是呢这些钱全部退给你，好吧？
0: 这就像您是随机的叫什么抽检监察员，哎，
1: 对的，
0: 抽检的那些人不就是这么干吗？随机拿一罐，你也随机拿一罐，
1: 对，
0: 你我们不指定，
1: 是
0: 你感受感受，好吧？但是只有在999元额外加100积分899的这个构成里，11瓶里才有。最后的2分钟，我们的备货也就是
1: 两组，对，试吃名额2组，人家也不可能无限开放给到你试吃，
0: 人家也很赔的呀，
1: 对吧？
0: 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中间燕花又在偷偷喝这个铁皮石斛了。嗯，你看看这嘴巴里面还在咽呢啊。
1: 哎，对，不要浪费了，泡都泡好了，对吧？嗯。再说呢，你平时还要什么去煮啊，什么那些风斗，以为风斗可以便宜，其实不是。那么今天是南草堂的啊，铁皮石斛超细粉，因为我很少碰到超细粉。特别特别少，
0: 机会不多，确实不多。他们家不太常卖超细粉，
1: 对吧？
0: 确实，能搞活动有一次超细粉，而且这个价格做的，有的时候都会赶上平常的粉的价格。关键是吸收率高嘛，我们花的一分钱，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我们拿回去以后，一分钱的都不浪费，都补到身体里了。您回去买那些小风斗硬疙瘩，不是说不好啊，根据事实的一些不方便。一些弊端，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嚼下去咽下去，就算你咽了之后了，你的肠胃负担重不重？你得消化它呀，
1: 对呀，
0: 多累得慌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既可以泡水呀、泡茶啊，你稍微加点少点水，可以当糊状，因为它那个这个铁皮的多糖就更加的多，石斛多糖多，对不对？那么也可以啊，增加一点的饱腹感。关键是啊，就对于我们很多一些古籍典籍当中都有记载，
0: 补五脏虚劳雷瘦，多好的事儿。抓紧时间定吧，999，最后的一组现货，售罄了不追加预约，开放一瓶，仅限于11瓶装大构成啊，仅限大构成才开放一瓶，打电话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三伏天，夏天是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大量的出汗，这个身体啊消耗是特别的厉害。包括呢，现在的暑期啊也是特别的耗气伤肺的。那当下吃点冬虫夏草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司马托的2026年的新草来了，全部都是来自于纳曲那边的高海拔虫草，而且全部都是啊我们的5月份中下旬直接给大家新鲜采挖出来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说想要在夏天好好的大补身体，还能够做到什么补而不燥不上火的话，冬虫夏草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当然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达瓦来到节目现场，欢迎达瓦。
1: 姐你好，观众们大家好。其实我们6月份的时候呢有场爆杀，那个时候卖的特别好，大家都在说哎新草上市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但是今天是我们7月的唯一一次特卖的机会，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冬虫夏草，在夏季需要冬虫夏草进行滋补的话，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司马驼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季节他们的冬虫夏草都非常的热销。
1: 对的，
0: 而且关键你说买虫草就是要买每年的新草，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礼盒当中啊，总共是10克
1: 50根，
0: 根根都是来自于就是今年5月份纳曲那边5月中下旬帮大家新鲜采挖出来的，
1: 而且都是新鲜挑选的，
0: 品相是特别好的。
1: 对，没错，而且
0: 每一根你看也是硕大，然后呢整个的我们两捆在这个盒子里面。
1: 对，
0: 我也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它这个盒身的后面，我们的原产地来自于哪里哦，就是我们的西藏纳曲，也是我们国内特别好的一个高海拔冬虫夏草的核心产地。
1: 其实呢原料产地这块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的话，你都可以拿回家把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像刺马头一样包括原料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是来自哪儿的，可能是西藏的，西藏包含有什么纳曲啊、山南还有林芝等地都有虫草，这个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才可以的。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就是5月中下旬采挖出来以后再给大家精心筛选，我们这个包装的日期就是你看26年的6月10号，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它这个就是新草的一个进补价值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而且呢您看它那个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日期呢，也就是我们5月中下旬为大家新鲜去采挖，然后紧急的刷泥阴干，然后再生产包装，也就是我们6月的那一批新草刚上市的头一批。
0: 对，真的就像刚才达瓦讲的，其实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会有虫草，包括比如说一些青海呀，对吧，四川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买虫草还是要认定就是西藏那边纳曲哦，因为它的海拔是在不只有4500米，是48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核心产区，所以其实它的这个采挖时间也会比相对来讲青海部分地区，包括你看低海拔那些就是四川那边，它这个采挖时间就更加的晚一点。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虫草在这个冻土层当中自身蕴含这个进补的价值就
1: 很高，而且海拔越高它的一个生长速度就过于缓慢，过于缓慢的过程当中呢，冬虫夏草的菌丝体跟冬虫夏草的一个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它的生长时间会更长久一些，所以出产的品质会更好一些。
0: 是真的，很多一些吃虫草的老行家买虫草就认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区。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是司马驼等于说核心产区那边原产地直供过来的，我们直接把里面的虫草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多邦购所有我们的产品啊都是真实展示，
1: 对，
0: 并且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特写画面把今年我们的新草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什么叫新草？
0: 整体这个形态特别的好，草头和虫体的比例首先很棒。
1: 没错，而且呢，您看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不能是什么过白的颜色，或者说过于这种棕黄都不可以，因为它没有任何染色，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虫身，它的一个后面的环形纹，包括前面的四对足，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0: 是，
1: 这才是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其实呢，有句话达瓦非常。想给大家说，冬虫夏草它每一根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拿到的每一根都一样，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就像娇娇说的，它其实是天生天养，就像我们人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长得高矮胖瘦完完全全一致，对吧？
0: 是我们不是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那种虫草，全部都是每一根都是在这个西藏纳曲那边冻土层羌塘草原里面
1: 生长
0: 出来的，而且它这个草头和虫体的连接也是特别牢固的。
1: 对，
0: 关键啊，它这个。虫体特别的瓷实，就是我去捏它，我用力哦，四个手指去捏它，你看都压出小坑来了，
1: 没有瘪。
0: 但是你看虫体还是你看这种圆柱体，
1: 对，
0: 没有说瘪掉，
1: 这
0: 就或者那种潮潮的软软的变形了。
1: 对的，这就证明呢它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存在啊。其实您在市面上看它不可能说像我们一样给你拿近了看、出近了看，对不对？而且您看包掰开之后呢，没有中空干瘪的同时，横截面非常干净，是一个乳白色的虫体，
0: 是，
1: 甚至连冬虫夏草它的一个消化线也是清晰可见的，这才是 高品质的冬夏草，其实无论交交掰多少节，
0: 对，
1: 都看得到其中的那个消化腺，
0: 对，
1: 品质好才会有，因为冬夏草消化腺呢是贯穿虫体全身的啊，所以掰到四节以后。都看得到，这才是好品质今年的新草。
0: 对，虫草都是论克卖的，我在掰的时候，对吧，也明显感觉它这个就是质地啊是特别特别干燥的。
1: 对的，
0: 而且你会感觉说这个虫草就说它本身啊，它这个蕴含的西藏纳区那边核心产地的这个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对，
0: 那我们家里面可以怎么吃呢？特别简单，就是家里面泡茶，对不对？
1: 对的，
0: 因为你夏天大量的出汗，本身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的。
1: 对，
0: 泡茶来喝特别的简单。还有其实我们夏天身体消耗比较大，也可以把它放在很多比如说汤品当中，对吧，都帮购买的很多什么老母鸡呀、童子鸡呀、麻鸭呀、什么鸽子呀，各种各样的。但是比如说你夏天煲这种热汤的话，打瓦教教大家，
1: 对，
0: 你用虫草跟这个滋补汤一块来煲的话，要注意点什么？
1: 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高蛋白，不能经过什么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对吧？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就把汤盛出来放在汤碗里面，然后再把2到3根的冬虫夏草洗干净以后，放在汤里面稍微的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拿什么养生壶炖盅，什么一炖就炖2-3个小时，这样的话高温会破坏冬虫夏草的营养，
0: 是，
1: 其实你吃了无论吃多少根都于事无补啊，所以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0: 哎，或者你磨粉，对吧，每天用勺子挖这个虫草粉来吃也是可以的，
1: 没问题的。
0: 而且特别提示大家，虫草它是就是说它是性平的，然后呢它的一个特性，夏天你来吃也是补而不燥，并且是不上火的。
1: 对的，
0: 其实你说这个夏天我们要做到大补，但是又要不上火，给我们的身体比较好的，比如说补肺呀，对吧，益肾呀，虫草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不管是老年人，还有家里面很多的孕妇，对吧，工作也很忙碌，孩子又放暑假在家里面，很多些上班族，对吧，工作家里面两头忙，这个时候夏天来吃点虫草好好进补一下是特别好的。或者有些开了大刀，对吧，动了手术的，
1: 对的，
0: 身体虚损是比较厉害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虫草。还有如果说你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健康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把握住夏天这个时候来做一个调养的话，你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很多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凸显，不会那么发得很厉害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夏天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虫草的一个进补。关键今天我们总共50根10克，根根都是今年我们的5月份中下旬采挖出来的2026年新草。
1: 对，
0: 今天整个组合如果是在司马托别的渠道看到，可能价格真的就是4000多。
1: 对，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1680，
1: 东方购物直供价格，甚至中间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个加价环节。其实呢，这10克50根呢，其实说是在我们5月中下旬新鲜为大家采挖，
0: 是，
1: 然后刷泥阴干，6月10号为大家生产包装的啊。
0: 对，
1: 其实单个价格乍眼看其实168块钱，
0: 不可思议啊。
1: 其实如果说您在跟市面上的那些比较好的商超，像九光、某光，对吧，或者是某糖、某上，您去对比，只要是1克5根这个规格，单克价格您一定是看不到168块钱的。
0: 对，很多观众已经订购到了，你也可以就是多组下单，3件满3888元，你订购2组虫草或者直接3组虫草，对吧，你拿到我们这个400积分以后，相当其中有一个单套1280，你除以10克不得了，128元一克。
1: 没错，128块钱
0: 大区虫草还是今年新草啊，
1: 买的不是旧草，也不是买的什么四川呀、青海其他产区的，
0: 也
1: 更不是断草，是整根来自于西藏纳区的冬夏草，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0: 是，我们是一个硬质的礼盒，里面还有单独这样一个透明
1: 的
0: 包装，再加我们礼袋也附赠给大家，
1: 礼盒
0: 孝敬长辈
1: 的
0: 走亲访友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司马托能够在下午档有这档直播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快速抢单，我们售完为止啊，对不对？所有现货卖光，后面不再追加补货，可能就这一次直播。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四码头个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阿拉还吃。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了，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不有的一切了呢，觉得感觉自个觉得蛮好的，啊，我来一自个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今年产量少，减产减的多，质量可以，比去年的颜色好得多。价格目前的话，价格特别高，没掉过价嘛。主要是减产减的凶嘛，老百姓手里面没得草。
8: 我彻底还是西藏了。
9: 去了。
8: 哦。
9: 你们在哪里？
0: 哇，今天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真的会买，也很懂得夏天怎么样滋补养生。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说虫草是秋冬季节才吃的，即夏天我们的身体损耗这么的厉害，更加应该买一点真正大补的东西来补一补。但是你夏天进补要做到什么？平补、温补、不上火、补而不燥，虫草是特别适合的。这个就是你看每年我们的大约五月中下旬，
1: 对，
0: 在那区核心产地，我们那边的藏族同胞就是这样子匍匐在羌塘草原哦，地面上面一根采挖虫草，今年五六月份也是这个情况。但今年刚才达瓦也跟我讲了，今年虫草真的好草特别的少，对不对？
10: 量虽然出产大，因为大家雨水比较好嘛，但是你在这个大量当中选到好草非常难。为什么？每一根虫草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它都是不是完完全全一致的，它也是个非标品。我们要去挑选出相应的大小规格，然后在大小规格当中还要再去把品质分出来，真的非常非常难。像一盒十克五十根，您别看只有十克五十根啊，可能就需要在100克甚至是200克当中精心去挑选，难度大，非常非常大。
0: 你看我们的形态好不好？
1: 对，
0: 发成虫草花以后，你看真的虫体非常的壮硕，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在透明盒子里面，它这个颜色呀，对吧？整个的一个质地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的十克五十根，东方购价格才1680，能够看到这个方案，我们在桌子前面看一下，我们从这个很多的一些桶货当中
1: 是
0: 还要经过精心挑选，因为这个你看桶货它也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但是它是达不到达瓦那边要卖给东方购这边我们平台顾客的，有很多其实劣质草都要作为什么是剔除掉的部分。
10: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收到的所谓的桶货，里面是好的坏的数量全部都有，甚至有很多断了，对吧？这种虫草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应该不会去选购它吧？为什么？品相特别差。我们就是要把桶货当中这种差的全部给您挑选出来，干的、瘪的、断的、黑的，然后呢保证让您拿到的是这种 根根挑选，对吧？根根棕黄的这种好品质的冬虾桃，
0: 你看我们的颜色，对吧？
10: 颜色跟
0: 没有黑的，
10: 对，
0: 或者那种深咖啡色，
10: 这种，
0: 或者你看它也不是那种什么瘪的，
10: 对不对？
0: 或者断
10: 草，断
0: 草
10: 都没有啊。
0: 其
10: 实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好品质的冬虾桃，为什么在上个月能够卖爆掉，而且在今天只有这一档节目的原因，对吧？非常少。
0: 我们再把如果虫草花解开，包括你拿到我们的产品包装盒打开以后，解开我们的虫草花，单根你会看到的虫草，真的。新草朋友们，
10: 对，
0: 它不是啊，去年的草。
10: 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为什么大宝一直在强调自然？就是它是跟泥土天生天养长大的，对吧？市面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硫磺熏制，或者是漂白，颜色非常的淡，非常的浅，那个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希泽纳曲呢，它的一个颜色就是自然的棕黄色，而且您看腹部的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呢，您看子座它这个有长有短，因为它每一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法保证每一根的什么长短都一致。如果说市面上您拿到的虫草完完全全每一根都是像复制粘贴一样的，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冬虫夏草我们的每一根都是天生天养的，大自然当中来的。
0: 现在已经有那种什么，就是说不是在这种高海拔地方，
10: 通
0: 过人工繁育、生态繁育种出来那种虫草，
10: 没错。
0: 但是这种营养价值跟你真的整整很长的时间在纳曲那边海拔4800米雪线那个地方长出来的那种核心产地的虫草，真的告诉大家，这种才是本身蕴含的营养价值才是更加高的，
10: 没错。
0: 而且直接给大家看，我们里面虫体的消化腺贯穿整根虫草，
10: 没错，
0: 微微的一个你看小黑点或者一个鼻子形，
10: 白色的虫体非常的干净，因为是我们咱们入口的东西啊，一定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无论其实交要拜多少节，
0: 是
10: 它的冬虫夏草消化腺呢都是贯穿它虫体全身的。
0: 你看
10: 刚才有个 VCR 大家看到了，稍微断小根一点的断草啊，市面上卖的是238块钱，对吧？稍微大根的都是300多块钱啊。但是我们今天卖的可不是什么断草，我们是整根来自于西藏的纳曲的冬虫夏草，单颗价格参加活动的话，也就才128块钱单颗。
0: 而且你看清楚，我们今天这单独的一个礼盒当中，所有的原料产地标的清清楚楚，
10: 是
0: 西藏纳曲原产地直供，还是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区，生产日期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包装日期。5月中下旬采挖，我们经过精心筛选扎成虫草花，包装的日期就是上个月6月10号，是今年2026年的6月10号。买虫草你就是要买什么每年的新草，而不去买那种什么旧草陈草。咱们今天整个礼盒当中10克50根，真的在司马托别的渠道这一个礼盒就是4000-5000。
10: 对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680，很多观众说我想都没想过啊，我连什么2000都不到、1700都不到的预算，我能够吃纳曲那边高海拔的今年新草的冬虫夏草，真的没错，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除以10克单克的话，
10: 168元
0: 一克呀，这不是那种什么海拔比较低，对吧？或者青海草、四川草，或者
10: 那种
0: 什么断草，或者是旧草。今年的新草我们你看写的清清楚楚，新草哦，限时放送给大家，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单颗价格哦。
10: 对，而且如果说您参加满赠活动的话呢，单颗价格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甚至你只需要1280块钱就能拿到手，同时单颗价格也低到了128块钱。其实128块钱是什么概念呢？可能你在市面上连什么四川的虫草、青海的虫草都拿不到货，但是您今天我们刺马托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快17年时间，强强联手，让您不用花过大的一个价格拿到的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所以真的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本来以为是一个大家睡午觉的时间，咱们性价比这么高的力度悄悄摸摸让少部分人看到，但是今天没想到没睡午觉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订购，所以现在备货特别的紧张，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赶紧下单来选择，订购的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它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车6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大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摄制组团队也是到这个西藏纳区，就是我们司马驼虫草的纳区的核心产地，跟着我们的藏族同胞同样要去看是不是每一根给我们的顾客的虫草都是来自于那里的。
1: 对，
0: 真实的一个采挖情况我们都是详细的去了解过的。而且真的告诉大家，你每年买虫草，新草采挖出来上市售卖的时候，这个机会，这个短短的时间段你一定是要把握住了，因为它不是整个跨度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是每年像司马驼纳区那边五月份的中下旬那个时间采挖，对吧？六月份就是包装，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这个时候，这个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它这个虫草的品质，包括它的进补价值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其实呢，冬虫夏草的采挖呢，它是一个五月中下旬开始，咱们西藏纳区那边，然后接近六月底之后，就相当于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第一批的虫草，对吧？每年都是直接奉献给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所以在五月中下旬采挖，然后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去泥，然后阴干，然后再生产包装，所以日期非常非常清晰，也就意味着其实您拿到这一盒是2026年西藏纳区冬虫夏草的头一批，6月10号
0: 你转进去看一下。首先我们说今年的新草年份2026年，现在市面上面也有在卖，有些什么往年的草，对不
1: 对，
0: 像陈草、旧草，去年的2025年的，对不对？像什么3、4月份的，海拔比较低、采挖时间比较早的一些地区的虫草，但我们是今年2026年的新草，而且5月中下旬采挖，6月份我们筛选完之后，给大家直接你看，就是包装日期就是6月10号。到你手中的虫草就是今年非常的新鲜，蕴含的营养价值特别好的头批虫草，头草新草，
1: 没错。
0: 这个机会我觉得哪怕有，真的在市面上面或者司马驼别的渠道，可以价格卖得很贵很贵。
1: 对的，
0: 而且很多观众等的就是这样的虫草。
1: 没错，其实呢，很多跟我们司马驼跟了很多年的，他们有个小技巧，什么小技巧？每年在我们新草上市，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一批号的时候，他会一次性多囤几套，
0: 对的，
1: 10套以上，对吧？而且呢，它的一个保存方式呢，我可以自己去控制，我可以把它冷冻层，就不像在市场上流通的冬虫夏草一样，可能它的保存方式是我不可控的。然后呢，它10套以后自己留着慢慢吃，相当于这很大一部分后面的时间当中，它都吃的是2026年的头草，这就是一个非常常年吃冬虫夏草一些老顾客给我分享到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值得。
0: 对，所以大家真的也是很会买，很精明，所以你可以趁着我们现在
1: 对
0: 头批新草上市的时候，价格东方购还划算，而且没有说草是不错的，对不对？比达瓦别的渠道卖的划算很多。但是我在东方购预算都要出很多，2000多、3000多，不需要。今天我们入手门槛1680，
1: 对的，
0: 一字开头，
1: 2000块钱都不到，
0: 都没有什么逼近2000、1980。
1: 对，可能以前说提到
0: 我们是1700都不到。
1: 对，提到冬虫夏草的时候，很大家就哎呦，真的好贵，什么一盒就上万块钱，1万、2万，真的常见。但是还真，我们要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您看冬虫夏草的品质，首先第一点，达瓦一直在给大家分享，颜色一定是自然的棕黄色，你不能是什么过白呀、或者是过于发黄那种。深棕黄不可以，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品质上面。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虫体是自然的弯曲程度，也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它是在大自然中生长，没有人为的任何干预。然后呢，您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腹部的4对足都是清晰可见的，对吧？因为它是冬虫夏草应有的一些特征。然后子座有长有短，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复制粘贴出来的工业品，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天生天养自然生长的。
0: 是的，
1: 然后
0: 您是所见即所得，
1: 没错。
0: 你在东方购买的这个产品，这个我们的包装礼盒透明盒子打开以后，每一根虫草都跟我节目里面展示的品相、颜色、虫体都是啊，真的告诉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
1: 对的，
0: 所以东方购这边买虫草，大家就是啊，放100个心，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即使你在表面看不到的，我们一镜到底掰开给你看。
1: 对，
0: 虫体瓷实，
1: 乳白色的虫体，对吧？
0: 对，你看里面真虫草哦，
1: 对
0: 的，而且你看都是啊。高海拔地区天生天养的，消化性贯穿整根虫体。
1: 没错，其实娇娇呢可以随便掰，对吧？因为它是贯穿虫体全身的，你无论掰多少节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其实在市面上像这样的一个段草它卖的也不便宜，我们刚才微商当中给大家放过200多块钱一克啊，这样的段草。但是您今天花的不是200多，买回去的不是段草，您今天的话如果参加活动，128块钱的单克价格买回去的是整根今年好品质的冬虫夏草，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0: 对，如果你是家里面，你说哎呀，我正好趁你们这么好一个机会，这种啊低价位组合又是新草头批，我多订几组，那你特别容易参加 我们这个凑单的活动，对不对？
1: 对的。
0: 三件满3888元，你直接订三组，对不对？您的兄弟姐妹60-70岁跟您同龄的，或者您的长辈爸妈，包括您家里面您跟老伴要吃，正好三组，你看直接件数也满了，金额也满了，其中单套就相当于是1280。
1: 对的。
0: 单客价格128元，这个没问题，很划算。那很多朋友说，我就体验一下你们今年新草的这个品质。你订一套也可以的，也没问题，1680。
1: 您今天
0: 先去订，门槛也很低，
1: 然后呢，
0: 对吧？你也不需要出很高的预算，
1: 你家楼
0: 单客也就只有168元单客。
1: 对，您今天先订。如果说你家里面楼下有什么商超啊或者自主品店的话，您可以去比较，满足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今年的新草；第二个维度，来自于西藏纳曲；然后第三个维度呢，是1克5根的冬夏草。我相信您对比，您是一定会选择我们刺马托的冬夏的。为什么？性价比高的同时，品质也有保证。
0: 是的，所以赶紧下单，拿到产品之后，我们还附赠礼袋给大家。
1: 对的，
0: 你要什么？送人呀，孝敬长辈呀，对吧？给朋友都是特别高档体面的。
1: 对的，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现在选择买眼虫草，嗯，把老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是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过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为什么我开场就讲，其实三伏天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来吃冬虫夏草的，因为冬虫夏草它是平补肺肾的，而且也是阴阳双补的，这点就在很多一些大补的一些滋补家庭当中就极少有，而且它是补而不燥，并且是不容易上火的。夏天三伏天吃虫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上火或者太猛太燥，并且我们说三伏天它这个暑热特别的厉害，对吧？湿气又很重，我们多汗也特别的耗气。那么如果有什么气虚、肺虚、肾虚的问题啊，冬虫夏草正好可以特别好的，就是说弥补三伏天身体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损耗。五十几位观众在同时订购咨询当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说啊，虫草它能够很好的补气虚。三伏天我们其实人体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表面的，那么我们稍微走动就会发现家里面稍微做点家务，对吧，满头大汗，四肢也会什么发沉，对吧，午后就比较容易犯困。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气虚的话，吃虫草是特别适合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冬虫夏草，它是特别好的护肺固本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三伏天，对吧，晚上睡觉也好，白天下午也好，开着空调，在家暑气很严重，空调和这个暑气对于咱们的肺部啊是双重的伤害。那么很多一些肺的功能比较偏弱的人，三伏天其实呼吸道是更加脆弱的。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吃冬虫夏草，因为虫草它是入到这个肺经当中，它是补肺阴，然后也是益肺气的，把虚损的很多的一些肺气啊给大家好好的补回来。再加我们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年长观众老爷叔，对吧，抽烟呐、啊、这个吞云吐雾呀
6: 这种，对吧，
3: 嗯，真的是对于我们肺部很好的养护的话，夏天可以来吃，而且不上火的大补的一定就是冬虫夏草。
6: 对，前提呢你得吃对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啊、它不仅是咱们西藏那区有，对吧、嗯、可能还有一些四川啦、青海啊、云南那些地方都会有，但是呢我们冬虫夏草蓝皮书当中啊，品质遵循一个规律、嗯、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3: 是
6: 就以西藏那区那边为首的。为什么、嗯、它的海拔够高呀，它的海拔是在4800米左右，而且呢每年它的出产日期都是最晚的，都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才开始采挖、嗯、我们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刷泥阴干生产包装，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头一批冬虫夏草。
3: 嗯，真的每年的新草头草，不管在东方购物也好，在市面上面很多别的渠道也好，真的是懂得怎么买虫草通过虫草来进补的观众，真的大家都是疯抢，有很多观众甚至

0: 括什么？觉得我出贵点的价格我也愿意买，因为头批新草的品质它的进补价值就是很高。
1: 对，
0: 今天您不需要，看看我们右下角1680，而且给到大家不是什么四克五克，咱们足足一个大礼盒，两个虫草花，10克50根呢，朋友们。
1: 对的，
0: 您跟老伴一起吃都可以，对不对？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虫草，你其实要吃到起板是有一个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这样一个周期，
1: 对，
0: 正好也是涵盖了整个一个夏天。
1: 而且像咱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滋补品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温润而雅的那个滋补，它不是像西药一样那么猛，对吧？它是一个传统的滋补品，所以你每天需要坚持的去吃它。像这样的一个东西下层呢，我们其实达瓦推荐是每天2根，也就意味着这样一盒其实相当于是1个月的一个滋补周期的量。你酌情可以考虑2个月或者是3个月都没问题，但前提买对好的品质的冬虫夏草。
0: 而且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多，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如果你不会分辨，极有可能在市面上面，如果遇到一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
1: 对的，
0: 假草。对不对？有些我跟大家讲，
1: 这个、对
0: 雅香棒虫草
1: 都，
0: 或者有些根本就不是虫草，这种你看用虫草做的那种什么模具，
1: 模具
0: 塑料的，
1: 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试货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罗列出来。
0: 这一捆没有一根是真虫草、
1: 没有一根是好品质虫草，
0: 但有些你从形态来看还不错，
1: 对，
0: 也挺壮硕的，
1: 样子是不是非常相似，对吧？可能就有点发黑而已。这个呢是一种叫湖北的虫草，它不能叫冬虫夏草，跟冬虫夏草两码事儿。然后呢，它的一个冬，它并不是蝙蝠蛾的幼虫被冬虫夏草真菌感染形成的冬虫夏草，它吃出来是微毒的。然后它本来的颜色其实是白色跟黑色搭配的，然后呢，不法商贩呢直接染成跟冬虫夏草比较相似的这种棕黄色，然后以假乱真进行售卖。
0: 真的，你买虫草本来是要来补身体的，
1: 对
0: 不对？很多我们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啊虽然不高，但我还要买点虫草好好补补身体，万一遇到这种上当受骗的情况，
1: 没错，
0: 多糟心啊，对不对？
1: 没错，而且呢可能你还投诉无门，也找不到原来的厂家，对吧？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17年，快17年的时间，没有卖过一根假草，也没接到过一根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刺马头非常非常自豪的。
0: 这是我们的一镜到底，自然的形态，很好的棕黄的颜色，
1: 没错，
0: 虫体草头的比例，以及你看身上的环形纹，
1: 对，
0: 8对足里面的4对足，还有你看，真的就是啊，新草。每年这种头批新草一上市，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虫体的这个形态。
1: 没错，而且呢形态一定是这种自然的，而且您看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子座相当于是把头包裹住的，非常结实牢固，它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繁育品，对吧？
0: 对，
1: 子座非常的细，头部呢又非常的尖，尾部也非常尖，这个镜头当中看到的才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冬虫夏草该有的特征。
0: 它就像这个，就是草头像一个长长的一个帽子一样，
1: 是盖住这个虫体，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啊。
0: 对，
1: 所以如果说您在其他市面上、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呢，不妨拿出来对照一下，跟我跟娇娇给您介绍的这种辨别的那些特征，您再去看一下，都能够辨别得出来啊。
0: 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东方购这边，哪怕你说这档节目还是我第一次在东方购这边买虫草，我都告诉你，我们给大家看跟你一样的原来的观众买了刺马驼他们家虫草以后留下的真实评价，都是5星级啊，都说口碑好，东西好。
1: 对，
0: 你看看，我爸妈已经吃了差不多8年了，就认这个牌子的冬虫夏草，草颜色正，对不对？是新草，对不对？长期服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买了7到8年了，质量很好的，看起来你看就是虫体颜色，对吧？黄亮干净饱满，对吧？颜色新鲜，对不对？买刺马驼品牌很放心，感觉就是你看这家企业卖的虫草特别好，要给赞的哦，对不对？
1: 对的，
0: 每天吃3根，对不对？颜色体型都很棒，相信东方购物，对不对？很多观众留下的评价都是真实的，甚至还有很多给我们拍了照片的。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以前买到都未必是每年都抢得到，
1: 对，
0: 头批的新草。但是今天你买到这档节目当中，只需要花1680，2026年今年头批的新草让你抢到了。
1: 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
0: 对，包装就是6月10号，2026年就是上个月的6月10号。什么时候采挖的？5月中下旬
1: 采挖，
0: 采挖以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我们的精心的筛选，
1: 对，
0: 刷掉泥，还给大家做这样的虫草花的包装，
1: 非常非常新鲜啊！6月10号，其实您拿回家之后，您可以对照，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的话，你可以把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日期，是不是2026年5月中下旬之后的生产日期？如果是，它是今年新早；如果不是呢，可能考虑 就是前年甚至上前年的陈草了。嗯，
0: 我们给大家是保证原料产地西藏那区核心产区，
1: 对，
0: 保证今年的新草头批，还保证这个价格。我跟达瓦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啊？你市面上面去走走，哪怕我们都不说每年的头批新草，就买西藏那区那边的虫草，你看看单克什么价格？
1: 对，
0: 499单克，
1: 接近500块钱。
0: 它是16克，7996元。嗯，这个价格有可能都让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望而却步呀。
1: 入手门槛太高了。
0: 哎呀，买个虫草我得花小8000呢，是不是有点抓耳挠腮、犹犹豫豫的啊？
1: 无论是要送人，或者说我自己要。吃，其实这个门槛价真的很贵，接近8000块钱也不容易、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是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0: 1700都不到，
1: 对，1700都不到、哦，你拿回去的是10克50根、嗯，其实每天2根的话，接近一个月的滋补周期，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您说送人，2000块钱都不到，1700块钱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正宗的虫草，你不怕人家懂行的收到了您的礼盒当中质疑你送的这个冬虫夏草的真伪，对吧？这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点。
0: 我们还有观众啊，节目一开始他就定了，每年都趁着东方购这边6、7月份虫草我们开始新草的头批在卖的时候，他就想，他现在到了后面看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再追加订个2组，订个3组，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观众，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档我们的备货特别的稀缺，买2套，你想我们的价格差不多就是3400元左右，再订一件低价位的活动商品，达到了3件买3888元，其中一套相当于1280呀，朋友们，这是冬虫夏草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一个大的一个东西，单克价格相当才128元哦，外面真的什么单独600多元、700多元一克的，
1: 对，
0: 那区那边核心产区的高海拔虫草，这个单价我都看到过，所以今天买真的物超所值，给大家送货到家，总共是10克50根，有这个礼盒和这个礼袋，订购先是02151119000，最后5组了。

0: 我们大家到搿啲年龄呢，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啲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搿只质量好勿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那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拨辣屋里向老公吃。
2: 我平常嘛勿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不敢买。
3: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虫草是一个真正特别好的一个大补的东西啊，也是九大仙草之一，对不对？自古以来它的进补价值就特别特别的受到认可。家里面如果有些比如说这个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看到很多的一些老爷叔啊，抽烟的，对不对？吞云吐雾的，对，真的这个香烟啊抽了好几十年，其实抽烟特别特别的伤肺。再加我们现在夏天暑气厉害，又是门窗紧闭的，可能说整夜包括那个下午三伏天都是开着那个空调的，对于我们这个肺啊伤害特别特别的严重，也要好好的来吃点虫草。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讲，虫草因为它是啊肺肾双补，其实补肾也很重要，对不对？肾乃先天之本，我们说如果你要夏天尤其是三伏天腰膝酸软的，对不对？然后感觉自己要精力透支，因为本身这种啊暑热就会持续的耗伤我们的肾精，再加什么看世界杯啊熬夜的久坐的，老年人三伏天夏天也不太出门，对不对？就容易有些腰膝酸软呐、夜尿变多的问题，人也无精打采。那我们这个时候真的应该好好来吃点冬虫夏草，把我们的肾、把我们的肺，还有我们什么气虚的问题，好好的来进补一下。
1: 而且呢，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滋补品。
0: 是，
1: 其实呢，它的一个认知能力真的非常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好，但是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很纠结。第一点，我一定要花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买到的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可能说市面上有一些什么动辄200块钱、300-400块钱，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你花了大价钱买回去的不一定是来自于丝纳取的，甚至有可能都是一些什么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非常的多。然后呢，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其他那些渠道都非常繁多，对吧？买回去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怎么是一个繁育品呀？跟我想到的那种天生天草、冬虫夏草差异非常的大。可能就是需要擦亮自己眼睛来辨别真伪虫草啊。
0: 在手机的一些资讯当中你也经常看到，或者看电视节目当中新闻曝光当中也经常看到，老人你看看展会买到假的冬虫夏草，
2: 是的，
0: 很让我们心痛哦。
2: 对的，
0: 18万买假的冬虫夏草，对不对？502胶水拼接起来的断草，对吧？还是假的，你看
1: 上万块钱买到的全是假货啊。
0: 是的，
1: 就是说消费理性，然后
0: 专家都感叹说做的太像了，高档冬虫夏草有些一部分是假的，对不对？
1: 而且呢，
0: 甚至在什么那种
1: 云南
0: 啊、
1: 旅游景区啊什么买到的全是那种假货虫草，就是因为像冬虫夏草所谓打引号那个虫草特别的多，大概有400-500种，但是呢在药典当中记载了能叫冬虫夏草，对吧，肝平归肺肾二经的只有这一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
0: 是
1: 不要在一些不太靠谱的平台买所谓的虫草。
0: 对，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一直跟大家讲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 对不对？有些什么亚香棒虫草冒充的，但是东方购这边你为什么买得很放心？首先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是严格给大家把关的，还有达瓦本人他也是，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司马托冬虫夏草
1: 快17年了，
0: 对，你们家这个就是司马托本身也是你们家族的家族姓氏，
1: 就相当于是赵钱孙李汉族的那种姓氏一样。我们当时把那个姓氏作为品牌的一个标志来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下了决心了，要把品质干得比什么都重要。那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去掺假，不能砸自己的一个招牌，而且尤其这个招牌还是自己家的一个家族姓氏。所以在和东方购物合作的快17年时间当中，没有任何一例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所以投诉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你拿到手以后这种虫草断根了，没问题，我们司马托对售后问题从来不推诿，整套给您进行更换，没问题。
0: 是，拿到产品您就仔仔细细透明的包装盒子，只要您不拆那个封条，看到里面没拆封条的有断的，给东方购打电话，
1: 是
0: 司马托达瓦这边直接给大家是整盒更换，
1: 是的，
0: 都不是给你什么换什么断的一根散的那个一根哦，
1: 整套。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和这个司马托这边给大家虫草，不是像市面上面捅货，也没有任何中间什么多道环节把关，直接给消费者，我们是给你做到，你看。专业的金属检测仪检测，对吧？司马托本身的专业人员根根筛选，每一根都挑选，而且挑选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再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再来做检测。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质检检测再到你的手中，但是我们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不需要在外面你说什么层层渠道，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对吧？很多的商店里面，中间层层加价，
1: 所以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是有原因的，人家的成本管在那嘛，对吧？
0: 是，
1: 但
0: 我们司马托为什么我们讲原产地直供哦，直接 价格方面，刨去中间所有的利润环节，回馈给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
1: 保证大家拿到的是价格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同时，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品质。
0: 但时间不多了，最后的两分多钟，今年的头批新草朋友们，且买且珍惜。
1: 而且今天只有这一档，最后的两分半钟不到的时间，
0: 是十克五十根，直接真的起板比外面省个三四千，那是妥妥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朋友们有没有定啊？下午当别人都在睡午觉的时候，因为东方购这边跟达瓦这边咱们合作，今年司马驼那区核心产地的冬虫夏草的头皮新草，这档的构成价格只要1680，
1: 是的，
0: 给你足足10克50根呢，朋友们，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我可以讲是每年啊，就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司马驼冬虫夏草，你要买进补价值高的。

168元。所以打电话来，今天真的好多观众都是多组下单订购，凑单以后更加的优惠，单客起版能够低至哦128元，哪里去找？东方购这边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给大家看两则消息啊。夏季适合服香参，夏季防火补气是香参。我们先来看看啊，我们夏季要怎么防火？这个火长不长，烧的久不久？我们看看有没有点像这个火焰山似的啊？看看从这个5月21号，哎呀，热到七月十五号，这个日子我觉得短了吧，邱老师，只到7月15号就不热了吗？
1: 你看呀，7月15号叫入伏
0: ，
1: 哎，
0: 后面还热呢。
1: 接下来就是3伏，3伏是最热的时候，哎，然后3伏过了以后，可能还有秋老虎，所以我们从现在有可能要热到11月底这个时间，所以长长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是啥呢？一个叫耗气，一个叫伤筋，
0: 是。
1: 所以你看啊，这段时间有没有感觉到困乏、困顿不行的？感觉自己没有力气犯懒的，还有就是成天觉得各种干，哎呀，就希望抱着那个茶缸子啊，一天到晚就喝个不停。但喝完之后，这个嘴巴该干还是干，鼻子眼睛啊，照样给你那种各种干的不得劲。为啥？因为您喝的是水，水到了身体里面，你要有这个能力把它转化成津液。那么这些津液就是输布在我们的各个部位，比如在口腔里面，你就有丰盈的口水，嘴巴就不会干。您在鼻腔里面有湿润的鼻腔这些津液，您就会鼻燥，就不会有那种燥的感觉。包括我们嗓子炎，这都是你外在的。那么到了身体内部，很多人到了夏季，我看到东西我就不想吃啊，我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胃里面生成的也是津液啊，而且它津液还特别复杂，具有保护我们胃黏膜的津液。那种肠道里面特别干结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肠道津液分泌减少了？所以我们说日常的养生，我们除了一日三餐之外，我们还需要一些随着我们年龄下降帮助我们快速去生成好物质的这些营养品。所以像西洋参，它在参当中特别到了夏季，那真的就是它的主场了，又补气又养阴，被称为清凉参。所以喝下去之后，不但气力充足，同时让身体不干不燥，
0: 那就选
1: 舒服的不得了。
0: 选一个超市说这么好的东西，那我们通过哪几个方面选择呢？随随便便只要选名字叫西洋参就行了吗？并不能够。
1: 哎，是、
0: 西洋参它在中国也能种，
1: 对，
0: 它本来就是个品种名，
1: 而且我们国内种的还特别多。
0: 对，来给大家看看啊。那您就问了，怎么的？我们国内能种的，我就不能买了吗？都能买。我来给大家讲清楚，你就知道了啊。首先您看这里，原料产地是加拿大。
1: 对，
0: 注意了啊，它为啥叫西洋参？您先琢磨这个名字的来源。
1: 那当然就是西洋舶来的呗。
0: 对呗。加拿大啊，保质期有3年，一瓶里面有60克，建议您吃

0: 是3克左右，3克开始饮用。所以今天用这种小罐装，防止大家没有吃完变质了。现在本来在上海的天气，有的时候
1: 雷雨季节了，
0: 潮不得了啊，这容易发霉变质的。我跟你讲，吃发霉变质的东西啊，容易产生危险啊。接下来就来看了，国内的香参卖的价格大概是4块钱左右。这还是商家有良心的，他没有给你出口转内销，什么外面洗一个澡回来啊，留个洋回来了，告诉你啊，我这也是可能是啊，欺骗消费者。如果有些不良商家这么干，你几乎没有法作证，因为我们是有新闻报道的。就是人家加拿大每年产香参，它就那么大地儿，就这块地儿产香参，每年产量几乎固定。结果我们卖的香参，所谓的进口的，竟然比人家产量多得多得多。那我请问那些参是哪来的呢？
1: 是
0: 琢磨一下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是正宗的，你在网上如果没有实力，你不能大批量进，你只能跟谁采？有实力的国内厂商采。
1: 对，
0: 你总不能比如说我就要卖1斤的香参，我特别跟加拿大说我要卖1斤，你给我进口灌1斤，那你的运费的搞出去就不要卖了。所以他一般可能从大企业的有能力的，人家有的那边种的呀，有基地的呀，拿回国以后，我从你的手里买，比如我从谁家买，行不行？可以呀。那你的价格可能就要，人家谁先要赚钱的呀？你既然是2手3手货了，那你这个里面的价格你就贵上去了，这个很值得大家知道思考的问题。
1: 因为这个价格里面，首先是原料的成本。那原料像西洋参这种，它是有分等级的，不同的等级价格肯定不一样，对吧？那么还有就是，除了这个原料成本之外，它如果是进口的话，物流成本有吧？
0: 对，有。
1: 现在的物流成本得多贵，对吧？
0: 贵的。
1: 你量越多，摊的越薄越少。
0: 现在油也贵。
1: 还有就是，只要是从进口过来的，我们都有正规的商检环节的，
0: 是的，这倒是
1: 有正规的那个关税的，
0: 重金属超标，
1: 所以这一些加在上面之后，它确实会比我们引种的参要贵很多。
0: 来看看价格，
1: 这是事实存在的啊。
0: 对，市面上一盒是近一罐，是近400块。我东方购有卖单罐的，你就不用看这个单罐的了。3罐装今天498，你说哎，你们今天买3罐便宜划算呢？那您是没看到另外一个构成，看这个构成您就觉得哇！你要正常来讲往8罐算的话，你可能大概花个1300块钱左右。
1: 是，
0: 你要花1300左右，我们今天是1180，咱就拿回去了，比你直接买这个3罐装要便宜多了。也换句话讲，你可以理解为薄利多销。
1: 对，
0: 哎，你的构成丰富了，那我的总体价格给大家让利嘛。
1: 对，
0: 每瓶约140块钱之外，还给您增加一瓶特级枸杞。
1: 是的，
0: 不是菜市场枸杞，
1: 对，
0: 不是您平常放菜里面随便吃一吃熬汤
1: 的，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我们执行的是要点标准啊。
0: 再有，给大家好久没有见到的神像的银耳，
1: 对，
0: 二级银耳，
1: 我还在想呢，刚才银耳到哪里去了？
0: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在这儿呢。所以两个加在一起是毛个120块钱，120块钱呢。如果减去积分和赠品的话，你这一克也就不到1块钱，9毛钱。
1: 是的，
0: 大差不差，大概是9毛钱一个，这性价比就很高了。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邱老师麻烦我给大家冲泡一个，直接看看效果。
1: 是的啊，
0: 大家会知道喝香参喝的是什么，您帮我讲。
1: 就是里面的皂苷。
0: 喝皂苷哈。
1: 那么我们每次节目上也会教大家怎么用最简单的方式来鉴定一下啊，就是把西洋参的水倒在我们的那个瓶子里面，然后倒进去之后，您就给它摇一摇，摇完之后看这个泡沫多少。
0: 看
1: 我告诉大家，我靠的，我摇的西洋参真的不少，有的真的就薄薄一点点。神像每次都是一半以上，而且泡沫久久不散，
0: 厉害的啊！
1: 皂苷都不一样啊，这就是我们里面皂苷含量丰富，且我们里面的那个活性稳定的这样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吃西洋参之后，哎，你会发现嘴巴里面口水很丰盈，嘴巴里面有那种清甜回甘的感觉，
0: 对，它不苦，
1: 舒服啊！在我们又干又燥又热的这个夏季，西洋参真的是滋补佳品。
0: 哎呦，特别棒啊！因为今天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八罐装已经说实在话，很久没有做了。
1: 是的，
0: 一遍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么一次，但是在这期间，上一次期间和我们就拉这个距离，大概可能有个小1年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八罐装性价比会非常高。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的话，凑一下单，大概你要再把我们的赠品减下去的话，就更便宜一些了。
1: 是的，
0: 所以能参加满减送百，还是参加一下满减送百。如果大家想要有送礼需求的，老父亲老母亲家里面拿上个2罐，咱订购的是8罐装嘛。
1: 对，
0: 8罐装大概我看可以让大家吃多久啊？哎，您和您爱人，
1: 对，这个时间足够啊。为什么？我们这一罐大概就是15到20天你要吃掉的，一定记得啊，吃掉。我们每天这个量才是到位，才达到滋补结果的。那你算算
0: 3个多少片？
1: 3克大概20片左右，
0: 20片，一个是
1: 一个是每天20片左右，你这个量自己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这一罐你在20天里面吃完，那你算算这2罐我们大概就是1个多月，
0: 对，
1: 对吧？然后接

0: 下来一个多月、两个多月、三个多月、四个多月，
1: 就老两口就两个月，
0: 不到五个月，对吧？
1: 对，
0: 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我们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多少
1: 天？挺好的吗？
0: 六个月，
1: 对不对？
0: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人的话，
1: 订个档，
0: 六个月；如果老两口吃，三个多月。
1: 那你老两口就订够两套档。
0: 所以不多的，整个夏季你消耗多少，你要想一想，得给身体快点补回来的。
1: 就换句话讲，就简单说，邱老师的意思是不要订购小过程。哎。言简意赅，小的不要碰，
0: 不划算的，
1: 又没额外积分，又没有赠品，我们只有大过程有额外的赠品和积分，非常好，打电话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样。嗯，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1: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0: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1: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0: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嗯，
2: 那平时能打折吗？
0: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2: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4: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2: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4: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5: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2: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5: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6: 西洋参温馨了，根本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1: 混了一道吃，
6: 也可以。可以。
1: 像这么相辅相成。
6: 对啊。
2: 有吃多少年了？
5: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2: 20来年了。
5: 对。
2: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
5: 好。客气。
7: 我经常在直播当中跟观众朋友讲，神像对于原材料的筛选是非常严苛的，所以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神像的 GMP 的制药工厂，一起来看一下。当然跟我今天一起来介绍呢还有他们的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8: 你好。
7: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看到旁边有这么多的原材料，你们的一个初选过程是怎么样的？
8: 我们首先是第一步就是一个原料人工的挑选，挑选过程中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黑片或者是裂片的。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产品，里面是比较
7: 平的，
8: 对，颜色是比较发白这种情况。
7: 对，
8: 你看这个。这个应该是、
7: 这个好黑的，
8: 对对对，这就是黑片。对，所以这就是不合格的。我们
7: 这么严格、
8: 对。
7: 哎呦，
8: 然后是我们在进行的这个是机器这边切片，然后有一个筛选片的过程。对。机器筛完就筛选结束之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人工的挑选过程。
7: 这么严格的过程啊！
8: 对，必须按照药典的规范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合格的片。
7: 这个又大又白啊！
8: 对，特别好看是吧？
7: 哦，
8: 你看这个里面就是一个黑心，这就是不合格的片。
7: 哎呦，
8: 不符合这个我们这个药典规定的。
7: 这叫扔掉的。
8: 对。
7: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棒的，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片。神像的香参片，我相信大家对于品质上面毋庸置疑的好，只不过大家听哪个构成罢了。我们今天八罐装，目的就是让大家跟以前的三瓶装啊，就是你这周、下周可能都能看到。我不管你是6罐还是8罐还是什么，里面都不搭配的几乎都是3罐装。而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是8罐，性价比更高，拿出特级的枸杞，再给您加上一包2级的银耳。这个银耳的品质非常不错，我们可以让邱老师给大家稍微的展示一下这个银耳。每次做的这个银耳呢，邱老师赞不绝口说：“哎呦，这胶质感！”
9: 因为大家都知道，银耳炖完之后那个胶质感强烈，里面的那个多糖含量就多。你看，哎，我们这个拉丝的这个感觉哦，
7: 哎呀，
9: 你看看，哎，
7: 你看，
9: 喝下去之后凉凉的，
7: 你看这上面那个
9: 跟我们香参
7: 对
9: 搭在一起搭配的时候，真的是绝了。哎，在喝的时候，你整个下去，你想满嘴充盈的这种都是水分的感觉，舒服的不得了，而且我。我们说西洋参的滋补叫什么？润无细无声。它同样是在补气，但是不会是一种力道很足的，顶得你会很难受。对吧？它是慢慢的循序渐进，把每天消耗的这些气机和精液一点点的补给你。再配上我们的银耳和枸杞，整个夏季的补益真的是到位了啊！
7: 邱老师先吃着，我们呢再跟大家讲一讲。来自于神像的香参呢，人家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刚才邱老师给大家介绍过了，包括有些检测啦。哎，邱老师怎么样？好吃吗？邱老师一直不停。甜甜的，然后
9: 软糯，一点都不僵，不硬啊，好吃。
7: 好的，邱老师先吃着，我跟大家再讲着啊。你包括参片的大小、厚度，随便拿，我随便找一片，就在最上面这个，我拿一片给大家看一看。你看这个参片大小，
9: 对，
7: 它不是当中的，有好多卖的巨便宜的，可能1块钱左右的，它有这个参的一半都撑死了，有的真的小到不得了，咪咪小，但是邱老师过于大。像个萝卜一样粗，
9: 那也不对的，因为我们西洋参它的粗细基本上就是我们一根拇指的粗细。
7: 你看看，
9: 那么如果你切片的话，大概是比5毛钱的那个硬币的那个直径差不多，比它稍微大一点，那还行。
7: 这个，
9: 但是你要到1块钱硬币，那真的是进口西洋参不太容易看得到的。
7: 这大概数毛钱硬币。
9: 因为你想，它在很多的种植方面，它不会有太多的人工干预。
7: 哎，
9: 你怎么可能长出像个萝卜大小的那个西洋参来？
7: 是。
9: 还有就是， 我们现在西洋参的那个种类啊，真的是特别多。
7: 哎，
9: 但是如果种植不当的话，它上面会有铁锈斑，会有虫蛀，就是会有很多的问题。那么这些边角料，或者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些侧枝，那个炉头，它都会拿去打粉。所以我们说，
7: 我们看看打粉的事儿。这个就是
9: 在市面上，很多人觉得吃西洋参的粉非常的方便。
7: 这个怎么颜色深呢？主要是
9: 因为它喷到空气、氧气，它就会发生变色。
7: 常理来说，至少在这个颜色，我大一点，它这太黑了。
9: 它这个颜色就是时间放了久之后带来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说的，就是当你打成细粉的时候，它其实表面积跟氧气发生反应的概率更高。所以如果你不是打了马上吃的话，那么你从中获得的营养成分就会流失的比较快，而且会发生变异变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说年份足不足，你看
7: 来啊，我跟邱老师比一比啊，
9: 这根参
7: 大家 看这是两个切片的参，貌似我觉得邱老师比我的好太多了。
9: 是的，
7: 你这不得长个一百年？
9: 对，但是我把参片拿上去你就知道。
7: 哎，怎么会这么细啊？
9: 因为
7: 我这个，
9: 因为它不出，所以它要斜着切，斜着切感觉年份足了。但是如果顶头正切的话，
7: 我们是顶头啊。
9: 哎，您还会买吗？
7: 那我们是顶头，
9: 不会买了呀，因为太小了这个参片，
7: 对吧？太细了。
9: 对，所以我们说啊，就是西洋参，我们不看那些障眼法，关键还有几点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参片切完之后的含水率，你要保证的。那么一方面在那个从鲜参到干参的过程当中，它对含水率的控制要做到很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储藏的过程当中，如果储藏不到位的话，里面的含水率也会有影响。所以你买到的参片它是发软的，它咬上去是不脆的，它的挥发油环有点是棕色的，不是那种淡黄色的。所以这种都意味着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流失，品质在变坏。但是神象因为它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它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无论是我们那个含水率，还是它的那个一毫米厚度的这个要求，
7: 多干，
9: 包括它储藏的地方都有对温度、湿度每天的记录，所有的质量的品控方面都要有负责人签字，它才能放心。所以你说这一道道把关，我们拿到的是什么？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能够有足够多的营养成分来支持我们身体的这些调节。
7: 你看看刚才我就这么晃来晃去，是按邱老师讲的，人家的品控把控的没有那么多的，好满瓶底都是碎屑，就是你几乎看不见片片，有多少是这么干的？
9: 是的。
7: 那你说这种不压秤吗？
9: 它
7: 压
9: 呀，是的，
7: 它也是六十克里的呀。
9: 对。
7: 但是我们不搞这个事情，所以肝要归肝，它的刚才邱老师讲的，你包括那个含水率是怎么着的啊？人家是有一套的规矩和说法的，包括检测你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含量超不超标，怎么着的，人家整个机器啊都
9: 要检测。
7: 今天你拿回去的这个啊，跟大家讲，里边建议您是三克，以前最早的评审写的是四克。
9: 对，
7: 按照三克吃的话，邱老师有没有个吃法？大概我跟大家说啊，不用家里有小秤，
9: 是
7: 每次拿个小秤在那边跟称黄金似的。
9: 哎呦，我跟大家说，是就一把，你大概
7: 就这
9: 二十几片，每次拿完之后你就该知道是多少了。
7: 你大概毛估估就
9: 知道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是怎么吃啊？每天就拿个两三片
7: 出来，那能行吗？
9: 扔在杯子里面泡一泡，
7: 就吃了两三片，
9: 就觉得我今天西洋参吃过了。我以前我有个阿姨就是。阿姨，她只买了这个一罐西洋参，然后吃了段时间，跟我说没有。
7: 不能吃这么少啊！
9: 然后我说你吃多少啊？她说就是三四片。
7: 那不行。
9: 三四片，你什么都，你吃一碗饭，你还要吃一两五十克的那个量，要跟在后面呢，对吧？没有剂量，等于没有达到任何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今天不是为了让大家快吃，而是要把滋补的这个力道滋补到位。所以今天的大组合，我们一个人吃一罐，二十天一定得吃完了。然后你看看，我们是八罐。一共就是160天、
7: 哎，
9: 算下来也就大概是
7: 五个月
9: 左右，一个人。
7: 这才五个月，
9: 对，一个人啊，
7: 这才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保不齐儿子女儿拿上了，你邻居特别好的兄弟，
9: 对，
7: 可能你觉得他有点精神，有点萎靡的啦，出去跟你出去玩，说以前你不这样，怎么一到夏天怎么？
9: 我们现在吃西洋参的青年、中年人很多的，
7: 很多的，
9: 绝对不是老年人专利啊，
7: 三四十岁的都在泡的。你想说以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说，我们怎么可能吃这个？但是现在真的是观念不一样了，
9: 对，
7: 00后早就在吃了。
9: 我们透那个这些人去透支的厉害，所以懂得补的人，他的身体的状态和生命的周期那是会不一样的，
7: 是完全不一样。
9: 所以我们说，你老人家要吃，家里面的中青年人
7: 吃，
9: 平常那个工作压力特别大的、熬夜特别多的要吃。还有一个人群，马上到时间了，六月份高考的孩子们，这个时候
7: 此话怎讲？
9: 因为西洋参对于脑子动得多的人、说话特别多的人特别友好，所以到了晚上，他们作业要做到11点多、12点， 早上7点钟就开始进入学校上课的。您记得，你看看小孩如果头发开始变得枯黄的、掉落的，同时面色特别差，胃口吃饭好像也经常胃口不太好的。
10: 那什么时候喝这个水？
9: 这个其实他不用专门喝，
10: 没有什么饭前。
9: 是我们比如说养生壶里面炖完之后，家里面可以把这个生片撒到米饭上，晚上那一餐做养生饭。然后把这个生片撒到汤里面，可以跟鸡汤排骨再炖一炖。
10: 这个，
9: 那么这个就是，其实你到外面也有这样的养生餐，对吧？西洋参炖排骨价格多贵。我们今天用这个，你等于是把精华吃掉之后，剩余的一些生片当中的营养，再给到这些家人一起分一下。
7: 我们这个构成我们快速就收掉了，因为好久都没有见了。拿回去的话就选这个。三罐装今天有，下次有。什么时候都有三罐装，
9: 对，
7: 但是八罐装出来的几率确实不多。你看旁边这红颜色，大家别忽略它啊，就这个，好像被红颜色给融进去了。
9: 是
7: 这个枸杞啊，这是特级枸杞哦，这一罐，这一罐我看看价格是有多少钱来着？69嘞，70块钱 的。你这个银耳，二级银耳也是要近50块钱，49块钱，加在一起有120块钱左右了，观众朋友，差2块钱，120啊。
9: 是。
7: 你今天减去积分和赠品，大概1块钱都不到啊。尤其是参加满减送买，三级满3888，返进400元积分，你就订购大的嘛。11180，反正我们是要吃，又要坚持，尤其是吃身吃出好来的。
9: 是的，
7: 你说我非得订三罐，我非得要多花个200-300块钱一次，每次都要多花200-300，怎么着？大家跟这个钱是有仇吗？干嘛多花呀？我是宁可省下了200-300，我也不多花一分钱。
9: 而且你不用担心，是我们有3年的保质期。
7: 对，
9: 买回去之后放到阴凉的避光处，
7: 可以
9: 橱里面放着
7: 都行。
9: 您即使在夏天，对吧？它都不会有品质的那个问题的啊。
7: 打电话抢啊！儿子女儿都能吃，送给老兄弟老姐妹也挺好的一个选择，你说是不是？打电话021-5111-9900。
11: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2: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13: 要。不是一个人，从天然从来大破浪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
14: 是
13: 啊，香参，基本上侪是吃香参。
1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1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17: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7: 哎，阿姨好，阿姨好，哎，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仙香参，
18: 对，
7: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8: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吧，很多年了。
7: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8: 一个买了，
7: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8: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7: 哦，看到了，看到了。
18: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7: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8: 对对对对对。
7: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8: 常吃的。
7: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8: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7: 真的呀？
18: 真的。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7: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18: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
7: 哦，
18: 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7: 哎，这个特别好。
18: 这个
7: 补
18: 每天
7: 蛮好的，
18: 当茶喝的。
7: 那不错，那不错。
18: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7: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今天呢，来自于神像的香参，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优惠价格构成组合八罐装，八罐装，您一天吃上三克，有的可能爷叔阿姨姐姐们不止三克了，有可能有的人需要到四克或者更多，都不一定。所以，即便按照最少三克来给大家算的话，大概老两口一起吃也就两个半月左右。
9: 是的。
7: 那邱老师，我请问一下了，很多爷叔阿姨也说，这个我吃起来到底有没有作用？我需不需要坚持久一点？还是说我一个月或者半个月不见效果我就停了？
9: 哎，不是，这不这样啊。其实我也想解答大家一些那个误区和疑问。比如说到了夏季，很多人觉得我该不该补？有的时候觉得夏季一补，本来就已经补热，
7: 是
9: 会补到上火。其实你要想一想，我们以前那个在滋补的时候有句话叫“虚则补之”，你从虚的角度来看，你虚不虚？比如说你的精神饱不饱满？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前，你是不是都是精力特别的充沛，可以适应任何的事？很多人不行，早上哎去买个菜回来，哎呦就不行了，沙发上躺一躺了，到了下午这个时候看看电视都会打盹，对吧？还有就是去接孩子，有的时候会觉得孩子特别烦，为什么？他精力不济，跟不上小孩的这个精力节奏了，那你说你要不要补？还有我们很多的中青年人，就很多觉得这个中青年的时候啊，身体是满负荷的满电的时候，为什么要补？但你要想想他们现在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的改变，成天晚上熬夜不睡觉的，早上起来还要继续工作的，人已经萎靡不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看上去像个小老头小老太一样，你说虚不虚？
7: 虚的呀。
9: 这个时候如果不补，你身体空了之后，你带来下面的环节就是你身体脏器开始遭罪了。那么我们既然要补，那么就说到补的问题了。在补的时候确实有很多补益的食材在夏季不太适合，但是西洋参被称为什么叫清凉参？清凉参的意味就是它不但能补气，而且能滋阴。它的补气，这个气不是让你往上冲的那种火，是让身体的能力增加。比如说你吃食物看东西吃了以后没胃口，让你胃口大开是一个能力。您每天要工作的时候，你本来应该是思维非常的充裕，对吧？精力充沛，你这方面好像不行，让你这部分的能力提升，这就是补的一个所谓的气的一个总称。所以然后再加上夏季你喝水喝了都不解渴，为什么？因为水只是一个过渡，到了身体里面要转化成身体各个部位的精液，能转化出来你就不会觉得渴，你就觉得那个每天喝几杯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抱这个茶缸子依然解不了渴，那意味什么？是水没喝够吗？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在水喝够的情况下还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意味身体里面生成精液的能力在减少。所以我们还应用我们的老祖宗教我们的方法，虚则补之。如果判别自己的身体有这些问题的话，不能拖，因为整个夏季是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面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如果身体底子足，每天能生成很多，消耗也就消耗掉了，对吧？我们还能再补回自己能生成出来。但是如果你消耗掉，就像现在我说了大把的话，我嘴巴干得不行，这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很快的去给它生成这些好东西，这就是个方法。马上
7: 而且这个沫沫也没有消散啊、你就是说你这里面放洗洁精什么的，洗洁精谁敢喝呀？
9: 我们说补这件事情其实就像你做题一样，犯的小错马上改正，你接下来哎你身体可能进入到一个好的状态。如果这些小错不犯，坚持下去，那可能就变成大错大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正气，我们身体的气机在整个夏季新陈代谢旺的时候给到它材料，它可以给你提供更多的身体合成的物质，这是一个好处。第二个，夏季消耗多的时候，你如果不及时的补回来，那你就可能叫透支了。我们如果不想透支，不想亏空，不想到了那个冬季的时候整个人虚到不行，或者说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大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记得在整个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夏季，把我们该做的功课做到位，把我们该补的这些好食材放到我们的日日三餐当中去。
7: 今天买大购成完全是让大家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
9: 对，
7: 你自己吃咱买性价比高的，单个便宜的，还能参加满年送买，该凑积分该拿积分都开心，
9: 是
7: 该拿赠品有这么多好赠品。你要是想送送长辈的话，咱也有回手的余地呀。
9: 对呀，
7: 你拿上个两盒三盒，这一罐近400块，你拿两盒800啊。
9: 对，
7: 多有面子啊！尤其是神像，这不是小牌子，这是神像、
9: 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而且是专做生龙滋补。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大品牌是打，但是他什么都做的。但是你会发现神像， 他会给你卖那个西药吧，不卖的，
7: 不卖啊，
9: 他卖中成药吧，不卖的，对吧？他卖食品吧，也不卖的，他卖的都是跟滋补有关的东西啊。
7: 你说你朋友之间，好兄弟、好姐妹、小姐妹关系处特别好，
9: 哎，
7: 一起跳广场舞的、出去玩的，对不 对？可能突然之间有点身子骨不舒服，住了，住在那边之后呢，可能开个小刀的小微创的，
9: 是
7: 也是有可能的，看望看望他，拿这个东西总比你拿些水果
9: 强吧。而且哦，如果你身边真有那个马上要高考的孩子。肯定有走来走亲访友的，比如说家里的大侄子，外甥女，
7: 有，
9: 今年正好要高考了，
7: 总会有的。
9: 你叔叔阿姨去看他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带一罐西洋参，都不用用礼盒。我们说养生养生养在前，养完之后，无论是在生活上、学习上、健康上，得到的受益那都是自己的。
7: 对，所以大家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自己琢磨琢磨。之前在上一档节目还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了，我说退休工资啊，
9: 还
7: 养生啊，是为了长寿，生活更健康，
9: 对，
7: 生活品质更好。所以这个退休工资供我们来买好的养生的东西，养生的东西让我们身体更好，退休工资源源不断来，
9: 对呀，
7: 源源不断买，买完源源不断养，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9: 所以我们不要去比一个月拿多少，
7: 对，
9: 因为这个是定死的，你改变不了。
7: 比生命长度，
9: 对，我们比能拿多少年，这才是我们可以比得了的。
7: 说大实话是不是？好了，那订购八罐装，导演老师，我们的八罐装现在还剩下最后八组现货。观众们，八组现货啊！一转瞬即逝，还有十七分钟了。
9: 对，是的。
7: 我就算两分钟订一套，十七分钟
9: 对
7: 都不够您订的。
9: 还有那么多人需要，
7: 赶紧抢就订这个了啊！而且参加版就送版，性价比非常高，02151111990。

0: 国是人参出产人参的大国，因为野山参和人参的国家是不多的，主要是我们中国和朝鲜和俄罗斯三个国家。那么西洋参呢，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么可能有的人呢要问我了，这两种人参到底有什么不同？完全是不同的。那么我们中国的人参，它在这个性味上它是温辛的，那么它这个最贵精呢，主要是贵心肺脾肾四经。西洋参呢是味苦味凉，它是跟我们国家的人参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温辛的，一个是凉性的。那么归经呢也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归心肺肾三经。那么西洋参对人体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补气养阴清日生津，特别是对中老年人它起到了一个什么补阴的作用，因为一般这个中老年人呢都是阴虚的，那么而且在阴虚内热的人群当中也很多的，这个口干食燥，第三个容易呢肝火容易上升，那么这些呢都是阴虚内热的表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青年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的工作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经常的对一些这个经常熬夜的人，因为经常熬夜的人是容易产生内热肝火上扬，那么这个呢可以呢吃点西洋参。
1: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2: 对。
1: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2: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3: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像买正啊，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1: 要您把字啊，神香牌。
4: 神香牌。
1: 哎，真的好。
5: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
7: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1: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2: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8: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9: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10: 四五年了吧。
9: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10: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六十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11: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也已经88了，
9: 都长寿，绝对
11: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12: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9: 嗯，
12: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10: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11: 神像牌啊。
9: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11: 因为神像老牌子。
9: 哎，上海人都
11: 知道。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13: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14: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3: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9: 那这么多的专家，包括很多爷叔啊，就我们消费者、很多姐姐们也自己得到它的受益了，都是受益者。
15: 哎，
9: 我们在这个尤其是夏季一热呀，嘴巴干呐、光喝水行吗、
15: 那就叫
9: 只是喝白水
15: 那当然不行，因为它要的是津液、水是一个载体、进入身体之后它要进行转换的、如果能转换出我们的津液来、我们身体的那个口水啊，我们身体的肠液、胃液、包括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这叫身体的津液、这个体液分布全身，包括我们的血液，对吧、它也是一种津液。这种体液在我们身体里面，它的作用第一个是濡养我们各个脏器、所以有它在你会发现肠道不干了、胃里面保护好了，消化食物的时候哎有能力了。那么还有就是它不但有这个保护力，同时它也是我们身体很多重要的参与的那个成分。比如说我们的消化酶，对吧， 它就是以胃里面的胃液、小肠里面的那个肠液，对吧？以蛋白以那个脂肪酶这种体液的方式，参与到我们食物的消化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些成分去细化去讲，可以讲很多。但是老祖宗很聪明，不跟你绕绕弯弯，就说两个字儿：第一个，你需不需？你需不需要？对吧？身体虚，你要补。要补的时候，那么它会从自然界找到一些好的东西，对我们各个方面都能直击到位。那么今天西洋参，它在补益这里跟我们其他参去比，就有它特别的特点。为什么它被称为清凉参？是因为第一个，它跟其他参一样，它能给你补气，让我们的气机充足。所以你到了夏季，你说我又犯懒，我又犯困，我就是不想动，对吧？这个就代表你身体气虚了，你要补一补。那么接下来就是身体干不干？您身体里面如果一早上出来，你的嗓子炎就开始冒烟的，那就说明干了，对吧？哎，你就可以喝了，一举两得。而且我们西洋参哦，跟什么都能搭。就它第一个不挑季节，一年四季可以喝，夏季是它的主战场。第二个，它不挑人群，我们到高考的那个冲刺的孩子
9: 也都可以喝吗？
15: 只要你是，你看现在哦，真的不骗大家，大学里面你去看看，很多那个学生，保温杯里面、玻璃杯里面泡的都是西洋参。
9: 所以这西洋参不是说老人才喝的东西，
15: 学生桌上的杯子泡的西洋参。讲台上老师的杯子里面泡的也是西洋参，
9: 白领那个桌子上泡的西洋参，他可不是老人的专利啊。
15: 他只要说话多，动脑子多，或者说熬夜多，不那个喝西洋参和不喝西洋参，他自己就有感觉。
9: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以前呢，都是在港剧里，
15: 对，
9: 都是大佬，因为以前的价格贵嘛，所以只有大佬喝得起。
15: 那个时候是这样，
9: 那个时候，所以每拿一个瘦的杯子让他们喝，所以给大家的那种固有印象传达错了，说只有老人才能喝香参，
15: 不是啊，
9: 不是的，完全不是，他的年龄本来就没有限制住，只不过因为以前太贵了，
15: 对，
9: 你说有多贵？如果大家拿这个来算的话，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你在我东方购这个吃三克，
15: 对，
9: 你在我东方购吃三克的话，大概3块钱，你在外面吃个三克的话，你就按20块钱算，因为这中间是加拿大的，我们也加拿大的啊，所以20块钱三克60，你说谁吃得起？我问大家，你和老伴一起吃的话，一人120，
15: 对，那不得就吃2-3片一天了
9: 吗？就是说呀，
15: 所以没啥用，你知道吗？吃完之后，很多人就说，哎呦，那就算了，我还吃个萝卜比它有用。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你后面量到位了，你看看有没有用？
9: 也当然，
15: 真的有用。
9: 所以一定记得啊，就要定就定。大工程导演老师，我们还有9分钟啊。最后三套，最后三组现货了，没有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订大购城，刚才邱老师给大家已经分析过了，就算自己吃，老两口一起吃，不过2个半月。
15: 对，
9: 您要是给自己小姐妹关系特别好的，你说我拿上一罐，你先尝尝，你感觉这一个整个20天，邱老师说20天左右吃完它，你看有没有一个好的感受，
15: 对，
9: 然后你再订。
15: 出去走走玩的时候，你就看传不传，对吧？
9: 大不了再
15: 送你一罐，走的路长不长，
9: 对不对？在你手头得有货呀，你没有货怎送人家？你拿个3罐装，你自己都吃不够的，你不够吃的，你还给人一罐，那不可能够的啊！所以我们尽量订8罐，儿子、女儿、老父亲、老母亲那儿。
15: 是。
9: 你比如说，你端午马上就到了，你说我除了拿粽子之外，我再拿个2罐，
15: 而且
9: 多好！
15: 端午我们叫五毒月。毒月的意思吧，又热就酷暑，特别热特别干，而且身体里面一旦干了之后，很多代谢出来有害的东西就出不出去，粘在身体里面，所以你会出现这个上年整的乱足三，就各种问题都来了。我们所以把身体里面的精液先补足，气机补足，其他的问题交给身体自己去干吧。
9: 所以一定量要够，
15: 对，
9: 时间要足，
15: 对，
9: 这么便宜快把毛的，
15: 对，
9: 你说这个有什么好在这心疼的了？
15: 是
9: 自己健康最重要。
15: 你看，要心疼
9: 自己。我刚说完，还有观众朋友不小心订购了498的了，
15: 对，
9: 是要听我说，不要再订498。498三罐装，你今天订有，明天订有，后天也有，
15: 不划算的，真的。
9: 8罐装是最划算的。
15: 而且我告诉大家，你看啊，我现在这个杯子里面，
9: 就是我们先说一段，小心一点啊，02151119000。

0: 相声真的是老像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般般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像老像。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相声，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啊，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不破烂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钢吃钢筋肉。
3: 是
2: 啊。相声，伊基本上侪是吃相声。
4: 另一种参呢，也是备受我们喜欢的。问问几位嘉宾啊，除了人参之外，咱还喜欢服用什么参吗？
5: 这个人参啊，确实是价格不菲，基本上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我呢也有一个办法，我就有一替代品，用西洋参。
4: 西洋参，嗯，
5: 我喝完首先说话有气力，然后气血一足，我觉得脸色都好。走路啊什么的，还办事情都有。
4: 说人参吧，补气爱上火，西洋参好像没那么冲。
6: 西洋参呢，它性凉而补，欲用人参但又不能受人参温补之性的人，是可以用西洋参的。
7: 那西洋参现在我们有些时候买回去是这个样子，
8: 对。
7: 那有些时候是买回去直接是切好片的。
8: 对对对对对。
7: 那在这里边，我还买过一种是打好粉的，
8: 可以。
7: 那它的吃法是不是也都是各种都可以？
8: 都可以。
7: 最方便的是不是这种？
8: 对，嚼服啊。
9: 不能吃点甜甜的。
8: 甜甜的。
9: 不能这样嚼，你得含一含，把它含软了之后再嚼。
7: 对，先含一含。好有经验啊！
8: 一上口比较有点苦，
7: 来，
8: 然后是微微有点回甘，
7: 还回来，还回来，
8: 有回甘的感觉。
10: 好，感谢观众的提供啊！我们这个八罐装，我应该跟老师们强调一下啊，尤其是咱们姐姐们啊，千万要记得三罐装，这周有，下周有，都有。
8: 对，
10: 反正肯定是有的。
8: 是的，
10: 他不会缺席。但从性价比来说，和您自己想要长期自主的理念来讲，你的三罐就冲突了。
8: 对，
10: 你三罐，你说我吃完没吃个把星期就没了，连一个月都没到。关键还不舍得跟老伴分，
8: 哎，
10: 你跟老伴分的话，你更没了吃了，你可能就一周都不到就吃光光了。
11: 最主要现在天越来越热了，
10: 哎，邱老师，
11: 你不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说哎呦热到嗓子也冒火的时候，热到烦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平时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会打盹，这个时候你身边都没有东西可以来帮你，
10: 你来上一罐嘛。
11: 所以我们说今天你买回去之后，大家分一分，
10: 哎，
11: 老两口一定得备点，
10: 哎，
11: 对吧？中年人我们出去那个工作的。包里面每人一罐至少要有，
10: 有的呀。
11: 还有呢，就是我们晚上做饭，做汤的时候，你可以放一点进去，
10: 就是说
11: 让我们经常在讲话的人，经常在外面打拼的，动脑子的，包括年龄上去的这些长者们，我们在夏季可以有滋补的物质。
10: 哎，那邱老师怎么搭配好一点？
11: 哎，搭配哦，我跟大家说，那像今天我们银耳给到大家，
10: 哎，今天有这个银耳，就这个
11: 银耳，大家看看啊，真的是特别赞，你看看这个胶质感，哦，啊，这个胶质感，
10: 你在你要不说的话，我以为浆糊了。
11: 不是，它一点都没加任何东西，
10: 没加任何东西，
11: 就是我们的
10: 吃来着，
11: 都是我们的银耳，就是自己炖出来这个状态，所以银耳能炖出这个状态，这个品质好啊，
10: 就真粘稠。
11: 西洋参在这里面，枸杞在这里面，你可以再加点红枣片，这是我们的下午茶。然后我说排骨汤、鸡汤、鸽子汤里面加进去，米饭里面可以铺在上面，
10: 手心里饭别扔。
11: 还有就是我现在每天西洋参都喝，我泡在我自己的这个杯子里。
10: 哦，
11: 这个杯子里面除了西洋参之外，我还加了点山楂，加了一颗乌梅。然后因为到了夏季，我们平时比如说应酬多的人，就可以跟着我这个方式。那么很多女性朋友她会泡花茶，像玫瑰花呀、菊花呀，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西洋参来搭。
10: 好，
11: 所以你看啊，今天八罐西洋参，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场景，你去吃，真的不够的啊。
10: 就选择他那个三罐装，退掉，退掉，退掉。我都劝大家多少次了，不听我的。你自己花都多了钱了呀，跟这八罐比啊。而且关键你要说我只是玩票性质的，我就吃一周，那行，我也不劝大家了。你说我现在身子骨状态确实比我两三年前或者比去年都差很多，那就是补一补元气啊，至少它是补气，至少它是补气的嘛，对不对？
11: 夏季特别硬性，
10: 就定这个八罐装的啊。然后本身的这每瓶的单颗价格就低，然后额外给大家送一瓶这个枸杞69，再送一个银耳，这个是49，就近120块钱，是吧？解决积分和赠品，尤其是满千送百，再参加一下，你大概花个1块钱左右都不到，
11: 是的，
10: 咱就拿回去了，天天吃咱也不心疼，你就算一天吃上三克。你也就3块钱左右啊，
11: 对，
10: 你在外面比一比，有的时候20块钱左右一克的话，你吃上三克，你就60-70块钱。
11: 是，
10: 你说你哪个性价比高？当然是我们今天了。
11: 嗯，
10: 抓紧时间订，观众朋友们，马上最后一套啊。 八罐装最后一套。如果您说我1000多块钱许明，我账户当中没有，你能不能容我个2-3天我再订？可以的，选择货到付款，好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能省5元钱，您就直接选货到付款就行了，02151119900。
6: 您自己吃吗？
3: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12: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送人。
6: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12: 对。
3: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12: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13: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6: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13: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0: 真的是老香的，就一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 是沈阳的品牌，另外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2: 要。阿拉那个从天然从来不破烂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生肉。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肉。
14: 是啊。
2: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5: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
6: 嗯。
15: 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
6: 哦。
15: 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6: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液体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7: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6: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7: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10: 哎，阿姨好，阿姨好，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香参，
18: 对，
10: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18: 吃了大概快10年了嘛，很多年了。
10: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18: 一个买了，
10: 放在哪里了？哎，哦，放在这里啊，
18: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10: 哦，看到了，
18: 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10: 哎呦，这就是我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18: 对。
10: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18: 常吃的。
10: 殷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18: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10: 真的呀？
18: 真的。清凉，补气。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阁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昨天刚刚入伏，礼拜二啊，礼拜二是刚刚入伏，感觉到这个气温是一层一层往上升了。这段时间你发现了没有？很多人开始干嘛？晒背的晒背，拔罐的拔罐，艾灸的艾灸。为什么呀？就是想趁这段时间，把身体里面的那个不太好的、太多的一些水啊，给它排一排。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说了，尤其是一些啊，你去艾灸啊，然后说，哎，我们泡了什么罗汉果茯苓茶呀，赤小豆茯苓茶呀，你都发现有一个草本植物特别的重要，那就是土茯苓了。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莆田回生的茯苓坚果的五谷酥，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之间，在吃个小零食之间，就能够把身体调养得更好。那今天跟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Kevin，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这位贾老师好，大家关心。
0: 先跟大家说一下，那很多人说，哟，这个莆田回生啊，我倒是没听说过，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企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啊。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小零食，它不是做小零食的，
1: 对，
0: 甚至是说小零食是它的三产。
1: 对了，
0: 是它的三产，
1: 因为大家
0: 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来先看啊，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生产。高新科技企业，那人家高新生产企业生产什么？生产的是专门的，从种植到生产可追溯，拥有地理标识的茯苓产业，就专门做茯苓的。而且它叫什么呢？莆田，看这两个字啊，我不敢太念啊。莆田什么集团？大家认识字儿的都可以自己来说一下。拥有核心的什么？这个，这个东西一罐。Kevin， 是市面上多少钱？
1: 非常贵，这个在某某啊，要将近70块一罐一小盒啊，
0: 70罐
1: 一小盒，
0: 70块一盒。那么为什么这么贵？大家就要知道啊。那很多人说就是一个口服液，就是因为有茯苓多糖。你这个茯苓跟别的茯苓有什么区别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茯苓，不是土里种的茯苓，
1: 对，
0: 是天上种的茯苓，
1: 对，
0: 很多是
1: 天上育种。
0: 哎呦，天上咱们国家农业已经突破了，已经能够在云里种了，还不是云啊，再往上，来自于太空当中又变育种的茯苓，湖南省什么科技奖？来，请大家自己看湖南省什么科技奖，来看，就叫我们的茯苓太空又变育种于综合开发利用，看到没有？第二点，主要农作物叫做香径二八，这是茯苓当中有一种天然的二八菌群茯苓多糖。来，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吃的冬虫夏草其实也是一种菌，
1: 对，
0: 也是一种菌。茯苓经过这个菌群在太空当中育种以后，它开始变得有不一样的作用了，能够给到大家。正因为如此，所以咱们今天回生啊，这个给到大家获得了国家的重点龙头企业，给到大家重点龙头企业还有谁？好，供销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伊利、这个蒙牛、光明，
1: 对，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光明，对不对？
0: 都应该明白了。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做到的是，今天真真正正的获得的是2024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博览会金奖。
1: 对，
0: 博览会金奖。我们经常会说啊，之前茅台好像也获得过，
1: 对
0: 啊，包括说之前五粮液也获得过，
1: 对。
0: 但是那都是在什么时候？
1: 那都是
0: 在要么在解放前，要么就是在刚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酿酒工艺，而这个的的确确也是老祖宗的方子。
1: 对，
0: 但问题是，我们在老祖宗的基础上把茯苓送上了太空，
1: 对，
0: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既传祖训，又能够有高新兼革新了。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茯苓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我们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从这边呢，我们看到什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的茯苓含量达到6%，
0: 对，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另外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
0: 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茯苓啊，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二八菌群的太空育种茯苓啊，
1: 对，
0: 天上种的茯苓，不是土里面种的茯苓啊。
1: 对，然后之后我们是农业产业国家龙头企业，
0: 让大家
1: 写的清清楚楚。
0: 对，
1: 另外不是所有的食品都会写到这个级的，药食同源。
0: 对，
1: 另外我们是无任何的糖，无糖食品，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
0: 这个就要说到了啊，这个就要说到了。很多人在说你说无糖啊，你就真无糖啊？来，我们来看啊，不是说我不添加蔗糖就是了， 很多的饮料说我不添加蔗糖，他就敢说我是无蔗糖，不添加果糖我就是无糖，但是他添加了什么，添加了什么
1: 麦芽糖、
0: 麦芽糖、或者说是其他糖，葡萄糖也有。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首先总糖果糖葡萄糖包括说我们的蔗糖麦芽糖乳糖全部未检出，看到了没有，达到了未检出的级别。包括说在这边每一个都详细的给大家列出来未检出，所以如果说你平时吃的时候比较害怕糖的，
1: 对，
0: 比如说啊你每次吃完饭都要滴一下看一下手机的，或者说每次都要滴一下看一下那个试纸的，这个东西还可以，
1: 可非常可以，
0: 这个东西适量吃是没有大的问题的，
1: 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多人说哎呦上了年纪了，我这个身体啊感觉到不太好，我们上个楼梯啊感觉到好像骨头脆脆的，
1: 对，
0: 来要补什么大家都知道的，要补钙，
1: 补钙，对，
0: 我们国家膳食纤维指南当中人有多少克钙有要求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吃一份就相当于是补充到了77%的
1: 钙，对，
0: 也就是吃两片咱们今天就够了，
1: 对，
0: 吃两片咱们今天就够了，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个东西里面是添加了牛奶吗，哎这个就奇怪了，我们里面没有添加牛奶，
1: 对，
0: 也没有添加奶粉，
1: 对，
0: 因为有奶粉就不可能无糖，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乳糖，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就放这些谷物它是怎么做到的钙含量这么高，
1: 对，这就是因为我们普天集团啊，它是以什么开发的，大家都看到前面看到了，所以它是有专业的开发团队，他们的团队它有很多的高科技专家经过科学的一个配比，让每一个的谷物的一个含量，因为你知道天然谷物里它都含有钙，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经过科学的配比能让它的钙的含量能达到77%，而且我们这个是有检测证明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对，这是刚刚出来的检测证明啊，最新的检测证明啊，
0: 在这里我们的整个的钙含量达到了，
1: 在这儿
0: 啊，你看每一公斤达到了6.16×10^3，每一公斤乘以10^3，让大家可以来
1: 6000多方，对，
0: 来再来看啊，糖未检出，看到没有，糖未检出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糖是未检出的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
0: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很多人在说了那不就是一个这个五谷饼干吗，
1: 不一样，完全
0: 不一样，五谷饼干吗，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要吃五谷饼干，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我们这样，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把钙还说了，对吧，因为你看很多大家看这个是一个饼干类一个企业，对吧，
0: 对，
1: 这个比业啊，中华老字号啊，对，中华老字号，而且你看一眼它的钙含量15%，对吧，
0: 但是它还添加了新西兰进口的乳粉，换句话说它其实是靠乳糖添加包括靠牛奶添加来提升钙的含量，
1: 但是
0: 这个添加奶粉以后就有乳糖哦，添加奶粉里面就有可能有乳糖哦，
1: 但是你看

0: 它的11位我们药食同源的食材是，大麦麸皮、小麦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和核桃，全部的搭配在一起，就能因为这些植物当中啊，这些植物的种子当中本身就含有钙，
1: 对，
0: 通过我们补天回生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配比吧，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钙的情况之外。
1: 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达到了居民膳食指南指标当中的一片等于77%。对，而且大家要看一眼啊，中国膳食指南说的很清楚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膳食指南》2000年，成年人每天应摄入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这样才能粗粮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所以你看，我们普天不光是有杂粮，同样给你们加到了黄豆。
0: 对，就是让你们保证每天的膳食纤维是能达到一样的。是的，
1: 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点啊，大家如果说要把这些食材买全了，你需要多久？你需要多少钱？
0: 第二点，你得炖成多久？
1: 对，而且就像我父母啊，他也喜欢，因为他很注重健康，所以很喜欢吃，因为精食吃多了，他想吃点杂粮，所以他经常做杂粮粥。
0: 但是杂粮有个问题啊，杂粮如果说做成饭，
1: 对，
0: 拉嗓子，
1: 对。
0: 做成粥，又有问题了。升糖嗖嗖的往上走。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做成饼干。第一，它本身不是含有过量的人工添加的蔗糖、乳糖、葡萄糖，没有这些糖。它当然有碳水化合物，但是它相对来说不会让您的身体里面血液当中的小糖块那么的嗖嗖嗖的往上涨，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 几大保证，
1: 对，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忙啊。第一，保证原产地直供；第二，保证独有的航空航天技术，无防腐剂、无蔗糖，保证茯苓添加剂、无磷油熏、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保证新鲜批次。那么平时的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一共是10盒199块钱。
1: 对，我们一直在卖爆品，
0: 199块钱，市场价39块钱一盒。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1盒199块钱。
1: 对，因为今日特卖，我们只有在今日特卖当中才有。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五谷书已经卖了很久了，很多我相信在座的那个阿姨妈妈，
0: 19块钱都不到。
1: 对，而且我们官网扫码价格是39块钱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平常的时候，我们平常卖是199，10盒，我们已经卖了好久了。
0: 当然，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特意申请加送一盒。
0: 对，
1: 对，
0: 直接11盒给了大家199块钱。 在这个夏天，既有茯苓帮助您身体的过量的水，
1: 对，
0: 给它稍微的走一走，还可以防止您身体里面的血液当中的小糖块呼呼的往上涨。
1: 对，
0: 下午的时候太饿的时候，不要想着吃一些小零食了，不要着急点奶茶了，不要点小蛋糕了，就吃点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幺5110。
2: 茯苓五谷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呦，我现在要弄点什么赤小豆茯苓泡泡茶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茯苓，茯苓为什么它是？因为它是中央属皮土。
1: 对。
0: 第二点，茯苓它其实也是分的。很多人说都是道地产地，道地产。

0: 地，咱们今天补贴回升就是涪陵的道地产地。嗯，但是我们的涪陵不仅仅是地上种的，嗯，而且还得到了太空的加持。
1: 对，
0: 我们的涪陵种子是在太空当中育种，
1: 对，
0: 而且蕴含了一个叫做
2: 相近二八的独有的菌种。
0: 这个菌种是在涪陵当中生产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添加的菌种，是对人体是有益的啊，是对人体是有益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把它一个有害的菌种把它做成产品干嘛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涪陵夏天是祛湿的，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讲究冬病夏补，夏治也可以，对吧？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夏天把这个东西把它补回来，对吧？把它排出来，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是把它加到了饼干类，因为说你单独去喝涪陵
0: 的话，这个东西不能替代药物啊，
1: 对，不能替代药物，
0: 还是当成是一个小零食。
1: 对，
0: 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既然一定要吃小零食的，或者本来我就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为什么不吃一点健康一点的？那么什么是健康？第一，我们不添加葡萄糖、乳糖、果糖。蔗糖，很多品牌或者很多的糕点都说我们不添加蔗糖，但是你一口咬进去齁甜齁甜的，仔细一看人家加了麦芽糖，加了果糖。我跟大家讲，果糖麦芽糖这个糖啊，进到血液里比你纯口吃冰糖口嚼冰糖还要更恐怖，
1: 对，
0: 因为它是小分子糖，更容易被人身体所吸收。但是我们检测了，我们不仅没有蔗糖，没有乳糖，没有这个麦芽糖，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糖，全部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有一说一啊，我们是有碳水化合物的，但是又相对于其他碳水化合物来说，
1: 对，
0: 我们是五谷杂粮。大家众所周知，五谷杂粮饭都要比普通的白米饭的升糖指数要低。
1: 对，
0: 那我们更何况做成了
1: 酥的
0: 、而且又相对于它不会是做到的这么的细化，
1: 对，
0: 身体吸收也没有那么的快，所以它对于本身的升糖指数呢也更加的友好一点点。再次跟大家强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涪陵和相近二八，
1: 对，
0: 这个菌种呢给到大家是能够有更好的对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呢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对，
0: 第三点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是添加了12种的谷物，
1: 对，
0: 让大家在平时的餐饮当中或者在平时吃小零食当中也帮助您摄入了大量的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特别加赠，今天我们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今日特卖原来是10盒的，
1: 对，原先是
0: 199，
1: 对，都卖断货，
0: 也就是19.99一盒。
1: 对， 对， 对，
0: 今天11盒199，
1: 只有今日特卖哦。
0: 平时如果说您吃的或者经常囤的，建议大家可以囤上一份。
1: 对，确实是
0: 自己邻里之间本来就不能吃糖的几个老糖友的朋友，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分一分。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说，这不就是一个五谷酥吗？不就是五谷饼干吗？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
1: 对，
0: 首先你来看啊，在市面上的五谷饼干，它是什么呢？小麦粉、玉米粉、黑芝麻，
1: 没了，
0: 没了。
1: 对，
0: 一二三，说是五谷饼干哦，一、二、三，三种。
1: 对，
0: 三谷粉，
1: 对，
0: 三谷饼干。
1: 对，
0: 那也有那种什么黑芝麻的，
1: 黑芝麻的
0: 这个稍微多一点，
1: 这个
0: 大概是两三种吧，两三种吧。写着五谷，它其实是黑四宝。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的是什么？整整十二种五谷。
1: 对，
0: 它首先这个是刚才说到了太空茯苓啊。
1: 对，
0: 小麦麸皮。高粱、花生非常有用，包括说玉米，玉米里面有玉米甾醇。
1: 对，
0: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小麦胚芽没有问题。黄豆、燕麦、燕麦和荞麦，大家平时我不说别的啊。很多的健身人士都以这个为主食，为什么？因为升糖指数低，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膳食纤维高，对吧？白芝麻、黑芝麻、核桃不用说了吧？
1: 对
0: 吧？咱们这个核桃肯定不是被门夹过的核桃啊，
1: 那肯定的。你想想，一个五谷商当中，我们能给您加到核桃，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比如夏天了，对不对？会担心是不是？
0: 哎呦，会不会齁掉啊？
1: 会不会齁掉？对吧？
0: 粘在一起啊！
1: 对，我们打开看一下啊，我们打开一下。
0: 对，
1: 我们虽然有外盒，外盒我们足足160颗一个整个盒，
0: 对，
1: 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包装的，都
0: 是
1: 独立包装
0: 的，
1: 看好，而且是铝锡式独立包装，铝锡的。我们打开看一看怎么样，对吧？我们看到，不如说我们来试一试，对吧？
0: 是的。
1: 对，
0: 我在这边说一个前情提要。Kevin 现在这辈子已经跟吃甜的东西没有关系了。
1: 对呀、
0: 他这辈子已经跟甜的东西没有关系了，对吧？大家应该明白了。所以，但是他这个东西，他敢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打开看，有两片，每个里面都是有两片啊。写的已经写无加任何蔗糖，
0: 对
1: 吧？已经在里面的这边写了。对，然后之后我们要看一眼啊，真的很酥，你不用担心你的牙口不好或怎么样。
0: 不用，
1: 我们看。一咬，
0: 你看，直接就碎了，直接就碎了，
1: 有没有味道？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没有味道？
0: 特别特别的脆哦。第二点，再给大家来，掰一块就应该明白了啊，再给大家掰一块。
1: 而且你看里面啊，里面特别酥，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粗粮，它是不是膳食纤维比较高？如果你吃上去是很拉嗓子的，像我的宝宝和我都不爱吃粗粮，
0: 的确是。
1: 但是我这个酥磨得特别细，
0: 是，
1: 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你来看啊。这个小饼干，啪，就脆了。啪，啪，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就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加的放轻松，很酥脆，很酥脆。
1: 而且大家看，一捻都不用掰，你看，看到一捻，
0: 对，
1: 看到一捻，就轻轻一捻啊。
0: 很多人说我们的饼干上面是没有添加蔗糖，其实不仅仅没有蔗糖啊、您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些糖，果糖有没有？未检出。麦芽糖有没有？未检出。蔗糖未检出，包括说葡萄糖未检出，乳糖未检出，里面的你吃到的甘甜味就是天然的谷物在你嘴巴里面的化掉的味道。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的几大承诺啊，几大承诺，还有最后的17分钟了，电话线非常的繁忙，需要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先减5块钱，再多送你一包，对吧？保证产地直供，保证独有的航天技术，相近28菌群的茯苓，无防腐剂，无蔗糖，无硫熏，无黄曲霉等有害物质残留，保证新鲜批次之外，199块钱，为大家做到的是11包，原来是10包，
1: 对，
0: 多加一包，自助零购再立减5块钱，是194，11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零购，0215111-9900。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嗯，很多人都在说好不好吃。嗯，我说句实话，我打现在就在吃。哎，就跟空气饼干一样。哎，一口咬进去，酥酥脆脆的，而且关键是不会噎得慌。
1: 对，而且浓郁的麦芽和这个五谷类的在里面回甘，对不对？在这里边，所以说夏天了，对吧？夏天到了，很多阿姨妈妈呢，就是我，就是我的父母，其实他也不愿意做早饭。那你说，如果说你配一个五谷酥，早上起来配牛奶，因为你整个的一天的膳食，大家都知道，
0: 77%的钙全部都补充到了。
1: 对，一天大家都知道，一天的膳食指南是要求你摄取到多少的一个谷物类，包括豆类在一起，对吧？
0: 的确是啊。
1: 我们首先膳食指南准已经说了，要摄取50到150克杂类打豆。但是如果我们夏天不愿意做饭，不愿意做那些菜，怎么办？是不是它也缺少这些？OK， 那我们早餐如果你配一杯牛奶，哪怕你配一杯清水，
0: 可以
1: 吃这个五谷酥，你的所有的一天的膳食纤维指南跟您说的这些量都有了。
0: 的确，
1: 它不光是有五谷，而且它还有豆类，所有的都在里面，而且保证你的一个钙的一个含量。
0: 的确，
1: 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0: 而且粗粮的这个膳食纤维也给大家做到保证了，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1: 对对，因为你想，如果说你们自己早晨去做啊，比如说我去早晨起来去做一些。
0: 太热了，
1: 而且你也不可能去集齐12种食材去做这些东西，包括也是阿姨妈妈问我。
0: 最关键的是 Kevin， 我们做这些杂粮是怎么做的？相对来说，普遍的方法就是做粥。
1: 对，
0: 但是粥又有问题了。第一，粥的升糖指数太高太高了。
1: 对。
0: 第二点，对于很多的一些啊，平时的时候，你粥一般来配什么？
1: 对，
0: 咸菜。
1: 对，
0: 隔夜菜。
1: 对，
0: 对吧？也没什么营养。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说了，就是现在这有12种，是不是超市也能买得到，对吧？如果你回去买回来自己去做，自己去打粉行不行？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什么我们能高钙的含量能达到77%，而且有这么多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茯苓添加是小于等于6%？为什么？这都是有科学讲究的。
0: 对，
1: 比如你自己去买回来自己去打，它你达不到它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纤维的一个含量。
0: 对的，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不如直接买到这个我们现成的饼干。这个东西既保证了你的整天的膳食，所有东西都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反正你平时要吃早餐的，您不如把早餐变成我们更加快捷的补贴回生的茯苓坚果五谷酥。
1: 对，
0: 对吧？你吃个2包到5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再配一杯牛奶，如果说想要再来点蛋白质，完全可以再煎个蛋，
1: 对，
0: 或者你煮个蛋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说下午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零食。
1: 对，
0: 本来就要吃早餐的，本来就要吃小零食的，我把它替代成更加健康的，对身体更好的食材，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那你怎么说？有些观众朋友就说，你怎么就说它对身体更好呢？很简单啊，我们中国人讲究不时不食，因时令而吃，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夏天了，尤其是入伏了以后，礼拜二不是入伏了吗？我还去拔了罐，现在身上就跟7星瓢虫似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还要去做这个艾灸，为什么？就是怕这个身体里面的水太多，尤其是咱们上海。那么很多人说艾完灸以后，拔完罐以后，就跟我说了，哎，你自己去买点什么赤小豆啊，弄点茯苓去泡一泡啊。哎，这个我们其实就有啊，而且我们今天的茯苓是航天茯苓，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有些观众朋友说了，哎，这是饼干啊，我吃完以后，这身体里面的血液里面的小糖块嗖嗖往上窜呢，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我们这个里面不含蔗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和乳糖，让大家的血液里面的小糖块更加的稳定。
1: 为什么呢？我是说大家夏天了，夏天大家是不是感觉食欲不振，
0: 食欲，
1: 对吧？但是呢又感觉我们又得吃点什么东西，
0: 的确是
1: 又能保证一天的一个健康，对吧？那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
0: 的确
1: 做成专业的东西给大家进行一些补充，对吧？而且你也不担心你吃多了会感觉怎么样，对吧？其实而且我们平常的时候只卖要10盒，10盒只要199，对吧？
0: 但是19.9一盒喽，
1: 那19.9一盒。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如果买过的观众大家都知道，我们基本是每一档节目都是要预约的。
0: 对的，
1: 对吧？没有预约，甚至有的人等了
0: 10天，今天只要17块多，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今天又加送了，在10盒的基础上，我们又加送了一盒，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11盒，每一盒只要17.6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涪陵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涪陵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涪陵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居民膳食指南是我们平时吃饭、炒菜、做饭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自己来看啊，很多的东西你其实未必能够吃得够。
2: 对，因为很简单，大家要知道膳食纤维指南是包括你一天的膳食的一个营养，因为要你，因为我们长时间吃的是精粮，对吧？
1: 对。
2: 但我们需要补充更多的一些膳食和纤维膳食，和粗纤维，这样对你的身体，包括维生B族、维生什么，非常很有好处。所以为什么推荐你去吃粗粮和谷物类？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可以
1: 选菜，
2: 对，怎么选择杂粮？怎么去选？
1: 就按照这个说嘛。对吧，你看他这儿写的了，摄入了全谷物和杂豆类要50到100克，
2: 对，
1: 薯类50到100克，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哎，好巧不巧的是，咱们把今天我们
2: 的都带来了，
1: 坚果涪陵五谷酥全部都给大家。
2: 对，
1: 首先涪陵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航天涪陵，
2: 对，
1: 麸皮这个东西就是增加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小麦麸皮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和营养全部都在我们的麸皮当中。高粱、花生、玉米，这个都不用说了，玉米甾醇啊，花生里面的这个花生红素啊，等等等等。小麦，你看刚才说到了，豆类需要150到150克，
2: 一定要有。
1: 我们有豆类嘛？燕麦和荞麦就不用说了，它本身是很多一些健身人士喜欢吃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高膳食纤维，
2: 一定是。
1: 黑白芝麻对身体也非常的不错。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
2: 对，
1: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说句实话，你真的买了12种食材，你怎么做？
2: 对，你怎么做？
1: 我相信90%以上的观众朋友们说，哎呦，我放在一起，煮成粥喝。
2: 对，
1: 因为你不可能做成饭。
2: 对，
1: 为什么做成饭？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2: 糊了，
1: 拉嗓子。
2: 对，吃不了，
1: 真的是拉嗓子。一般来说是做成粥，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的小糖友朋友们，
2: 对，
1: 就说了，哎呦。做粥啊，不行，就不能吃，不能喝粥。喝完粥以后，这个血糖突突突的，
2: 对吧？对。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成这个饼干了。做成饼干，它不是粥，本身就比粥的升糖指数要低。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还没有果糖、麦芽糖、蔗糖、葡萄糖和乳糖的天然添加。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是我们普尼测试为大家做出的测验报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刚才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了，上了年纪了，身体里面的钙的流失量很大。我每天要喝很多的牛奶，但又有问题，又说到了，哎，我喝完牛奶以后拉肚子。对吧，我乳糖不耐，那么又不能喝牛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这块饼干啊，相当于是77%的膳食营养指南的高钙含量的摄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要看到盒子本身，因为我们本身大家知道，我们是依托于普天集团，大家可以查到普天集团是做什么的，就知道了。首先，我们为什么敢在盒子上写？不是所有食品类都在盒子上写药食同源，
1: 对
2: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1: 对的，就是能够打这四个字是要有资质的、哦，
2: 要有资质的。然后我们主要是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1: 对的，
2: 这个是很关键，
1: 让大家可以放心、哦、
2: 而且。我们看一下我们后边的盒身，我们的盒身我们要看一下执行标准是 GT209800。
1: 哎，这个什么说法呢？
2: 这个说法很重要，因为大家在市面上常买的这种五谷很便宜，对吧？或者怎么样？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呢？大家能看到吗？它是 GT209777。
1: 对，
2: 它这个是什么？它是叫糕点类执行标准。糕点类执行标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的保存时间很短，然后而且它的菌落有可能会超标，
1: 因为它菌落有可能。不是说
2: 不那么严格，不那么严格，
1: 没有像我们的饼干类的这么的严格，所以它有可能保存期非常的短。
2: 对，所以说我们拿这一盒，这盒也不便宜
1: 哦，
2: 我买过来要10几块哦，也是饼干，而且它的钙含量15%，但是它的钙含量15%，但是它加的什么是重质钙，看到了吗？它添加了啊。 重质碳酸钙，但是你看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钙粉添加，完另外
1: 只有小麦粉、棕榈油、
2: 茯
1: 苓添加量含于大约等于6%。
2: 对，
1: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航天茯苓。
2: 对，
1: 小食用小麦麸皮、高粱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还有食用盐，
2: 对，
1: 以及一些香精，大家这个
2: 肯定要是有的，调味
1: 都有的。调味。
2: 然后另外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饼干类执行标准，饼干类它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是什么？GT 20980，
1: 我们今天也是 GT 20980，
2: 都是饼干类的执行标准。
1: 对，
2: 所以为什么告诉你，你买的放心，买的安心，
1: 对，
2: 你也不用担心，就是我保质期比较保质期比较短，
1: 对，
2: 我们保质期12个月，我保证全部是今年6月份的，
1: 让大家可以放心。
2: 六月份的啊，
1: 对，
2: 就是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的，
2: 全新的一个批次，
1: 对，
2: 你12个月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2: 而且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
1: 对，
2: 而且你看我们独立包装什么，是用铝塑塑封的啊，
1: 嗯，
2: 这种铝塑塑封的更加的让你去安心，
1: 对，
2: 不会受潮，
1: 第
2: 一所以你安心的去囤，
1: 而且不容易被光照受影响，
2: 对，
1: 原来是10盒，
2: 对，
1: 199块钱，
2: 对。
1: 在我们的官网是39块钱一包，
2: 对，
1: 10包就是399块钱。嗯，今天多送一包，11包199块钱，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7.6块
2: 对
1: 一包，
2: 而且
1: 直接对折喽。
2: 对，而且也只有在今日特卖，今天
1: 当然
2: 今日特卖的活动当中我们才有。如果今日特卖您错过了，
1: 对
2: 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回复到10包。
1: 对，
2: 所以我相信买过的朋友、买过的阿姨们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
1: 没
2: 能尝过没问题，买上囤吧。
1: 是，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多囤2组。第一呢，我们平时还是那句话，早饭要吃吧。
2: 对，
1: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吃一些啊自己做的这些饭菜了。
2: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点，下午茶得来点吧。
2: 对，
1: 晚下午来了以后呢，午睡起来了以后，哎呦肚子空空的，然后呢又想来点的，咱们今天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比较好吃的。咱们的这个莆田回声的茯苓坚果五谷酥，对吧？
2: 而且夏天到了嘛，夏天到了嘛，你们不早餐不想去做，因为早上起来也很累，然后又比较热，那我们就拿点膳食纤维已经全部都有了的，
1: 全部都有、啊，
2: 给到您就点牛奶就点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的确是这样，
2: 对不对？
1: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既然都吃了。为什么不选择对身体更好的？第一，
2: 对，
1: 添加了茯苓，而且是咱们国家重点
2: 龙头企业
1: 的茯苓。为什么这个茯苓可以得到国家重点？大家都是农民，都种茯苓，你种的茯苓，我种的茯苓，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啊？很简单，咱这茯苓啊，
2: 上过太空，
1: 上过太空，
2: 对，
1: 在太空中育种，而且培养出了相近28的这个
2: 菌
1: 种，让我们能够吃得更好，
2: 对，
1: 对吧？对身体呢也会更有帮助。
2: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添加了12种的谷物，包含了大豆啊，包括说我们的核桃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它当中的丰富的膳食纤维，让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其实不仅仅说啊。我们说要摄取蛋白质、摄取钙质、摄取这个糖分、维生素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去洗手间打卡的那一次啊，您得舒服。您3-4天不打卡，您是不是也不舒服啊？来，我们今天添加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谷物自己的哦，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钙。
2: 对，
1: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添加了奶粉？是不是添加我这个喝不了牛奶，也吃不了奶粉，我肚子不舒服？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这款五谷酥，
2: 对，
1: 因为它天然的配比达到了每天膳食纤维的77%的含量，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今日特卖以前以往199是10盒，我们只有今日特卖，只有今日特卖出现哦，11盒，只有今天这档加赠哦。如果错过今日特卖，我们肯定要恢复到199。
1: 是的，
2: 对吧？
1: 还有 有最后的45秒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2: 我一定要强调，我们的日期啊，一定是最新鲜的，
1: 六月份
2: 批次的，所以安心去囤，错过了就没了。
1: 是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好，谢谢大家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东方购物，我是本档的主持人宋杰，首先问候大家新年好。那么新年的首档直播当中为大家带来的玉，玉必有意，意必吉祥，所以今天呢我们是金玉满堂的金镶玉，而且带来的题材也非常好，十二生肖。我相信之前很多观众朋友也考虑到了，马上到新的农历新年了，可能要带一些所谓的玉石，所以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我们保证好料而且好的做工，当然稍后出现新年首发的价格也会非常给力。谢谢你们锁定直播现场，为了专业的分享，一起来我们都非常喜欢的专业嘉宾顾中，你好。
1: 宋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元旦快乐哈。我们中国人呢特别讲究一个好口彩，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特别吉祥的金镶玉的套组，而且是生肖的题材。生肖这个题材人人都有，而且永不过时，所以如果你要买珠宝，你想买一个金镶玉的话，我建议大家就买自己的生肖，特别特别棒。
0: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因为今年是龙年嘛，这个龙的生肖有可能会提前
1: 受尽
0: 受尽，
1: 对的。
0: 往年来讲，每次我们直播十二生肖的时候，都是当年的这个生肖属相卖的会特别特别好。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先看一下，通过这个龙啊，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做工。
1: 好，
0: 首先整个玉牌它的整体的块头是蛮大个的，
1: 开面巨大，可以这样讲吧。
0: 所以很适合，我觉得男士女士戴都行
1: 啊。是。
0: 然后呢，整体的颜色在镜头里面自己看到金镶玉的这种玉的温润和金的璀璨。先问问傅州，这个玉是什么玉？
1: 和田玉，而且是和田玉里等级超高的白玉。
0: 来，
1: 一会儿我们有鉴定真书给大家来看。
0: 对，
1: 从里到外，从前往后，通体雪白。
0: 对的，和田玉我们在讲，和田玉是中国的国玉，
1: 然后
0: 也是软玉之首。它的特性在于什么？温润如脂。
1: 对，
0: 所以其实你看这面能看得出来，它整体的这个脂白洁润的感觉。但是我翻转过来很多人能感受到它的质地，其实感觉似乎是有油。哇，
1: 好棒哦！
0: 这种油脂啊，观众朋友，不是说我们上面刷了一层油，是你。很多人讲人养玉，玉养人，
1: 对，
0: 越戴会越亮的，
1: 对的，
0: 从内散发出来的，
1: 没错。
0: 反面是一个福字啊，福到家门，对吧？但是正面当中，你看这个做工就要问一下傅州了。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灿灿的部分是什么材质、啊？
1: 不是铜镀金，不是银镀金。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部分是999的足金，哇，足金挂件配和田白玉，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心目里的金镶玉，金玉两全，
0: 对。对，
1: 金玉满堂，金玉良缘，指的就是它。
0: 哎呦，你看，有关于金玉结合，有这么多美好的祝福寓意在其中。而且我们仔细看看，现在我拿的是一个龙嘛，然后呢，它整体的设计和做工很精细，
1: 很精美，是的。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这块玉非常的厚实，所以我们的金相对用量就要大很多。所以您想，这一大块的金加上我们整一个大玉牌，它的成本您自己心里可以先掂量一下。
0: 对，
1: 再加上这个龙的做工，因为大家都知道龙腾四海呀，龙在云端呀，它的那个飞翔的姿态，包括它的脚爪、它的鳞片、它的那个长髯，都是要需要做到栩栩如生，它对雕工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哈。
0: 对，
1: 所以今天用到的金的量非常大，而且它的做工特别特别好。
0: 对，你看龙爪的部分，对吧？包含上面的龙鳞啊，都是非常生动的。
1: 是的，
0: 我侧面给您转一转，它其实是完全立体的，这个就很难了。有时候去做薄薄的一片金，可能用金量也比较少。我们今天是一个立体的质地啊。然后呢，其实每一个我们都可以对照一下证书，因为很多观众特别介意说，哎，我今天买的是不是真的？

0: 好运和好的金。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以证书为准，你们收到的每一组也都有证书一一对应的。
1: 是的。
0: 你看和田玉、白玉、
1: 白玉啊，
0: 青墨碧黄唐白，我们是白玉。
1: 白玉。
0: 而且白玉当中我们不是什么灰白啊，我们是白色，就一个色。
1: 对。
0: 那对于今天里面用的金呢，大家也看到。
1: 是的。
0: 我们纯度。
1: 足金，对、啊、
0: 你这个就很重要。
1: 是的，今天是真真正正的真金真玉、嗯、而且是您自己的生肖。
0: 对，
1: 生肖对我们中国人相当于什么呢、嗯、我觉得在我自己的心里哈、嗯、生肖就好像是我们的守护神。嗯，从我们出生的第一天，我们懂事儿的时候、嗯、父母亲就告诉你你是属什么的，你的生肖是什么。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生肖或者这种动物的时候，我们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信赖的感觉、嗯、一种心安的感觉。
0: 对，
1: 所以你看哈，像情侣两个人、嗯、夫妻两个人有可能什么呢，我带我配偶的生肖，他来带我的生肖、嗯、我们会觉得有一种互相守护的感觉，或者是跟自己的儿子，跟自己的女儿，我带孩子的生肖，孩子带我的生肖、嗯、就好像亲人永远在身边。就算你出去读大学了，你出去你可能到别的城市别的国家去游学了、嗯、你还是觉得家人是你最坚实的臂膀。
0: 对，
1: 所以生肖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那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无上的很高的一个地位、嗯、不仅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生肖，更代表的是我们和亲人间的感情。嗯，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有各种选择，像刚才福州介绍的、嗯、第一个，因为明年是龙年，今年今年了已经，
1: 对，
0: 龙年、哦、所以你可以大可选择一只龙。嗯，那刚才这个应该是品牌方给我挂了一只马，这个马跟属相跟我没关，但我觉得寓意很好、啊、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0: 对吧、哦、就是我觉得给家里的年轻人啊、嗯、小孩子啊，就或者做生意也行，为啥呢，他踩着元宝，
1: 对，
0: 是不是，
1: 或者是孩子马上要高考了、
0: 嗯、
1: 要中考了，希望大家马到成功，给孩子买上一个金镶玉的马也非常不错。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马很有徐悲红画的马的那种感觉哈，秋劲有力，
0: 对，
1: 而且特别的有那种风韵啊，哎，
0: 感觉气势十足、
1: 嗯、
0: 然后我刚才也看到像这个猪也是，它是胖胖滚滚
1: 的、啊、
0: 带着踩着金元宝，哇，你看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咱们中国人喜欢的祝福，咱们
1: 懂自己。我觉得这个猪啊，它的用金量好大哦、嗯、
0: 很大，
1: 这一面整块都是金，
0: 而且整体的
1: 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它是鼓鼓的，
1: 鼓鼓囊囊，
0: 鼓鼓的肚子，它不是那种扁扁的、啊、对吧，
1: 是的，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场也拿个金镶玉给大家看，这也是一个金镶玉吊牌、啊、就是其实单独看它你会觉得也不错、嗯、啊，但是呢金镶玉就是还是要比的，比大小，玉的大小和金的用量、嗯、你看这一比见分晓，但你看它的价格其实标一标也是在2980接近3000块钱了、嗯、对吧、嗯、所以我觉得对于金镶玉市面上现在也是到了年初、哎、接下来农历新年前一个热卖的玉石单品、啊、所以我想问问福州，我们去市面上逛一逛、嗯、大概需要怎么样的预算，
1: 就是给大家都过了、嗯、然后为了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在市面上看了看价，12560，一点点的金、嗯、一小块的玉，
0: 对，
1: 然后您看这个哈，它用的金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然后玉比较多，它要9760，我敢说它如果金再多一点它能卖到15000，你信不信、嗯、因为现在金就是特别的贵。然后这个是多少钱，15600元，再来看看这个15600元用到的金，你说多吧也不多、嗯、但是好像也有一点儿哈，就是从这边到这边玉还是多，金还是少，人家要15600，因为金和玉现在都是贵东西。
0: 对，
1: 我们今天的价格您真的别眨眼，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今天实在太实在了、嗯、感觉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
0: 对，今天是1月1号，所以我们说也是新年首发、嗯、希望他们的品牌做到今年的开门红，所以先准备今天的价格方案，观众朋友准备好我们的手速啊、嗯、来，今天我们的12生肖喜满堂和田玉金镶玉挂件的价格，321开价，12个生肖供大家选择，
1: 1380，不得了，朋友们，哎呦，1380，但是、嗯、因为今天是1月1号，今天是元旦，
0: 对，
1: 我们让大家就是元旦一定是福气满满，一定要买的不留遗憾，所以1380的价格再给大家送上好赠品、
0: 啊、送什么我们看看啊，
1: 对，来，这个是不是和田玉了，这个是翡翠，这个是玉之王，哦，宝葫芦，您看哈，
0: 葫芦，葫芦啊，
1: 是的，葫芦，葫芦寿喜的葫芦，
0: 对，
1: 大大的葫芦，
0: 而且这个做的也是胖胖鼓鼓，
1: 对，
0: 圆圆的，
1: 我特别想看让大家感受到上面、嗯、因为这上面有点反光啊，波、嗯、光粼粼的感觉，感觉到吗，它的水头是非常好的、嗯、因为这个葫芦是10年前囤下来的老的翡翠的料子、哦、所以才能给大家做到这么好的一个质感。
0: 对，
1: 今天是硬玉之王，软玉之王，真正的贵金属黄金都有了，
0: 是的，
1: 价格多少钱，1380块钱，
0: 1380两件、嗯、但是您知道吗，刚刚福州拿这个赠品，其实东方购物官网是在同步销售的，
1: 有
0: 这款，福州帮我找找价格，老观众可能自己之前在官网单独售卖过它、嗯、因为它是个很好造型很好寓意的一个葫芦嘛，对吧，
1: 对，
0: 多少钱，1980块钱，
1: 因为它是 印或就是那个印玉之王翡翠呀、啊，
0: 翡翠
1: 翡翠呀、啊，所以卖2000块钱真的太平常了。今天当赠品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观众朋友啊，今天带回去2件珠宝，我们的和田玉和翡翠全部都有了，商谈已经全部满线。反正我觉得自己拿回去试戴，咱移动店铺的形式就是你自己比一比试戴一下，喜欢满意留。另外12生肖大家自己考虑好，为什么？刚刚讲了，可以带自己的属相，
1: 是
0: 可以带今年的龙年，也可以带自己夫妻之间或者孩子之间的属相，好不好？甚至我觉得送礼它是一份不错的。有意义的礼物，关键价格，把握住吧！一号钱更快，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只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正在为你们分享的是今年新年第一档的喜满堂啊，我们12生肖的金镶玉挂件。其实我们也采访了很多 VIP 客人，对于这种题材他们很喜欢。第一个，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玉，对吧？玉必有意，意必吉祥。第二点，今天是金镶玉，我们刚才其实有关于这个结合金玉满堂，
1: 对的，
0: 金玉良缘，
1: 太好了。
0: 当然，顾名思义，对于玉的材质本来也重要呀。今天我们是软玉之手的和田玉，然后送给大家的赠品一个宝葫芦，它是印玉之手翡翠啊，反正2件都有了。也问一下傅州，就是如果去门店或者东方购物的价格在多少钱？
1: 如果是赠品的话，就已经是1980块钱。
0: 在东方购物、
1: 啊，对，你去我们门店的话，因为现在金太贵了，基本上像这么大块的和田白玉加上这么大块的金，大概是15000左右。
0: 是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材质部分，大家也完全放放心心。
1: 是
0: 我们有证书保价护航，保证今天就是和田玉，然后保证今天用的是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说一下今天价格积分啊，其实今天我们做一个积分的减一个换算之后，其实今天到手在1311。哇，这个价格就减去积分之后，两件珠宝，第一个是金镶玉，和田玉打底，我们用了足金，对吧？12生肖的挂牌。第二个是东方购物官网在同步销售1980的硬玉翡翠的葫芦。
1: 是的，
0: 所以替大家问问傅轴，这个价格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怎么样？
1: 宋姐，你先举着它啊，大家看这个1311，你再来看我手里的这个价格，
0: 这不是主品啊，
1: 1980，对，这个1311包含了我们送给大家1980的这个 A 货翡翠的葫芦，这是其中之一，
0: 等于到这还找你钱，
1: 还找你钱。然后你再来看，人家做一个金镶玉的挂牌多少钱？15600，金有没有我们多？我不说话，您自己来比好不好？这个有没有金啊？有一点点，多少钱？快10000块钱，没办法，现在金真的贵，您里面要放金，那您就是成本实打实的往里加。做玉的商家，人家自己也不产金，人家也要去采购，所以12000块钱、15000块钱金镶玉真的太正常了。你说10年前不是这个价？对，10年前的玉也不是现在这个价，10年前的金也不是这个价。我说了，我们今天1300多块钱就是10年前的价格，但是是今年的新款，用到的金量也很大，用到的玉量也很足，关键是口彩太好了。这一整年都希望您的这个生肖好好的陪伴着您，保护着您。今天是金镶玉加您的生肖，口彩寓意都是满分啊。
0: 对，所以我觉得看您自己怎么选生肖，因为现在龙这个题材还是在热销之中，我还是几个拿给大家看，因为可能对应到您的生肖，你们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做工，每一个开面都很大，
1: 好美啊，
0: 开面的玉是一致的，大家可以看到和田玉的材质，你看它整体是温润质地，
1: 是的，
0: 对吧？非常上乘，
1: 有油质，
0: 甚至有点半透明状，就说明它整体的状态色泽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才能这样的质地，
1: 含量高，
0: 对吧？对。然后第二点，它整体金，再问一下傅轴，这个是什么金？
1: 但凡您看到所有金色的金属部分，就是不是说金色的金，就是所有金属部分吧，都是真金足金。
0: 观众朋友，你就光看不管任何属相，我给你看侧面，它不是薄片，你懂我意思啊？你看每个它都有厚度的，对吧？所以今天用的足金和玉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然后呢，其实每一个的后面它还做了一个雕工的福字，
1: 是的，
0: 福到家门啊，福禄寿喜的福。然后呢，我们自己看，不管任何的这个做工，比如说龙爪、龙鳞，
1: 龙腾四海，
0: 对吧？
1: 这个真的叫做栩栩如生，仙毫毕现呢，你可以感到那个鳞片和鳞片之间的那个质感，有没有哈？
0: 对，那你看鸡，
1: 对
0: 吧？属鸡的观众，
1: 雄鸡报晓，但是这个雄鸡的鸡窝是什么？是在一个大的招财，那上面写的一个财字，你看到没有？
0: 大元宝，
1: 大元宝，对吧？差点把这字给读出来了。
0: 那属羊的观众，你看啊，这边也是什么？
1: 对，四羊开泰，然后踏着什么？踏着金元宝而来。
0: 对，其实都跟
1: 自带财富而来呀。
0: 对，我觉得中国人喜欢的这些寓意，我们是很懂自己的，全部都做在里面。我再给你看三个属相，大家也对应一下自己的属相。我觉得今天呢，他其实做的就是比你想象中的应该会多份惊喜，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只是做了一个形在那儿，它都有寓意，
1: 它有神韵。
0: 对，这是一个蛇， 对吧？属蛇的，
1: 人家说金蛇狂舞，蛇又叫小龙，
0: 对，
1: 所以代表着祥瑞之气。
0: 但是尾巴上也是缠了一个金元宝，
1: 对啊，真是
0: 猪啊！这个猪我们刚刚就看过了，它真的，你看肚子鼓鼓圆圆的，福气满满，
1: 它真的是有立体感的，你看到吗？它的背和它那个肚子之间的交界，那个非常浑圆一体的感觉，
0: 对，
1: 踩着金元宝，驮着金元宝，哇，这是一只金猪，这是一只福猪啊！
0: 对，这应该是老鼠，
1: 对
0: 吧？你看每个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喜欢的，一个是健康，一个是我们的财运啊。所以中国人，我刚刚讲，玉必有意，玉必吉祥，
1: 吉祥
0: 都有好的寓意。咱今天是两条，一个我觉得金镶玉，这个太太新生代都很好看，而且这个还有种戴法，就是你家里如果有金项链的话，你其实可以把这个绳换掉，对吧？
1: 用金项链自己戴，
0: 用这个金跟你金项链做一个结合也很好看，那种也
1: 好了。
0: 但这样戴起来，我觉得也是比较有韵味的，新手太太都行。那第二个赠品，这个宝葫芦刚才讲了，
1: 太喜欢了，
0: 因为它是一个全立体的所以它是各种角度当中看起来都很好看。你看，不管侧面正面，圆圆鼓鼓的。
1: 圆圆滚滚的，
0: 福气满满。
1: 对，
0: 这个材质是什么？福州，
1: 这是天然 A 货翡翠，这个叫硬玉之王。所以我们今天有软玉之王，又有硬玉之王，
0: 全了。
1: 每一个合下来600多块钱，朋友们，
0: 几百块的东西，
1: 600多块钱。你现在去买一个这种质感的、有水头、有颜色的 A 货翡翠的葫芦，我觉得你没有5位数，你是下不来的。
0: 对，
1: 即使在东方购物也要2000块钱。
0: 对，
1: 我们今天这2000块钱，东方购物自营的主品当赠品送给你。
0: 是的，所以把握住吧。我们依然是可以怎么样，货到付款。 所以现在商谈很爆，我觉得对于很多观众来讲，可能我要再问一问，问仔细了。我觉得更关键，这个玉髓演员不如你自己收到之后，你可以定一到两个或者两到三个属相生肖，然后呢自己来看看，觉得哎好像真的是很有演员，喜欢咱就留。
1: 对，
0: 有任何问题拒收。像傅舟刚才算的，今天是金镶玉加翡翠两件，单件。600多块钱，是不是？把握住吧！老会员尽量选择一号键，排队人数非常多，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的老公他是在国外的，然后我呢是长期在中国，马上要过年了，我就想着呢要给他挑一份新年的礼物。后来想了半天，挑选了我们那个中国的和田玉。和田玉呢，它是象征着爱情，爱情的专一。和希望我们能够长长久久白头偕老，虽然我们是分居两地，但是我觉得它会使我们两个永结同心，永远幸福快乐。

0: 好，谢谢大家。25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商台现在已经很满很满了啊！大家边看边加油。生肖龙已经在告急。其实我跟傅舟开场的时候，我们俩就在推算，
1: 对，
0: 龙年嘛，龙年大家肯定是先冲龙，
1: 是。
0: 就不管中文是这样，就望子成龙。龙在我们就是十二生肖当中，它是唯一的一个神兽，所以很多人其实对龙一直是很喜欢，
1: 是的，
0: 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对吧？也真的是不是一般人能带龙的，
1: 那就是谁能穿龙袍，谁能带龙哈？
0: 对呀、
1: 就算您不属龙的话，因为2024年是龙年，你也可以带龙。我们有好多寓意的，飞龙在天，一飞冲天，望子成龙，对吧？鲤鱼化龙。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这个要中考了、要高考的孩子，那你把这个送给他，寓意着望子成龙。或者是您就是自己在事业上有追求，在那个做生意方面有点追求，你也可以来带个龙哈，
0: 对对对，
1: 希望他给你一点点的那样好的心理的暗示也好，好的助力也好、
0: 啊。对对对，而且我们刚才讲就是生肖这个。中国人自己都有自己的生肖嘛、对吧，也确实我们其实很多人是很信的，
1: 是，
0: 那我们信的更多是我们希望有好的祝福寓意一直围绕着自己，
1: 对的，
0: 就先生可以带太太的生肖、太太可以带先生的生肖，
1: 就是有那种情比金坚的感觉、
0: 我觉得做妈妈就特别想带孩子的生肖、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让孩子带着妈妈的生肖让这个你的小金守护神就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0: 对对对，所以你看各种寓意都行，反正中国人喜欢寓意是有原因，寓必有意，意必吉祥、咱们今天复收，咱们保证一下材质好
1: 好，我们保证给大家、今天您拿到的这一块生肖牌它只有两种材质，下面大的白色的玉，这是和田白玉、我们有鉴定证书直接写的就是白玉，不是打擦边球的所谓青白呀浅白呀，不是，就是白玉、颜色润白如雪，而且特别特别的有油分，非常好的品质、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都是天然的足金，就是我们也会有鉴定证书的 AU 的这样的足金，所以今天是真正的金玉良缘，真金真玉真生肖，太有口彩和好寓意了，
0: 是的，
1: 就冲着这两种材质1300多块钱就已经很划算，何况我们还送给大家一个 A 货翡翠的葫芦的赠品，合下来这才600块钱左右，
0: 对的，所以老会员加油，单下来每一件600多，我觉得这个送人年底送人可能有时候送送压岁钱、
1: 你说的很对
0: 啊，
1: 就是爷爷奶奶给孩子包个1380的红包，你说、拿不出手吧，拿得出手吧，不好这么评论，至少孩子收了以后没感觉，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今天600多块钱买一个，你给孩子带上，这是陪伴孩子一辈子的好礼物。
0: 对，
1: 而且他摸着这个小金生肖啊，他就能想到爷爷奶奶对他的这份诚挚的爱哈、深沉的爱。
0: 我再给大家看三个热销款，
1: 对，
0: 这三个马上要就是部分要售罄，尤其龙年、今年是龙年嘛，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我第一个首先冲龙，
1: 是，
0: 然后甚至很多人刚讲龙年给压岁钱给这个龙金镶玉也很好、因为代表了龙年，对吧？
1: 对。
0: 第二个这个来看的这个羊，羊也是彩的、我们看三羊开泰。
1: 三羊开泰、
0: 踩到金元宝上的羊，然后这个猪现在订的人也很多，
1: 哇，
0: 这个猪我觉得看上去就是很有福气，圆滚滚的、
1: 没错、古代的那个种子其实就是、就是大家都知道里面就是一个猪嘛，对不 对,
0: 对, 对，
1: 所以就真的如果家里头有一头猪那就是说明家里特别有财富、
0: 对，
1: 吃穿不愁，何况这个猪是驮着金元宝踩着金元宝
0: 满满被金元宝包围了、
1: 对，
0: 所以你看第一个咱们首先每个开面做的就很大、第二点呢在开面上面用的足金的量也不少、第三点咱这个足金不是刚才讲的一个贴片、它是一个你看有厚度
1: 的有弧度的
0: 、对吧，所以对于很多人来立体感更强、好看是真的好看，
1: 对，
0: 因为加入了这样的工艺，所以像很多太太来讲、就它是有珠宝感的，
1: 对，
0: 你戴起来是比较柔美好看的，
1: 金光
0: 甚至我刚刚讲了很多太太比较介意一点，我们可以把这个绳换成金项链也行、也是好看的，
1: 是的，
0: 然后它其实两面也可以，你看这面是一个福字，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边是福字，你看到玉质很好、
1: 看这个油滋滋的感觉，
0: 很好看，
1: 这真的是好和田玉，不仅是颜色好而且质地也好啊，油分很足，
0: 所以刚才有几个家庭一下订五个的、就考虑到说要送给小孙子小孙女儿，
1: 对对对，
0: 当做这个新年礼物压岁钱的、我觉得这个就很 好,
1: 很好，
0: 大人小孩带大小都行，关键是附着我们保证材质，
1: 好，保证材质，
0: 很多人特别建议说我今天买的一定是足金，
1: 一定是足金，一定是足金、一定是天然的 A 货翡翠送你的赠品啊、一定是天然的这个白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送大家的赠品都很有诚意，因为在东方购物是当主品来销售的，这个宝葫芦的 A 货翡翠是1980，我们今天1380块钱，这里面就包含了这个、
0: 对，
1: 另外你再想买一个白玉镶金的挂件15600块钱，金有多少、您自己 评估一下，
0: 对，
1: 金有多少您自己评估9760，金有多少您自己看一看12560，金太贵了，玉太贵了，所以现在金镶玉都是10000多，我们今天给你做到10年前的价格，
0: 这个就出现了强烈对比了，少了一位数，但是这是东方购物跟喜满堂合作19年以来的广告置换价格。第二点，1311这个价格我们之前去积分的，但是不是一件，是两件，光是赠品在东方购物的官网，刚才傅舟给我们看了，赠品是要在1980。我们来看一下，
1: 好，
0: 两件珠宝 啊
1: 对，两件珠宝，然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漂亮的锦缎的首饰盒
0: 啊，这是送的啊，
1: 对，送给大家，
0: 好好看啊，
1: 对，然后把它合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打开来有两个独立的首饰盒，你可以放自己其他的首饰，也可以放我们今天的两件珠宝，
0: 对，
1: 送人也太体面了，包括到那个鉴定证书都在里面，
0: 证书、大家收到的时候到时候也自己看看证书，这个很简单，第一个你先看是不是和田玉，很多人问的最多的，它证书上都会写清楚和田玉，而且是白玉啊，色泽就是白，第二点很多人在问的究竟金是什么金，
1: 对，
0: 那看清楚啊，
1: 纯的哈，
0: 足金
1: 啊，
0: 这个就完全放心了，
1: 真金真玉，
0: 然后呢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所以很多观众在说的究竟戴上好不好看，像不像宋杰戴的那个开面那么大，那就是你自己收到做选择，特别多的家庭现在订3组5组的很多，
1: 全家人人手一个，
0: 对，我觉得第一个算下来单件几百块钱吧，没啥好犹豫 的。第二点，毕竟它是实实在在的和田玉加足金，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着老值得一买的。

0: 谢谢大家，18分钟的抢购倒计时啊！但是我们现在部分生肖已经在个位数告急之中了，比如刚才介绍的龙、马，还有刚才的猪啊，对吧？
1: 羊
0: 这几个都在热销。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加油，我觉得就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肖嘛，你当然可以买自己的带自己的、接下来你可以考虑到自己家人。今天我们是两件起，就是一个金镶玉的挂件加一个翡翠的葫芦。
1: 是的，又有硬玉又有软玉，
0: 1380啊，但是送你69元积分，所以相当于1311哦。苏州刚算了，单下来
1: 600多块钱一个。
0: 对呀、啊，
1: 真的，这回到10年前的价格了，真的一点都不夸张。黄金一定要越纯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金里的足金，
0: 很讲究，
1: 所以你看真的很讲究。今天不管是12生肖哈，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任何一个生肖都经过大师的专门设计、用金量都很足，不是那种浅尝辄止的一个小小的东西啪在上面，它都是有神韵有力道有自己的意境的，而且用金量都很足，在我们这个白色白如雪的这个和田白玉的牌子上面真的叫做相得益彰。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金镶玉，
0: 对，
1: 看到它就知道为什么叫金玉良缘，叫金玉满堂、真的是都是好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好的口彩好的寓意。
0: 对，我觉得口彩寓意在新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做这档直播
1: 对
0: 吧，好的祝福也满满带给大家、收看节目的所有观众，那把握住吧，因为今天送货到付之后咱们可以选择一个货到付款的、看商品一切喜欢满意咱们再留下来，没有任何的购买风险。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位加油，冲自己喜欢的属相，然后冲自己的属相。所以现在我们的龙啊，还有马呀，还有刚才蛇鸡都在热销之中。为大家看一下，带上大小有这么大，所以很多人就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带上去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买个小孩子，我自己带会不会太小了？不会，
1: 完全
0: 一定不会。而且今天我的这个衣服是有点花的，你带那种素色的针织衫、羊毛衫、羊绒衫会非常好看。
1: 对，
0: 你看我这边摆一摆，
1: 特别显眼。
0: 它如果是黑底黑垫的，就特别显眼。
1: 真的，你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去喝喜酒，你去出席一个什么重要的活动，这个都很能带得出手，
0: 对吧？
1: 而且他在默默地表达你的个人就是审美， 对不对？
0: 这是一匹马啊，
1: 对，
0: 马到成功。然后这个马还不一样，它踩着三颗金元宝。
1: 人家马踏飞燕，人我们马踏元宝，
0: 对吧？你看，所以我们喜欢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来年要好的身体健康嘛，然后接下来就是万事顺意，接下来就是什么财源滚滚。
1: 对，
0: 今天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设计者他都把这些中国人喜欢的元素考虑其中。
1: 对的，
0: 以这个小金猪为例，
1: 这个猪的用金量真的是厉害了啊，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它肚皮的那种弧度，好像刚刚吃饱，对不对？然后驮着，人家驮的不是行李，人家驮的是大金元宝，踩的是大金币，这是自带财富而来，这叫金猪，这叫福猪，这叫祥瑞的猪。
0: 对，你看这个公鸡也是，
1: 是的，
0: 坐在一个元宝上面，对吧？
1: 对，
0: 然后金鸡题名，然后对于我们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对于属相嘛，一定是觉得自己要带自己的。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夫妻之间互相带，
1: 交换着带，
0: 然后甚至妈妈带孩子的，孩子带妈妈的，
1: 血浓于水。
0: 因为中国人是这样，就是玉璧有意，一璧吉祥。很多孩子，比如说出去上大学了，甚至现在有很多孩子，中学的时候就有可能，比如说寒假
1: 住校了啊，
0: 也去什么夏令营，那个冬令营之类的，很远的，对吧？
1: 对，
0: 龙全面告急，个位数一两组
1: 都在抢龙哈，
0: 加油！
1: 今年是龙年了，真的属不属龙的都喜欢这个龙腾四海，
0: 对，
1: 龙上九天的好寓意啊。
0: 福州，我们来说一下材质，很多人还在电话线用笃顿材质啊。
1: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吧，什么叫白玉哈？白玉在和田玉里面一定是很高贵的玉种，而且基本上没有比白玉就是再往前排的了。白玉指的是以透闪石为主的白色玉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白玉为贵，和田玉已经够贵了，和田玉里面这么多的颜色以白玉为贵，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用到的不是青玉，不是墨玉，我们给大家用到的是白玉，叫做什么？叫做不惜工本。说实在的，喜满堂在东方购物做玉石是最早的一批商家，只有他还能有这么白的、这么好的白玉的货拿来做金镶玉。一般来说，这种质地的玉。

0: 录呢，在今年节目结束之后，大家在东方购物的官网还是看得到的。福州价格多少钱？
1: 给大家来看一下，东方购物真的、这个还挺好，挺好卖的呢，挺畅销的呢。光一个葫芦1980，就是这个葫芦1980。
0: 对，
1: 我们今天1311里面就包含了这个葫芦，您自己想，这得多么大的诚意。
0: 对，
1: 现在翡翠是什么价格？金是什么价格？和田白玉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居然给你两件，加起来才1311啊！
0: 所以把握住吧，送货到福州你们自己试戴，然后像我跟福州一样，就带带自己的属相，
1: 对，
0: 或者搭配一下新年聚会当中的衣服。尤其很多太太今年不是特别流行这种古风的感觉吗？
1: 对
0: 吧？咱就戴玉石，戴玉石跟戴钻石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1: 我
0: 且不说价值 但是戴起来感觉截然不同，会更加有中国的东方的韵美之感。
1: 对，
0: 还有一点就是价格，刚才讲两件131，单件是不是就
1: 600多？
0: 600多的价格，
1: 您瞧瞧吧。
0: 好，看看市面上多少钱，
1: 多少钱啊？是不是五位数？
0: 有一万多。
1: 我们今天两件单品1311，一件单品就多少钱？600多啊！
0: 龙即将全面售罄，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新年马上就要来了，那么我想把自家买只搿个礼物，正好看到有得搿个玉佩，就是金镶玉，我觉着老好的。那么我属狗，我就挑了只属狗的搿个玉佩。现在马上就要春节到了送送亲戚朋友咯，啥侪老好的，性价比也高，觉得老值得一买的。
0: 好啦，谢谢大家。龙这个生肖即将全面售罄，然后接下来卖的很火的，比如说马、
1: 对、
0: 蛇、猪等等。很多家庭现在基本上都不是一件定了，基本上超过100%家庭两个定，刚刚最多有5个的。
1: 是的、因为家里的成员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肖啊、你是给谁买给谁不买啊，对不对？当然大家都需要有。对于中国人来说，生肖是永恒的话题，因为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生肖。我们中国14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题材啊。所以我觉得买珠宝买生肖题材呢，它不会过时，你永远都会喜欢它，你永远都会，而且它对你来说有特别不一样的意义。比如说你是属龙的，你看到龙是不是觉得很亲切、是不是觉得很亲近，是不是觉得很信赖，是不是觉得心里很坦然、因为你知道它是你的生肖，它是守护着你的，就好像我们一个小小的守护神啊，在我们心里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你愿意用你的守护神去守护你所爱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孩子啊，你的长辈，只要你爱他，你愿意把你的生肖的这样的金镶玉给他来戴、感觉到亲人间的这种相濡以沫，亲人间的这种血浓于水。
0: 对的，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于今天的材质也真的很好。金都是足金，
1: 对，
0: 玉也是非常上乘的和田白玉。刚才证书为准嘛，你看它整体的亮度、白度、细腻度真的是不错的，
1: 油脂感很强，
0: 很强，
1: 说明它的结构很细。这种油脂感怎么来的？就是由它的结构的疏密决定的。结构太疏，你会觉得它稀稀拉拉、干干瘪瘪，没有油分。
0: 对，
1: 为什么这么有油脂感？就因为这个结构质地太好了。
0: 对的，而且今天呢，就是我们喜满堂在2024年的开门红。
1: 对，开门红。
0: 他们把这样的构成拿出来是有原因的，光是赠品，想想看，在东方购物的官网，不是说他们的门店，东方购物官网赠品这个翡翠葫芦是卖1980，
1: 对的，
0: 都已经比两件的价格要高了，
1: 没错。
0: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讲，就是以前你单买一个我们东方购物官网的这个翡翠葫芦，我今天倒找你钱，
1: 是
0: 再送你一个金镶玉，是这个概念吧？
1: 是这个概念。
0: 102位顾客在电话订购中，排队人数还是很多。观众朋友，我啰嗦一句啊，咱放放心心的选择一个货到付款，不用马上付1000多。
1: 对，
0: 究竟这个玉要留还是不留，咱看到实物自己做决定。
1: 一点没风险。
0: 对，今年是20年了，
1: 对，
0: 20年的信赖，完全零风险的购物，好不好？老会员一号键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了，我们的部分生肖告急，当然首当其冲的龙。
1: 对，
0: 然后包括刚才讲的猪，因为很多人看到那个小猪又圆滚滚的，又是全是元宝，
1: 好可爱，一看就觉得憨态可掬，然后就觉得哇，心情特别好，而且很吉祥如意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那个圆滚滚的向你滚过来，就好像一个大金元宝朝你滚过来。
0: 对，
1: 有句老话叫以金吸金，中国人特别讲究这个，特别是开年的时候，
0: 把握住吧。然后我们今天选不是移动店铺的概念，刚才解释过了，两件嘛，一个是金镶玉，一个是翡翠。的葫芦做过到府之后，让你们自己试戴看实物，对照证书。那当然刚才承诺的证书当中呢，比如说足金，还有我们的和田玉材质部分，你们满意再留，好不好？最后的倒计时，龙好像已经售罄了，碰碰运气，如果还有的话，一号键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效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
1: 滚
0: 有关
1: 滚滚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收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您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福禄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点儿，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儿，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受庆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的，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一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回来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玉质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玉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3分钟。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吧。龙因为是马上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效应，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订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一号件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回来现场，观众朋友在问说，今天究竟到手之后的质地跟现场一不一致？我们刚刚讲了移动店铺的概念，就是让你们看到实物，
1: 对，
0: 再付钱。
1: 我都忘了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预制啊，今天就是从这么好的预料上面给大家拿下来的和田白玉。但是你看这种有纹的不能要，有裂的不能要，然后有皮的不能要，就是可以选的地方其实蛮少的。然后做出来的玉牌，您看看哈，这个颜色和质地，所以像这么大的
0: 一定要白，
1: 对，像这么大的这个玉料上面，你可能做不到两三个地方，所以其实对于玉料的选择是特别严苛的。
0: 对，我们的证书为准，今天就是拿到任何一张生肖证书，随便看任何一张，观众朋友，
1: 是
0: 它的颜色都是白色，就是证书它会出的非常的工整。
1: 对，
0: 如果它有灰白、
1: 青
0: 白或者青白，它会写出来。咱今天就是白色，
1: 白色
0: 白配金色才是真的，就是很高级，
1: 好高雅啊！
0: 然后呢，我随便再给大家拿几个，就今天你们注意一个，第一个开面都这么大，
1: 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戴上去会不会大人戴显小，肯定不会。第二点就是先几个热卖生肖，比如说龙，我都不拿了，龙应该是最后的一枚还两枚了。猪也在告急，还有鸡哈蛇。其实你看他们这次设计元素当中，基本上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好的平安、祝福还有财源滚滚有关
1: 滚滚啊，
0: 对吧？然后每个金的量。其实不少的，
1: 都好足。对，
0: 你看侧面
1: 没有说哪个生肖给你做的金特别少，没有，尽量都给大家往大了做。
0: 没有，
1: 因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喜欢金光灿灿的感觉嘛。
0: 对对，我随便再拿几个，今天我把这盘都拿起来好了。
1: 好，
0: 对吧？你看任何一个，它其实龙最后看一眼，龙只有一个了。
1: 对，
0: 然后呢，它开面都很大，包含老鼠。开面都很大，收到之后您自己的属相，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遇水有缘人，
1: 对的对的，
0: 要凭眼缘。
1: 我给大家稍微
0: 看到喜欢就留啊，
1: 你看哈，市面上普通的金镶玉大概的大小，你看到没有？大概的大小，大概的颜色啊，大概的用金量，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叫做不惜工本，今天真的舍得给大家用料。然后今天你买一个这么洁白如雪的底子，加上金光灿灿的、用金量很大的金生肖，多少钱呢？600来块钱。
0: 600多怎么算的？来算算啊，我们今天是1380减69。积分是1311，
1: 对，
0: 但是买一送一，
1: 来买和田玉，哎，软玉之王送硬玉之王的翡翠，买金生肖送你翡翠葫芦葫芦啊，
0: 对，
1: 真是
0: 对，所以大家今天定了之后，因为刚好今天也是休息嘛，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下午去商店比比逛逛，
1: 比比逛逛啊，
0: 要多少钱预算去门店
1: 先下单，最后三分钟了，您下单以后您去比价，您觉得我们今天不划算，你直接到时候拒收或者是退给我们都可以。12560和田，这是不是白玉也不知道啊，反正加的是一点点的金，然后金不舍得给你放的话能便宜一点，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金，要9000多块钱，金要稍微舍得给你放一点，您瞧15600，现在金的价格摆在这里，玉的价格摆在这里，这个价格是很公道的。但是我们今天金回到了10年前，玉回到了10年前，还送你翡翠的葫芦1311除以二，600来块钱一个。
0: 对，把握住嘛。龙因为是马上要售罄了，还有几个生肖是个位数的3个和5个左右了。反正今天12生肖开场的时候，就是每个生肖的备货都是齐的，但是一定会有这种就是不一样的肖，因为今年是龙年嘛，对吧？再给提醒大家，就放放心心定，移动店铺的概念和意义就是让大家零风险购物，送货到府，货到付款，老会员可以尝试1号键啊，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最后两分多钟的倒计时啊，但是呢确实已经全面告急了，也在替大家问问福州材质的部分啊。
1: 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保证所有这个玉底的部分全部都是和田玉里的和田白玉，又白又润，厚度也非常的高，真的这是留下来的老料子才能做到这样的润度，这样的细度。
0: 对，
1: 然后大家看到所有金属的部分全部都是有鉴定证书的，都是真金，而且是足金，所以今天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真玉真生肖，你拿到的是你的金的小生肖，金的守护神的感觉哈。
0: 对的对的，你看很多人刚才问要送孩子，孩子戴上大小也是 OK 的，对吧？很好看，就是接下来我觉得过年期间，你看一定会有小孙子小孙女给你拜年呀。
1: 对的，你拿出600块钱红包，那还真的不显太好啊。但是你拿出我们今天你就花了600来块钱，一个金生肖，人家戴一辈子，一看到就想起你，想到祖父母对他的爱。
0: 对的对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玉和金的题材刚才也讲过了，就祝福满满，寓意满满，不单单是生肖这么简单，
1: 就是这样的金生肖，然后白玉底，特别有价值，特别有口彩，特别好的寓意。
0: 是的，然后送大家是翡翠的葫芦，这个葫芦在东方购物的官网
1: 1980，一分钱都不减，
0: 是欢迎大家比较好不好。今天是两件组合带回去，软玉之手的和田玉和我们的翡翠都有了，1号件更快，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品质生活放心购，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那本周二我们的栏目当中的第一档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产品，但是又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就是蛋白粉。先说蛋白质哈，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的起源当中，包括你生命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关键的因素。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说是大家有意识的去补充蛋白质，其实你的身体会很棒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咀嚼能力在下降，我们的消化能力在减弱，还有就是可能平常运动量比较多，你的蛋白质没有及时跟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会处在一种负担平衡的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整个的身体它其实是入不敷出的。今天的这款产品是第一次在我的栏目当中跟大家来见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蛋白粉，它当中的配方非常科学又非常的合理，您千万不要错过。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嘉伟。
3: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说到蛋白质，很多叔叔还说啊，我不要补充蛋白质的，不就长肌肉吗？我年纪大了。注意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中国老年人其实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除了你需要补充辅酶 Q 是鱼油之外，在嘉伟看来，蛋白质的补充是中国老年人现在急需的，而且在中国有超过50%以上的老年人是缺的，缺口每天接近1/3。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出现身体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刚刚高老师也跟他说了，蛋白质是我们人的基础，可以说它是第一营养素。所以今天好的蛋白粉给到大家更多的身体的一个保护。
2: 是的，蛋白质很多人说我每天都在吃啊，我每天肉蛋奶我都不少。其实蛋白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增长，你的蛋白质的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是减少，而是应该增加的。
3: 对，
2: 根据个人的体重来的。但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你是不是比年轻的时候吃的东西其实是有减少的，对吧？你的咀嚼能力消化能力就是刚才开场高黎跟大家分享的，蛋白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你体内本身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们在40岁的时候，其实整个身体当中的蛋白质就开始流失。你如果去观察数据的话，70岁左右啊，相比40岁的时候，蛋白质减少了一半左右。
3: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什么情况呢？第一，你的力气不够足了，就你好像人没劲儿了。第二点呢，就是你发现你的抵抗力不足了，因为其实蛋白质会合成我们身体当中很多的免疫球蛋白呀、白蛋白呀、血红蛋白呀，你看这里面哪一样少得了蛋白质？
3: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蛋白质是所有蛋白类物质的一个总称。但是从我们的身体的角度，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刚刚为什么说它是第一营养素？因为它其实跟你身体的所有器官、所有细胞、所有生理活动全部一一相关啊。现场我们做了一块板，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整个我们身体当中广泛存在蛋白质，这当中其实还不包括全部啊。比方说皮肤。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哎，为什么我的皮肤当中有皱纹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它是1/3型胶原蛋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吧？胶原蛋白。好，上了年纪很多时候还说，为什么心脏跳不动了？注意啊，我们的心肌是肌肉，肌肉当中富含很多的弹性蛋白，只有弹性蛋白越多，你的心脏才能什么蹦得更厉害，蹦得更有力，才能把血送到全身。所以它跟我们的心脏包括肺部整个的这个动能息息相关。肝肾，关注吗？肝肾，很多叔叔阿姨常年吃一些抗某素的东西，肝肾的问题，这当中我们的肝肾需要白蛋白来代谢， 这也是蛋白质所组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好，接下去不用说了，很多叔叔都知道，像这种季节咳嗽啊，哎，可能动不动就中招啊，动不动就传染啊，动不动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有身体上的免疫细胞和免疫球蛋白都是由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分解而成的。
2: 另外还有我们的头发，对吧？
3: 对，
2: 我们的皮肤，我们的血液啊，构成我们血管的那个组成部分。
3: 对，
2: 包括你的酶，各种酶，我们说有一类酶就是都是属于氨基酸类的嘛，对吧？
3: 对，
2: 蛋白类的，包括就是酶蛋白呀，类似这一类的，其实它都是跟蛋白质的基础营养离不开的。
3: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早上哎，你家里面现在很多叔叔阿姨们有血氧仪，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血氧不足，为什么？血红蛋白没有。血红蛋白是携氧的，如果说血红蛋白生成不足，就会造成你的血液当中缺氧的一种状态。还有酶蛋白，人为什么上了年纪以后吃不下东西？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当中，我们的肠道当中会有大量的酶蛋白去帮助你分解食物，就相当于消化酶。它也是一种蛋白。
2: 是。
3: 还有肌蛋白跟二型胶原蛋白啊，二型胶原蛋白这个大家应该不都知道吧？
2: 对 ，UC2。
3: 对，软骨。软骨的很大一部分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当中的胶原蛋白，所以冬天以后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关节疼，身上没力气，身上没肌肉，这所有人体当中出现的这些物质其实都跟你的蛋白质的缺乏息息相关。
2: 是的。
3: 但是大家有其实要知道，就像高老师开场就跟大家说了，我们现在整个中国人补充蛋白质的缺口非常非常的大，每天推荐我们在60克到70克，但实际上中国人每天现在老年人啊只有40克左右，缺口达到了30克。
2: 是的，其实蛋白质的缺口呢，可能就是爱吃肉的朋友，还有就是比较注重摄入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些。但是年长的朋友啊，就说中老年人，他的缺口特别大。你看平均缺口，这个我们是有数据来源的，平均缺口达到了30克。可是你要知道啊，你的肝脏、你的心脏、你的血液、肾脏、肌肉、皮肤，包括你的整个的抵御的外界的这个免疫系统以及神经系统，每天是要消耗掉一部分的蛋白质的。我们说人体大概每天会出去体重的3%左右的蛋白质是要出去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如果你的蛋白质的摄入不够的话，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今天这款产品为什么我在一开场就跟大家说，哎呦，总算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蛋白粉。大家来看到它的整个的配方哈，配方在这个地方，你从侧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所有的配方。每100克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是87克，87克，这个含量已经算非常高了，
3: 非常非常高了。
2: 但是脂肪呢，只有2.1，我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核心的营养素，比方说，维 A、维 D、维 E 这些之类的营养素，你不用额外去添加了，今天都有。
3: 对，
2: 以及 B 族维生素啊 ，B6 啊 ，B12 啊，尤其是 B12 是素食人群比较容易缺的，
3: 而且是帮助我们分解蛋白质的啊。
2: 这个我们今天也额外帮大家已经配好了，包括呢这边的维 C 以及烟酰胺，那个烟酸、叶酸、泛酸、钙、镁、铁、锌，所以它这个一包一包的，它是一包一包的，随身携带很方便。比方说你出去旅游，或者说是你要跟朋友出去玩，你就这样随身携带一包。这一包是20克，这里面就包含了刚才高丽跟大家分享到的，除了高含量的蛋白质，我们当中是有大豆蛋白和乳清蛋白，相当于有动物和植物的两大类，
3: 对，双重结合，1+1=2的效果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当中这一包20克当中包含17克蛋白质。很多人说，哎呦，17克蛋白质相当于什么概念？刚刚我不知道您是不是阿姨不喜欢吃肉，如果就算你们家里孩子或者是老人，哎，可能说男性比较多啊，喜欢吃肉的，这一包啊相当于150克牛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而我们今天轻轻松松一包就能补充蛋白质的同时，很多人说150克牛肉，哎，好像一块牛排嘛，200克猪肉好像就一盘猪肉嘛，我也能吃得下。但注意干什么，其实有很多老年人在补充蛋白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误区，当他想补充优质蛋白的时候，他会担心食物当中会有脂肪，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是名副其实叫高蛋白低脂肪，什么概念？我们补充17克蛋白质，但当中脂肪观众看清楚，只有0.42克，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刚刚说到了，如果你要同样补充到食物当中，牛肉当中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要补充22.5，猪肉呢就更不用提了，蛋白质补充17克，脂肪吃掉80克。
2: 对，
3: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因噎废食，就我们害怕脂肪，所以我们不补充蛋白质。但今天这个问题你可以放心，我们在补充高蛋白的同时，没有脂肪对你身体产生的负担，甚至我们今天还有11种高效复配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当于你们家的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都能给大家直接省掉了。
2: 对，我跟大家讲一下哈，我们因为这个产品呢是在秋冬季节会特别的受欢迎，然后呢我们今天特意在栏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个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品牌好像我记得之前也参加过
3: 进博会
2: 呀、就对吧，就是这个
3: 包括第八届中国上海的进博会啊、我们现场马上过两天就会有。
2: 对，
3: 东方购卖的最好的前两天还跟高磊老师一起在直播那个鱼油
2: 啊，
3: 98RTG
2: 对
3: 70809090，在东方购已经卖了7年的时间。
2: 是
3: 因为它是一个新西兰品牌，在澳大利亚，其实我们澳新属于一个地区，
2: 是
3: 原产于澳大利亚，也是骑在什么牛背上的一个国家。
2: 真的真的，所以它的乳品它的品质会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一共是400克，
3: 对，
2: 20袋，每袋是20克，
3: 对。
2: 那么我们已经提前帮大家冲泡好了一包，嘉伟，这个温度大概多少度比较合适？
3: 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0度以下的水，因为蛋白质它碰到那个高温，它会什么？它会乳化，它会就膨胀，它会整个破坏它当中蛋白质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场啊就这样子，家里面有这种杯子的话，直接摇一摇，然后替大家尝一下口感啊。
2: 香不香？奶味应该蛮浓的。
3: 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是健身人士嘛，蛋白粉对吧，我都不知道吃掉几十罐几百罐了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跟其他蛋白粉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呢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口感呢是那种偏有点略微的那种甜味，然后呢你回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啊，就是那种牛奶的那种奶味啊，它会有一点这样的一个存在。关键在于非常的好喝的同时，刚刚这一杯啊，观众朋友们，哎，小这样一口差不多2-3块牛肉就这样吃下去了，对吧？
2: 真的真的，今天在栏目当中你慢慢喝着啊，我们是栏目当中会有福利给到您的。这个它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配方非常好，然后我们今天的专柜价格是599，如果您去进博会也能买得着，559块钱，559还是599，差不多就这个价格哈。我们今天会给大家会有两个方案给大家来看一下，一个是两盒装，一个是5盒装。两盒装是499，算下来单盒是249。那么另外一个是1、2、3、4、5，5盒，这个五盒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盒，哎，这么大一盒啊，
3: 对，
2: 让你来免费试吃啊。朋友们，今天在这个栏目当中我是第一次拿到这个方案，所以我也老激动了，我心说啊，这个东西能给大家试吃吗？可以，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专柜价格是599。那么算下来呢，其实你本身的价格专那个如果你去买的话，这五盒是要将近2800元，东方购物是998，加赠7倍的积分，相当于928，另外400元的积分到账，相当于528，单盒的价格105元。所以这个本身的性价比就很高的情况下，还给大家这一盒，就大组合当中这一盒是给大家免费来试吃的。
3: 对，
2: 所以如果是电视机有一些朋友最近感觉到人比较乏力，现在已经有朋友在排队了，我跟大家讲，我今天的试吃名额大概就是35套到40套左右，
3: 是的，
2: 他们不肯给我多，因为这些东西都在进博会上是要有这个各种露出的，所以今天能够赶在进博会之前给大家来试吃，您千万不要错过。就是算下来的单盒的性价比是在专柜里绝对看不到的，800-708-8000-0215-11-9900。
4: 1公斤的牛奶才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哎呀，所以造价比较高，
5: 所以说价格比较贵。
4: 对，所以还有第三种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结合，
6: 混合蛋白粉，
4: 对，两个的优点就都有了。
6: 蛋白粉的种类明白了，然后也知道是要看它的成分。
4: 对，
6: 那大概我们要选择它浓度是多少的比较合适呢？
4: 我们一个好的蛋白粉，其实它的含有的蛋白质的量是70%到80%。成分表这里边其实会给我们展示出来，蛋白粉每100克含有的蛋白质的含量是75克，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优秀的蛋白粉。
6: 记住了，就是优质蛋白粉的蛋白质的含量要在70%到80%。
7: 我们的尤其老年人千万要小心，就是你补的蛋白量一定要达到大约是这个水平，否则呢，这个肌肉的含量它就会越来越少。
8: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嫌烦哈，每公斤的体重1到1.5克，大家按照自己的体重来算清楚了。
7: 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可能有的细胞就喜欢这种氨基酸，有的喜欢那种氨基酸，所以你在这个蛋白质的成分方面应该均衡，可不能说是我就吃肉，我不吃这个副食， 我不吃豆类，我也这个不吃什么蔬菜类的，我就拿这个肉来补充，或者我只拿鸡蛋补充，那也不行。
5: 实际上我们在尤其是在临床上哈，我们经常会建议一些老年人也去额外的补充一些蛋白粉。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的胃肠道功能已经减弱了，这个时候呢，他食用一些肉类食用一些富含蛋白的食物呢，消化功能比较弱，它吸收的就比较少，比较慢，所以说呢，它可能对蛋白是有需求的，但是它没有更多的利用和吸收和消化，所以说呢，它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好吸收、好利用的蛋白。像我们这个膳食指南当中就提出，我们健康的这个成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就在60到70克左右。
2: 老年人尤其是年纪大的朋友，肌肉减少的情况特别严重。高丽在前不久看到一个指南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说问题，就是肌少什么，
3: 对
2: 肌肉减少的那个问题叫肌少所以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现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非常普遍大家呢普遍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到你的身体合成肌肉需要的营养。你合成肌肉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蛋白质了，
3: 对，
2: 这是绝对少不了的。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合成肌肉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当中想要增强你的抵抗力的，那也是缺不了蛋白质的。
3: 对，因为我们人体当中所有的免疫细胞，我告诉你们，免疫细胞、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包括我们知道的免疫球蛋白这类的活性的抗体，它们的组成部分都是蛋白质，所以它其实影响到你身体的一个方方面面。还有一点啊，很多叔叔阿姨，大家其实看到肌肉，很多人说我不需要肌肉，注意，人要走路，人要站直，人要一举一动，其实都是需要肌肉来支撑你整个身体的。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家里可能说确确实实有老人碰到了一些重大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包括专业的白大褂他都会推荐你要补充优质蛋白质。为什么？其实为什么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大家发现没有，有很多重大问题的人他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为什么？因为其实你的身体当中底子什么概念，那些坏细胞在大量的增殖，对不对？坏细胞，那个坏细胞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完全的复制，掠夺你的营养。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很多生完大问题的这些人，他的身体会很瘦很瘦。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观众如果你身体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的，你的肌肉含量比较高，你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说白了，哪怕你在跟这些重大的坏东西做斗争的时候，在消耗的什么，你的底子够好。观众明白吗？就那种很瘦很瘦的，他挡不住，因为他身体当中没有太多的养分会被那个坏人掠夺掉，就相当于什么，你的时间很少。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身体比较强壮，我跟他扛，他要掠夺你的营养，他是可以扛住更长的一段时间的。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其实是你要明白，蛋白质是我们人体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物质，
2: 非常重要。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会儿商谈排队非常高，我跟大家来讲就是你在听我接下来的这段话之前，不是之后，是之前，先把这个大组合抢到手。因为这个我原本没想到会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3: 从来没有过，对，
2: 没有过给大家开放试吃，专柜价格是600块钱。你看这么大一盒，它最大的特点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像我爸妈接下来要出去旅游，我就会让他们叮嘱他们这个随身携带。因为你老人家有的时候出去这个吃东西，有的时候会不太注意，可能吃的会偏素嘛。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讲就是首先它是你转过来看它的背面，你会被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折服。这边三大蛋白粉，一个是大豆分离蛋白，一个是浓缩乳清蛋白，一个是水解乳清蛋白，相当于动物蛋白有了，植物蛋白有了，对吧？这三大全部帮你弄齐了。另外牛初乳粉，牛初乳粉，我来提问一下，牛初乳粉是干嘛的？大家有印象吗？之前我们卖过牛初乳粉，那个含片一片一片的，老贵了。当中还有那个
3: 免疫
2: 的球蛋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处在一个这个抵抗力比较强的状态。牛初乳粉有了，然后还有植物乳杆菌
3: ，YS1，
2: 这个
3: 注意因为我们的蛋白质在身体当中它需要分解嘛。 这个 YS1 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我们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从而让你的身体真正吸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益生菌。
2: 是的，然后以及我们是维 A、维 D、维 E、维 C 以及所有的 B 族都在这儿了，所以还包括还有就是矿物质嘛，就是我们人体当中也需要矿物质，矿物质也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要从外界来摄取的。
3: 对。
2: 那么这个里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你在出门的时候你啥都不用带了，你就带着一包，你的原来可能要带小瓶瓶小罐罐，什么 B 族啊，然后那个维生素啊，然后矿物质你都得带，你今天就这一包就把你一天所有的营养全部涵盖在内了。
3: 对，
2: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式，就我不用再去操心我每天还得要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就这一包就搞定了。
3: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一包当中含有17克的蛋白质，相当于150克，150克一块小牛排，200克猪肉当中蛋白质的含量。很多朋友说150克牛排我也吃得下，但关键在于什么？150克牛排当中，我们的整个这当中的脂肪的含量会特别的高。
2: 是的，
3: 很多叔叔阿姨上了年纪，哎呦，脂肪我不要的，我只想要优质蛋白，我不想要脂肪。那注意了，我们今天17克蛋白质一包的同时，只有0.42克脂肪，甚至你可以忽略不计它。但如果你同样要补充这些蛋白质啊，光说你吃150克牛肉，脂肪22.5克，比蛋白质还多。猪肉呢就不用提了，对吧？猪二哥，你看17克的蛋白质，80克脂肪。哎，所以很多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啊？哎，油分多，但反过来说，相对来说啊，猪当中的这个可能说脂肪会比较的高啊，相对来说你补充蛋白质的同时会给你的身体带来更多脂肪的一些负担。
2: 是的，人的脏器每天是要消耗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即使你不摄入，你的尿液当中它有一个数值叫做尿氮，就是氮嘛，氮是那个氮这个成分，它是蛋白质的这个唯一来源嘛，就是尿氮包括粪氮当中是都是有排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我不吃我是不是就不会排出，依然会排出，所以你一定要每天要给自己的身体要有补充蛋白质，这样你整个的身体就处在一个正氮平衡。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到了年纪偏长一点的中老年人，你一定要记住你的氮平衡啊，就是氮平衡，就是你的蛋白质一定要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肝脏、肾脏、血液啊，包括肌肉、皮肤以及我们的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今天是大放福利了，因为这个天村前两天还刚刚跟嘉伟介绍那个酒吧的 RTG 的鱼油，对吧？就他们家的很多产品确实都是一些精品。今天是天翠恩的这样一个复合蛋白粉，然后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包就可以了。
3: 对，
2: 这样来上一包。我们现场已经冲泡了一包，在这儿冲泡了一杯，你看到没有，很浓郁啊。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啊。很多朋友说蛋白粉我还要考量一下它的口感怎么样啊。
3: 高老师可以品鉴一下，我觉得我们蛋白粉在我嘉伟吃过的很多蛋白粉当中属于味道很好的，可以吧？哇，差不多一饮而尽了
2: 啊。我觉得好好喝。
3: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比我以前喝到的有一些会有一股那个不好喝的那个，
3: 就怪味儿，
2: 怪味儿，
3: 对
2: 对
3: 对，
2: 它很好。哎，我一基本上一饮而尽了，所以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你会发现你的头发、你的皮肤还有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蛋白质每天好的蛋白粉，还有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多的是中老年人，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你也一定要记住补充好的优质的蛋白粉啊。
3: 对，
2: 今天给大家免费试吃一盒，这一盒当中不是一包两包，足足有20包让您来免费试吃，专柜价格是599。我们现在商谈排队一直非常高，很多朋友可能还想问问题，别问问题，你到后边可能问好问题之后你再来订购，很可能试吃名额就没有了，因为试吃名额是加在大组合当中，
3: 当然
2: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机会的啊。800-708-8000-0215-11-9900。
9: 东方购物口碑品牌，作为通过严苛质检入驻平台的90家纯度鱼油缔造者，我们再次带来颠覆行业的天翠恩复合配方蛋白粉，新西兰尖端配方，科学配比，成就更高吸收率，以科学营养矩阵唤醒身体潜能。三大蛋白黄金配比，大豆分离蛋白、纯净植物蛋白源、乳清蛋白、优质动物蛋白源、水解乳清蛋白，三重复合配方，造就87%超高蛋白质含量，每袋满足老年人所需蛋白质。高配置营养矩阵，有 IgG 牛初乳粉、植物乳杆菌 YSE 调节菌群双效合一，6大必需维生素群 ，VA 加 VD 黄金护眼组合 ，VE 加 VC 铁三角 ，B 族维生素能量代谢链，矿物质能量包，钙 镁锌铁科学配比，特别添加烟酸加泛酸，激活身体能量，20克一条，独立调装，携带方便，精准控量且不浪费，零蔗糖，零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一天一条，活力重现。
2: 回到节目的现场啊，商谈排队依然非常的高，我们的试吃名额还有12组。我跟大家来讲，因为这个东西试吃名额我要的老辛苦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看中了的话，抓紧时间。整个我们东方购物，就是我每周二是给大家介绍栏目嘛，如果你一直每周二来蹲我的栏目的话，你应该知道全年我目前好像就这一回，
3: 对，
2: 全年就这一次，
3: 而且
2: 到就给大家争取到了试吃。
3: 而且我们刚刚给大家做一个细节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一位采访的叔叔说什么，他是就是糖那个比较高，是不是可以吃我们这款蛋白粉？为什么他会选择？因为我们当中没有添加任何白砂糖，用的是一种代糖叫甜菊糖苷，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为零，就它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影响你身体当中那个啊胰岛那个东西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抵抗。所以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啊这个糖高一点的人群，也是完完全全可以来吃的。我们当中没有额外加糖，好吧？
2: 配方很干净，
3: 对，
2: 就是配方很干净。嗯，哪几类人群要吃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个就是中老年人。中老年人如果说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肌肉流失，你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肌肉有些流失的，你要去补充一些蛋白粉啊，这个是对自己的肌肉增长会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这一包当中是17克，相当于大家平常吃牛肉一块牛肉大概多少克？
3: 150克，
2: 150克的牛肉啊，或者说是200克左右的猪肉。
3: 对，
2: 你想想看，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吃这些东西，你要同步摄入到一些脂类。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每100克当中的含量，来看到这个袋身上写到了是87克。87克就是它的蛋白质的含量。
3: 对，
2: 但是有人说，哎，87克，那其他的有什么？我跟大家讲，其他的也都是好东西。
3: 对
2: ，B 族要不要吃？我就问你，现在要不要吃 B 族？
3: 嗯。
2: B 族的钱省了，所有的 B 族的8大元素全帮你配齐了，
3: 还有 A C E 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2: 好，这个要不要吃？
3: 还有4种矿物质，钙我们需要，锌我们需要，铁我们需要，镁我们需要。接下去啊，呵护肠道，我们还有一个益生菌。哎，很多叔叔阿姨吃完蛋白质以后，对吧？分解不有问题，对吧？会有可能产生一些哎拉不出去的这个问题。我们有益生菌帮大家呵护肠道。对，接下去还有一个什么？像这种季节，咳嗽、交叉感染的问题。你的蛋白质吃进去还要分解，而我们直接给大家添加 IgG 免疫球蛋白，迅速的增加你身体的抵抗力的同时，最重要啊，家里面家伟其实一直吃那个蛋白粉的亏，什么概念？就有的时候盖子没盖紧，一大桶900克1公斤，你管它多少蛋，到最后全部结块了。为什么？蛋白粉它很容易受潮，我们这个啊，有可能吗？不可能啊，
2: 独立包装，
3: 独立包装，这在外面啊，这属于高档蛋白粉的一个标志，全部澳大利亚原袋进口的。每一袋你看撕开就是20克，还给你做到一个精准控量。哎，我每天吃多少？我每天吃一袋，我每天可能说蛋白质我严重缺乏的，我每天吃2袋，34克蛋白质、17克蛋白质，都是给你完完全全把这个分量控制得非常非常妥当的。
2: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免费试吃的，这会儿试吃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一边看着一边就赶快订那个大构成。这个羊毛你不薅一下我都替你可惜，因为我都开会的时候都没薅到整个一箱的这样的一盒的这个羊毛。今天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599，超级新鲜的批次。哎，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比较好？
3: 建议大家其实任何时候随餐或者是餐后或者运动完，你马上补充一杯蛋白质，因为你刚刚运动完嘛，你身体当中肌肉其实大量消耗，
2: 需求量大，
3: 对，这个时候你其实补充蛋白质，第一点更大的需求，第二点你的身体正好缺的时候，它能够更多的去什么，把这些东西真正的吸收到身体当中，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2: 是的，每天来吃一包，你看我们这一盒当中刚好是这个20包，你可以吃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感受一下自己能量满满的那种状态。800-708800-011-5111-9900。
10: 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 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
11: 我们的蛋白质在我们的骨骼肌中60%左右，它的成分都是由我们蛋白质构成的，所以有蛋白质就有肌肉，包括我们的心肌、胸肌啊等等，是构成所有的器官的基础。第二个，我们当人体遇到了一个外界的一个侵袭，它一定要产生一些我们叫做抗原加上抗体，抗体是什么呢？是蛋白质。第三个啊，我们在吃进去的食物要想把这些食物转化成人体所必需的一些成分，它需要的一些叫做生物酶，这种酶加速了我们的营养物质的利用。酶是什么呢？还是蛋白质。所以你会看到，当你如果长期不吃任何蛋白质的时候，你的机体就会逐渐的衰弱，逐渐的衰老，肌肉也没了，酶也丢了，这样呢身体的抵抗力就会旷日持久的啊，这样的每况愈下。
12: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3: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分泌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2: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先要提醒一下，今天试用名额就是可以试吃的大概还有7套，我们一共大概准备了不到40组，现在已经基本上订的差不多了。一边听一边来订那个大套装，否则我们到后边哈就是试吃名额就没有了。
3: 对，
2: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蛋白质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以往觉得哦，蛋白质是长肌肉的啊，蛋白质是长个子的，孩子不是要吃蛋白质吗？
3: 是的，
2: 他个子就像我儿子，哎呀，蛋白质之王，他个子就比嘉伟还高，我儿子有1.88米左右。就真的就是蛋白质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年纪大的人注意了啊，千万也不要缺蛋白质。为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你看啊，皮肤当中有皱纹，皮肤当中缺水，其实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流失。蛋白，观众朋友们，你身体中吃进去蛋白质是合成胶原蛋白。心脏、血管、心肌、肺部，哎，为什么你心脏跳不动？为什么你的血管太硬了？为什么你的肺部呼吸感觉到不畅了？因为它们都需要弹性蛋白做一个扩张，只有弹性蛋白才能什么？才能更有力的让心脏跳动，让肺部呼吸。肝肾的负担，为什么上了年纪肝肾负担很大？白蛋白不足，这其实从某种角度是什么？你蛋白质摄入不足，就没有办法生成更多的白蛋白。免疫系统不用说了，所有刚刚嘉伟说到了 B 细胞、T 细胞、NK 细胞，甚至于免疫球蛋白，大家看到没有？它后面有个蛋白的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你身体当中吃进去的蛋白质，在你的身体当中根据你的身体需要自身合成的。没有蛋白质，免疫球蛋白哪里来？没有材料。好，
2: 对，材料
3: 毛发年纪大了，哎，洗个澡就掉头发，甚至指甲，很多阿姨的指甲很容易脆断，为什么？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全是蛋白质，角蛋白不足，毛发就容易断，指甲的质量就很差。血液动不动缺氧，大家家里面有个血氧仪，经常会感觉到缺氧的这个问题存在，因为血液当中血红蛋白是携氧的，没有蛋白，血红蛋白在血液当中含量少，那你相当于什么概念？同样送出去这些血，身体当中但是氧气是不足的，那你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酶，哎，观众朋友，所有的消化酶，刚刚我们的专家也说到了，你身体当中要分解所有的营养，所有的食物，为什么现在胃口不好了？因为消化酶少了，但消化酶它是什么？它是一种酶蛋白。还有骨骼，这不用说了啊，叔叔阿姨都知道，对吧？练肌肉的人需要肌蛋白，还有软骨，还有这种季节，对吧？很多叔叔阿姨越来越冷了，哎呦，这个走一步路疼，上下楼梯疼。软骨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二型胶原蛋白，所以哥们你看，
2: 无处不在。
3: 原来我认为只是我走路没力气，我要补什么？补蛋白质。现在发现，其实它跟你身体哪个区域、哪个地方，都是息息相关的。甚至观众朋友啊，你身体中每一个细胞，
2: 对，
3: 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就跟观众朋友大家知道的，每一个细胞当中都含有辅酶 Q 是，对不对？但每一个细胞其实它都是蛋白质组成的，
2: 是的，因为蛋白质就是生命的起源嘛，生命的起源就离不开蛋白质嘛。今天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试吃名，能加吗？
3: 加不了，
2: 加不了的，所以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 我也要放慢语速了，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多的货让大家来试吃。这个产品我等了一年才等到今天在栏目里试吃。从你如果看我的节目，从1月1号一直看到今天，你知道它是第一次出现，而且它本身也是第一次试吃，所以又加不了试吃是吧？
3: 加不了，
2: 加不了试吃，所以大家一边听哈，就是尽量赶快来抢大购成。我们的蛋白质，尤其是年纪大的人，它是有缺口的，这个缺口是不少的，30克。注意了，不是30克的肉，不是30克的鸡蛋，而是30克的蛋白质。一个鸡蛋当中有6克的蛋白质，
3: 对，
2: 你相当于每天缺了五个鸡蛋，你就这么去算，一个鸡蛋差不多6克的蛋白质。所以实际上呢，蛋白质很多人是缺的，但是你不知道。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呢，我为什么觉得是福利？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好东西要让大家先试吃，你来感受一下。哎，你们能不能再多一点啊？
3: 真的不行。因为观众朋友，我们其实为什么今天会给大家免费试吃，以前从来没有做过。因为11月5号马上要开始的进博会，这款产品是我们天尊展台的王炸就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因为它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当中的脂肪只有什么多少，只有2%都不到，
2: 对，
3: 2%左右，
2: 2.1%，100克当中是2.1%，所以它是真正名副其实的高蛋白低脂肪。它还有一点特别打动我，就是它是这样的包装。
3: 对，
2: 你要知道，就像我先生是一个运动达人，他每次出去健身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捧这个蛋白粉一罐吧，那他就是这样一包随身携带，是特别特别方便的。然后带一杯水的，就要吃完之后，那就像这样啊，
3: 观众朋友，
2: 直接这样摇一摇，
3: 弄完以后直接搅一摇，然后
2: 我也要来一杯。哎，我要一天喝2杯可以吗？可以的，对不对？
3: 可以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40岁以后，其实我们的人当中蛋白质会加速流失，每一年啊差不多流失人体总量的2%左右。所以其实上了可能说到中年这个阶段，40岁以后每天补充30克到40克左右蛋白质，这是非常必须的。
2: 而且它蛮好喝的，
3: 像嘉伟基本上已经养成了5到6年，以前十年之前差不多开始吃蛋白质，5到6年开始，现在基本上每天像这样的蛋白粉我每天吃喝2杯的，就40克优质蛋白我每天是雷打不动必须补充的。
2: 配料表老干净了，配料表非常干净，因为我知道大家跟高丽一样在配料表方面是洁癖，我也是在这方面确实是我会有一点点偏洁癖。然后呢，配料表真的非常干净。那蛋白粉大家可以自己瞄过来啊，3大蛋白粉，然后还有牛初乳粉，
3: 这个季节特别需要 IgG 啊，直接补充你身体当中的免疫球蛋白，让你的身体迅速建立防线啊。
2: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这个地方它本身的那个
3: 牛背马背
2: 对吧，对，都是非常发达的。然后还有益生菌类的，我们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另外就是复配维生素，就这些我都不用去额外去补充了，我今天这一杯当中都有了。你说的好不好？还有矿物质也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3: 而且有一个细节，我们加的是甜菊糖苷。其实我跟高老师刚刚都很负责啊，我们在查，这个东西到底对我们的这个糖有没有影响啊？它是一种代糖类的，所以我们吃上去有一种甜甜的那种，就是甘甜的那种味道。
2: 它几乎没有，
3: 但是它是不参与能量代谢，不参与，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通过那个胰岛去把它分解掉，没有任何热量的代谢，所以它的升糖值就那个 GI 是零啊 ，GI 零，
2: 好东西。
3: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哪怕你糖高一点，你也完完全全可以选择这样的蛋白粉来补充身体健康的蛋白质。
2: 是的，我们下一趴跟大家来讲说蛋白质如果缺乏的话会影响到大家的什么状态。但是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们是不能够加货源的。
3: 对。
2: 所以大家看中了的话呢，先把大组合抢到哈。其实专柜价格就是拿2盒。每一盒是400克嘛，
3: 对，
2: 专柜价格拿2盒，东方购物今天拿5盒，另外开一盒让大家来试吃，你满意留下来，不满意还给东方购物，800-708-800-0011-1511-9900。
12: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14: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那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12: 而且容易摔倒吧，
14: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15: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宏量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 五十多、六十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16: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的蛋白质？
15: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16: 一公斤体重，
15: 一公斤体重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到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16: 哦，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15: 对。
16: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15: 对，
16: 我降到60千克了。
15: 对。
16: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
2: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质？
3: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
2: 嗯。
3: 但我还是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
2: 嗯。
3: 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2: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嗯、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3: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用。

0: 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0: 真的、啊、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官方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0: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哎，
1: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跟东方说呢，我说嘉伟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2套的话，薅2套。哎，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定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021511119900。

0: 的节目现场啊，又开始喝起来了，是吧？你是有每天有喝蛋白粉？
1: 反正我每天两包，基本上是30到40克蛋白质，这是我必须补充的。但我还提到大家一个误区啊，哎，观众朋友，我每天大概这样的习惯已经坚持了5-6年了，哎，我胖吗？很多时候还是我吃这个东西会。注意，优质蛋白质，你身体当中蛋白质含量越高，其实你越健美越好看，哎，身材越好。老有腔调，我跟你讲，穿什么衣服都很有腔调，好不好？
0: 包括我们的骨骼，有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缩水，其实也跟蛋白质有关系。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略蛋白质，非常关键。你要想好的状态，对吧？其实它是跟你的蛋白质的含量密切相关。
1: 注意啊，官方，这是一个人正常含量身体中蛋白质的这个状态。官方，你看正常的身材，对吧？老年人大多数都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的蛋白质非常少，你又吃的少，你脂肪含量也不够，最后就这种状态。甚至有很多重大问题好几年的这些人可能就会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蛋白质其实是就是你身体的底子，就是你消耗啊，观众们，你开玩笑说你要跟它做斗争，你在消耗你的底子。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量蛋白质来什么，来让它去消耗。到这种状态其实人撑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底子没了。还有这种状态，很多人说这个人一定蛋白质很多，不是啊，观众朋友，
0: 这也是蛋白质缺的一种表现。
1: 很多老年人四肢很纤细，但是这个肚子你看很肥胖。其实我跟大家说啊，人体当中脂肪和蛋白质它是一种竞争关系。什么意思？就我身上这样蛋白质越多。

0: 多，我身上脂肪反而含量会降降低。但是反过来说，你脂肪越多，有这种时候你的蛋白质反而会因为脂肪的太多，所以什么加速流失。所以无论是那种就肥胖胖的来，这个肚子就完完全全你站起来看不到自己脚底，或者说那个另外就是瘦的来，就是完全全看到的那个肋骨了，是全身上所有的血管都能看得见的。嗯，这两种情况其实都是蛋白质摄入不足，都应该通过蛋白质的补充来合理的调整你的体态，调整你的营养结构，最终达到一个健康的目的。
1: 是的，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然后今天送出来的福利也应该最快明天就能够抵达到大家家里了。这个福利请大家珍惜，因为一年等着一次，栏目当中终于在快到岁末的时候哈，就十一月份的时候等到了今天的这款产品天翠恩的蛋白粉的试吃。你如果在进博会的现场，你也可以看得到天翠恩。甚至回来以后还身体会有一些那个不舒服，
0: 对，
1: 是因为你本身的底子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这些脏器每天都在消耗蛋白质，这个不是说你可以按暂停键的，它每天要运转，它每天要替你工作，它就在消耗蛋白质。
0: 对，
1: 所以你如果每天有这么多蛋白质是要出去的，但是你的量又没有进来，你可不就负担平衡了吗？你可不就抵抗力往下走了吗？
0: 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掏心窝子的话，我家里不是刚刚跟大家说过吗？至亲就是现在有重大的问题，我跟他说的就是最重要的现在就是补充蛋白质，因为你在跟什么跟坏东西做斗争的同时，你要有身体这个底子。嗯，很多人让我真的告诉大家，你人体当中最重要的这个底子，我们说健康的底子，就是你要跟他耗，你要跟他斗争，你要跟他存在更长的时间。嗯，你这个人要想跟时间赛跑，你就需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哪怕刚刚强调啊，很多人你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嗯，
1: 所以不要轻易的这个忽略每一块你身上的这个肌肉。
0: 对啊、
1: 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的这个试吃名额已经快售罄了，跟大家提几点，就是一个是你的抵抗力有一点点最近在往下走的朋友，这是一个信号，还有就是你的心脏的这个能力，
0: 弹性蛋白，哎，
1: 这个里面需要有弹性蛋白，
0: 心脏里面不能只有脂肪啊，心肌不能肥大，它必须全是肌肉就是蛋白质。
1: 血管的弹性重不重要？
0: 对，血管壁嘛，弹性蛋白。
1: 血管壁的材料需要有蛋白质。
0: 对，
1: 甚至你的身体当中的酶，各种酶，就消化的酶，它的合成的材料也是蛋白质。
0: 对，
1: 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乳铁蛋白，对吧？血红蛋白，哪一样离开得了蛋白质？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今天薅羊毛的这样一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我刚刚帮大家算了一下，算下来单包的价格才5块钱。
0: 对。
1: 天哪，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本身买的话，所以你如果吃的有作用，你就坚持吃下去。
0: 我刚刚还在跟老师说呢，我说嘉瑞吃了5、6年蛋白粉，在没有吃天翠恩之前，基本上一天的花费都是10几块钱一袋啊，就这样一包，十几块钱。我们今天5块钱，而且这5块钱你想花可以花，你不想花先薅个羊毛回去啊。
1: 是的，是的，如果说是大家要订两套的话，薅两套。我反正结尾的时候说一下啊，就是确实是有些朋友如果想要多吃一点的话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然后你订大构成，你就吃一盒，感受一下对你身体的帮助。800-708-800-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过两天啊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呢要在家里边招待客人。那招待客人的话，我们今天带来一个特别方便、特别好吃的罗氏虾，两个口味啊，一个是我们的冰醉话梅味儿，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蒜蓉味儿。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一起分享是老朋友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佳佳好。今天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看到周末爆杀的话，今天的力度就跟常规组合是不一样。今天我们是直接再加赠一盒，平时199四盒的一个组合，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再加赠一盒，总共是199带回5盒。
0: 太划算了，朋友们！上次的话，我记得你还有明儿哥，
1: 哎，对的，
0: 我们三个吃的特别香，已经觉得四盒很划算了，因为我们每一盒的分量不是300克哦，我们是450克，接近1斤的啊。
1: 而且它的个头都很大，
0: 对的啊，都特别大，黄特别多。今天的话，我们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话梅味的两盒，还有一个蒜蓉味两盒，以及今天加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199，相当于是多了一盒。
1: 对的，
0: 然后另外一个我。 我们的组合的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除了这个我们常规的四盒之外，加赠的一盒也是199块钱啊，真的是特别划算了。
1: 总共就是5盒，今天两个方案就是口味不一样，您根据自己的，如果您平时吃蒜吃的比较少。
0: 那您就选择我们的一个纯话梅的五盒，对吧？如果平时想吃一点蒜的这种，咱们就选择混合的这个口味，每一个口味都不会让您失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产品啊，这个是给大家的一个类似于糟卤的那种口味的冰对话梅的这种口味啊。您看里面的这个虾，它的一个大小给大家看一下。哦呦，这个
1: 栀子要留出来了，
0: 它里面是那种话梅的，给大家套的那种。
1: 每一只咱们都是熟的，熟的之后你看它的一个大小还有这么大，而且个个都是很饱满。每一盒这样的有450克啊，450克的一个虾，您想一想，总共差不多我数了一下，差不多在18只左右啊，就是当于可能有那么一点点。
0: 是的，因为的话它这样排列组合，这样子差不多就是18只，450克。我们是接近1斤的含量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的其实卖的这种我们比较方便的去吃的这 贵啊，对吧？因为、哎、你平时自己哪怕去某马去买一买那种活虾，活的罗氏虾一斤的话也要60几块钱、70几块钱，而且啊，那个是你没熟之后。没熟之前的，熟了之后它会缩水嘛，它重量肯定是没那么多的，
1: 对，它的个头会小，会变小的。
0: 所以的话，
1: 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去囤货是非常合适的。
0: 给大家倒到我们的一个碗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虾。
1: 哎，这个冰柜味道的啊，大家可以
0: 把这个糟卤里面是用的绍兴的黄酒去做到的，还有这个话梅啊。
1: 对的。
0: 你想一想，这种平时尤其到了夏天，你想吃点凉菜，想吃点这种糟卤，最近看看球，对吧？
1: 天哪！
0: 看看球，你看这个虾，每一只的一个个头的一个大小，让我把它。给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没有你那么专业，你不要笑我。
1: 我教过你了，
0: 这个虾头，你看一剥开，里面的黄跟膏一样在里面，你看，哇，看到没？满满都是黄，已经变成膏状的了啊。嗯。然后罗氏虾还有个什么特点啊？它的壳非常的薄，虾肉非常的饱满。你看我把这个壳给剥开，它的大小，虾肉的部分还是有这么大。而且肉质非常的紧实，你看不是摁下去软塌塌的那种，非常非常的紧实，
1: 好香啊！就是的话，咱们这个冰脆话梅味的话，它是不需要加热的，就是解冻之后就可以直接吃。
0: 一整个其实带虾头的这个部分都是可以吃的，你看看到没？哇，所以就不跟咱们说吃小龙虾那样。你把头给去掉，壳去掉，其实就没剩多少。
1: 没剩多少了，
0: 这个都可以吃的，虾头也可以吃，对吧？
1: 罗氏虾还是吃起来比较爽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虾肉存在感特别强。给大家看一下，我新剥的一只啊，这个尾巴翘起来啊，短短的，看到没有？哇塞！非常的有力气，有弹性啊！
0: 怎样捞的这个虾？跟大家说一下，哎、第一个我们工厂那边我们是自己的养殖基地啊、哦，有几百亩的一个自己的养殖基地、嗯。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一个液氮锁鲜的这么一个技术，
1: 就把它的一个
0: 鲜甜味，包括它的这种弹性，它给锁住了、哎，所以能呈现这样的一个效果。每一只个头也非常大，我想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剥出来。这剩一半了啊！这个虾膏我刚刚已经吃了一半，你看虾膏真的是虾膏，全部都是，看到没？
1: 满满当当的，
0: 这个是可以吃的，对吧？你平时有一些你可能觉得怕那个虾处理的不干净，虾头不敢吸不敢吃，或者说你担心没有虾黄的，你看我们这个
1: 非常多，满满当当的，
0: 一整个都是虾黄虾膏，你看
1: 罗氏虾，我觉得它的虾黄也好，虾膏也好，包括是虾肉， 整个存在感都特别特别的强。咱们还有除就除了这个冰镇话梅味，还有一个蒜蓉味的，
2: 给大家开一下，
1: 这个适合做一个热的啊，同样也是非常的好吃啊，满满一大盒。
0: 对的，平时喜欢吃这种出去吃烧烤啊，吃这种蒜味的啊，您看整个里面的一个蒜味，
1: 我的天哪，好多呀。
0: 因为我们是450克一盒，
1: 对的，
0: 而且我们选用到这个虾真的个头非常非常的大，你看这个虾，
1: 哎，真的好大，
0: 熟了之后，你看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跟我手掌去做对比，
1: 我的天哪，
0: 非常的大，哇，
1: 这个蒜蓉味好香啊，而且它是两种蒜在里边啊，就是做法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2: 炸过的那种蒜。哎，
1: 我记得之前在各种的那种上海的很多的那种小酒吧里边 ，bistro 里边，
0: 剥一个，
1: 它就有卖这种罗氏虾的。当时我特别喜欢吃嘛，就是因为觉得哟真的好好吃，但是真的很贵，一盘的话可能10颗啊，10个虾仁左右100来块钱，我记得还是蛮贵的啊。
0: 今天啊，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因为咱们是周末爆杀，
1: 是的，
0: 平时是4盒，你看里面每一只剥开里面的这个虾膏
1: 虾黄是满满的，
0: 对的，包括这个虾肉都是很紧致的这种虾肉啊，然后壳也非常的薄，哎，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开出那种带籽儿的，带虾籽儿的，你记得我上次吧？
0: 你上次剥出来一个
1: 满满当当的带籽儿的，是的，
0: 整个你看虾这么大，这么大一只。
1: 我们虾的品质真的很好啊，人工帮大家挑选过的，都是个头非常大的，而且帮大家处理干净的。今天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看一下，常规很多叔叔阿姨之前是囤过我们家的这个虾仁的啊，我们罗氏虾的。之前的话是只有4盒，对不对？
0: 是
1: 2盒话梅的，2盒蒜蓉的，今天加赠您1盒，我们卖特别好的话梅味的罗氏虾，只要199块钱，而且每一盒我们是多少克？是450克，将近于1斤的含量哦。
0: 对的，所以
1: 我们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组合啊，是话梅味道的啊，很多叔叔阿姨吃不惯蒜蓉的，那我们就买这个单独的话梅味
0: 啊，
1: 这种就是相当于那种。酒糟过的一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特别的好吃。
0: 他加的是那个绍兴的黄酒，然后的话，咱们加的那个话梅，加黄酒的一个目的是把它那个虾肉的一个鲜味给它调出来。
1: 是的，是的啊，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5盒带回家啊！常规朋友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见过5盒的？我也是第一次见。
0: 这个组合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有。
1: 对的啊，
0: 所以今天直播
1: 一定要把握机会啊！5盒的我们这样的一个组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到了。所以咱们今天买到就是赚到。再过几天的话就要端午节了，我们直接加热一下，或者呢我们冰醉的不需要加热，直接端上桌就可以吃了，是不是？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才上网查了一下这个某马的这个
1: 单
0: 独的螺蛳虾的价格啊，单独还没有做任何的加工的螺蛳虾要60块。
1: 要的呀，
0: 对，
1: 螺蛳虾不便宜的。
0: 然后我刚问小邓，我说咱们今天这五盒这个怎么卖呀？你还赚钱吗？
1: 我亏本卖的，这个实话实说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是第一个是618，第二个咱们是周末爆杀，因为大家也知道周末爆杀肯定是要拿出咱们的一个诚意来的嘛，对吧？那今天我们也就不加那种其他的一个赠品了，直接大家喜欢吃虾的，我再加一盒主品加赠给到你啊，对吧？
0: 真的，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1: 常规组合4盒，今天5盒，直接组合性价比大嘛，你就带回去。
0: 我觉得丝织故事这个做的真的特别好，因为的话，你说夏天了，大家就是进厨房，真是懒得进了，特别的热，是吧？我俩还说啊，就是说去各种地方玩的时候，咱们就发愁就是热。是不是啊？
1: 我走两步我走不动了，
0: 对，就热得不得了。然后你进厨房，你再去做饭的话，好几个小时搭进去，你热得满头大汗，也没有胃口吃了。所以不妨的话，我们买些这样子比较方便、比较好做的，都不用你去做啊，我们加热一下就可以的，这种很方便的一些食材，
1: 是吧？而且食材尤其涉及到虾的，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或者各位老师会买菜或者会挑虾的都知道。你虾肉新不新鲜，你到嘴巴里面你就吃得到。
0: 那是的。
1: 你的原材料好不好？
0: 当然。
1: 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原材料。第一个，我们的都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养殖出来的都是生态化养殖。第二个，我们是要给它3道步骤去清洗干净，确保它土现土的干净。
0: 是的。
1: 包括流水冲洗、气泡冲洗去给它冲干净了。
0: 是的。
1: 所以它虾头你就放心吃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第三个，我们是用液氮锁鲜的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
0: 鲜
1: 甜，包括它的 Q 弹。
0: 是的，是的。你说啊，一斤螺蛳虾60块钱，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给它洗，需要给它去虾线，需要处理，然后你还要就是有一手好的厨艺，把它做出这样好吃的味道。
1: 蒜蓉的
0: 太难了，
1: 蒜蓉的我觉得会简单一点，但是做这个糟卤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不太会。
0: 为什么？
1: 因为做糟卤你知道的，要买黄酒啊，买那种糟卤，然后去调味道，咱们还要加上话梅，那个味道很难调。一般这种咱们就去店里面买了，对吧？那你买这种糟卤的一个螺蛳虾，因为夏天它是卖的比较贵的，你还要保证这个虾的一个新鲜程度。你在店里面买的，它这个虾是不是加工之前它是生的死的？
0: 对的，
1: 对吧？你是不是放了好多天？夏天东西坏得快呀，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这种时候你会有担忧，但是今天您放心，这个我们都是液氮锁鲜，而且全程冷链送到您家。
0: 没错，而且我们这样螺蛳虾呢，它是一盒是450克的小一斤的。刚刚我们说了，就是没有做任何处理的螺蛳虾，现在一斤在某马上都要60多块钱。
1: 要。
0: 我们这样的话一斤哦，什么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价格板啊，真的是让你大跌眼镜。因为之前的话，很多叔叔阿姨是特别喜欢我们这款螺蛳虾的，包括上次明儿哥，我们三个一起吃完之后，他就定了一个组合，对不对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两个组合啊，常规的很多叔叔阿姨上次买的价格可能是2盒话梅味、2盒蒜蓉味，没有这一盒啊，没有这一盒，4盒带回家是199。今天的话，我们加赠一盒5盒带回家，也就是说啊，今天将近一斤的我们的螺蛳虾
1: 送给您，
0: 价格都不要40块钱哦。
1: 对的，今天多送您差不多快小一斤了嘛，对吧？所以今天叫什么？今天叫特卖秒杀组，就是只有本档节目是周末爆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在，好吧？
0: 真的太划算
1: 了。错过了之后，这一档结束了之后，但还是常规的组合2+2在卖的，好吧？
0: 为什么我们的虾这么受叔叔阿姨喜欢？因为确实品质特别的好，
1: 品质相当好。
0: 我每次真的是吃很多，是不是？真的就是小邓作证啊，真的太好吃了。
1: 我随便给您播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倒出来的那个，倒出来的
0: 冰醉口味的，
1: 对的，直接这种糟卤的口味，您给它一剥开。您看里面这个虾头干不干净，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到没，里面这个黄都是变成膏的，你看看到没？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个膏
0: 我的妈呀，
1: 里面满满的都是膏啊，看到吧？
0: 哎，这个真的不能浪费啊，
1: 看到吧？
0: 这种东西
1: 这都是能吃的，而且您放心吃，因为我们是土虾线土的很干净的。
0: 是的。
1: 包括到这个肉，螺蛳虾有个特点是什么？它的壳非常的
0: 薄，
1: 而且它的肉是很多很紧实的，你看我把壳剥完之后还有这么大，你看，看到没？这个肉，你说那种松松散散的不新鲜的，我们有这种情况吗？你看，摁下去很明显的就是这个肉很回弹很厉害，哇，这个壳就很薄，
0: 好，
1: 所以说螺蛳虾，你说我450克的这个螺蛳虾，我们一盒是450克，不是300克，不是200克，450克的这个虾，你说它能吃的一部分有多少？
0: 而且我跟你讲，基本上90%都可以吃。
1: 而且今天给到你的，我们这个口味又是大家都喜欢的这个口味，就是糟卤的。到夏天了，你不管是看球也好，包括这种凉菜，
0: 哎，你说对了，
1: 大家都喜欢吃点糟卤的口感。
0: 踢球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准备一些啊。 蒜蓉味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是两吃组合啊，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冰醉话梅味的，话梅味的就是我们哎解冻之后就可以立马吃了，
1: 然后
0: 蒜蓉味的啊，我建议大家去热吃一下。
1: 我这个虾头好鲜呢，
0: 是不是？我跟你讲，你看我现在一边在说一边流口水啊，真的
1: 就是。我说了，就是之前我都是不吃虾头的，因为我不吃虾头有几个担忧，我相信很多的人跟我一样也有这个担忧，就是。虾头怕它不干净，
0: 是的，
1: 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那种，
0: 太好吃了，
1: 有沙子，
0: 两口味都好吃，
1: 好弹牙，而且那种虾的清甜是保留在里面的，你能吃得出来的，
0: 特别的新鲜啊，朋友们，蒜蓉味的，咱们带回家稍微热一下，
1: 我一个人能吃两盘，
0: 真的是可以，我跟你讲，绝对可以的，而且外面其实卖得特别贵的，
1: 罗氏虾，
0: 就这种罗氏虾糟卤的口味的，我记得一盘真的是要100多块钱，大家就是随便去各大那种小酒馆去看一看，是不是？今天的话，你说说。五盒带回家，我们只要将近一盒都不要40块钱，
1: 真的，
0: 对不对？
1: 这个组合我跟大家说，这个组合确实是亏本在卖，但是亏本还是要卖，因为现在是正好是6.18，而且的话，我们最近罗氏虾确实卖的也挺好，
0: 是的，
1: 然后的话又赶上了周末爆杀，所以今天才再多送一盒，整整199块钱五盒的力度带给大家，也只有周末爆杀本档直播才有
0: 了。真的，每次上罗氏虾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都会囤货，今天特别适合囤货，尤其适合囤货，因为是我们今天加赠一盒。过两天端午节到了，你说两吃的罗氏虾，来一盒我们的冰醉的，我们就是凉凉的去吃一吃。
1: 我跟你说，如果端午节家里面人再多一点，4-5个人啊，我跟你说，你可能4-5盒虾都不够，真的吃虾吃的很快的，
0: 太好吃了，真的，我觉得晚上来上一盒这个，然后你再眯点
1: 小酒，一个人就吃得掉，
0: 特别特别的棒啊！今天我们是加赠一盒，总共5盒带回家199，另外一个组合是我们单独的话梅味的啊。如果说您不喜欢吃蒜蓉的话。话梅味的带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啊，五盒带回家199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反正我是到现在没见过的，给我们打电话了，0211511-9900。

0: 哥和我说，他说他卖着卖着突然意识到他在亏本卖。
1: 不是，这是真的，因为当时我们公司嘛，因为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东方购物自由品牌。公司说现在也是618了，然后你这个又是周末爆杀，对吧？同时这一档可能还有新闻频道的一些观众朋友会过来，那你给一个力度好的方案。我当时想都没想，我说哎呀，再加一盒。
0: 我说你
1: 再加一盒虾，
0: 这么大气。
1: 对的，然后后面发现不对劲了，然后回过头来算账，怎么我这个组合好像是卖
0: 亏本在卖的。我刚还在想，外面一盒就是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你卖一盒将近一斤才不到40块，我说你这赚什么呀？
1: 而且我们是熟制好的，第一个我们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那个盐城的自己有生态的养殖基地的。第二个我们整个加工是包括去液氮处理，包括去让它吐现干净，都弄好了的，调味也调好了，冷冻保存就行了，对吧？这样的一个工艺在一斤的一个分量，一盒今天好像40块钱，
0: 真的不到。我跟你讲啊，就是今天为什么推荐大家多买呢？实际上就刚刚小豆说，就拿着那个计算机算了半天，说哎呦不好，今天是亏本卖。
1: 真的。
0: 然后我说
1: 刚刚才，
0: 我说那今天这样子我们卖特别好，这要紧。他说哎呀没事，就是一档就不要紧的。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就这一档直播啊，但也就仅限于这一档直播。而且跟大家说，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一个生产日期，我们都是很新鲜的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
1: 甚至可能是5月底到6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产，就是上个礼拜刚入仓库的嘛，
0: 我的妈呀！
1: 所以日期也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因为我们卖的太好了，基本上到仓库就会被各位定掉嘛。
0: 日期又新鲜，虾的品质又好，味道又好吃。关键夏天啊，我们吃虾高蛋白低脂肪，对不对？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而且这么方便，对吧？我觉得大家今天不用考虑什么啊，虾赶紧订，因为下一档我保证小豆肯定没有这个组合了。
1: 我觉得大家可能今天能订的话，趁咱们有备货的情况下订两组虾。第一个虾吃的真的很快，你像我自己平时吃虾，我一个人一顿晚饭我可以吃掉一盒，哎，对吧？你如果家里面两三个人的话，吃虾没有负担的呀，
0: 真的可快了，
1: 没有负担，吃的可快了。第二个，
0: 上次就是我吃，我觉得吃了一盒意犹未尽，还想再来一盒。
1: 真的吃停不下来的。我们那天三个人干了起码有三四盒。
0: 是的，
1: 许明老师就
0: 那天，
1: 许明老师一个人就把那一盆全部都吃完了，但是还没够。然后的话，第二个今天的这个力度真的，第一个我是亏本卖的，而且的话，这个力度只有周末爆杀才有，叠加到咱们现在的618。
0: 哎，你今天不会反悔吧？
1: 我怎么反悔？我没办法反悔了。但是只有这一档直播，我们才有这个力度，好吧？
0: 是的，朋友们啊，就刚刚说了吧，我们今天是5盒装哦，而且每一盒的重量是450克。我们再来看一眼啊，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性价比呢？因为上次我还有小邓还有许明老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那场节目，就是4盒装啊，4盒装同样卖得很好，但今天你看一下是5盒啊。刚刚小邓说，哎呦，亏本了。但是这一档你也没有办法，你吃不了后悔药了。
1: 我也是刚反应过来，
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拍啊！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加一盒我们的话梅味的，总共5盒带回家。还有一个组合呢，是我们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总共5盒啊，真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的话，我们一盒不是什么300克啊、200克的，我们是450克，将近一斤的一个含量，而且虾的品质真的很好，
1: 而且每一个个头都很大，而且都处理得非常的干净。虾头您也放心吃，刚刚给大家拆了2个，都是虾头，基本上再给大家拆一个好吧？基本上每一个虾头里面
0: 特别香，
1: 全是这个虾黄加虾膏，你看啊。这里面的这个黄你可以看得到的，
0: 我看到了，
1: 你就吃吧，这个就很鲜的，你看里面的这个鲜，
0: 哇，真的罗氏虾的黄啊，你们可一定不要浪费。之前小灯一直浪费掉了这个虾黄，
1: 我之前我不吃虾头的，我明确的跟大家说，我之前不吃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虾头会很脏，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什么重金属啊，
0: 这种乱七八糟的，对吧？你会放心了吧？
1: 我放心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后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个是自己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第二个我们是吐现吐的非常干净的这种。虾，
0: 你看到没有？这个个头，
1: 你看我剥完了，这个壳很薄，你看它都透光的。再看这个虾肉，
0: 非常的大，
1: 非常非常的 Q 弹，摁不下去的，因为它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紧实的，不是那种散的。你看啊，
0: 弹性很足，
1: 一整颗的虾仁还有这么大，哇，非常非常大，这个虾
0: 真的。
1: 我们这样的虾一盒450克，差不多我们刚数了18只左右啊。
0: 是的，是的，罗氏虾吃起来是真的爽，就是它的那个虾肉太紧实太厚了。它不是说吃普通虾一样，你感觉意犹未尽的感觉。这个虾啊，你就放心去吃吧，
1: 而且吃
0: 虾又好吃，
1: 吃虾真的没有负担。哇，我平时吃点别的，但凡稍微带一点点碳水或者带一点点脂肪，我可能会有一点点负担。吃虾就是一个接一个，我就停不下来。哇，而且虾黄非常非常的鲜。你罗氏虾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平时都知道的嘛，其实就是沼虾。 就是那个大头虾，
0: 对，
1: 它是淡水虾之王，
0: 很贵哦，其实真的很贵，大家去超市看一看。刚刚我是上那个某马，我去临时看了一下它的价格，
1: 那生的对吧？
0: 生的，
1: 生的，
0: 没有做过任何处理的，就是意味着需要你回家处理那个虾，然后你自己去炒制的。
1: 我再播一
0: 一斤的价格是60多块钱哦，
1: 不便宜了。
0: 所以看我们今天的话，真的很划算。我要吃一个这个的，我要吃一个，
1: 对吧？
0: 哎，做过处理的。我跟你讲，就是你带回家之后，你放一点辣椒去把这个蒜蓉稍微的处理一下。
1: 它这里面虾黄真的很多，而且非常非常的鲜，
0: 好美味哦，真的，虾黄满满当当的，就吃下就过瘾了，真的是爽，
1: 真的爽。
0: 我真的一想啊，你说过两天到了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很多叔阿姨就是做那个大菜，我跟你讲很费劲的，起码得忙活一天，要是招待客人的话，从早到晚。你说这样的一个大菜你准备好了，其他的话也就还好了，对不对？哇，
1: 这一整个的虾仁，哇，
0: 我发现你已经根本就是顾不上我在说什么。
1: 我在听但是我的目光已经被我手上的这一整颗的一个虾仁给吸引到了。
0: 你看，好好吃，好好吃，我的天哪，
1: 它的一个大小包括它非常非常的 Q 弹，你看它是弯曲的，
0: 好香。
1: 我们都是用液氮锁鲜的，所以这个虾很好吃，
0: 真的好新鲜哦。这个虾不是说我说的那种 QQ 弹弹的，它真的吃起来非常非常的弹口，
1: 好吃，真的好吃。
0: 您带回家一尝试就知道了。今天价格我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小邓一直在反复说，亏本了怎么办呀？这个我说这一档啊，你就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个有没有后悔药，
1: 就这一档，就这一档，就这一档。
0: 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有两个组合，这样第一个的话是两盒话梅味，两盒蒜蓉味，还有一盒我们加赠的话梅味的哦，总共5盒带回家199块钱，5盒哦，朋友们。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的单独的话梅味的罗氏虾的口味啊，我们5盒同样是5盒，每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周末爆杀仅此一档了，下次的话真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合适的性价比了啊！
1: 很难了啊，下次就很难了。这一档是因为618加周末爆杀，我亏本在卖，但是下一档常规直播我们还是2加2的组合。
0: 是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太香了！这个虾就是属于是你吃上一颗两颗之后你就真的停不下来了，一整盒很快就会被吃完了。
1: 我觉得吃虾跟嗑瓜子一样的。
0: 对的，你说的特别对。哎，真的哎，很上瘾这个东西。
1: 对，而且因为我们今天选用到的虾，它的品质确实是好，平时大家如果喜欢吃罗氏虾的，吃这种早虾嘛就大头虾。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虾头、它的虾黄非常的多，而且非常好吃。很丰富，
0: 因为罗氏虾我就觉得比其他的这个虾肉要多嘛，就吃起来更加爽一点。它有虾黄，对吧？
1: 对的。
0: 还有虾籽儿，有的，对不对？
1: 我觉得如果家里面人多一点，我觉得你可能两三盒一顿晚饭你就会解决掉了，因为这个虾肉的鲜甜你也吃得出来，它的新鲜程度你是吃得出来的。哎，而且今天我们一盒是450克啊，
0: 是的，将近一斤了。
1: 不是那种说什么一盒两三百克的在卖的，我们是450克一盒，每一只虾的个头大家给刚刚也都看了，而且每一盒里面。
0: 基本上都有18只左右啊。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们常规的在市场里边的，就是某马上去看一下一斤的罗氏虾，生的哦，什么价格？我刚刚看的还是60多块钱一斤哦，但是我们今天做熟的，包你做了糟卤口味的，还有蒜蓉口味的，将近一斤的这样的分量，只要不到40块钱。
1: 你说这个性价比是不是史无前例？真的是很，
0: 就是基本上没有见到过吧？对的，而且你要调味儿，其实蒜蓉的还简单一点，大家都会炒那个蒜蓉嘛。对，但你如果要去调这个糟卤的这种口味，很难调。是的，对吧？
1: 你要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做打底，然后加话梅，然后要调这个味道。其实很多人哪怕会弄，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也比较麻烦了，对吧？
0: 而且你想啊，夏天的时候真的是不想在厨房里边一直那样做饭啊，各种的就是收拾好几个小时，太累了，太热了。咱们就再来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 好吃的东西，哎，真的，冰脆味都特别适合你去冰冰凉凉去吃一下。
1: 哪怕说想吃热的，我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都行，
0: 是的，很方便，
1: 无所谓的。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大家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而且我们虾的一个原材料。 再次跟大家强调承诺一下，我们这个虾都是工厂自有的养殖基地，
0: 是的。
1: 然后的话，虾线都吐得非常干净，而且的话，我们是用液氮锁鲜，
0: 没错，
1: 这个虾肉你吃它不会散，它是非常紧致、非常弹牙的虾肉。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给我们订购了，02151199900。

0: 哇，真的好好吃啊！很多叔叔阿姨其实说，我觉得这个就这次啊是特别适合囤货的。
1: 是，
0: 上次的话有一些叔叔阿姨订购了，感觉哎呦吃完了。这次咱们再续上。
1: 吃的很快，
0: 真的吃的很快，而且过两天你看有什么有端午节，有世界杯，
1: 是
0: 不是？
1: 世界杯
0: 一般都在晚上嘛，对吧？我也不看，我不知道，在晚上。然后大家呢，你说吃点什么夜宵呢？我觉得虾就特别的合适。
1: 你别说看球了，我前两天一个人在家里面追剧，最近不是有一些剧很火吗？然后我在追剧，追剧一个人在那剥虾剥虾。 剧看到一半，虾已经吃完了。
0: 我跟你讲，真的，你控制不绝就吃完了。因为其实虾的话，大家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嘛，是吧？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忽然长胖的东西，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哦，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很多叔叔阿姨哪怕说控制身材，咱们虾也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对不对？
1: 对的。而且我们这样的一盒，您收到手是这样的一盒，
0: 哎，
1: 450克沉甸甸的，
0: 将近一斤哦。
1: 里面的虾个头你都看得到，它的一个大小450克一盒，不是那种两三百克一盒的。
0: 是的。
1: 而且的话，里面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生产日期，我们其实手上拿的这一盒是5月30号了，
0: 是前两天的了。
1: 对的，如果说您可能这批货订完了开预约的话，后面可能还是更新一点的货，
0: 更新鲜的，对吧？
1: 库存备货是不多的，因为这一档我说了，我们是亏本在卖。您如果能够订到现货，咱们就赶快现在订，有现货多备2组都没问题的。
0: 平时我没有那么着急啊，小东一说这次是真的在亏本。
1: 听得到我的语速就是很着急，平时我就慢慢的做，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好复购率也非常高，对吧？然后平时我也是不亏钱卖的。
0: 真的，这次我跟你讲，就是真的，我刚刚就是拿起手机来，我自己都订购了，所以你看性价比真的是很高的啊。
1: 嗯，
0: 我们的虾仁两种的风味啊，一种是我们的冰糖的，那边是什么口味的？
1: 冰醉话梅的。
0: 哎，冰糖话梅的。
1: 这个是用蒜蓉的去炒的，这个就是我们在加其他的一些配菜炒了一下。
0: 这个我要来一个，这个感觉味道好好哦。
1: 你看这个虾头里面的虾黄，这里面的虾黄看到没？黄澄澄的，热吃冷
0: 吃的风味全部都有。
1: 这个虾头不要浪费啊，螺氏虾的这个虾头是可以吃的啊，这是大头虾，而且的话这个壳我再给大家剥一下，它是非常非常的薄，里面的虾肉是非常厚实，而且很紧致。你看剥完了之后，
0: 哎，
1: 看到没？这个肉虾肉，你看这个回弹。
0: 真的，就是摁不下去的，它就马上回弹，不是那种摁下去就散掉了、烂掉了那种肉，对吧？特别新鲜，
1: 非常新鲜。
0: 我们这个虾肉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还是这么大一只，你看，对，这种弯曲的这种，你看，看到没？看到没？看到没？哇，真的，我们的虾仁的就这个虾的这个品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本身有一个清甜的一个这种回甘在里面，就虾肉本身的一个甜味。这个做法好好吃哦，好吃吧？嗯，
1: 我也觉得好吃，
0: 很好吃哦。
1: 这个是
0: 做了个干锅的嘛，就是吗？
1: 我觉得虾很难做的不好吃，
0: 而且我们已经尝过味了，它的本味就已经很好吃，它很香了。
1: 但是哦，虽然说虾很就是大家都喜欢，但是你一定要取决于它的一个原材料。
0: 那是当然了，
1: 你原材料新不新鲜，这个虾肉好不好，你到嘴巴里面真的一口就吃得出来。
0: 哇，我觉得我俩太幸福了，真的，每次做这个虾的这个节目啊，我就觉得我的妈呀，
1: 我都已经不知道吃了多少只了。
0: 可以一直吃，
1: 而且再给大家剥一只这个话梅的。
0: 哎，
1: 这个我们是用那个绍兴的黄酒，加了话梅，然后加了冰糖这些东西给它调的这种糟卤的，
0: 对的。
1: 上海咱们这边，
0: 上海叔叔阿姨很喜欢的。
1: 一到夏天就喜欢吃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你看这个里面的虾黄，
0: 冰冰凉凉的，
1: 看到没？哎，里面虾黄都是可以吃的。 然后再把这个虾肉剥开，就你尤其到了夏天，天气太热，没什么胃口，对吧？又要看球，又要看追剧的，又想着给孩子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蛋白质的东西，对吧？
0: 真的好美味！
1: 你看，一整个 QQ 弹弹，你看 QQ
0: 弹弹。哇，太香了，太香了，真的好好吃。像这样大小的虾，我们一盒450克，里面固形物含量不低于300克，然后差不多18只左右。 你想一想，螺蛳虾的一个价格，您去买那种生的螺蛳虾，60块钱一斤，您能买到多少只，对吧？真的。
1: 今天，
0: 而且我们一盒才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而且你想啊，一斤螺蛳虾你去买回去生了之后，你需要去处理。我跟你讲，虾处理起来是很难的，
1: 很麻烦。
0: 它的须子啊，包括里边的那种东西，你需要去清理。
1: 要剪，
0: 真的要剪，
1: 然后
0: 你再去糟卤，你去弄。我跟你讲，太麻烦。而且的话，不一定会做得好吃。所以啊，我们的话，今天你带回家就是做好的。
1: 而且是好吃，
0: 就是比较干净的，我们品质也特别好的。
1: 真的，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哦。常规的话是没有加赠的这一盒的，老粉朋友们都是知道的啊。这一盒我们加赠的。
2: 今天是头一回，对不对啊？周末爆炸的一个力度，
1: 而且之后除了这种估计很难也出现了啊，像618加这种周末爆炸叠加在一起的这种活动力
2: 度。是的，小邓说亏本一回，还能让我亏本两回吗？
1: 就亏本这一档，好吧？
2: 今天的话199啊，五盒带回家了。如果你喜欢吃话梅的，就订这个我们的单独只有话梅这个口味，同样很划算，都是我们每一盒将近一斤的哦，将近一斤的含量的，一盒的价格只要不到将近40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看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是两盒三盒两套三套在订啊。
1: 对啊，
0: 确实这次啊，
1: 第一个虾本身就比较贵，而且这个又不占地方，今天价格还特别实惠，还是周末爆出来再给您加赠的这么一个力度，真的我想不到你买一组的理由是什么，你就买两组。
0: 真的，小邓今天薅你羊毛了。
1: 真的卖倒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虾的品质真的是很好嘛。就是帮大家去做过处理的三道处理，你平常的话可能只是洗一洗，
1: 我们有气泡冲洗、流水冲洗，然后反正就是让它吐线吐得干净，
0: 是的，
1: 就把那个杂质都处理干净了，然后你虾头你就放心敢吃了，哎，对吧？
0: 真的，你带回家之后你自己去处理螺蛳虾都不一定会处理得这么干净。
1: 是，
0: 我们的话你就放心吧。而且的话，我们的除了品质好之外呢，重量也特别的多，我们的分量很多哦。我们不是说200克、300克的虾，我们一盒是将近1斤的，450克的虾哦，里边满满当当的都是18、9个的样子，是不是？
1: 对的，而且个头都非常非常的大。
0: 对，
1: 像我们这个虾的话，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态化的养殖的一个基地，对吧？今天199块钱带回去5盒，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我们四处护士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我们不是那种什么供应商或者经销商代理商，我们也没有说就是一定要赚钱或者怎么样。这一档我们就是公司618回馈给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
0: 哎小邓啊，这次我觉得你好人做到底。我们这次虽然说价格很划算，这个也不要限量，就限量了，给大家就是能买多少买多少，行不行？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我现货只有这些，我现货只有这些。如果说你抢购完的话，我该开预约我当然还是开，哎，对吧？但是可能就
0: 那就还是得拼手速了呗。
1: 对的，拼手速
0: 是吧？我觉得这次啊，叔叔阿姨们，上次很多人都说，哎呦，已经吃完了，什么时候再上啊？这次您看这个力度没有让您失望吧？所以今天啊，抓紧时间，刚小邓说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备货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我们的备货真的是不是很足啊，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很多蒜虾一样，就是抓紧时间去订。
1: 你看那个备货就匆匆的往下掉，
0: 因为这次真的
1: 很多，因为我们这边能看到数据啊，有一些观众朋友他真的是两组三组的在。
0: 是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你想啊，端午节的时候，很多蒜虾一重的时候，我们要带客之外，还要去就是给别人家去给亲戚朋友家送点礼物，对吧？什么礼物比较合适？我觉得这样的虾仁儿，你直接给他填一个地址送到他家，对吧？都是可以的，
1: 我们都是很大的一只的一个罗氏虾，而且的话，这个配料也是很干净的，大家也放心吃。而且的话，我们这个虾非常的干净，虾黄都是非常非常的多。我平时之前我真的，我说我不吃虾黄的，我就是担心处理的不干净。
0: 对，
1: 哪
0: 们自己的虾，你自己心里肯定特别清楚。
1: 对，
0: 有就有什么样的做工，什么样的做法。
1: 我说白了，你看我们包括我们许明老师，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这个虾都是一盘接一盘的吃，都不是一只接一只的吃，你就感知到了。我们对于自家的产品，我们都是放心吃的，
0: 很放心。
1: 私厨故事是东方购物的自有品牌，品质您放心，由东方购物替您把关。价格上您放心，今天是618叠加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亏本的在卖，就是咱，但是咱们现货的一个备货还是有限啊。咱们趁现在有现货的时候，您就多订两组。
0: 是的，是的，真的啊！因为上次的话，许明老师他都自己订了好几组，因为说确实真的很好吃。
1: 我跟他说，我说你直播的时候，你看刚聊着聊着，天一盘就被你吃完了。
0: 真的，
1: 他那一天起码吃了有两盘。
0: 我跟你讲，真的有。上次他嘴巴没停，一直没停，
1: 没停，真的没停。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啊，因为的话一盒我们是这样子的，满满当当的啊，450克，这样一算的话大概有18-19只啊。
1: 差不多18-19只，大家还是看重量来看。
0: 450克哦。
1: 这我们的大货啊，你透过这个你就能看得到里面虾的一个颜色大小，你都看得到，对吧？不是那种小个头的虾，450克的一个重量，不是200克、300克，对吧？
0: 我们两种口味啊都可以带回家尝一下。如果是不能吃蒜蓉的，我们就单独订一下我们的这个话梅味道的啊，都很好吃。蒜蓉的话，
1: 我觉得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口味，就是话梅的，对吧？当然蒜蓉的话就热菜非常的适合。
0: 这个菜太好吃了，
1: 哎呦，这个虾每一个都这样的紧致饱满，
0: 好大，
1: 非常的 Q 弹。
0: 我现在基本上，
1: 这个虾你看虾黄一挤就挤出来了，看里面这个虾黄滴出来的颜色都是虾黄的一个颜色，
0: 是的，
1: 包括有一些它都成膏了，你看，看里面的这个虾黄，而且这个虾肉非常大，非常
0: 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拿到小的，个头都很大，每一个都特别大，
1: 都是挑选过的呀，
0: 你们筛选过的是不
1: 是？都是挑选过的，原材料就挑选过的。一个是自己的一个生态的养殖基地，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会做一个筛选，对吧？然后在处理加工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工艺也是
0: 这个虾，大家看一下 ，QQ 弹弹的，我俩这个。是不是干杯？
1: 这么大一只的虾，
0: 虾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每一只都是 QQ 弹弹的，
1: 肉质
0: 黄黄的。
1: 你看，肉眼看得出来，摁不下去啊！我用力了再摁不下去，它马上回弹。
0: 好香，
1: 这个肉，而且它就是保留了那个虾的鲜甜。
0: 真的很好吃。咱俩干了啊，
1: 干了。就是你先吃，不然没人说话了。
0: 好好吃，我发现这个蒜蓉味适合热吃。蒜蓉味的话，你自己去做一下处理，或者你加点辣椒，喜欢吃辣的，好香好香，那个香味啊。迸发出来了，
1: 说到现在，两盘虾都已经快干完了，
0: 真的，
1: 我
0: 俩基本每次啊就能吃一人一盘，对不对？
1: 所以我说，就是你五盒虾，平时常规组合是只有4盒啊，今天是周末爆杀叠加618，我们是加赠了一盒，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30几块钱，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再加1.99的积分嘛，对吧？30几块钱的一盒的虾，一个人在家里吃，你去外面来买个那种糟卤的那种卤菜。你要多少钱啊，对吧？我觉得30块钱也要的。
0: 我跟你讲，就不用说，就是那个在外面买那种糟卤的卤菜了，就是这种罗氏家，我吃过一模一样的，在这种
1: 下酒菜
0: 里边，
1: 对吧？
0: 一盘的价格啊，一盘可能10来只吧，一盘价格是100来块钱。所以我想追加第二盘的时候，我一看价格，哦，有点贵了哈。所以
1: 就吃的
0: 我们今天对的啊，
1: 但今天这个
0: 性价比太好了啊。
1: 今天这个30几块钱一盒吃的还心疼吗？对吧？而且这个虾肉的品质你都看得到。哎呦，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虾膏，我拆的这只虾膏，你看，这虾头里面的虾膏非常非常
0: 的
1: 多，你看虾膏看到没？哇，这虾膏非常鲜的啊！就你如果平时喜欢吃这种东西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非常非常的鲜。
0: 每一只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虾黄和虾膏，而且处理的很干净啊。如果说处理不干净，小邓他自己不会这样吃的，是不是？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1: 真的不吃虾头的，但现在吃了罗氏虾的这个虾头之后。我觉得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0: 是的， 今天朋友们啊，为什么说一直推荐大家就是赶紧去抓紧时间订货呢？性价比很高。小邓说了好几次啊，就说今天确实是什么，确实是赔本在卖的
1: 赔本在卖。
0: 我们自己都订了好几个。对的啊，两盒话梅，两盒蒜蓉这样是一个，然后再送您一盒话梅味的罗氏虾，单盒价格不超过40块钱呢、哦。你说这个性价比高不高啊？还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就是如果不喜欢吃蒜蓉的话，我们的话梅味的五盒话梅味带回家，也是啊，450克，将近1斤的一盒啊。特别特别大的分量，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分钟的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一直在往下降，我看那个销量蹭蹭蹭的往上涨。
1: 因为真的有好多叔叔阿姨，他都是订两组、三组的，
0: 真的
1: 我看到了。
0: 我觉得今天你不用纠结说你想吃话梅味还想吃这个蒜蓉味，你都订。
1: 两套
0: 你都定，真的，
1: 对的，
0: 因为这次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史无前例的。下次你再想见到这个价格的话，真的是不太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
1: 了。因为其实大家，包括平时买菜的，你也会算这个账的。
0: 对，
1: 一盒450克的罗氏虾还是做熟了，调好味道给你的，而且虾肉的品质又这么好，
0: 是
1: 一盒才30几块钱、40块钱不到，对吧？你去买活虾要多少钱啊？
0: 真的，真的，你现在一算哈。199五盒，然后你加上积分，加上赠送订购，190块出头，真的，一盒价格30多块钱。
1: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说我是亏本在卖的吧？因为它确实是亏本在卖。
0: 我刚刚还在想，因为之前我们可能一盒将近50块，但这次将近一盒是40块钱。
1: 因为
0: 我说小邓这个还赚钱吗？
1: 不赚钱，但是还是要卖。为什么？6/8叠加周末爆杀，好吧，周末爆杀才有这个力度。而且我们赠品我也就不想着送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了，我就直接粉饼送嘛，对吧？既然做这档已经做好了这种亏本的打算，对的，那就干脆也反正也就这一档节目，对吧？
0: 那下次还能有这样的力度吗？
1: 很难呗，
0: 很难，
1: 很难了。
0: 那所以说啊，这次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是199五盒带回家哦。您不管喜欢吃话梅味的还是喜欢吃蒜蓉味的，可以都订啊，两套去订都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一盒的这个重量是450克，
1: 对的，
0: 是将近一斤的量哦。
1: 佳佳手里的是蒜蓉的，我这里是话梅冰醉的，冰醉就是加了黄酒啊，绍兴的黄酒，然后加了冰糖，加了话梅，它就是有那种黄酒的醇厚加那种鲜甜。
0: 是的，大家可以去随意去看看啊。像就是平常呢，一盒的罗氏虾可能是200-300克，哎，
1: 对的，大家可能买的多一点，那200克、300克，今天我们是450克，
0: 小一斤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市场上，某马上面啊，各种的超市上面去看一看，一斤生的没有处理过的罗氏虾的价格是60几块钱，但是我们今天一盒的价格。才多少？
1: 不到40块，
0: 30来块钱的价格，你说是不是？吃到罗氏虾，哎，不是普通的一些虾仁啊，
1: 平时咱们说买那种虾，咱们就是舍不得，有点心疼的。今天买回去，你就订个2组3组回去，你这个虾你就放开了吃。
0: 来吧，再吃起来吧。
1: 我们再吃一轮啊，我们刚刚每一轮都在吃，面前已经摆满了，但是真的停不下来，真的是跟嗑瓜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这个虾肉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
0: 很好吃，很好吃。
1: 我每一个剥出来，它里面的这个虾黄。你看啊，都挤得出来。你看这个虾黄，你看都挤出来。看我手上的这个颜色，看到没？
0: 真的，
1: 都挤得出来。
0: 我的妈呀！
1: 这个颜色，这个虾黄。
0: 您带回家也是同样的哦，也是虾黄虾膏满满的，
1: 这个
0: 可以放心的。
1: 你看到这个虾肉，你把它的壳给剥掉，它的壳是非常非常的薄的，里面基本上都是能吃的这个肉。你看，哇，壳剥完了，就这么薄的壳，
0: 太香了。
1: 里面的这个肉，紧致的，你看，摁足下去。这个肉你就去想它有多弹牙、多紧致、多新鲜。
0: 真的，这个虾肉短
1: 短
0: 的，
1: 短短的，你看，短短的，看到没？
0: 有弹性的虾肉，
1: 不是散的肉。哎，这个虾吃起来又好吃又放心。哇，
0: 我特别喜欢吃这个蒜蓉味的，我现在，它那个蒜蓉味啊，真的爆的特别的香。
1: 我两个口味都喜欢。
0: 哇，好好吃！上次我是吃那个冰醉话梅味的，吃的很多。这次是这个蒜蓉味吃的很多，就是你两个你就难以割舍，每次你换一个口味去尝尝。好好吃，好好吃！
1: 我之前没吃过，就是咱们这种上海，包括绍兴这一块的这种，就是酒醉的糟卤的这种味道的东西。然后现在吃了一回之后，我真的发现我有点爱上这个味道，
0: 是吧？
1: 就那种黄酒的醇厚加话梅的那种酸甜，加虾肉的那种清甜，我真觉得啊，咱们的这边的。真的是会发明这种美食，
0: 真的
1: 怎么研究出来的？怎么研究出来的？
0: 我觉得冰醉这种做法特别适合罗氏虾，因为罗氏虾里边有虾膏、虾黄，它连虾膏和虾黄都是做到了满满的那种，就是糟卤的味道。而且这个真的满满当当，你看到没有？就是它很好剥，它不是像那种皮皮虾一样
1: 很薄，
0: 很好弄，就是对吧？
1: 很简单就剥了。我觉得你就自己。就跟嗑瓜子一样，我刚说的，你就一直一个接一个就停不下来，
0: 真的太好吃了，朋友们、啊！
1: 你别吃了，我看好像备货没多少了，
0: 抓紧时间订购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了啊，我们备货不是很多了，这个是真的不是很多了。
1: 我待会也准备开预约了，如果说您没抢到现货的话，您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再次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一个罗氏虾都是自由养殖基地的，
0: 对的。
1: 然后的话是处理那个虾线。处理的非常干净的，
0: 没错。
1: 而且的话，每一盒450克，今天两个口味是周末爆杀叠加618的一个活动，
0: 是的，
1: 再加赠到一盒本品哦，199块钱带回去5盒，每一盒40块钱不到。而且的话，今天给您承诺，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刚刚我们手上拿的都是5月30号的，
0: 对。
1: 您可能如果到时候预约等到的货，可能是就是6月份
0: 的了，更加新鲜，
1: 非常新鲜，保质期12个月，冷冻保存，您就放心吃。
0: 是的，是的啊。过两天的各种的我们的各种比赛，
1: 端午啊，暑假呀，看球啊，
0: 是的，
1: 追剧啊，对吧？你包括平时健身呀，有身材管理的呀，对吧？你就是想吃点这种虾肉，平时就是很喜欢吃虾的，您。我真的
0: 赶紧订购，
1: 就不要一套一套的订了，趁有现货咱们两套的订。
0: 是的，小邓说这次确实是亏本在卖的，所以朋友们啊，这次的我们能订几盒就订几盒啊，就是下次你可能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组合，这个构成了。而且说夏天啊，谁想在这个厨房里边那么热了去做饭呀？我们的罗氏虾不需要您去做任何的处理，
1: 微波炉都可以
0: 打开就可以吃。如果说蒜蓉的话，你想吃多一点点的，我们这微波炉加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很划算啊，今天是5盒装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漂河然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体里面的那个不太好的太多的一些水啊，给它排一排。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多人说了，尤其是一些啊，你去艾灸啊，或者说哎，我们泡了什么罗汉果茯苓茶呀，赤小豆茯苓茶呀，你都发现有一个草本植物特别的重要，那就是土茯苓了。那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莆田回生的茯苓坚果的五谷酥，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之间，在吃个小零食之间，就能够把身体调养得更好。那今天跟我前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Kevin，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这位贾老师好，大家关注。
0: 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很多人说，哟，这个莆田回生啊，我倒是没听说过，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企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啊。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小零食，它不是做小零食的，
1: 对，
0: 甚至是说小零食是它的三产。
1: 对了，
0: 是它的三产，
1: 因为大家
0: 主要是干什么呢？主要是看，来先看啊，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生产。高新科技企业，那人家高新生产企业生产什么？生产的是专门的，从种植到生产可追溯，拥有地理标识的茯苓产业，就专门做茯苓的。而且它叫什么呢？莆田，看这两个字啊，我不敢太念啊。莆田什么集团？大家认识字儿都可以自己来说一下。拥有核心的什么？这个，这个东西一罐。Kevin 是市面上多少钱？
1: 非常贵，这个在某某啊，要将近70块一罐一小盒啊，
0: 70罐
1: 一小盒，
0: 70块一盒。那么为什么这么贵？大家就要知道啊。那很多人说就是一个口服液，就是因为有茯苓多糖。你这个茯苓跟别的茯苓有什么区别啊？
1: 完全不一样。
0: 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茯苓，不是土里种的茯苓，
1: 对，
0: 是天上种的茯苓，
1: 对，
0: 很多是
1: 天上育种。
0: 哎呦，天上咱们国家农业已经突破了，已经能够在云里种了，还不是云啊，再往上，来自于太空当中又变育种的茯苓，湖南省什么科技奖？来，请大家自己看，湖南省什么科技奖？来看，就叫我们的茯苓太空又变育种于综合开发利用，看到没有？第二点，主要农作物叫做香茎二八，这是茯苓当中有一种天然的二八菌群茯苓多糖。来，大家众所周知啊，我们吃的冬虫夏草其实也是一种菌，
1: 对，
0: 也是一种菌。茯苓经过这个菌群在太空当中育种以后，它开始变得有不一样的作用了，能够给到大家。正因为如此，所以咱们今天回生啊，这个给到大家获得了国家的重点龙头企业，给到大家重点龙头企业还有谁？啊，供销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伊利、这个蒙牛、光明，
1: 对，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光明对不对？
0: 都应该明白了，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做到的是，今天真真正正的获得的是2024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的博览会金奖，
1: 对，
0: 博览会金奖。我们经常会说啊，之前茅台好像也获得过，
1: 对
0: 啊，包括说之前五粮液是不是也获得过，
1: 对。
0: 但是那都是在什么时候？
1: 那都
0: 都是在要么在解放前，要么就是在刚刚解放的那段时间，咱们中国的传统的酿酒工艺，而这个的的确确也是老祖宗的方子，
1: 对。
0: 但问题是，我们在老祖宗的基础上把茯苓送上了太空，
1: 对，
0: 这个就是咱们中国人既传祖训，又能够有高新兼革新了。
1: 对，
0: 首先我们的茯苓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我们来展示一下。首先，我们从这边呢，我们看到什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的茯苓含量达到6%，
0: 对，
1: 这是很关键的。
0: 对，
1: 另外我们不是一个普通的，
0: 我们这个不是一般的茯苓啊，我们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二八菌群的太空育种茯苓啊，
1: 对，
0: 天上种的茯苓，不是土里面种的茯苓啊，
1: 对。然后之后，我们是农业产业国家龙头企业，
0: 让大家
1: 写的清清楚楚。
0: 对，
1: 另外不是所有的食品都会写到这个字，药食同源。
0: 对，
1: 另外我们是无任何的糖，无糖食品，我们是有检测报告的。
0: 这个就要说到了啊，这个就要说到了。很多人在说你说无糖啊，你就真无糖啊？来，我们来看啊，不是说我不添加蔗糖就是了。很多的饮料说我不添加蔗糖，他就敢说我是无蔗糖，不添加果糖我就是无糖。但是他添加了什么？添加了什么
1: 麦芽糖、
0: 人工糖、麦芽糖，或者说是其他糖，葡萄糖也有。
1: 对，
0: 来，我们今天来看看，首先总糖、果糖、葡萄糖，包括说我们的蔗糖、麦芽糖、乳糖，全部 未检出，看到了没有？

0: 达到了未检出的级别。嗯，包括说在这边每一个都详细的给大家列出来，未检出。所以如果说你平时吃的时候比较害怕糖的，
1: 对，
0: 比如说啊，你每次吃完饭都要滴一下看一下手机的，嗯，或者说每次都要滴一下看一下那个试纸的，这个东西还可以，
1: 可非常可以，
0: 这个东西适量吃是没有大的
1: 问题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多人说，哎呦，上了年纪了，嗯，我这个身体啊，感觉到不太好，嗯，我们上个楼梯啊，感觉到好像骨头脆脆的，
1: 对，
0: 来，要补什么？大家都知道的。要补钙，
1: 补钙，对，
0: 我们国家膳食纤维指南当中，人有多少克钙有要求的。
1: 对，
0: 我们今天吃一份就相当于是补充到了77%的钙，
1: 对，
0: 也就是吃两片，咱们今天就够了。
1: 对，
0: 吃两片，咱们今天就够了。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这个东西里面是添加了牛奶吗？哎，这个就奇怪了。嗯，我们里面没有添加牛奶，
1: 对，
0: 也没有添加奶粉。
1: 对。
0: 因为有奶粉就不可能无糖，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乳糖，
1: 对。
0: 那么很多人说，你就放这些谷物，它是怎么做到的？钙含量这么高？
1: 对，这就是因为我们普天集团啊，它是以什么开发的？大家都看到前面看到了，所以它是有专业的开发团队，他们的团队它有很多的高科技专家经过科学的一个配比，让每一个的谷物的一个含量，因为你知道天然谷物里它都含有钙。对吧？对，所以说我们经过科学的配比，能让它的钙的含量能达到77%，而且我们这个是有检测证明的，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啊。对，这是刚刚出来的检测证明啊，最新的检测证明啊。
0: 在这里，我们的整个的钙含量达到了，
1: 在这儿
0: 啊，你看每一公斤达到了6.16×10^3，每一公斤乘以10^3，让大家可以
1: 来去放心。
0: 来，再来看啊，糖未检出，看到没有？糖未检出，是不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糖是未检出的，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
1: 对，
0: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嗯，很多人在说了，那不就是一个这个五谷饼干吗？
1: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五谷饼干吗？嗯，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要吃五谷饼干，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你看，我们先看这个，我们先把钙还说了，对吧？嗯，因为你看很多大家看，这个是一个饼干类一个企业，对吧？
0: 对，
1: 这个比啊，中华老字号啊，对，中华老字号。而且你看一眼，它的钙含量15%，对吧？
0: 但是它还添加了新西兰进口的乳粉。换句话说，它其实是靠乳糖添加，包括靠牛奶添加来提升钙的含量。
1: 但是
0: 这个添加奶粉以后就有乳糖了，添加奶粉里面就有可能有乳糖了。
1: 但是你看它写的钙含量是15%，它添加什么？大家可以能清楚的看到，重质碳酸钙。它是加了工业的，就不是，它是加了钙粉这些含量在里面，
0: 对的，
1: 把它的钙含量提升了，
0: 的确，
1: 对。但是我们这里面的配方是没有任何的钙粉类的东西，
0: 对的。
1: 如果你要吃钙粉，那你就直接吃
0: 钙片
1: 就好了嘛。
0: 对。
1: 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钙粉啊。
0: 我们除了茯苓之外，其他的11位我们药食同源的食材是，大麦麸皮、小麦麸皮，高粱、花生、玉米、小麦、黄豆、燕麦、荞麦、白芝麻、黑芝麻和核桃，全部的搭配在一起，就能，因为这些植物当中啊，这些植物的种子当中本身就含有钙，
1: 对，
0: 通过我们补天回生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配比吧，
1: 对，
0: 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高钙的情况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达到了居民膳食指南指标当中的一片等于77%。
1: 对，而且大家要看一眼啊，中国膳食这些指南说得很清楚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膳食指南2000年，成年人每天应摄入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这样能粗粮丰富的膳食纤维和 B 族。所以你看我们普天不光是有杂粮，同样给你们加到了黄豆。
0: 对，
1: 就是让你们保证每天的膳食纤维是能达到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我就想问大家一个点啊，大家如果说要把这些食材买全了，你需要多久？你需要多少钱？
0: 第二点，你得炖成多久？
1: 对，而且就像我父母啊，他也喜欢，因为他很注重健康，所以很喜欢吃，因为精食吃多了，他想吃点杂粮，
0: 是，
1: 所以他经常做杂粮粥。
0: 但是杂粮有个问题啊，杂粮如果说做成饭，
1: 对，
0: 拉嗓子，
1: 对，
0: 做成粥。又有问题了，升糖，嗖嗖的往上走。
1: 对，
0: 但我们今天做成了饼干，第一，它本身不是含有过量的人工添加的蔗糖、乳糖、葡萄糖， 没有这些糖，嗯，它有，当然有碳水化合物，嗯，但是它相对来说不会让您的身体里面血液当中的小糖块那么的嗖嗖嗖的往上涨，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几大保证。
1: 对，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忙啊，嗯，第一，保证原产地直供；第二，保证独有的航空航天技术，无防腐剂，无蔗糖，保证茯苓添加剂，无硫熏，无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残留，保证新鲜批次。那么平时的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一共是十盒199块钱。
1: 对，我们一直在卖爆品，
0: 199块钱、嗯，市场价39块钱一盒。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1盒199块钱。
1: 对，因为今日特卖，我们只有在今日特卖当中才有。
0: 对，嗯，
1: 因为我们这个五谷酥已经卖了很久了，嗯，很多我相信在座的那个阿姨妈妈，
0: 19块钱都不到。
1: 对，而且我们官网扫码价格是39块钱一盒。嗯，
0: 对，
1: 对吧？然后平常的时候，我们平常卖是199十盒，我们已经卖了好久了。
0: 当然，
1: 所以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我们特意申请加送一盒。
0: 对
1: 对，
0: 直接11盒给了大家，199块钱。嗯，在这个夏天，既有茯苓帮助您身体的过量的水，
1: 对，
0: 给它稍微的走一走，嗯，还可以防止您身体里面的血液当中的小糖块呼呼的往上涨。
1: 嗯，
0: 下午的时候太饿的时候，不要想着吃一些小零食了，嗯，不要着急点奶茶了，不要点小蛋糕了，就吃点这个，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还有最后26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好，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在说，哎呦，我现在要弄点什么赤小豆茯苓泡泡茶呀。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茯苓，为什么它是？因为它是中央属皮土。
1: 对。
0: 第二点，茯苓它其实也是分的。很多人说都是道地产地，道地产地。咱们今天补天回生就是茯苓的道地产地。但是我们的茯苓不仅仅是地上种的，而且还得到了太空的加持。
1: 对。
0: 我们的茯苓种子是在太空当中育种。
1: 对。
0: 而且蕴含了一个叫做。
1: 香近二八的独有的菌种，
0: 这个菌种是在茯苓当中生产出来的，不是我们人工添加的菌种，是对人体是有益的啊，是对人体是有益的，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把它一个有害的菌种，把它做成产品干嘛呢？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茯苓夏天是祛湿的，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讲究冬病夏补，夏治也可以，对吧？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夏天把这个东西把它补回来，对吧？
0: 对
1: 把它排出来，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是把它加到了饼干类，因为说你单独去喝茯苓呢，
0: 这个东西不能替代药物啊，
1: 对，不能替代药物，
0: 还是当成是一个小零食。
1: 对，
0: 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既然一定要吃小零食的，或者本来我就想要吃点小零食的，为什么不吃一点健康一点的？那么什么是健康？第一，我们不添加葡萄糖、乳糖、果糖。蔗糖，很多品牌或者很多的糕点都说我们不添加蔗糖，但是你一口咬进去齁甜齁甜的，仔细一看人家加了麦芽糖，加了果糖，我跟大家讲，果糖麦芽糖这个糖啊，进到血液里比你纯口吃冰糖口嚼冰糖还要更恐怖，
1: 对，
0: 因为它是小分子糖，更容易被人身体所吸收。但是我们检测了，我们不仅没有蔗糖，没有乳糖，没有这个麦芽糖，
1: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糖，全部都没有，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有一说一啊，我们是有碳水化合物的，但是又相对于其他碳水化合物来说，
1: 对，
0: 我们是五谷杂粮。大家众所周知，五谷杂粮饭都要比普通的白米饭的升糖指数要低，
1: 对，
0: 那我们更何况做成了
1: 酥的、
0: 而且又相对于它不会是做到的这么的细化，
1: 对，
0: 身体吸收也没有那么的快，所以它对于本身的升糖指数呢也更加的友好一点点。再次跟大家强调，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这个茯苓和香近二八，
1: 对，
0: 这个菌种呢给到大家是能够有更好的对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呢有一个帮助的作用。
1: 对，
0: 第三点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是添加了12种的谷物，
1: 对，
0: 让大家在平时的餐饮当中或者在平时吃小零食当中也帮助您摄入了大量的维生素，
1: 对，
0: 以及膳食纤维，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是特别加赠，今天我们叫做今日特卖，
1: 对，
0: 今日特卖原来是10盒的，
1: 对，原先是
0: 199，
1: 对，都卖断货，
0: 也就是19.99一盒，
1: 对， 对， 对，
0: 今天11盒199，
1: 只有今日特卖哦。
0: 平时如果说您吃的或者经常囤的，建议大家可以囤上一份，
1: 对，确实是
0: 自己邻里之间本来就不能吃糖的几个老糖友的朋友，
1: 对，
0: 大家都可以分一分。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哦！其实很多人说，这不就是一个五谷酥吗？不就是五谷饼干吗？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对比啊。
1: 对，
0: 首先你来看啊，在市面上的五谷饼干，它是什么呢？小麦粉、玉米粉、黑芝麻，
1: 没了，
0: 没了。
1: 对，
0: 一二三，说是五谷饼干哦，一、二、三，三种。
1: 对，
0: 三谷粉，
1: 对，
0: 三谷饼干。
1: 对，
0: 那也有那种什么黑芝麻的，
1: 黑芝麻的
0: 这个稍微多一点，
1: 稍微多两个，
0: 这个大概是两三种吧，
1: 对，
0: 两三种吧。写着五谷，它其实是黑四宝。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看到的是什么？整整十二种五谷。
1: 对，
0: 它首先这个是刚才说到了太空茯苓啊，
1: 对，
0: 小麦麸皮，高粱，花生非常有用，包括说玉米，玉米里面有玉米甾醇，
1: 对，
0: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小麦胚芽没有问题，黄豆、燕麦，燕麦和荞麦，大家平时我不说别的啊。很多的健身人士都以这个为主食，为什么？因为升糖指数低，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膳食纤维高，对吧？白芝麻、黑芝麻、核桃不用说了吧？
1: 对
0: 吧？咱们这个核桃肯定不是被门夹过的核桃啊，
1: 那肯定的。你想想，一个五谷商当中，我们能给您加到核桃，而且你也不用担心，比如夏天了，对不对？会担心是不是？
0: 哎呦，会不会齁掉、啊？
1: 会不会齁掉？对吧？
0: 粘在一起啊！
1: 对，我们打开看一下啊，我们打开一下。
0: 对，
1: 我们虽然有外盒，外盒我们足足160颗一个整个盒，
0: 对，
1: 里面打开都是独立包装的，都
0: 是
1: 独立包装
0: 的
1: 看好，而且是铝锡式独立包装，
0: 对，
1: 铝锡的。我们打开看一看怎么样，对吧？我们看到，不如说我们来试一试，对吧？
0: 是的。
1: 对，
0: 我在这边说一个前情提要。Kevin 现在这辈子已经跟吃甜的东西没有关系了。
1: 对呀、
0: 他这辈子已经跟甜的东西没有关系了，对吧？大家应该明白了。所以，但是他这个东西，他敢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我们打开看，有两片，每个里面都是有两片啊。写的已经写无加任何蔗糖，
0: 对
1: 吧？已经在里面的这边写了。对，然后之后我们要看一眼啊、真的很酥，你不用担心你的牙口不好或怎么样。
0: 不用，
1: 我们看。一咬，
0: 你看，直接就碎了，直接就碎了，
1: 有没有
0: 没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没有？
0: 特别特别的脆哦。第二点，再给大家来，掰一块就应该明白了啊，再给大家掰一块。
1: 而且你看里面啊，里面特别酥，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粗粮，它是不是膳食纤维比较高？如果你吃上去是很拉嗓子的，像我的宝宝和我都不爱吃粗粮，
0: 的确是。
1: 但是我这个酥磨得特别细，
0: 是，
1: 所以说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你来看啊。这个小饼干，啪，就脆了。啪，啪，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就是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加的放轻松，很酥脆，很酥脆。
1: 而且大家看啊，一捻都不用掰，你看，看到一捻，
0: 对，
1: 看到一捻，就轻轻一捻啊。
0: 很多人说我们的饼干上面是没有添加蔗糖，其实不仅仅没有蔗糖啊，您再来看看其他的这些糖，果糖有没有？未检出。麦芽糖有没有？未检出。蔗糖未检出，包括说葡萄糖未检出，乳糖未检出，里面的你吃到的甘甜味就是天然的谷物在你嘴巴里面的化掉的味道。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可以给到大家的几大承诺啊，几大承诺，还有最后的17分钟了，电话线非常的繁忙，需要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能够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先减5块钱，再多送你一包，
1: 对吧？
0: 保证产地直供，保证独有的航天技术，相近28菌群的茯苓，无防腐剂，无蔗糖，无硫熏，无黄曲霉等有害物质残留，保证新鲜批次之外，199块钱，为大家做到的是11包，原来是10包，
1: 对，
0: 多加一包，自助零购再立减5块钱，是194，11包。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零购，0215111-9900。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全家都爱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嗯，很多人都在说好不好吃。嗯，我说句实话，我甲现在就在吃。哎，就跟空气饼干一样。哎，一口咬进去，酥酥脆脆的，而且关键是不会噎得慌。
1: 对，而且浓郁的麦芽和这个五谷类的在里面回甘，对不对？在这里边，所以说夏天了，对吧？夏天到了，很多阿姨妈妈呢，就是我，就是我的父母，其实他也不愿意做早饭。那你说，如果说你配一个五谷酥，早上起来配牛奶，因为你整个的一天的膳食，大家都知道，
0: 77%的钙全部都补充到了。
1: 对，一天大家都知道，一天的膳食指南是要求你摄取到多少的一个谷物类，包括豆类在一起，对吧？
0: 的确是啊。
1: 我们首先膳食指南主已经说了，要摄取50到150克杂类，打豆。但是如果我们夏天不愿意做饭，不愿意做那些菜，怎么办？是不是它也缺少这些？OK， 那我们早餐如果你配一杯牛奶，哪怕你配一杯清水，
0: 可以
1: 吃这个五谷酥，你的所有的一天的膳食纤维指南跟您说的这些量都有了。
0: 的确，
1: 它不光是有五谷，而且它还有豆类，所有的都在里面，而且保证你的一个钙的一个含量。
0: 的确，
1: 这个是比较难得的。
0: 而且粗粮的这个膳食纤维也给大家做到保证了，让大家可以更加的放心。
1: 对对，因为你想，如果说你们自己早晨去做啊，比如说我去早晨起来去做一些。
0: 太热了，
1: 而且你也不可能去集齐12种食材去做这些东西，包括人家阿姨妈妈问我，
0: 最关键的是 Kevin， 我们做这些杂粮是怎么做的？相对来说，普遍的方法就是做粥。
1: 对，
0: 但是粥又有问题了。第一，粥的升糖指数太高太高了。
1: 对。
0: 第二点，对于很多的一些啊，平时的时候，你粥一般来配什么？
1: 对，
0: 咸菜。
1: 对，
0: 隔夜菜。
1: 对，
0: 对吧？也没什么营养。
1: 对。然后我们就是说了，就是现在这有12种，是不是超市也能买得到，对吧？如果你回去买回来自己去做，自己去打粉，行不行？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为什么我们能高钙的含量能达到77%，而且有这么多在里面，为什么我们茯苓添加是小于等于6%？为什么？这都是有科学讲究的。
0: 对，
1: 比如你自己去买回来自己去打，它你达不到它的一个膳食的一个纤维的一个含量。
0: 对的，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还不如直接买到这个我们现成的饼干。这个东西既保证了你的整天的膳食，所有东西都在一起，何乐而不为呢？
0: 当然，
1: 对不对？
0: 反正你平时要吃早餐的，您不如把早餐变成我们更加快捷的补贴回升的茯苓坚果五谷酥。
1: 对，
0: 对吧？你吃个2包到5包，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再配一杯牛奶，如果说想要再来点蛋白质，完全可以再煎个蛋，
1: 对，
0: 或者你煮个蛋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那如果说下午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零食。
1: 对，
0: 本来就要吃早餐的，本来就要吃小零食的，我把它替代成更加健康的，对身体更好的食材，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那你怎么说？有些观众朋友就说，你怎么就说他对身体更好呢？很简单啊，我们中国人讲究不时不食，因时令而吃，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夏天了，尤其是入伏了以后，礼拜二不是入伏了吗？我还去拔了罐，现在身上就跟七星瓢虫似的。
1: 对，
0: 然后还要去做这个艾灸，为什么？就是怕这个身体里面的水太多，尤其是咱们上海。那么很多人说艾完灸以后，拔完罐以后，就跟我说了，哎，你自己去买点什么赤小豆啊，弄点茯苓去泡一泡啊。哎，这个我们其实就有啊，而且我们今天的茯苓是航天茯苓，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么有些观众朋友说了，哎，这是饼干啊，我吃完以后，这身体里面的血液里面的小糖块嗖嗖往上窜呢，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哎，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我们这个里面不含蔗糖、果糖、麦芽糖、葡萄糖和乳糖，让大家的血液里面的小糖块更加的稳定。
1: 为什么呢？我是说大家夏天了，夏天大家是不是感觉食欲不振，
0: 食欲，
1: 对吧？但是呢又感觉我们又得吃点什么东西，
0: 的确是
1: 又能保证一天的一个健康，对吧？那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专业的人，
0: 的确
1: 做成专业的东西给大家进行一些补充，对吧？而且你也不担心你吃多了会感觉怎么样，对吧？其实而且我们平常的时候只卖要10盒，10盒只要199，对吧？
0: 但是19.99一盒了，
1: 对，19.99一盒。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今日特卖，因为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如果买过的观众，大家都知道，我们基本是每一档节目都是要预约的。
0: 对的，
1: 对吧？没有预约，甚至有的人等了
0: 10天，17块多，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我们今天又加送了，在10盒的基础上，我们又加送了一盒，
0: 而且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11盒，每一盒只要17.6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900。

0: 茯苓坚果五谷酥，我一直在吃，它含77%的钙。平时呢，我吃那个鲜奶，有一点拉肚子，像我们老年人都要补钙的，吃这个挺好的。吃早饭、早餐就搞定了，里边它不含一点糖，家里人也吃。现在秋季啊，吃茯苓，效果是最好的。就以前对吧，吃这个茯苓很不方便，它要冲泡，现在就是直接吃这个很方便。我可以出去旅游啊，也可以带着身边，肚子饿了能吃一口，很好的。
1: 欢迎回来啊！其实一直在说居民膳食指南是我们平时吃饭、炒菜、做饭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自己来看啊，很多的东西你其实未必能够吃得够。
2: 对，因为很简单，大家要知道膳食纤维指南是包括你一天的膳食的一个营养，因为让你，因为我们长时间吃的是精粮，对吧？
1: 对。
2: 但我们需要补充更多的一些膳食和纤维膳食，和粗纤维，这样对你的身体，包括维生素 B 族、维生素什么，非常很有好处。所以为什么推荐你去吃粗粮和谷物类？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每天，比如说我们
1: 可以选菜，
2: 对，怎么选择杂粮？怎么去选？
1: 就按照这个说嘛。对吧？你看他这儿写的了，摄入了全谷物和杂豆类要50到100克，
2: 对，
1: 薯类50到100克，粗粮富含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哎，好巧不巧的是，咱们把今天我们的
2: 都带来了，
1: 坚果、茯苓、五谷酥全部都给大家。
2: 对，
1: 首先茯苓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航天茯苓，
2: 对，
1: 麸皮这个东西就是增加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小麦麸皮其实是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很大一部分的蛋白质和营养全部都在我们的麸皮当中。高粱、花生、玉米，这个都不用说了，玉米甾醇啊，花生里面的这个花生红素啊，等等等等。小麦，你看刚才说到了，豆类需要150到150克，
2: 一定要有。
1: 我们有豆类嘛？燕麦和荞麦就不用说了，它本身是很多一些健身人士喜欢吃的，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高膳食纤维，
2: 一定是。
1: 黑白芝麻对身体也非常的不错。

0: 真的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
1: 对
0: 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我说句实话，你真的买了12种食材，你怎么做？
1: 对，你怎么做？
0: 我相信90%以上的观众朋友们说，哎呦，我放在一起煮成粥喝。
1: 对，
0: 因为你不可能做成饭。
1: 对，
0: 为什么做成饭这个东西，我说这是
1: 糊了，
0: 拉嗓子。
1: 对，吃不了，
0: 真的是拉嗓子。一般来说是做成粥，那么问题就来了，很多很多的小糖友朋友们，
1: 对，
0: 就说了，哎呦，做粥啊，不行，就不能吃，不能喝粥。喝完粥以后，这个血糖突突突的，
1: 对。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成这个饼干了。做成饼干，它不是粥，本身就比粥的升糖指数要低。第二点，我们来看，我们还没有果糖、麦芽糖、蔗糖、葡萄糖和乳糖的天然添加。我们全部都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是我们普尼测试为大家做出的测验报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刚才上了年纪的朋友们说了，我上了年纪了，身体里面的钙的流失量很大，我每天要喝很多的牛奶，但又有问题，又说到了，哎，我喝完牛奶以后拉肚子，对吧？我乳糖不耐，那么又不能喝牛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这块饼干啊，相当于是77%的膳食营养指南的高钙含量的摄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而且为什么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要看到盒子本身，因为我们本身大家知道，我们是依托于普天集团，大家可以查到普天集团是做什么的，就知道了。首先，我们为什么敢在盒子上写？不是所有食品类都在盒子上写“药食同源”。
0: 对
1: 啊，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对的，就是能够打这四个字是要有资质的、哦，
1: 要有资质的。然后我们主要是农业产业重点龙头企业。
0: 对的，
1: 这个是很关键，
0: 让大家可以放心哦。
1: 而且我们看一下我们后边的盒身，我们的盒身我们要看一下执行标准是 GT209800。
0: 哎，这个有什么说法呢？
1: 这个说法很重要，因为大家在市面上常买的这种五谷很便宜，对吧？或者怎么样，它的执行标准是什么呢？大家能看到吗？它是 GT209777。
0: 对，
1: 它这个是什么？它叫做糕点类执行标准。糕点类执行标准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的保存时间很短，然后而且它的菌落有可能会超标，
0: 因为它菌落有可能不是说
1: 不那么严格，不那么严格，
0: 没有像我们的饼干类的这么的严格，所以它有可能保存期非常的短。
1: 对，所以说我们拿这一盒，这盒也不便宜
0: 哦，
1: 我买过来要10几块哦，也是饼也是饼干，而且它的钙含量15%，但是它的钙含量15%，但是它加的什么是重质钙，看到了吗？它添加了啊。重质碳酸钙，但是你看我们这边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钙粉添加，另外
0: 只有小麦粉、棕榈油、
1: 茯
0: 苓添加量含于大约等于6%。
1: 对，
0: 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航天茯苓。
1: 对，
0: 小食用小麦麸皮、高粱粉、荞麦粉、玉米粉、黄豆粉、燕麦粉、白芝麻、黑芝麻、花生碎、核桃粉，还有食用盐。
1: 对，
0: 以及一些香精，大家这个
1: 肯定要是有的，
0: 调味都有的。调味。
1: 然后另外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饼干类执行标准。饼干类它这个是中华老字号的执行标准是什么？GT209800，
0: 我们今天也是 GT209800，
1: 都是饼干类的执行标准。
0: 对，
1: 为什么告诉你？你买的放心，买的安心。
0: 对，
1: 你也不用担心，就是说我保质期比较保质期比较短。
0: 对，
1: 我们保质期12个月，我保证全部是今年6月份的。
0: 让大家可以放心，
1: 六月份的啊，
0: 对，
1: 就是上个月刚刚生产出来的，
0: 对的，
1: 全新的一个批次，
0: 对，
1: 你12个月完全不用担心，
0: 对，
1: 而且我们每一包都是独立包装，
0: 对，
1: 而且你看我们独立包装什么，是用铝塑塑封的啊，这种铝塑塑封的，更加的让你去安心，
0: 对，
1: 不会受潮，所以你安心的去囤，
0: 而且不容易被光照受影响，
1: 对，
0: 原来是10盒，
1: 对，
0: 199块钱，
1: 对。
0: 在我们的官网是39块钱一包，
1: 对，
0: 10包就是399块钱。今天多送一包，11包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17.6块一包，
1: 而且
0: 直接对折喽。
1: 对，而且也只有在今日特卖，今天
0: 当然
1: 今日特卖的活动当中我们才有。如果今日特卖您错过了，
0: 对
1: 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回复到10包。
0: 对，
1: 所以我相信买过的朋友、买过的阿姨们一定要喜欢这个东西，
0: 没
1: 能尝过没问题，买上囤吧。
0: 是，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茯苓五谷酥，特别添加茯苓，清养身心，五谷为基，自然滋养，无蔗糖添加，控糖无负担，吃着更安心。77%高钙，补钙又养胃。

0: 全家都爱吃。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多囤两组。第一呢，我们平时还是那句话，早饭要吃吧。
2: 对，
1: 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吃一些啊自己做的这些饭菜了。
2: 对对对对对。
1: 第二点，下午茶得来点吧。
2: 对，
1: 晚下午来了以后呢，午睡起来了以后，哎呦肚子空空的，然后呢又想来点的，咱们今天可以把它换成一个比较好吃的，咱们的这个莆田回声的涪陵坚果五谷酥，对吧？
2: 而且夏天到了嘛，夏天到了嘛，你们不早餐不想去做，因为早上起来也很累，
1: 然后
2: 又比较热，那我们就拿点膳食纤维已经。全部都有了的，
1: 全部都有、啊、
2: 给到您就点牛奶就点吃，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的确是这样，
2: 对不对？
1: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既然都吃了，为什么不选择对身体更好的？第一，
2: 对，
1: 添加了涪陵，而且是咱们国家重点科技龙头企业的涪陵。为什么这个涪陵可以得到国家重点？大家都是农民，都种涪陵，你种的涪陵、我种的涪陵跟你有什么不一样啊？很简单。咱这涪陵啊，
2: 上过太空，
1: 上过太空，
2: 对，
1: 在太空中育种，而且培养出了相近28的这个菌种，让我们能够吃得更好，
2: 对，
1: 对吧？对身体呢也会更有帮助。
2: 对，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添加了12种的谷物，包括了大豆啊，包括说我们的核桃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尤其它当中的丰富的膳食纤维，让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呢，其实不仅仅说啊。我们说要摄取蛋白质，摄取钙质，摄取这个糖分、维生素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每天早上去洗手间打卡的那一次啊，您得舒服。您3-4天不打卡，您是不是也不舒服啊？来，我们今天添加了大量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就是谷物自己的哦，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还有钙。
2: 对，
1: 那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添加了奶粉？是不是添加我这个喝不了牛奶，也吃不了奶粉，我肚子不舒服。来，可以选择到我们今天这款五谷酥，
2: 对，
1: 因为它天然的配比达到了每天膳食纤维的77%的含量，
2: 对，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而且大家要知道，我们今日特卖以往199是10盒，我们只有今日特卖，只有今日特卖出现哦，11盒，只有今天这档加赠哦。如果错过今日特卖，我们肯定要恢复到199，
1: 是的，
2: 对吧？
1: 还有最后的45秒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2: 我一定要强调，我们的日期啊，一定是最新鲜的，
1: 六月份
2: 批次的，所以安心去囤，错过了就没了。
1: 是02151999000。

0: 这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什么毛的吃，我还得来个吃。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刚刚还在化妆间跟他们聊天啊，说我们家现在平均两天至少要吃一次牛肉的。为什么？因为夏天太肥腻的东西你也吃不下，但你要补营养呀。家里有小朋友的，出去运动啊、跑步啊，为了让他长身体，牛肉家里也得经常做吧。那说到牛肉，东方购有一款牛肉啊，特别受大家的喜欢，大家都现在都在喊口号说，私厨的牛肉叫做样样好，甭管什么牛排骨啊、牛腩呀、牛筋呀。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私厨故事不常见到的什么牛尾。牛尾大家都知道，营养好，炖个汤啊，红烧一下，味道别提多好吃了。但牛尾市场上一定有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价格普遍来得更贵一些。而今天我们的私厨故事，让大家可能买普通牛腩的价格，买普通牛肋排的价格，买到更贵的牛尾，好不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关注和把握本档直播的机会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我的同事小邓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介绍私厨故事。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耿耀老师好。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断货王啊！这款牛尾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第一个，因为它是100%原切的牛尾，而且我们做了人工的精修，而且今天这档节目我们还额外给您加赠到积分，总共是有到7倍。所以您如果说家里面喜欢吃一点牛肉的话，这一款牛肉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跟大家讲，这个牛尾我只卖过一次，因为它来的机会频率太少了，
1: 很少，
0: 非常少。然后今天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力度。原价咱们这个牛尾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四斤嘛，对不对，小邓？
1: 对，
0: 2公斤四斤299，这其实就是正常的市场价，我们一点都不虚高的，但我们的品质可能更高。总积分只在今天我们加了20.93元，接近21元。自动订购，如果您再立减5元的话，就相当于这四斤牛尾您到手的价格不用299了，273。也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270多块钱你买四斤牛尾。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好像比我菜场看到的还要便宜，品质怎么样？是原切的吗？是进口的吗？
1: 100%原切啊！
0: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牛尾的品质，葛瑶已经拿在手里了。首先，我们是哪里进口的呢？乌拉圭。
1: 对的，而且都是古饲的牛肉。
0: 是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牛尾啊，首先你看看这个大小。有大的有小的，我们承认的，但是
1: 你知道是为啥吗？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是一整根牛尾做到这样一袋，等于今天给到您两袋，就是两整根牛尾。您去想啊，一头牛身上它才一根尾巴，我们今天就给到您两根牛尾。
0: 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是整根原切，
1: 对，
0: 并且把一些肥腻的边角料都给大家精修过了。这才叫高品质的牛尾，你看，甚至因为是古饲的，那种雪花的纹理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1: 对的。
0: 解冻之后是什么样子？
1: 解冻之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上面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所以您能看得到它上面的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包括它，我们整段保留啊，就是中间的这种带骨髓的。您如果平时喜欢说这个骨头的，您可以，这个都能吃得到。您看，每一块都是人工精修，它没精修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很多人说，哎呀，牛尾我也买过的，市面上这个牛尾一斤也要70-80元，不便宜的啊，70-80元一斤。你会发现厚厚的大油边都是压分量的，不怕你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两个在一起比对一下，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这个那些肥腻的肥边都是给它精修掉了的。
1: 对的，全部都是人工精修，同样都是1公斤，同样都是原切的标准，您愿意买哪个，对吧？
0: 是的，
1: 咱们。但我们原料进口的话，我们是说整个进过来的，这个成本是没得少的，但是这些切掉的都算我们自己的损耗，对吧？也没有转嫁给到您。
0: 关键其实夏天吃点牛尾特别的好，一来呢大家都知道牛尾补身体，二来牛尾全部都是骨边肉，它那个肉质特别的细腻，又没有什么筋筋拉拉的部分，小孩老人牙口不好的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1: 对的，而且它的骨头特别的，炖出来的这个汤特别的香，因为它是牛身上的活骨。什么叫活骨？就是它这一块骨头它一直都在动。
0: 对，因为这个牛尾它是用来扫那些蚊蝇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那种筋肉来的，筋肉来的，
1: 包括它中间的一些骨髓、骨边肉的这种，您可以看晶莹剔透，都是胶原蛋白，对吧？
0: 而且它都是血血红的，血红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是的，包括你说随便再挑一块，这种靠近尾巴尖段的这种的话，它就肉含量更高一点。这种如果您喜欢吃肉吃得过瘾一点，这一块也是很好的啊。
0: 是的，所以你看我们叫做骨小肉多，
1: 对的，
0: 又是天然骨饲，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乌拉圭的这个整条原切的这个进口牛尾，
1: 是，
0: 所以这个牛尾呢市场上价格买一买真的不便宜，
1: 不便宜的牛尾现在不便宜。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有优势的啊。来，观众朋友，常规 我们因为这个牛尾确实出现的频率是非常低的，但常规正常卖的话29.94斤，很多人说哎呦对标市场价很正常，
1: 对，
0: 很合理，一点都没有虚高，也不贵，但今天不需要299，今天可能比您很多看到的地方还要便宜，因为今天有着20.93的积分，可以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4斤，1斤不少，一点不少的全部带回去。但是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哎，
0: 备货，
1: 哎，这个断货真的断了很多次，有一些观众朋友在上一次直播结束后预约等了有一段时间呢，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卖得非常好，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上一个礼拜刚入仓库的7月份的新的批次啊，所以您买回去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批次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鲜批次，但是就是备货真的不多，我们原材料准备的也没有那么多，而且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因为它是骨饲的，所以它不会柴，而且吃起来很香。
0: 刚才喝完牛奶，你再吃牛肉，牛肉这个奶香味太足太足了，观众朋友。所以这种牛肉啊，夏天的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小孩炖吧，没有太多那种肥肥腻腻的肥边，
1: 哎，
0: 有的都是那种胶质和紧实的活肉来的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现货，味道太香了，拿回家去马上炖起来，021511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一个是蜗牛，牛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散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都还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又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在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就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就像刚刚小邓说的，你像牛尾这个东西，牛是不是每天要把它动来动去？
1: 哎，驱赶蚊
0: 蝇。所以牛尾骨为什么那么好吃啊？就是因为它真的是整根的活肉来的。
1: 哎、它是活骨。
0: 哎，运动量非常非常的大。还有就是为什么牛尾卖的要比牛身上普通的部位要来的贵？你像一头牛，光肚子上肉有多少，能出多少的牛腩？但是，一头牛它有多少的尾巴呢？只有一根，
1: 对
0: 不对？我们今天一包就是一整根给你原切下来的。个头大小，你看有的大有的小，那说明是整根原切，
1: 对，
0: 不是说哎给都给你一些边角料，都是一些啊、边角角。
1: 没有的，没有的，我们一整根牛尾原切，此外我们还做了人工的精修去油边。哎、其实牛尾刚切下来的时候，它上面是很肥的，因为它要提供能量给到它去摆动嘛，所以它上面肥肉很多。那我们都是人工把这些都去掉了，这个成本不让您承担，我们自己给承担掉了。
0: 是的，
1: 所以牛尾它的整个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的。但是今天我们除了价格没有变之外，我们还送给您7倍的积分，今天到手差不多是273块钱左右，您可以带回去4斤，总共是2整根的牛尾。
0: 是的，
1: 您看现在就是我们的整个原切的一个过程。第一步先把整根的牛尾这样做切割，切割完了之后，我们所有的一些工人他会拿菜刀去给它精修。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这个动作。
0: 是的，
1: 符合国家 GB2707 跟2760的标准，只对它做一个切割，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牛尾骨它的整个的品质来说，在市场当中都是非常经得起比较的，
1: 能
0: 经得起考究的，
1: 欢迎比，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夏天要多吃点牛肉，因为本身夏天你说大鱼大肉大肥肉红烧肉你也吃不大下，对不对？
1: 是。
0: 但牛肉这个东西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脂肪呢含量相对说低一点，高蛋白低脂肪，你看什么健身的呀，对身材管控有要求的呀，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牛肉一定要多吃，
1: 是，
0: 对不对？你看那些欧美人五大三粗，长得个子高高壮壮的，为啥呀？人家每天餐桌上除了牛奶就是牛肉，所以牛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补身体的，但牛肉和牛肉也是有区别的。首先咱们今天是牛身上更贵更吃价格的叫做牛尾，这个牛尾就是我们的大货来的。
1: 哎，这就是大货，
0: 所见即所得，您收到的每一袋都是这个样子的。
1: 对，
0: 市场上也有可能买到什么样的呢？买到这个样的，
1: 您看
0: 这大肥，
1: 这个给大家看也是原切的标准，也是1公斤啊、哦、这2袋都是1公斤，如果给您选，您会选择哪一个？对吧，
0: 这个了，
1: 对吧？
0: 你说这个可能70-80块钱一斤，这个不都得80-90一斤了？
1: 对，这个是精修完了之后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化冻之后您看大概切去有多少的一个牛肉，您看基本上切了有1/3到2/3到一半的这种，你看全部油边我们都精修掉了。
0: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品质，观众朋友拿到手之后解冻了，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您来看一看，不仅油边精修了，你看牛尾上面的这个肉，你看都是带着这种
1: 雪花的纹理、是吧？
0: 雪花纹理的，因为我们是古饲的，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也都是乌拉圭进口过来的，对不对？
1: 对，都是乌拉圭进口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只做了一个切割，100%原切的牛肉，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我们这些都是写在咱们的一个标签信息上的，包括咱们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您可以放心。第一个，我们执行的标准是 GB2707，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标签，您就可以看得到。
0: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GB2707，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对于它加工的一个标准。您可以看到配料表只有牛尾两个字，看到没？产品的执行标准 GB2707 只能做一个切割，另外还符合国家 GB2760 的一个标准，不对它做任何的添加，就是100%原切的。
0: 是的，
1: 原材料是乌拉圭进口的，因为我们手上拿的这个是样品啊，我们从仓库调过来的，但是您收到的货是7月份的批次啊。新鲜的，都是新鲜的
0: 啊！来，各位观众朋友，什么叫小邓刚才说的 GB2707？是不经任何加工，只对原材料进行分切包装。
1: 是，
0: 所以我们从乌拉圭进口过来之后呢，只做简单的切割，然后把它那些肥边，也就是咱们不喜欢的地方给你切掉。精华部分全部保留，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牛尾在市面上的价格也都不便宜的。给大家来看看啊，市场上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过这种某母啊、某马呀，牛尾卖得好贵，比普通牛身上的其他部位，什么牛腱、牛腩要来得贵很多。我们今天是2994斤的基础上，给大家先加赠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273块钱。我们把4斤的牛尾，而且是精修过后的牛尾，全部给大家 送货到家，全程冷链包邮配送的。然后拿回家去，咱可以怎么烧？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你要吃红烧的，还是要吃罗宋汤的这个做法？
0: 他们家的牛尾是你怎么烧都好吃。
1: 对，原材料好，我们先看红烧的吧，因为我看刚刚董亚老师一直说这个一看就好吃，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就比较中段比较大的那一块，你看上面基本上都是肉，而且靠近骨边的这个，你看。它基本上有很多那种晶莹剔透的胶原蛋白的这种，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对吧？除了骨色的那种香味之外，您还能品尝到那种牛蹄筋啊、牛筋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1: 这一整块。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其实像现在这样的牛尾骨，你出去买一买，几块可能就要大几十块钱。我们今天自己回家做一做。
1: 这块夹给你吃。
0: 好，谢谢。自己回家做一做。其实呢也不是很麻烦，如果大家有这个高压锅的话，稍微压一压，
1: 炖一下，压一下，
0: 非常快，对。
1: 而且的话，您想一想，您平时出去吃那个叫红酒炖牛尾，哎，我也是这样吃的，因为我吃这种带骨头的肉，我就直接上手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吃才过瘾。
0: 而且我跟你讲，啃这个骨头撕下的那一瞬间啊，太香了，就太过瘾了。而且他们家这个牛肉啊，都是带奶香味的，
1: 对。
0: 你
1: 包括有一些它骨髓都是保留的，包括您看到骨头旁边的这一种骨边肉，它其实不完全是肉嘛，还有一点蹄筋的那种，脱骨的，很好吃，
0: 非常非常香，越啃越香，而且停不下来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真觉得夏天咱们还是要多吃点牛肉，因为这两天感觉空调吹多了，你听我今天鼻音有点重，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的。
0: 所以其实因为频繁的从空调房出来呀，切换到37、38度的天气啊，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都说，哎呦，身体有点吃不消。这时候营养得补，你不补也不行，
1: 得跟上。
0: 但是怎么补？你说你用大肥肉去补吗？补不进去的，对不对？
1: 是。
0: 我们今天吃点牛肉，高蛋白低脂肪，趁着今天东方购物性价比又非常的高。牛尾这个东西啊，本身就是牛身上又少又稀缺的部位，
1: 对，
0: 对不对？
1: 一头牛才一根尾巴呀，
0: 对呀、啊。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299四斤的基础上，还有积分加赠，还有利减，相当于到手四斤只要273。那你算一算，每一斤好像才60来块钱，一点都不贵。牛尾市面上好的180块钱一斤的有的是。咱们今天60多块钱买到的是精修的，
1: 精修的，
0: 进口的
1: 乌拉圭的，然后还是骨饲的，所以我觉得它都已经不是不贵的问题了，它是很划算、很划算的一个问题
0: 了。是的，但是观众朋友拼手速啊，因为本身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出现的频率不高的，
1: 不高，
0: 断货特别频繁啊，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抢购起来，021511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 2700基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
1: 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2: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
3: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介多少嚼劲。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
2: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实在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个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4: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2: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旁边，仅仅辣辣个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个。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个，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个。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3: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0: 观众朋友，我们的订购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的备货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断货王，在东方购出现的频次不会很高的牛尾，今天好不容易出现，居然还给大家相当于在做降价，加赠高额积分，再给大家做到定自动订购立减，所以今天整个组合啊，您带回去约等于273块钱就全部拥有回去了。抛开价格，我跟大家讲，牛肉这个东西啊，还真不是越便宜越好。
1: 哎，对的，
0: 买牛一定要擦亮双眼，不管是牛尾、牛肉、牛筋、牛腩，很好的牛肉，它可能价格贵一点，但是真的是有肉味儿、有奶香味儿，它味道是越嚼越香。但是你图便宜买到的肉，因为我之前图便宜在网上买的牛肉啊，吃起来味同嚼蜡，什么所谓的奶香味儿啊，什么肉质酥酥啦、嫩嫩的，完全没有。所以咱们要不就不吃，夏天你说能吃多少东西，对不对？要不就不吃，要吃咱们就吃好的高品质的。
1: 对的，因为您想啊，会挑的会买的，第一个咱们挑部位，对吧、然后第二个会挑它的一个是不是进口的，或者是从哪个国家进口的，第三个挑草饲的还是谷饲的，
0: 对，
1: 然后还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看配料表是不是原切的、对吧，现在大家都吃的想吃的好一点，品质高一点，你吃进去的这种肉的话，咱们尽可能就是挑原切的，没有对它经过任何的一些其他的加工，没有加什么添加剂、加盐、加乱七八糟的，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款牛尾都符合您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标准。
0: 是的，
1: 我们是乌拉圭进口的原材料，而且是谷饲的，只做切割加精修，100%原切，而且今天价格是真的实惠。像其实我们原材料现在已经进口的牛肉已经涨得非常非常的高了，买过我们其他牛肉的产品现在都知道了，包括牛腩我们都没卖了，因为我们卖不了了，成本太高了。但是这款产品我们不仅没有涨价，今天还给您送到7倍的积分。
0: 是的，
1: 20.93元的积分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您到手才273块钱。
0: 是的，
1: 两整根原切的牛尾。
0: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会买菜呀，在网上也会网购啊。
1: 是，
0: 刚刚小邓说的那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现了，而且很多的这些原料供应商也都在抱怨、叫苦连天的说牛肉涨得好厉害，
1: 非常厉害，
0: 对不对？包括你看下一个月它这个行情可能又得一变，又得一跳，但我们今天就要

0: 切的，包括到牛那个肉，您都能看得到它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纹路。
1: 我跟大家讲，前两天我买的那个叫什么牛排骨
0: 啊，
1: 牛排骨都已经60多块钱了。哎，我们今天还是牛尾，可能比牛排骨来的更贵一些。
0: 贵，要贵。您想啊，您去外边吃一个红酒炖牛尾，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就那么一小盅，它就一块牛尾能卖到您3位数的一个价格。但今天我们这是一整根1公斤的做好精修的一个牛尾。
1: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买这个牛尾怎么还能便宜点呀？东西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观众朋友，牛肉这个东西大家真的不要图便宜，图便宜很容易踩坑的。你看看耿耀手里拿的这个牛尾，哎，也是牛尾，对不对？
0: 也是原切的。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能买到便宜的，我买的是这种的。这种你单看好像貌似还行，但是你仔细一看，我的妈呀，这大肥边儿简直了！你说你回去要靠牛油吗？这回去炸牛油吗？观众朋友，这种牛尾咱们不可能给你发。我们给你发的是什么品质？是这个品相的。
0: 对，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耿瑶老师手上拿的这个也是我们的原材料，但是我们是叫工厂就直接不要加工了，你就不要做精修，你给我发过来，我给大家区分一下它原料到底是怎么样的。这个是我们发给您的大货，这个都是精修过的。您看，如果说一块牛尾，我们给它做完切割之后，它大概能剩多少？您看，大概就剩个一半左右，对吧？这个肥边我们都是人工精修的，这都是成本。不仅它的损耗，不仅这个人工费，我们都是自己承担的，不会转嫁给到您身上。
1: 是的，
0: 对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牛尾不光是给你修边，而且它是整根原切，
0: 是，
1: 所以有中间段，有那种稍微尾部一点的这个段落。
0: 我其实喜欢吃那一块，因为我觉得那一块很有嚼劲，它的肉特别的多，
1: 而且它那个肉是塞进嘴巴里一缩，整个肉全部缩到嘴里，
0: 对，
1: 然后骨头完整的可以吐出来，特别的过瘾啊！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牛尾，哎，
0: 这个
1: 怎么烧？
0: 夏天我觉得来上这种酸酸甜甜的这个做法也挺好的。
1: 小朋友特别爱吃这道菜。
0: 挑一块稍微中端一点的，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肉您只要用高压锅炖一炖，您看一撕开里面这个肉，
1: 小邓，我刚看到这里像果冻一样，这是什么？给大家看看，你看这个短短的，这里像果冻一样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0: 就是靠近它的那个骨头中间嘛，您可以吃得到这种胶原蛋白嘛，
1: 对吧？
0: 您想
1: 啊，
0: 对这个，所以你吃完嘴巴会黏黏的，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如果您平时也喜欢吃骨边肉，想吃好的这种骨边肉，我非常推荐大家。
1: 所以你发现了吗？肥肉给你把它去掉了，
0: 每一块都是这样。
1: 骨边肉以及我们的这个胶质全部都给它保留了，
0: 完整的保留。
1: 所以为什么说牛尾特别适合夏天吃？
0: 对
1: 吧？你看，其实像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的这个人啊，牛尾都是在夏天的时候会大量的多煮一点。因为牛尾这个东西本身就不会那么的肥腻，而且它是吃了之后补力气的。
0: 对，
1: 对于身体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作用。
0: 而且它口感好。
1: 哎，口感好，好吃，真的好吃。还有就是好的牛尾自带那种奶香味儿，你吃起来很容易一块接一块的啃起来，老香了，根本停不下来。而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强调的是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四处故事本来就像东方购物自己的孩子一样啊，所以呢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绝对是一手渠道价，299块钱原来4斤，今天是加积分再减5元，273块钱，4斤一点不少的总重依旧给到大家，每一斤60来块钱。
0: 对，
1: 60来块钱，你现在看看是不是买牛里脊、
0: 买牛腩可能都不值，因为我们自己做牛腩，我们知道这个价格的嘛，对吧？
1: 牛腱，对吧？
0: 对，
1: 牛腱都买不到了现在。
0: 哎，
1: 我们今天是买到的更贵的牛尾。
0: 因为现在真的整个原材料的成本也在上涨，而且我们的原材料备货真的不多，因为我们是源头直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有现货的情况下，您先把它给定下来。
1: 哎，有听提示大家啊，咱们都是新鲜批次，新到什么程度？新到7月份之后的生产日期
0: 、
1: 给到大家的，拿回家去又不太占冰箱空间，
0: 是，
1: 哎，薄薄的一层直接塞到冷冻里边，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一包解冻一下，很快的就可以端上餐桌了。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私厨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整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私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3: 今朝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 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

0: 牛尼普一个是我女儿女儿能，因为一个女儿是乌拉圭的股市纽约，这地方的牛生产环境比较好，才是饲料饲养的。
1: 跟牛味啊，吃上去很 Q 弹，那嘎多也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一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不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也不塞牙。
1: 一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一低脂肪。
0: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感谢大家的加速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哦，我是吃到现在，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我还是说，现在自己家里有孩子之后，都是在自己家里烧饭的。牛肉和牛肉区别老大了，市面上便宜的牛肉有没有？有的。你图便宜买的牛肉，你自己想一想，自己尝一尝，味道真的尽如人意吗？咱们今天的四厨故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四厨故事的牛肉，不管是什么牛腱、
1: 牛肋排、
0: 牛腩、牛蹄筋。好吃，我们今天是私厨故事更为受欢迎、特别容易断货的牛尾。
1: 对，
0: 牛尾本身我们的产量就比较少，所以直播节目排的呢也是比较少的。今天正好是一个中午，刚刚吃完饭，可能下午很多观众朋友还没睡醒呢，所以现在是你捡漏的机会，因为我们现在备货还是有一点点的，所以大家就赶紧先来抢自己的席位。而今天为什么要用拼手速的速度来抢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的确是给力的，常规都是299，雷打不动的299。今天你看屏幕下方是不是有20.93的积分？所以把积分一减掉，自动订购，好，你再减5元，还能再参与凑单活动。你说我就差一件单品，我要凑单了，你就买这个牛尾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减完了之后，相当于才花了270来块钱，整套组合全部带回去，4斤给您送货到家，而且全程冷链，并且都是新鲜批次。观众朋友，
1: 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这个卖的真的很好。其实我们6月份进了一批原材料，但6月份全部卖空，一抢而空，然后等预约，等了好1个多星期吧，大概。然后现在好，现在我们有一批新货，所以我们赶快就排上了这场直播，对吧？但是呢，因为我刚刚说过，我们第一个原材料在涨价，第二个原材料是短缺的，因为一头牛身上它就一根尾巴，而且我们不是说在国内货运运过来就行了，我们要从乌拉圭去进口这个原材料。
0: 对的。
1: 所以您想一想，如果说这一次再断货，可能就是要再等1个月或者怎么样的。
0: 是的，而且说实话，这个牛尾啊，它的这个味道是真的好吃，就是满足大家对于梦想当中梦中情牛的那个口感。奶香足，糯软，一煮啊就酥了。来给大家再来看一块，刚刚我这偷吃了一个这个
1: 红烧的，
0: 好好吃。
1: 这个是我喜欢的一个做法。
0: 夏天，尤其现在下午嘛，
1: 加一点
0: 苦夏，
1: 加一点腐竹或者这种豆皮呀、啊，你看
0: 老吸味了，对不对？
1: 炖的出来，这个香味都吸到那个腐竹或者豆皮里面，你都能吃得出来。
0: 我跟大家讲，下午你嘴巴里没味儿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块牛肉。整个嘴巴里叫做奶香四溢，甜甜咸咸的口感，正好适合没滋没味儿的这种夏日的这个中午。
1: 对的。
0: 啊，不管是中午晚上，来上这么一块儿，又补营养又补身体，关键还解嘴瘾解馋，又能满满的饱腹感。
1: 对的。
0: 所以牛肉真的是夏日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给孩子的下午，孩子打球回来、踢球回来、运动跑步回来，满头大汗，吃点牛肉，小个子是不是蹭蹭起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你说，哎呀，没什么胃口，晚上孩子们又要叫
1: 辛辣的，
0: 对，
1: 开胃口的，
0: 想吃个配个啤酒看看球的，你就做这个，对不对？
1: 咱们再夹一块这种稍微大块一点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是整根牛尾啊，所以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每一段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一整根的牛尾做的人工加精修
0: 的
1: 一个，
0: 骨头小肉厚，
1: 啊，全部给你保留，包括中间的骨髓都给你保留。如果说您喜欢吃这种骨边肉，喜欢吃高品质的这种骨边肉的话，这一款真的千万不要错过。
0: 哎呦，香的嘞！
1: 一整块肉。
0: 我跟你说，小邓在旁边夹，我这边那个香味已经完全弥漫扑鼻过来了。同样是买牛尾，区别很大的。且不说现在整个市场上价格都在噔噔往上走。你就看看品相就好了，这个也是你买到，你有可能会买到的牛尾啊！来，观众朋友，你看看，大厚边、大油边，未做精修，里边实际能吃的，当去掉这肥膘之后，1、2、3、4、5、6，就6块。
1: 对，
0: 就6块牛尾。
1: 这同样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来，我这个也是原切，也是1公斤。那边是我们原材料，这个是我们经过人工精修之后，您再看一看。把那种多余的那种油边都给您去除了。您说啊，我花了钱买回去的那个油边不吃丢掉又可惜，丢掉不，你硬吃下去嘛，你就感觉人不舒服，
0: 负担大，
1: 对吧？所以说咱们已经帮您想好，已经帮您切好了。您买回去的一整根1公斤就是这样一袋，今天299带回去的是2袋2公斤。
0: 而且我们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1: 是
0: 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观众朋友你看一下，首先我们都是进口，哪里进口？乌拉圭进口的，全部都是符合严苛的骨饲标准，科学骨饲200天，整条原切。所以你看我们的执行标准，观众朋友买牛肉也要看会学会看执行标准啊。执行标准叫做 GB2707， 整条牛尾只能做切割， 所以叫做整条圆切，然后再用人工去修油边，骨小肉多，肉质非常的软糯，保留肉质胶质还有那个软糯香甜的口感，最重要的是吃起来香味足，奶香足，真的纯齿留香，好吃。
1: 因为它是骨丝的，
0: 对，家里的小孩没办法抗拒的。嗯，该有的都有了，那不该有的呢？
1: 不该有的当然也没有，因为我们是从乌拉圭进口的，乌拉圭是牛背上的国家，它整个的养殖体系它是非常的严格的，就是不能有那些检测出来这些抗生素啊，包括这种农药的残留都是不能检测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您吃的也放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当解冻好了之后，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呢，您收到手的可能比今天我们这个还要好。全部都是给大家新鲜的批次，新鲜的生产日期，每一块每一块，你看几乎没有什么肥油边吧，都是这种精肉来的，精肉活肉来的。拿回家去自己不管是番茄烧，或者是红烧一下，或者是辣烧
1: 炖个汤，
0: 哎呀，味道简直好极了。每一块每一块个头也都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整根，你收到的一包里边就是一根切出来的，所以你想想在市场上买这么一根牛尾多少钱，买一根牛尾你没有个三五百块钱可能都买不到的，
1: 关键很难买得到。我觉得牛尾这个东西不是一般的一些那种卖牛肉的摊贩它会有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关键是今天咱们这个牛尾才60来块钱一斤，嗯，且不说现在整个的行情，你去看看60来块钱一斤是不是连很多好的牛的什么牛腩呀、牛筋都不一定、牛叫什么牛筋还有那个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订购立减，相当于273块钱带回去整整的4斤牛尾啊，全部是原切，全部是进口，02151999000。

0: 经常吃的这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巴只有一眼眼么子，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巴一个是蜗牛，牛能，因为一个牛是乌拉圭的古式牛肉，这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才是自然饲养的。
1: 搿牛尾啊，吃上去很 Q 弹，那搿段有嚼劲。
0: 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的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那种上了年龄的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1: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有低脂肪。
0: 搿包牛尾拿到手里，我一看。这个才是精修，旁边筋筋拉拉的么子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的。再讲伊个包装呢是两斤头的，两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两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了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1: 搿牛尾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那个又好。特别现在小人也适合吃的。

0: 好的，听点点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了，订购速度已经太快太快了。所以说夏天到了，大家对于牛肉其实还是有需求的，只不过要分部位。
1: 对，
0: 你说现在这个季节，天这么热，太肥太腻的，哪怕你说牛腩啊等等，很多人也觉得吃不下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是牛尾，而且是修过边的牛尾，所以呢，本身就是活肉，
1: 对，
0: 紧实，有胶质，有弹性。然后呢，把肥边又都给你修掉了，把负担都给你减掉了，所以整个牛尾吃起来就会更加的清爽，而且牛尾口感好，营养好，补身体好，老人小孩其实都得吃一点。
1: 对的，而且其实我推荐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说炖汤或者红烧的话，还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给它卤。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加那个卤料包啊，给它卤好，卤好了放冰箱，然后我要烧菜或者说我要下面条或者吃点其他，我就给它稍微热一热。非常的入味，非常的软糯，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吃法，也推荐给到大家。
0: 是
1: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菜，你一定需要好的原料。
0: 哎，对的，对的。然后刚刚我们还想到说，这个糟牛尾也可以，
1: 对
0: 吧？对
1: 的。
0: 哎，因为上海人比较喜欢吃这种糟的嘛，你如果把它稍微糟一糟的话，放到冰箱里，
1: 加点糟
0: 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是可以直接吃了啊，
1: 对的，
0: 连加热都不需要，省了这一步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节目还做的10分钟，但是电话线全面满线，订购速度非常非常之快。如果说想要抢现货的话，此时此刻要行动了。原因很简单，今天不是299，约等于273块钱，整套组合带回去还能再凑单，还能再凑单啊，观众朋友。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啊，这套组合相当于都是白送给大家的，20.93块的积分，再加自动订购立减5元，全部到手的价格最多相当于只需要273，更重要的是200多块钱，让大家买到的是精修的牛尾、骨饲的牛尾、进口的原材料的牛尾、
1: 原切的牛尾、
0: 原切的牛尾，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牛尾的批次非常的新鲜，
1: 对，都是7月份的批次，因为我们卖的真的非常好，6月份那一批已经卖完了，现在就7月份的，但是7月份这一批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知道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今天卖的确实挺好，
0: 接下来这个20块的积分。大概率可能送不了了，
1: 对的，对的，
0: 整个牛肉的行情的价格，大家都知道，接下来上涨的太厉害了，
1: 水涨船高啊！那个原材料的价格，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趁着大家今天看到更优惠、更便宜的价格，抓紧时间先来入手，先来囤货，02151999000。
2: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骨饲牛尾骨，天然牧场骨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2707 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厨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0: 时间了，这个牛尾拿回家去烧个汤啊，或者是像现在这个季节，小灯说可以这个
1: 卤一下，
0: 或者做个赎罪，这个遭罪，
1: 对啊，
0: 醉一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关键是你说这个时候光吃一些菜呀，吃一些素的呀，不补点营养也不行的，
1: 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0: 夏日身体还是需要补起来的啊。就像刚刚小灯说的，这两天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哎呦，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我鼻子有点塞，就呼吸不过来，因为就一下子在空调里面待久了，然后一下子出去，哎，我感觉哪怕我平时健身的这种身体，我都感觉是要需要吃一点
0: 这种东西。我前两天还发烧了呢，所以十几度的温差，任谁的身体都受不了。再加上小孩要补身体吧，
1: 是
0: 夏天你看看那些树为什么长得特别茂盛。对吧，夏天就是生发的季节哦，
1: 夏天都要去打球游泳，要去运动，你运动完了出了一身汗，对吧，你需要补充摄入这种蛋白质，对吧，
0: 老年人也是的，不能补太肥腻的，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都是负担，但是要补一些精瘦的，对不对啊，好的蛋白质含量丰富的牛肉就是其中的之一。而我们今天是牛尾，这个部位是真的大家喜欢的啊，部位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更加的稀少，
1: 对，
0: 所以外面卖得更贵，
1: 对，
0: 但是大家觉得口感好呀，多花点钱我愿意买呀。今天我们是更加的实惠，60来块钱一斤，
1: 对的，
0: 60来块钱现在是不是买牛腱都不一定买得到啦，
1: 买牛腩可能都费劲啊。
0: 今天是买到了更贵的牛尾哦，以前还不知道牛尾这么贵，也是有一次跟我妈去那个牛肉批发的那种店里，我看哇塞，牛尾的价格几乎是牛腩的一倍啊。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牛尾呢多少钱？原来这个牛尾卖299四斤的时候卖的可火了，小邓跟我说，姐，等等都断货的，我们6月份都欠了一大批货，断货了一个多星期，今天不要299，今天我们的价格赠了20多块钱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今天的价格是273块钱四斤带回去，每一斤什么样的品相，我们再
1: 给大家看
0: 一下好不好？
1: 都是经过精修，然后100%原切的，没有其他的动作，您可以看一下。
0: 是的，
1: 特别让工厂还给我们发了一袋没有精修的原材料，您可以看一下。如果说两袋都是1公斤，都是原切的标准，你愿意买哪一袋？
0: 是的，
1: 我肯定是愿意买这一袋，对吧？
0: 我说实话，这个便宜，但我不要。我宁愿多花点钱，我买点好的。夏天你说这东西买回家去，你吃都吃不下，对不对？
1: 有点买回去可能还有点负担的。
0: 很多叔叔阿姨也说夏天又吃不下多少东西，我要不就不吃，我要吃就吃点好的。
1: 对的。
0: 所以牛肉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一味的去图便宜，你要看品质、看品相的。我们今天的品质再度跟大家重申一遍：首先，进口谷饲原材料全部来自于乌拉圭，乌拉圭的牛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对的，牛背上的国家。
0: 全部都是科学谷饲200天，所以它有自带那种雪花的纹理，整条进口过来，执行 GB2707 的执行标准，所以只做人工分割以及精修它的那个油边，不做任何的处理，不是说拼的，
1: 不能再进一步的加工，什么加水、加盐都不可以啊，盐都不能加的，添加剂这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我们是100%原切的牛肉，您可以放心啊。
0: 是的，骨头小，肉非常的多，而且都是骨边肉，都是运动量非常大的那个牛尾巴活肉来的，所以大家对它的口感也特别的认可和喜欢。拿回家去，不管是番茄的，小朋友爱吃，对吧？红烧的，或者是直接清炖一下，反正做法多种多样。炖一个汤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好喝，补身体补营养。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4分钟，电话线全面满线，马上就要断货了，备货最后的7组啊，能追加吗？今天
1: 不能，
0: 一点都加不了，
1: 对，
0: 好不好？
1: 因为这个原材料是要从乌拉圭进口，
0: 而且今天这档必须保证7月份的批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现货就这么点，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把家里的牛尾囤起来，然后今天买完啊，观众朋友，你下个礼拜你再去菜场看，你看看整个牛肉的价格，你看看牛尾的价格，你就怀疑今天买少了，买到手你就偷着乐了。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牛尾确实便宜，确实划算，抓紧时间，02151999000。

0: 东方购物自有品牌丝绸故事，全新带来乌拉圭原产古饲牛尾骨，天然牧场古饲散养200天，源头直采，正条原切，按照 GB 2700标准，只对原料进行切割包装，肉质饱满，纯正香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适合家庭炖煮、多种烹饪方式。丝绸故事为您严控品质，用好食材，享受好美味。
1: 今朝吃的搿个牛的部位呢，是牛的尾巴，每只牛只有一个尾部只有一眼眼物事，所以一个量比较少。而且牛尾部，伊个是活肉，肉嫩，因为伊个肉是乌拉圭的古饲牛肉，搿地方的牛生长环境比较好，侪是自然散养的。搿牛尾啊，
2: 吃上去很 Q 弹，那搿多有嚼劲。牛肉搿样物事，因为烹调的物事是。
1: 方法老多，但是伊个食材好，简单个清炖已经觉着老有味道了，一股奶香味道。像阿拉中上了年龄个人呢，牙口勿是老好了，但是搿只牛肉呢就嫩，伊不塞牙。
2: 伊个营养价值又高，蛋白质高，伊低脂肪。
1: 搿包牛肉拿到手里，我一看，搿个侪是精修棒，比精精辣辣个物事侪没个，看上去就老清爽个。再讲伊个包装呢是2斤头个，2斤头呢对阿拉来讲起来，冬天侬烧一顿吃了。 很过瘾的那种。侬真的要分2顿来烧呢，也可以的。侬拿一半拿出来，另外一半摆辣冰箱里，也没问题的。
2: 搿牛肉呢，伊辣市场高头啊，价钿对伐是老贵的，所以阿拉现在上了年龄的人呢，所以要吃了好点，品质高点的，那么有营养，对阿拉身体外加又好，特别还是一小人也适合吃的。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呢？对，不在我们的演播室，而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市中心南京路上。而在南京路上啊，从古到今有一家门店，哎，是老上海人的记忆，那就是我们的七重天。那七重天呢，它是从永安百货诞生到现在为止啊，当年可是上海第一高楼，很多一些有腔调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华侨，就到七重天那边来搞帮游，对吧？谈生意。那为什么到这边来？油腔的油腔死，而且七重天他们七楼那个饭店口味好，腔调浓，很多一些朋友说国外回来的海外华侨到这边来，很多宴请宾客有面子，菜式好到这边来。而这边菜式为什么那么好吃？就因为符合我们上海传统的本帮菜的口味。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都会说，哎呦，吃的这个口味哦，就是想到了以前那些青葱岁月，无论是甜甜蜜蜜的，还是觉得举家欢庆的哦，过生日的，甚至于婚礼的，都在这边举办。各榜友的眼光啊，就是甜如蜜，包括是甜如初恋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坐落在七重天啊，同时呢，在整个大包房当中，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了哈，朱总，朱总您好，
1: 哎，永华好，东方购物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今天呢，给到大家，我说的啊，我们七重天呢是本帮菜经典，
1: 是的，
0: 但是今天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既有本帮菜的美味的经典口味，但是又做了一个翻新和革新，而这个革新不是说没有理由的创新，更加好吃了，对不对？
1: 哎，
0: 给大家看看啊，你看到吗？我们说到上海本帮菜当中有一道菜叫做四喜烤麸，有花生，有的金针菇，有的托腐，对吧？今天我们的烤麸仍然有，但是不一样，它是用到了梅干菜作为一个汁水的烤麸，又鲜又好吃。
1: 是的，
0: 那梅干菜烤麸它同样也是用到了，比如说烤麸用到的是宜兴的烤麸，绍兴的梅干菜。
1: 是的，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托腐它不是豆制品，它是面筋，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呀。但是烤麸做了火车帮奶车很难的，为什么？烤麸容易酸。
1: 老烤厨师工艺跟厨房给个水平
0: 的。确实，那么我们整个的宜兴烤麸啊，给到大家是去酸去。完饭之后拧干，拧干之后就是要鲜米头嘛，
1: 对呀，哎呀，
0: 它会有很多毛孔，把很多的卤汁啊，包括是味道吸进去。七重天的主厨他这次啊，真的是大动脑筋了，选用到了绍兴的梅干菜。
1: 配一个绍兴玫瑰菜啊，
0: 哎，梅干菜会想到什么？梅干菜扣肉，
1: 嗯，
0: 是不是一道很好吃的菜？对不对？今天让你吃到的是梅干菜烤麸融合在一起，就在我手边。帮大家扣住啊，我们每一盒的质量呢是半斤装，250克，整个在一盒当中，并且是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90%，我们
1: 试
0: 台机器看，对不对？大约等于90%。然后呢，关键是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生活饮用水呀、烤麸啊、植物油啊、梅干菜，对吧？酱油、水、黄豆、小麦粉等等等等，都是很干净的，
1: 就是厨房给的配料。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就拿这边啊，这个因为不拆了，给大家看看。烤麸它要是不酸，然后呢不那种啊就浆，而且一定要是挤出来之后它那个汁水是可以滴下来的，打开口头啦，它那个汁水，哎，确实，而且这个味道才是非常好的，就梅干菜有这种酱汁的味道。
1: 所以阿拉吃东西搿只烤麸，味道顶顶关键。经过阿拉吃东西市场调口了以后，入口鲜，回口干。
0: 好，
1: 搿只味道是真正就是讲阿拉经过创新以后带拨大家的烤麸的原料也进去。还先啥了？阿拉现做现发。
0: 对，
1: 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
0: 现做现发啊！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好商品，对不对？
1: 是。
0: 梅干菜啊，也是很适合于现在季节吃的。
1: 是啊。
0: 有一种吃到玫瑰菜烤肉那种味道。
1: 哎，另外啥？阿拉玫瑰菜在用绍兴玫瑰菜，绍兴玫瑰菜大家晓得个，它的浓，
0: 是的，
1: 细香并不咸。
0: 是的。那说到这边啊，现在外头买烤麸啊也很贵的，还不一定是非常有品牌的一些店家。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直播当中现场直播。带来8盒烤麸，
1: 4斤啊，
0: 对吧？4斤啊，好有默契。
1: 是的，
0: 99块钱，
1: 99块钱
0: 4斤的烤麸带回去，立刻来给大家来选择了。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烤麸之外，还有什么特色？
1: 哦，七重天还有的啥的？首先，老子再帮大家推荐一只七重天最近开发出来的新品，叫啥？叫茶香鲳鱼，用的是铁观音。
0: 等等，先问鲳鱼，因为吃咖喱肯定鲳，
1: 好，
0: 对吧？ 鲳鱼是什么鲳鱼？
1: 搿侬不要担心，
0: 鲳银鲳，搿
1: 侬不要
0: 一样的
1: 啊，侬不要担心。阿拉去冬天，搿只鲳冬天用的侪是白鲳。
0: 白鲳就是上海人话说的白鲳，对吧？它其实就是更加好吃，肉质更加细腻，骨头更加小的，
1: 对呀，
0: 就是我们的银鲳，东海白鲳。
1: 是啊。
0: 除此之外，白鲳买了一份干煎，红烧，对吧？那么干煎红烧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煎好之后觉得好油腻啊，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觉得，哎呦，这个高那个高的太多油了，而且在屋里想腾个汤啊，太过于费油，太过于费时间，而且热气腾腾的。现在不需要了，直接七重天总厨房大家做好之后，再配上我们福建名茶乌龙的铁观音，它是一种去油腻。很多一些这道菜怎么发明出来的？他们主厨过来看看，你跟罗几卦，只要点到他们家的鲳鱼的，就会点茶是点铁观音。后来就问一个老吃客来呀，说刚农，你是那个华侨对吧？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他说铁观音就是过来去我们整个鲳鱼煎的那个油腻的。
1: 对呀、
0: 啊，哎呀，给到我很多一些灵感。所以他用到东海的白鲳，一样是做到了一个干煎，包括是加上我们的卤汁。但是我们的鲳鱼要经过铁观音的味道熏，要熏上七天了。
1: 是啊，
0: 对吧？
1: 不用碎茶叶的。
0: 哎，
1: 这就是我们七重天的品质，跟外地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的。
0: 外地里向的这道菜多少钱？那给我看一下搿只菜单。
1: 好好好。哦，
0: 很多一些现在哦，就很多一些蔬菜过来看，哟，铁观音的鲳鱼，铁观音的银鲳，对吧？你外头去买单独的银鲳，生的得多少钱？
1: 来。
0: 给大家提供铁观音鲳鱼一份150克的68块钱，
1: 六十八块，
0: 六十八块，
1: 六十八块。
0: 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每一盒不是168克的，150克的，
1: 不是150克的。
0: 我们今天每一盒是220克的，
1: 对的。
0: 两盒带回去是440克，相当于人家那边要这个3-4道来，对吧？
1: 差不多嘛，
0: 差不多。
1: 侬俩等于7份嘛。
0: 他一份60多，我们今天3-4道带回去99块钱，两大盒带回家，好吧？小毛一斤了。440克，对吧？所以这套组合也很关键。那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说到了，哎呀，我们说到今天有鱼哦，有烤麸。那上海人说到了，我们喜欢吃鸭子什么？一般夏天盐水鸭，但是盐水鸭呢，很多地方都会吃金陵盐水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们是选择到了不是白条鸭，而是选择到了樱桃骨鸭。
1: 樱桃骨鸭啊，
0: 樱桃骨鸭，它的祖先是北京烤鸭，对吧？但是他流到英国去了之后呢，哎，那边配种配种，因为他们觉得北京烤鸭肥太油腻了，但是樱桃骨鸭它经过配种之后，
1: 瘦肉型的，
0: 变成瘦肉型了，
1: 对，
0: 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茴香进行调味之后，特别好，皮很嫩，然后呢，肉头非常的紧实，鸭、大葱、香辛料。猪棒骨丢米多丢西米啊，
1: 这个就是规矩。
0: 哎，食用盐、味精没有了，而且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有17.5克，
1: 对，
0: 非常非常高。所以这款鸭子啊，500克都是可吃的部位，对不对？
1: 是啊，
0: 不脏，哎，心脏。那今天如果大家说喜欢的话，也可以。这个鸭子在七重天，我要过来，对吧？这请应该确认我多少钱一只？
1: 隔夜奔啊！
0: 一份多少价格？
1: 我飞起来，我飞起来。
0: 好的，
1: 隔夜奔，78块。
0: 78块钱，它是半只，78。
1: 阿拉是半只，
0: 阿拉是半只，
1: 阿拉是半只，
0: 等于搿是一模一样的纹，
1: 是啊，没错，
0: 对吧？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两包啊，就是2个半只，一只的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
1: 对，
0: 2只480克一包的，99块钱，搿都啥地方去嘛？你外头这种烤鸭什么这种，
1: 因为为啥价便宜啊？比外地要便宜价许多。
0: 等等，搿只先不推给大家买。我要推的是什么？跟
1: 他
0: 的是，你要买鸭子呢？告诉大家，99块钱两只鸭，就两包鸭子，我不推荐。我推荐的是这个268元4包鸭子带回去和两盒这个鲳鱼。你想一样是鸭和鱼两个全是荤的，而且都是做起来自己家里头做不出来的。
1: 正好。
0: 对吧？
1: 对呀、
0: 啊，哎，铁观音熏的我们这个鲳鱼，包括是七重天的茴香鸭，自己家里头怎么做？你只有到门店当中来吃。
1: 啊、
0: 而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这一套的组合价格得要多少钱？大家算算。
1: 刚刚
0: 落到80.14。
1: 哎，落到八，光落到80.14就是
0: 280，280，280，280，然后再加上鲳鱼的价格，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哎、
0: 所以268块钱这套组合是更加适合的，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哎、确实、啊。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留点时间，喜欢的话可以把七重天非常好吃。的3件不同的单品带回去，有我们的这个烤麸，
1: 美国菜烤麸，
0: 有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还有我们的茴香鸭，
1: 关键搿三样物事 不管啥阿里只，侪是其中一发。青龙天中央厨房吃的，跟侬辣海饭店里向吃的个是一模一样。
0: 是的，现在你的订单还在。
1: 还在厂里腌呢，
0: 而且我们的这个厨房当中是发到七重天，发到东方购物，
1: 是的，
0: 没有其他地方能买得到了。要么到蒙迪过的来吃，要么在我们这边自己来购买。
1: 对的，
0: 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啊，
1: 老贵的呢，
0: 特意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我就问一下朱总，今天这个价格怎么会那么的优惠？
1: 说实话，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七重天为了把这个新品推给大家，让大家多来尝试。真正七重天，我们每一份都贴了补贴价格，才能做到今天这个价格的。
0: 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家随时随地可以品尝到啊，我们非常老的品牌七重天的美味的食材。
1: 没错。
0: 那现在呢，我们整个大组合268元的，对吧？四包我们的茴香鸭和两盒鲳鱼，
1: 对啊，
0: 非常的热销。大家要订那套组合的朋友们，一定要下单从速。除此之外，8盒的啊梅干菜烤麸也很热销，99块。
1: 我们这个烤麸在门店里面是38块钱一份了，
0: 是的
1: 啊，你哪怕就到熟食店啊等等去买，将近要4块钱左右一斤
0: 了。熟食店现天气热，
1: 35块到40块钱，
0: 对，回来之后酸不拉几的。
1: 我们今天足足4斤，99块钱带回去，而且保证是中央厨房出来跟门店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0: 一模一样的
1: 口味。
0: 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带回去吃了，它爸不是一样哦，对吧？那其他的是跟门店来堂吃的一样，
1: 一模一样。关键什么？
0: 我
1: 还不要担心，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0: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很多朋友们也很喜欢他那个樱桃骨鸭，
1: 是的，
0: 茴香鸭，对吧？大家看看，我拿一个腿，鸭子如果说大家吃过烤鸭吧，哪里的这个皮下脂肪特别多，就腿部，对吧？我现在呢把整个腿上的皮给它扯开来，哦，你就知道了，这个樱桃骨鸭它已经第一点很入味，
1: 相对来说这个是不用担心的。另外，
0: 我们
1: 的工艺。
0: 对
1: 啊，我们的工艺很重要。
0: 怎么个工艺？
1: 七重天的这个茴香鸭的这个工艺跟一般盐水鸭的工艺还是有一点点略微的用料上、步骤上有点区别的，这是我们独有的。第一步，我们要手工腌制啊，然后还要风干，最后再去卤制。整个过程看上去是3步，整整可能要用到4到5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个茴香鸭给做好，送到你家里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茴香鸭量是不多的，售完即止。
0: 对对，还有一点要提醒一下，它不像有些这盐水鸭太过于咸，很齁的，对吧？
1: 对，
0: 就在那滋咕咕噜咕噜在外面要狂喝水的。它那个味的香鸭，第一点啊，闻上去就是鲜和香。
1: 对。
0: 第二点呢，回口之后你会发现，哎，不是那么的齁甜。无论是做凉菜，包括你平时啊，现在说上海的这个鸭子的泡饭，对吧？哎，阿罗姐，你可以做成热菜，跟丝瓜，
1: 甚至于小的啊，做一个
0: 配菜，对吧？
1: 都可以。
0: 鸭宝，
1: 对。
0: 然后呢，跟我们的这个芋头啊、芋奶也可以放在一起。
1: 直接烧个汤都行，你看，
0: 对吧？
1: 如果我们这个盐度控制的非常好，这就是饭店的配合标准。侬到外地吃，一口吃了老咸，侬要么羡慕个。厨师很担心这，所以说他的口味都会去适用于我们上海人的口。
0: 对，
1: 这一点很关键。另外，我们也是现做现发的，所以我们茴香鸭的这个量是不大的。
0: 好，
1: 我们这批鸭子卖完，
0: 对对对，
1: 没得补。
0: 大家赶紧啊，268元4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
1: 对的，
0: 还有2盒的鲳鱼，对吧？然后我们鲳鱼再给大家看看，因为之前打开就没有，它每一条鲳鱼都是整条的，去掉头骨头啊，是软软的、脆脆的，
1: 对的，
0: 有时候小的骨头还能够吃下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这个鲳鱼跟以往不一样，它是用到了铁观音进行熏，而且是整片的铁观音
1: 熏制的，
0: 会放在
1: 我们用的都是整片的，可以看到都是整片的，我们不用。碎的
0: 啊，
1: 不用碎的茶叶啊，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用料上跟饭店的用料再强调一遍，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啊，我们用的是东海白鲳，都是当季的，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铁观音用的铁观音茶叶，工艺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的步骤相当的繁琐啊，跟外面一般的熏鲳鱼的口感比，我们略带一股茶香紧密啊，这个。是我们七重天的这个口，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做鱼，先是要做处理啊，然后用高温油炸定型，这些都是家里一般做不了、做不到的。然后调制茶香进卤汁，
0: 是
1: 我们卤汁里面都有茶香，不是这个茶叶就放在外面让你看到。
0: 它那个茶香非常的好吃，它那个卤汁调的很好吃，
1: 对的，
0: 很好吃。什么？它汤鱼当中本身就吸满了这个味道，
1: 是的。
0: 然后呢？很甜，就甜蜜蜜甜的，你会觉得哟天哪！
1: 对，
0: 这个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啊。
1: 对，然后前两步做完以后，我们还要用锅熏的这个工艺，让它更加的入味，更加的香甜。
0: 是的，
1: 啊，入味以后成品静置就可以发出来了。关键也是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那、这个茶香鲳鱼，都是现做现发，口感口味。 跟门店一模一样，用料跟门店一模一样。
0: 而且你看它卤味好了之后，特地舀了就一小半给大家看看。嗯，它那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厚实，而且很细腻。国那个菜啊，就是银肠比金肠，它那个骨头的菜还要再小。
1: 把肠啊，把皮就是软，更加细嫩啊，过比较嫩。
0: 而且它那个鲳鱼的肉啊，你也看到啊，是浸满了整个的这个汁水，对吧？非常的好吃。那说到这边，大家已经也开始馋了。那我们看看能够做点什么菜式菜肴。你其实啊，拿回去之后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啊，开盖就可以直接吃了，对吧？
1: 但是保存方法是要冷冻的，因为我们这个都是饭店菜的配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都是饭店厨房间用的那些酱料调料做的。配料很干净，所以只能冷冻保存。
0: 是的，
1: 拿回来以后略微复热就能吃了。
0: 是的，好了，好吧。说到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这套组合非常热销，268元的，四整包的鸭子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有这个480克。
1: 是的，
0: 对吧？开开来之后，稍微切切就好吃了。
1: 对呀，
0: 两盒的啊，我们的铁观音的鲳鱼，
1: 再加上136块的这个鲳，
0: 是，再要看
1: 400多块了。
0: 是的呀，
1: 今朝只要268，为啥道理介便宜？今朝只因为是阿拉七冬天首发七冬天专门补贴的价钿发到大家。
0: 当然了，
1: 相当好。
0: 我觉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七重天他们这个地段啊，大家有
1: 算账。哎，倒是啊。
0: 那怎么办？喝上定了，但是米豆子一模一样啊。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再看看鸭子啊。
1: 再看看。
0: 我看的是大腿上的肉，那么好看看其他胸脯高
1: 头肉了。再看，再看，再看一样。
0: 我帮侬啊，再多看两只，好吧？如果说你牙口不好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而且阿兹啊，你在整个的夏天吃非常好，为啥硬了啦？
1: 大家也晓得，天热了多吃点阿兹是平的，
0: 对啊，
1: 阿是平的，吃多吃阿兹会得让侬更加适应。上海人天热了是有的吃阿兹，
0: 是，对吧？
1: 盐水鸭这个东西啊，工艺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茴香鸭，
0: 是的啊，
1: 口感并没有那么咸，
0: 确实，
1: 盐度没有那么大。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是吧？
0: 多时间打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268元特别热销，有四整包的茴香鸭，还有呢，我们两整盒的我们的茶香铁观音茶香的这个鲳鱼，包括还有烤麸，烤麸目前特别热销，
1: 是的，
0: 8盒烤麸，每一盒半斤，哎。而且它是梅干菜烤麸，梅干菜烤麸给大家看看，它单独一份的价格是38块钱，120克，我们每一份是250克，
1: 250克啊，
0: 等于要吃在6块嘞。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知道阿拉烤麸呢，第一点它是用到了一星的烤麸，特别好，
1: 对吧？
0: 对的。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进去啊。说太赞哦，你舌苔舌头包括是嘴唇一碰到它就开始飙汁了。烤麸烤好吃在哪里？它那个酱一定要好吃，味道塞了个酱。你想
1: 来
0: 啊，面筋啊，我们就是烤麸它本身不能酸，一点酸味都没有。
1: 来，可以看到我盘子下过来的，里向的汤汁出来实际上是老少老少，外加不是各种油汪汪的。
0: 是啊，
1: 交关人外头去买烤麸，网高头去买烤麸，买回来烤麸先打开就是一包油。阿拉七冬天搿只烤麸勿是搿样子，汤汁全部吃了搿烤麸里向。
0: 哦哟，天哪！
1: 真啊，是呀，汤汁全部吃了烤麸的，固形物含量90%以上。
0: 是的，
1: 关键啥？阿拉吃，今朝在上上看，侬市面高头吃不着个味道，加了绍兴的梅干菜，入口鲜咸。回甘十足，搿只烤麸味道真的是一绝了。
0: 立刻来抢啊！我们是半斤的烤麸带回去，然后整八盒半斤，
1: 4斤，足足4斤，
0: 99块钱，好吧？开盖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要开始解冻了，放在冷藏室。啊，这个卖爆了，备货快不够。
1: 但是要说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烤麸你只能冷冻保存，
0: 对，
1: 拿出来要复热的，因为我们没有放防腐剂，跟市面上常温你拿回家开袋计时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饭店的水平，饭店的标准。七冬天，伊从中央厨房拿得来个烤麸，也要复热复热，啊，我来亲自稍许冷了再端上来的，是真的，
0: 就一句话，跟饭店一模
1: 一样，
0: 对吧？一模一样。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
2: 阿拉上海人比较惯平常吃个烤麸侪是四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个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个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那个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跟四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 所以吃口也老好，而且美国菜老香的。

0: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大组合268元，四包茴香鸭，每包480克的分量，做得非常的不错。还有这个两盒鲳鱼，其实这个呢，就价格定在那边之后，你单独就四个鸭子也已经
1: 就已经老干碎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两盒的这个银鲳，我们的这个茶香味的银鲳，220克一盒的。这个啊，今天确实，你想想看啊，这两天黄梅雨天，很多一些太太啊，包括是很多要出去，不是刚闷哦，那又擦漆，麻着啥啊，搁菜。哎呀，一下子雨下来了，或者出去之后呢，一下子太阳光特别大，就不高兴出去了，没办法买菜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头总要有荤菜吧？你荤菜还要自己去腌，要去包吗？不需要。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啊，拿出来之后啊，解冻，对吧？整个切一切就可以冷盆出了。如果说中午的时候你吃一些汤汤水水的，比如说面条，或者前一天晚上这个饭啊，做成一个粥，你这个鸭子啊，就是放进去，热的时候腌放进去，
1: 就可以了。
0: 味道不要太鲜哦，
1: 冷拌也可以啊，弄煮汤也可以，
0: 是啊，
1: 对吧？方法有的交关，但是品质就是吃东西饭店，弄到饭店来吃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哎，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的268元是带回去四整包的七重天的茴香鸭，每一包是半只啊，这个是净海量480克，
1: 是啊，
0: 每一包就小一斤的一个分量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七重天门的当来吃78半只，
1: 78块。78块，刚刚是半只，一份啊。
0: 哎，对啊，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鲳鱼有两盒，而且两个不同的味道，对吧？海里的也有了，陆地上的也有了。
1: 那鲳鱼弄到七重天来吃。150克就要68块，而且是200克，把龙升级。
0: 是的，好吧，那在我们面前已经做了一大桌的菜，是回来了对吧？已经，我回来了，回来了
1: 啊，
0: 一大桌菜。不大可以啊，除了冷盆我就先不介绍了。嗯，但它可以跟毛豆，对吧？包括那种叫啥的窝鼻，然后呢，四谷越没有香味，越没有味道的菜，跟它放在一起，浓缩为蒸一蒸，煮一煮，或者加一点点水，特别好吃。另外，你烧汤的时候，吃面呀、拌面啊什么烧汤的时候，鸭子稍微切一切，大菜硬菜有了。
1: 对呀，
0: 那边是做了一个啊，就比如说再吃点功夫的，再加点料。但是因为这个鸭子它本身的咸鲜味
1: 已经大米到了，
0: 很好吃，
1: 是的，
0: 不齁咸的啊。你可以稍微喜欢吃辣的朋友们放点彩椒，
1: 哎，
0: 对吧？进去之后弄个红烧的也可以。
1: 侬反正自家调口气为止，因为茴香啊是略微是有眼咸味道
0: 啊，对啊，
1: 有眼咸味道啊，所以讲侬调口不要调了老
0: 少。对对对，关键呢再看看我们这个品质，因为它是属于樱桃骨鸭，
1: 是的，
0: 所以呢它是属于瘦肉型鸭，但是肉质很细腻，很好吃，皮又很薄。茴香啊，它整个的给它就整个的这个熏香啊，包括味道，
1: 把鸭肉的香味压住，又把鸭的香气给激发出来了。
0: 它没有鸭骚味，
1: 是啊，
0: 一滴滴啊嘛。然后呢，皮下脂肪又很少，我记到了，已经背了嘎腿了。这皮下脂肪真的是很少，就薄如蝉翼，好吧？
1: 这个工艺相当复杂。
0: 而且再给大家看看啊，除了皮之外，它那个鸭肉很紧实，因为这个是熟的，大家知道生手比当中会有点缩水，对吧？阿拉阿娘把大家擦擦口，看到了吧？又很细腻，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牙口不好的戴假牙的，这个鸭腿带回去，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半只鸭子，不要吃起来坑蟹
1: 了，没叫坑起来下衣了吧？得了，阿拉上海人讲对吧？
0: 晚上的时候，包括是上午的时候看的时候，
1: 哦，
0: 哎呀，老酒秘密，
1: 哎，可倒是，哎，你也没错，
0: 也可以用到它，对吧？
1: 是啊。
0: 我就问一下朱总，你怎么会开发出那么好的商品的啦？
1: 这不是我开发，这是七重天厨师长开发，他略微做了一点调整和升级，更符合我们现在健康饮食的需求。
0: 对。
1: 为什么我们鸭子，我们讲原先的盐水鸭，大家担心咸度太大。吃了可能有负担，对吧？
0: 配配饮料啊，配配这个老酒，
1: 空口什么问题啊？
0: 就特别好吃。那关键还是今天这个价格。现在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这套组合就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和两盒的鲳鱼，快要就是大概还有最后的小几十组，所以说大家要订268元这套组合的，赶紧订。
1: 都是现做现发的，七重天厨房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另外还有一些这个太太们刚刚总是吃到嘎嘎酥了，有嘎好吃个口福了。之前他们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吃过的，那搿只烤麸，我里向做了出个梅干菜烤麸，今天也是99块钱八大盒带回去啊，
1: 是的，
0: 4斤啊，
1: 性价比相当高，做4斤，帮你做好梅干菜烤麸。
0: 电话线持续爆满，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明里减5元，当然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的满额赠的活动，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今朝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七重天伊拉来了烧用光，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盐水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盐水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 最多把个八角啊，把个别个香料，对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十月味道感觉老好。随后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听到我们电话声音仍然是非常繁忙，排队排的不要不要的了，是不是？一看到之后啊，包括有些无论是吃过和没吃过的，一听那个名字都觉得特别特别赞啊。
1: 那当然。
0: 现在卖的特别好的就是我们的茴香鸭和我们的这个鲳鱼大组合，268块钱的，
1: 没错，
0: 一样是买了。你想看到七重天门店当中来，你268块钱，你点。

0: 您送货到家，无论您家中是住在五楼六楼的老小区，没有电梯的没关系，我们东方购物的客服人员会帮侬啊，就像阿姿、客服、隔汤、玲玲、阿妹送的呀，
1: 是的，
0: 帮侬直接送到门，好啦，赶紧来抢下268元有四整包的茴香鸭，
1: 对，
0: 和两整盒的茶香蛏鱼，特别热香，这档这个备货大概最后的30多套的这个限时现货了，好，那就是我们这个梅干菜口麸，
1: 西北不要错过，
0: 99块钱8盒卖爆了，
1: 死劲啊！
0: 这个大概只有做到20多一点点，
1: 是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0: 度啊。
1: 不是，你是刚刚做外菜。
0: 来吧，姐。
1: 侬刚刚看，哎，现在说订单那么多个订单，厨师长包括是厨师团队高，哎，都是人做出来的呀。
0: 是啊，阿拉因为是中央厨房出品啊，不是工厂出品啊，所以阿拉个产品是跟饭店里向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外头有个蹦擦擦跳舞的地方。哎，
0: 对呀、啊。
1: 然后呢，旁边有着咖啡吧，咖啡做的，对吧？然后呢，我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刚来，又搁这地方，他们来哦，很奇怪的，一到气冲天，两只面孔开始红了一个，
0: 是吧？
1: 不要红地下，要搁朋友是光来的地方。哦，我想想看，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奶奶，
0: 所以吃东西，上海老饭店也开了几十年了，哎，这是大家的回忆，是吧？
1: 确实，所以呢，好的品质延续到现在为止，它是传承了本帮菜。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老上海人，很讲究的。你说上海现在什么样天南地北的口味吃不到？吃。但是记忆中的那个老上海的本帮菜的口味还是他们搞出了色一
0: 真正香吃的真正对胃口的让胃服帖的还是阿拉上海的本帮菜
1: 确实伊拉就刚吃下去只能落胃
0: 是啊对落胃对没错没错
1: 弄个米饭啊弄个面条很落色一
0: 哎是啊
1: 大和这个梅干菜的口福99块钱、
0: 哦，
1: 快要没有了，
0: 4斤啊！
1: 哎，一盒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哦，半斤，然后呢，整个是4斤带回去。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整个的268元、因为它是全肉组合啦，
0: 是的，
1: 四整包就是每一包都是半只鸭子，480克的、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整盒的鲳鱼，小大酷酷哟，这个鲳鱼不要太厉害哦。它是属于选自我们东海的银鲳，
0: 用的
1: 对吧？白鲳，然后呢，它是用到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是铁观音啊，乌龙茶铁观音啊，
0: 这整批这个茶叶
1: 啊，
0: 阿拉不用筛的，不用筛，
1: 可以
0: 有的外地的标准个品质、
1: 哎。我再给大家看看，掰开来之后，我们整个的鲳鱼的肉质。
0: 相当
1: 非常好，而且吃这样的鲳鱼啊，要干嘛？入味。
0: 是啊。
1: 人家掰开它那个肉啊，把它疼啊，模糊糊啊，那个不好吃的。
0: 这就不灵了。
1: 对吧？一定要看上去只有用汁水是扑出来的啊、哦，非常非常的鲜。
0: 哎。
1: 对吧？心都随了李香的。而这个鲳鱼呢，我们今天每一盒也是半啊、是200克，220克。
0: 200克的。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对。哦，
1: 不大家哭叫哥，你要洗啦，对吧？而且吃就吸满了味道，你到外头去吃。都自己在家里头做腾个苍蝇，不要太耗油哦。
0: 侬自家做不
1: 需要，
0: 自家做
1: 我们苍蝇，搿
0: 火候了它多少年，很难把握。
1: 我
0: 哎，年花讲了介许多，我得各位老师们讲讲。侬假使到启东店饭店来吃，搿眼物事啥个价钿？
1: 啥价钿
0: 啊？阿拉梅干菜烤麸啊，38块一份。但请侬注意，我是100眼克。阿拉今朝子搿样子，鸭子梅干菜烤麸250克是。说先升级，重量已经升级了。
1: 对啊，
0: 阿拉搿只茴香鸭半只要78块，半只要78块，刚刚4只就已经加几两，272了。阿拉今朝只加两鲳鱼，只要买268对伐？
1: 是的呀。搿
0: 性价比真的十足了。关键啥个？大家再看看搿只茴香鲳鱼。我门店里向150克是68块啊。150克是68块。
1: 对对对。
0: 侬搞下来整个4只鸭子2鲳鱼搿一整套做啊，搞下来要400多块。
1: 是的。
0: 今朝只要268，是跟门店一模一样的、就是饭店味道，启东店中央厨房出来的。外加阿拉保证是现做现发。

0: 好吧。
1: 好吧，就是现在你下订单，工厂接到之后，我们的这个总出接到之后，立刻去做。然后呢，你切好之后冷盘直接可以吃了，方便，汤汤汁汁的，可以做汤，可以做煲，包括最方便的就是切开来之后。
0: 方法有教诲
1: 啊，
0: 大家用配料高头，大家尽管放心，阿拉所有的配料侪是饭店的配料，没任何添加剂，所以侬拿回去以后。侬要摆了辰光长，还是好冷冻保存啊？
1: 好，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组合，这套组合呢是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还有两大盒的鲳鱼，每一盒鲳鱼220克的净含量，再把大家组合啊、哦！
0: 哎，
1: 这套组合268元，
0: 相当合算。侬到门店要400多块才能
1: 吃得到。我就说老两口在家里头，这个可以吃几顿，
0: 再
1: 招待客人也上台面呀。
0: 对呀，
1: 大鱼大肉的这种硬菜。
0: 哎、嗯，
1: 另外呢就是99块钱那个8盒的烤麸，我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哦，
1: 因为那个梅干菜烤麸，第一点性价比高，第二点味道真的是好。
0: 侬现在视频高头看不到。
1: 哎，烤麸一点都不酸，而且味道是梅干菜呀，包括是酱汁味，浓油赤酱的味道。
0: 入口鲜香，回口甘甜，搿就是阿拉个梅干菜烤麸最独特
1: 的
0: 点。
1: 是的，8盒梅干菜烤麸99块钱，大家最后的十几组，对吧？看到没有？今天卖完之后有预约，
0: 只能看预约，大家要耐心，因为为啥？
1: 有现货立刻来弄。
0: 所有料侪是有定量定规备好的。
1: 四包的茴香鸭以及2盒的茶香鲳鱼带回去，6件单品268元。
0: 对的，
1: 订购专线是02151100。
2: 肯定比交关平常吃的烤麸侪是死鲜，对吧？但今朝子阿拉吃的烤麸不一样。伊是拿啥呢？拿梅干菜烧的烤麸，而且因为交关人不晓得，烤麸就是个做烤麸要求老高，因为烤麸必须要先要擦水，随后开油锅子拉，随后烧出来个烤麸就好吃了。外加伊那个梅干菜老老嫩的，侪是叶子没杆子的，也类似于搿种四鲜烤麸烧法是一模一样的，跟四鲜烤麸口感会得不一样，所以吃起来老好的，而且梅干菜老老香的。

0: 结束。
1: 不，没多少了啊，没多少了。
0: 真的是听手速了，这个我们电视热狂特别踊跃，都知道，哟，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那么了吧，得了。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
1: 啊、
0: 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的女队你了，对吧？晚上
1: 提前
0: 买趟火车了，这趟火车
1: 的呀。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给他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了，还东方给我买其他渠道没去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起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起头。
0: 啊，屁头的啦，哦，480克，480克磨骨精嘛，哦，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吃到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鸭子，侬搿屋里向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这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啊，你看朱总手高的油炸，我的地方还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1: 瘦肉型。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底下，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家跟一般性弄市面高头买个意思啊，有的老
0: 没
1: 区别。
0: 没有，没有，它不是盐水鸭。
1: 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搿阿嫂去了，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我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欢喜吃鱼翅啊，哪能办？阿拉今朝搿只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啊？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嘛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
0: 那为什么今天那么的便宜优惠？
1: 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补贴价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专线的是02151119900。

吃的是茴香的意思，它就是吃中天，原来了烧用过增加香味道，而且加了一眼茴香上去，跟外头意思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外头意思一般性就是有用盐水，最多摆个八角啊，摆个别个香料。但茴香摆了以后，对吧？特别是天热，感觉搿股味道，对吧？老适宜啊，而且是吧，食欲味道感觉老好。所以搿烧出来个鸭子，对吧？老嫩啊，意思啊，而且改刀以后，鸭子是吧？就是讲皮雪白，肉呢红兮兮，烧出来个味道是勿老好。

0: 跟我们电视观众朋友们特别有缘，因为知道，哎呦，七重天谁没听到过？对，
1: 而且今天口味是在本帮原有的老本帮味道上面再做了升级的，我们七重天厨师长专门研发的。
0: 哎，而且七重天啊，门店当中你会看看，无论是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包房要提前。
1: 老妈了吧，得了。
0: 包房要提前半个多月来预定，然后呢，它大堂里头，对吧？本来来那辆跳舞的地方，还记得吧？你的女闺蜜了，对吧？晚上
1: 提前
0: 买一套火车了，这套火车的
1: 呀，哎，
0: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一个，你可以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跟我们七重天饭店当中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那你说它跟其他一些什么卖到什么冷食啊，什么送到其他的超市啊，不送的，对吧？
1: 没了。
0: 它供应的工厂，包括我们的这个厨房，只对哪里供应？
1: 只有两个地方，一弄到门店来吃，就给他价钿38块150克的烤麸，78块半只的茴香鸭，68块150克的苍耳，最后到饭店吃。侬或者今朝子不要错过了，还东方给我买其他渠道目前买。
0: 屋里向好吃
1: 啊，
0: 订好之后把侬放到屋里向去，好吧？这套组合我们也是啊，大概最后的十几组了，四整包的茴香鸭带回去，每一包是半只，对吧？去头的屁股起头吧，叫茴香鸭。
1: 茴香鸭，
0: 哎，
1: 茴香鸭屁股当起头。
0: 啊，屁头的啦，哦，480克，哦，480克磨骨精嘛，哦，等于说是四整包带回家。还有呢，是两大盒的茶香蛏鱼，很鲜美，回甘是甜滋滋的啊，很上海的口味，都是入味的，268元。
1: 侬搿眼物事到门店里向来吃，78块半只鸭子，茶香蛏68块一鸭子，侬搿我俩400多块才好带回。到门店吃够搿个钞票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烤麸，烤麸不知道还有没有货，打电话来有货赶紧订，
1: 抓紧哦！
0: 今天真的是抢不到了，好吧？99块钱是8盒烤麸，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茴香鸭，好了，好吧？
1: 好，
0: 茴香鸭它的那个肉质啊是比较的细腻的，而且它是属于这种樱桃骨鸭，大家可以啊，你看朱总手高头油炸，我的地方还油炸啊，皮特别薄，朱总好弄啊，
1: 瘦肉型。
0: 当然，它也有稍微肥一点的，跟侬刚帮。北京烤鸭不打火比，对吧？它那个把油都走掉的，
1: 对，
0: 很好吃。然后呢，靠近胸脯那个地方呢，会有一点点，比如说靠近腿啊，包括这些。看到皮是 Q 弹，
1: 小薄，
0: 哎，薄如蝉翼，都透着光了。
1: 皮薄而且，
0: 哎，皮撕扯下来之后，它有弹性，
1: 哎，
0: 而且说明什么？出厨房之后很新鲜。
1: 那它跟一般性侬市面高头买个意思啊？有的老
0: 没没有没有
1: 啊，阿拉是用小茴香
0: 是的
1: 去压住了这个虾子的个啊，烧起来我已经讲我一定要健康哎，我好吃了老咸，
0: 对对对，
1: 阿拉今朝又回去吃意思啊，哪能办？阿拉今朝这个在茴香鸭就是很好的一个替品。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茴香鸭，它剥开来之后，它那个肉质很细腻，对吧？
1: 是的，
0: 又很新鲜，而且味道沁进去。其实吃这种东西呀，它因为是熏过的，包括是茴香有入汁水进去的，
1: 对呀，
0: 一定要看那个肉的颜色，肉的颜色吸饱汁水之后不会难吃，还有呢，它那个汁水啊，包括是味道，你看，不然为什么要选饭店呢？不是因为你调不出那个味道嘛，对吧？
1: 是啊，
0: 我们是跟我们的门店当中一模一样的口味啊。
1: 对，一模一样。关键啥个？侬今朝子买这个跟门店里向吃这个是一样的。阿拉不光口味么是一样的，为啥道理？阿拉才是吃东西中央厨房出来的。厨师长亲自调的口，亲自煎的工，几周几发。今朝子吃东西新品首发，
0: 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中转线的是021511990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香装贵免天盒人家瓶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8: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三伏天，夏天是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大量的出汗，这个身体啊消耗是特别的厉害，包括呢现在的暑期啊也是特别的耗气伤肺的。那当下吃点冬虫夏草是特别有必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司马错的2026年的新草来了，全部都是来自于纳曲那边的高海拔虫草，而且全部都是啊我们的五月份中下旬直接给大家新鲜采挖出来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力度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说想要在夏天好好的大补身体，还能够做到什么补而不燥不上火的话，冬虫夏草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当然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达瓦来到节目现场，欢迎达瓦。
1: 主持人你好，观众们大家好。其实我们六月份的时候呢有场爆杀，那个时候卖的特别好，大家都在说哎新草上市的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但是今天是我们七月的唯一一次特卖的机会，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冬虫夏草，在夏季需要冬虫夏草进行滋补的话，一定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是司马驼在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的季节他们的冬虫夏草都非常的热销。
1: 对的，
0: 而且关键你说买虫草就是要买每年的新草，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一个礼盒当中啊，总共是
1: 10克50根，
0: 根根都是来自于就是今年五月份纳曲那边五月中下旬帮大家新鲜采挖出来的，
1: 而且都是新鲜挑选的，
0: 品相是特别好的。
1: 对，没错，而且
0: 每一根你看也是硕大，然后呢整个的我们两捆在这个盒子里面。
1: 对，
0: 我也把这个盒子拿出来，我们能够直接看到它这个盒身的后面，我们的原产地来自于哪里哦，就是我们的西藏纳曲，也是我们国内特别好的一个高海拔冬虫夏草的核心产地。
1: 对，其实呢原料产地这块非常的重要啊。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的话，你都可以拿回家把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有没有像刺马头一样包括原料产地标注的清清楚楚，是来自哪儿的，可能是西藏的，西藏包含有什么纳曲啊、山南还有林芝等地都有虫草，这个原料产地一定是要精确到地级市才可以的。
0: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就是要5月中下旬采挖出来以后再给大家精心筛选，我们这个包装的日期就是你看2026年的6月10号，
1: 没错，
0: 所以其实它这个就是新草的一个进补价值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而且呢您看它那个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日期呢，也就是我们五月中下旬为大家新鲜去采挖，然后紧急的刷泥阴干，然后再生产包装，也就是我们六月的那一批新草刚上市的头一批。
0: 对，真的就像刚才达瓦讲的，其实我们国内很多地方都会有虫草，包括比如说一些青海呀，对吧，四川那个地方，但是为什么很多观众买虫草还是要认定就是西藏那边纳曲啊，因为它的海拔是在不只有4500米，是4800米以上的高海拔的核心产区，所以其实它的这个采挖时间也会比相对来讲青海部分地区，包括你看低海拔那些就是四川那边，它这个采挖时间就更加的晚一点。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虫草在这个冻土层当中自身蕴含的这个进补的价值就
1: 很高，而且海拔越高它的一个生长速度就过于缓慢，过于缓慢的过程当中呢，冬虫夏草的菌丝体跟冬虫夏草的那个身体结合的时间会更久一些，它的生长时间会更长久一些，所以出产的品质会更好一些。
0: 是真的，很多一些吃虫草的老行家买虫草就认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区。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是司马驼等于说核心产区那边原产地直供过来的，我们直接把里面的虫草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多邦固所有我们的产品啊都是真实展示，
1: 对，
0: 并且在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大家可以通过特写画面把今年我们的新草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什么叫新草？
0: 整体这个形态特别的好，草头和虫子的比例首先很棒。
1: 没错，而且呢，您看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啊，不能是什么过白的颜色，或者说过于这种棕黄都不可以，因为它没有任何染色，它是跟泥土直接去接触的。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虫身，它的一个后面的环形纹，包括前面的四对足，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才是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其实呢，有句话达瓦非常想给大家说，冬虫夏草它每一根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拿到的每一根都一样，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就像娇娇说的，它其实是天生天养，就像我们人一样，不可能每个人都长得高矮胖瘦完完全全一致，对吧？
0: 是我们不是那种比如说那种什么生态繁育的那种虫草，全部都是每一根都是在这个西藏纳曲那边冻土层羌塘草原里面
1: 生长出来 的，
0: 而且它这个草头和虫体的连接也是特别牢固的。
1: 对，
0: 关键啊，它这个虫体特别的瓷实，就是我去捏它，我用力哦，四个手指去捏它，你看 都压出小坑来了，
1: 没有瘪。
0: 但是你看虫体还是你看这种圆柱体，
1: 对，
0: 没有说瘪掉，
1: 这
0: 或者那种潮潮的软软的变形了。
1: 对的，这就证明呢，它里面是非常非常结实的存在啊。其实您在市面上看，它不可能说像我们一样给你拿近了看、出近了看，对不对？而且您看剥掰开之后呢，没有中空干瘪的同时、横截面非常干净，是一个乳白色的虫体，
0: 是，
1: 甚至连冬虫夏草它的一个消化线也是清晰可见的，这才是高品质的冬虫夏草。其实无论胶胶掰多少节，都看得到其中的那个消化线，
0: 对，
1: 品质好才会有，因为冬虫夏草消化线呢是贯穿虫体全身的啊，所以掰到四节以后都看得到，这才是好品质今年的新草。
0: 对，虫草都是论克卖的，我在掰的时候对吧，也明显感觉它这个就是质地啊是特别特别干燥的。
1: 对的，
0: 而且你会感觉说这个虫草就说它本身啊，它这个蕴含的西藏纳区那边核心产地的这个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 对，
0: 那我们家里面可以怎么吃呢？特别简单，就是家里面泡茶，对不对？
1: 对的，
0: 因为你夏天大量的出汗，本身每天是要补充大量的水分的，
1: 对，
0: 泡茶来喝特别的简单。还有其实我们夏天身体消耗比较大，也可以把它放在很多比如说汤品当中，对吧？东方购买的很多什么老母鸡呀、童子鸡呀、麻鸭呀、什么鸽子呀，各种各样的。但是比如说你夏天煲这种热汤的话，打我教教大家，
1: 对，
0: 你用虫草跟这个滋补汤一块来煲的话、要注意点什么？
1: 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一个高蛋白，不能经过什么长时间高温的去炖煮、对吧？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就把汤盛出来放在汤碗里面，然后再把2到3根的冬虫夏草洗干净以后、放在汤里边稍微的浸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拿什么养生壶炖盅，什么一炖就炖2-3个小时，这样的话高温会破坏冬虫夏草的营养，
0: 是，
1: 其实你吃了无论吃多少根都于事无补啊，所以吃法上面尤为重要啊。
0: 哎，或者你磨粉对吧，每天用勺子挖这个虫草粉来吃也是可以的，
1: 没问题的。
0: 而且特别提示大家，虫草它是就是说它是性平的，然后呢它的一个特性，夏天你来吃也是补而不燥，并且是不上火的。
1: 对的，
0: 其实你说这个夏天我们要做到大补，但是又要不上火，给我们的身体比较好的，比如说补肺呀对吧，益肾呀，虫草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不管是老年人，还有家里面很多的孕妇对吧，工作也很忙碌，孩子又放暑假在家里面，很多些上班族对吧，工作家里面两头忙，这个时候夏天来吃点虫草好好进补一下是特别好的。或者有些开了大刀对吧，动了手术的，
1: 对的，
0: 身体虚损是不是比较厉害的朋友们也可以来吃虫草。还有如果说你每年到了秋冬季节健康会有一些问题，那么我们把握住夏天这个时候来做一个调养的话，你到了这个秋冬季节有很多问题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凸显，不会那么发得很厉害了。这个我们也可以建议大家夏天也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虫草的一个进补。关键今天我们总共50根10克，根根都是今年我们的5月份中下旬采挖出来的2026年新草。
1: 对，
0: 今天整个组合如果是在司马托别的渠道看到，可能价格真的就是4000多。
1: 对，
0: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1680。
1: 东方购物直供价格，甚至中间很多没有必要的一个加价环节。其实呢，这10克50根呢，其实说是在我们5月中下旬新鲜为大家采挖，
0: 是，
1: 然后刷泥阴干，6月10号为大家生产包装的啊。
0: 对，
1: 其实单个价格乍眼看，其实168块钱，
0: 不可思议啊。
1: 其实如果说您在跟市面上的那些比较好的商超，像九光、某光对吧，或者是某糖、某上，您去对比，只要是1克5根这个规格，单克价格您一定是看不到168块钱的。
0: 对，很多观众已经订购到了，你也可以就是多组下单，3件满3888元，你订购2组虫草或者直接3组虫草对吧，你拿到我们这个400积分以后，相当其中有一个单套1280，你除以10克不得了，128元一克。
1: 没错，128块钱
0: 虫草还是今年新草、
1: 买的不是旧草，也不是买的什么四川呀、青海其他产区的，更不是断草、是整根来自于西藏纳区的冬虫夏草，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啊。
0: 是，我们是一个硬质的礼盒，里面还有单独这样一个透明的包装，再加我们礼袋也附赠给大家，
1: 礼盒
0: 孝敬长辈的、走亲访友的，对不对？我觉得今天我们司马托能够在下午档有这档直播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快速抢单，我们售完为止啊，对不对？所有现货卖光，后面不再追加补货，可能就这一次直播。订购先是02151119900。

0: 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1: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2: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0: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到东方购物里向个吃码头的种草，哎，帮伊买了吃了都感觉蛮好，我自家年纪大了也辣海吃。
4: 现在冬虫夏草也不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属品，年轻人也可以补起来。现在年轻人嘛，参加工作压力也挺大的，然后现在他自己也买冬虫夏草吃，平时回来的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几盒冬虫夏草回来，然后儿子经常会对我们说，父母的身体健康才是他这一生最大的财富。
5: 我呢退休好几年了，一直想买点虫草补一补，但是又怕买到假货。小姐妹一起聚会时谈到养生，我就想到了芝麻桃虫草，推荐给他们。芝麻桃虫草质量好，品质过硬。
6: 阿拉屋里向个亲戚前两年呢身体是老虚的，搿后头只好过年阿拉想买点礼品送拨伊，就买了芝麻桃个冬虫夏草。送给伊后头，伊吃了呢，觉着感觉自家觉着蛮好的，啊，后来伊自家就买了吃，吃到现在大概四五年了吧。
7: 今年产量少，减产减的多，质量可以，比去年的颜色好得多。价格目前的话，价格特别高，没掉过价嘛。主要是减产减的凶嘛，老百姓手里面没得草。
8: 我产地还是西藏啊。
9: 哦。
10: 你们怎么想
0: 哇，今天我们东方购很多的老观众真的会买，也很懂得夏天怎么样滋补养生。大家一定不要觉得说虫草是秋冬季节才吃的，即夏天我们的身体损耗这么的厉害，更加应该买一点真正大补的东西来补一补。但是你夏天进补要做到什么？平补、温补、不上火、补而不燥，虫草是特别适合的。这个就是你看每年我们的大约五月中下旬，
1: 对，
0: 在那区核心产地，我们那边的藏族同胞就是这样子匍匐在羌塘草原哦，地面上面一根一根采挖虫草，今年五六月份也是这个情况。但是今年刚才达瓦也跟我讲了，今年虫草真的好草特别的少，对不对？
11: 量虽然出产大，因为它雨水比较好嘛，但是你在这个大量当中选到好草非常难。为什么？每一根虫草我刚才给大家说了，它都是不是完完全全一致的，它也是个非标品。我们要去挑选出相应的大小规格，然后在大小规格当中还要再去把品质分出来，真的非常非常难。像一盒十克五十根，您别看只有十克五十根啊，可能就需要在100克甚至是200克当中精心去挑选，难度大，非常非常大。
0: 你看我们的形态好不好？
1: 对，
0: 发成虫草花以后，你看真的虫体非常的壮硕，而且它的这个整个的在透明盒子里面，它这个颜色呀，对吧？整个的一个质地都是特别特别好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的十克五十根，东方购价格才1680，能够看到这个方案，我们在桌子前面看一下，我们从这个很多的一些桶货当中
1: 是
0: 还要经过精心挑选，因为这个你看桶货它也是真正的冬虫夏草，
1: 没错，
0: 但是它是达不到达瓦那边要卖给东方购这边我们平台顾客的，有很多其实劣质草都要作为什么是剔除掉的部分。
11: 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收到的所谓的桶货，里面是好的坏的实际上全部都有，甚至有很多断了，对吧？这种虫草我相信屏幕前的您应该不会去选购它吧？为什么？品相特别差。我们就是要把桶货当中这种差的全部给您挑选出来，干的、瘪的、断的、黑的，然后呢保证让您拿到的是这种 根根挑选，对吧？根根棕黄的这种好品质的冬虾草。
0: 哇，你看我们的颜色，对吧？
11: 颜色跟
0: 没有黑的，
11: 对，
0: 或者那种深咖啡色，
11: 这种，
0: 或者你看它也不是那种什么瘪的，
11: 对不对？
0: 对，
11: 或者断草，
0: 断草
11: 都没有啊。
0: 分离开的。
11: 其实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就是好品质的冬虾草，为什么在上个月能够卖爆掉，而且在今天只有这一档节目的原因，对吧？非常少。
0: 我们再把如果虫草花解开，包括你拿到我们的产品包装盒打开以后，解开我们的虫草花。单根你会看到的虫草，真的，新草朋友们，
11: 对，
0: 它不是啊，去年的草。
11: 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这种自然的棕黄色。为什么大王一直在强调自然？就是它是跟泥土天生天养长大的，对吧？市面上可能会有些什么硫磺熏制，或者是漂白，颜色非常的淡，非常的浅，那个需要打一个问号。我们西泽纳曲呢，它的一个颜色就是自然的棕黄色，而且您看腹部的四对足，背后的环形纹都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呢，您看子座它这个有长有短，因为它每一根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没法保证每一根的什么长短都一致。如果说市面上您拿到的虫草完完全全每一根都是像复制粘贴一样的，反而需要打一个问号，因为冬虫夏草我们的每一根都是天生天养的，大自然当中来的。
0: 现在已经有那种什么，就是说不是在这种高海拔地方，
11: 对，
0: 通过人工繁育。生态繁育种出来那种虫草，
11: 没错，
0: 但是这种营养价值跟你真的整整很长的时间在纳曲那边海拔4800米雪线那个地方长出来的那种核心产地的虫草，真的告诉大家，这种才是本身蕴含的营养价值才是更加高的，
11: 没错。
0: 而且直接给大家看，我们里面啊，虫体的消化腺贯穿整根虫草，
11: 没错，
0: 微微的一个，你看小黑点或者一个鼻子形，
11: 乳白色的虫体非常的干净。因为吃我们咱们入口的东西啊，一定要是干干净净的。然后呢，无论其实交要拜多少节，
0: 是
11: 它的冬虫夏草消化腺呢，都是贯穿它虫体全身的。
0: 你看，
11: 刚才有个 VCR 大家看到了。稍微断小根一点的断草啊，市面上卖的是238块钱，对吧？稍微大根的都是300多块钱啊。但是我们今天卖的可不是什么断草，我们是整根来自于西藏的纳曲的冬虫夏草，单颗价格参加活动的话，也就才128块钱单颗。
0: 而且你看清楚，我们今天这单独的一个礼盒当中，所有的原料产地标的清清楚楚，
11: 是
0: 西藏纳曲原产地直供，还是纳曲那边的核心产区，生产日期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包装日期。5月中下旬采挖，我们经过精心筛选扎成虫草花，包装的日期就是上个月，6月10号，是今年2026年的6月10号。买虫草你就是要买什么每年的新草，而不去买那种什么旧草陈草。咱们今天整个礼盒当中10克50根，真的在司马托别的渠道这一个礼盒就是4000-5000。
1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1680，很多观众说我想都没想过啊，我连什么2000都不到、1700都不到的预算，我能够吃纳曲那边高海拔的今年新草的冬虫夏草，真的没错，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除以10克单克的话，
11: 168元
0: 一克呀，这不是那种什么海拔比较低，对吧？或者青海草、四川草，或者
11: 是
0: 用什么断草、
11: 啊，
0: 或者是旧草。今年的新草，我们你看写的清清楚楚，新草哦，限时放送给大家，这么性价比高的一个单颗价格哦。
11: 对，而且如果说您参加满赠活动的话呢，单颗价格性价比会更高一些，甚至你只需要1280块钱就能拿到手，同时单颗价格也低到了128块钱。其实128块钱是什么概念呢？可能你在市面上连什么四川的虫草、青海的虫草都拿不到货，但是您今天。我们刺马托和东方购物已经合作了快17年时间，强强联手，让您不用花过大的一个价格拿到的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
0: 所以真的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真的没有想到，本来以为是一个大家睡午觉的时间，咱们性价比这么高的力度悄悄摸摸让少部分人看到，但是今天没想到没睡午觉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都在订购，所以现在备货特别的紧张，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赶紧下单来选择，订购的显示02151119000。

0: 这个寄主幼虫在环境中呢，就是在它的生境中呢，是存在一个时代重叠的。就这种海拔4500以上、4700这种环境呢，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
1: 哦、
0: 那么它菌丝体在它体内就是一个充分的生长的时间。
2: 就我们也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年龄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点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人家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啥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哥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么子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此你最大的帮助。所以我现在屋里向搿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勿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四季侪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只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勿有错的。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嘛，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驱车六个多小时，我们终于从拉萨市来到了那曲。当地人称那曲为北方的高地，因为这儿海拔平均都在4500米以上，而温度呢在-1度到-2度，所以环顾四周你会发现找不到一棵树，只有蓝天白云和雪山围绕。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面，生长着真正的冬虫夏草，而我们的目的地就在这座雪山的后面，就带大家去真正了解一下冬虫夏草的故乡。大家好，我现在正位于西藏那曲，海拔5000米的地方，在这儿啊，每走一步都特别的喘，但是就是这样的环境中，你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藏族同胞们正在匍匐前行的，细心的找着虫草，冬虫夏草也就长在这样海拔这么高、空气这么稀薄的特殊的环境当中。那今天我也特别的荣幸，就和我们的藏族同胞们一起亲自去挖一挖虫草。

0: 家看，我们东方购物的摄制组团队也是到这个西藏纳曲，就是我们司马驼虫草的纳曲的核心产地，跟着我们的藏族同胞同样要去看是不是每一根给我们的顾客的虫草都是来自于那里的。
1: 对，
0: 真实的一个采挖情况我们都是详细的去了解过的。而且真的告诉大家，你每年买虫草新草采挖出来上市售卖的时候，这个机会，这个短短的时间段你一定是要把握住了，因为它不是整个跨度很长的一个时间，就是每年像司马驼纳曲那边五月份的中下旬那个时间采挖，对吧？六月份就是包装，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这个时候，这个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它这个虫草的品质，包括它的进补价值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2: 对，其实呢，冬虫夏草的采挖呢，它是一个五月中下旬开始，咱们西藏纳曲那边，然后接近六月底之后，就相当于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第一批的虫草，对吧？每年都是直接奉献给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所以在五月中下旬采挖，然后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去泥，然后阴干，然后再生产包装，所以日期非常非常清晰，也就意味着其实您拿到这一盒是2026年西藏纳曲冬虫夏草的头一批，6月10号
0: 你进转进去看一下。首先我们说今年的新草年份2026年，现在市面上面也有在卖，有些什么往年的草，对不
2: 对，
0: 像陈草、旧草，去年的2025年的，对不对？像什么3、4月份的，海拔比较低、采挖时间比较早的一些地区的虫草，但我们是今年2026年的新草，而且五月中下旬采挖，六月份我们筛选完之后，给大家直接你看，就是包装日期就是6月10号。到你手中的虫草就是今年非常的新鲜，蕴含的营养价值特别好的头批虫草，头草新草，
2: 没错。
0: 这个机会我觉得哪怕有真的在市面上面或者司马驼别的渠道，可以价格卖得很贵很贵，
1: 对的。
0: 而且很多观众等的就是这样的虫草，
2: 没错。其实呢，很多跟我们司马驼跟了很多年的，他们有个小技巧，什么小技巧？每年在我们新草上市，包括像我们今天这一批号的时候，他会一次性多囤几套，
0: 对的，
2: 10套以上，对吧？而且呢，它的一个保存方式呢，我可以自己去控制，我可以把它冷冻层，就不像在市场上流通的冬虫夏草一样，可能它的保存方式是我不可控的。然后呢，它10套以后自己留着慢慢吃，相当于这很大一部分后面的时间当中，它都吃的是2026年的头草。这就是一个非常常年吃冬虫夏草的一些老顾客给我分享到的一个经验，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值得。
0: 对，所以大家真的也是很会买，很精明，所以你可以趁着我们现在
2: 对
0: 头批新草上市的时候，价格东方购还划算，而且没有说草是不错的，对不对？比达瓦别的渠道卖的划算很多。但是我在东方购预算都要出很多，2000多、3000多，不需要。今天我们入手门槛1680，
2: 对的，
0: 一字开头，
2: 2000块钱都不到。
0: 都没有什么逼近2000、1980，
2: 对，可能以前说提到
0: 我们是1700都不到。
2: 对，提到冬虫夏草的时候，很大家就哎呦，真的好贵，什么一盒就上万块钱，1万、2万，真的常见。但是还真，我们要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你看冬虫夏草的品质。首先第一点，达瓦一直在给大家分享，颜色一定是自然的棕黄色，你不能是什么过白呀、或者是过于发黄那种。深棕黄不可以，可能需要打一个问号品质上面。然后呢，您看一下它的一个虫体是自然的弯曲程度也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因为它是在大自然中生长，没有人为的任何干预。然后呢，您看它的一个背后的环形纹，腹部的4对足都是清晰可见的，对吧？因为它是冬虫夏草应有的一些特征。然后子座有长有短，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复制粘贴出来的工业品，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天生天养自然生长的。
0: 是的，
2: 然后
0: 您是所见即所得，
2: 没错。
0: 你在东方购买的这个产品，这个我们的包装礼盒透明盒子打开以后，每一根虫草都跟我节目里面展示的品相、颜色、虫体都是真的告诉大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好品质。
2: 对的，
0: 所以东方购这边买虫草，大家就是放100个心，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即使你在表面看不到的，我们一镜到底掰开给你看。
2: 对，
0: 虫体瓷实
2: 乳白色的虫体，对吧？
0: 对，你看里面真虫草哦。
2: 对的，
0: 而且你看都是高海拔地区天生天养的，消化性贯穿整根虫体。
2: 没错，其实娇娇呢可以随便掰，对吧？因为它是贯穿虫体全身的，你无论掰多少节都是看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其实在市面上像这样的一个断草它卖的也不便宜，我们刚才微商当中给大家放过200多块钱一克这样的断草。但是您今天花的不是200多，买回去的不是断草，您今天的话如果参加活动128块钱的单克价格买回去的是整根今年好品质的冬虫夏草，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高。 高。
0: 对，如果你是家里面，你说哎呀，我正好趁你们这么好一个机会，这种啊低价位组合又是新草头批，我多订几组，那你特别容易参加我们这个凑单的活动，对不对？
2: 对的。
0: 3件满3888元，你直接订三组，对不对？您的兄弟姐妹60-70岁跟您同龄的，或者您的长辈爸妈，包括您家里面您跟老伴要吃，正好三组，你看直接件数也满了，金额也满了，其中单套就相当于是1280。
2: 对的。
0: 单颗价格128元，这个没问题，很划算。那很多朋友说，我就体验一下你们今年新草的这个品质，你订一套也可以的，也没问题，1680。
2: 您今天
0: 门槛也很低，
2: 然后呢，
0: 你也不需要出很高的预算，
2: 你家
0: 单颗也就只有168元单颗。
2: 对，您今天先订。如果说你家里面楼下有什么商超啊或者自主品店的话，您可以去比较，满足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今年的新草；第二个维度，来自于西藏纳曲；然后第三个维度呢，是一克五根的冬夏草。我相信您对比，您是一定会选择我们刺马托的冬夏的。为什么？性价比高的同时，品质也有保证。
0: 是的，所以赶紧下单，拿到产品之后，我们还附赠礼袋给大家。
2: 对的，
0: 你要什么送人呀、孝敬长辈呀，对吧？给朋友都是特别高档体面的。
2: 对的，
0: 打电话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我现在选择买眼虫草，把了屋里向老公吃。
1: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假的勿敢买。
2: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3: 第一次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4: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5: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4: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5: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为什么我开场就讲，其实三伏天啊是特别特别适合来吃冬虫夏草的，因为冬虫夏草它是平补肺肾的，而且也是阴阳双补的，这一点就在很多些大补的一些滋补家庭当中就极少有，而且它是补而不燥，并且是不容易上火的。夏天三伏天吃虫草，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会上火或者太猛太燥，并且我们说三伏天它这个暑热特别的厉害，对吧？湿气又很重，我们多汗也特别的耗气。那么如果有什么气虚、肺虚、肾虚的问题啊，冬虫夏草正好可以特别好的，就是说弥补三伏天身体的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损耗。50几位观众在同时订购咨询当中，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从三个维度来跟大家讲。首先我们说虫草它能够很好的补气虚，三伏天我们其实人体这个阳气啊是浮于表面的，那么我们稍微走动就会发现家里面稍微做点家务，对吧，满头大汗，四肢也会什么发沉，对吧，午后就比较容易犯困，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要补气虚的话，吃虫草是特别适合的。第二个维度就是冬虫夏草，它是特别好的护肺固本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现在三伏天，对吧，晚上睡觉也好，白天下午也好，开着空调，在家暑气很严重，空调和这个暑气对于咱们的肺部啊是双重的伤害。那么很多一些肺的功能比较偏弱的人，三伏天其实呼吸道是更加脆弱的，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吃冬虫夏草，因为虫草它是入到这个肺经当中，它是补肺阴，然后也是益肺气的，把虚损的很多的一些肺气啊给大家好好的补回来。再加我们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年长观众老爷叔，对吧，抽烟呐、这个吞云吐雾呀
6: 这种，对吧，
3: 真的是对于我们肺部很好的养护的话，夏天可以来吃，而且不上火的大补的一定就是冬虫夏草。
6: 对，前提呢你得吃对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不仅是咱们西藏那区有，对吧，可能还有一些四川啦、青海啊、云南那些地方都会有，但是呢我们冬虫夏草蓝皮书当中啊，品质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
3: 是
6: 就以西藏那区那边为首的。为什么？它的海拔够高呀，它的海拔是在4800米左右，而且呢每年它的出产日期都是最晚的，都是在五月的中下旬才开始采挖，我们6月10号新鲜为大家刷泥阴干生产包装，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头一批冬虫夏草。
3: 真的，每年的新草头草，不管在东方购物也好，在市面上面很多别的渠道也好，真的是懂得怎么买虫草，通过虫草来进补的观众，真的大家都是疯抢。有很多观众甚至会什么，觉得我出贵点的价格我也愿意买，因为头批新草的品质，它的进补价值就是很高。
6: 对，
3: 今天您不需要，看看我们右下角1680。而且给到大家不是什么4克5克，咱们足足一个大礼盒2个虫草花，10克50根呢、朋友们。
6: 对的，
3: 您跟老伴一起吃都可以，对不对？而且我们建议大家虫草你其实要吃到起板是有一个3个月左右4个月左右这样一个周期，
6: 对，
3: 正好也是涵盖了整个一个夏天。
6: 而且像咱这些老祖宗传下来滋补品的讲究的就是一个循序渐进、温润尔雅的那个滋补，它不是像西药一样那么猛，对吧，它是一个传统的滋补品，所以你每天需要坚持的去吃它。像这样的一个冬虫夏草呢，我们其实打瓦推荐是每天2根，也 就意味着这样一盒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月的一个滋补周期的量。你酌情可以考虑两个月或者是三个月都没问题，但前提买对好的品质的冬虫夏草。
3: 而且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多，你都不用担心会不会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如果你不会分辨，极有可能在市面上面，如果遇到一些不法商贩、不良商家，
7: 对的，
3: 假草。对不对？有些我跟大家讲，
7: 对
3: 亚香棒虫草，或者有些根本就不是虫草，这种你看，用虫草做的那种什么模具，塑料的，
6: 其实这些呢，就是我们在试货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给大家要罗列出来。
3: 这一捆没有一根是真虫草，
6: 没有一根是好品种
3: 虫草，但有些你从形态来看还不错，
6: 对，
3: 也挺壮硕的，
6: 样子是不是非常相似，对吧？可能就有点发黑而已。这个呢是一种叫湖北的虫草，它不能叫冬虫夏草，跟冬虫夏草两码事儿。然后呢，它的一个冬，它并不是蝙蝠蛾的幼虫被冬虫夏草真菌感染形成的冬虫夏草，它吃出来是微毒的。然后它本来的颜色其实是白色跟黑色搭配的，然后呢，不法商贩呢直接染成跟冬虫夏草比较相似的这种棕黄色，然后以假乱真进行售卖。
3: 真的，你买虫草本来是要来补身体的，
6: 对
3: 不对？很多我们老年观众说，哎呀，我这个退休工资啊虽然不高，但我还要买点虫草好好补补身体，万一遇到这种上当受骗的情况，
6: 没错，
3: 多糟心啊，对不对？
6: 没错，而且呢可能你还投诉无门，也找不到原来的厂家，对吧？都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17年，快17年的时间，没有卖过一根假草，也没接到过一根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刺马头非常非常自豪的。
3: 这是我们的一镜到底，自然的形态，很好的棕黄的颜色，
6: 没错，
3: 虫体草头的比例，以及你看身上的环形纹，
6: 对，
3: 八对足里面的四对足，还有你看，真的就是啊，新草。每年这种头批新草一上市，就是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虫体的这个形态。
6: 没错，而且呢形态一定是这种自然的，而且您看它头跟子座连接的位置，子座相当于是把头包裹住的，非常结实牢固，它并不是像市面上那些繁育品，对吧？
3: 对，
6: 子座非常的细，头部呢又非常的尖，尾部也非常尖，这个镜头当中看到的才是自然环境当中生长冬虫夏草该有的特征。
3: 它就像这个，就是草头像一个长长的一个帽子一样，
6: 对，把头给包住的那种状态啊。
3: 对，
6: 所以如果说您在其他市面上、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呢，不妨拿出来对照一下，跟我跟娇娇给您介绍的这种辨别的那些特征，您再去看一下，都能够辨别得出来啊。
3: 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在东方购这边，哪怕你说这档节目还是我第一次在东方购这边买虫草，我都告诉你，我们给大家看跟你一样的原来的观众买了刺马驼他们家虫草以后留下的真实评价，都是五星级啊，都说口碑好，东西好。
6: 对，
3: 你看看，我爸妈已经吃了差不多8年了，就认这个牌子的冬虫夏草，草颜色正，对不对？是新草，对不对？长期服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买了7到8年了，质量很好的，看起来你看就是虫体颜色，对吧？黄亮干净饱满，对吧？颜色新鲜，对不对？买刺马驼品牌很放心，感觉就是你看这家节卖的虫草特别好，要给赞的哦，对不对？
6: 对的，
3: 每天吃3根，对不对？颜色体型都很棒，相信东方购物，对不对？很多观众留下的评价都是真实的，甚至还有很多给我们拍了照片的。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以前买到都未必是每年都抢得到，
6: 对，
3: 头批的新草。但是今天你买到这档节目当中，只需要花1680，2026年今年头批的新草让你抢到了。
6: 6月10号新鲜为大家生产包装的，
3: 包装就是6月10号，2026年就是上个月的6月10号，什么时候采挖的？5月中下旬
6: 采挖，
3: 采挖以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我们的精心的筛选，
6: 对，
3: 刷掉泥，还给大家做这样的虫草花的包装。
6: 非常非常新鲜啊！6月10号，其实您拿回家之后，您可以对照。如果说您在其他渠道买过所谓的冬虫夏草的话，你可以把盒身翻过来看一下日期，是不是2026年5月中下旬之后的生产日期？如果是，它是今年新草；如果不是呢，可能考虑就是前年甚至上前年的陈草了。
3: 我们给大家是保证原料产地西藏那区核心产区，
6: 对，
3: 保证今年的新草头批，还保证这个价格。我跟达瓦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啊？你市面上面去走走，哪怕我们都不说每年的头批新草，就买西藏那区那边的虫草，你看看单克什么价格？
6: 对，
3: 499单克，
6: 接近500块钱。
3: 它是16克，7996元。这个价格有可能都让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望而却步呀。
6: 入手门槛太高了。
3: 买个虫草我得花小8000呢，是不是有点抓耳挠腮、犹犹豫豫的？
6: 对，无论你是要送人，或者说我自己要。要吃，其实这个门槛价真的很贵，接近8000块钱也不容易，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是200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
3: 1700都不到，
6: 对，1700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是10克50根，其实每天2根的话，接近一个月的滋补周期，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说您说送人，2000块钱都不到，1700块钱 都不到，你拿回去的正宗的虫草，你不怕人家懂行的收到了您的礼盒当中质疑你送的这个东东夏草的真伪，对吧？这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点。
3: 我们还有观众啊，节目一开始他就定了，每年都趁着东方购这边六七月份虫草我们开始新草的头皮在卖的时候，他就想他现在到了后面看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再追加订个两组订个三组，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观众把握住这个机会啊，这一档我们的备货特别的稀缺，买两套你想我们的价格差不多就是啊3400元左右，再订一件低价位的活动商品达到了三件买3888元，其中一套相当于1280呀，朋友们，
7: 没错，
3: 这是冬虫夏草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滋补的一个大的一个东西，单颗价格相当才128元哦，外面真的什么单独600多元700多元一克的，
7: 对，
3: 那区那边核心产区的高海拔虫草，这个单价我都看到过，所以今天买真的物超所值，给大家送货到家，总共是10克50根，有这个礼盒和这个礼袋，订购线是02151119000，最后五组了。

0: 对，我带阿到搿点年龄了。因为阿拉大家侪晓得车子啊，啥侪要保养啊。像我到了搿点人呢，肯定啊，我也想加眼油。外头保养品交交关，我到底也勿晓得选哪里呀？虫草嘛，伊讲虫草蛮好嘛。哎呦，我听到虫草，我啥个感觉就是价钿贵。外加是外头个只质量好不好，我自家勿晓得。东方馆的买物事就是为阿拉老百姓保驾护航，有啥个问题可以直接就可以寻得到。阿拉到了年纪头，别个物事就是为了身体好。阿拉现在自家吃了身体健康了，就对子女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在屋里向个烧汤啊，烧啥个，全部摆两捆虫草，不但是我自家吃，阿拉屋里向人跟那个一道跟了一道吃，一年时间才好吃的，对吧？所以阿拉讲现在阿拉钞票摆来做啥，就是为了健康。所以我搿种物事，我觉着真的是蛮好，物有所值。特别是现在辣辣东方购物网，外加那个买了放心，吃了放心。
1: 那我是也选择买眼虫草，把拉屋里向老公吃。
2: 我平常嘛不大懂的，老实讲啥。那么人家呢一直介绍我吃黄芪咯啥，叫灵芝咯啥，虫草也介绍我。但不过侬晓得，阿拉搿种退休工人嘛，钞票又勿多的。那么想到外头去买呢，上铺买到价的勿敢买。
3: 我也经常会给父母准备一些虫草，因为现在父母年龄也大了，为我们家里面也蛮操心的，有时候也会帮我们带小孩，我觉得也蛮辛苦的，所以我经常也会帮他们买一点那个虫草，让他们增强一下抵抗力。

0: 从小是一个真正特别好的一个大补的东西啊，
1: 是的，
0: 也是九大仙草之一，对不对？自古以来它的进补价值就特别特别的受到认可。家里面如果有些比如说这个开了大刀动了手术的，对不对？嗯。还有就是我们画面上面看到很多的一些老爷叔啊，抽烟的，对不对？吞云吐雾的，对，真的这个香烟啊，抽了好几十年，其实抽烟特别特别的伤肺。再加我们现在夏天暑气厉害，又是门窗紧闭的，可能说整夜包括那个下午三伏天都是开着那个空调的，对于我们这个肺啊伤害特别特别的严重，也要好好的来吃点虫草。还有一个。

0: 肾，把我们的肺，还有我们什么气虚的问题，好好的来进补一下。
1: 而且呢，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滋补品。
0: 是，
1: 其实呢，它的一个认知能力真的非常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好，但是呢，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很纠结。第一点，我一定要花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买到的是好品质的冬虫夏草，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可能说市面上有一些什么动辄一两百块钱、三四百块钱，非常非常多，但是呢，你花了大价钱买回去的不一定是来自于森纳取的，甚至有可能都是一些什么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非常的多。然后呢，现在互联网比较发达，其他那些渠道都非常繁多，对吧？买回去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怎么是一个繁育品呀？跟我想到的那种天生天好冬虫夏草差异非常的大。可能就是需要擦亮自己眼睛来辨别真伪虫草啊。
0: 在手机的一些资讯当中你也经常看到，或者看电视节目当中新闻曝光当中也经常看到。老人你看看展会买到假的冬虫夏草，
1: 是的，
0: 很让我们心痛哦。
1: 对的，
0: 18万买假的冬虫夏草，对不对？502胶水拼接起来的断草，对吧？还是假的？你看
1: 上万块钱买到的全是假货啊！
0: 是的，
1: 说消费理性。然后
0: 专家都感叹说做的太像了，高档冬虫夏草，有些一部分是假的，对不对？
1: 而且呢，
0: 甚至在什么那种
1: 云南
0: 旅游景地
1: 旅游景区啊，什么买到的全是那种假货虫草，就是因为像冬虫夏草，所谓打引号那个虫草特别的多，大概有400-500种。但是呢，在药典当中记载了，能叫冬虫夏草，对吧？甘平归肺肾二经的，只有这一种，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自己眼睛，
0: 是
1: 不要在一些不太靠谱的平台买所谓的虫草。
0: 对，其实我们节目里面也一直跟大家讲，虫草不等于冬虫夏草，对不对？有些什么亚香棒虫草冒充的，但是东方购这边你为什么买得很放心？首先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我们是严格给大家把关的，还有达瓦本人他也是，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司马托冬虫夏草
1: 快17年了，
0: 对，你们家这个就是司马托本身也是你们家族的家族姓氏，
1: 就相当于是赵钱孙李汉族的那种姓氏一样。我们当时把那个姓氏作为品牌的一个标志来说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下了决心了，要把品质干得比什么都重要。那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去掺假，不能砸自己的一个招牌，而且尤其这个招牌还是自己家的一个家族姓氏。所以在和东方购物合作的快17年时间当中，没有任何一例假草的投诉，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所以投诉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你拿到手以后，这种虫草断根了，没问题。我们司马托对售后问题从来不推诿，整套给您进行更换，没问题。
0: 是拿到产品，您就仔仔细细透明的包装盒子，只要您不拆那个封条，看到里面没拆封条的有断的，给东方购打电话，
1: 是
0: 司马托达瓦这边直接给大家是整合更换，
1: 是的，
0: 都不是给你什么换什么断的一根散的那个一根哦，
1: 整套。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和这个司马托这边给大家虫草，不是像市面上面捅货，也没有任何中间什么多道环节把关，直接给消费者，我们是给你做到，你看。专业的金属检测仪检测，对吧？司马托本身的专业人员根根筛选，每一根都挑选，而且挑选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再有第三方的权威机构再来做检测。东方购这边我们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质检检测，再到你的手中。但是我们牛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个价格不需要在外面，你说什么层层渠道，收购商、批发商、采购商，对吧？很多的商店里面中间层层加价，利润都加到消费者头上。
1: 所以单个价格接近500块钱是有原因的，人家的成本管在那嘛，对吧？
0: 是，
1: 但
0: 我们司马托为什么我们讲原产地直供哦，直接价格方面刨去中间所有的利润环节，回馈给我们的顾客和消费者，
1: 保证大家拿到的是价格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同时，也能保证它的一个品质。
0: 但时间不多了，最后的2分多钟，今年的头批新草朋友们，且买且珍惜。
1: 而且今天只有这一档，最后的2分半钟不到的时间，
0: 是10克50根，直接真的起板比外面省个3-4天，那是妥妥的。所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虫下头的头皮新草，这档的构成价格只要1680，
1: 是的，
0: 给你足足10克50根呢，朋友们，这个机会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也我可以讲是每年啊，就是东方购这边我们司马托冬虫夏草，你要买进补价值高的这种头皮新草，就是进补价值当中的一个峰值，一个高点。
1: 对，而且呢，也就是近1-2个月左右的时间，对吧？它也就不能称之为那种头皮虫草。
0: 对的，
1: 可能后面选上来了，也就给它接地上了。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只有唯一的一档，原因就在这儿。以前都是什么2档呀、3档，今天我们只有一档。所以大家如果说还看得到最后的50秒，一定要抓紧今天机会。
0: 根根保真，保证原产地，保证都是头皮的今年新草。
1: 是的，
0: 还保证价格1680。单克价格不参加凑单都只有168元，所以打电话来，今天真的好多观众都是多组下单订购，凑单以后更加的优惠，单克起码能够低至哦128元，哪里去找？东方购这边售完为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栏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选取了两款产品，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款产品就是跟水的健康有关，说到水，其实我们女士包括男士啊，对于水的需求太大了，尤其是阳春三月这样一个季节来临的时候，其实你都是需要用健康的水来呵护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说女人是水做的，人体70%都是由水来组成的，所以好的水、健康的水当然是离不开。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球500强，来自于德国。 博士的这样一个大品牌，那说到博士，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它，因为它就是品牌大，而且历史悠久，品质好。这样的一款前置的净水器，让您全屋净水，而且没有二次消费，就再也这一辈子都不需要再来更换滤芯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特别方便呢？有了它之后。
1: 安枕无忧，再也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了。那今天我也请来了莎莎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一款博士，欢迎莎莎。
0: 高丽老师你好，问候到电视机前所有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当然了，今天其实高丽老师一直都在说我们今天带的是世界500强的博士，
1: 是。
0: 但关键一点，其实我想强调什么？今年所有物价全部都在上涨。
1: 那么在这儿呢，先跟大家分享刚才莎莎跟大家讲到的
0: 优质的不锈钢，是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来说到用水，家里面那个自来水龙头打开了，那个水。 都是经过自来水厂的，那个是安全的。
1: 对，
0: 可是水管的老化，水管里面的脏东西，你是没有办法管控的。
1: 对的，
0: 包括水箱的二次污染、微生物的超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像我最近我洗澡的时候，洗完澡以后痒痒的，
1: 对，
0: 身上痒痒的，很干。
1: 对，
0: 就是我在想说，哎呦，这个水里面可能就是因为为了天气加热了嘛，然后这个水里面它为了让这个微生物能够保持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它可能加了很多的氯啊，加了很多东西，就是洗。
1: 洗到身上就觉得非常的干燥，对，
0: 非常的痒，非常不舒服。所以我在想说，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个一次性的投入，终身享受，那就太好了。 那今天咱们带到这就可以。首先第一个全屋净水，二十四小时不影响出水量；第二个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就是今天带到的这一款机器。
1: 一定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是第四代的博士全屋净水。
0: 对的，
1: 全
0: 屋净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可能要花到几千上万元。
1: 是，
0: 但今天。
1: 德国博士作为500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咱们首先看一下整体的外观，看起来并不是很大，直接放在入户水表之后就可以做得到。还是两点，为什么挡挡断货？为什么我要涨价？因为它是做到全屋净水，同时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所以就这两点，900多年还不赶紧入手吗？然后再来哈，对于我们全新升级的这款产品，上几代的产品咱们全部都做到了替换更新。那么首先第一个上一代的产品咱们做到什么？ 铜的黄铜的这种材质呢，其实经常滤水，时间长了之后会产生铜锈。那么就像我们说的一样，这些水最终会接触到皮肤，甚至于说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那么产生铜锈了之后，有化学反应，是不是对身体有危害？
0: 没错。
1: 所以全新升级，来给大家看一下。 做到全部都是优质的不锈钢。当然，我们去德国，首先要讲说德国什么最有名啊，一定是不锈钢。包括说你所知道的
0: 他们的汽车、他们的锅具，今天是食品级的不锈钢，而且是四重反冲洗。
1: 对，
0: 但我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四重反冲洗啊？
1: 是，
0: 以及我们说传统的滤网是60微米，
1: 对，
0: 但今天我们是多少？40微米。
1: 更加的细腻了，我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有人在商谈，已经有人在订购了。今天安装非常方便，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会有这个上门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来帮您安装好，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这一点您放心，
0: 对，
1: 您就打电话就可以了。
0: 是。
1: 那么它安在什么地方呢？就安在您的水表的后方，
0: 对的，
1: 就安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通过水表之后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博士，然后做到全屋的净水。当然你肯定会说效果是不是真的好？那咱们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
0: 这个自来水公司出厂的水都是干净的，我们毋庸置疑。但是刚刚有新闻报道，什么供水管道
1: 埋在地底下十几年、二十几年没有人给你翻开了做清洁，
0: 铁锈的、卫生物的、滋生的、细菌的，对不对？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圈子供水，那么水箱啊，定期做清洁，它清洁不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是。
1: 那我反问一句，妈妈，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都是这样的，刷牙漱口，你敢用吗？你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你给他
0: 尤其
1: 水了呀，
0: 尤其是漱口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漱口刷牙那个牙。
1: 牙是还会出血，这个脏东西细菌可能就会通过你这个出血的这个管道进到你的身体里了。
0: 对，
1: 然后这边啊，我给大家直接拿一个杯子，通过水表，通过博士，
0: 已经通过过来了，对不对？
1: 对。然后我打开水龙头，让大家看一下，
0: 看一下啊，
1: 一根管道，咱们一进到底，打开之后让您看到什么是清澈的，是透明的，是没有任何杂质的。
0: 对比一下，
1: 同样我再放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对比，看一下，就是这缸水。 通过博士之后，我做到的效果40微米，双重滤网，
0: 是，
1: 而且我们今天做到全屋净水，所以看到这水是干净的，不管你在哪一个水龙头打开，你都很放心。
0: 是的，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用户说用了它之后，发现家里面的就是使用水的这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度啊，大大的提升了。
1: 对，咱们这个现在给大家看到什么是矿物质，比空气当中没有任何的矿物质，直接放过来，我能够保证什么？水是干净的同时爆表了，是含有矿物质的。
0: 嗯，
1: 那你相当于刷牙、漱口、洗脸、洗菜用到什么？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0: 对，
1: 对吧？
0: 嗯，非常方便，对不对？还含有矿物质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
1: 哎，
0: 你在家里边，其实我在前不久，因为身上一直痒嘛，我就去买了那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这样一个花洒。
1: 啊，
0: 我买这个花洒花了1280块钱，光这个花洒啊，花了1280块钱，而且它还是使用这个限制的，
1: 对对对，
0: 大概也就是使用1到2年的时间。
1: 对，要更换。
0: 对，要更换，要再重新花钱。
1: 对对。
0: 但你今天你看，你家里的厨房用水，
1: 对，
0: 厨房用水里的，比如说泥沙、重金属、铁屑、红线虫、
1: 对，
0: 细菌，咱们是不是可以去除掉？
1: 当然。可以呀，而且我这是一根管道，传统的是1对1，但我今天是1对多，所以我可以做到全屋。同时，我把手放在这个位置，你看到了，没有杂质，没有颗粒物，哪怕是脏一点，我都不忍心把我的手放在这触碰的盘。但是如果没有博士的话，你给孩子洗水果直接入口，你给孩子洗草莓、洗车厘子，你让他直接吃，你放心吗？是这样的水，对不对？今天我帮你在厨房省了一个。
0: 是的，你想看洗菜、洗水果，现在都是洗完以后连着皮儿吃，对不对？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卫生间，卫生间里其实大部分人是漱口，
1: 是
0: 洗。洗脸，
1: 对，
0: 洗澡，
1: 对，
0: 这个地方就像我就觉得最近的澡洗完以后怎么皮肤痒得那么厉害，
1: 不舒服，
0: 可能就是跟这个水里面添加了东西有关系， 对吧？
1: 所以打开水龙头你觉得说很干净，但事实上含有很多大量的杂质。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自来水厂出来的水是安全的，但是经不住你管道当中，
1: 对吧
0: 有会有问题。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刚刚高林老师说花了1280块钱买了这种玻璃的花洒，然后定期的话，现在天天洗澡用水量比较大的话，你可能1个月2个一换，
0: 是
1: 这花洒的滤芯也要花几百块，
0: 没错，
1: 但今天一步到位了，放心大胆用，全部都是精华。
0: 我们今天现在已经订到11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我跟大家来讲，趁现在还有货，你赶紧把它带回家里去，因为保不准现在抢货抢得非常厉害。
1: 对的
0: 啊，沐浴用水，包括泥沙、重金属、铁屑这些都可以来用。
1: 对的
0: 啊，在家里边我们来看一下，两室一厅，至少4个水龙头，对吧？
1: 对，
0: 厨房、卫生间、洗衣机、花洒。
1: 是，
0: 我说的光这个花洒我就花了1000多块钱，
1: 对，
0: 更不要说卫生间里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厨房里的净水器，
1: 是，
0: 窗里你肯定要买个净水器的嘛，你这1000还算少了。
1: 对，
0: 还有洗衣机，大家有没有发现洗衣机里面有的时候用完以后会脏啊？
1: 对呀，
0: 那个脏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水不干净啊带来的，至少花费4000块钱，对吧？这还是两室一厅。
1: 对，
0: 那如果我是3室呢？如果我是4室呢？
1: 对，
0: 其实我的后续的跟水方面的花费是非常多的。
1: 对，但是高丽老师，你少算了一笔账是什么？你是净水器花了钱，但是滤芯后续你要一直换。
0: 嗯，
1: 你一直换，你就要一直花，它就是一个无底洞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为什么好？因为一步到那边，我们做到什么是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是吗？
1: 来，直接在这个位置，咱们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你定期的话用水量比较大，现在1个月你把它拧开一次就可以了。然后咱们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干净的杯子啊，没做任何手脚，直接放在这儿。你说家里用水量大，好了，内部虹吸式的有道，
0: 一下就冲干净了。
1: 所以我们是什么？永远用干净的水去冲洗它。当然，这些冲出来的东西什么是博士帮你做到阻隔的，但如果没有博士接触皮肤进入到身体，你是要用你这5脏6腑去做到一个过滤。
0: 是的，或者你家里要买很昂贵的这些滤芯，对不对？来进行一个更换。
1: 对，
0: 那么我们来今天来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是这样的，全屋净水，从厨房到卫生间到客厅，
1: 对，
0: 当你家里的每个环节角角落落全部都可以用上净水。
1: 对，
0: 最关键的是没有后续的费用，因为它是终身不用换滤芯，
1: 对的，
0: 免换滤芯的全屋净水，德国博士的大品牌。
1: 对，
0: 本档是备货是我们是限量180台。
1: 对，
0: 180台的安装名额，在正常的情况下是多久可以安装好？
1: 1周之内的时间，
0: 一周
1: 的工人可以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免费上门，
0: 全部是免费的吗？
1: 是溢价全含的，
0: 全部免费。
1: 对，
0: 关键是我只有180个名额，现在已经走掉了30个名额，提示大家速度非常快。
1: 对，
0: 今天是价格买贵了退，安装不了退，然后任何不满意，注意了，
1: 全额退，
0: 任何不满意是全额退。会，
1: 对，
0: 非常方便。那么待会儿我在第二段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问题，
1: 是，
0: 比如说安装啊，比如说需不需要更换滤芯，不需要啊，终身免费更换，不需要那个更换滤芯，
1: 对，
0: 全屋24小时用过滤的这样的一个净水，
1: 对，
0: 而且非常方便。最关键是今天的性价比实在太高了，现在在家。 家里边可能很多人都说，哎，我在家里面待的时间比以前长了，我家里面用水用的多了，那我是不是包括我的这个智能便座，我冲出来的水，特别在女性的生理期，我是不是水也要干净一点？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必须要干净，
0: 这些都可以帮助你考虑到，所以千万不要犹豫，赶快把它带回您的家中。800-7088-0001-1511-1500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就是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市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5: 我的用完都快，阿拉那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我的市场么子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你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就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个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吧？
5: 不这么脏了是吧？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吧？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就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现在就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伊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都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我操。冲过来，比他。
0: 商谈非常高啊，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真的是商谈太高了，谢谢大家。因为呢，我们跟大家讲，博士在东方购物很久很久没有拿出这么大的力度了。
1: 对的，因为今年钢材全部都在涨价。
0: 是的，不锈钢涨价，然后我们说原材料都在涨价，然后呢，原本是要涨价的。今天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我们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到您50元的积分。
1: 对，但也只在高丽老师精准的。
0: 是的，所以我就说，一定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待会儿要请王总过来跟我们来加赠啊，跟大家说一下。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回答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家里边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家里面厨房啊，
1: 对，
0: 家里的卫生间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
1: 对，
0: 今天你不用担心，今天有我们博士的专业的世界500强的服务人员上门来帮你安装。
1: 对
0: 啊，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他帮你安装好了之后，他都全是免费的啊。
1: 对，
0: 安装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
1: 啊，对。然后关键一点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如果要是说您今天不抢的话，第一个下一次50元积分是绝对没有了。第二个是下一次999元这个价格也很有可能看不见。包括说我们有180个名额，在一周之内师傅可以上门免费安装。
0: 只有180个吗？
1: 只有180个，多一组都不能追加，因为师傅的工作额已经全部都。
0: 现在已经走掉50多组了，速度非常非常快，感谢大家，真的。因为生活用水，接下来天气热了，大家都需要，在家里待的时间多嘛，对不对？要漱口，要洗脸，要喝水，要各种，比如洗水果，你都离不开生活用水。包括我们说家里边的这种洗衣机，包括各种那个花洒、
1: 涉水家电，对，
0: 它都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前置的净水器，
1: 对
0: 包括我们说在家里边，比如说这种智能便座，
1: 对，
0: 女性的生理期，你在冲洗的时候。 如果那种带过滤功能的和不带过滤功能，它那个价格相差很大。
1: 对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几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问题，我们今天迅速的帮大家来解读一下。
1: 是，
0: 首先需不需要用电？
1: 即装即用，不需要穿墙，不需要打孔，是不需要任何用电这方面。
0: 安装复不复杂？
1: 这个今天别考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售后的服务团队是专业的，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另外再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不管是你家里的水表间空间有多狭小，咱们今天师傅都能够帮你想方设法做到一个垂直安装。所以包括在顶方的，在顶部的，包括说在水表比较
0: 相对小的，
1: 对，
0: 水表相对小的，水表相对室内的，
1: 对，
0: 就你甭管这些，都交给专业的专业的队伍，他们去帮你解决，
1: 对，
0: 对不对？还有就是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
0: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这是德国博士的大品牌帮你做到的，因为它有个反冲洗。
1: 对，
0: 我当时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还有这么好的事儿等着我。对的，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它有反冲洗的功能，而且它的这个机器是安在这个进水的水表的地方，
1: 对，
0: 所以他每次你比如说隔一段时间你要勤快一点，一个月我就反冲洗一下嘛，很方便。就但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反冲洗啊，然后全屋用水都可以过滤吗？
1: 可以，全屋自来水全部都可以，不管你是家里边水龙头打开的水是干净了，还是热水家电，所有用到的都是干净的，
0: 太方便了。
1: 它不影响你家的出水量，不像其他净水设备那个水流比较小，
0: 是
1: 跟自来水是一样的水量。
0: 是的，是的，感谢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啊，我跟大家讲，今天就180个名额，这180个名额享受50元。的积分，
1: 对，
0: 另外还有享受的是在一周之内免费送货上门，对不对？
1: 180台，
0: 180台，
1: 对。
0: 然后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退换货吗？
1: 当然可以，价格买贵了咱们可以退，装不了咱们也能退，任何不满意不喜欢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这180个名额，如果你错过了，第一个上门安装一周之内不可能了，包括说50元积分下一档也没有了。
0: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请出，哎，等一下我要拿一下这个我们的，请出我们的王总，欢迎王总，
8: 高老师，
0: 欢迎王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这款机器，为什么你只给我180个名额？显然是给少了。
8: 首先，
0: 现在需求量这么大，
8: 首先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只能180组的安装名额？第一，你一定要明白，马上是装修旺季，所有师傅全在安排安装，不光是我们的前置过滤器、热水器等等、壁挂炉等等都需要安装。第一个，
0: 加装旺季到了。
8: 180个安装名额满足的是什么？一周送装完成。第二个，因为今天的价格实在太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讲，这个50元积分绝对是王总给我们栏目的一个面子啊，因为他之前不管做任何的节目，我一直在看，从来没有送过50元积分。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送了50元积分。
8: 而且一定要跟大家说，错过了今天第一个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价格也不会做了，之后在东方购物做的价格就是1499。
0: 1499
8: 吗？是的，
0: 就是这种前置的吗？
1: 对，
0: 所以趁现在今天这个组合一定要买啊。
1: 对
0: 对，家里有几套房子就要买几套啊，
8: 没错，
0: 对不对？
8: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跟大家来讲，因为今天这个整个的性价比，来莎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
0: 它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免冲洗的，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就来源于它这边有一个反冲洗的开关，
1: 对，
0: 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个开关，
1: 在这个开关，咱们家里边现在用水量比较大的话，定期你就把它一拧开，然后这边呢，直接它是虹吸式的，而且内部有道四重反冲
0: 洗，脏东西这样冲掉了，
1: 对，
0: 所以它是可以非常非常轻松的帮你来做一个滤芯的冲洗，
1: 对，
0: 那么你这样出来的水就。就是说它24小时的都可以来保证它的一个清洁的程度，
1: 对的，所以今天啊水表在哪儿它就在哪儿，只要你家里有水表它就能够安装得上，
0: 是的，
1: 更何况咱们售后服务团队都是专业的，
0: 是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高，感谢大家，我们来看一下24小时的全屋净水，
1: 对，
0: 双滤网净水，
1: 对，
0: 四重反冲洗免换滤芯，
1: 对，
0: 全身不锈钢没有重金属，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实用级的不锈钢，这样你在全家里面的各种生活用水，还有我们说洗澡啊各种精密的用水，
1: 对，
0: 都可以健康起来，来800-7008800-2155-11-9900。
9: 我昨天嘛，我的炒米、金属菜各种丝，侪辣辣网个进出来。还有嘛，尤其是大个种对伐？和老亮丽个种衣裳哦，打出来啥侪乌糟糟、旧哒哒个。哎呦，总归老勿适宜个啦。
10: 老早子阿拉用水个辰光哦，碰着搿个事体，就是讲水嘛老黄个。那么早上头刷牙齿呢，有眼味道个，就是讲一般漂白粉味道。
11: 屋里向老早子用水呢，就是放出来蛮有点混嘎哒个，有辰光放辣面盆里会得。顶了脚下头嘛，有点黄沙搿种介，就讲黄哈哈物事，就反正勿是老好。我早浪向起来，有辰光擦面、刷牙齿啊，啥物事对伐？就是搿水哦，一股吃了嘴巴里一股搿种，这种消毒水啊，搿种反正漂白粉老重个味道，所以讲老勿适宜个。
9: 之前呢，就买了只个小品牌个净水器，要调滤芯，滤芯首先要花钞票伐？对伐？后续钞票花下去， 对我来讲，我经济高头也带来一点损失。第二个，也帮我带来不是老便当的，因为阿拉打电话要联系吧，要上门嘛，要预约吧，阿拉没噶许多老年人噶许多个精力去搞搿个物事。
10: 阿拉就后头囡恩帮阿拉生了只近视器，就像考虑到身体问题，看毛病勿合算啊，是啊，看一趟毛病要多少钞票啊？哎，想想看，一只近视器一直好用下去啊。
11: 朋友之间呢，伊拉帮我推荐了。因为伊拉屋里向侪有辰光侪用锯子嘛，哎，我发觉蛮好，到伊拉上去一点味道也没，而且水老清爽的。
9: 后来阿拉囡呢就帮我买了只德国大品牌的博士，搿只呢就讲相当好，用水量老大的。虽然阿拉住了高层，但是搿放出来的水呢，勿影响阿拉搿生活。第二，放出来的水啊啥侪老清爽的，就讲搿种对伐？阿拉种水果就直接就去进个里向了。进好之后就用勿着去过滤的。我调了只搿对伐？我调了只个净水器以后，我就讲我。再也不要去调个滤芯了，就讲一步到位了，成本、金钱，就讲钞票全部也省下来，精力，尤其是精力，也省下来交关。因为阿拉年纪大的人，不欢喜后续拉介复杂整齐去调，一个成本又节约交关。
10: 这样装嘛，就装好点的，就是讲质量过关点的。阿拉就相信个博士，就是讲装了只。所以搿个质量好呀，博士德国人的物事先进。再用了以后呢，就是讲刷牙齿、擦面，就是吃开始呢，侪放心了。
11: 伊就装了外头嘛，装了外头，对我屋里向是老好的，一点反应冇。而且现在放出来水呢是老清爽的。牌子呢，我肯定是要老好的牌子，因为我个人是讲究搿种牌子嘛。所以讲家电里向，我觉着博士是老好的。我屋里向的冰箱、洗衣机，我装修上我买的侪是博士。博士嘛又是德国品牌，所以讲我发觉蛮好的。因为德国嘛，搿种装搿种个产品是就讲老过硬的，所以讲我欢喜买搿种大品牌。我就选了博士。
0: 全屋净水呢，其实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水使用的一个方案，而且是德国博士
1: 世界五百强
0: 的大品牌。
1: 对，
0: 现在天气其实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今天像已经接近20度了，
1: 对，
0: 接下来天气都是20多度，
1: 对，
0: 可能还会到30多度，越来越热。
1: 对，
0: 这个水箱里边，包括水管里边，细菌的滋生是非常厉害的。
1: 对，只要气温一上升的话，各种细菌滋生的繁殖率也会大大增长。
0: 是的，
1: 然后包括很多小区全部都是什么小区的水箱二次供水，这个季节它有可能会去做清洁，但是清洁不当，很有可能越来越脏，这些水就进入到你家洗菜、洗水果、煮菜、煲汤，包括说你做饭，甚至于说你洗澡。刚刚高丽老师也一直都在说，洗过澡之后就觉得
0: 怎么痒痒的，对，
1: 很有可能就是什么，里面有大量的杂质会接触到你的皮肤。
0: 是的，你看啊，我们今天的工人就是来自于博士的专业的工人，他帮你免费的上门，
1: 对，
0: 而且你知道吗？他是直接在水表上安装，甚至不用进你家门，
1: 对的，
0: 对吧？有的人水表是在外边的嘛，
1: 对
0: 吧？
1: 对，
0: 直接就在外边就给你装好了，非常方便。
1: 对，
0: 然后呢，工人帮你是免费安装，一步到位，最关键的是一周之内，我们今天只有180个名额。非常抱歉，
1: 多一个都不行
0: 啊！已经去掉将近100组了，速度非常快，非常感谢大家啊！
1: 是是是，
0: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筹备到了这个货源也非常不容易。
1: 对的，因为今年
0: 抢来的货源啊，
1: 刚才全部都在涨价。今年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每一吨的上调幅都又达到了4000多块钱了。
0: 是，
1: 然后今天咱们全都
0: 你看你现在卫生间里面，有的人在卫生间里要放个净水器，你都不用了，
1: 对，
0: 因为卫生间里面有很多孩子漱口的时候一不小心水吞下去了，
1: 对
0: 吧？
1: 对，
0: 还有就是有些人漱口的时候会牙齿出血，牙龈出血，那如果说是长时间下来，细菌会通过这个出血的牙龈进入到你的血管里边，毛细血管里边，
1: 对，
0: 这些都是隐患。包括家里边设水家电，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1: 智能马桶，对，
0: 智能便座，
1: 对，
0: 它在冲洗的时候，你如果说是有过滤的水，那就干净很多呀。
1: 对的，如果说这个水质当中有杂质，有一些细菌啊，包括这一些各种各样的杂质的东西，如果冲洗私密位置，本来你想享受，结果呢，反而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的，其实大家现在商谈非常非常高，还是来抢现货，因为我们今天只有180台，
1: 对，
0: 但现在已经走掉了110台。左右了，只剩下最后的50组，800-7088-0000-2155-11999-00。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2: 家住浦东中郡博景湾的业主向看看 K News 反映，他们小区的自来水近来屡次发现问题，先是水龙头放出红线虫，后来更有业主在自家装的过滤器里发现了扭动的小蝌蚪，生活用水严重受影响。
3: 业主手机视频显示水中有蠕动的小虫，
4: 好多条，有的很小。
3: 居民们反映，从7月28号开始，陆续有人开出龙头之后发现放出了红虫，或是在马桶水箱里发现虫子。7月30号，世邦泰和物业公司着手清洗了水箱。
13: 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下，岁末年初家电行业也迎来了新一波的涨价潮，涉及到的品类包括空调、洗衣机、冰箱、厨电等。众所周知，家电制造企业受到生产要素价格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其中呢，用于制造家电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各种等级的铜材、钢材、铝材和塑料等，成本占比较大。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大家知道还有多少组吗？180组，只剩下没有59组啊！我跟大家讲，
1: 59了
0: 啊！刚才又顺序定走，你自己看商谈嘛，就已经定走了20多组了，只剩下30组了。
1: 加油加油！
0: 跟大家来讲啊。全屋进水，
1: 对，
0: 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大家记住这8个字，全屋进水免换滤芯。在以往可能你的印象当中要花到1-2万块钱，但今天不用，德国博士可以帮助你做到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在1000元以内。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厨房当中哪些地方是要用水的。
1: 对，
0: 你的洗碗机，是不是要用水？
1: 要。
0: 这个水你怎么净化啊？你如果没有全屋净水，你就没法净化了，对不对？
1: 给它安装一个净水设备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
0: 然后电饭煲这个蒸烤箱这个倒无所谓的，我说句实话。然后还有一个热水器，
1: 是
0: 热水器里面出来的水啊，如果是净水，你必须做到全屋净水才能是这样的。
1: 是，
0: 像我最近洗澡就觉得身上干干的，
1: 对，
0: 哎，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水通过水管的时候，
1: 对，
0: 可能里面会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
1: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坏掉的热水器，然后打开了之后，加热棒上面全部都是这种水垢。为什么？水质不干净啊！所以高磊老师，你洗澡时很有可能这种水垢就大量接触你的皮肤。
0: 还有就是花洒，
1: 对，
0: 我最近因为说是皮肤痒嘛，我就特意买了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还是一个日本的牌子，1280。
1: 对，
0: 1280只是一个花洒，但它只能用到1年到2年的时间。
1: 对对。
0: 但我今天不用了呀，我今天有了它之后，我就可以做到一个带有过滤功能的花洒。
1: 对，
0: 因为我的全屋水都是有这样的，
1: 对，
0: 包括智能马桶， 对吧？智能马桶你有的时候买也不便宜，
1: 对，
0: 但是它冲出来的水啊，如果不干净，如果不是净水，那你是不是有些私密部位，尤其我们女性的私密部位，也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它的进水管道很细，如果坏掉要修，或者是修不了，你要花钱整个换新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这些都是你要用到的一些涉水的电器，
1: 是，
0: 记得有了它之后可以搞定。
1: 对，
0: 还有我们现在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这款博士世界500强德国的博士啊，它需要用电吗？
1: 不需要，即装即用，所以只要记住了水表在哪儿，它在哪儿，只要有水表，它就能安装。
0: 它就在水表的后边，然后工人帮你安装。
1: 对，
0: 然后安装复杂吗？
1: 这个不需要您考虑。今天抢180个，估计现在也就剩20个，
0: 就剩20个名额了。
1: 免费上门，免费安装，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就哪怕说咱们家里边这些水表间空间很小的，悬挂高处的各种各样的地方，今天咱们专业售后服务团队全部都能
0: 帮。我插一句啊，我现在商谈已经到20多了，我待会要请王总来了，
1: 加油！
0: 我们现在商谈好高的，
1: 需要更换，足了
0: 啊，需要更换滤芯吗？
1: 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然后就这一点啊，妈妈，一辈子不需要更换滤芯，让你花900多块钱送你50元积分，你要不要买？更何况是世界500强博士的品牌。另外，包括说全屋用水，咱们全部都可以过滤，是什么概念？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所有的水龙头全部都是干净的水。另外，与此同时，还有就是所有的涉水家电用到都是干净的水，不影响水压，不影响出水量。
0: 是的，然后收到。货暂时不安装可以的，没有问题。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退换货吗？可以，没有问题。
1: 对，
0: 最关键的是你能不能有本事在这个今天，我为什么说有本事？因为真的是要拼手速了啊！1499，
1: 对，
0: 1499元，
1: 对，
0: 因为原材料涨了好厉害，它是不锈钢原材料的涨价。
1: 对，
0: 之前是直降500元999，
1: 是，
0: 今天在栏目当中还送您50元积分949，
1: 对，
0: 只有180个名额，但现在只剩20个吧，十几个。来，王总，有请王总。我觉得王总每次都是这样的。我每次看到王总，我都是又爱又恨。
1: 对，
0: 爱他的就是我们说，哎呀，给我们的方案，给栏目的方案特别好，
8: 没错。
0: 但是恨的是每次的名额都这么少。
8: 其实真的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就是什么，在任何渠道，双11、双12，你看到这个产品的价格就是1499，而且现在整个大环境，不锈钢、铜全在涨价。但是我们今天做多少？是1499，全渠道基础上再降500块钱，做到999，而且今天再送50元积分。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呀，不是所有人都会拿到这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个德国总部特批的，给了高磊老师的栏目才会有的这个方案。
0: 非常感谢。
8: 但是你今天错过这个方案，一50元积分没有了，第二999的这个 价格也没有了，
0: 还有九台，
8: 以后在当中你只能卖到1499，所以大家赶紧拼手速去抢这个，
0: 还有九台，家里有几套房子就买几套，
8: 是的，
0: 有这些有很多人家里面好几套房子的，因为它是可以使用终身的，
8: 是的，
0: 一辈子用的，你想想看，你买一套直接就是赚到50%，干嘛不赚？
1: 对，
0: 新一轮的整个厨电的原材料涨价，不锈钢的涨价幅度超66%，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抢到就是赚到。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王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8: 对，我这里要跟大家说啊，这个福利，这个待遇只给东方购物的货源，你在任何正规渠道看到今天的价格比999还要低的，我们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第二，安装不了也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以及你有任何不满意都支持你全额退款退货。
0: 拍下来，拍下来，大家拍下来，放心。你放心，你用上它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家里面的，你以前家里面比如说有那个滤芯的，
8: 是的，
0: 净水器的，
8: 是的，
0: 照样用。但是你会发现你那个滤芯的使用寿命延长了，
8: 没错，
0: 你之前那个滤芯只能用半年的，现在你的滤芯可以用一年半，
8: 没错。
0: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帮你省钱了？所以今天我一再觉得说，今天不是花钱，
1: 是
0: 今天是帮大家省钱，你知道吗？
8: 是的，
0: 因为900多块钱，你可以用一辈子啊。
8: 而且我一定要补充一句，就大家其实梦寐以求都要买博士的家电，为什么？博士的家电好，但是有个缺点就是博士贵，博士贵，我们单一的。末端的过滤器
0: 不能说了，王总，你帮我去找货源，800-7080-0021-5119-90，一定要帮我再找十台货源，谢谢大家。
5: 我用的都快，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和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市场么子全部是博士品牌，晓得吧？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吧？毕竟是大品牌嘛。
6: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么子，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你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讲。
7: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一个身体嘛，跟搿种物事，有辰光呢，说嘴巴说说呢，搿种物事，像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嘴巴了，对伐？
5: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对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我最放心。
6: 大么子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不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7: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6: 不要调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趟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钿，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7: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十，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十，但是我现在就实际涨一升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入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是不错的，蛮好。
5: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后，你冲过来，便当。
0: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也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8: 没错。
0: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一年半或者使用一年。
8: 是的。
0: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8: 没错。
0: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8: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一定跟他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0: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8: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龄老师南部。
0: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
8: 是
0: 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1: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
0: 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8: 一周之内，送装完。 完成，
0: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
8: 成，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1: 师傅忙不过来了，
8: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0: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8: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0: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1: 加紧加油、啊！
0: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8: 没错，
0: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五百强。
1: 对，
0: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1: 水表后面，
0: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
1: 对，
0: 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1: 对，
0: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1: 是。
0: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块没有了，我们待会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
1: 好，
0: 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做一个吧。
1: 好，
0: 做一个
1: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0: 你看看，
1: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0: 是的，
1: 它全都可以帮你。
0: 它是每小时四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1: 对，
0: 升级的四重的清洁工艺，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1: 对，全部都可以，
0: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1: 对，
0: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1: 对，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1: 对的，
0: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五百强给您带来的。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1: 没有，
0: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8-800-0215-11-9900。
14: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15: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12: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0: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8: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马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的999，是我们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0: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8: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就是1499。
0: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瞬时就清空了。800-0708-800-0215-11-9900。

0: 阿拉屋里个房子，冰箱啊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保持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根本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嘛，再跟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主播做生意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饭。平常吃饭，我一辈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个自来水，我过直播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地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伐？进来辰光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伐？搿我最放心。
1: 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是伐？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呢，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条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一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一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就是讲呢，一个屋里向讲，比如讲呢，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装了只，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也装了只，但是我就去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总归一个号头放个2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热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卷后你龌龊。冲过来比当
3: 好，回到节目的现场，我又把王总请上来了。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家里面如果已经有净水器的，你要买它。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家里的净水器滤芯更换是要费用的。
4: 没错。
3: 你有了它之后，你的滤芯原来使用半年，现在使用1年半或者使用1年。
4: 是的。
3: 它的滤芯时间大大延长，是不是帮你省钱了？
4: 没错。
3: 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你全屋都可以使用净水，但关键是现在王总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我已经快没有货了？你告诉我。
4: 说实话，因为今天价格组合太厉害了，而且在这边我应该说，我们今天不能追加任何一台机器，也不能追加任何一台安装名额，因为这个价格，这个
3: 你把线下的调十台过来
4: 啊，不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不锈钢全在涨价，已经在高林老师南部。
3: 接下来是1499啊，同志们，不是什么999啊，来莎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安装好不好？
5: 来，今天呢，咱们是师傅免费安装、免费上门、免费调试，基本上全部都是一价全含。哪怕妈妈你说我担心啊，我家里边能不能装？今天我先告诉大家，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不管你是水表间比较小的，哪怕说你水表间在高处的，甚至于说你说水表间各种不能垂直安装的，今天只要师傅专业售后服务团上门服务，全部都能够帮您解
3: 决。然后我再问一下王总，我们今天这180个名额是多久可以安装？
4: 一周之内送装完成。
3: 一周之内是送装完成，
4: 但是不能追加任何一台现货，好吧？
5: 师傅忙不过来了，
4: 真的任何一台不能追加的，
3: 因为是家装旺季吗？
4: 是的，而且是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又非常好，而且它是满足全屋净水和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3: 一辈子不用换滤芯，
5: 加紧加油、啊！
3: 目前在东方购物只有博士家，
4: 没错，
3: 对吧？只有德国的博士，世界500强。
5: 对，
3: 你不管家里有没有净水器，你先把这台买回去，放在你家里的水表的前面，那就在水表的后面这个位置，
5: 水表后面，
3: 然后。你家里的这个大颗粒的这脏东西啊，各种我们说铁锈啊，全部帮你过滤掉。你这样的话，你家里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你的那个我们说净水器，它原本的寿命可以大大的延长，
5: 对，
3: 是不是帮你省钱，对不对？你是不是一次性投资，终身享用？
5: 是。
3: 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货快没有了，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做实验，好不好？待会儿第二趴给大家做实验，要不要现在做一个吧？
5: 好，
3: 做一个
5: 啊。现在先看到这个水箱是已经被污染的，很有可能咱们小区里边水箱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只要安装了博士之后，不管有多脏，今天只要你打开水龙头，它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干净、清澈、透明的。
3: 你看看，
5: 没有任何颗粒物、杂质物，哪怕孩子刷牙漱口误吞水，哪怕你口腔溃疡，你说我刷牙漱口担心这个水质问题，
3: 是的，
5: 它全都可以帮你。
3: 它是每小时4吨，然后食品级的不锈钢，
5: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是金墨瓶的工艺，
5: 对，
3: 升级的4重的清洁工艺，
5: 哎，
3: 进水反冲洗，360度旋转系统，双面刮擦，就是让大家就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是升级款。
5: 对，
3: 最重要的是你看看我们家里的这些水管当中，比如说厨房用水、重金属、铁锈，包括这个红金属、细菌，
5: 对，全部都可以，
3: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通过我们的滤芯，
5: 对，
3: 通过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净水器，前置净水器，
5: 对，
3: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净化。
5: 对的，
3: 这就是今天来自于德国博士世界500强给。 给您带来的。
5: 是，
3: 但是还是那句话，嗯，因为王总已经不理我了，王总说我下去了，
5: 没有，
3: 你们不要再找我追加货源。
5: 对，
3: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今天的现货抢到800-0800-0021-15-11-9900。
6: 家里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我想这一点其实不用说这些数字，中国人懂。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就不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水桶啊、净水器啊，整个这个市场越来越火。
3: 其实大家，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3组到4组的备货，因为今天商谈非常非常高，我现在看到的很多人我都担心买不了。王总，给大家一个机会，把线下的那十台不要留了，展示的也不要留了，调过来。
4: 绝对不可能，因为什么？因为第一，网上是送装的旺季，我们安装的旺季，我们所有送装安装只有180个名额。第二个，这个价格这个组合已经做到全渠道最低了，999是我们所无论是线上线下最低价格，而且今天不光是最低价格基础上，我们额外再送50元积分。但是告诉你，经过
3: 所以你要再多给我一点货呀，
4: 我真的一台不能加了，而且我一定要跟他说，错过今天最后1分多钟，以后在东方购这个价格就是1499。
3: 天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你家里面真的要多买几套，真的是好东西，而且它就是可以帮你做到全屋净水，一次性投资，一辈子不用换滤芯，师傅帮你免费的上门安装，然后安装到你满意为止，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款退货。最关键的是你要把名额抢下来，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大家打电话试试看，赶紧把要的名额也不要放在购物车里面，放在购物车里面是没有用的，名额没有就没有了，就顺时就清空了。800-0800-0021-15-11-9900。
6: 之前一直购买桶装饮用水，上个星期送来一桶水里居然飘着一串绿色水藻一样的悬浮物，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雷人的真相。
7: 这桶水就放在于先生家的厨房里，记者一眼就找到了飘在桶里的绿色悬浮物，就像鱼缸里的青苔一样。
8: 那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数据，如果不认真重视水的这个问题的话，后果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表明，全世界80%的疾病，全世界50%的儿童的死亡都与饮用水的水质不良有关。另外，饮用不良的水质导致的疾病多达50多种。

0: 屋里搿房子冰箱也好，烤箱啥，包括洗衣机，屋里厨房物事全部是宝珠品牌，晓得伐？搿只品牌嘛，从我心里讲，我相信搿只品牌，晓得伐？毕竟是大品牌嘛。
1: 一个有种一个品牌，一个老大个物事，搿么我没地方装。因为改造呢，老早改造好，侬要管子全部改造闲话呢，就搿个就大动干戈了，就勿大来事了，就讲是搿能介。
2: 因为啥呢？阿拉考虑，阿拉年纪也大了，对伐？考虑到自家个搿身体物事，搿种物事呢，有辰光呢，做嘴巴所以呢，搿种物事，像平常要吃个饭，平常吃饭，我一般子侪用冷开水，现在我可以直接用搿这个自来水洗我个嘴巴了，对伐？
0: 搿这么脏了是伐？我觉着是的确是好。为啥你讲好晓得伐？一屋里进水是吧？进来的话，全部帮侬过滤一下，是吧？搿是我最放心。
1: 大大物事咯，啥个各方面侪有好交关了，侬讲是勿啦？搿里向一个到底过滤出来，因为刚装好辰光，我可以反冲出来，搿拉拉稀稀侪出来了。
2: 阿拉这水管过了以后，阿拉隔档比较小，伊拉呢做呢，伊拉辰光蛮长的，但是讲起伊拉蛮热心做好搿桩事体。
1: 不要条滤芯又好啥？一个就是讲，便当，还有个呢，就老经济实惠的。因为搿个我现在屋里向用的只搿个叫搿个净水器滤芯啊，调汤滤芯是1700块，葛末侬搿只个机器啊只要1000块的，999块，搿个是这个真的是老实惠。
2: 本身呢就是讲呢，搿屋里向讲比方讲难听，就是讲我厨房间呢就是一升了噻，还有只因为这是阳台高头一升了噻，但是我现在就装，实际装一只就可以了。因为啥嘛，你从水表外头出来，实际进房间所有的水道了，搿是勿错的，蛮好。
0: 你没成本呀，有啥嘛？只要勤劳点，像天热，我都会一个号头放个两趟水，因为要天热，因为你天热嘛，容易滋生那个细菌，它一个转，转后你龌龊冲过来，便当。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秀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雅。其实呢，很多的这些顾客呢，在咱们东方购买过很多的营养品，而且呢，说实话，咱东方购真的是比较前沿的一个平台。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当很多人都不再知道说麦卢卡蜂蜜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做了；当很多人说要知道吃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做高纯鱼油了。所以我们就在说啊，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我们的人的身体呢，大家现在奔的啊，都是有一个奔头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那大家也都知道了，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慢慢会衰老，你的容颜会有变化，你的器官也会衰老，包括其实我们说到人是什么呢，你的细胞也会做到慢慢的老化。那怎么让自己的细胞老化的慢一些，比同龄人看起来更加的年轻一点，包括你的身体的机能也更加健康一点。其实东方购物啊，我们之前推出过 AKG， 说到这款营养品的时候呢，很多顾客说，哎呦，现在啊真的是蛮网红的，很多地方都有看到过，包括还有很多身边的人其实都已经在吃了。我们今天欧姆兰德的这款 AKG 呢，我们的线粒体啊，美国原装进口，含量高的同时，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二次直播首卖，也是我和邱老师做给大家做的，深受观众的好评，说哎，怎么很长时间没看到它了，今天有直播了，但是我们的量不多，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呢是由细胞构成的，我们身体现在但凡有些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在细胞里面发生了问题。那么在我们人体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微观世界，在这个里面除了你看，就是通过显微镜看到的细胞，如果再深入看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在细胞里面它又像一个小小的王国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对于人体的健康，在探寻这些健康方面的问题，已经在着手从这些微观的层面去解决它，去了解身体的构造。所以现在大家都会发现有一些非常前沿的营养素慢慢应运出来了，比如说像 NMN、像 PQQ 对吧，像现在的 AKG，

0: 上去了之后呢，人的这种衰老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来。接下来外来的侵袭，对吧？别人有时候呢，比如说最近呢，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比较多的时候，人群当中，哎，你听见别人打喷嚏了，或者别人有一个什么样子风吹草动，你立马自己可能就受到影响了。来，跟你的免疫力也有关系，对吧？咱都说了，免疫力是身体的防线，但凡免疫力低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问题它都会随之而来。包括还有是什么，我们说到了内部的吞噬，就是你的细胞内部啊，慢慢慢慢的也是有一个变老的一个过程啊。
1: 其实是我们每天新陈代谢啊，老化的这些细胞会被我们自己的细胞去吞噬掉，哎，分解掉，
0: 对，
1: 或者说里面有一些指令错误的这些细胞，我们身体会给它重新发送指令，
0: 对，
1: 要求它自然凋亡，那么这样的话才能维持我们身体是被正常的好的细胞所进行工作的，
0: 是，
1: 所以这个叫纠错指令或者凋亡指令，就是由我们细胞内专门的线粒体来发出的。
0: 哎，是，而且你会发现啊，内部细胞慢慢在吞噬的过程当中呢，你各种慢性的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了。怎么年轻的时候觉得都很好，到了年纪一定到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说了，说哎呦，年纪大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会出现了。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你看我刚才说到的容颜的变化，这是最直观的。哎，
1: 对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真正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时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的身体的外观在发生变化，我们更多的是影响我们健康，是你肉眼看不到的是内在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对于人体的很多的，比如说基因方面的研究，人体的生物方面的一些分析，我们才发现其实在我们的细胞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胞器。这个细胞器以前我们只给它一个名字叫能量工厂，就它是制造能量的，大家都知道，线粒体
0: 是。
1: 但其实线粒体跟我们其他细胞器不一样，它拥有自己独立的 DNA， 而这些 DNA 上面记录了我们所有很多的遗传信息，所以包括我们身体发出的很多的指令都是由线粒体 DNA 给发出的。我们经常会说，哦，你本身带有家族遗传的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这个遗传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表达的话，那你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有跟你上一辈人同样发生的情况。但如果附着在你身体的 DNA 上面的这个基因表达了，那么你身体就会表现出你的那个上一辈的同样的家族问题。所以我们说如何把我们的身体管理好，就是先把我们细胞内的线粒体管理好。哎，那么这个数量呢，要给大家来
0: 我们
1: 看一下啊。
0: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也是没有想到说，
1: 是的，
0: 细胞当中的线粒体会有这么多的数量哈。
1: 对，是的，所以你看看我们大脑里面每一个细胞，这都是每一个细胞里面含有线粒体的数量哦。900到1000个。
0: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眼睛当中，
0: 视网膜神经当中
1: 有1万个，哎，眼睛的细胞里面有1万个，就是你的眼睛每天都在工作，工作量非常大，
0: 是
1: 工作量大的细胞，它里面的数量就更多。然后还有就是像肺部有700到800个，
0: 对，
1: 心脏其实是5000到8000个，我们这个数字记错了，
0: 对，
1: 要调整一下。肝脏是1000到2500个，
0: 对，
1: 然后胰腺是1500到2200个。
0: 对，
1: 接下来肾脏是1000个，
0: 对，
1: 然后大家没想到的是这个，
0: 对，是，
1: 就是我们的卵细胞啊，就母亲所携带的这个卵细胞，
0: 对，
1: 初级的卵细胞是5000个，
0: 对，
1: 但是到了成熟的时候是多少？
0: 10万个，
1: 所以如果是妈妈身上的某些家族遗传的问题，就会通过妈妈遗传给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的卵细胞当中有足够多的线粒体携带记录了这些身体的遗传的这些基因。
0: 哎，是，所以观众朋友今天就了解了咱们人的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啊，里边所含的线粒体的数量非常的多。那既然多，它既然会慢慢的老化，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能够去解决它呢？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今天 AKG。 很多的时候会说 AKG 到底是什么呀，周老师？
1: 哎，要说到 AKG 啊，我们还是要说一下那个线粒体的作用啊。
0: 对，是
1: 因为线粒体，
0: 我们来看看
1: 它最起码在我们身体里面是4大作用。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的能量工厂，我们的能量转换在线粒体完成。那么这里面大家就要知道如何让蛋白质、脂肪、碳水进入到线粒体，允许它通过的这个通行证谁来发的？AKG 就在调控这一块。
0: 对，
1: 所以有了 AKG 之后，我们的能量的制造的数量和精准度就会更高。
0: 对，是。
1: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 DNA 遗传是独立的，它里面记录了我们很多的遗传信息。
0: 对，
1: 所以这些遗传信息如果它的表达正确的话，我们的细胞就处于一个很好的稳态。那么也就是说，当你的细胞的寿命长，你的寿命当然就长，对吧？
0: 对，是。
1: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专门有细胞的凋亡指令，有优胜劣汰。那么在线粒体里面，但凡我们的线粒体或者说这里面的工作出现了出错，那么它的指令或者说细胞里面发生那个的出错的这些情况，凋亡指令就是由线粒体 DNA 发出的。所以看看我们的AKG 在身体里面承担了什么工作？
0: 什么样工作啊？
1: 它的名字叫铜戊二酸。铜戊二酸，它这个成分是人体自己生成的。
0: 对。
1: 但只是和我们很多的营养素一样，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合成开始慢慢降低了。那么第一步就是我们的能量的制造效率就开始低，
0: 对，
1: 人就开始有疲劳感，人就开始没有精力。
0: 对，是。
1: 然后还有就是它会加速我们细胞的自噬。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优胜劣汰。
0: 对，
1: 是。那么这一个自噬的作用不但是让我们好的细胞可以更好的就是生存，
0: 对，
1: 不好的细胞会变成材料被我们身体利用，同时它能增强我们身体的对外的抵抗能力。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寿蛋白。
0: 对，
1: 这个蛋白一旦被激活，我们身体里面会围绕它产生很多的优化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你看有了它之后，本身我们身体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成分大量生成就是为了维持让我们身体有个年轻的状态。但是当这个成分开始降低，自然而然能量少了，身体的错误发生多了，长寿的那个基因的启动被遏制了。
0: 对，
1: 那么随之而来就是你不想看到的一系列的老的状态。
0: 是的啊，其实呢它也像身体里边的特种兵一样。
1: 对
0: 吧，能够让你去更好的维持你的精力去和这些外界去做对抗。而且关键的说到 AKG， 大家其实已经了解了，说哎我知道它是干嘛的了，但是怎么样去选择一款好的产品呢？首先今天啊，欧姆兰德我们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在咱们瓶身当中说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数字，我们这一瓶所含的 AKG 呢是39900这样子的一个含量。
1: 对，就像我们的 PQQ NMN 都会有相应的数值标示在我们的瓶身上，意味着它里面的含量。
0: 对，
1: 那今天我们 AKG 的含量也真的是不少的，
0: 是
1: 有39900。关键啊，我们今天的产品还是 AKG 加 PQQ 的复配。
0: 是，
1: 这个复配可以达到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双向啊，一个就是提升我们的能量工厂，激活我们的长寿蛋白。
0: 对，
1: 另外可以保护我们的能量工厂的结构，然后强化我们长寿蛋白的一个活性。
0: 对，
1: 所以当双管齐下的时候，我们是全方面来对我们的这个退化的问题来做到一个帮助。
0: 哎，观众朋友啊，您要是熟悉东方购物的老顾客知道 PQQ 现在东方购物也有卖，我跟邱老师做过很多次。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的一些线上的这些网站当中呢都会有推。很多爱美的女士，包括可能想要自己更年轻的一些人，或者说我精力想要更充沛一些，可能已经在服用了 PQQ。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说到 AKG 里边我们还添加了 PQQ， 所以说是一举两得。当然这样的一个价格很多人会比较的关心啊，说那到底贵不贵？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呢是在国外，您看到了一瓶的价格是$87左右，折合人民币呢是将近600块钱一瓶。
1: 对，
0: 那这个价格呢，我觉得还行，因为什么呢？咱们说现在吃的，你看像辅酶 Q 十啊、鱼油啊，像这样的一个高阶营养品的价格，基本上都是维持在这个水准的。
1: 对，
0: 但是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的顾客，咱们今天呢能够拿到一手资源的话，一定会让大家要吃得起，还能坚持去吃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第二次直播给到大家。上一次很多顾客说，哎，我吃了小组合，觉得感觉还不错。那这次呢，我们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构成六瓶装基础之上，我们今天呢再加送第七瓶，因为你看啊，三瓶装是499块钱，按理说六瓶装翻一个倍，价格是一样了。今天相当于再多送给到大家一瓶，而且呢，您看啊，每粒的价格是在2.37左右。
1: 对，
0: 咱们一瓶下来应该是60粒，对吧？
1: 对的。
0: 所以你看看这个，我觉得对于自己的身体投资来说的话，这是老百姓接受得了的。
1: 是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为身体去补充足够多的身体所需的营养成分，那么另外一方面，随着我们衰老的我们那个人体的老化状态，慢慢的年龄开始越来越大，我们要对于身体要进行深一步的保护了。那么这个保护做好，再加上我们的营养成分充沛的话，你才能更快的去体会到我们年轻的这个状态。
0: 是的啊，所以呢现在呢七瓶装已经开始在很多人的咨询和订购当中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2014年顶级期刊 Nature 上首次发表了关于 AKG 对衰领域的研究，证明 AKG 能够延长嗅力敏感线虫 50% 的寿命。而就在去年 AG 上，一项关于 AKG 长达7年的试验表明 AKG 能成功逆转受试者8岁年龄。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 AKG 在激活 AMP 的信号物质。
3: 在2021年 Aging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磅的论文，证明了人类在服用7个月的阿尔法同位尔酸之后呢，在表观遗传优化上面呢 AKG 的帮助非常大，让这些受试者的各项身体机能和指标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逆转。他们通过基因检测出来 AKG 在表观遗传方面 AKG 能够成功逆转受试者7到8岁的年龄。
4: 更深层聪明的机制，表观遗传调控。今天的主角 AKG Alpha 同戊二酸，它不仅是能量循环的枢纽，更是一位潜在的基因编辑师，拨回衰老的表观遗传时钟。对线粒体，作为三羧酸循环的中间体，直接参与能量 ATP 生产，间接影响端粒酶相关基因活性，并改善干细胞的微环境，通过清除细胞累积的有害代谢物，维持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
0: 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7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顾客听进去了，因为我们觉得啊，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一直是意识相对比较超前的。
1: 对，
0: 你看像原来最早的我们说吃鱼油的时候，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在吃鱼油是干嘛的，哎，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已经知道了 Omega 3对于身体好。当别人还在讲说，哎呀，辅酶 Q 是对心脏好的时候，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已经讲了什么样的辅酶 Q 是能够吸收的好，能够让我的心脏好，能够让我的细胞好。现在呢，我们说了又有这样的线粒体 AKG 问世了啊，这个呢，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已经说身边有人吃过或者自己也了解过。这是这款 AKG 呢，在咱们东方购物第二次销售。
1: 对，
0: 上一次很多叔叔阿姨呢说，哎呀，我买个3瓶装试试看。吃了觉得效果不错，那这一次呢，咱们直接给到大家7瓶，因为其实说实话呢，人都会老，每一个人都会老，但你老的速度比别人慢一些，你看起来比同龄人那个年轻一点，你的身体在对抗很多外来的这些因素，比如说不可控的一些环境的过程当中，哎，你的身体康健一些，我的抵抗力包括我的免疫力能够提升一些，我觉得这都是 AKG 能够帮助你的一些地方哈。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啊，到了身体里面它都不是独立工作，它是相互协同相互配合的。那么以前呢，我们都是围绕着身体所需要的材料在进行研究。
0: 对，
1: 而现在我们开始研究人体细胞的本身。研究完了之后，我们才发现我们细胞里面就像一个小小的王国一样，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细胞器在里面的工作。但是这个细胞器任何的工作离不开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0: 对，
1: 就是线粒体。所以在细胞里面，一个细胞你知道你都需要通过显微镜去看，对吧？在这个细胞里面居然还有1000到10万个线粒体的数量，
0: 哎，
1: 每个器官都不等啊。
0: 很多人啊没想到的，你看看，咱们觉得细胞已经很小了，但是细胞中的线粒体的数量更小更庞大。
1: 它不是一个大脑当中拥有900到1000哦，它是大脑当中的一个细胞，一个脑细胞拥有900到1000个线粒体。
0: 哎，你看眼睛呢，
1: 10000个。
0: 哇，肺部呢，
1: 700到800个。
0: 其实心脏更多，
1: 5000到8000个，这个数字以后要改啊。
0: 好，你看
1: 肝脏是1000到2500个，
0: 胰腺对吧？
1: 1500到2200个。
0: 你看啊，再往下，这个是您没想到的。
1: 对，
0: 卵细胞初级呢是大概在5000个左右，成熟之后大约在10万个左右。
1: 对，所以你想想，我们那个就是一个新生命是靠父亲和母亲的相互提供的那个细胞结合产生的，对吧？
0: 对，是。
1: 但是，母亲所提供的这个卵细胞当中的数量，那么多10万个，它所以携带的，无论是维持这个细胞慢慢的去分裂，变成胚胎，
0: 对，
1: 还是说把这个细胞当中记录的各种各样基因表达的这些东西承载在我们线粒体里面，都是由妈妈来给的。
0: 哎，
1: 所以有很多的家族遗传问题都从母系这条线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个，也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0: 哎，
1: 那现在要不要保护好这些线粒体？
0: 你要看看啊，我先插一句话啊，邱老师，您看一下，很多的顾客会说这线粒体重要吗？当然重要。大脑，你说神经信号的传导要保护神经元，你的视网膜神经要细胞要提供能量，咱们要维持视觉，你要看得见呀。肺部、心脏、肝脏代谢，
1: 对，
0: 包括胰腺，对吧？你说哪一个？你说不重要呢？
1: 是的，但是问题是这些线粒体很容易被破坏，因为我们的能量在制造的过程当中，它也会产生代谢性的破坏的，叫 ROS 的东西。 那么这个物质一旦把线粒体破坏了，这个线粒体就完蛋了，就数量就减少了，所以你可以支持这个细胞的能量工厂是不是就变少了，你的能量货币就变少了。
0: 对，
1: 另外还有就是随着这个能量货币的减少，因为它有很多的我们身体重要的指令在这个上面，
0: 对，
1: 所以你的指令就会出错。
0: 是，
1: 身体这个细胞本来是帮你干好事的，因为没有管着，没有正确的指令，它可能做了一个错的一个行为，
0: 对，
1: 我们身体就开始出现各种慢性的问题。所以把这些问题归根究底的话，我们是越来越深入去看我们需要保护的是什么，
0: 对，
1: 我们需要补充的什么。
0: 哎，
1: 那今天的 AKG 它就是对我们的无论是能量工厂还是我们线粒体的那个保护，它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只是这个成分在年轻的时候是由我们身体自动自发的去生成，维持这个量，然后让我们的线粒体维持在一个好的量。
0: 是，
1: 但是我们等年纪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都在减少。
0: 对啊，
1: 那在减少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放任这些行为。以前我们没有研究出来，
0: 对，
1: 没有发现它，我们只能进入到这种老化的状态。
0: 嗯，
1: 但是现在有了，我们就可以提前有这个意识，对我们的线粒体加以保护，
0: 对，
1: 加以维护它的好的那个状态，让我们每天的能量是满满的，
0: 哎，
1: 让我们身体发出的指令都是正确的，
0: 对，
1: 这样我们才能在老的时候依然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健康的身体。
0: 你身体当中细胞当中的线粒体一旦缺失的时候，人真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而大家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就是人类水平，这个 AKG 的水平，你80岁的时候只有40岁的10%左右，所以你是在不停的下降。就像我们说到了，身体里边你眼睛的叶黄素缺少了，你的关节当中氨糖缺少了，你心脏当中辅酶 Q 十缺少了，你整体的细胞当中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你的 AKG 一直在下降的水平。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 AKG 那它怎么样能够提高咱们身体的这些机能呢？这个提高的效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哈。
1: 是的，首先呢，我们的那个同位二酸进入到 AKG 进入到我们细胞之后，它会参与我们线粒体的这个代谢。
0: 哦，
1: 那么让我们的线粒体维持在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状态，不至于受到外界就它的一些代谢物质的一个影响。然后因为线粒体处于一个好的状态，维持一定的数量，所以我们为细胞可以提供足够好的那个能量，我们的能量货币会非常多。
0: 对，
1: 同时我们线粒体发出的各种指令都是正确的，无论是我们的那个这些产能营养素进入到我们那个细胞内，进入到线粒体内给它发的通信证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身体如果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产生了错误的行为，它能及时去阻止它，它会及时向我们的细胞的 DNA 去发声求救信息，同时也会发出警报的那个信息，我们细胞就会采取正确的措施把这个错误遏制在非常前期的那个状态，不会让我们后期就细胞受到大的影响。
0: 对，
1: 所以有了我们足够多的线粒体才是维持我们一个细胞健康的一个根本，而我们今天的 AKG 就是在保护我们的线粒体不受到伤害。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 AKG 呢真的像一个军师一样，或者说像你身体里边的特种兵一样，帮你在做战斗啊。而且呢，关键啊，我们说到今天的我们的欧姆兰德呢，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咱们这一瓶当中呢，您看到我们的含量也标注非常的清楚啊，39900的含量。而且呢，我们今天呢这一瓶当中一共是有60粒给到大家。那很多顾客会问了，说我们的吸收怎么样，它的整个的细胞的囊泡的这个递送的技术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再和观众来说一说哈。
1: 因为我们这个营养成分不是要进入到你的肠道，进入到你的血液就可以的，它一定要进入到线粒体内，所以我们才有专门的细胞囊泡递送技术，让它突破我们的胃肠道进入到血液系统之后还能进入到细胞，进入细胞还不够，还能进入到我们各个线粒体当中，所以有了这个技术再加上我们这个高的含量，才能让这些那个 AKG 在我们的线粒体里面去发挥它的作用。
0: 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含量要高，吸收要好，关键价格咱还要做下来。因为呢，像现在呢比较前沿的这些我们的营养元素呢，很多网站当中也会有，观众可以看得到的啊。基本上呢，您看单粒价格都是在4块多、5块多、5块多，含量要再高一些的，您看到了，基本上单粒价格 从8块多到9块钱一粒的也都有。但是对于老两口来说的话，那如果一天要是9块多钱，老两口一吃20块钱没了，那一个月下来600块钱，光是这单一的营养元素的话，你可能说我还要吃别的呢，鱼油啊、辅酶 Q 十啊，或者说什么益生菌之类都要摄入，那我觉得有点贵。但是呢，今天我们说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这也是我们这款 AKG 呢第二次直播带给大家。7瓶装现在是在热销当中，我们的3瓶呢是499，翻一个倍，按理说只有6瓶，但是今天额外再加送1瓶，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每一粒只需要2.37块。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1块多钱。现在这种前沿科技的营养元素能够做到2块钱一粒的话，
1: 你没法想象的，
0: 没法想象
1: NMN 什么价格，
0: 对
1: 吧？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以前刚刚来的时候，刚刚出现的时候就上万的那个价格，
0: 对，是。
1: 现在像 PQQ 什么价格，就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可以享受现代科技的福利，
0: 对，
1: 让我们进入到老年时代，但是不惧怕这个老年时代对我们健康的威胁，
0: 是。
1: 所以需要和营养加持。我们今天给大家一块凑完蛋1块多钱，不凑蛋2块多钱，
0: 是，
1: 那是一定消费得起的。
0: 对，
1: 在这个情况下，跟你以前的营养素做一个组合，做一个优化。你看看你的身体状态，要一定是经过一段时间来看一看反馈是怎样的。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铃铛，更快更优惠了。
5: AKG 激活 TAP 双加氧酶重置，提升 ATP 产量，提升35%。AKG 是三羧酸循环中的一种关键中间代谢物，能量产生参与氧化磷酸化，帮助生成 ATP。生物合成前体是多种氨基酸和嘌呤合成的前体。一抑制 ATP 合酶 MTOR 信号通路，模拟能量限制 AKG 是 ATP 合成过程中的前提。当 AKG 水平很高时，细胞会误以为能量已经充足，即将产生大量 ATP， 这会通过一个巧妙的生化机制间接抑制 MTORC1 的活性。效果 MTOR 被抑制后，细胞会从生长模式切换到维护和修复模式，类似于动物冬眠的状态，这会促进自噬，增强应激抵抗力，促进胶原蛋白合成，骨骼与皮肤健康。 AKG 是葡氨酸和羟葡氨酸合成的重要前提，而这两种氨基酸是胶原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抗细胞外机制衰老。细胞外机制的退化是衰老的典型特征，可以维持多种干细胞的干性和功能，包括间充质干细胞和造血干细胞，其机制可能涉及上述的抑制 MTOR， 促进自噬和调节表观遗传，为干细胞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微环境。
6: 比如说 PQQ AKG，就是他们在咱们这个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7: 这两种成分核心是围绕细胞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发挥作用的。首先说 PQQ， 它是目前已知极少数能直接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的物质，相当于为细胞新建修复了更多的发电站。再来说 AKG，也就是阿尔法酮外酸，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体每个细胞中的关键代谢中间体，作为三酸循环的直接底物。AKG 能推动循环运转，改善细胞能量代谢与线粒体功能。 PQQ 创造的健康新线粒体正好有 AKG 来高效驱动，实现产能的最大化提升，两者共同从量和质上优化能量代谢基础，让它们能健康运行。一个开疆拓土，一个镇守核心，共同从数量和质量上逆转细胞的能量衰竭。衰老是不可以完全逆转的，我们无法重回18岁，但通过科学的干预，我们可以全方位领跑同龄人，保持更好的身体状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其实呢，我们说到了细胞，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呢，每一个器官都是细胞组成的，对吧？
1: 对，
0: 你给他多少的这个投资，他给你多少的回报。
1: 嗯，
0: 你人都活到这把年纪了，我们说原来啊，人到70古来稀，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呦了不得啊，能活70岁。
1: 对，
0: 但是你看咱们现在社会呢，90岁、100岁，或者是说呢，再过几年，咱们人人过百，这个愿望都可能会实现。
1: 对，所以我们现在想的是叫老而不衰。
0: 对，
1: 就是你即使年龄上去了，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各个那个细胞的工作，依然能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
0: 是，
1: 以前我们经常说，细胞好，人才会好。
0: 对，
1: 现在我们已经不说这句话了，我们往里看，
0: 是，
1: 我们说线粒体好，细胞才会好。
0: 对，
1: 线粒体的数量足够，我们细胞才能维持正常的运行。
0: 嗯，
1: 那么线粒体在每一个细胞当中数量其实还是蛮多的，那只是说。当我们身体细胞在能量制造的过程当中产生的 这些有害的这些物质，有可能第一个就损害的是我们的线粒体。
0: 对，是。
1: 但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线粒体是可以再生的，可以被保护的，可以逆转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把我们的线粒体给保护好，维持它在细胞里面的这个有效数量。那么我们的细胞自然而然就是健康的了。
0: 是的啊，而且关键呢，这几年呢，大家会发现啊，大环境不停的在变化当中，然后呢，你说人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但是很多的一些毒啊、菌啊，很多的一些问题呢，也是在进化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就说了，我们现在呢要有这个超前的一个意识，而且关键呢，您会发现啊，人慢慢的在衰老过程当中呢，哎，我们25岁以后，细胞的这样子的再生的能力，它也会在持续的退化过程当中，
1: 对，是的，
0: 对吧？您不是说，哎呀，我人老了，细胞老了，它慢慢也会有更新，但是它更新的速度要比年轻人要迭代的要慢了，
1: 哎，
0: 对吧？您看，像机体内的这个弹性蛋白，20岁开始流失，25岁以后不再自然合成了。胶原蛋白更清楚了，您看看，20岁开始流失，30岁以后开始大量流失。您的皮肤、您的骨骼、您的牙齿、您的健康，都是会随着这些人体细胞再生能力会持续退化的。
1: 对，所以这些细胞里面，其实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它有足够多的我们的工厂，
0: 对，
1: 我们有足够多的工人在这里面。但是问题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一部分的细胞，这里面的细胞既首先变少了，
0: 对。
1: 那么当比如说我们本来一个大脑当中，一个细胞当中要有900到1000个线粒体，
0: 是。
1: 当它只有90到100个的时候，你说这个线粒体是不是就没？
0: 哎，
1: 就这个细胞是不是就完蛋了？
0: 对。
1: 那么当这个细胞慢慢的像这一类的细胞开始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觉得哎呦记不住事儿了，
0: 对。
1: 我们就开始觉得哎呦这个思维好像怎样了，所以我们不能停留在表观上面。那个叫治病，我们不去管它的，我们更多的是研究身体内部的问题，缺了什么，我慢慢补进去什么，要保护什么。所以像 AKG 这个名字，不要说你们不知道，我们这种学营养搞营养的以前也从来没听到过，
0: 对。
1: 那随着新的这些文献，所以随着新的那个理论慢慢出来之后，我们肯定是比较早的比较前沿的会去使用这部分的营养成分，
0: 对。
1: 用完之后我们也会看自己身体的表现，你如果说我吃了之后我没有什么感觉，反倒对我身体有影响，我还能坐在这里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营养素吗？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就说我们现在也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前沿的在我们的研究上面已经出成果的这些营养成分，对于我们高龄的人群来说，我们真的不要去错过它，因为我们年轻人是有的是时间去等，有的是时间去看这个社会的变化，等这个更前沿更那个确定的那个营养物质推行出来，但是我们年长的人是比如说80几岁，你还等着要多少年，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更要去拥抱接纳这些新科技，让它为我们身体去提供那个帮助。也有可能我觉得年纪大的人对这部分的营养素，你可能身体的反馈会比年轻人更好，因为你身体越缺，它给你的那个反馈就越强烈。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觉得啊，就是这些，我觉得新兴的或者说是走在前沿的营养元素呢啊，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否则它不会应运而生。而且关键呢，我觉得啊，我也是跟观众朋友同步在学习的。咱原来说什么的时候，你觉得细胞特别小了吧？但是今天我们说到每个细胞当中的线粒体哦，您来看看，如果您不注重它的话，给它没有一定的影响，它会带来哪一些的危害？比如说咱们大脑当中一个细胞里边大概就有900到1000个，
1: 对，
0: 它支持你大脑神经传输呀，
1: 是，
0: 对吧？保护你的神经元呀。你万一你说，哎，这细胞线粒体慢慢都在凋亡的时候，包括它更新的速度慢慢变慢的时候，你说你的大脑是不是会变得迟钝？
1: 对，
0: 记忆力是不是会在下降过程中？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眼睛影响多重要呀，我们看整个世界就是靠这双眼睛的，每一个细胞当中有10000个左右的线粒体，你想想看，视觉神经这个视网神经能够给你提供能量的，维持你的视觉功能的，哎，你慢慢变老了，你就说，哎呦，我眼睛怎么老花了，
1: 对，
0: 对吧？
1: 看不清楚了，
0: 哎，看不清楚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伴随而来了，想一想是不是非常的重要吧？肺部这些年很多人的肺部经受了重创，对吧？我们说到了每一个肺部的细胞里边有700到800个左右的线粒体，那为你的呼吸提供能量， 为什么你现在觉得说没有像年轻人哪怕说哎呦爬个9层楼10层楼都不带喘、嗯、你现在上个1楼2楼你就觉得喘得不得了对吧、嗯、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心脏这块其实我们需要改正一下 啊
1: 是5000到8000个啊
0: 哇、嗯、所以你想想看很多时候他会说心脏辅酶 Q 是我在吃啊那我问一下你辅酶 Q 是当时问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说哎这是不是智商税啊、嗯、但现在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哎辅酶 Q 是每天可能都在吃
1: 对
0: 包括还有我们说了肝脏的一个代谢、嗯、对吧您看看有一些叔叔的话经常还要抽烟呀喝酒啊对吧、嗯、你的肝脏的代谢的能力现在已经是慢慢的下降当中了
1: 对
0: 那你给想想看你的肝脏有什么样的一个支持、
1: 嗯、
0: 包括胰腺肾脏对吧还有很多女性观众朋友就以为说哎我把自己的容貌变美稍微弄年轻一些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种子在里头呢、
1: 哎、
0: 咱的卵细胞初级的时候大概呢里边线粒体是5000个
1: 是的
0: 成熟之后大概在10万个左右
1: 对
0: 而且它不光影响你自己它还影响了女性生育能力的线粒体 DNA、
1: 哎、
0: 对吧
1: 可能还会影响您的下一代
0: 下一代、
1: 哎、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这里给大家看的只是告诉你一个细胞当中、嗯就有那么多的线粒体我们总算找到了为什么细胞它是会出现问题为什么这个细胞它不能给我们好好工作
0: 嗯，
1: 那么细胞凋亡的那个指令到底是由谁发出的
0: 对
1: 当把这些问题给想明白了解透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找如何保护这些线粒体的营养成分、
0: 嗯、
1: 所以 AKG 才会被大家发现被应运而生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说老而不衰不是停在嘴上的、
0: 嗯、
1: 每天生命都在流逝我们都想把这个流逝的速度给它拦截住让它慢一点
0: 对
1: 那这个慢我们就要靠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应它、
0: 嗯、
1: 你每天您的一日三餐有多大的改变你即使改变之后你身体会有很明显的变化吧这跟年轻人肯定不一样、
0: 嗯、
1: 年轻人如果生活方式不对饮食方式不对做一个纠正就改回来了
0: 对
1: 营养素我们很多人也在吃的时候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我吃完怎么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那你想一想你身体每天都在流失那么多的工厂那么多的工人你把材料给到了谁在那里帮你加工、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分两步走身体要的营养成分要的材料我们依然是要给到的但是到了身体里面这些材料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设备厂房、
0: 嗯、
1: 让它效率更高同时如果坏了的设备厂房如果让它再重新的修复让它重新为我们所用这是我们进阶的营养素才能做得到的
0: 嗯，
1: 所以现在进阶的营养素大家在网上去查一查包括您现在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到东某包上面去搜一下
0: 哎
1: AKG 数进去之后看看我们说的对还是不对
0: 是
1: 吧如果对的话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停止不要犹豫
0: 对
1: 快点为自己的身体去注入这样的好营养、
0: 嗯、
1: 因为只有进入到你的身体你才会知道它对你的帮助在哪里你持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你才知道这个营养素对你身体的帮助能达到多大的作用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排斥、
0: 嗯、
1: 也不是盲目的去接纳我们今天提供这个产品是有大把的理论文学数据已经在前面为大家趟过这个河了啊
0: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邱老师说到的就是我觉得心坎里头的话因为为什么呢现在你手上有手机你可以去问豆包呀 DeepSeek 呀这些前沿的 AI 的一些工具对吧来借助我们呢帮助我们去辨别这些东西如果说东方哥我今天卖 AKG 你可能说我网上根本都查不到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东西没有任何的文献那你肯定会知道的这玩意儿不可信但如果你来看看啊打开网页之后你会发现 AKG 现在太多了它有很多的形容词、嗯、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时光的对抗啊等等啊你都可以去看怎么去形容它的、嗯、而且关键网上价格不便宜观众朋友们、
1: 哎、是
0: 便宜的单粒价格在4块1毛钱左右贵一些的可能单粒的价格是在9块钱到10块钱左右
1: 嗯
0: 所以啊我们说了既然市场上价格参差不齐东方购物今天替大家把关了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说到了我们这一瓶呢我们的含量高的同时1+1还要大于2为什么呢今天我们里边还有 PQQ 是不是
1: 对是的、嗯、因为 PQQ 大家也知道也是目前比较前沿的一个营养素
0: 嗯
1: 而我们今天 AKG 加 PQQ 的这个组合
0: 是
1: 不但让我们的能量混工厂 可以处于更高的效率，激活长寿蛋白，更能保护我们的能量工厂的结构，强化我们的长寿蛋白的活性。嗯，所以一加一肯定会是更好的一个表现。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现在七瓶装是在热销当中呢，因为三瓶啊，我觉得很多顾客买完刚才又退了，就觉得不划算，对吧？我觉得啊，有时候到老了之后是个伴儿，老伴老伴的话，老两口一起去吃七瓶装，今天更加划算啊，而且价格呢只需要999块钱，单粒算下来只需要在2块钱左右，而且关键的只剩最后五组现货，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而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2014年顶级期刊《Nature》上首次发表了关于 AKG 对衰领域的研究，证明 AKG 能够延长嗅力敏感线虫50%的寿命。而就在去年 ，AG 上一项关于 AKG 长达7年的试验表明 ，AKG 能成功逆转受试者8岁。

0: 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 AKG 在激活 AMP 的信号物质。
1: 在2021年 A 井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非常重磅的论文，证明了人类在服用七个月的阿尔法同位尔酸之后呢，在表观遗传优化上面呢 AKG 的帮助非常大，让这些受试者的各项身体机能和指标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逆转。他们通过基因检测出来 AKG 在表观遗传方面 AKG 能够成功逆转受试者7到8。
2: AKG 通过改善线粒体功能和能量代谢来发挥作用，它参与三羧酸循环，是能量供应的关键环节，能够提升细胞的能量产生效率。 AKG 还可以通过影响线粒体功能，抑制 mTOR 信号通路，通过抑制 ATP 合成酶的表达和间接激活 sirtuins 蛋白来实现对长寿的调节。有研究表明 AKG 能够降低生物的生理年龄，这一效果在小鼠等动物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3: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加，细胞功能的下降，其实功能是出现下调的。比如说补充AKG 这类物质的话，我们就可能都是自私恢复到以前的这种稳态，然后达到一个年轻的时候那个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想年轻，我们怎么实现，我们是可以通过产品，比如说基因 AKG 这样的产品来实现的。然后呢，我们就能够使各个器官得到改善，给年轻化，返老还童，青春永驻。
4: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七瓶装的备货现在只剩最后的三四组了啊，所以我们说到了，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接受能力非常强，你给他一说这是什么东西哦，基本上都知道。
5: 对，
4: 而且就像我跟邱老师刚才说到的，这有大量的文献工作所支持的。AKG 不是我们随便拿来一个叫什么名字给它标注出来，对吧？包括你可能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像类似的三无产品的话，你说哎呀去哪儿找，没有。但是呢，你会发现你但凡输入 AKG 的话，你去看一看网站当中现在卖的特别的多，包括现在在很多的年轻人当中都非常的流行。因为为什么呢？大家的这个健康意识是在觉醒的。你说啊，像咱们老一辈的时候呢，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的爷爷奶奶辈，那时候哪有那么多的这些好的营养元素啊，
5: 能吃饱饭已经不错了。
4: 是，
5: 但是那时候的人均寿命是多少，对吧？
4: 对，
5: 我们现在的人均寿命就像上海已经到80以上了，
4: 对
5: 吧？对，
4: 是，
5: 这个其实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被突破。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老而不衰。
4: 对，
5: 如何让我们的健康可以维持得更久一点？
4: 是，
5: 那你如果还是用很老的方法，来决定我们现在的身体，那很有可能我们就会走弯路，有可能就是说，只有很少数的人，他可能往百岁，对吧？往上突破。
4: 对，
5: 但我们希望是现在更多的人可以突破这样一个年龄的那个限制，能让我们的健康在百岁之后也能有一个好的表现。
4: 对，
5: 所以才会有更多的生物啊，那个遗传基因啊方面的研究，去发现人体细胞内的这些奥秘。当把这些奥秘发现出来的时候，也找到了这个源头，那我们就要学会用什么样的营养物质去保护它。
4: 哎，是。
5: 那更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行动在哪里。
4: 对，
5: 外面再多的文献跟我们都没有关系。再多的别人说怎么好，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4: 对，
5: 你如果一直停留在原先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用这些来解决的话，那有可能你的进步的步数就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们说今天是一种累加的方式，我们不断要补充好营养，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材料，更要保护好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细胞、细胞器，让它能维持一个好的工作状态。
4: 对，
5: 所以今天 AKG 确实大家可能没有听到过，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前沿、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物质。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长寿基因，
4: 对，
5: 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4: 是的啊，因为我们可以再来了解一下，观众朋友们，咱们都知道啊，人身体呢是细胞组成的，对吧？各个器官当中有那么多的细胞，细胞一旦要是开始损失的时候，它的退化要是开始变得越来越慢的时候，更新迭代的速度越来越慢，产生哪些问题呢？显而易见的，你的机体的这些功能在下降，你的免疫力、您的抵抗力是不是在下降？
5: 对，
4: 别人都会觉得说，哎呀，旁边的人可能打了一个喷嚏，人群比较多的时候，空气不是流通那么好的地方，密集的场所，你是不是现在说，哎呦，我不大愿意去，我去了之后我会担心我的身体。包括还有您会发现细胞内部的一些吞食的速度开始有发生变化的时候，慢性的一些问题你现在开始凸显了。
5: 是的，
4: 包括还有就是我们说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最显而易见的您的容颜的变化的速度。你这两年如果你会发现你身体机能下降的时候，面容的老去的那个速度也很快。
5: 对，
4: 对不对？ 哎，
5: 所以我们说
4: 看看
5: 我们做的是未雨绸缪，
4: 是，
5: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七八十岁的年龄，但是我们在筹谋的是到100岁的这个过程。
4: 嗯，
5: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不但你身体的营养物质进入身体，加工的这个效率越来越低了。你身体可能自己产生的很多错误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所以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们一定是把身体自身细胞的效率给提高，把自己细胞给保护好，才能做得到。所以今天我们的 AKG 就3点：第一个，让我们身体有足够多的能量，因为我们的线粒体是个能量工厂。第二个，让我们的细胞是有一个管理的，坏的细胞要被身体清除掉，好的细胞要保护好它。那么只要是错误的指令，我们只要是错误的行为，我们就应该给它发出像那个凋亡的指令，不要让这些犯了错的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大量堆积。
4: 对，
5: 那么第三个就激活我们的长寿蛋白，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大家的远景。因为当这个蛋白在的时候，我们的细胞就在。
4: 对，
5: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是从细胞内部去解决我们身体的就获取消强的这个问题。
4: 对，是，所以啊，你看看，我们还是要和观众来说一下，像今天这块板的人员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学习。为什么呢？我们光说细胞好，细胞多，每一个器官都离不开细胞，可是每一个细胞当中的线粒体的数量又有多少？您的大脑一个细胞当中啊，这不是说大脑所有的细胞啊，一个细胞当中的线粒体900到1000，你的大脑要不要说帮你传递更好的神经的这个信号呢？哎，反应要不要迅速一些呢？您现在的记忆力是不是要再提高一点呢？眼睛对不对？看整个世界。然后你想，你现在都知道给眼睛去补充叶黄素了，那你眼睛视网膜里边的我们说到的细胞提供能量的话，你今天要不要为它提供一些？还有就是说，我说到的这两年您的肺部和心脏是不是受重创？尤其是肺部这几年经受到的这样子的一个迫害越来越多，对吧？抽烟的人群，那你想想看，你给他什么样子的细胞，您的线粒体什么样的支撑呢？还有我们说到了肝脏、胰脏以及肾脏，所有呢，你会发现这些器官当中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里边都有这么多的线粒体了。啊，我们气瓶装只剩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们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抢。而且呢，您看看，我们说到了卵细胞成熟之后线粒体有10万个左右，不光作用于自身的身体，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所以我们就说了，线粒体既然这么的重要，我们现在知道了要对它好一些，我们要让自己的细胞的这个老化的速度要再慢一些，我让自己的身体的抵抗力更强一点，包括我的容颜退化的这个速度也是更慢一点的话，现在这些东西好的产品已经在问世了，对吧？您看现在比如说我经常上网的时候刷到的 PQQ 也好，我们也有卖，包括还有什么麦角硫因，
5: 是，
4: 对吧？等等这些名词你会发现已经不陌生了，慢慢被大众所去追求和接受了， 对不对？
5: 已经有很多人在你们之前已经开始使用过这一类的营养素，
4: 对，
5: 而使用之后也一定会有确切的一些那个结论，结果，
4: 对，
5: 所以慢慢这类产品才在我们的网上或者在一些平台上面会大量的出现。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跟大家讨论它有用没用，有没有用已经有确切的结果了，
4: 是，
5: 我们是说你如何买到靠谱的，
4: 对，
5: 真正能帮到身体的正确的 AKG。
4: 是，
5: 那我们今天39900的这个含量，包括我们 PQQ 加 AKG 的这个组合，就是给大家一个好的答案方案。
4: 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七瓶装只剩最后一组现货了，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电话线商谈依然比较高，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6: 就说 PQQ AKG。就是他们在咱们这个系统中扮演什么角色？
7: 这两种成分核心是围绕细胞的能量工厂线粒体发挥作用的。首先说 PQQ， 它是目前已知极少数能直接促进线体生物合成的物质，相当于为细胞新建修复了更多的发电站。再来说 AKG，也就是阿尔法酮外酸，它是一种存在于人体每个细胞中的关键代谢中间体，作为三酸循环的直接底物， AKG 能推动循环运转，改善细胞能量代谢与线粒体功能。 PQQ 创造的健康新线粒体正好有 AKG 来高效驱动，实现产能的最大化提升，两者共同从量和质上优化能量代谢基础，让它们能健康运行。一个开疆拓土，一个镇守核心，共同从数量和质量上逆转细胞的能量衰竭。衰老是不可以完全逆转的，我们无法重回18岁，但通过科学的干预，我们可以全方位领跑同龄人，保持更好的身体状态。
0: 2014年顶级期刊 Nature 上首次发表了关于 AKG 对衰领域的研究，证明 AKG 能够延长嗅力敏感线虫 50% 的寿命。而就在去年 AG 上，一项关于 AKG 长达7年的试验表明， AKG 能成功逆转受试者8岁年龄。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了 AKG 在激活 AMP 的信号物质。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今天跟燕华给大家介绍哈，来自于南澡堂的铁皮石斛粉。一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常规的红罐罐，
1: 对，
0: 燕华好像之前刚刚跟我聊过，也是介绍了红罐罐哈。刚才燕华说，哎，不对，这颜色怎么这么黄灿灿呢？这是超细粉，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的细度最小的了，和大家吸收率非常非常高的。
1: 是，
0: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它的原料产地啊，这里写的很清楚啊，云南、广南。这个云南广南这个地儿呢，其实产铁皮石斛可以讲非常之正宗了啊。这本书上呢也是有的，我看看给大家看啊。
1: 哎，我在想很多一些产区啊，到底是哪个是正宗的？我们按照原来的就是古籍当中，对不对？所写的。
0: 这里写了啊，石斛生六六安山谷水傍石上，今京湖川广等等等等啊。什么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要广南。广南确实还是不错的啊。那观众很多人说了，那我为什么要吃石斛呢？
1: 啊，对啊，我在想啊，就是从我们的这个7月15号开始正式入伏了，说冬令呢是补三九，夏天的时候要进补的话是补这个入伏之后，而今年那个入伏特别长，那很多懂得养生的，或者说呀这两天啊就虚汗啊波湿汗一直在那出的，你会发现自己身上出的那汗，它不是那个水。因为它是黏糊糊的，它把你体内很多营养物质其实也是消耗出去的。那那个时候你说我大补的补不进，该补些什么？也搜了很多资料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看三伏天养生好时节，一杯石斛茶解决。包括这边也说了，超长版的三伏来了， get 仙草之一石斛粉，清热又生津。铁皮石斛夏季的滋阴必备品，包括这边也说到了夏季清补，选石斛清凉拌一下。这个时候我就想了，以前啊我们在吃到这个铁皮石斛之前是用到什么呢？比如说铁皮风斗，对不对？然后慢慢进行进化，那么今天这个又是做到了一个升级，成为了一种超细粉。石斛它的一个产地比较好，云南的这个广南，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款的南澡堂的铁皮石斛粉，它的一个好处，包括它的一个这个作用，以及它的一个这个超细粉的磨的到底难不难啊，是不是能够被大家所接受的？
0: 那听我们两个娓娓道来。
1: 娓娓徐老师娓娓道来。
0: 我们一起娓娓啊。来给大家看看啊，《本草纲目》里面是怎么说到的。
1: 好，
0: 这里面就提到了石斛。石斛是干嘛来的呢？脾胃之气，刚才燕华给大家读这么多，它的根源是在这儿啊。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
1: 五脏，你看我们说啊，就是人体当中脏器当中就五脏，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五脏都可以
0: 全补，
1: 都包括了，
0: 是，那性价比蛮高的。
1: 是的，
0: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这个是在市面上大家会发现，燕华肯定是看到过这个东西。
1: 是我小时候也吃过，
0: 是
1: 对，我只是想说，就初中高中的时候，那个因为那个时候配音嘛，经常是费嗓子，耗精力。
0: 对，你小时候配音，
1: 对，然后就买这个，他跟我说这个可贵了啊，给我煮好之后，还跟我说你喝完了倒没有味道了，那个东西一定要给我嚼完之后咽下去。我一开始不知道呀，嚼当中那个黏液。
0: 所以你看你是受益者，你到现在嗓子还这么好听的呀。
1: 就是这是从早上9点钟开始到现在还在做直播、
0: 啊，对呀、
1: 啊，对不对？
0: 底子打得好，所以你看这个东西是有用处的。那不仅仅是对嗓子，刚才说五脏其实都补。那你看在这一刻，那你小的时候吃的还是蛮贵的，
1: 所以就是
0: 你家的家底儿挺殷实的。
1: 那我只知道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吃点，因为很贵，
0: 对，很贵，一定要嚼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这嚼不动了也不能吐出去。
1: 是，然后我妈还说了，最好能够都吞下去。
0: 那你要吞下去，
1: 不行
0: 的，那肯定不行的。
1: 所以后来我就再发现，是能不能把它就打成粉？
0: 有没有打过？有打过吧？这个咱就算了吧，酒煮就那么回事了。
1: 是，
0: 打成粉，像不像那种草沫沫？
1: 对，
0: 你告诉我，就算这个煮完之后了，也是黏糊糊的，也是拉嗓子。
1: 这个像爆花，对不对？
0: 对，爆花。你说这东西像草沫子跟爆花似的，
1: 是的，
0: 你怎么个吃法呀？也不太行。但是大家往前看，如果粉打得这么细，燕华，要不然你试试看手上，
1: 好呀，
0: 感受感受。
1: 行，给大家
0: 稍微沾一沾，稍微沾一沾。
1: 它其实有点像我们这个以前说珍珠粉那种。
0: 哎，是有那么细吗？
1: 对，就是如果说珍珠粉啊，包括是很多粉末，它细的话几乎能看不太到，
0: 感觉消失了。
1: 而且 它能够打开之后那个包装啊是成这种雾状的，所以如果原来你吃到我们南草堂那个红罐罐，哎，还有一层在上头，它这个黄色的更加细腻，更加细腻好处是什么？胶质感，营养物质能够逼得更加多。
0: 那我们给大家来摇一摇，倒一倒。
1: 好的，
0: 我们今天呢，大概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克。哦，一会儿给大家最后再说我们的规格啊，不着急。我们先给大家呢倒上两包，感受感受。
1: 哎，是。
0: 回去自己吃，大概两包，我觉得成的啊。
1: 差不多对吧？
0: 差不多，差不多，
1: 非常好，一点点，
0: 非常好，就这么多。如果大家不想吃那么稀的，那您就稠一点，少倒一点点水。哎，稍微的给大家摇一摇，晃一晃就好。
1: 好的，行。其实铁皮石斛当中都知道，它的一个最多的、最好的一个东西就是它的那个胶质感，对不对？粘稠度，都包括是嘴唇，就是你看我们徐老师能够说出专有名词“石斛多糖”，我只知道它一字个德门子，这个东西是精华，最好是吃到之后呢，两个嘴唇能够抿在一起、粘在一起，
0: 胶水
1: 是不是？啊，
0: 真的很好，这东西不错的啊。
1: 好，
0: 你看叶华画完之后，你都感觉不到是原来的瓶子什么样，
1: 那都已经是糊状了，
0: 糊状了，
1: 对吧？好，
0: 嗯，给大家看一眼，看看是不是粘稠稠的。
1: 哇，好香！
0: 你刚才那个上海话怎么说？那粘的怎么说？
1: 腻子的啊，腻的的，哇，腻
0: 啊，对，
1: 哎，真的正正好好哎。
0: 而且我们只是稍微晃一下下，
1: 对，
0: 你要再久一点的话，它更粘稠，
1: 是的，
0: 更能激发它当中石斛多糖的含量，
1: 对吧？你看我这边停了。它这边仍然是挂壁呀，
0: 对
1: 呀，
0: 都挂着吧，黏糊糊的，
1: 那么多，那么厚，对不对？
0: 不错的啊，
1: 应该进行到。
0: 所以如果大家想喝，再喝清淡一点，比如说你外面，你看看这越来越黏了吧？
1: 对，
0: 我们时间啊，刚刚晃一下下就已经这么，你看看，哦，挂壁，
1: 是不是像这熬好之后粥油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些不给你这个倒了，我要喝了。
0: 那我也要吃了，你喝你的，我吃我的，咱们两个都有好吃的，尝尝看。这个东西是宝贝。叶华，你说说看你的口感怎么样？你说不出来，我说，没机会说了。
1: 你知道吗？
0: 这回说，
1: 它吃到嘴巴当中，不是说是吞，它要靠牙齿去嚼。就它那个厚度和浓稠度是能用牙齿去嚼的，而且两个嘴唇的黏黏的感觉是非常的浓烈。
0: 你喜欢吃这种稠的还是稀的？相对来说，
1: 我喜欢吃稠的，
0: 稍微稠一点
1: ，喜欢吃稠，因为你想啊，你吃石斛不就是大家在嚼那个当中那个粘液吗？就是，其实如果说你泡出来之后不粘，或者它的营养成分不就是白搭了吗？
0: 就感觉好像没有在吃石斛。
1: 对呀，是啊。那这个吃完之后，你可以再加一点水，然后再晃一晃，晃到整个杯子当中啊，就是没有这种挂壁。那给你吃了。那如果说是嘴唇当中有黏，这还不算稀奇。它稀奇是什么？就是上嘴唇、下嘴唇跟牙齿和上颚之间还有这种粘度和粘性，包括我现在说话。整个舌苔后头也会觉得有胶质感的这种粘稠度，哎，在手上也会有粘的感觉。
0: 你看品质确实不错，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罐啊，南草堂。如果大家可能对于南草堂不熟，没关系，等一会儿别着急，转台第二段的时候给大家细细聊聊南草堂到底什么来头。
1: 好，
0: 先跟您说好，这市面上一罐不便宜，也有的。你像这一包是两克，一共是30包嘛，入一罐嘛，一共是有60克啊，
1: 是，
0: 人家是超细粉，超细哦，不是一般细啊，是超级细。你像这边有一个11罐装是3688元哦，368811罐装，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呢是5罐装，
1: 是的，
0: 5罐装是不到700块，600来块钱。
1: 对的，那今天的我们5罐装呢是659块钱，平均下来一罐呢是100出头一点点。
0: 那如果按照它成倍算的话，10罐也就是不到1400。
1: 哎，对的，
0: 10罐不到1400。
1: 对的，是的，确实。
0: 那我们今天呢？
1: 如果说你知道铁皮石斛，也知道以前这个就非常难的变成超细的话，也是难得一见。11罐带回去，那市场当中可能3600接近4000。
0: 对，刚看过。
1: 今天直播。价格只需要是999元，
0: 这个划算。
1: 对，还没有结束哦，因为本档节目还跟我们的新闻综合频道进行一个联动，限时优惠，再加赠给大家100购物积分，这是11罐才有的，
0: 等于11罐，
1: 对，像算下来相当于是899块钱，每克才1.3块，
0: 这个划算。
1: 同时，您说哟，像燕华说的有那么好吗？不要骗我，没关系，因为什么？这套你买11罐当中，你随机任意开一罐。我 们开放免费试吃，
0: 只有大锅城。
1: 对，
0: 不要给我订了五罐回来说开放一罐试吃，
1: 是的，是的，
0: 只有大锅城十一罐才有。
1: 是的，所以十一罐当中你随机挑，挑完之后你觉得哎好的你留下，不好的话呢那一罐仍然是给到您的，然后呢这些费用全部都是退给您，好吧？
0: 好，大家喜欢的话先订大锅城喽，打电话02151119900。
2: 这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2: 外头，
3: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啊，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铁皮石斛啊。铁皮石斛呢，在所有这些石斛里面，你比如说石斛下面还分了好多嘞。水草啦、钢结啦、紫皮石斛啦、铁皮石斛得。那一提到铁皮石斛，那就厉害了。所以一般一分钱一分货了。如果大家一定想吃到，刚才燕华跟大家聊，他小的时候喝那个像小黄豆粒儿大小的那种，那叫风斗嘛，晾干了就叫风斗。
1: 对，
0: 风斗的稍微有一点点缺点吧，咱们就暂且列它为缺点，久煮。
1: 对，它久煮。
0: 你告诉我，大夏天的你愿意久煮吧？
1: 就是
0: 谁久煮、啊？
1: 我是喝，然后呢，
0: 就你坐的人就
1: 坐的人很头疼，
0: 上受罪。
1: 但是后来呢，就是你煮好之后还就是等水开放进去，再水开，对不对？开了之后还不行，
0: 还不行、
1: 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养生壶之类的。之前在我的传统概念当中，铁皮石斛它就属于啊，就比如说跟精力呀、五脏啊，特别是胃，哎，特别是有关系。而且在整个的文艺圈，包括是一些做销售的呀、做文艺的呀，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吃饭不规律。然后呢，睡觉不规律，对不对？整个的精气神会不太好。那么那个时候，作为家人来说，你我呀，对吧？那么辛苦的来进行这个这个挣钱啊，包括那么辛苦的这个学习呀、对不对？那今。

0: 看到的，说到底正不正宗啊？
1: 对，正不正宗？
0: 很多一些手机上也刷到的，到底这会不会是假的，或者说以次充好的？没关系，您自己去试，按照你的经历，按照你的经验去判定，这个到底是好东西还是怎么着，对不对？免费开放一瓶，你带回去之后，这11瓶当中随便挑一瓶，免费开放给到大家去试吃。一瓶当中会有多少份啊？它是330克的一个分量，
1: 三十包，
0: 每天一包的话，也就一个月的一个量，
1: 对呀、
0: 对吧、你可以跟家人，包括是一起来分享，对不对？也可以跟朋友，他们懂的人，谁懂让谁吃，对不对、
1: 我跟你讲，这个谁懂谁直接受贿啊！我跟你讲，这可不是一般的东西啊，这叫铁皮石斛。那额外提一嘴啊，燕华旁边前面放了个5罐，那个5罐不是吃哦，
0: 是。
1: 我们一定要把话给大家讲清楚，
0: 5罐
1: 不能让你定得糊糊涂涂的。
0: 是的，5罐呢是659，就按照这个来算吧。5罐699，
1: 659，
0: 不是定量套，
1: 1400。
0: 5罐699，等于这边加个200多块钱，
1: 是，
0: 再多6罐，是不是？
1: 是，200多多6罐，
0: 200多多6罐，然后还有1罐是可以开放免费试吃，你选哪一个？
1: 那肯定选多的
0: 喽。我肯定是选多的。
1: 哎呦，这个东西说实在话，所有的滋补养生东西，没有人说我吃1个月2个月马上就停的。
0: 这倒是。
1: 你那个还没出效果呢，它一定是对于中国人的养生观念是，你要么给我6个月。你要不给我12个月，很少有，当然3个月是特别昂贵的，你可能说我不行，3个月来看一看小周期，但一般不太会说我连3个月都不到，那咱补个啥吃个啥，那还不花这钱呢，我都是掏心窝跟大家说实话的哦，所以你自己看，记得给大家带回来的，注意了啊，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定今天的南草堂铁皮石斛？刚才第一段呢，我老师们也在等说，许巍你刚才提到南草堂到底什么来头，我们就等等你现在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啊，首先您注意的，人家拿的什么，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是不是？是不是云南广南呢？没错啊，云南广南。好了，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看一下市场价格。如果你刚才燕华给您提供的，您觉得，哎呦，这个算下来是1块多是吧？
0: 我们参加完
1: 1块3，我觉得贵，
0: 1块3一克。
1: 那您是不懂经，哦，你别说，许妹你好大的口气啊，说我不懂经。来给大家看，铁皮石斛粉9.96块，是1.2块吧？1.3块吗？
0: 每克哈？
1: 不是吧？
0: 不是，
1: 什么牌子？经常有跌打损伤的，一看就知道云南白药。这什么牌子？北京某仁堂，8.8块。那你又说了，你凭什么跟人家比啊？你一个南草堂，你什么来头？人家是云南，人家是北京，这都太有名了。好，就着观众朋友们这个问题，咱们继续看。北京某仁堂、同仁堂，采购的地方乙方是谁啊？甲方是他要采购吗？跟谁采购呢？云南金九地，你就记住仨字儿啊，金九地就完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你又说了，你跟南草堂什么关系啊？你还是没说明白啊。观众朋友看啊，我们今天南草堂生产企业是云南金九地，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意味着金九地给自己生产产品，他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南草堂，人家是亲儿子，这是他的亲儿子。不是外面的，是嫡系，明白吗？纯纯的嫡系啊，所以自己家用自己家的最好的料给您生产的，别人家要过一手，我要生产，我管人家云南金九地买，我就要签个合同，签完这个合同了，你说那云南白药呢？云南白药请大家读来，跟他的乙方购，跟谁购买？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都是跟他买的，人家转身华丽转身一卖，身价倍儿高，给您做到了9块多，近1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
0: 1.3块。
1: 道理就在这儿啊！您今天吃出有压力了吗？毫无压力，一次吃上个2克。
0: 天哪，这水那么深，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要是买了，再说了。说句实话，因为他们家的品质有保证，不然的话，这那些大品牌也不会问他们来进行采购，包括是这工艺是有一定的标准的。第二点，因为是自己的东西，无论怎么样，一开始要打品牌，
1: 对，
0: 打品牌就要让利，对不对？给你来尝试，不然的话，他怎么敢开放一瓶给你进行试吃？
1: 只有11罐开放啊，
0: 对吧？11罐的大组合怎么敢给你试吃？你吃下来觉得，哎，跟那个11块多的、13块多的、9块多的一克的，差不多的。所以说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我们再泡一个啊，
1: 给大家看一看，演示演示，亲眼见啊，我们不吹牛的，您看什么样，咱就是什么样。现场直播，直播来着，
0: 好， 大家来看看啊，稍微倒一点水就可以给它了啊。
1: 好，给大家看一看，
0: 两罐倒进去，嗯，而且它那个颜色你会发现，跟以前你看到的某些这个铁皮石斛粉不一样，嗯，有些呢是偏深棕色，嗯，对吧？你吃到的那个粘液，包括是到云南你当地去吃到新鲜的铁皮石斛。是不是
1: 跟黑很类似了，
0: 对不对？
1: 已经非常之类似了，
0: 当然更加轻一点，更加这个新鲜一点点。
1: 新鲜的，
0: 但这个抽细粉已经很可以了，
1: 非常好了，非常好了。而且由于它石斛多糖含量确实高，它里面的这种
0: 像
1: 都几乎快看不见本身瓶子原来透明的样子。
0: 对，就给您看看它那个整个的盖子当中都会有它整个的粘液。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稍微给大家看一看。那我们因为太快速了，其实大家稍微搁置一下，它就更粘稠，
0: 对，
1: 更能激发它当中的一看，哐哐哐哐哐哐，观众朋友们，这黏糊糊的，看到没有？
0: 对。
1: 它不是清汤寡水哦，它是粘稠的哟，
0: 对，
1: 胶质非常
0: 强，感觉你在嚼当中的那个精华一样，对不对？
1: 可以的，可以的，大家看，黏糊糊的，黏糊糊的，
0: 是的，
1: 非常好。咱这可不是紫皮石斛，不是水草啊，
0: 是的，
1: 咱是铁皮石斛。
0: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哦，石斛和铁皮石斛还真的不一样，
1: 对不
0: 对？
1: 对的，
0: 石斛它的种类很大，而铁皮石斛呢，它种类更加小一点点了。
1: 你看这品质确实好的，
0: 这块都给到你吧。啊，
1: 谢谢。好嘞，
0: 好，
1: 可以了，我再尝两口。
0: 好，行，
1: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0: 对，
1: 这口感，
0: 味道也是非常的清香。然后微微的呢，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就干苦一点点的，而上海话叫苦阴阴，就你会发现很正宗。
1: 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是觉得蛮好的味道，大家可以回去试试看。你要是觉得这个味道你不适合，你退我们。害怕大家对这个味道有害怕什么什么不适应啊，怎么怎么着了？我们给大家开放一罐了。
0: 对，
1: 您就不要担心，这一罐市面上好几百嘞，你拿回去先吃着。哎，
0: 说实话，就如果说我是厂家，一样是为了让你来进行试的话，你看它每一瓶当中是有30条，对不对？
1: 对呀、
0: 我既然是开放让你试，我试一条可不可以？
1: 就我就为了尝口感嘛，
0: 也可以，
1: 对吧？也可以，
0: 对吧？我去把成本就是缩短到最低了。它不是直接把我们的主商品给到你，就一罐给到你免费试吃，你吃的好的那把那个这个10罐留下。那吃的，如果你觉得又跟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不一样的，那一罐那30条您还是留下，其他的费用全部都推给你，好吧？
1: 好，咱们就定个大过程吧，反正一天吃上面有建议啊，两包，
0: 是多少？两包，
1: 如果是两包，咱们呢老两口这么吃的话，你要是一个人，你9瓶大概4个多月吧，一天2包的话就4个多月，老两口一起分的话就2个多月，
0: 是，
1: 说实话连我刚才说到的最少的3个月的这个小周期都没到，所以要订的话还得是订个大过程，你说是吧？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0: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为啥胡呢？就是刚他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2: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是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3: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你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2: 高压锅啊，而且是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3: 抄袭根本容易消化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要好了。
4: 方便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烦。
2: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紫心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3: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咬下去，我觉老好。
4: 蜂蜜章的伊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鲜度咯，在那里向了。
2: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紫心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紫心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啊！今天呢，我刚才跟亚华还在聊，我说你要是真的把一个铁皮风斗啊，就是小硬疙瘩，给你，你计算会做，你算过这个账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我看了一克是28块钱，接近于30块哦。那你正常来讲，我们这一包里面是两克，你应该用原材料多少钱去打？60块
1: 了。是啊，对啊，而且它
0: 60块哦。
1: 就是。
0: 你还得说不算任何的损耗，
1: 对它，因为外头那一层不能吃嘛。
0: 对呀、啊，所以啊，就是说不算损耗的情况下，你要花60块钱，
1: 嗯，
0: 一包60哦。
1: 嗯，
0: 如果按照今天这60克的话，一包60，那30包36，1180块钱，一罐哎1800块钱，后边有俩零吗？那你看今天我们是多少？
1: 嗯，
0: 观众朋友们，你自己算算看，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本是非常之低的了。
1: 对，所以11瓶目前销售都非常的火爆，大家都一算下来啊，无论是开放一瓶，大家可以试试看，还是平时，包括之前有我们很多老会员啊，到南草堂也好，到我们东方购物也好，买过他们家超细粉的，都是订的大组合。
0: 嗯，
1: 而且今天又是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是今日特卖，什么概念？今日特卖就是比如说是限时的，包括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性价比非常高。第一点有降价，从原先市场当中的零售价格，比如说要毛4000块钱，3688，今天到999。除此之外，本档节目当中还会额外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如果说是999的话，它送的购物积分是9.99。但今天我们总积分是100块钱。
0: 是的，
1: 等于又给大家打了一个9折，对不对？
0: 太夸张了
1: 啊！变成了899块钱。
0: 你要是按一个人吃的话，比如说很多老师们、姐姐、爷叔们啊，自己的那个胃啊，吃点什么总感觉烧心，那不是心难受，烧心它指的是胃嘛。
1: 对，
0: 你可能在消化上面呢，其他上面呢，多多少少感觉有点小情况，比较特殊，您可以试试看，石斛非常的养胃 非常之养胃，久服后肠胃，如果您在。特别是一些女性，我就说的不那么透了啊，一去厕所就感觉好像是上刑一样的，就不愿意去厕所嘛，经常也不太久去厕所，一周可能真的想好好的方便方便也不是那么的顺畅，你可以试试看吃石斛，它不是药啊。我们既然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他不是药，它是养生的，好好调理。中国人在养生方面的注重的是调理，您要给足时间的。还有一部分，以现代人生活，您说那年轻人不能吃了吗？非也。如果您自己经常应酬，特别是喝酒，
1: 哎呀，是的，
0: 其实喝酒
1: 是辛辣的，对吧？要这个应酬的这个酒当中，很多人都是在、对去饭店之前赶紧去喝一杯，
0: 对，
1: 那其实它黏糊糊的就很简单嘛，胃当中有这个黏膜，对不对？防止刺激先。呼上一层，
0: 对，先走上一过，
1: 保护一下，
0: 先走一走，
1: 对对
0: 走过场、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
1: 好，
0: 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呢，对于东方购物，可能万一是第一次收看，您放心，我们的售后服务非常的好，它跟手机其他的端呢，它不一样，我们还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瓶，
1: 是，
0: 至少咱上海自己的企业，咱们送货什么都很快，
1: 对，
0: 您包括售后都非常的方便，超细粉不是一般的，南草堂，我刚才已经讲了南草堂的背景，很有实力的。人家用到的是云南、广南的铁皮石斛，不是其他的。稍微的解释一句，你说石斛，您家的阳台都能种。说实在话，随便。你说江浙没有石斛吗？有。肯定有的。但我们为什么要远赴云南、广南这边找到这么好的企业，金九地，自己旗下的南草堂来给大家打粉？直接做到人家就是原材料的生产商啊！我自己有个牌子，我直接卖它。我比你转我一手，燕华这边可能是有第一手，我说我再管燕华买，我又要加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这个价格一克你干到20-30块钱一克，那你说你这个钱是花给谁了？所以人家就直接原料源头给大家做，单克价格能做到
1: 1.3。是的，那再给大家说一下那个价格，因为今天懂行的朋友们，特别是懂得铁皮石斛的，对吧？包括是超细粉的，那如果说是11罐带回去，每罐是30条的话，3688，今天只需要999，额外赠送给大家100元的购物积分，总积分100哦，相当于你只花了899块钱，
0: 是
1: 这样算下来，单克每一克的价格才1.3块。那除此之外，你买这个购物城还会免费开放一罐。 罐30条给您试吃，你调一调，包括品尝味道，包括来自己来判定它到底正不正宗好不好，您再决定这个钱到底要不要花出去，以及那个食品，另外的食品啊，那个这个要不要退回来，对不对？再说如果说这个指定一瓶开放，我劝大家这个不要信，万一它一瓶是好的，其他食品是不好的呢，对不对？
0: 哦，我明白。
1: 我们是随机
0: 随机抽一瓶，
1: 哎，你一箱收到之后你自己随机抽，随机抽，就告诉大家。
0: 哎，华，你很懂金，
1: 那是因为真的是被骗了很多次了。
0: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折，我真的
1: 你不知道吗？
0: 我好单纯哦。
1: 我这对大家其实在，
0: 在以后买东西我得留意了。
1: 上当受骗的过程当中，都会心头长个心眼，万一怎么办？对不对？现在很多啊，我们说无利不起早的，万一是一次充好的以假乱真的，
0: 是，
1: 包括这当中一罐是真的，十罐是假的，
0: 随便随机抽一罐吃，
1: 随机抽。
0: 那这个好，那这个讲究，给大家冲泡一下。
1: 好的，
0: 大家每次啊，一天里面建议您吃个两包，按照今天这个量，我们刚才说9罐嘛，一罐里是30包啊，一罐就半个月的量，
1: 是的，
0: 哎，对，半个月的量，你就是9罐的话，就4个多月呗，
1: 好，
0: 给大家倒一倒。
1: 哎，先看它的那个颜色哈，颜色不是那种就是深棕色，如果说是深棕色，它可能存放的呀，包括它的一个新鲜度啊，不是那么的好了，我们再进行摇晃一下，
0: 大家看，稍微摇晃一下，你看看，
1: 哎。它就开始粘稠度很高
0: 了。如果你的水温稍微高一点，能够激发它当中的食胡多糖胺，
1: 是的，
0: 就那个粘稠度更快。
1: 我们这已经是温水了，对吧？
0: 就是因为害怕烫的焰火，
1: 是，不然倒出来我们也不能喝。
0: 一下子对，
1: 哇，你看到吗？它那个啊，
0: 全都糊上
1: 了。的效果，
0: 对，
1: 而且呢，就因为是超细粉，
0: 真的。
1: 你说你放那么一点点水，肯定糊上嘛，对吧？
0: 对
1: 但是如果说它是水跟粉会分离的，也不会糊上。
0: 对的，它会就慢慢就会
1: 对沉淀下去，或者你说老友就加了那么这个少的。这个水它会不会不太容易结成，就比如说是稀释开会结成块儿，没有，
0: 就像以前那个奶粉有的时候会成块，
1: 对不对？所以它那个粘稠度是非常高，它在整个的杯子的盖当中已经开始结起来了，而且闻那个香气和香味也是非常浓郁，
0: 对的，你会
1: 每个地方只要它接触过的就会扒了在上头，这可是玻璃呀，对不对？玻璃是最好这个进行清洗，
0: 而且你看这金属勺子按理来说很难有滞留，对吧？
1: 对，
0: 你自己看看这个黏糊糊的，尤其是大家看这个亮泽度了吗？上面勺子上你看，亮泽度
1: 像刷了一层浆一样，
0: 对
1: 对,
0: 对，胶质感非常重，非常重，很好的。
1: 再
0: 你再看从瓶子里倒出那一刹那，你看看这黏糊糊的，你看看，你看看，
1: 对，
0: 这个丝儿都不断啊，
1: 是的，
0: 真好。你看，
1: 所以说它的一种啊，这个说石斛多糖，对不对？我只知道那个念字嘎哒的东西，就是它的那个精华，
0: 很高很棒。你想想看，这个东西一旦我刚才吃了一下啊，其实我没有给大家讲。它是从哪儿啊？
1: 它从哪儿？
0: 从大家那个喉管那儿，它就一直慢，它是慢悠悠，哎，不着急不着慌的，就像慢慢悠悠散步似的，从这儿慢慢往下滑，走到，从你的后面的时候，你感受，我刚才说的，你形容你感受，它是因为它胶质，它慢慢又滑下去的，你整个的背后你就能感觉到的，哎，从食道那边过去到你的胃里面，它是有个过程的。
1: 而且要先嚼，它真的太黏了，
0: 很不错。
1: 那我嘴巴当中全部就是扒拉在口腔当中，只要碰到的地方它就会扒拉起来。而且味道、口感包括品质非常的纯正。如果您之前从其实养生的朋友们都知道了，年轻的时候知道有铁皮石斛这个东西，一定会从铁皮风斗开始，一步步慢慢的进化到现在可以磨成这个超细粉。之前你吃到过那个精华，就是铁皮石斛当中啊那种黏黏的那个叫石斛多糖。这是精华的话，那么今天所有的没有任何的那些什么渣渣的要进行去除的，所有的都是可食性，等于说你每一分钱都是花在了刀刃上了。
0: 就算就大家说的以前说那个葡萄籽，你的籽你吃吗？
1: 对呀，
0: 但是很多精华是在籽里的呀。那我们今天一样的，外面的皮儿你虽然嚼不烂，里面没有营养，营养非常多，那你就吐掉了呀，那钱不是白花了？
1: 是的，
0: 我们把所有营养给你保留。看这里，我们当中跟云南金九地，金九地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啊，生产它的企业南草堂的企业就叫金九地啊，金九地采购的。云南白药跟金九地采购，
1: 是
0: 北京同仁堂跟金九地采购，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牌的公司啊，金九地啊。如果你说只有这两家，请看3、2、1，多了去了。
1: 哇，
0: 你自己看多少有名的企业都跟谁采购？都跟金九地，包括立白，包括修正，
1: 还有
0: 哪个是小企业？你告诉我。所以这么靠谱的企业，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担心，品质倍儿棒。关键就是今天这价格您能不能承受？刚才看到了，就随便举一个例子， 9.99，就我们算的10块吧，四分钱的事儿，
1: 一克
0: 10块钱呗。嗯，我们今天一克多少钱？
1: 1.3。
0: 哎呀呀，
1: 是的，
0: 而且他还没写抄袭。
1: 是的，我们是抄袭的，对吧？更难能可贵是什么？就今天他那个评判，不是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多好，你可能说，哎呀，到底真的假的？
0: 就是，
1: 我们相信电视机前，特别是吃这种东西的，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他们很懂的。嗯，入口之后都知道这东西正不正宗。嗯，所以今天你买11罐，999元送10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899块钱的这套组合，你随机挑一罐，十一罐当中随便挑，挑一罐呢打开，你别十一罐当中全打开了随机挑，
0: 一人拿一包。
1: 对，你随机挑一罐之后呢，打开一罐，然后呢你就这一罐当中呢开始自己试啊，就吃，包括是喝都可以，跟我们节目当中说的一样，包括你自己的经验评判下说蛮正宗的，你这个就留下来。
0: 如果大家在你首先是认可这个品牌和品质确实好啊，口感上面您愿意加点少许的蜂蜜也行，随便您。您愿意在早上牛奶当中撒进去，或者在豆浆里面撒进去，随便您，
1: 这都可以啊，
0: 随便大家，随便都可以。所以不用咱这时尚只能加白水，也不至于，随便大家怎么喝都行。
1: 但加白水已经很好了，而且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0: 哎，
1: 就本来我在想晚饭没吃啊，就刚才这
0: 夜宵解决了呀，
1: 夜宵
0: 晚饭加夜宵
1: 解决了，就它可以当做大餐，我都觉得
0: 是真的可以，
1: 是真的啊，它有一定的饱腹感。
0: 最后的36组的备货，只有大购城的11瓶才给大家免费开放1瓶哦，千万不要订错了。
1: 是，
0: 而且那5罐你算得出来。性价比肯定没有这11罐的多，打电话订吧，021-511-9900。
2: 俄罗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蜂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铁皮石斛呢，就是刚它是说9大仙草之一嘛。
7: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石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8: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又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7: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的嘛。
9: 抄袭我们容易消化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越好了。
8: 方便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的，所以讲就麻烦。
7: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9: 侬不吃茶，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咽下去，我觉老好。
8: 蜂蜜长个有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搿个鲜度咯，在那里向
7: 了。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了，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

0: 这个是仿佛艳华应该有发言权。仿佛是艳华在
1: 那边，对，在那边，这个就是两根筷子夹在当中，
0: 对不对，
1: 盖子往上一盖，而且我就是如果说煮的话，我不会是那么小的锅，一样煮了再换个大一点的，喝的多一点，一天的汤汤水水，
0: 好不容易煮一次，浪费那么多时间，
1: 你还得去吃，你牙口不好的咬这个东西可费劲了。
0: 我跟你讲，
1: 咬到什么？我告诉大家，如果大家嚼过这个铁皮石斛风斗的，
0: 怎么着？
1: 咬到牙痒痒。真的，你有没有试过？
0: 我感觉你好像说在形容嚼槟榔。
1: 不是不是，它真的是要咬到它当中没有任何的粘液稀疏，对，你的牙齿会痒。
0: 那我要这样，我就咬不了，我塞牙。你有很多上塞牙，就是你像吃点什么东西，这牙缝之间就塞进去了，你还咬嘞。每次吃完以后塞满嘴牙缝里的，
1: 拉出来
0: 拉出。我跟你讲，那越咬越大，那牙缝
1: 很长嘛，不会嵌进去。
0: 好了，那我们今天反正吃的这确实这是一个问题了。嗯。再一个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浪费钱。嗯。东西是好东西，你就是那些渣渣，我吃的再干再怎么怎么着的，我还是要丢掉。
1: 不是，那是因为以前没这技术。
0: 对。
1: 以前你到外头去买，能买到铁皮风斗的已经。算是
0: 你就算有小钢炮，你他能打得怎么的，不可能打那么细。
1: 那后来才有的这个，比如说是打粉呀、
0: 低温超碎什么粉碎技术、
1: 啊。那么现在科技也在更加进步了，也是把更多的一些。

0: 好的食材，想尽办法把它的有效成分激发得更多一点，也让我们的顾客啊，包括是消费者更加方便。因为以前像这个东西你只能在家做，做完之后忙了一上午，你喝个大半天，对不对？结束你出去怎么带？
1: 最后16组。
0: 那这个呢，你可以带在身边，
1: 哎，这个好，
0: 旅游也可以，
1: 对
0: 不对？特别是出去旅游的，像这种天气出去的啊，你精力一定要得得够，你不然的话汗出来了，你人体消耗了，你没有东西补充进去，你说这个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你怎么受得了嘛？
1: 燕华说这个话题那咱就可以有的聊了。
0: 哦，真的，
1: 你说坐在大巴上，坐在高铁上，你真的是饿的话，或者你有点讲究，说我不太敢吃那些中转站那些东西，害怕肚子难受啊什么的啊，你在大巴上面人突然中间也不能停，半途饿了怎么办？拿上2包，燕华说了，饱腹感非常强哦。
0: 对，
1: 你自己不都是带矿泉水的吗？多多少少在旅行上面多少有点有。你就算你没带，你管人买一个小矿泉水，你自己往里面倒，你喝一喝，不就好了吧？
0: 我们国内很多叔叔还更讲究，不带矿泉水的。
1: 带什么？
0: 保温杯，就是这种大小的保温杯。他们会带保温杯之后呢，火车站呀，
1: 有热水的，
0: 高铁有热水，
1: 那个热水更好。
0: 你就用热水去进行，就热水倒好，稍微温一点点的，两包倒进去，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正正好好，对吧？你就拿kiss you 吧，kiss。然后呢，你到了这个国外也可以啊，问别人要点这个。
1: 国外我跟你讲，
0: 哎呦，这个好像有点多了，不过没关系哈，
1: 多了往我这里倒点。
0: 好好好，
1: 来来，倒出来。
0: 不能 decase 呢。
1: 我们今天要来个最浓的。
0: 最浓的，那再倒点。
1: 我看看，
0: 就差不多了哈。
1: 再来一点。
0: 再来一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演示个最浓的，倒杯不洒。
0: 倒杯不洒，这个
1: 差不多。
0: 好好好，
1: 差不多还可以。
0: 两杯进去啊。
1: 两包。
0: 对对对，你其实也不用太多，这样一下子，你稍微要把它就第一。第一铺的时候的铺，你就用少一点的，然后呢等到你铺 C 铺了再加水，好吧，而且刚才倒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当中就像烟雾缭绕一样，
1: 是
0: 因为这个是
1: 太超细的，
0: 对吧？
1: 真的很好，品质是不错，大家回去吃，反正我没有，是不是比刚才还要浓？
0: 是
1: 比刚才还要浓，
0: 确实。好，给大家再倒出来看一看，
1: 倒不出来了的感觉。
0: 就刚才我手啊，就稍微碰到一点的时候，就觉得就你这个
1: 对
0: 呀，黏糊糊的，
1: 因为它胶质感非常强，
0: 哎，是
1: 非常强。
0: 当中同样也是啊。
1: 如果它品质一般的话，它胶质没这么多
0: 的。好，来往下倒。
1: 我们的时间有点短啊，还是有点短。你看，是比刚才黏，还黏。
0: 对，
1: 看到
0: 是
1: 比刚才还要再黏很多。所以看您自己的口感，你要是想喝粘稠感的、稠一点的，你就稍微少放点水；你要想喝寡淡一点点的、清汤寡水的，你自然水多一点。
0: 我就这么说吧，你想用嘴巴嚼的、饱腹感更加多的，你就少一点。
1: 就这种燕华给大家看到的。
0: 哎，对的。但是你一样可以当，因为以前铁皮石斛我们拿过来也是就冲水喝、泡水喝嘛。你当水来喝的，其实也就是这个无所谓。那节目当中为你所演示的，告诉你什么呢？当中它那个石斛多糖多，能够稀释出来那个，对吧？这个多糖的成分，石斛多糖啊，有效成分更加的多，有。
1: 哎呀呀，这个是，
0: 对，很浓稠啊，
1: 都能想象它在胃里面是有多舒服。所以呢，石斛之前跟大家开玩笑，这不跟那个谁，好像我看跟娇娇合作过的时候，我还逗他了，我说你算算看，我们今天是1.3块，
0: 对，1.3块，我们今天
1: 1.3块一克，他补几脏？
0: 5脏。
1: 那1脏多少钱？
0: 这还要弄啊？这还算啊？
1: 所以我开玩笑说
0: 嘛。那你进去之后能分开补吗？来，不能的。你说来，给到我一个地方。
1: 所以他补的能功能多，很多的食材养生食材，他就要么补胃，要么补脾，
0: 是，
1: 要么补肾，很少有说直接全补的，很少。
0: 确实，
1: 所以说我们要均算去，人家这是人家的本事嘛。所以我们给大家这1.3块均算一补一脏2毛。
0: 是的。
1: 2毛1脏，
0: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包括在说价格之前，一定要给到大家看一下我们南草堂这个品质。
1: 可以，
0: 我说的，因为这个啊，我是第一次看的。
1: 上次这个真的是，范老师没看到吗？
0: 哎，没看到。
1: 这次跟徐老师看到。
0: 看到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让我一下子觉得，哇，天哪，这个
1: 是不是
0: 划算？确实，那东西好是第一，因为我吃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划算划算，你要划算，喝白开水，什么都不要补，真的呀。那么我吃这个就是为当中一个营养嘛。
1: 你看啊。这款呢是云南白药的，人家卖不卖铁皮石斛粉？也卖粉呢、498，单克算了是9.96块，差个4分钱，我们取得个整10块钱啊。那你说人家就自己的呗，并不是。云南白药跟谁采购呢？我们这个是经过允许啊，让人家是允许公开的啊，
0: 是
1: 跟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金九地哦。你说我没看到你毕竟是金九地，你不写南草堂吗？对啊，我们品牌是南草，品牌是南草堂。但是这个品牌是谁家的呀？是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他家的呀。

0: 总是要注册个品牌喽。嗯，人家注册的品牌就叫南草汤，明白了不？嗯，所以自家的原料自家用，嗯，那我肯定是用好货喽。这还用讲吗？我难道用差货来给自己品牌弄差了吗？
1: 对对，然后这张能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嗯，
0: 这边也是啊，
1: 能看到这边也是金九地。我今天终于看到了这个金九地，嗯，然后看到我们包装当中有这三个，
0: 这也是，这不是同仁堂吗？啊，这北京同仁堂吗？哦，人家的铁皮石斛8块多也快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90块钱一个，
1: 确实是要的，对吧？嗯，但是呢，你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价格，嗯，包括因为他们也是品牌露出包打品牌的响亮度，包括是知名度，嗯，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11罐带回去啊，3688元的电商价格，今天只需要999元，嗯，每一罐同样也是这个罐数啊、条数啊不少的，加赠购物积分100，算下来899，单克不需要。8块多9块多，我们是1.3块就可以，
0: 啊，算，
1: 而且您说了，哟，今天这么便宜，东西好不好？
0: 不是10块，
1: 好不好？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像鞋子穿的舒不舒服，你自己知道。嗯，像这种啊，养生的一些，比如说食物啊，嗯，包括一些这个食品啊，你自己也能够知道。特别以前是从铁皮风豆开始一直吃，吃到这个铁皮石斛的，嗯。那么我们今天随机11罐当中，你任意挑一罐，然后呢，你先吃。免费开放试吃，吃完了觉得好的那10罐留下来，然后呢吃的不好的啊，这一罐还是给到您，但是呢这些钱全部退给你，嗯，好吧？嗯，
0: 这就像您是随机的叫什么抽检监察员？哎，
1: 对的，
0: 抽检的那些人不就是这么干吗？随机拿一罐，嗯，你也随机拿一罐，
1: 对，
0: 你我们不指定。
1: 是
0: 你感受感受，好吧，嗯？但是只有在999元额外加100积分899的这个构成里，11瓶里才有。嗯，最后的2分钟，我们的备货也就是
1: 两组，对，是吃名额2组，人家也不可能无限开放给到你试吃，
0: 人家也很赔的呀，
1: 对吧？
0: 打电话吧，02151111999。

0: 天艳华又在偷偷喝这个雪碧石斛了。嗯，你看看这嘴巴里面还在咽呢啊。
1: 哎，对，不要浪费了，泡都泡好了，对吧？嗯。再说呢，你平时还要什么去煮啊，什么那些风斗，以为风斗可以便宜，其实不是。啊，那么今天是南草堂的啊，铁皮石斛超细粉，因为我很少碰到超细粉。特别特别少，
0: 机会不多，确实不多。他们家不太常卖超细粉，
1: 对吧？
0: 确实，能搞活动有一次超细粉，而且这个价格做的，有的时候都会赶上平常的粉的价格。哦，关键是吸收率高嘛，我们花的一分钱，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嗯，我们拿回去以后，一分钱都不浪费，都补到身体里了。嗯，您回去买那些小风斗硬疙瘩，不是说不好啊，根据事实的一些不方便。嗯，一些弊端，嗯，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嚼下去咽下去，就算你咽了之后了，你的肠胃负担重不重？你得消化它呀，哎，
1: 对呀，
0: 多累的慌啊！
1: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既可以泡水呀，啊，泡茶啊，嗯，你稍微加点少点水，可以当糊状，嗯，因为它那个这个铁皮的多糖就更加的多，石斛多糖多，对不对？嗯，那么也可以啊，增加一点的饱腹感。关键是啊，就对于我们很多一些古籍典籍当中都有记载，嗯，
0: 补五脏虚劳雷瘦，多好的事儿。抓紧时间定吧，999，最后的一组现货，售罄了不追加预约，开放一瓶，仅限于11瓶装大构成啊，仅限大构成才开放一瓶，打电话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咱们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因为呢，这个产品呢，之前呢，燕燕给大家也介绍过，在咱们东方购物呢出现的次数不多，可能呢几个月才会来一次。很多顾客呢，收藏钱币的爱好者呢，还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其实也是对咱们来说是一份念想。那现在大家都知道，如果自己要去到市场上找这种全新品项的，而且呢，说一二三四套都能够找得到的，很难很难，所以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今天啊，为数不多的套组给到大家，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刘总，您好，
1: 任叶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任叶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第一、二、三、四套的组合。今天的这个组合呢，会更加的丰满一些，并且呢，内容非常非常的吸引，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0: 对，我记得大概我们俩做这套产品的时候已经有几个月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任叶老师刚才已经交代过了，这个一个组合呢，要想出现在一次直播的节目当中，实际它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比如说离我们比较近的第四套可能还好一点，第三套难度就稍微高一点。第二套和第一套，你要想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品质、这种品相呢，这种单枚的，这种能够适合我们收藏的这种标准，
0: 对，
1: 还是很难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我刚才一来的时候，我一看完那个版，我说，哎呦，组合构成又丰富了。
1: 是，
0: 因为赠品这次我们又加码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这次的组合构成到底有哪些啊？首先我们收到了，来，观众可以看到第一套人民币里边的100元，也就是1949年那个就是红帆船、红轮船。
1: 没错，这个红轮船呢，实际我们上海地区的藏友们应该会更熟悉一点。这个呢是解放号第一艘停在我们外滩的一艘红轮船的一个以这个为背景的一个钱，并且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有62个版别之多，这个100元呢就有10几个版别，而这个红轮船是在我们上海地区发行流通，所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票面。
0: 是的啊，它现在的整个在市场上流通的价值非常非常的高，
1: 没错。
0: 而且你想想看，如果找到第一套的这一枚100元的话，现在蛮少的，
1: 是，
0: 而且品相特别的好。第二套人民币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5元大团结，对吧？这个票面看到的时候，
1: 这个5元呢是实际当时候的这个设计和制作哈，它都是借鉴了一些个外部的一些因素，所以说。这个5元呢发了很短很短的一个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这也是我第二套人民币当中大名鼎鼎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也是它的一个代表作。
0: 是，好，这是我们第一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如果说我作为一个80后来说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
1: 就是有感情，
0: 有感情，它可能有一点这个反光啊，来，在我手中啊，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手里头拿着啊，咱们这个板稍微有点反光啊，来，观众朋友看我手里头的这个，这个看起来更加的清楚了，
1: 没错，
0: 是不是您的回忆、您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这个30-40年前了？
1: 是的，从这个最大面值、最大票面的这个10元的大团结，一直到我们这个封闭的火车、轮船、汽车，
0: 对，
1: 这个整整的一个套组是非常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任叶老师刚才讲了，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孩子，包括我们的父辈。我们的下面的一批的孩子都用过，并且它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流通时间最长的一套人民币，
0: 对，
1: 第三套人民币。
0: 是的，而且呢，最大的面值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啊？基本最大到10元结束了。
1: 是的，
0: 对吧？然后呢，你会发现到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又开启了一个新的先河，为什么呢？咱们最大的从第三套的10元人民币的面值一下子到了，您看看，
1: 升级到了100元大钞，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那个万元富的这么一个概念出现了，所以说有100元和50元的这个面值，这也是预示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在不断的在爬坡，在往上走。
0: 而且到了第四套的时候，我一定要强调，观众朋友们，您看啊，2元从这儿好像就这一代。就结束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而且5元的面值好像后边也不是这个样子了。
1: 是的，是的，并且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还挺有看点的，这个2元和2角它实际都是一个关门币了，因为我们现在用第五套人民币这两个面值是没有的，没有2元和2角这两个面值，并且给大家看到的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第四套人民币它是伪四同的，号码要做到4位数同号。
0: 对，来，观众朋友，你看到伪四同啊，就是最后的4位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收藏爱好者来说非常的喜欢，但是如果自己去到市面上找的话，真的很难，
1: 很难。
0: 哪怕是刘总自己今天备货也不多，因为这个真的是要下功夫、下血本的。
1: 是的，
0: 这是咱们今天的主品，赠品呢，来，我让观众朋友也来看一下啊，我不知道 清楚吧。我们今天的赠品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是，
1: 对，嗯。首先呢，我们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大国梦的大国崛起的这个类型的邮票，包括有我们的中国梦，嗯，还有我们的伟人系列，包括我们的小型章等等等等，一共有40枚居多。哦，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今天一个全新的两个赠品，这个在之前以往的节目当中是没有的，我们这个80版的一角的100张。
0: 100张，
1: 80版的5角的100张，大家看一下，
0: 对，
1: 都是封装好的，特别漂亮。
0: 哦，
1: 你拿到手，所见即所得，你拿到手就是这样子的，透明的一个封装版的。它为什么要这样封装？因为它是要隔绝空气，为它的品相做一个保障。
0: 对，
1: 另外呢，还有我们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么一个纪念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2008年的那一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奥运八币也是送给大家的。这个奥运八币特别难得一点就是什么，这虽然它有8枚之多，但是它这8枚是分了3年发行才发行完的。
0: 对，
1: 这就导致好多人家里面可能只有2枚，
0: 只有2枚3枚，对，
1: 是
0: 没有收全，咱们这次呢是全部都收齐了。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啊，今天啊咱们真的是琳琅满目，
1: 是
0: 赠品又非常的丰富。我刚才一开场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哟，今天这个桌子小了，为什么呢？您看到咱们的主赠品加起来这么多，
1: 摆不下，是的，
0: 真的摆不下。平时呢可能不会挡到我，我们说我们今天连桌子和连人都全部往一边移了。
1: 是，
0: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它除了本来咱们1234套人民币有这个咱们货币的价值之外，还有更多的收藏意义，这也是一种情感的传承。
1: 是，
0: 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呢你看比如说小朋友们连这个钱币的概念都很少，因为咱们现在都是手机支付，对吧？你让现在的这些小朋友来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其实也算是一种教育的意义和教育的理念在里边，更是一种情怀。
1: 没错，这个呢，从去年开始，我们第4套人民币呢也进入了我们这个小学的教科书的这个页面里面，大家可以在教科书上看到我们的第4套人民币。
0: 对，
1: 并且呢，这个第3套人民币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啊，包括我们的父辈等等，因为当时的这个购买力还是很强悍的，从10元开始，然后5元。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个时候，有个5元的这个面值可以办好多好多事情。所以说我们这个第3套人民币，我被称为是极轻燃烧的岁月的一代纸币。
0: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让大家在东方购物买的真，买的放心。
1: 是，
0: 我们今天有鉴定证书，您看到了，无论是咱们的主品第1234套人民币的套组也好，还是咱们的赠品，所有的赠品全部一一写在这儿，经鉴定，您看到了啊，咱们收集的全部均系全新真品。
1: 是的，
0: 这4个字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1: 没错，这个全新真品，这虽然说短短4个字，但是它代表了它非常严格的审核，它把每一枚纸币进行了逐枚的鉴定。
0: 是
1: 封装评级。
0: 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会说哟，价格贵不贵啊，对吧？惊喜的价格要等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我只取其中的2枚来说一下。首先就是第一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红轮船，对吧？就这一张啊，观众您自己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这个价格已经是高达6850块钱。
1: 没错，
0: 就这一张。
1: 这一张呢，为什么它要到这个价格？实际我刚才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它限于当时候的这个技术，包括纸张的一些个关系呢，很难以保存。大家都知道，当时用的这个纸呢，都是这种粗纤维的纸，它稍微滴一点水，它就会化掉。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能够保存到今天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
0: 好，就这一个啊，就这一张已经是达到6800多。
1: 是。
0: 好，您再看到了啊，第2版币当中的这个黄五元。
1: 黄五元，
0: 是的。
1: 这个黄五元也挺有意思的。这个我刚才说了，是我们第2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赫赫有名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对，
1: 对，所以说它很短的时间就退出流通市场了，所以说这一张好多人也是梦寐以求的一张。哎，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就这2枚币啊，咱们2枚纸币加起来已经是超过1万元了。
1: 对对，过万了。
0: 更何况咱们今天有这么大的一个大全套，
1: 还有第3套、第4套，还有我们的邮票套组，
0: 对，
1: 还有我们的奥运八币，还有我们的80一角和80五角的百年号，
0: 对，对吧？所以观众朋友啊，很多顾客在想说，那我今天大概要几万？1万、2万、3万，还是要多少钱？来，我们惊喜的价格啊，3、2、1，我们来揭晓一下。来看一看，我们看看，6980块钱。观众您记不记得清楚？刚才我说了，就是哪怕第一套我们的红轮船单张已经是达到了6850块钱，
1: 已经值回票价了，
0: 已经是值回票价了。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剩下的相当于是全部送给大家。所以我们也就说了，如果说哎，我有一份收藏的这个爱好的心，包括可能比如说要送给自己 未来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也好，孙子孙女辈也好，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因为大家现在都会发现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务实了。本来这些纸币它就具有货币的价值，
1: 没错。
0: 其次，它还有更多的一些收藏
1: 的
0: 意义，
1: 是的，
0: 对，是。包括还有我们说了，个人的这些情怀还在里边。所以啊，今天的备货不多，刘总，我估计你这备货能超过十组吧？估计没有，对吧？
1: 不到两位数，是的。
0: 不到两位数，太难了，对吧？因为把它全部要囊括起来，而且全系全新真品的品相非常的难，对吧？
1: 是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印钞厂呢就搬到这个地方，我就开始学雕刻字画。所以1944年的时候，我在学了一张纸钉以后，在雕刻字画的时候就留下了这张照片。也开始到人民币了，1948年的4月开始，到1949年2月南下，我一共前后搞了四个班子的那个人民币。这张票子的时候，我是23岁，就是我老板他也不知道呀，我单位里边上上下下也不知道，曾经是干过这个玩意儿。但我原来是工人呀，这个职业原来是农民呀，五六年，大概到55年。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顾客在咨询当中了，因为今天说实话备货不多，我们说了不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量产，对吧？因为呢您看像到我们说到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套人民币，其实呢现在呢基本上都已经是退出了咱们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个流通，我们现在用到的是第五套人民币。
1: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第五套，实际前面的四套呢已经全部退出流通了。
0: 对，是
1: 这个退出流通，大家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喜欢收藏钱币的人会比较多。第一，它是使用过，有这个流通感情。
0: 是。
1: 第二呢，这个钱币的收藏，它本身它带有这个面值的属性。其次呢，才是这个收藏的属性。
0: 对。
1: 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人家里面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一点自己曾经使用过的这种钱币。
0: 哎，是。有时候你别说啊，看着它呢还会想起小时候的日子来，
1: 对吧？
0: 咱们那时候您看看，就是说了这个黄五元了，那时候一张五元的人民币拿出来的时候大面值的。
1: 对，
0: 对吧？
1: 那绝对是大面值的。
0: 哎，
1: 并且这个五元呢，实际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赶上的，但是我父亲那一辈人呢，他们是用过的。他们那个时候实际对钱的概念还仅仅是停留在初级的识别程度。
0: 对，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在跟我讲，我们小时候用到的一个一元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两元什么颜色，五元是什么颜色，他们还仅仅是在用这种颜色来区分这个面值。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收藏的知识逐步的丰满之后呢，我们对钱币的收藏的这种属性呢会要求更严格一些。
0: 是的啊，所以呢就像我刚才刘总说到的，各个家里头翻一翻可能还有这种老钱币，但是呢其实啊保存的品相并不完好了，而且呢是和当时的这个制造币的技术也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现在用到的纸张和原来的这些纸张还是完全不一样。
1: 看一下
0: 好
1: 这种全新品相呢，并且呢尾号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伪三铜。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要收藏，讲究一个传承，传承就是传承有序。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咱们封装好了之后，您看这儿的品相两个字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没错，
0: 全新，对吧？然后第三套人民币小全套，关键是什么呢？伪三铜，就是尾号三个全部都是一样的，
1: 没错，
0: 看到了吗？这个真的很难，而且我们是全新的品相，能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
1: 是的，
0: 这个我觉得超出了您个人的一个能力所在，
1: 是的，
0: 对不对？这个封装好了之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上海的什么黄梅雨季啊，或者湿气特别大呀，因为你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保存的这样子的一个手法的话，我们今天替大家保存好，
1: 一步到位，
0: 一步到位，对吧？这是第三套，第四套呢，我再让大家来看一下。第四套呢，可能现在人呢很多的一些小年轻说，哎呦，我有点回忆了，对不对？之前可能小时候见爸爸妈妈用过，或者我们自己也用过。而且第四套呢，我觉得那时候对于我来说的话，一下子看见100元的这种大面值的大钞了，
1: 没错，
0: 对吧？这个应该是第四代开始才会有的，
1: 是的，
0: 包括还有50元。所以我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这些钱币的时候，也可能回想起你年轻时候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一下子浮现在您的这个脑海间了。而且呢像我啊，这第一套第二套我还没见过，
1: 是
0: 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看到这个的时候更了不得了，
1: 对，说哎呦，爷爷辈的人对第一套人民币的感情还是很深厚的。
0: 哎，是，
1: 尤其是这张100元，因为这张100元它当时流通的区域就是我们长三角地区，就是我们这个地区。
0: 对，
1: 如果说其他地区比如说华北啊、东北啊等等，那个版本的100元可能大家会觉得陌生，但是这个100元不一样，并且它的意义特别好。这艘轮船呢就叫解放号，停的这个码头呢就是我们外滩的这个黄浦江边上。
0: 哎，所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上海人更亲切了，对不对？
1: 1949年，
0: 哎，1949年这个年份也非常的有纪念的意义，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如果说哎呦家里边呢，尤其是爷爷奶奶还想找这些老物件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有这个经济实力的时候，我觉得收藏一套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尤其是这个红轮船，咱们这一张现在在外边，您看一下啊，有一些收藏网站的其实价格都是非常贵的。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第二的这个黄五元，
1: 是
0: 啊，这个大团结，
1: 没错，
0: 这个大团结我知道啊，就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家里边那时候能拿出一张这个黄五元来的话，真的有时候这是可能一个月的工资都有可能，
1: 没错，它的购买力非常强悍。这个五元呢，为什么大家喜欢它？首先，它的这个构图，大家看一下，这个构图说实在，它不像我们这个常规我们中式的审美，它有点那种欧式的美感。
0: 哦，
1: 给大家看看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什么？
0: 对，
1: 我们中式的审美应该是这种画面。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十元的这个画面，实际它俩都叫大团结，但是你看看这个、哦、这个画面感完全不一样。
0: 哎，
1: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第二套的那个五元，它是苏三币其中之一。
0: 哦，
1: 它是前苏联帮我们设计的，
0: 帮我们设计的。
1: 对对，所以说这个画面呢，我们就看上去有点那种欧式油画的那种、
0: 哎、
1: 那种美感。
0: 对，
1: 和我们的这个中式的这种审美有点不搭，
0: 还是不搭一样，
1: 对，没错，
0: 对不
1: 对？没错。
0: 所以啊，我们观众朋友们，您想想看，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纪念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和意义。除了本身它的货币价值之外，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现在回忆是什么？就是把咱年轻的、失去的，或者是说是寻找已久的东西，我能够再找回来，对吧？我们今天呢都是全新品项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再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鉴定的证书啊，观众朋友，让您买的安心，买的放心。除了说我们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套组之外，今天的赠品加码再加码，这么多的邮票，包括还有第29届咱们北京奥运这个奥运会夏季奥运会
1: 八枚纪念币，
0: 对，
1: 是的，这个一整套的，一整套给大家收集齐了。是的，
0: 我记得我当时收藏的时候，好像只收了2枚还是3枚，因为它不是一年全部发行完毕的，
1: 它是分3年发的，
0: 它是分3年发的，
1: 因为那个时候发行属性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呢发行大家都不会漏掉，但是那个时候很容易漏掉。
0: 对，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到手还有这样子的这种箱子，对吧？
1: 没错，
0: 小箱子都是给到大家的。
1: 是的，
0: 我觉得呢，现在呢，很多的爷爷奶奶都会为自己的这个孙子小孙女都会备一份礼，有时候是什么呢？比如说成人礼，或者说今年他要中考了、高考了，你看6月份结束之后，你给他一个红包，其实说实话，说花了也就花了，对吧？
1: 没错，
0: 咱现在有时候都还是微信转账、支付宝转账，孩子们其实对于钱币的概念是越来越少。但是我觉得啊，像我们家里边老人经常会给孩子准备邮票，准备这些钱币，这些纪念的册子，一个呢是什么呢？让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什么呢？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每一分钱它都有具体的模样在的。
1: 没错，并且有实物可以把玩了。
0: 对，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啊，无论它是货币本身也好，还是它具有流通的属性也好，或者是它有收藏的价值和纪念的意义都好，今天这份礼物真的不要错过了。
1: 是的。
0: 给自己呢，我觉得如果是收藏爱好者的话，那圆自己的一个梦。如果说，哎，再过百年之后，给自己的儿孙留下来的时候再去回首去看的话，我觉得啊，这又是一份怀念所在啊。所以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刚才刘总也说了，咱们今天就10来组的现货给到大家，因为呢这些我们全部全新品项能够找出来，还要找到伪三连、伪四连的话，
1: 没错，
0: 太难了。
1: 是的，尤其是我们第一套和第二套的这2张代表作，实际今天呢可能一个无心之举，可能就会补上自己数十年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对，
1: 并且呢我们这个收藏，我们今天是，我在强调一遍，我们是欢迎大家去比价啊，
0: 哦，对对对，
1: 和外面任何平台去比价，但是前提一定是和我们同等品质，
0: 对，
1: 同等品相的比价，我们一点都不怵。
0: 是，
1: 我们这个价格呢，你比完之后就知道我们这个性价比有多高了。
0: 是，
1: 第一套人民币的红龙船，第二套人民币的这个黄五元，包括第三套的一个小全套的一个伪三铜，第四套全套的一个伪四铜，等等等等，全部哈不拉拉加在一起，只有不到7000块，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0: 所以啊，我们说了，备货刚才看了，只剩最后的7组，我们欢迎大家去比价。那下一趴回来之后呢，人家也会给大家来比比价，您更懂得这个行情了。但是呢，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抢现货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越来越少，瞬间刚才又出去一组了。那很多顾客都在问了，我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民币啊？刘总，你给我一个理由吗？
1: 对，首先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第二套人民币、第三套、第四套，它首先是已经退出我们的流通市场了。退出流通市场之后呢，它就进入到这种收藏的市场。
0: 对，
1: 那如果有家里面有心之人呢，可能会收集一点其中的一些面值。但是这种成体系的、成套系的，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给它做到这种铜号系列，比如说第三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三铜，第四套我们给大家做到伪四铜。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收藏它要讲究一个传承有序，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收藏的爱好，无论是字画也好呀，还是钱币也好呀，还是古玩也好，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大的这样一批的收藏爱好者。但是呢，可能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呢，原来实力没那么强，或者说哎，我想收藏的话，市面上也没见到过。
1: 有很多人呢，就像您说的，原来呢没那个条件，
0: 对，
1: 我不具备那个条件。第二个呢。可能有条件的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意识，
0: 对，
1: 错过那个意识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这个遗憾给大家补上，就是我们入门级的一个藏品，这一套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首先它的这个门槛不是太高，不是那个动辄现在一个套系几十万的上百万的这种，我们一般人很难能够扛得动。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低门槛呢，大家都能够够得着，并且呢它的这个收藏的意义不输于那些几十万的这种藏品。
0: 是，那很多顾客说了，6980块钱值不值呀，刘总？
1: 当然太值了，我刚才和任燕老师讲过了，实际我们第一套人民币那个红龙船那一张可以就可以值回票价了，
0: 对吧？
1: 那一张就将近于7000，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整套的一个价格。
0: 对，相当于其他的我们全是送给大家了，
1: 没错，
0: 对不对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六组了，电话线依然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哦。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0: 嗯。
3: 方若红，您刚才看到了啊，在之前的这个北京的钱币的这个
4: 博览展，对，
3: 钱币展当中呢，您看看我们原来主持人这个高丽老师也去采访过。刚才那位观众呢，就是我三四五我都收藏了，为什么没有收藏第一套、第二套？人家说了，太贵了。
4: 因为第一套、第二套实在是够不到。
3: 对，
4: 实际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呢，真的是机缘巧合，大家能够碰到，实际是有缘分的。
3: 对，
4: 并且呢，你看，高丽老师刚才也说了，实际我们的这个三四五套，包括现在一些个纪念钞、纪念币收藏的这些藏友的年龄啊，它不断的在降低，有很多中生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并且现在很多零零后也喜欢收藏这种钱币，
3: 对，
4: 这就是证明了我们这个钱币的收藏这个前途啊一片光明。
3: 哎，你看，像尤其是你看现在银行每一年发行那个生肖币、生肖钞的时候，现在不光是咱们的这个七八十岁的长者，或者是说五六十岁的中年人，
4: 对，
3: 你看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去银行去排队，对吧？大家都有一个这个钱的，慢慢有一个钱的概念了。
4: 是。
3: 而且刚才呢，我在上一趴的时候我说到了，我说叔叔还放心大胆去比，然后呢，给大家来看一些信息，你就明白了。第一版人民币100元见过吗？一艘巨型的轮船驶来，象征着新生的力量。
4: 没错。
3: 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红轮船。
4: 没错。
3: 但是您看到啊，最近一张第一版的人民币拍出了多少啊？6490块钱，
4: 是的，
3: 对吧？
4: 实际我们人民币的这个设计的这个画面，它不管是哪一套哪一张，它都是有象征意义的。
3: 是，尤其是这个红轮船这一版啊，这一张，这个太难得了，
4: 没错，
3: 对吧？然后呢，我关键您看看，在某网站当中，它的价格就是6850块，
4: 是的，
3: 我们就说了，这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4: 是的，是的，
3: 是不是？因为这个现在呢，你就为什么刚才那位消费者也说了，说现在购第一套、第二套太难了，
4: 没错，
3: 对吧？本来这个现在就已经距离我们的时间已经是很久远了，
4: 是的，
3: 你还要找到它，还要找到它全新的品相的话，这个更的是难上加难了。
4: 对，七十多年前的纸币，大家想一想，我们就算是一张 A4 纸，七十多年放到今天，它也脆了，它也不好保存了，
3: 是，
4: 何况说纸币。
3: 对，是。好，这是咱们的第一套啊，第二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一些新闻啊，您看到价值上万左右，对吧？1956年的这种5元纸币，谁家有？谁家有？你现在搜一搜看一看。搜出来之后您看一下它的品相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全新，而且再来看一下它的价格。来，观众您看啊，某网站当中同样就这一张4880块钱，
4: 没错，这两张加一块就破万了，
3: 破万了。你说咱今天才需要多少？6980块，
4: 没错。
3: 所以刚才呢，刘总在上一趴结束的时候就说了，欢迎大家去比价，
4: 没错，但前提是一定是和我们的品相是同等品质的，
3: 对，是啊。而且关键的，你看到还有像是这个，你看看人家这网页，您去搜一搜看，是不是市场价在前两年的时候特别高的时候要高达多少？10000多？
4: 没错，没错，
3: 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品相，我觉得跟我们的品相
4: 是这个已经缺了肉了，已经缺了肉。但是实际这个它是一个代表，我们很多家里面的这个五元就是这种品相，
3: 就是这种品
4: 相，对，就是这种品相，
3: 对吧？
4: 是大家保存了一个品相最好的一个状态，可以保存若干年下去，都是这个好品相。
3: 而且关键是啥？针对咱上海的黄梅雨季也好，潮湿的天气也好，你不惧怕？
4: 没问题，这个你就直接扔到水里也没事儿，
3: 对吧？
4: 对，
3: 你不像说咱们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是什么，把它夹在书里头，对吧？
4: 实际那个很不科学，为什么呢？它夹在书里面，因为书上面的文字有油墨，时间久了之后它会粘连，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像我们黄梅天它会潮湿，潮湿之后的那个书的那个水分呢，水渍会浸入到这个钱币的纸张里面，
3: 是不是？所以啊，这是咱们今天，哎呦，只剩最后四组了，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来订。
4: 懂行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3: 对，是。而且呢，我把这个赠品啊，我挑了两样来和观众说一下。我感兴趣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纸币，
4: 是
3: 第四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一角和五角，对吧？
4: 这是80版的一角和80版的五角，这两个面值呢，大家相信还是比较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大家注意看，这不是一张哈，这是
3: 一刀，
4: 对，100张连号的，
3: 是，
4: 就是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要给大家做到这种整刀的，可能再往后个几年几十年就没有这种条件了，
3: 对，
4: 这种整刀的就更难以出现了。我们给大家做套这种封装的，把这个空气呢隔绝在外的，你这样好好收藏，好好保存，
3: 对，
4: 这个再过若干年你再想看这种就费劲了，就难了，
3: 很难了，
4: 对
3: 吧？咱们现在真的，您看看想想现在，就是我说的手边现在你说我
4: 现在摸到钱的机会已经很少
3: 少了，我跟大家说，
4: 我现在出门手里面，
3: 对吧？
4: 兜里面。

0: 基本上不装现金，
1: 不装现金了。咱们现在原来还使用个钱包，对吧？人家背个包里头还要放个钱包，要装钱的。现在钱包都不用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我现在唯一装这个钱币、纸币的地方在哪儿？是在我的车里头。我有时候怕我手机忘带啊，或者没电的时候，我
0: 救
1: 急用的。
0: 救急一下，是的。
1: 对吧？咱们现在都是啥？都有手机了，所以它已经代替了咱们的钱币。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只是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而已。
0: 是。
1: 它没有办法真正代替咱们的这些纸币和钱币。
0: 那当然，
1: 对吧？而且呢。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赠品啊，赠品之一，咱今天赠品太多了。
0: 对，
1: 您看啊，29届，也就是这个北京夏季的这个奥运会，对吧？08年那一年，
0: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说说这个北京夏季奥运会，张艺谋导演
1: 18年，
0: 对，张艺谋导演那个开幕式非常的震撼。我们想想，可能只在昨天，但是你仔细想，将近20年了，
1: 将近20年，18年，
0: 大家看看任燕老师手上这一套币。看一下这个圆光的这种程度，实际大家有一个误解哈，觉得这个金属的好保存，实际金属的
1: 更难保存，
0: 它比这个纸质币更难保存，因为什么？它怕氧化，这种你肉眼看不见。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圆光的，
1: 是
0: 你自己收在家里的那2枚也好，3枚也好，你自己翻出来自己看，肯定没有这个光泽度了，因为它氧化掉了。
1: 对，所以啊，您看我们8枚全部都收集齐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有情怀的，因为为什么？08年的时候我是在北京，我是做奥运志愿者的，所以我当时收集的时候，我只收集了2枚到3枚，而且呢品相都没有现在这么好，因为所以我就说了很多的一些物品也好，物件也好，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你想到的思绪就是瞬间被拉回到那个年头。
0: 是的。
1: 然后呢，很多的一些情感呀、情绪啊，或者发生的事情啊，都会硬浮上你的心头。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有一份纪念的意义，而不在于说它值多少钱，对不对？所以啊，叔叔阿姨，咱还不光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赠品，观众朋友来看，我就说了，这个桌子太小了，今天都摆不下。
0: 是的，如果我们一一去介绍的话，可能节目结束我们都介绍不完，具体有哪些，所见即所得。
1: 好，观众朋友，你说如果到底有多少啊？在人家手中，您看到了，我们今天有鉴定的证书，无论是咱们的主品，包括还有咱们的赠品，这全是咱们赠品的明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您都可以拍下来，然后呢，我们要看的是这句话啊，咱们全部均系
0: 全新真品，是的，
1: 对吧？这个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可能一些市场啊，流通的市场，您经常也去逛一些古玩市场或之类的，要去看，但是你会担心的是什么？真与假的问题，对吧？站在东方购物买，咱们有鉴定的证书，还有我们专门的质检的部门，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但备货谨慎，最后3组了，都不出来了吧？
0: 都不出来了，
1: 都不出来了，对吧？我说了，这东西不是说让刘总能印刷机能印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情，
0: 因为
1: 他
0: 这个
1: 是不是？
0: 他只有这个存量，
1: 没
0: 有增量，
1: 对，
0: 没有增量。所以说我们要遇到一张好品相的第一版和的第二套的这个纸币，也挺难的。
1: 对，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5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节目还有13分钟啊，但是备货即将要售罄。你看到我就说这个产品呢，还是会引起非常很多人的共鸣。
1: 没错，
0: 至少我每次做这个产品的时候，我都非常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来的次数特别的少。我记得我上次做这个1、2、3、4套人民币的时候。 有3、4个月还是4、5个月了，有差不多了，
1: 应该半年之前了，
0: 半年前了，对，半年前。哎，这个不像说是咱们什么其他的东西能够量产，嗯，它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的，
1: 是的。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这存量里头它也不是我们所有想要的，比如说有3个，有伪3连的，有伪4连的，还有全新品相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对，
0: 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刘总自己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然后给到大家的话，也是非常难的事情的。
1: 是的，任燕老师说的非常。 正确，这个这一套纸币的这个藏品呢，我们测试过任燕老师，就是我们拿的这一套，如果说在整个家庭的聚会的一个场景里面，嗯，我把它打开，说我这里有一套东西，嗯，瞬间会吸引到所有人的目光和兴趣点，这是它自带的一个流量属性，
0: 对，是，这就像你翻你的老照片是一样的，对吧？咱们家里头的那个相册，你看现在谁还有家里头有那个相册影集之类的？ 哎呦，每一年有时候一过年呀，亲戚朋友一聚到一起，或者说要怀念过去的时候，突然说了什么事儿，你翻那个相册，就跟翻现在这个人民币是一样的。
1: 没错，它瞬间会把你的思绪拉入到那个场景当中。
0: 哎，是。在看看这些的时候，你想想看，10年前是什么样？20年前、30年前，甚至40年、50年，哎呦，你会觉得说，哎呦，一晃眼，光阴如逝，对吧？然后呢，您现在已经可能是你想想看，原来好像觉得自己还是个大小伙子、大姑娘，现在呢，可能儿孙都已经大了，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买回去，不仅仅是有货币本身的价值意义，它还有收藏的意义，包括它还有流通的意义，对吧？嗯，咱们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一会儿回到节目现场，我给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具体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所有的1、2、3、4套。我们这次倒着来，嗯，我刚才呢跟观众朋友来说啊，就是东方哥，我们新进的主持人佳佳，她是00年的。
1: 你想想看啊，现在才20多岁，我刚才问了一下，我说佳佳这套人民币我都不问他前面的第3套了，嗯，
0: 这是第4套啊，你看到品相是全新，
1: 离我们最近的，离我们最近的了。然后呢，您看一看，100元、50元，您的思绪是不是瞬间拉回到2、30年前了？ 是的，万元户的时代，
0: 万元户的时代了。我刚才问了一下佳佳，她说姐，我这个没见过，这个没见过，下面的好像在小时候还见过，
1: 小面额的，
0: 对吧？
1: 实际任燕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第4套人民币虽然是离我们最近的，但是大家仔细想一下。
0: 现在在学校里面上学的这些小伙子、小姑娘们，他们是没有碰触过、没有接触过这些纸币的。对的，而且呢，你看啊，像在小学生、初中生肯定没有接触过，肯定没有。你看我们小姑娘家家都00年的，到现在25、6岁了，你看这几个没见过。
1: 大面额的他没见过，
0: 大面额的没见过，
1: 因为那个时候00后的话，大面额的已经退出了，大面额是。
0: 是提前退出的，是的。哎，所以你看啊，现在如果家里还有这个100元的，你拿出来对比一下，然后你想一下，你当时使用的时候是几十年前了吧？
1: 没错，
0: 是不是光阴一瞬间的事情？包括还有啊，像我记得很清楚，这个2元面值就退出这个历史舞台了。是的，
1: 大家仔细去想想看，我们现在花的这个钱虽然说大家都不用现金了哈，哎，实际是没有2元和2角这个面值了，
0: 对，
1: 没有这2个面值。
0: 第5套开始，这个2元和2角这个面值就没有了，
1: 是，它是关门币，
0: 对吧？关门。
1: 所以你也在想一下，它的含金量在哪儿，对吧？对，
0: 好，这是咱们的第4套啊。嗯，第3套，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看到这儿的时候，您是不是瞬间又想到说，哎呦，这个好像是40年前了，还是30年前？
1: 还是更久了？这个是60年代，上世纪60年代。为什么这一套人民币大家对它感情特别深厚？它从67年一直到2000年才完全退出流通的。
0: 所以说它陪伴我们的时间是最久的一套纸币，34年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们，
1: 30、38年嘛，
0: 对吧？嗯，所以您自己想，那时候最大的面值是10块钱，
1: 是的，
0: 10块钱顶天了，10块钱那时候能买多少东西呢？
1: 对，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根本就用不到，
0: 用不到。
1: 对，用不到，用不到，真的，那时候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几分钱，然后还有比如说几角钱，
0: 那时候拿个1块钱可以办好多事情。
1: 哎，1块钱都觉得你有钱的不得了，
0: 对，但凡能掏出个5块钱，很多小摊小贩说我找不开
1: 啊，没错，我记得。 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卖那个烧饼2毛钱一个，我这个1块钱可以请好几个同学一块吃，
0: 是不是？嗯，所以啊，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一下，我们说啊，有时候不敢细想，是不是？我当要拿出来这些这个人民币套组的时候，第2、第3套、第4套，你说，哎呦，一下子一想啊，这30年甚至是40、50年过去了，对不对？来，再往前数啊，再来看，嗯，好，这个值钱的来了啊，
1: 是。
0: 为什么呢？第二套人民币里边的这个大团结，
1: 这个是鼎鼎大名的我们第二套人民币当中苏三币之一，
0: 对，
1: 五元的这个面值，
0: 是，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呢也也特别热闹，它是一个大团结的各个民族大团结，
0: 是，
1: 我刚才和任岩老师也说了，实际这个从设计到印刷到制作到纸张等等等等都是外部力量帮我们完成的，所以说这个纸币呢退出的时间也是特别早的，它使用的时间特别短，
0: 是，而且关键呢，我们能够保存到这么好的品相的话真的很难，对吧，因为距离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
0: 那时候的技术也没这么好，好，再来看这张的时候
1: 是
0: 最值钱的，这个来了，
1: 是的，
0: 对吧，
1: 这个红龙船1949年就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使用印刷发行的100元的面值，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它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第一套人民币的版别是最多的，它整个有62个版别，这个它的发行的这个制度呢又不太一样，它北方地区都有好多个版别，南方地区有好多个版别，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南方地区尤其是上海地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面值，
0: 哎，红轮船，对吧，
1: 没错，
0: 这个刚好就是咱们外滩那边的，
1: 对，外滩的解放号刚刚驶入外滩的一个场景，
0: 哎，
1: 所以说我们的纸币从第一套第五套它每一个画面的这个设计都是有寓意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真的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些集齐确实不容易的同时，关键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赠品，快速让大家扫一下好不好，来，很多顾客都在说了，主品是这些，赠品今天具体有哪一些呀，
1: 是的，首先呢我们除了刚才我和任燕老师给大家带到的这些主品，赠品呢我们映入眼帘的是我们这些邮票，这些邮票呢它的这个系列比较多，比如说中国梦系列的，包括伟人系列，包括还有行章等等等等，这些大家拿回去都自己看自己查，这些邮票的价值感也是非常高的，
0: 是，
1: 我们不是说送给大家就是价值一般的，
0: 对，
1: 价值感也是很高的，
0: 对，
1: 还有我们送给大家的1980版的一角和1980版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
0: 对，
1: 这个大家回去好好保存，这个是100张的连号，
0: 是，
1: 再往后3年5年我估计都很少能看到，
0: 很少，很难了，
1: 对
0: 吧，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拿回去你好好收藏，
1: 是，
0: 不要把它打开了说去用什么的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收藏的价值和意义还是非常深远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让大家要吃一颗定心丸，
1: 是的，
0: 就是我万一在外头买到假的怎么办，来，东方购物今天给到你这颗定心丸啊，我们所有的主品赠品明细全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经鉴定1234套人民币的收集的这个全部啊，均系全新真品，
1: 没错，
0: 这四个的含金量我说到了非常非常的重，
1: 是的，
0: 它不光是真品，如果做到全新的话，这个真的是要耗一定的功夫的哈，
1: 没错，这有些纸币的这个版本呢，你要想遇到这种全新的是很难的，
0: 对，
1: 尤其是第一套和第二套只能是玉，因为它没有存，没有增量，只有存量，
0: 对，
1: 你收一张少一张，
0: 对，是，所以啊提示大家我们的现货即将要收清了，不预约，今天我们的字幕已经打出来了，
1: 对
0: 吧，你预约的话我也没办法说让刘总给你说我再从哪儿找一套给你去，
1: 对，这个是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
0: 哎，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的备货即将要收清了啊，如果说您本来就是钱币的收藏爱好者，那么今天呢更加不要错过，如果说哎家里边的孩子想要给他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是成年的礼物，或者说孩子今年要中考了高考了，我们对他有一些美好的期许，或者说我想给孩子留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红包大家包的越来越少了，对吧，因为红包是什么呢，你花完钱这份就没有了，
1: 没错，
0: 但是实实在在的钱币也好，咱们的今天的纪念币也好，还是咱们的邮票也好，再拿出来你再传承的话，它都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些这个影响在里面的，
1: 是的，可以陪伴一辈子，是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3: 我看一看，对，
2: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3: 平常也喜欢，
2: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都是第几套呢？
3: 第三四五，
2: 三四五都有收藏，
4: 中国家，
2: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3: 那太贵了，
2: 太贵了，
3: 太高了价格，
4: 展览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珍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5: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6: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到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但今天我们说了，不难，很接地气，6980块钱，就是我们一张这个红轮船可能就值回票价了。
1: 对吧？一张红龙船值回票价，并且呢，我们给大家今天带到的这个大套组啊，内容太丰富了。您今天下单之后，明天送到家，你自己看一下。
0: 对，
1: 这个组合包罗万象，非常好。
0: 是的啊。然后呢，您再比如说家里头的亲戚朋友，有时候聚会的时候拿出来，
1: 是
0: 大家回忆一下，看一看，他一定会羡慕你的，他也会觉得说，哎呦，这个确实蛮有意义的。早知道我也收一套，对不对？但是啊，我们反复强调了，今天刘总呢，我觉得你也尽力了，再让你拿出来一套。估计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0: 喜欢人民币收藏的人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原来认为收藏人民币的可能是一些年龄稍微长的一些长辈，但是我在这个展会上看到啊，很多的一些年轻人中青代，他们也加入到了人民币的收藏的领域当中。我现在呢就随机来采访几位这个收藏爱好者，看看他们收藏人民币的心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起来看一下。您是要收藏这个第三套人民币吗？
1: 我看一看，对，
0: 看一下。就平常也是喜欢收藏人民币吗？
1: 平常也喜欢，
0: 也喜欢收藏。那您平常收藏的是都是第几套呢？
1: 第三四五。
0: 三四五都有收藏，
2: 中国家。
0: 这之前的第二套、第一套有收藏吗？
1: 那太贵了，太高了，价格。
3: 展上，从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到如今的第五套人民币悉数亮相，真品多达500多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今难得一见的第一套人民币，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最小面额1元，最大面额50000元。
4: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
5: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到了第二套就是一个生产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大家能看见这种主题。第三套呢，就是属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个民族大团结。第四套呢，可能就是改革开放。第五套呢，我们肯定是国际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我们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我们国力的增强。
6: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最后一组现货了啊，手快有，手慢无。其实呢，您看到了，无论是在咱们的这个收藏爱好者，您看国际博览会当中，这个钱币国际博览会采访的人说，第一套、第二套太贵了，收集的门槛有点高。还是说以你个人的力量去收藏了这么好全新品相的，还有伪三连、伪四连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难的事。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不预约，最后一组现货，抓紧时间来抢现，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点其他朋友的时候。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诗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诗兰又来了。今儿分享呢，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物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严欣，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诗兰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即冲式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 你看看，
2: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 对的呀，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2: 对，
1: 一袋1公斤
2: 是
1: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2: 哎，
1: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2: 嗯，
1: 因为纽诗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2: 是的，
1: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2: 对，
1: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2: 哎，
1: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2: 是
1: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2: 是的。
1: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2: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货取普通的奶粉，
1: 是
2: 今天是纽诗兰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 对，
2: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诗兰牧场的鲜奶粉。
1: 是，
2: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 对，
2: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 很赞。
2: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 是的，
2: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 是，
2: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灵芝、维 A、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对，
2: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备料是25克来计算，
1: 对，
2: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

0: 85.2克。
1: 稍微打断一下严勋，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0: 对，
1: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倍？
0: 对，一步到位了啊。然后还有到维 A 维 D， 另外钙质含量每100克当中804毫克，
1: 对，
0: 原生高钙、原生高蛋白，没有其他额外乱七八糟不好的添加。
1: 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就是我寻寻觅觅喜欢喝的呀。
1: 那肯定啊，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上次看到年前啊，也搁到现在呢，大概总归一两个月的时间是有了。
0: 对，
1: 可能年间还有送礼啊，这个那个的一些需求啊。
0: 是，
1: 今天看到新鲜过关进口的批次，各位该补货您就得抓紧时间啊。
0: 好，
1: 过来我们来做一下冲泡和演示，好吧？什么叫鲜奶粉啊？其实出来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的。
0: 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瓣去搅拌它。
1: 对。
0: 但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它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块4毛多，
1: 相当划算。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面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0: 是，
1: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0: 对的，这一杯2块多，你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1: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0: 对，
1: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0: 是
1: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144一公斤的国产，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0: 是。
1: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
0: 啊，是。
1: 然后来199
0: 是
1: 一袋，是它在Olay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0: 对，
1: 3袋差3块钱到600，是吧？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0: 对。
1: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所以刚才严欣替各位算过了，
0: 对，
1: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块5毛钱都不到，
0: 是，
1: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0: 是，
1: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主妇都需要的。
0: 对，
1: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0: 是
1: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
0: 是，
1: 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D， 我觉得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1: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0: 是。
1: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啊。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0: 对
1: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0: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1: 对，
0: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6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间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4块。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仕兰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0: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仕兰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0: 8罐8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1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3个字，叫性价比。
0: 对，
1: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3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800-0011，手机02151119900。

0: 新鲜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订，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5: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5: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5: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2: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子屯。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5: 对。
2: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5: 对，
2: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了，
5: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2: 对，
5: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它一瓶300毫升，500毫升，
2: 一口气喝完，
5: 250毫升，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那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2: 就可以了，
5: 没问题。
2: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5: 对，
2: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一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所以从我们今天集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一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5: 是。
2: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5: 是。
2: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5: 对。
2: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5: 哎，
2: 超高了，
5: 真的啊。是。
2: 水奶版本你看到的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一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5: 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5: 一包
2: 对
5: 1公斤199的价格，线上
2: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5: 199
2: 是
5: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西兰刚刚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2: 对
5: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2: 是，
5: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西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2: 是，
5: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2: 对，
5: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1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是，
5: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2: 对，
5: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坚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鲜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当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6: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鑫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的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6: 对，
5: 2斤1公斤装嘛，
6: 是
5: 199的价格，
6: 是
5: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6: 对呀，那你想看
5: 597，
6: 是接近600块钱了。
5: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6: 200多，
5: 298，
6: 是
5: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6: 是
5: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
6: 对呀，确实，
5: 对吧？
6: 很难的。
5: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6: 对。
5: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6: 是
5: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1: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比我觉得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可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的，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速力新高度。
5: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6: 对，
5: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6: 是
5: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6: 是，
5: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6: 对，
5: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6: 是，
5: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6: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5: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6: 199，
5: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3包接近600，我们3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6: 是
5: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四三 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坚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 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新鲜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7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1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2届还是第3届进口博览会的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的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6: 对，
5: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6: 对，
5: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0: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
1: 嗯，
0: 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儿了。
1: 对。
0: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1: 是
0: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
1: 哎，
0: 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3: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么子酒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4: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3: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新奶直接喷粉。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1: 对，
0: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1: 是
0: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1: 是，
0: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1: 对，
0: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1: 是，
0: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1: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0: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九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1: 199，
0: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三包接近600，我们三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1: 是
0: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全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

0: 再次人工确认哦。
1: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胡许明。我先拿一个今天这套产品，全新啊，全新产品，给大家看一看，您有没有什么感觉？第一的印象是什么？如果去香港玩的朋友，中国香港玩的朋友，大家感受感受。哦，一下子就有了。哦，去那玩，可能要带一点点比较中国传统的，哎，很厉害的，很正宗的某一些很好的东西啊，对身体一用倍儿有好处的。这种你说你不用细看，字儿都不用细看，你就看这个包装，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来感觉了吧，你看看，是不是来感觉了哈。这个是要干嘛的呢？我跟大家讲啊，对您的骨头，对您的骨头特别好。但是你说直接作用骨头吗？倒也不是。我们先来看几个情况啊，这些问题您有没有？比如说腰椎有没有难受过？颈椎难不难受呀？你的肩周难不难受啊？膝盖难不难受啊？你看这个都是，就是说我刚才是跟骨头有点关系的啊，
1: 是的，
0: 好像是吧，邱老师啊，都跟骨头有点关系。有四肢有没有有点难过呀？
1: 对，
0: 起身有没有难过呀？哎，这些根源是啥，邱老师？
1: 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多数发生在我们说40岁以上的人身上。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身体的那个我们说各个脏器都开始走下坡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说的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哎，这个器官是肾。哎，
1: 你说肾，我们说的是肾经啊。就当肾经开始衰落的时候，因为肾是主骨，然后它是生髓。所以当这个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你各种各样腰膝不适、筋骨酸疼的问题就开始伴随而来了。而且还有啊，就是伴随着他身体还有一派的寒象。因为当我们肾阳虚的时候，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寒，从那个骨子里面透出来的寒。如果当我们肾阴虚的时候呢，身体又是一派热象，而且表现的是那种枯槁无力的状态。所以我们说啊，如果要解决这个各种各样的表象，我们要从身体的根源出发。其实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图片。
0: 好，
1: 这是一棵大树，对吧？树有那个树根、树干、树枝、树叶。那么这个肾呢，就好比我们的树根。那么即使我们这些树枝树叶会脱落，对吧？但只要你的根还在，它来年又会继续生发。又会长出茂密的那个树枝树叶来。所以我们说啊，平时我们要养什么呢？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后天之本是脾胃，先天之本就是我们的肾。
0: 是。
1: 那么所以在养肾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我们称为传统的一些经典的古籍，它当中都会记录很多的一些配伍的一个成分。
0: 我跟大家讲讲看啊，刚才提到邱老师一直在说，这个是有根据的。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养肾？黄帝内经，我们甚至把黄帝内经这本书都给您带来了。
1: 对，
0: 我们就翻到这一页。我就说你们有没有出处啊？这还没有出处吗？肾者主折，对吧？封藏之本，精之储也，在其华在发，其充在骨。
1: 对，
0: 对不对？肾骨，肾骨，
1: 肾主骨啊，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这个就是直接说的就是这样啊。包括我们这个板上面写到的这些，
1: 对，
0: 肾主骨，骨生髓，髓生血，血养筋。
1: 对，这是根本的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刚才邱老师一提到这儿，就是这样的。那我们这里面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一盒啊，为什么我今天这个节目做起来呢？蛮有意思的，是有它很多的里面的方啊，或者里面用到的材料，它不能对外讲，它是保密的。这个我们保密可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
1: 是的，
0: 您先看啊，保密食品卫生证书。
1: 对，
0: 这是保密的哦。为什么它保密呢？它这个本身确实厉害，包括这个，你知道这今天这款产品的这个企业啊，叫百年养和。百年养和其实应该叫做是一个医院。
1: 对，
0: 它是一个医院。在1922年成立，103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知名的人在里边，有过，包括怎么怎么样啊，我就不，大家就懂了，应该就是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认证单位，澳洲服务认证机构，就是百年养和。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百年养和。
1: 对，
0: 当中就是有一个保密，我看那个保密几个在这儿啊，这不写了吗？保密配方。看到了啊，保密配方。但是即使保密配方，里面有 及时，就是稍微的可以给大家稍微的透露透露某一些东西在里面是用，具体还有一些不能告诉您的我们也就不说了，里面的配比什么的我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跟大家乱讲。所以今天邱老师，这里面到底有哪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在里面？哎，
1: 其实啊，我们这里面保密的配方违法说，其实我后来特地问了，他告诉我就是两种蛇，那我自己猜啊，有可能会是我们说的金钱白花蛇，
0: 有可能
1: 哈，
0: 有可能。哎，
1: 还有一种呢，就我们说的奇蛇哈，因为金钱白花蛇，以前我们在学那个我在学那个中药的时候啊，很小。大概就是一条蛇盘起来，就我们那个，就跟我们那个大拇指差不多大，就是这是一条小蛇，而且很珍贵，绝对不放在格斗里面的。另外呢，那个奇蛇大家都知道，五步蛇对吧？就是同样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骨啊、髓啊这一方面，很有用。所以它这里呢，就秘方双龙，主要是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
0: 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的，这些拘急啊、筋软啊、你的腿脚软啊，就。跟我们那个肾主骨有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这里面的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
0: 那么就是就这个这两个都我怎么就没有啊？
1: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因为它主要是温中散寒，就让我们就是身体里面很多的跟阳气相关的这种寒气，能很快的去掉，所以无论是你那个手脚冰凉，因为还有一个特点，寒主收引。所以冬天的时候一冷，很多关节的问题就会来，经常会觉得骨头疼，腰酸背疼，包括我们脖子梗一吹风，你这里可能哎就动不了了，对吧？所以我们说，当这些寒气在身体里面经络和我们的那个脏器里面在那个就是运行的时候，我们通过这些物质可以帮助把这些寒气给散出去。那么还有就是像地龙的话，它除了就是辅助我们这个温经散寒之外，它主要是你知道地龙是在那个泥土里面打洞的，对吧？它主要是通，让我们很多瘀的问题可以顺畅起来，同时呢也配合我们肌肉的一些那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所以组合在一起就能做那个保密配方的。我们到现在为止，大家看看，就像安宫牛黄丸，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它的配方。哎，包括我们说的片仔癀，对吧？
0: 也不告诉你。哎，
1: 对，像这一些里面都是包括那个云南白药里面那个小红那个那个珠子，对吧？都是，就是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的沉淀，然后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宝贵财富，所以不会在我们的那个配伍当中来告诉大家。
0: 这个也是保密配方。
1: 但是呢，今天他拿过来两本书，我看看这个书。
0: 太有年代了，
1: 对，太有年代了，因为这里面的陈纯仁就是我们这个配方的那个主要的专家，他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养和医院里面的一个以前非常重要的一个专家，然后我翻翻这个书就真从那个他们那个中国香港那里拿过来的，那个书页都是非常当心，动不动就这个都是放在里面作为珍藏本的，
0: 对，
1: 还有这一本啊，同样也是这样，您看看这个纸。您看看这个颜色，打开之后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去翻开的这个页数，写的都是那种
0: 是
1: 哎古籍的那种经典的那个描述，所以我们说这种啊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传统的这些经典的古籍当中，把一些好的我们传统的对我们身体有用的物质凝聚在我们今天的这一个精华当中，
0: 对，
1: 所以如果我们上了年纪感觉自己的筋骨不得劲的话，今天是个好机会、
0: 而且它当中啊有几个，你说既然是一些古代的资料，对吧，那大家吃起来呢非常安心，我们照样还是要按照我们现代人的习惯、FDA
1: 有
0: 对吧，GMP
1: 制药
0: 知道，对，经方人家就这么写的啊，
1: 对，
0: 什么意思，一个机什么意思呀，
1: 机密啊，
0: 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呀、
1: 保密啊，
0: 保密配方的意思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哪里呀，中国香港制造啊，中国香港制造啊，人家是养和汉方啊，
1: 对，
0: 所以名字里就带有方，我们就敢说，因为它名字就叫汉方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一看到这种你就觉得心里安，因为确实好多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去香港玩的时候，中国香港玩的时候，就是哎呀，我到当地一定要带一点，
1: 对，
0: 像这种汉方类的，哎，就传承的非常的地道，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来了啊。一盒当中是有多少粒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30片，一盒当中是有30片，像这样的啊，这个是等于说有3板，
1: 对，
0: 一板当中是10粒，
1: 独立包装，
0: 独立包装，一次吃1粒，哎就可以了。 这一盒多少钱呢？合成人民币啊，因为在香港卖，中国香港卖，
1: 对，
0: 要6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有一个价格是999，还有个价格是499，来了。
1: 是的，
0: 499是拿四盒，
1: 嗯，
0: 便宜的啊，490拿四盒。那我问大家，如果这个乘以二，不就是999吗？
1: 对，
0: 我把这个挡一挡，
1: 嗯，
0: 你这个乘以二，499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应该拿几盒？八盒吧。
1: 嗯，
0: 今天拿几盒？
1: 10盒。
0: 十盒呀、啊？
1: 对，
0: 再多两盒啊，每今日的积分再给大家增加了70块钱左右。相当于929元，您再除以10盒，是不是90块钱左右、一盒？
1: 是的，
0: 可不是市面上近700块钱一盒的价格喽。
1: 对，
0: 才90块钱左右哦。
1: 嗯，
0: 一天吃上一粒，哪些人群有？可以注意了，哪些人群注意啊？
1: 嗯，
0: 腰椎难过的，颈、腰、肩、
1: 对、
0: 膝、筋膜，
1: 是的，
0: 腿脚、起身、四肢有难过的都可以，但是前提它不是药。
1: 对。
0: 大家一定听清楚，
1: 嗯，
0: 它不是药。如果你想调理调理身子，想要感好好感受感受，不要那么难过，试起来好吗、抓紧时间，这是全新首发，就定999元这个构成，额外还有这么多的积分，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红利2115-111-9900。
2: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雾发出从眼光。
5: 叫肾主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0: 大家也听到了啊，邱老师一直跟大家在传递的概念就是，你咱们什么东西难过啊，有的时候比较表象的，
1: 对，
0: 这根儿是哪儿出问题了，是肾嘛，所以我们调理的是肾，怎么个调理好，那就要通过汉方，这个汉方，这人家名字就叫汉方啊，可不是我们敢随便叫什么什么方，什么叫方的啊，而且叫双龙虎骨方，这个就是一个双龙虎骨方，一说起来像个什么呢，你说什么东西叫做配方，保密配方，安宫牛黄丸，
1: 对，
0: 就保密，片仔癀
1: 是
0: 保密，云南白药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保密，
1: 对，
0: 双龙虎骨方、
1: 我是做到现在啊、我们所有的产品从配料表上面都可以知道它所有的成分，
0: 对，
1: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0: 我们都很难讲，
1: 对，然后我反复问我说你们的双龙到底是哪双龙，
0: 人家不告诉你、
1: 然后他最后说就告诉我们两条蛇，
0: 两条蛇，
1: 因为我们自己学中药鉴定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譬如说乌梢蛇不稀奇的，对吧、但是奇蛇它就是国家保护的了，你就不是随便可以用的，
0: 当然我们邱老师也是推测、
1: 我推测不是这个、但是还有一种蛇、大家真的没看到过、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就叫金钱白花蛇、很小很小，然后它要把它盘起来、就像我们一块硬币那么大小、盘完、所以我猜哦，有可能就是，当然你怎么用料用到多少
0: 都
1: 是不清楚的，但是关键一点，一定到了那个保密配方的地方， 安宫油黄丸有用吗？嗯，对吧？云南白药有用吗？
0: 有用呀。
1: 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片仔癀，对吧？
0: 有用呀。
1: 片仔癀价格很贵的。哦。就是，但是这些我们都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它的那个主方绝对不会往外透露。嗯，一点点都不会往外
0: 透露。对，好多东西就是你这个如果透露的话，那是有违反什么什么的。
1: 哎，违反的。
0: 所以就对极其的保密。给大家看看啊，秘方双龙。嗯，刚才邱老师讲的这个双龙就是蛇的意思啊。哎，
1: 对，
0: 它取名好听嘛，叫双龙。嗯，对你这个方面啊，大家看到了啊，这是特别好处的。
1: 筋骨。
0: 哎，辟拔，温中下气，补腰脚。你看，邱老师啊。提到这些，你看，
1: 哎，对，
0: 都跟这个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都有关系。
1: 但是我们很聪明，就我们不是哪里有问题，哦，去解决哪里的问题，哎，我们去找它的根源是什么？
0: 哎，根源。
1: 因为我们五脏都有对应的，哎，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就是肾是主骨的，嗯，又是先天之本，嗯，对吧？我们如果把肾管好了，嗯，你身体的那个筋骨就会不一样。嗯，所以一方面我们解决身体每天要的材料，嗯，另一方面要从我们的根源着手，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给呵护好。嗯，所以今天这一些都是配合我们的先天之本，帮助我们把身体里面寒气散一散。温中的话，帮助我们把食物当中的精华再补充到我们的先天之本里面，嗯，同时配合我们的保密配方。那么人一旦筋骨充沛，嗯，我们的肾气充足的时候，嗯，你表现出来的无论是牙齿也好，嗯，对吧，骨骼也好，嗯，包括因为肾还那个主那个开窍于那个耳，嗯，耳聪目明，还有那个肾其华在发，头发也会就是表现得比较好，嗯，所以带来的是一身的这个健康表现。嗯，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能有这样一个我们中国香港能有这样一个保密配方的很好的养生的产品来，大家就不要忽略。
0: 这个太棒了，
1: 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值得去试一试的，
0: 真的值得试试。嗯，因为很多你包括我自己之前动不动会去香港玩一玩啊，嗯，中国香港玩一玩，那个时候就觉得有几次是这儿突然之间就特别的啊，你懂的，这样，嗯，然后就买当地的，嗯，然后包括感受，包括你说，哎呦，确实不错，嗯，所以我对于像这个啊，咱们国家老祖宗留下的汉方，
1: 对，
0: 就这种方
1: 是
0: 汉方，我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1: 是
0: 我自己很信赖它，
1: 对，
0: 哎，再加上养和，
1: 我们把它相当于就北京协和的这样一个定位，哎，
0: 对，哦，就这个意思，嗯，哎，您就懂了。美国的、澳洲的都非常认可这里，嗯，而且它年龄啊，就这个地方非常的久远，
1: 时间非常久。
0: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合作，嗯，啊，我就读到这儿，您就知道这地方干嘛的了。
1: 是的，
0: 所以它能够传承下来好多好东西，嗯，它不丢失。
1: 对，
0: 所以如果您的身子骨有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吃它呢？哪些人啊？什么样的问题？嗯，腰，哎，颈，
1: 对，
0: 肩，嗯，膝，你看。就是跟你骨关节，只要你骨关节难受，哎，
1: 是
0: 我不管你腰颈什么间隙，
1: 不光是关节，还有骨头，
0: 对，
1: 因为我们是足骨啊，
0: 足骨，嗯，腿脚，起身难过，
1: 是的，
0: 四肢骨，嗯，骨关节，骨和关节难过，哎，它不是药，我再想想，别很多观众一看我们节目说，嗯，啊，你们在。我们没有治疗啊，我们不是治疗，我们不是药。哎，我再说一遍，
1: 我们上了年纪讲的更多的是要养，
0: 养，
1: 并不是要，
0: 啊，调理，
1: 单纯的治。
0: 对，
1: 所以这是要配合结合在一起的，啊，嗯。
0: 然后我们今天里边是这样的，我看看哪儿去了啊，一板一板的 啊，
1: 对对，
0: 在这里啊，
1: 独立的那个，啊。
0: 它这个是一盒当中有三板，嗯，一板里面有10片。
1: 对，
0: 这里面给大家建议，因为字儿太小了，我就不要麻烦我们摄影老师，反正就告诉你一天一片。哎，
1: 对。
0: 完，这里面都有字啊，你回去拿一个那个放大镜看一个，嗯，因为字太小了。嗯，它这里面看啊，包括FDA 啦、GMP 啦、经方啊，嗯，啊，多专业哈，啊，哎，多古老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安心，这个是有出处的了。哎，
1: 我们对于那个经方也是，就是如果是传承下来，经方给到他很多的辨别的那个
0: 配方保密，保密配方，嗯，这里写字了啊，
1: 对，
0: 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安心吃。市面上去香港买这一盒，价格是。我看看啊，
1: 600多块。
0: 对，六吧，699，近700块钱。嗯，这儿了啊，近700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要是10盒的话，就是7000块钱嘛。
1: 是的，
0: 就很好讲。嗯，7000块钱，我们今天用7000嘛。
1: 我有，1000都不到。
0: 999元。嗯，东方购物的活动，如果大家愿意参加一下的话，3减满3888，再返您400元积分，这个简直就是你回去感受吧。
1: 对，
0: 只要上了年纪，多多少少，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我就已经开始这腰
1: 这难过了。嗯，
0: 所以你回去试。回去感受，好吧，嗯，回去调理，嗯，抓紧时间订，不要订499的，499只有4盒， 一定是999，因为这个问题呀、啊，这些问题呀、啊，它不是一下子就没了，嗯，一定是常年坚持，而且有了我们就不要避讳，
1: 对，
0: 您就抱着什么态度，咱这辈子就好好的安心吃就好了，
1: 是的，
0: 哎，别让自己难过就行呗，舒舒服服的，该出去玩出去玩，该爬山爬山，要不然你这儿难受那难受，你啥都干不了，你下不了地，下不了床，
1: 对，是的，
0: 你说你多难过呀，抓紧时间定8070880000手机互联2015111999000。
2: 我们的肾呢，主骨生髓通脑。
3: 肾好对于维持身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您肾气充足时，呼吸顺畅，骨骼强健。
4: 第四类，肾精亏虚，可以形象比喻为凋零的树，生机减势，误发出从眼光。
6: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7: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8: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9: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10: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0: 感谢观众朋友订购，但是呢，我们今天虽然首发啊，没想到大家这么支持这款汉方的对您骨头关节特别有好处的，
1: 是的，
0: 最后那么一点点备货了，一旦售罄以后，我们因为是首发啊，
1: 对，
0: 稍微收着点备货了，再加上人家市场就是明码标价，
1: 对，
0: 您现在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你找我，哎呀，许明。邱老师，我就拿出手机，我搜一搜，我看看，哎，您搜，我建议大家搜，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
1: 是啊，
0: 人家就是让你去香港买嘛。
1: 对，
0: 香港买的话，大概就是近700块钱一盒喽。
1: 是的，
0: 十盒就是7000喽。今天呢，就是对吧，900多块钱，你就享福嘛。
1: 真是100多股到一盒。
0: 真的是感受感受，邱老师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呢，还是有点担心或者质疑，他觉得你这个又是保密配方，你又不肯跟我说，他到底。行不行，安不安全的、这个、
1: 我觉得就是首先说到保密配方，这是不是你说保密就保密的、这是有专门的限定规定的。哦，就像片仔癀他能说那个保密配方，但是跟片仔癀类似的有很多的产品跟肝有关的，那不可能在外面这样说的，对吧？
0: 对的对 的哎，
1: 然后还有就是一旦是保密配方，它一定有千百年的一个传承，而且一定真是我们自己的瑰宝，他才会把他的那个主方好好的保护好，不对外那个泄露，对吧？所以这样的那个像这样的产品，我们真的是值得去试一试的。
0: 试一下。
1: 还有呢，因为香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人均寿命最高的地方，对吧？比上海还要高。正好前两天我去我们那个家老宅，遇到我们家那个97岁的我的
0: 老邻
1: 舅舅。邻居，我的表舅舅，90几岁了，然后他跟我说就我们家曾经有一个老人，他是在那个中国香港的，活到108岁，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香港的报纸上还登过董小姐，我们家的那个叫
0: 长寿，哎，
1: 对，特别长寿，所以我觉得在香港到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吃很多东西，他们都讲究那种养生的，那个吃养生散的那个比较多，对吧？所以像在他的那个养和医院又是为这些人群服务的，所以他是真的有这个能力，把这些好的传统的经典的这些主方给你保留下来。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就是产品，如果是有真的保密的配方在这其中，我觉得真的要试试看。
0: 尤其是他敢写这个字，
1: 尤其敢写，对，是的。
0: 这个不是说随便一个小企业、新企业啊，比如说我许明注册了一个企业，我什么什么厂，我就敢写印保密配方，那可不敢的。你嘴上说，如果你盒子上没有，那就纯属骗你。哎，
1: 是的。
0: 所以盒子上敢印保密配方，同时还有这一个字。大家认识这个字了哦？
1: 对，
0: 机。什么叫机？
1: 机密啊，
0: 对呀、就是机，就是告诉你保密了呀。经方什么意思？
1: 对，
0: 老方子，您安心吃，这个东西对您什么地方好呢？只要是骨和节，骨和您的小节，所有的关节这方面，
1: 对，
0: 我们都是对您有调理的、有滋养 的。
1: 所以它的解决的方向也很明确，就是它是从肾入手，因为我们的肾是人体的先天之本。 藏着我们称为肾精的这样的物质。嗯，那么这个肾精决定了，就是其实就跟我们的寿命是相关的。嗯，那么肾它是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它是主骨的。嗯，所以当我们的先天之本开始衰退的时候，各种腰酸背疼、腿脚无力，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我们这里也是拿一个那个
0: 树，
1: 来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树叶都会掉，树叶就好比我们的身体里面新生的细胞，树枝也会掉，但是它的树根只要在，你把这棵树砍了到这里，对吧？它依然在重新能生发，能生长，这就是根本所在。所以如果你要一岁一枯荣，每年有新的生命力焕发出来，你就得把你的肾给养护好，把你的肾给保护好。当保护好以后，我们的这个枝叶就好比我们身体的筋，我们身体的那个发，我们的血，它都会重新焕发一轮。所以今天我们从肾出手，首先用到的保密双龙秘方双龙在这其中，接下来这一系列的像碧拔、三奈、乌药叶、地龙，就是解决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各种寒、淤堵、湿和我们身体里面阳气不足的这个表现，组合在一起，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所以真的值得啊，试试看。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对，
0: 如果您再有其他担心的话，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人家之所以这么有实力，看这儿了啊，养和
1: 对
0: 汉方，养和是什么？养和，百年养和是干嘛的？知名的机构，知名的对你身体，保护的地方，你知道吧？我们就不说那么透了。
1: 所以我这里就是给大家，我反正我就开玩笑说啊，其实我们每个区都有各自的很多的零售门店，我们把它称为老字号，比如说同安城堂，对吧？雷允上，
0: 对，
1: 那个即使到那个叫什么徐汇区，就是汇丰，到那个就是卢湾区，就徐纵道，对吧？这些各个区都有自己的老字号，我们那时候到浦东的时候，浦东的连锁老字号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叫养和堂。
0: 哦，
1: 真的就叫养和堂，
0: 就叫养和堂，
1: 而且有很多的门店。那个时候我们就想不明白，就是这个，就我们想找渊源嘛，找不到。嘿，今天找到了。
0: 今天邱老师发现在这儿，
1: 在这里啊，
0: 在这里啊，
1: 对。所以就
0: 是，
1: 但是这家那个就是专业机构在那个香港也非常有名，把这种经典的古方，像这种古籍哦，我们现在都找不太到了，
0: 他们 都
1: 分在那个，我今天直播做完这本书，你看这后面铺成什么样，就带回去了，还要放到他们的那个储藏的那个展览室里面。
0: 对，
1: 像这本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黄帝内经，你看上面的字，我们都看，这个都不叫黄帝内经啊，这种写法都是真的是几百年、一百多年前的那种写法啊，
0: 真的是
1: 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这个《黄帝内经》给带过来，已经翻了很，就是翻印了很多本了。但是这里面来的那个经典的经方，真的是对我们养生来说，这说不定有很大的作用。
0: 大家回去试啊，只要你骨，只要你关节难过，回去调理，好不好？699块钱拿回去一盒，我们今天原本是499四盒的。但是大家想一想，999是不是它乘以二？
1: 对，
0: 是吧？八盒才对。我们今天拿几盒？
1: 十盒，
0: 再加两盒，十盒。这个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咱不可能这四盒或者两盒或者三盒，或者你和你老伴一分，一人吃两盒，马上就之后再也不用吃了，
1: 对，
0: 永远都不用吃了。那这个东西不是药，我再跟大家，这个不是药，
1: 对，
0: 让大家从生活当中调理。很多人说，因为是药，所以我害怕，我不想碰有些药。对，我知道大家心态，所以我们通过调理身子骨，
1: 对，
0: 慢慢调理，它不是药，所以它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大家担心的问题。
1: 是的，
0: 安安心心养，因为人家是中国香港的正宗的养和汉方，
1: 对，
0: 名字叫做双龙福骨，骨啊，名字就在上面了啊，抓紧时间订999元这个构成，拿回去试喝，打电话抢8007088000手机50212119990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唐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6: 我们今天的备货也不多啊，给大家就是尝试的就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能够争取下来的价格太低了。你从人家原本的近700块钱一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90多块钱一盒。你说你在哪儿买，人家可以卖给你这个价格呢？
7: 是的，
6: 而且还是正正宗宗的保密配方。
7: 对，
6: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回去试一试。你像那些人群呢，跑跑步啦，或者愿意动啊，就特别爱活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你说一动就难受。
7: 是，其实上了年纪之后，筋骨总是不得劲的。
6: 对，不得劲儿。
7: 走路经常觉得腿脚无力，对吧？稍微那个就上下楼梯都可能觉得费劲。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先天之本啊，慢慢衰退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的是要学会怎么自己去养它。把我们的先天之本，等于我们的老本啊，给尝尝好。给呵护住。那么你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活力啊，就维持的久一点。
6: 对，
7: 所以你说在我们中国香港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很讲养生的，
6: 真的，
7: 它很多的吃的食物当中里面都会加一些我们称为那个养生的那些材料，
6: 对，
7: 对吧？
6: 对。
7: 那么我们现在能把这么好的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个双龙虎骨方带到我们的观众面前。而且我们有很多应该真的是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们，所以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现在要养的就是后面的这些时间。后面的这些生命其实跟我们二十几岁，你会发现20岁到40岁很就是你稍微那个调养一下就回来了。
6: 对，
7: 但是到60岁以后啊，身体的那个调养就变得复杂了。因为自己的根本的材料越来越少，你外面补的吧，你又没办法自己很好的去调和它，所以一方面我们把该补的补进来，另一方面呢，要把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脏器给守住，那么才能达到一个双方和就是合力把我们的整个健康打造出来。所以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个保密配方，这个双龙还是蛮有讲究的，
6: 蛮有讲究，
7: 因为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很少能看到有保密配方的这样一些滋补类的那个材料
6: 啊，保密配方。
7: 对，你看，你像片仔癀，我们都不能卖，对吧？爱国牛黄丸，我们都不能卖。
6: 对对，对，邱老师说到这儿，真的是哦。那这个我们都不能碰的，而且我记得什么安国牛黄还是什么东西的，它一粒就老贵了。
7: 对的，
6: 正宗的啊，
7: 片仔癀也是，
6: 也是
7: 一粒老贵的，
6: 对，贵到不得了。所以这个保密是有保密的道理的。
7: 是，
6: 今天同样啊，因为它能够称得上是保密配方，也数得出来的，其实真的是数得出来的。
7: 是的，
6: 至少我们老百姓比较耳熟能详的是数得出来的。今天就是保密配方。
7: 对。
6: 不管您听与没听过，这个就无法改变，我们就是保密配方。而且是汉养和汉方，
7: 对，
6: 双龙虎骨方，
7: 对，
6: 都告诉你这是一个老东西了啊。什么老配方呢？你看经方，机密，这个机密呢也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7: 对，
6: 这个是有必须有证据啊。你说哎呀，我印个盒子我随便印个机密行不行？
7: 不行的，违法的。
6: 那对，那是不可以的，你必须有证据保密啊。这个保密是你要偷出去你是违法的，你要敢偷着卖出去，把它方子卖出去那是违法的，不允许的。
7: 对，
6: 所以这个是保密配方啊，
7: 它没有这个依据，我们说这话我们都是违法的。
6: 对的啊，所以我们在电视上啊，每说一句话那都是要非常的严肃，非常的精准。所以您自己看到了这款啊，这里面的方具体里面还有哪些东西，大概给大家浏览一下啊。比如说叫什么秘方双龙，这个双龙使的是小蛇啊。
7: 对，是的。这个蛇应该是
6: 两条小蛇，
7: 两条蛇，
6: 两条小蛇，
7: 反正我自己瞎猜啊。然后下面最主要就像碧白呀、三奈呀，大家其实这些平时也不太看到，对吧？但是对于我们身体里面含 然后那个失重，嗯，积聚经络骨骼当中的，哎，你会发现经常会用到这个它。
6: 对。
7: 然后接下来乌药液，可能你平时也很少用到，我们其实平时很少，经常用的叫乌药，乌药液用的比较少，嗯。然后地龙呢，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整个经络活起来，通畅起来，不要在里面有那个淤堵的这些情况，那么组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为我们的这个先天之本在输送的过程当中打通套路。所以今天的这个我们别的不看，就光这个保密配方，而且针对我们这个肾先天之本，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来试试看，
6: 应该入一入，尝一试一下。FDA 给您保驾护航了，GMP 制药标准给您保驾护航了，所以不是那种乱七八糟不知道出处的随便产了一个小企业产的，
7: 对，
6: 并不是，一定要听清楚，我们今天名字就是养和汉方。养和是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养和呀，百年养和，你去香港玩的话，您问问当地人，养和，百年养和，他说哦，
7: 他们都知道，
6: 晓得，他一般都会晓得的，你知道吗？
7: 他们知道啊，
6: 这调理师呢，特别很多有名的人都去那个地方，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像北京协和那这种
7: 地位
6: 非常厉害、非常牛的一个地方，你懂的。所以人家把好方子留下来，把好东西机密的不能告诉就是不能告诉。你说你们不告诉我们怎么敢买？你就冲着不告诉都应该可以买，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可没几个敢说我不告诉你，而且卖的特别好的。
7: 对，
6: 比如刚才邱老师说的，我不告诉你的片仔癀，
7: 哎，
6: 我不告诉你的安宫牛黄丸，
7: 对，
6: 我不告诉你的那个
7: 云南白药，
6: 云南白药
7: 就里面那里小红珠子，
6: 对，我不告诉你，但是卖爆，
7: 对，
6: 你还就是信，它就是厉害，大家懂了啊？这一盒里面就是有三板，这个一板里面有10粒，一共一盒当中有30粒，一次吃一粒啊，一次吃一粒就行了。
7: 对，
6: 价格是这样的，市面上这一盒近700块钱，
7: 嗯，
6: 我们东方购物有个499，个人不建议啊，因为我们出现的这个身子骨有点难过的时候呢，你这四盒你老伴一人两盒，你没吃多久就吃光了，而且这个东西肯定是要坚持的，你要坚持，咱就尽量往大购城抢，今天大购城非常划算。两套单就499，你能只能拿8盒。今天我们直接999，积分也更多，70块钱左右的积分，再给你多加2盒，每盒算下来才，9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订，背后不多了，因为这个非常严肃的东西，你是乱买那是不可以的啊，抓紧时间订，800-708-800手机红021-5111-9900。

0: 叫圣烛骨，啊，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肾脏是跟骨骼的健康密切相关的。为什么呢？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奥秘，因为我们肾脏是产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一个激素，活性维生素 D 的一个主要的器官。所以肾脏呢，它又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产生的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以影响骨骼的生长啦、发育啦和健康的维系。另外呢，现在还知道很多骨骼健康有关的因素都是在我们肾脏进行调节的。所以再加上我们肾脏还跟骨骼健康最重要的成分钙和磷的排泄啦，然后吸收啦，以及全身的稳态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肾脏和骨骼的健康是最最有关联的一个器官，也就是解释了我们祖先告诉我们的肾主骨，肾好了，我们的骨骼也就健康了。
1: 我们的备货没有剩几套了，大概可能董阳老师工作应该有十多组了吧，就剩九套了，连十多组都没有，最后九组备货啊，卖得非常好，可能咱深受其害的，关于难过了，这又不行，都不能动，
0: 是的，
1: 下地也难过了，或者怎么着了，下床都难过，或者想出去稍微动两下能动，但动个两下吧，又难过了。我跟大家讲，所有这些，不管你骨头对骨头好，对骨关节也好，您回去试一粒，就不用大家吃一把，一粒就行。你看这还蛮厉害的哦。
2: 养的问题就是日积月累嘛，慢慢续集嘛。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双龙福骨方，它养的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我们的身体的老本，我们的肾脏。当肾脏好了，肾主骨，我们的骨骼也好，外观这些状态表现出来的又是一种年轻态的样子，
1: 是的，
2: 所以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内在的好才能表达外在的那个健康和那个年轻，所以今天这个保密汉方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么像这种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懂的，就是如果真正的是作为保密配方，那它里面的东西一定是我们国之瑰宝。
1: 你告诉我，除了我们双龙福骨方，谁保密？
2: 安宫牛黄丸，
1: 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保密哦。
2: 片仔癀，
1: 谁敢揭秘？你试试看。
2: 对，这个
1: 片仔癀你试试看。
2: 因为这些方，它只要一透露，那就铺天盖地。今天那个中国香港的这一款保密配方，如果我们老人家希望自己的那个筋骨，对吧，我们的先天之本肾脏能养得好好的话，我觉得今天应该来试试看，至少我自己也愿意试试看，因为从来没有吃过保密配方的，
1: 对，
2: 保养性的，
1: 这个您安心吃啊，回去调理调理，别着急，因为您的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
2: 对，
1: 慢慢日积月累出来的，
2: 是的，
1: 所以你要给他时间，这个时间呢，这个真的不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定是慢慢调理，它不是药啊，千万不是，你说做成这个样子了，它不是药，
2: 对，
1: 即便做成这个样子了，也是给您调理身子骨的，调理您的骨骼，调理您的肾，
2: 对，
1: 肾调理好之后，给您调理骨骼，您的一些什么筋膜啦，您的一些关节啦，咱慢慢调理，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啊？
2: 是，
1: 这个是养和汉方，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养和是什么呀？哎，这就你可以理解为跟北京协和很厉害的同等非常重要的地方啊，调理你身子骨的不舒服去那看的地方啊。
2: 对，
1: 汉方还用说吗？汉方敢叫汉方？
2: 经典名方，
1: 太经典了，
2: 千百年传承下来，
1: 而且人家叫做保密配方。
2: 对，
1: 名字福骨，骨头的骨啊，福骨方。这些东西一点出来，懂行的、懂经的，咱上海老观众朋友们就懂了。哎，马上咱就开始眼睛一亮，买起来了啊！FDA 给您保驾护航 ，GMP 制药标准，
2: 对，
1: 给您保驾护航，经方
2: 对
1: 机密，这个可真的不是说你说机密它就机密了，
2: 哎，
1: 你盒子上随便印一个，我也敢印机密，那是不对的，
2: 印刷是印刷，但是你能不能印那是一回事啊？
1: 是啊，保密啊，这必须得有，这是保密的食品卫生证书，
2: 对，
1: 看到了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再跟最后跟大家唠叨一下，今天拿回去的这个一盒里面是有30片啊，
2: 对，
1: 30粒，有3板，一盒当中有这种3板，
2: 对，
1: 一次吃1片，一次吃1粒就可以了，合人民币这一盒699，就毛个700块吧，好说啊，7盒装是多少？7000块，今天东方购物999，那你说还有个便宜的？对，有个便宜的499，只有4盒。
2: 对，
1: 和老伴儿一吃，没吃多久，就这个东西就光光了。你说回过头再订，不是不行，你再订，你想订10盒，那花7000吗？ 还是想像我们今天花999？
2: 问题七千你也没地方买啊，你只能到中国香港去买。保密配方确实不是那么容易买到
1: 的。它不是让你可以随便买到的东西。这个你如果你要去香港玩，中国香港玩的话，您可以买得到。您可以去中国香港玩去买，但是您觉得有必要吗？折腾大老远的，又坐飞机，又干嘛的，又开车的，又过江的，干嘛嘞？对不对？麻烦。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这么有实力，安心。我们这样的平台电视台，不给你搞那些东西，啊，掖着藏着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该尝试尝试起来啊。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你害怕吃药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什么的啊？我们不是药，明白了吗？给您一个好好的食品的调理，499元只有四盒，就定999。十盒装，额外给您补上了70块钱左右的积分。林林总总算下来，再参加一下东方购的满减送百的话，你这毛姑姑不得了了，500块钱左右，400积分送给您呢。你差个800-900块钱，你不就拿这个凑个单？美滋滋的，您说是吧？抓紧时间定吧，8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3: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4: 这个实验里看的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
5: 脑，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啊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啊元阳。
1: 身子骨难受啊，就是可能很多都是表象的现象。
2: 是的，
1: 邱老师刚才跟我们讲说，其实要保护哪里？
2: 就保护我们的肾啊，
1: 肾啊，
2: 先天之本，身体的老本啊，老本亏空了，没有了，那其他就无从谈起。所以只要把肾保护好，我们的骨啊，我们的发呀，我们的耳啊，对吧，都是由肾来管的，所以你才会有各种年轻的表现。
1: 好，我们今天呢还有两组啊，就这个999。大家真的很喜欢保密配方的东西，我说实在话，有的时候我一看到保密配方我就眼睛一亮。
2: 是
1: 因为这个东西呢很难买。再一个呢，在很多的当地的地方，比如说啊，相对的比举例子啊，同仁堂就是安宫牛黄丸，
2: 对，
1: 片仔癀，然后云南白药，它有个镇店之宝，就是镇起之宝啊，就是云南白药。
2: 对，
1: 对于养和汉方里面，它的厉害就在于双龙伏骨方。
2: 对，
1: 这都是保密。
2: 在这个伏骨方当中的双龙，就是我们今天的核心保密成分。古代经典名方，
1: 理解了。
2: 所以像这些啊，就说也不是古代传承下来所有东西都会保密。但是能作为保密的，一定是我们的瑰宝，
1: 优秀的不得了，
2: 真的不能给别人知道的，
1: 不能让你偷走的。对的，所以有的时候你说能不能把所你说保密就保密，你一个企业敢随便就说保密，不行的，
2: 而且很
1: 你得经过认证的。
2: 有些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做那产品要挖那个里面的就是它的信息，
1: 对，
2: 真的会深，就是去问他们里面的一些核心的内容。他们有的时候被我们问的不行的时候也会告诉我们，但今天这个双龙就到现在我都问不到，因为这真的叫保密配方才做得到。他就堂而皇之就这样告诉你，你怎么办呢？所以我也只能猜，对吧？猜的不算，但是就这保密配方这两个字儿也是值得信任的啊。
1: 999元，咱中国香港的养和汉方非常专业的地方，很靠谱的地方。抓紧时间抢最后的两组啊，999，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经当中的记载哈，是藏经主骨生髓，其冲在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讲，看腿型，看我们腿是更笔直还是偏向于 O 型，可能能判断我们肾气到底充不充足。
1: 现在上楼梯可费劲了，我现在都离不了电梯了都。哦，
2: 腿脚不如以前了。那难道这些都跟肾相关吗？
3: 这都是肾气虚的表现。他认为肾主生长发育，肾主生殖，肾主骨。
4: 这个实验里看着中医叫肾主骨，骨生髓，脑为髓海，是这么个理论。脑，
5: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这个李老说的，实际上这个肾经就把肾脏的功能我们就能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呢，它和我们整个身体的这个下肢的关系比较密切，和我们的骨头关系比较密切。另外呢，肾脏的功能呢，还有一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主骨生髓，也就是和我们整个的这个身体的这个阳气元阳。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

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听狗东方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我们都说夏天到了，大鱼大肉呢可能有点太吃不下了，但这个时候鱼呀、虾呀这种东西啊，咱们可以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既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而且白肉啊，尤其是海鱼海虾，往往可以给大家补充很多的像欧米伽三呀、不饱和脂肪啊等等等等的啊，那一定是家里要备上一点鱼呀、虾呀的。对于上海人来说，有一个鱼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就是带鱼，而且带鱼一定得看舟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舟山带鱼，性价比很高，而且味道极其的好吃，并且选择都是高品质的中段给到大家的哦，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机会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瑞时舟山带鱼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哎，瑶瑶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丰瑞时在东方购物呢一直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海鲜产品，现在卖带鱼正当其时。为什么？因为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然后夏天呢又像瑶瑶说的没什么胃口，咱们做点带鱼特别特别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正宗的舟山带鱼双标都齐全，你不用担心买到假货，而且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0: 是的，先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今天给到大家两个组合，就是满足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群啊。你说哎呀，这个我想浅尝一下，不知道品质怎么样的，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小组合，1、2、3、4、5，5袋160块钱，平均合算算下来呢，大概一袋是要30多一点点的啊。其实说实话，买到真正的高品质的带鱼中段，我们是400克，不是很多的250克、300克的一个克重，400克一袋5袋带回去已经挺划算的了。但是，大组合一定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太给力了，而且舟山的带鱼品质，包括丰瑞时的，大家都有保证的，
1: 是
0: 大家都吃过的，所以毫不犹豫的入手大组合。大组合便宜了不是一点点啊，298块钱有10袋，组合直接给您翻倍，
1: 对，
0: 10袋核算下来好算来，对不对？298除以10，每一袋就29.8块，
1: 29.8块，20来块钱
0: 买到的400克的正宗舟山带鱼，我们来看看品质吧。
1: 真的好漂亮，都是这样独立包装，一包一包的哈。我们这边会有透明窗口，你完全可以看到它有正宗舟山带鱼的品质，就是三小鱼后，头尾给大家去掉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的身体就是不像那种东南亚进口带鱼那种又宽的又粗的，小小的窄窄的非常紧实，但是肉特别的厚，一会儿给大家解冻来看一下。另外呢，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眼睛看之外，我们还要看两个标识。今天给大家带来，首先 GI 地理标，这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阳澄湖大闸蟹还有这个武昌大米都会有这个 GI 标，关键就是它还要有舟山带鱼的地标，这是舟山发的，这是国家发的，所以这两个标缺一不可。它的配料表没有别的东西，什么包冰绿什么的都无从谈起，因为它就是带鱼，然后身上可能有一滴两滴的水吧，一点点的水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水和冰，产地就是浙江舟山，我们东海的这个海域，然后保质期12个月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生产商也就是舟山的非常好的真厂商。告诉到大家，我们已经去了内脏了，你稍微洗一洗，稍微改个刀，你喜欢小一点的你就切小块一点就可以了。再给大家最后来看看蛋白质的含量哈，带鱼多有营养，蛋白质含量高达18.0，你想什么牛羊肉、猪肉，那跟它可是比不了，但是它的脂肪含量非常的低，只有0.7克、所以我们夏天不想吃大鱼大肉的，吃点带鱼真是又有营养又好吃。
0: 高蛋白低脂肪说的就是它，而且这只是表面大家看得到的营养，
1: 对，
0: 看不到的营养像钙呀、铁呀、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不饱和脂肪啊，其实带鱼当中都是有到的。
1: 来，
0: 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这就解冻之后的整个的状态，
1: 非常漂亮。我随便拿起一块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0: 你看都是去头去尾去内脏的，
1: 是的，都去了内脏了。你平时吃的时候就直接洗一洗，切一下，如果你想中间再切一刀可以的，没问题，或者你想整条煎也非常漂亮，这样摆盘也很好看。刚才跟大家讲了那个东海带鱼、舟山带鱼是三小一后，你看它的头尾都去掉了，那也是非常小的，头眼非常小，它的体型也是稍微

0: 每个地方吃法不一样，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白色的腥，但是我告诉大家，白色的越多，证明我们的带鱼越新鲜。嗯，您吃的时候大可以刮掉它，但你也可以保留它。
1: 对，
0: 味道是非常好吃的。嗯，还有就是上海人的餐桌带鱼烧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是会像现在这种油煎，
1: 干煎一下，对，
0: 哎，稍微给它这个加一点点这个。有可能裹粉，有可能不裹粉，
1: 没错，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小朋友是不是很喜欢吃炸鸡呀、炸别的东西？咱们吃点炸带鱼，又是炸物，又没有那么的油腻，
0: 然后你看酥脆脆的，
1: 外酥里嫩，里面骨头简直看不见的感觉，然后肉非常非常的肥厚，也是那种蒜瓣一样的哈，一片一片，一条一条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刺儿，然后中间这一根很细的软骨一抽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你也会特别的放心。好漂亮啊、
0: 关键是带鱼的那个肉是鲜甜鲜甜的，
1: 鲜甜鲜甜的，
0: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喜欢它。
1: 对，
0: 当然你说，哎呀，现在这个天气比较热，
1: 是
0: 我包做一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一个糖醋的开开胃，哎，给小朋友也可以的。肉都是一条一条的，
1: 对、
0: 吃到嘴巴里肉鲜鲜甜甜，这和什么进口带鱼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们本地带鱼它最大特点就是鲜甜，
1: 鲜甜，
0: 哎，吃口好，是的，肉质很细嫩、那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再给大家重申一遍，我们有两个组合。对于人数比较少的家庭来说，我觉得您可以选择小组合。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对于舟山带鱼品质有保证、有认知的话，你今天就直接盲目入手大组合，绝对不出错。
1: 不亏。
0: 你看啊，我们今天都是中段，去内脏十袋带回去只要298，平均每一袋核算下来才20来块钱，
1: 划算哦。
0: 去掉自动订购，去掉本身的积分，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啊！不多啰嗦，观众朋友，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的拥有者。舟山带鱼的美味不仅仅是因为海域的原因，更是因为特殊的捕捞方式。渔民从渔船上降渔网不好后，渔船开始像雷达那样做旋转运动，这样能捕捞到深水区的带鱼，所以舟山带鱼也叫雷达网带鱼。深水层水温低，带鱼储存厚厚的脂肪抵御寒冷，鱼身肥厚，肉质紧实，油脂丰富。红烧带鱼是舟山人最常见的吃法，最简单的调料就可以把鱼肉最鲜美的口味调动出来，肥美的肉质搭配浓油赤酱的调味，咸鲜中带着香甜，香甜中带着油润，鱼肉在入口的一瞬间仿佛就化了。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舟山人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大海的滋味，各种各样的新式做法也应运而生。
0: 看到的我们就是舟山的这个渔船。你看舟山的带鱼啊，它都是现捕现捞，极度锁鲜。
1: 对的，
0: 而且其实带鱼它的捕捞啊也是有时间的一个严格要求的，
1: 没错，
0: 一定要保证这个带鱼是鲜亮鲜亮的。我们说活着带鱼，如果大家看到过的话，像一把利剑一样，
1: 有荧光闪闪，
0: 晶晶亮亮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捕捞上来呢，因为我们的是极度锁鲜的一个工艺，所以今天整个的带鱼眼睛是非常清澈的，
1: 对，
0: 背部的那个白色那个白霜啊保留也是非常完整的，
1: 没错。
0: 再来说到上海人家庭的餐桌上，你说带鱼的做法太多了，
1: 太多了，
0: 香煎呀、红烧啊、
1: 加
0: 烧
1: 啊、
0: 糟卤啊、糖醋啊，反正不管怎么做，带鱼大家都是老少皆宜。为什么？因为它的刺比较少，因为中间一根主骨，两边一个鞭刺，中间剩下都是大块大块的肉。
1: 对，
0: 还有就是但凡会吃的这些老饕啊，他不会去买进口带鱼吃，他一定是买本地带鱼。那上海本地带鱼是什么？就是舟山带鱼。
1: 舟山带鱼，
0: 舟山带鱼它的好处是什么？肉细，然后它的鲜味特别足，
1: 骨头特别小，
0: 对，然后鲜到都已经肉有点会有那种微微的发甜的感觉。
1: 对，
0: 然后舟山的带鱼就是很新鲜的，
1: 是
0: 上海人整个市场大家都非常的认可。那今天我们再来就是标准正宗的舟山带鱼吗？
1: 舟山带鱼不是自己吹出来的，我们看我们的品相大家就知道它是那种小头小眼的带鱼，身体比较窄长，另外非常厚实，也没有那个突出的脊骨那根大骨头，进口带鱼就是那个样子的，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除了肉眼看，我们还有二标齐全，一个是国家颁发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保护产品的标识，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发的舟山带鱼的标识，两标齐全，保证您吃到的是正儿八经的舟山带鱼。
0: 是的，
1: 这个入口一吃就知道不一样，它又叫油带鱼，所以清蒸以后啊，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质，油脂渗出来以后，哇，清香扑鼻，
0: 是的，
1: 入口即化。
0: 而且说实话，这个带鱼啊，它的整个的营养价值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像蛋白质啊、维生素

0: 族啊、嗯、还有维生素 E 铁钙等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对于我们人体都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和吸收，对吧？那今天回到现场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待遇啊。
1: 好嘞，
0: 首先就像刚刚这个副州说到的、啊、我们先自证身份，我们是否来自正宗产地。
1: 丰润时的品牌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特别熟悉了，关键就是要看这两个标识，这个标是 GI 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这个标是舟山带鱼、舟山自己颁发的标，所以地标国标都有了，双标齐全，没有加其他的配料，没有替你调理过，什么替你腌制，我们不做那种事情，就是海里捞上来之后马上在船上急冻，所以它身上呢就一点点可能几滴的水，没有什么冰包在里面，基本上全部都是带鱼，配料表就只有带鱼还有一点点的水，产地正宗的舟山的产地，然后我们的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嗯、这边再给大家来证明一下我们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这边会有舟山海水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使用证、嗯、舟山带鱼我们是可以来使用的，丰润时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是的，不光是给大家带来正宗的，更是高品质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嗯、我们今天收到手之后，这就是大货，
1: 对，
0: 你把这一袋解冻之后打开啊，你看看每一条是不是干干净净，
1: 干干净净，
0: 都帮大家把头去掉，把尾去掉、
1: 嗯、对，
0: 留的是相对比较中段的一个部分，
1: 内脏也
0: 而且连内脏都给大家去掉了、嗯、然后我们来看看真正好的舟山带鱼啊，它不会很大，
1: 是
0: 真的很大，你得打个问号看看是舟山的吗，可能是进口的、哦、因为进口的带鱼很大的，但是你会发现大归大，肉厚、嗯、但是它的吃口真的远远没有咱们本地带鱼来的好，
1: 肉厚不厚朋友们、哦、它的骨头简直柔软无骨，非常小、嗯、忽略不计，但是肉特别的厚实，而且你可以感受到这种肉的柔韧性啊，非常细嫩的一个肉，
0: 很新鲜，
1: 对，再来看看侧面是不是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你吃到嘴里没有骨头，基本上全是肉，中间这个小小的软骨拆下来之后就没有骨头了，但是你买进口带鱼这个地方超级大的一块硬骨头凸出来，就只见骨不见肉，我们的舟山带鱼是只见肉不见骨，所以非常的好吃、嗯、
0: 是的，关键是它鲜、嗯、因为很多人吃舟本地带鱼，它舟山带鱼它就是图它那一口 鲜，对不对、嗯、虽然我们的这个块儿不是非常的大、嗯、因为本地带鱼它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的肉吃口绝对是非常非常好
1: 的
0: 来、哎、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世界杯嘛，很多老人说看球，对不对，想吃点那个喝点啤酒吃点酒糟的、嗯、糟香的这个带鱼，哇，这个带鱼糟一下以后，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味蕾大开，是不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胃口，
0: 马上就开胃了，清清爽爽油油亮亮，
1: 是的，
0: 看着就想大快朵颐一下、哎、现在尤其快到了晚饭的时间了，大家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烧晚饭烧什么的话，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家庭，你就给他多烧点鱼，高蛋白低脂肪又补营养补身体补脑子、哦、哎，对身体真的很好，好处多多、哎嗯、而且你看啊，其实我们这个带鱼啊，来给大家举起来看看、嗯、
1: 好，
0: 我们这个好处是什么，观众朋友，现在市场上大部分带鱼都是给你切小段，
1: 对，
0: 小段有个什么问题啊，有没有可能小段是拼凑的、
1: 对
0: 对吧、嗯、那边边角角呀各种各样的部位啊，其实都可以给你
1: 来
0: 塞过来的塞进来的，但我们今天都是大长条、嗯、烹饪的时候你可以中间一剪二，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剪，但大长条的好处是什么，大长条的好处都是整料、嗯、这就跟咱们买家具一样，
1: 太对了，
0: 你说拼的和整的、嗯、你会选择哪个，
1: 肯定要整的，
0: 肯定是这种整的好，但市场上真正做这种大段的整带鱼的非常非常少，我们今天丰润时给大家做到了啊，来，当然了，哇，今天的带鱼啊还可以做一个加烧口味，
1: 烧年糕，
0: 红烧一下，
1: 对呀、啊、烧年糕这个太香了，朋友们，你说这一口我配一碗大米饭都够了，所以夏天的时候没有胃口、嗯、咱们就吃这种特别开胃的这种烧法，年糕也算主食了，加上带鱼算蛋白质、嗯、你烧上这样的一锅你饭都不用煮了，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带鱼啊、嗯、因为味道非常的鲜美，所以其实哪怕即使你不用浓油赤酱，
1: 对，
0: 简单的蒸一蒸、
1: 嗯、蒸一蒸，
0: 浇点豉油、哎、或者浇点这种剁椒，
1: 剁椒，
0: 哎，蒸的带鱼都好吃，你看这个就是没有改刀的，
1: 太棒了，
0: 我们直接拿大货、
1: 哎、观众朋友，这真的像豆腐一样，哎，像嫩豆腐一样，哎，你看我直接就把中间这根刺给破掉了，太棒了，就像豆腐就像年糕一样，又细嫩、入口即化，
0: 就是带鱼看大家喜欢什么口感，你喜欢酥酥一点的你就先煎一煎再蒸再烹饪，
1: 太厚了，
0: 如果你说我就是喜欢那种像嫩嫩的入口即化的，
1: 对，
0: 你就直接去清蒸，我们清蒸都没问题的啊、哎、这个带鱼
1: 真的好厚实，
0: 是的、嗯、所以今天这个带鱼可谓是烧法多多，关键是给到大家的价格，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菜场现在也能买到带鱼，第一是真正的舟山的吗，够新鲜吗，新鲜批次吗、嗯、运输过程当中是否有一些这个产品质量的影响等等的，您都不可而知，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真正舟山高品质的 丰瑞时的带鱼，小组合160块钱五袋，更推荐大家直接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真的划算很多。
1: 对，
0: 十袋，刚刚那个相当于核算下来30几块钱一包，
1: 嗯，
0: 我们这个20来块钱一包啊，
1: 哇，
0: 十袋带回去只298，自己还有本身的积分，还有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减完算完之后，每一袋带鱼20来块钱，但是你买到的是正宗舟山的，
1: 对，
0: 新鲜批次的，冷面包邮大中段给到大家，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先行来订购起来了，02151999000。
2: 舟山带鱼属于鲈形目带鱼科，鱼头尖口大，到尾部逐渐变细，好像一根细鞭，头长为身高的2倍，全长1米左右。舟山带鱼显著特征为眼睛黑色，有鳞片且易脱落，骨小体肥，背脊上无突骨，肉吃起来更嫩。它是全国首批海鲜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海鲜，是舟山渔场四大经济鱼类之一。舟山带鱼营养丰富，蛋白质丰富，营养价值高。舟山带鱼柔韧度高，托住带鱼中间能挂到底，形成倒 U 字形，这与舟山优渥的自然环境有关。

0: 感谢大家订购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非常的踊跃和快速，大概是有80%左右的观众朋友是会订这个大组合的。
1: 对，
0: 一来呢是大家对舟山带鱼的味道是非常的信任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很多人甚至都开车去到舟山吃这个舟山的海鲜，吃舟山带鱼、再来呢就是我们今天大组合真的是划算了非常的多啊、如果说直接下单大组合的话，你会省了不少钱，
1: 对，
0: 省几十块钱呢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带鱼呢，都是中段，
1: 都是中段，
0: 去头去尾
1: 去
0: 内
1: 脏，是的，你回家洗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像瑶瑶说的，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料，你愿意把它改刀改小一点也可以，你愿意整条或者是整根这样油煎也非常好，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给你的原料有多好有多新鲜，一定是正宗的舟山带鱼、小眼带鱼、油带鱼，所以不管是清蒸、红烧、加烧、酒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觉得夏天真的很需要这种又快手又新鲜的这种海鲜，因为夏天大家很容易没有胃口，但是夏天因为出汗多嘛，然后最近不是一直下雨，那个气压又很低，你可能会觉得哎呦胸也很闷，也没有什么胃口，那么像这种又好吃又新鲜的海鲜让你胃口大开的同时下酒啊下饭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它还特别的有营养，因为带鱼是海底几十米左右那样地方生活的深海鱼、大家都知道鱼油是从哪里来汲取的，就是从深海鱼里面来汲取的，所以带鱼身上的 Omega 3这种蛋白质各种微量元素含量都特别特别的高，老人孩子吃了补身体非常非常好，
0: 而且其实带鱼你看看我们的营养成分啊，你会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真的蛮高
1: 的，真的很高，
0: 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又特别的低，
1: 对的，
0: 所以想想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不是就应该夏天吃，
1: 哎，
0: 夏天大家也吃不下什么大肥肉啊、大鱼啊等等的，但我们今天这种带鱼哎小海鲜
1: 哎
0: 清清爽爽，蛋白质含量又很高，然后做法呢很多的，阿姨妈妈比我们会做多了，什么清蒸啊、红烧啊、香煎呀，或者是这个加烧一下，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就简简单单拿一个糟卤稍微糟卤一下，哎，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夏天的。
1: 是，
0: 所以既能很好的开胃，又能快速的烹饪。哎，带鱼这个东西真的烧起来蛮快的，
1: 对的，
0: 就它不像那种大肉需要炖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对，
0: 基本上蒸蒸15分钟，煎一煎的话也就10几20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锅了。
1: 你放空气炸锅里面煎也可以，你连油锅都不用开。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说你们今天带鱼特别的好哈，但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满意，因为它是冷冻的，我在某一些手机上的直播间，我看到了人家说我码头今天现捞现发，特别特别好。我提醒大家，大家可千万不要上当了。舟山那边5月份到9月份，它是禁渔期啊，它当天现捞现发，这个多可怕！你想，这后面是一个什么意思？要不就是他骗你，要不就是他犯法，对不对？还有就是他拉上来的成品，你看那个眼珠特别大，很大眼萌的那种感觉，那个绝对不是舟山带鱼。舟山带鱼是3小1后，头小眼睛小，然后身体很修长很小，但是呢肉质很厚。我们今天才是正宗的舟山带鱼。
0: 看看我们今天的身份证吧。
1: 对的，我们今天是有身份证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双标齐全，这就是我们舟山带鱼的身份证，精品舟山带鱼中段，像瑶瑶说的，给大家的整料，所以它真的是很精品，而且是去内脏的。这个是舟山的地标，这个是国家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标识，舟山带鱼的标识，双标一起来保驾护航，所以不用担心你买到假货，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真的舟山带鱼？一定是，你看我们是被授权使用舟山带鱼的标识的，所以今天您放心，20几块钱一包，正宗的舟山油带鱼、小眼带鱼。
0: 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舟山的油带鱼啊，整个的带鱼就是所见即所得，您看看每一块是不是就比一个手掌还要来得长？
1: 哦呦，真的是，
0: 我们都真的是大料来的。还是那句话，拿回家去，你想的话就从中间一分二。正常的话，像这种煎出来的，都是咱们切成两段的。
1: 对的。
0: 哎，如果说你说我就整个的这样去蒸它、去煎它，也都没问题的。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跟大家讲，一条带鱼，你想想能切几条这样的中段？
1: 就是，
0: 哎，去了头、去了尾，没几块这种中段了。所以我们用的都是大料来的，市场上真正做这样大块带鱼的非常的少，
1: 非常少见。
0: 真的龚瑞石是只有足够的品质、足够的底气，人家才去做这种大块的带鱼。但是就这样，它的价格多少钱？
1: 是
0: 真便宜了、
1: 真便宜了，
0: 好品质、正宗产地、优质带鱼给到大家，160块钱五包，其实这个小组合也划算。对标很多的价格，我们也有优势的。
1: 对，
0: 但是大组合价格更划算。从刚刚的5包直接翻倍到10包，
1: 10包，
0: 对吧？以刚刚那个价格来说的话，320了， 今天298，还有各种的优惠，还可以参与凑单等等等等一系列，每一包合下就20来块钱，所以这个大组合现在明显是定的观众朋友会更多的啊。
1: 好诱人啊！
0: 当然，你说我要小组合，我们也不拦着，没问题，要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说实话，这样的好产品、好东西，你得拼拼手速。
1: 对的，
0: 因为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备货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大组合先行抢占起来，021519990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10几块，16块左右这样。
0: 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说实话，你看就是买带鱼啊，买这种海鲜，包括甚至你去饭店去吃这海鲜，他都会给你标两个字，什么实价。
1: 对，
0: 哎，因为要根据不同的时令、不同的月份，然后
1: 随时涨价，
0: 随时价格是有浮动的啊，有变化的。那我们今天呢，你看刚刚去海鲜市场买都得几十块钱一斤，
1: 啊、
0: 大几十块钱一斤。
1: 是啊。
0: 咱们今天呢，首先你得算我们的损耗，为什么？我们要去头，
1: 对的，
0: 我们要去尾，
1: 是
0: 要去内脏，
1: 去内脏。
0: 你这些损耗你减掉，咱们这个带鱼我估计啊，也就是10几20块钱左右一斤，
1: 没错，
0: 对吧？今天20来块钱一包，
1: 哎，
0: 每一包是有400克，
1: 哎，
0: 大家自己算呀，
1: 嗯，
0: 你头和尾要占分量吧，
1: 对的，
0: 你的内脏要占分量吧，
1: 是，
0: 对吧？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的，就像傅舟说的，
1: 嗯，
0: 虽然配料表上字写了一个字水，
1: 嗯，
0: 但是你打开之后，你几乎看不到什么，
1: 几乎看不到水
0: 啊，几乎看不到什么水。
1: 嗯
0: 啊、这个水呢只是为了让它锁鲜，它不避免的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有一些水分进去，
1: 哎，太对了，
0: 所以才写了水这个字。
1: 嗯，
0: 但是您收到的扎扎实实的都是厚厚的带鱼肉，
1: 是的，
0: 而且帮大家选择是中段，
1: 没错，
0: 中段、啊、
1: 哎呀太好了，都是精华部位，所以我们今天的品牌叫做丰瑞石的精品舟山带鱼。我觉得瑶瑶的那个比喻特别好，整木的家具给你是多贵，那些零敲碎打的拼起来的木头给你的家具是什么价格，我们今天也是一个道理，给你这种很长一条的，让你看看我们整条鱼是什么样的品质、
0: 嗯、
1: 而不是那种可能我把中间特别肥厚的我拿去卖别的了，我拿去自己怎么用掉了、嗯、我就搞点窄的小的给你，我们是让你看看整个的这个品质都是这么的均匀，都是这么的好，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非常赤诚的这样的诚意哈。
0: 是的，然后烧法就不用多说了吧、嗯、煎个带鱼啦、
1: 嗯、
0: 糟卤啦、红烧啊、加烧啊，
1: 好吃，
0: 甚至清蒸一下，爱吃辣的咱加点辣，不爱吃辣的咱加点醋，加点甜，对吧？糖醋一下，
1: 嗯，
0: 小朋友、老人，牙口不好的，咱都能吃。关键带鱼肉补身体，
1: 补身体，
0: 嗯、真补身体，它营养含量、营养价值非常高，
1: 蛋白质含量超级高。我们的这个营养含量表上面直接就写了，蛋白质是直接达到了18克。我们平时看那个牛奶广告，是不是3.6？我觉得很高，3.8很高。当然这不是同一种东西啊，但是这个18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很少，0.7克。所以夏天女性朋友要保持身材的，你也希望自己更轻盈一点的，吃牛羊肉或者大肥肉，那真不如吃鱼肉哈，
0: 是
1: 非常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包括有很多观众朋友，这个去那个很多地方，人家也跟你说，哎，你要少油，
1: 嗯，
0: 哎，你要吃的清淡一点，对吧？你要胆固醇啊，各方面你都得注意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吃点鱼，吃点虾，相对来说它会健康很多。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啊整个的这个品质。
1: 嗯，
0: 你把它解冻了之后，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你看看，
1: 哇，
0: 是不是比一个手掌还要长？
1: 对，
0: 咱今天用到的都是大块的带鱼，大料整料。
1: 是，
0: 然后你包括收到，其实它都有个可视窗，你每一条你看到了吧？我们不是做那种小段，
1: 哎，
0: 我们是直接给你切了一个大长条的这种大段给到大家的。
1: 嗯，
0: 这个什么好啊，就是一条整带鱼它是切不出来几个这种段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给你挑了大的拿掉只有小的。
1: 嗯，
0: 我们今天是去头去尾，这就是大货。
1: 对，
0: 留到的都是这样的品质，把内脏都帮大家去除了。
1: 是，
0: 所以它的品质出品是非常稳定的，
1: 非常好，
0: 很新鲜。新鲜在什么程度？你看表面的这层白霜，
1: 对，
0: 都是保留的，这就证明我们带鱼很新鲜了，
1: 非常非常的新鲜。
0: 包括其实可以再给大家拿起来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这个舟山本地带鱼，它就是小小的、咻咻的，
1: 是的， 就是非常非常修长的，这就是它的三小之一。还有就是一厚，就是它的肉质非常厚。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其他产区的带鱼没有，有些一条很大的骨头凸出来，很硬，只见骨不见肉。我们今天是见肉不见骨，你看骨头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而且骨头比较软，你把这个带鱼中间一撕啊，骨头直接全部可以拆掉，那个肉就完全是可以进嘴的。所以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会放心很多。哎，
0: 而且这个带鱼其实你不管是怎么烹饪它都无法阻止肉质本身里边那个鲜味儿，
1: 鲜甜
0: 那个甜味儿。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啊，全部都是现捕现捞，直接第一时间帮它冷链的，
1: 对
0: 啊，冷链锁鲜的，所以送到你手上呢也是冻得邦邦的啊，你直接放到冰箱里，你看其实我们也不占冰箱空间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吧。
1: 哇，真的太棒了，这是烧了一个毛豆啊，这连着这个汁儿，连着这个肉，你会觉得太诱人了，就好像那个豆腐一样，就嫩到这样子的地步，然后肉特别的厚实，基本找不到骨头的感觉。然后熟了以后哈，你直接把它骨头中间一翻，把骨头一拆，吃到嘴里就全部都是肉。观众朋友，你看它这个骨头跟肉的比例，骨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是不是都是厚厚实实的带鱼肉？真的太棒了，老人孩子应该多吃，您自己也应该多吃，就是多摄取点蛋白质，然后晚上看球的时候用它来下酒，用它来过宵夜，特别特别的棒啊。
0: 那你别说他们家这个骨头啊是真的很软，
1: 哎，
0: 鱼是真的很鲜。
1: 是，
0: 你看我刚刚在吃的时候这个鞭刺啊，你都根本不需要吐出来。
1: 对的，
0: 这个鞭刺软软的小小的，包括这个主骨啊其实也是比较小的，但它的肉头，观众朋友你看肉头很厚，吃到嘴巴里是鲜的，是甜的，是自带的那个海鲜的鲜甜味儿，清甜味道。
1: 对，
0: 我相信上海的家庭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哎，
0: 家里一些爷叔啊，嘴巴比较挑剔的小朋友哈、包括这些年轻人啊，外卖少点一点，咱吃点健康的这个食材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整整的十袋带回去，价格方面呢，我们只要298块钱。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都是大货统一品质。含有 GI 认证，
1: 对的，
0: 含有本地舟山的一个认证的，
1: 对，
0: 所以正宗的舟山带鱼带回去，今天核算下来一包才20来块钱，关键是去头去尾留中段啊，去头去尾留中段。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大组合正在全面热销，02151-9900。
2: 舟山拥有全国最大的渔场，这里盛产东海带鱼，也是带鱼重要的集散中心。那么今年带鱼的市场行情怎么样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舟山的东河市场，这里是当地人和游客采购新鲜带鱼最喜欢去的地方。
3: 价格比去年高了低了？
4: 高了一点，去年65块，今年75块左右，还好。
7: 拿回家红烧清蒸都可以。
5: 大一点来一条，你看这个带鱼多好多大，
6: 这价格高了比去年高了十几块，十二块左右这样。

0: 来，观众朋友，已经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了啊！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说实话，我们在节目间隙啊，我们两个都在一直偷吃，
1: 真的好吃。
0: 为什么？因为这个带鱼真的很好吃。嗯，我个人觉得，首先这个带鱼它优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市场上很多带鱼的那种腥味儿。
1: 对，
0: 因为它毕竟是海鲜嘛。
1: 是。
0: 那很多观众朋友去嘴挑一点，你像我们家小孩就是。经常吃到一个鱼，说妈妈不要吃腥，为什么会腥？因为不够新鲜，和它生长的海域啊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1: 对，
0: 那舟山的带鱼它不是腥，它是什么口感？它是鲜。
1: 哎，
0: 这个鲜和腥啊一字之差，口感相差千万里。
1: 嗯，
0: 然后包括它鲜到什么程度啊？鲜到那个鱼肉都发甜。
1: 对，
0: 大家拿回家就可以去清蒸试试。
1: 嗯，
0: 你哪怕不用加什么浓油赤酱啊，不用加什么糖去调味它。自带的那个肉质里边就有丝丝那种回甘的香甜味。
1: 哎，瑶瑶说的特别在理，因为青岛应该也是有这个带鱼出产的。
0: 对，而且我们只认本地带鱼，
1: 只认本地带鱼。哦，我们江浙沪这边就是舟山带鱼。
0: 对，
1: 它这种小小的个头吧，真的它就不像那种可能有些远洋，我们说的远洋带鱼，东南亚过来的带鱼那种傻大个，那种真的长得又大又粗，因为他们在比较热带嘛，他们那个肉长得是很快的，但是肌肉很松散，不跟我们舟山呐，或者是像青岛这种渤海湾的冷的水啊，它长得很慢，但是肉质很嫩，这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热水里面长出来的带鱼就是很腥，我们这种冷水的海里、远海里长出来的，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反正小眼带鱼的名声，就是所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好。
0: 是的，所以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说，就青岛的带鱼相对来说比舟山还要再大一点，
1: 还大一点。
0: 舟山的是越小越鲜，
1: 哎，对对对，
0: 你发现没有？
1: 是的。
0: 所以经常开玩笑说舟山是小海鲜，小海鲜，就是个头虽然小悠悠的，但吃到嘴巴里那个味道绝对是。与众不同的，
1: 对对对，
0: 上海的家庭真的很认舟山带鱼。那既然认可它，请买丰瑞食。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来的，十袋的价格只要298，每一袋记清楚啊，观众朋友，不是您看到的很多的250克，
1: 对，
0: 300克，看似一袋核算下来是便宜的，但是它克重轻呀，克重少呀，
1: 哎，
0: 我们每一袋400克，
1: 400克，
0: 然后400克，你不要按照整斤算，哎呦，400克那一斤算下来也要30块钱了，30块钱了。我们是去头去尾的，你要算损耗的，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每一袋啊，打开解冻了之后就这个样子，去头去尾去内脏，所以当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时候，你自己想一想，这是不是比咱们菜场上买的整条整条带鱼来的还要划算？
1: 划算，
0: 关键是你回家不用去改刀，不用去处理，那个老麻烦了，对不对？咱们今天拿回家去解冻之后，直接洗一洗就可以下锅去烹饪了。
1: 哎，怎么做都好吃。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大块的，看到了吗？
1: 对。
0: 不是我们常见，其实东方购以前也卖过这种小段小段的，不是说小段都不好，但有可能是不是什么样的边角料都能塞得进来吧，
1: 就是
0: 它的门槛就比较低吧。大料大块的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比较高，
1: 高一点
0: 就更加的费料，更加的吃价格，对于整个的企业的规模都有要求。
1: 要求。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真正的大块的带鱼，
1: 来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真的拿回家就能清蒸，
1: 好漂亮哦。朋友们，这不是孩子中考高考完了，咱们是不是要办一个就是请亲戚朋友们一起来庆功啊，庆功宴，这个太漂亮了吧，这就是一道大菜，然后拿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它真的像嫩豆腐一样，一下就可以把那个肉给抽出来，非常非常厚实啊，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一点不柴，这个肉就是特别特别细嫩，你拿在手里面我稍微折一下这个骨头就已经断了，我稍微撕一下这个骨头整块都拆出来，这个肉真有点那个蒜瓣肉的感觉，就是非常厚实又油润有汁水，不是那种干干柴柴的肉啊。
0: 是的，观众朋友，节目还有最后的几分钟了啊，大家就是拼手速，我们说有了好的食材，自己在家里才能烹饪出好的菜肴，所以先把食材买回家，大热天的你也不用天天去菜市场了，不知道在家吃什么的时候拿出一袋带鱼，今天5袋400克的一袋，5袋带回去只要160块钱，我们更推荐你买这个大组合，
1: 因为这个组合
0: 更便宜，而且舟山带鱼但凡您知道品质的话你就冲大组合不会出错的，好吃的啊，10袋带回去298，去头去尾去内脏我们是中段给到大家298，除以一下的话其实每一袋才20来块钱，
1: 对，
0: 20来块钱，如果你在市场上真的只买带鱼中段的话，你想想20来块钱哪里可以买得到，
1: 就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冷链包邮送到家，捞出来的时候都是急冻锁鲜的，
1: 对的，
0: 所以您不用担心新鲜程度的问题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东方购也可以售后的，
1: 对
0: 啊，全部都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现在就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现在打电话02151999000。

0: 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多钟时间了啊，今天再来说一下，首先正不正宗啊？
1: 太正宗了，我们今天是正宗的舟山带鱼，而且不仅是有 GI 地理标识，我们还有舟山的地标，所以双标齐全，为您保驾护航，您放心，一定是正宗的东海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再来就是啊，咱们今天绝对是新鲜的，本来捕捞上来就是极度锁鲜，
1: 是，
0: 然后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足斤足两，每包400克，然后批次也都是新鲜的吧？
1: 都是新鲜批次，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今天大家觉得划算的话，买2组、3组冻在冰箱里都没问题。带鱼消耗起来特别快，特别是现在小朋友已经放暑假了，给孩子做点好的大鱼，那个什么大鱼大肉啊，红烧肉，咱们可以少吃点，夏天哈，吃点海鲜，吃点带鱼，多补充里面的Omega-3，多多补充蛋白质，带鱼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营养需求。
0: 而且我说实话，带鱼也有点清凉厨房的味道，
1: 哎、
0: 为什么？因为你炖个鸡。炖个鸭，你动辄不得2-3个小时啊、
1: 嗯！
0: 咱们这个带鱼，说实话，你烧一烧10几分钟，
1: 很快，
0: 最多20分钟是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它相对来说熟的比较快，然后呢又是海鱼，营养成分也是满满的，
1: 对，
0: 再加上今天在东方购物的性价比也高啊！再度重申，29810袋，每一袋都是中段，中段，中段，这很重要。重要的事情我一定要说三遍啊！
1: 中段啊，
0: 中段，去头、去尾、去内脏。
1: 对，
0: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这些损耗都减掉的话，我们今天这个带鱼也就算10几20块钱一斤吧。
1: 真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啊！
1: 在外面这个价格，你肯定买不到正宗的舟山带鱼，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就实现了。
0: 是的，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的2分多钟，电话线再一次的被打爆了，我们抓紧要抢大组合的10袋装298这个组合的，赶紧先来抢02151199000。

0: 的观众朋友，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今天这场直播马上就要告一段落了啊！咱们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自己想一想，大热天儿，30多度，咱跑到楼底下菜场累不累？
1: 对，
0: 对吧？然后如果说你说，哎，我就愿意跑，我就愿意折腾，你自己买一买多少钱？
1: 就是
0: 不便宜的，
1: 还得承担损耗，头尾内脏去掉那些重量都是你花钱买的。
0: 而且说实话，菜场都是正宗舟山的吗？我不相信，
1: 哎、不知道还哈、啊，
0: 鱼龙混杂的，什么品质的大家都有。东方购物在做一件事情，就帮大家先把坏的筛选掉，
1: 是
0: 把好的留下来，
1: 不踩雷，
0: 然后再给大家高品质的。我们要地理标识有。
1: 有
0: 要品质油，要保证油，都是中段。
1: 对的、啊，都是中段，而且我们给大家的是整根的那种感觉哈，不是那种零敲碎打的小零碎儿，所以你完全可以看到我们整条带鱼的那种品质。这么长的一根给到你，你做菜的话，如果直接干煎、直接清蒸，你就不用改刀了。如果你想我油炸一下，我要小一点块儿的话，我再改几刀也很方便。
0: 是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能够抢得到现货才是王道。拼手速啊，观众朋友，今天298块钱10袋带回去。然后全部都是新鲜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相信我，在冰箱里都放不了多久，因为家人们会嚷嚷说：“哎，那个带鱼什么时候再烧一次？”
1: 暑假到了，一日三餐都得给孩子做，所以得多囤一点，
0: 也得给孩子做啊，营养丰富啊，补充各种各样的这个蛋白质啊、微量元素等等的。来，拨打电话吧，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90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我是罗汉果，在我这小小的身躯里藏着十三种活性成分。利咽润喉就靠我，清热润肺就泡我。清道光十年的《修人县志》里说，这果子一根藤上十八个，就叫罗汉果吧。不过在广西，科学家经过优良品种选育，现在的我在一根藤上可是结着几十个果，更了不起的是当年种当年收。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罗汉果又叫金不换。那其实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帮助啊，自古以来就有。今天的这个罗汉果原浆很特别，首先是它的产区，它来自于广西桂林的核心产区，那个地方被称为是罗汉果之乡。它种植罗汉果的历史啊，已经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他们那个罗汉果呢，长得跟我们日常啊看到的罗汉果不太一样。它的罗汉果啊，它的颜色呢是这种就有点青绿色、黄绿色的颜色，这当中含有的那个罗汉果当中的营养物质啊，氨基酸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那很多人都说，我知道罗汉果好，罗汉果对于我们的这个肺呀、啊，对吧？肺里面有热，来个润肺，包括通这个肠道，对不对？通肠道帮助都是杠杠的，顶顶好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它有所不一样，今天呢是罗汉果原浆，大家免去了那些熬煮啊炖煮的这个功夫，直接拿罗汉果原浆，用鲜果熬成的原浆，直接您来喝或者兑水喝都是相当不错的。那本档直播呢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为您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2: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已经说了啊，罗汉果在我们那个时候就叫鲜果和瘦果，因为老人家怕的什么、就是身体里面过多的热、过多的燥，伤害我们的脏器。那我们身体里面像肺啊，它称为焦燥，它特别怕那个火和燥。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人家他咳嗽啊，不是那个嗓子里面呼噜呼噜有痰的咳嗽，他是那种干咳，然后燥咳，咳到最后啊，觉得就是这个里面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润。那么罗汉果呢，我们平时您吃得到鲜果吧，是吃不到的吧？
1: 对。
2: 所以当我们鲜果拿在手上的那个干果的时候，你觉得它分量特别轻，它里面很多的物质可能挥发掉
1: 了。
2: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用罗汉果鲜果来加工成的原浆，
1: 对，
2: 所以里面的营养物质会保留的更多。
1: 对，大家一定要去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这场直播哈。为什么？因为这场直播它其实首播不是在我们的栏目当中，
2: 对。
1: 那么把它拿到我们的栏目当中，我当然要给大家争取福利的。福利在这儿，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2: 对，
1: 我先把这个福利跟大家说一下。
2: 哎，
1: 我们是有福利的，105元一盒，这一盒当中有足足18条。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它不是需要你这样一个一个的去熬啊，去炖呐、我们今天是罗汉果的鲜果，
2: 哎，
1: 鲜果把它做成了这样一条一条的原浆。
2: 对，
1: 啊，原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获得了金奖的。
2: 是的，
1: 这个金奖很厉害。
2: 对，是的，因为我们要评定这种金奖，第一个它的那个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值，另外还有就是它这个整个加工工艺方面是不是有特殊的一些那个作用，对我们健康是不是特别有大的帮助，
1: 是，
2: 所以在这个上面能获得金奖不容易啊。
1: 没错，待会儿跟大家分享它的7道工序、
2: 啊，
1: 每一道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精密的。
2: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类似于像地标一样的，
2: 对，
1: 对不对？因为广西桂林那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产这个罗汉果，被称为罗汉果之乡嘛，对不对？
2: 是的，
1: 梨水畔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哈，今天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讲到的就是核心产区。
2: 哎，
1: 核心产区它这个罗汉果的名字叫大地一号。大地一号呢，它这个罗汉果的颜色跟一般的罗汉果的颜色是不一样。
2: 是的，
1: 首先个头特别大。
2: 哎，
1: 然后你看我拿在手上，你会觉得高丽拿了一个橘子。
2: 是的，
1: 一个大橘子，其实不是，是罗汉果。
2: 哎，
1: 这个罗汉果它当中含有的那个罗汉果苷，
2: 对，
1: 包括那个氨基酸的
2: 黄酮类的物质
1: 很多吧，
2: 皂苷类的物质都有，它有近百种的营养成分。
1: 天哪，
2: 所以不是我们其他的那个果子可以跟它比你的哦。
1: 另外呢，它这个把这个鲜果，
2: 对，
1: 鲜果用非常好的方式，待会我跟大家讲它这个7道工序，
2: 哎，
1: 是怎么样个7道工序啊？它用这个4颗鲜果出这样的一条罗汉果的原浆，
2: 对
1: 啊， 味道口感非常好。你平常吃的时候很方便，或者还有方式什么呢？你炖一点梨，
2: 对吧？银耳羹
1: 、或者是加点枸杞，
2: 是
1: 加点这个，比如说你平常喜欢吃的那个
2: 绿豆汤红豆沙，我们所有的贴品当中都可以加
1: 啊。
2: 而且还有一点哦，大家你看一下啊，就我们平时也会吃那个罗汉果糖浆，来看一下它是什么状态啊。当我们倒在水里的时候，您会发现它是不是都是沉在下面一大坨，因为它里面要加很多的添加的成分。
1: 我把这个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哎，是的，这就是传统的您吃的那个罗汉果那个糖浆的状态。然后看看今天
1: 我要把它搅拌一下吗？
2: 啊，我们先不搅。
1: 先不搅拌。
2: 哎，对，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1: 我们拿起来啊，给大家看一下。
2: 您看到
1: 哦。
2: 我们这个同样也是今天的原浆，然后看到吗？它已经融在水里面了。
1: 哎，
2: 我稍微晃一晃。高老师，你也可以晃一晃，
1: 我也晃一晃。
2: 您看到溶解的状态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这种几乎可以称为小分子状态啊。
1: 我这个怎么
2: 完全纹丝不动？因为你里面不是纯的，不是原浆，我们是只有罗汉果的好的成分，所以它跟水啊会非常快的融在一起。
1: 哎呀，我知道，
2: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喝它的时候，会把它的好成分很快的吸收到我们身体里面。
1: 哎呀，难怪。
2: 所以无论是你的嗓子、您的肺、您的大肠。但凡感觉到燥、感觉到里面热、它就给你滋润进去了，
1: 是的，
2: 叫润物细无声。
1: 对，因为秋天其实是吃罗汉果的一个最好的季节来了，
2: 是的，
1: 是吧？哎、
2: 燥气当令了呀，
1: 啊，
2: 燥气一来，我们很多它的杀伐力度很厉害，就像秋风一吹叶子都落一样，我们很多老人家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身体的肝的状态啊，就开始特别的难受，然后肝之后就会带来身体里面很多的那个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罗汉果它传统就是一个好食物，而我们今天对它的工艺做了升级之后，它就变成对我们吸收更好的物质。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现在追求的是不是低糖、低脂、低热量，对吧？罗汉果它的甜度是我们普通食物甜度的300倍，但是它的热量，你去看我们非常非常对。零脂肪，糖的那个热量几乎忽略不计
1: 啊！
2: 而且我们平时在烹饪的时候，但凡你要加糖的
1: 啊，
2: 做红烧肉
1: 啊，
2: 做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羹啊什么的，里面也只要放糖的，不要放了
1: 啊，
2: 因为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代糖去替代它。
1: 哎呀，好奢侈啊！
2: 而且在替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获得很多我们说皂苷类的、黄酮类的，我们说的糖苷类的这一类的营养物质。所以对我们身体不但不会让我们的糖高。那个脂高，只会让我们身体的各种需要润，
1: 对，
2: 需要那个调的那个成分更多一些。
1: 是的，它主要就是润咱们这个肺啊，咱们这个肺是一定要大家要保养的。
2: 对，
1: 很多年纪大的人到后面就是肺里面出了问题。
2: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养好肺，尤其是往上走，年龄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2: 对，
1: 肺乃娇脏嘛，它特别娇气。罗汉果一身都是宝哈，B 族啊，维生素 A 呀、维 C 呀、黄酮类物质啊、镁呀、包括矿物质哈，含量都非常高。罗汉果干，
2: 是
1: 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打定那个大构成。598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带福利了，
2: 是的，
1: 带福利了，105元一盒，今天给大家带福利，大家千万别订错了，一定是抢598那个盒，那个大套装。那为什么选择我们今天这个？因为它是鲜果萃取，然后呢，它是小包装，即冲即饮，
2: 是的，
1: 另外它没有残渣，没有异味，清甜可口，
2: 哎，
1: 非常好喝，它就主打一个你喝起来你就会觉得，哎呦，原来罗汉果还能这么好喝，
2: 就是那个冰糖雪梨的感觉，
1: 对，
2: 就跟那个我们吃的那个迪丽啊。那个味道特别像，
1: 老好喝了。
2: 对，但是它没有那个味、
1: 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从育苗到栽种到采摘到加工到检测到灌装到封装啊，整体的这个七道工序干干净净的啊。
2: 是的，
1: 这个产品它确实是非常好，它只有罗汉果的鲜果。
2: 对
1: 啊，这些是零的，
2: 零色素防腐剂，有很多代言色里面都有焦糖色。这个色素我们是没有的，
1: 没有。
2: 所以你看，您做红烧肉的时候能上色，但是没有对身体有负担的物质。
1: 对，所以真的还是拿它可以做一下红烧肉啥的。
2: 可以啊，
1: 是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构成哈，我们今天有两个构成，299的这个我不给大家说了，因为这个是没有 免费试吃的。
2: 对，
1: 如果你一定要订，那我也不拦着，但是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构成。
2: 对，
1: 就是这个，就是598的这个构成、原浆，里面一共有18条。
2: 对
1: 啊，就这样一盒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一共有10盒。
2: 对，
1: 十盒一共是216条、12盒一共是216条。
2: 对，
1: 东方购物的价格是598块钱。每一条的价格才2块7。
2: 是，
1: 关键是你拿到以后你开一盒吃一下、
2: 对，
1: 感受一下、你觉得哎呀，我嗓子确实利索了，舒服了、你就继续吃下去。
2: 是的，
1: 因为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是，
1: 你在专柜里只能拿到12345，到这儿就顶头了。但是今天在栏目里面拿12盒，对不对？然后你开一盒吃，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我的壳像鸡蛋壳一样薄，但你不会想到我一泡水那叫一个甜呐、这么甜一定是糖加三勺。错，我只是天赋异禀罢了。我之所以非常甜，那是因为我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比蔗糖要甜上300倍，但是几乎不会产生热量。说白了，就是吃我不会胖，安全又健康。饮料、糖果都稀罕我，于是你在哪里都能见到我。
1: 一般是干的这个罗汉果，
2: 但是罗汉果很甜呐，它能去火吗？
1: 罗汉果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生津止渴哈，对嗓子是非常好的。所以经常说话、经常嗓子干、经常嗓子疼的，吃罗汉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干罗汉果，那么就少掰一点，因为那个甜呀，跟我们这个糖啊什么这个甜味儿不太一样，它有时候甜的让你反胃。所以小朋友呢不要用太多，而且它也是偏寒凉的。
2: 它这个配搭你看啊，又寒又凉，
1: 对，
2: 而且呢你好像这个度呢还需要很精确的去掌握。那是不是咱们给它换一换，它这个好像配的不是那么理想。
1: 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罗汉果和金银花就是你真的上火、口干舌燥、咽喉肿痛是吧，你可以给它喝，而且我们控制好剂量，然后控制好时间。
3: 现在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嘛，那么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外卖食品，比方说吃些辣呀、重口味啊。那么在这些重口味之后，也应该吃一些这种很自然、很清新。就罗汉果冲泡起来，要把它敲开烧水，是吧？就罗汉果冲泡起来，到后面会越来越甜，有点齁甜的感觉。现在它开发成这样一袋果浆，我只要带出去，随便来点水，水一兑，像这样的话就，调好了这个比例，你吃上去就正好。
4: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区，罗汉果本身呢，它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上哈，是有很多的记载的，
5: 对，是的，
4: 就是我们说最早明代的记载纪略当中就有，包括广西的一些
5: 岭南
4: 那一块的一些名录当中都会对罗汉果有记载。
5: 是，
4: 罗汉果是这样的，你光这样吃呢，它其实带一点寒气，
5: 是，
4: 但是把它做成罗汉果那个原浆之后，
5: 对，
4: 它的性状发生了变化，
5: 是的，我们变成平肝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寒的、怕寒的那些人群，我们今天原浆就把里面的寒的物质给你去掉了，只留下来它比较好的像糖苷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所以对于我们平时肺有问题的，或肠道特别的燥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很好的食物。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把一些营养的物质贯穿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那么大家才可能坚持得下来。就比如说，您说经常那个吸烟的，经常就像这种，虚的那种，喘咳不停的，对吧？您这个情况，如果你每天用好的食物调一调，那是不是才会有所逆转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把我们传统当中的一些好的物质，用现代的工艺加工的方法，去其里面的糟粕，取其中当中的精华，每天您都可以来喝一喝，这样在对我们的养生是有好的作用的啊。
4: 我们现场给大家再来冲泡一下，你就知道这个罗汉果的原浆它跟一般的是不太一样的。
5: 是的，
4: 我们这一袋儿这样一小包哈，这当中相当于4颗鲜果
5: 对
4: 做成的原浆，注意它是鲜果，看到没有？还是绿油油的状态，它这个鲜果是这个颜色的，
5: 跟我们传统的那个罗汉果不太一样啊。传统罗汉果没它个头大，
4: 对，
5: 然后颜色比它深很多，而我们今天就是通过这个鲜果来给你专门进行调，
4: 是的，
5: 调配的、
4: 我们同时到来感受一下哈，感受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溶水的程度，
5: 是的，
4: 因为咱们今天这个原浆呢，它做成原浆之后，它整个的性状
5: 对
4: 会发生变化，它就没有那么寒了，
5: 是的，
4: 就是变成了一个性平的东西了，
5: 对，是。
4: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当你去晃悠它的时候，它溶水的速度特别快，
5: 是的，我这个溶完了啊，这个您看再怎么搅， 对吧？
4: 这里面也其实也是那种
5: 哎
4: 润喉的，但是
5: 因为它有罗汉果，还有很多其他的物质，
4: 嗯，
5: 所以它分子结构不够小，然后吸收起来也有点难度，
4: 嗯。
5: 而我们到了这个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溶完之后马上喝的话，
4: 嗯，哇，好羡慕，我待会也要来一杯，
5: 特别好喝，
4: 特别好喝，
5: 特别好喝，
4: 嗯，
5: 它那个甜是那种。润的甜到了嘴巴里面你不会觉得那个齁甜的感觉、
4: 嗯、对，
5: 但是喝完之后我知道第一个您嗓子肯定是舒服的，接下来就是肺和肠就会得到好的帮助了、
4: 嗯、是的，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一盒的专柜的价格是108元、嗯、108元，然后呢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两个组合、
5: 哎、
4: 小组合是没有试吃的，
5: 嗯，
4: 大组合在栏目当中专门给大家申请到了开放一盒试吃，
5: 对，
4: 这个里面一共有18条
5: 、
4: 18条，你一天吃个一条就够了，
5: 对，是的、
4: 因为它是可以泡水的嘛，
5: 嗯，
4: 冲水的嘛，你一天吃一条就够了，相当于2周半左右的时间，
5: 对，
4: 对吧？2周半左右的时间，
5: 嗯，
4: 你来感受一下，因为呢，咱们这个在其他的任何渠道，包括在其他的直播。从来没有开放过试吃，
5: 是的，
4: 只是在今天栏目当中给大家开放试吃，
5: 嗯，
4: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5: 是
4: 这一盒那就让你来试吃，你别都拆开啊，
5: 对，
4: 你就开这一盒感受一下，关键是熬煮起来太方便了，不像以前、嗯、你看以前就是这样、
5: 哎、我们这个煮半天啊，
4: 煮了半天、
5: 哎、
4: 啊，煮了半天，然后呢它才是呈现这样一个状态，
5: 嗯，
4: 你不用了，你自己直接在家里面或者说你随身携带，对不对、嗯、就特别方便了，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大构成，我看到商谈排队等待，今天都是在抢大构成，800-708-8000-0215-1511-9900。
6: 广西桂林的青山绿水间隐藏着一颗被誉为东方神果的珍宝罗汉果，罗汉果在中国南部已有数百年的栽培历史，本草纲目更是将其列为上品，是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含有一种独特的甜味成分莫哥果干，其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但几乎不含热量，这为追求健康饮食的现代人提供了完美的选择。将罗汉果和桂圆肉洗净共同泡茶，可以清热润肺，而与排骨、白菜干等食材一起炖煮成汤，则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7: 我最欢喜钓鱼，但钓鱼呢辰光老长的，辰光坐来呢就吃水，但水呢一眼味道没，淡叽叽的。想吃饮料呢又不当高，想吃饮料呢我也不敢吃。有辰光呢，辰光长了，带个茶侪吃光了。突然间钓到鱼，哎呦，老激动的，一叫喉咙就不适应了。鱼骨头绵绵无气哦，吃上去啊，不是老甜的，有点甘甜，对喉咙老适应的。
8: 我是罗汉果，在我这小小的身躯里，藏着13种活性成分。利咽润喉就靠我，清热润肺就泡我。清道光十年的《修人县志》里说，这果子一根藤上18个，就叫罗汉果吧。不过在广西，科学家经过优良品种选育，现在的我在一根藤上可是结着几10个果，更了不起的是当年种当年收。
5: 不是有一盒免费试用吗？您今天回去试、嗯、因为我们有句话叫什么，肺主皮毛，
4: 嗯，
5: 所以如果你整个皮肤看上去是干干的，
4: 嗯
5: 啊，没有光泽的，
4: 嗯，
5: 您就来试试完之后看看自己皮肤的那个状态，
4: 对、
5: 嗯、来然后感

0: 说一下你呼吸的状态，那一口气是不是觉得吸到身体里面特别的顺畅，对吧？这也是代表我们这个就是肺这个焦燥有没有就是被滋润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它里面因为营养物质，我们今天因为特有的罗汉果的品种，所以营养成分特别高，而且你看到吗？
1: 感受到了吗？
0: 有泡沫，你没想到吧？就是我们平时像水果，你去摇摇得出泡沫吧？摇不出来，因为它里面没有皂苷。而我们今天罗汉果里面是有像糖苷类的物质，有皂苷类的物质。
1: 这个对我们身体好在哪里？
0: 人参当中有皂苷吗？
1: 懂了。
0: 对，然后它里面还有三铁类的物质。我们灵芝当中有三铁吧？就这些，它是在我们这个罗汉果当中，它的营养种类特别的多。所以你看啊，您去喝的时候，不但是帮助我们解渴，
1: 这么丰富的，
0: 让我们整个身体从咽喉到口腔觉得滋润。更多的好处是在我们身体内部。
1: 对，
0: 而我们今天这一瓶，就是高老师冲了这一瓶，你知道代价是多少吗？
1: 这个水是可以喝的，对吗？
0: 对
1: 啊，我来替大家尝一下。
0: 这个矿泉水的
1: 不能浪费。
0: 哎，我们没记啊，但是今天这一条才2块多钱，您在外面喝一杯果汁什么钱，对吧？我们现在很多饮料的价钱都最起码是在6块左右，而我们今天这一杯
1: 超级好喝，
0: 2块多钱，但是我们拿营养成分来说的话。别的饮料当中它有很多糖，有色素，对吧？
1: 超好喝。
0: 有别的那个添加剂，有果脯糖浆，我们没有，我们单纯只有一个，就是罗汉果糖浆，原浆，
1: 罗汉果原浆。你看喝了这么久，泡沫还有这么多。
0: 对，
1: 看到没有？哎，你们出去玩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就带个小杯子，
0: 是，
1: 然后就带上这样一条，往里面一倒，
0: 对，
1: 然后你看看这里面的这里面的这个泡沫丰盈的程度，
0: 对呀，
1: 说明这当中的这个皂苷的含量非常高。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用的是鲜果，
0: 对，
1: 而且它这个鲜果是有名头的，有来头的，
0: 叫罗汉果一号，对吧？金果一号还是什么？应该是叫金果一号。
1: 然后咱们这个用到的不是一个果子，是四个果子，所以这里面的营养成分都帮你保留住了。
0: 对，
1: 你拿那种很干的果子是没有办法有这么丰盈的泡沫。大家自己回去也可以做这个实验啊，做这个实验，超级好喝啊，味道。
0: 而且啊，我们这里还有好多的质量保证啊。你看我们这里面
1: 超好喝，
0: 这种各种各样的认证。比如说您那个益寿堂或者说三氯蔗糖，你摇得出泡沫吧？没有皂苷类的物质，你就是摇不出来的呀。所以我们今天它是一个养生食材，它不是普通的，你认为就是一个甜味剂。所以家里面糖高的，对吧？怕糖的，
1: 怕甜的
0: 啊，怕甜的。经常这里觉得燥啊啊，肺燥咳难受的。包括肠道经常觉得哎干瘪难受的。都是我们罗汉果好的那个食物的受用者啊。
1: 今天是大地一号，咱们这个叫大地一号，
0: 金果一号。大地一号。
1: 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598的这个构成，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大家呢，就是哪些人群可以吃呢？怕吃甜食的，
0: 对，
1: 家里面烧菜这个糖也不敢放，那个糖也不敢放，然后呢，又想要补充一点这个我们说天然的营养物质的，
0: 对，
1: 你看这里面的皂苷含量有多高？
0: 是的，
1: 皂苷含量有多高？还有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点一杯饮料是多少钱？你今天这一袋才2块多钱，
0: 2块多钱，
1: 参加完活动之后可以忽略不计了。
0: 是，
1: 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大组合是开放一盒免费试吃，800-7088-0000-021519-9900。

0: 伊呢就是讲那烤水塔，把它水里烧，烧好以后呢，就下趟要吃呢，就吃脱以后再加盐，吃脱以后加盐。就这个话呢，就讲用的辰光用，淡的辰光淡，又调不好，晓得吧？现在一杯正正好好，一瓶矿泉水倒进去，味道正正好好。哎，看这个地呢，不像老早吃应该厚实的地，现在应该清甜的地。这个加浓缩，我从来没想到过，但是吃上去味道是确实是不一样，吃上去呢。总有一个清新的感觉，
1: 色一吧，
0: 色一
1: 色一。这个东西在专柜上买108一盒，
2: 是的。
1: 你买回去之后，你吃一下，对肺部、对肠道，它就是主要是肺和肠嘛，
2: 是的，
1: 对吧？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嗯、还有就是平常怕吃甜食的朋友，吃这个没问题，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哎、为啥？
2: 而且还特别好，特别需要吃它，因为它不会经过胰腺来调动那个糖，所以对我们这个没影响。
1: 嗯，
2: 关键是它能让你享受那个美味之外，它不但有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罗汉果糖苷。嗯

0: 里面它特有的皂苷类的营养物质，它其中是有的。你说哪一些水果当中会有像皂苷类的物质，像人参啊，对吧？像那个桑葚啊当中有的，居然在我们的罗汉果、糖苷当中都有。所以在古代典籍当中，对于罗汉果、对于身体的养生的好的方面。 非常的多，我们节目上面就给大家总结两点，一个是对肺好，一个是对肠好。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你去看自己皮肤是干的，是没有光泽的。我们说肺主皮毛，今天这一盒拿回去，您又自己喝，自己试用，用完之后就看看皮肤的光泽有没有，对吧？这一个对应。
1: 关键是好喝，就这个东西，它非常的那个滋润。你看这泡沫，你看这泡沫，这里面都是皂苷。
0: 清甜味就是你家里的那个底粒，就荸荠啊，煮水，然后里面你可能还要加糖，能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口味。我们是这个口味的同时，里面是没有什么我们说那个蔗糖这一类的物质，不用担心对升糖有影响。还有就是我们四个果鲜果。
2: 才能有我们今天这一袋的原浆啊！对，大组合是开放给大家一盒试吃的，大家感受一下。假如最近一直感觉到肺部有点小毛毛、小燥燥，然后呢，肠道也不是很顺畅，干的，整个人干的，因为秋燥嘛，就是干的特别厉害。你来尝一下这个罗汉果原浆，它的口感，还有它的那个清口度，对你的身体的滋润程度非常高。如果那个啥的话，你就订两个大套装，
0: 对，
2: 你千万别订错了，一定是抢598的大套装。
0: 是的。
2: 然后呢，你订两个大套装。 你相当于可以免费试吃两盒，
0: 对，
2: 对不对？
0: 是的，
2: 8000701251119900。

0: 在广西桂林的青山绿水间，隐藏着一颗被誉为东方神果的珍宝——罗汉果。罗汉果在中国南部已有数百年的栽培历史，《本草纲目》更是将其列为上品，是传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含有一种独特的甜味成分——莫哥果干，其甜度是蔗糖的几百倍，但几乎不含热量，这为追求健康饮食的现代人提供了完美的选择。将罗汉果和桂圆肉洗净共同泡茶，可以清热润肺，而与排骨、白菜干等食材一起炖煮成汤，则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佳肴。
1: 我的壳像鸡蛋壳一样薄，但你不会想到我一泡水那叫一个甜呐、这么甜一定是糖加三勺。错，我只是天赋异禀罢了。我之所以非常甜，那是因为我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比蔗糖要甜上300倍，但却几乎不会产生热量。说白了，就是吃我不会胖，安全又健康。饮料、糖果都稀罕我，于是你在哪里都能见到我。
2: 罗汉果很甜呐，它能去火吗？
3: 罗汉果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生津止渴啊，对嗓子是非常好的。所以经常说话、经常嗓子干、经常嗓子疼的，吃罗汉果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干罗汉果，那么就少掰一点，因为那个甜呀，跟我们这个糖啊什么这个甜味儿不太一样，它有时候甜的让你反胃。所以小朋友呢不要用太多，而且它也是偏寒凉的。
2: 它这个配搭你看啊，又寒又凉，
3: 对，
2: 而且呢你好像这个度呢还需要很精确的去掌握，是不是咱们给它换一换，它这个好像配的不是那么理想。
3: 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罗汉果和金银花就是你真的上火、口干舌燥、咽喉肿痛是吧，你可以给它喝，而且我们控制好剂量，然后控制好时间。
4: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罗汉果哈，它不一样，就好像蜂蜜，蜂蜜有麦洛卡蜂蜜，有普通蜂蜜。今天这个罗汉果呢，它是叫大地一号，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5: 对，
4: 就好像我们去吃那个就是包子粉，灵芝包子粉，对吧？我们吃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它有些灵芝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5: 先知一号、
4: 啊。是之119。
5: 对，
4: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它这个叫大地一号。然后又是核心产区，选到的是精品的罗汉果，
5: 对，
4: 是这个样子。
5: 您看看，跟我们普通的罗汉果。

0: 我是不是差别特别大？
1: 你看看啊，这没法比。
0: 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种不一样，所以里面的有效成分也不一样。
1: 对，
0: 有将近100多种呢。
1: 是的，它这个是用鲜果，我反复跟大家讲，它是用鲜果来做的。
0: 对，
1: 今天的罗汉果原浆。你一般这种都是干果啊，市面上吃的都是干果，
0: 很多有效成分都已经破坏、
1: 空了、
0: 流失掉了。
1: 对，它这个不一样的。然后它这里面会有地理标识，就是广西桂林的地理标志认证，
0: 对，
1: 都在这个地方。我们每一盒上面，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我货已经不多了，排队非常多。
0: 对，
1: 你们呢就直接扫码来订，然后你看到这边地理标识，
0: 是的，
1: 获金奖的，
0: 对，
1: 获得金奖的，以及这个地方
0: 零脂肪，
1: 零脂肪，
0: 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配料表。就这个颜色，我们里面不加一点点的焦糖色。在下面啊，我们的就只有罗汉果。
1: 罗汉果。
0: 然后因为它是从鲜果当中提取的原浆，
1: 对，
0: 所以它保留了更多罗汉果有的营养成分。
1: 对，
0: 所以接下来你看它的营养
1: 一样，罗汉果。
0: 对，营养成分表同样，脂肪是零啊，对吧？然后碳水你看特别低，只有1%。
1: 对，
0: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谷物类要达到60%几，
1: 钠的含量也非常非常低。
0: 对，所以你看鸭鸭有问题的，对吧？糖糖有问题的，
1: 糖糖鸭鸭都
0: 特别适合，而且我们很多老人家是不是肺和肠都要特别关注啊？都给你兼顾到
1: 了、糖糖鸭鸭都可以来吃。然后呢，它冲泡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回去做这个实验。
0: 对，
1: 就是你把它放到这个你家里的这种
0: 是。
1: 玻璃杯里边，
0: 你家里面任何水果你加进去，你摇吧，你看看有没有泡沫。
1: 这个泡沫是说明什么？
0: 因为里面有特有的皂苷成分是罗汉果里面特有的皂苷成分。正是有了这些成分，它才会对我们的肺啊、对我们的肠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其他方面有好处。除了说的皂苷以外，它还有糖苷类的物质，它还有三铁类的物质，还有黄酮类的物质。这些你如果特别要吃，每一个都是要特别花钱的，对吧？所以今天能在一个罗汉果当中把它聚集在一起，近百种的营养成分，我们平时养生的时候真的值得它拿材料。
1: 对，
0: 但是日常你就是特别不方便，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就特别方便啊。
1: 今天大家没花钱，在栏目里面大家可以多订两套大组合，因为我全年当中就这一次机会，
0: 是
1: 给大家开放试吃，然后你可以拿一盒或者拿个两盒打开来吃。就是如果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就可以拆两盒。
0: 对，
1: 如果你订一个大套装就拆一盒。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8条，是吧？差不多吃2周左右。
0: 是的，
1: 感觉一下它对你肺的滋润。因为肺主皮毛，对不
0: 对,
1: 对，就是你的整个的那个皮肤的状态啊，还有就是你的肠道对，肠道的那个通畅的程度，
0: 早上看看有没有规律啊。
1: 是的是的，上台排队很高，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哈，就是直接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9900。

0: 里呢就是讲你烤碎它，摆到水里烧，烧好以后呢就下趟要吃呢就吃脱以后再加盐，吃脱以后加盐，就这个话呢就讲。用的辰光用，淡的辰光淡，又调不好，晓得吧？现在一杯正正好好，一瓶矿泉水倒进去，味道正正好好。哎，看搿个店呢，不像老早吃应该厚实的店，现在应该清甜的店。搿个介浓缩，我从来没想到。但是吃上去味道是确实是勿一，再吃上去呢，总有一个清新的感觉。
1: 适宜吧？
0: 适宜，适宜。
2: 现在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嘛，那么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外卖食品，比方说吃些辣呀、重口味啊。那么在这些重口味之后，也应该吃一些这种很自然、很清新。就罗汉果冲泡起来，要把它敲开烧水，是吧？就罗汉果冲泡起来，到后面会越来越甜，有点齁甜的感觉。现在它开发成这样一袋果浆，我只要带出去。随便来点水，水一兑啊，像这样的话就调好了这个比例，你吃上去就正好。

0: 壳像鸡蛋壳一样薄，但你不会想到我一泡水那叫一个甜呢、啊、这么甜一定是糖加三勺。错，我只是天赋异禀罢了。我之所以非常甜，那是因为我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的甜味剂，比蔗糖要甜上300倍，但却几乎不会产生热量。说白了，就是吃我不会胖，安全又健康。饮料、糖果都稀罕我，于是你在哪里都能见到我。
1: 罗汉果很甜呐，它能去火吗？
2: 罗汉果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生津止渴，哈，对嗓子是非常好的。所以经常说话、经常嗓子干、经常嗓子疼的，吃罗汉果是可以的。嗯、但是如果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干罗汉果，嗯、那么就少掰一点，因为那个甜呀，跟我们这个糖啊什么这个甜味儿不太一样，它有时候甜的让你反胃。
1: 哦、
2: 所以小朋友呢不要用太多，而且它也是偏寒凉的。
1: 它这个配搭你看啊，又寒
2: 嗯
1: 又凉，
2: 对，
1: 而且呢你好像这个度呢还需要很精确的去掌握，
2: 嗯，
1: 那是不是咱们给它换一换，它这个好像配的不是那么理想。
2: 这个整体来讲的话，罗汉果和金银花就是你真的上火、口干舌燥、咽喉肿痛是吧，你可以给它喝，而且我们控制好剂量，然后控制好时间。
3: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罗汉果哈，它不一样、嗯、就好像蜂蜜，蜂蜜有麦洛卡蜂蜜、
4: 哎、
3: 有普通蜂蜜，
4: 嗯，
3: 今天这个罗汉果呢，它是叫大地一号，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4: 对，
3: 就好像我们去吃那个就是包子粉，灵芝包子粉对吧、
4: 嗯、
3: 我们吃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它有些灵芝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4: 先知一号、啊、
3: 是知119，
4: 对，
3: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它这个叫大地一号，然后又是核心产区、
4: 嗯、
3: 选到的是精品的罗汉果，
4: 对，
3: 是这个样子，
4: 你看看跟我们普通的罗汉果是不是差别特别大，
3: 你看看
4: 啊，
3: 这没法比，
4: 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种不一样，所以里面的有效成分也不一样，
3: 对，
4: 有将近100多种呢，
3: 是的、嗯、它这个是用鲜果，我反复跟大家讲，它是用鲜果来做的，
4: 对，
3: 今天的罗汉果原浆、
4: 嗯、
3: 你一般这种都是干果、
4: 哎、
3: 啊，市面上吃的都是干果，
4: 很多有效成分都已经破坏
3: 空了，
4: 流失掉了，
3: 对，它这个不一样的，
4: 嗯，
3: 然后它这里面会有地理标识，就是广西桂林的地理标志认证，
4: 对，
3: 都在这个地方、
4: 哎、
3: 我们每一盒上面，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4: 嗯，
3: 因为我货已经不多了，排队非常多，
4: 对，
3: 你们呢就直接扫码来订，然后你看到这边地理标识，
4: 是的，
3: 获金奖的，
4: 对，
3: 获得金奖的，以及这个地方
4: 零脂肪、
3: 零脂肪，
4: 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配料表，就这个颜色我们里面不加一点点的焦糖色，
3: 嗯，
4: 在下面啊，
3: 在这儿
4: 我们的就只有罗汉果，
3: 罗汉果，
4: 然后因为它是从鲜果当中提取的原浆，
3: 对，
4: 所以它保留了更多罗汉果有的营养成分，
3: 对，
4: 所以接下来你看它的营养
3: 一样，罗汉果，
4: 对，营养成分表同样，脂肪是零
3: 啊、
4: 对吧，然后碳水你看特别低，只有1%，
3: 对，
4: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谷物类要达到60%，
3: 钠的含量也非常非常低，
4: 所以你看鸭鸭有问题的对吧、嗯、糖糖有问题的，
3: 糖糖鸭鸭都
4: 特别适合，而且我们很多老人家是不是肺和肠都要特别关注啊，
3: 嗯，
4: 都给你兼顾到
3: 了，糖糖鸭鸭都可以来吃，
4: 嗯，
3: 然后呢它冲泡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回去做这个实验，
4: 对，
3: 就是你把它放到这个你家里的这种
4: 是
3: 玻璃杯里边，
4: 你家里面任何水果你加进去，你摇吧，你看看有没有泡沫，
3: 这个泡沫是说明什么，
4: 因为里面有特有的皂苷成分，
3: 哦，
4: 是罗汉果里面特有的皂苷成分，正是有了这些成分，它才会对我们的肺啊、对我们的肠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其他方面有好处，
3: 嗯，
4: 除了说的皂苷以外，它还有糖苷类的物质，
3: 嗯，
4: 它还有三铁类的物质，还有黄酮类的物质，
3: 嗯，
4: 这些你如果特别要吃，每一个都是要特别花钱的、
3: 嗯、
4: 对吧，所以今天能在一个罗汉果当中把它聚集在一起，近100种的营养成分，我们平时养生的时候真的值得它拿材料，
3: 对，
4: 但是日常你就是特别不方便，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就特别方便啊，
3: 今天大家没花钱，在栏目里面大家可以多订2套大组合、嗯、因为我全年当中就这一次机会，
4: 是
3: 给大家开放试吃、
4: 嗯、
3: 然后你可以拿一盒或者拿个2盒打开来吃，就是如果你订2个大套装你就可以拆2盒，
4: 对，
3: 如果你订1个大套装就拆1盒、
4: 哎、
3: 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8条、
4: 嗯、
3: 是吧，差不多吃2周左右，
4: 是的，
3: 感觉一下它对你肺的滋润、
4: 嗯、
3: 因为肺主皮 毛,
4: 皮毛
3: 对不 对,
4: 对，
3: 就是你的整个的那个皮肤的状态、
4: 嗯、
3: 啊，还有就是你的肠道 对，肠道的那个通畅的程度，
4: 早上看看有没有规律啊。
3: 是的是的，上台排队很高，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哈，就是直接就是你直接就是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21519900。

0: 呢就是讲一堆烤石头，摆辣水里烧，烧好以后呢，就下趟要吃呢，就吃脱以后再加盐，吃脱以后加盐，就等个话呢，就讲用个辰光用，淡个辰光淡，又调不好，晓得吧？现在一杯正正好好，一瓶矿泉水倒进去，味道正正好好。还可以，搿个地呢，不像老早吃应该厚实的地，现在应该清甜的地。搿介浓缩，我从来没想着，但是吃上去味道是确实是勿一样，吃上去呢，总有一个清新的感觉。
1: 适宜吧？
0: 适宜，适宜。
2: 现在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嘛，那么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外卖食品，比方说吃些辣呀、重口味啊。那么在这些重口味之后，也应该吃一些这种很自然、很清新。就罗汉果冲泡起来，要把它敲开烧水，是吧？就罗汉果冲泡起来，到后面会越来越甜，有点齁甜的感觉。现在它开发成这样一袋果浆，我只要带出去。随便来点水，水一兑啊，像这样的话就调好了这个比例，你吃上去就正好。

0: 果很甜呐，它能去火吗？
1: 罗汉果它的功效呢，主要是生津止渴啊，对嗓子是非常好的。所以经常说话、经常嗓子干、经常嗓子疼的，吃罗汉果是可以的。嗯、但是如果呢，我们用的是这个干罗汉果，嗯、那么就少掰一点，因为那个甜呀，跟我们这个糖啊什么这个甜味不太一样，它有时候甜的让你反胃。哦啊、所以小朋友呢不要用太多，而且它也是偏寒凉的。
0: 它这个配搭你看啊，又寒又凉，
1: 对，
0: 而且呢你好像这个度呢还需要很精确的去掌握。
2: 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罗汉果哈，它不一样、嗯、就好像蜂蜜，蜂蜜有麦洛卡蜂蜜、哎、有普通蜂蜜，嗯，今天这个罗汉果呢，它是叫大地一号，它是有一个名字的。
3: 对，
2: 就好像我们去吃那个就是包子粉，灵芝包子粉，对吧、嗯、我们吃那个灵芝包子粉的时候，它有些灵芝那个名字叫做什么，
3: 先知一号、啊、
2: 是知119，
3: 对，
2: 对不对？大家都有这个它这个叫大地一号，然后又是核心产区、嗯、选到的是精品的罗汉果，
3: 对，
2: 是这个样子。
3: 你看看跟我们普通的罗汉果是不是差别特别大，
2: 你看看啊，这没法比。
3: 哎，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种不一样，所以里面的有效成分也不一样。
2: 对，
3: 有将近100多种呢。
2: 是的、嗯、它这个是用鲜果，我反复跟大家讲，它是用鲜果来做的。
3: 对，
2: 今天的罗汉果原浆、嗯、你一般这种都是干果、哎、啊，市面上吃的都是干果，
3: 很多有效成分都已经破坏
2: 空了，
3: 流失掉了。
2: 对，它这个不一样的。嗯，然后它这里面会有地理标识，就是广西桂林的地理标志认证，
3: 对，
2: 都在这个地方、哎、我们每一盒上面，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嗯，因为我货已经不多了，排队非常多。
3: 对，
2: 你们呢就直接扫码来订，然后你看到这边地理标识，
3: 是的，
2: 获金奖的，
3: 对，
2: 获得金奖的，以及这个地方
3: 零脂肪、
2: 零脂肪，
3: 我们可以看看后面的配料表，就这个颜色我们里面不加一点点的焦糖色。嗯，在下面啊，
2: 在这儿
3: 我们的就只有罗汉果，然后因为它是从鲜果当中提取的原浆，
2: 对，
3: 所以它保留了更多罗汉果有的营养成分。
2: 对，
3: 所以接下来你看它的营养
2: 一样，罗汉果
3: 对营养成分表同样，脂肪是零啊、嗯、对吧，然后碳水你看特别低，只有1%。
2: 对，
3: 我们有很多的那个谷物类要达到60%，
2: 钠的含量也、哎、也非常非常低。
3: 所以你看鸭鸭有问题的，对吧、嗯、糖糖有问题的，
2: 糖糖鸭鸭都
3: 特别适合，而且我们很多老人家是不是肺和肠都要特别关注啊，嗯，都给你兼顾到
2: 了，糖糖鸭鸭都可以来吃。嗯，然后呢它冲泡完了之后，大家也可以回去做这个实验。
3: 对，
2: 就是你把它放到这个你家里的这种
3: 是
2: 玻璃杯里边，
3: 你家里面任何水果你加进去，你摇吧，你看看有没有泡沫。
2: 这个泡沫是说明什么？
3: 因为里面有特有的皂苷成分啊、哦，是罗汉果里面特有的皂苷成分。正是有了这些成分，它才会对我们的肺啊、对我们的肠啊、对我们的身体的其他方面有好处。嗯，除了说的皂苷以外，它还有糖苷类的物质，嗯，它还有三铁类的物质，还有黄酮类的物质，嗯，这些你如果特别要吃，每一个都是要特别花钱的、嗯、对吧？所以今天能在一个罗汉果当中把它聚集在一起，近百种的营养成分，我们平时养生的时候真的值得它拿材料。
2: 对，
3: 但是日常你就是特别不方便，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就特别方便啊。
2: 今天大家没花钱，在栏目里面大家可以多订两套大组合、嗯、因为我全年当中就这一次机会，
3: 是
2: 给大家开放试吃、嗯、然后你可以拿一盒或者拿个两盒打开来吃，就是如果你订两个大套装你就可以拆两盒，
3: 对，
2: 如果你订一个大套装就拆一盒、哎、这一盒当中一共有18条、嗯、是吧，差不多吃2周左右，
3: 是的，
2: 感觉一下它对你肺的滋润、嗯、因为肺主
3: 皮毛
2: 对不 对，就是你的整个的那个皮肤的状态、嗯、啊，还有就是你的肠道哎、对肠道的那个通畅的程度，
3: 早上看看有没有规律啊。
2: 是的是的，上单排队很高，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哈，就是直接就是你直接就是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800-708-8000-0215-119900。

0: 呢就是讲一堆烤菜头，摆辣水里烧，烧好以后呢，就下趟要吃呢，就吃脱以后再加盐，吃脱以后加盐，就迭个话呢，就讲用个辰光用，淡个辰光淡，又调不好，晓得吧？现在一杯正正好好，一瓶矿泉水倒进去，味道正正好好。哎，可以，搿地呢，不像老早吃应该厚实的地，现在应该清甜的地。搿个介浓色我从来没想着，但是吃上去味道是确实是勿一样。吃上去呢，总有一个清新的感觉。
1: 色一吧，
0: 色一色一。
2: 现在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嘛，那么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不那么健康的外卖食品，比方说吃些辣呀、重口味啊。那么在这些重口味之后，也应该吃一些这种很自然、很清新，就罗汉果冲泡起来，要把它敲开烧水，是吧？就罗汉果冲泡起来。到后面会越来越甜，有点齁甜的感觉。现在它开发成这样一袋果浆，我只要带出去，随便来点水，水一兑，啊，像这样的话就，调好了这个比例，你吃上去就正好。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广播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正好是5:05啊，也是个饭点的时候。夏天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今天又下了一天的暴雨，所以这时候可能没有太大的胃口。来，南京大排档的招牌菜啊，老鸭粉丝汤，今天是带给大家啊，特别的酸爽好吃，也很开胃。今天是分为了不同的三个组合，性价比也非常高，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公益下分享的是雅琳，听到我好。
4: 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是全新品首发，对吧？第一次然后来东方购物，然后呢，其实南京大排档应该很多爸爸妈妈非常熟悉的，好吧？这个门头也不用多看了吧，非常熟悉。而且在全中国的话，我们有100来家的门店，并且它已经连续7年的时间，蝉联到我们。就是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3: 是
4: 对吧？必吃榜，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小食啊，包括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包括这个南京当地的什么各种的一些什么盐水鸭啦、板鸭啦等等的。然后你看一下我们的鸭血粉丝汤啊，

0: 砂锅单点一份儿啊，看清楚了，这个还是地标性美食。24块钱单点一份儿的价格。
1: 来，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打开大组合差不多9块钱就可以吃一份。
1: 10块钱不到，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对吧？南京大排档本身我们说金陵风味儿，然后你去南京吃的话，那个夫子庙
0: 是，
1: 对吧？我觉得就好多小吃在一起，所以它是融合当地特色美食以及风味小吃。
0: 对，
1: 那我们说今天是准备了12盒的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带了那个油豆腐的啊，然后再来是有着4盒的酸辣口味的，4盒的这个
0: 原味的，
1: 啊，
0: 对，
1: 总共是20盒，
0: 对，
1: 199，外面吃一碗多少钱呢？差不多二十多块钱，
0: 24。
1: 我今天吃下来一盒一碗才多少钱呢？10块钱不到，
0: 对，
1: 9块多钱，
0: 对，9块多钱，
1: 零零满满啊，都是铺在大家面前了。然后你回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外包装拆掉啊，对，放起来更方便。
0: 对，然后呢是不用放那个冰箱的，我们全部都是常温存放，
1: 对，
0: 而且保质期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啊，有8个月的一个这个保质期。然后看清楚了盒装的啊，今天的盒装大组合是有12盒，净含量一盒呢就是190克，基本上就是1人装，里面的粉丝全部都是红薯粉啊，红薯粉60克，然后配料呢是130克，这个配料里面呢就包括到我们的鸭血啊，鸭炸呀，包括油豆腐啊，包括到还有我们的这个老鸭汤的汤底在里面。
1: 对，
0: 我们可以跟大家承诺的啊，所有的鸭血粉丝汤里面的汤料都是用1年以上的老鸭帮您去慢慢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真正的鸭汤，
1: 这口味跟你在店里吃是一样的，
0: 对，包括你拿回去之后怎么去烹饪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先把锅里面加500毫升的水，再把我们的粉丝放进去煮个6-7分钟，再把我们其余的鸭血啊，包括鸭炸呀、鸭肠啊、鸭胗啊，放在里面稍微烫一下，然后就好了，就很简单。现场的话，我其实可以给大家煮一下，
1: 看一下，
0: 好吧，煮一下啊。
1: 这个
0: 锅里面呢，
1: 还不是一般的粉丝哦，我们今天是木薯粉，
0: 对，红薯粉，对吧？等于也是这种啊，粗杂粮粉啊，然后是没有任何名堂添加在里面，对吧？把这个粉丝已经煮了差不多了啊，煮个6-7分钟，可以了啊。来，料包在这个里面，我现场开，
1: 好吧？
0: 现场开。对，爸爸妈妈其实拿回去之后就是这样子的。今天这一盒就是9块来钱。
1: 对，
0: 倒出来之后啊，
1: 这个
0: 就是我们的红薯粉，对，
1: 红薯粉，
0: 对，
1: 啊，这就是红薯本来的颜色啊。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鸭窑包，对吧？里面全部有这个鸭血，包括鸭汤，包括鸭炸，对吧？这鸭肠啊等等，
1: 吃了呀，
0: 对。
1: 这个暑假的时候到哪儿去玩，然后回来满头大汗，
0: 我倒进去了，就很简单哦，
1: 几分钟时间出一锅鸭血粉丝汤。
0: 对，里面有高汤，
1: 鸭血还不少呢，
0: 里面有，对，这其实是一人份的，这个一人份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完全吃饱了，对吧？完全就可以吃饱了。而且你看他们家的这个鸭血特别好，是那种特别细嫩的没有气泡的那种鸭血，对吧？有的鸭血呢特别的老，对吧？里面会有一些气泡啊之类的。我们这个里面你看这样子的鸭血啊，然后再来油豆腐包，好，往里面一倒。哎呀，剪刀也没给我备一个，
1: 手撕吧。
0: 对，就是这样，一包一包，哎，一包一包，全部都是这样子的独立包装。对，
1: 多煮一会儿，然后煮的时间长呢，它更加入味，吸饱汤汁啊。
0: 对，
1: 这是我们的香菜小葱。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呢，
1: 你要吃辣椒的，
0: 有的人喜欢吃，对，有的人喜欢吃这个辣的，对吧？你自己可以放一点辣椒油，我们有单独的这个油包。你要不喜欢吃辣的，像我的话喜欢吃原味儿，因为大夏天就想喝一点清清爽爽的，对吧？我就直接这个味道把它煮开了就可以了啊，然后让它煮一下，好不好？煮一会儿，这边呢，我们已经给大家2个口味都煮好了，
1: 看看啊，
0: 一个呢是我们的酸辣味道，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原味儿
1: 啊。
0: 而且你看这个粉丝，
1: 哎，
0: 就泡在里面泡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很好的，Q Q 弹弹的啊。反正我特别喜欢吃粉丝，特别是鸭血粉丝汤里面粉丝。然后再看看这个里面，这个鸭杂里面鸭血、鸭肝、
1: 鸭肠、
0: 鸭胗，对。而且你知道为什么一定要选南京大排档这样大品牌？因为像这样子的鸭内脏啊、鸭血啊，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它会有腥味儿，对，它会吃的品质不够好。是不是？但我们今天这个你可以放心，然后这个油豆腐，好，简简单单啊，就是这样子的啊。
1: 是，
0: 来一口。
1: 我们今天总共的构成是20盒，对吧？我们有带包装的啊，一共是8盒，然后12盒的盒装。对吧？总共是20盒，门店吃一吃一碗的话20来块钱。
0: 对，
1: 你不光是去吃南京大排档的门店
0: 啊，味道，
1: 你街边的那个什么，对吧？这种小吃店，它如果有鸭血粉丝汤，这也得10几20块钱一份啊。毕竟鸭血的就是它本身内脏的这个价钱会更吃一些，但是我们今天算下来9.9块，
0: 就是这个鸭血没有任何的腥味儿，
1: 嗯，
0: 处理得很干净的那种鸭血， 而且肉头还是蛮嫩滑的，
1: 好吃的，一会儿我也尝尝，好吧？
0: 好，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021-511-9999。

0: 这是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一个风味小吃啊，南京大排档的全新品啊，我们的南京大排档的风味小吃特别多，嗯，对吧？臭豆腐啦，然后像那个鸭血粉丝汤啦等等啊，都是在夫子庙啊，都可以去吃啊。
1: 是
0: 这一份的话，价格是二十四块钱，嗯，我们今天价格是9.9块。
1: 对，我们今天是全新品首发，对吧？其实呢，也是挑来选去就给大家最终选了我们南京大排档这个品牌的，因为毕竟是有实体店的，对吧？而且每次大家去南京大排档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特别是到了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呀，门人真的很多，
2: 对，
1: 而且进去之后啊，就是特别热闹的那种感觉，对吧？很有这种古风的这种感觉，而且一些很多的小吃都是非常的好吃，我们上海人还是蛮喜欢吃，就是南京菜的，
0: 汤，然后的话什么鸭血旺，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鸭肉的一些制品啊，这个菜肴啊之类的。
1: 盐水鸭出名的呀。
0: 盐水鸭，然后什么还有什么鸭来着的？琵琶鸭。
1: 琵琶鸭。
0: 对吧？
1: 姜
0: 那个什么对
1: 姜母鸭不是
0: 南京的，对。
1: 反正我
0: 南京
1: 你
0: 烤鸭也有。
1: 大排档的店里面去，你就会觉得它是好有市井烟火气，对吧？这种市井的烟火气息也是我们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家品牌。
0: 哇，油灯子。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吃一份，因为鸭血粉丝汤、老鸭粉丝汤，说实话，其实在夏天吃特别好，发发汗。嗯。空调房间待多了嘛，对吧？大家会说要出点汗，然后呢，想吃点那种有味道的，不要太寡淡的，因为本来夏天胃口就不是特别好。嗯。啊，你要开开胃，填填肚子啊。小朋友就打篮球啊、游泳回来，满头大汗，你说想要吃什么？三四点钟的时间，对吧？你说再给他吃个面包、吃个汉堡，可能晚饭都不要吃了。当然想吃这一份呢，垫垫饥也挺好。
0: 对，
1: 回家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份很好的夜宵食品。
0: 对对对，而且它虽然是小食，对吧？大家会觉得哎呀很接地气的这个一道汤品，但是你在家里面做起来的话，还真的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有鸭汤，对不对？你熬个鸭汤，你给花多少时间了？你家里面没有两三个小时，你也熬不出来，对吧？夏天本来我们就建议大家多喝一点鸭汤，多吃一点鸭肉，本身就是天气比较燥热的时候。接下来又是小暑啊、三伏天这种时候，然后我们是真正的一年以上的老鸭，给大家熬了6小时之后熬煮出来的高汤哦。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再看里面的料，你在家为什么不去做鸭血粉丝汤？你要准备鸭血啊，还有鸭肠啊、鸭肝啊、鸭胗啊这些东西，
1: 是，
0: 对吧？零零碎碎的一些东西。
1: 哎呀，我就是要想着，就是看你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世界杯小组赛
0: 肚子要是饿的话，
1: 对啊，有零点的，有一点钟的，对吧？有凌晨3点的，你要真的是饿着肚子看的话，其实挺难受的啊。
0: 是，
1: 但你要吃得太饱呢，又昏昏欲睡。所以像这种产品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夜宵的零食，夜宵的一个产品。然后鸭血粉丝汤又是南京大排档这么一个老牌子了啊。用料也很足。
0: 对，
1: 都是用到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些原料。鸭胗、鸭肠、
0: 蒸鸭汤。对，
1: 也是久煮慢炖，
0: 是
1: 啊，熬出来的，所以它品质口感跟你在堂吃啊。在店里面堂吃没啥区别，
0: 堂吃一份很便宜，20几块钱，对吧？你现在去堂食，是不是20几块钱一道汤品是属于非常便宜的了？但你看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无非就是在堂食它给你煮好的，我们在家里面你需要自己煮，前前后后煮大概也就5分钟到8分钟的样子，你才花个9块来钱，你现在买一包方便面，说实话哦，有的好一点的那种方便面9块钱你都买不到，
1: 对，
0: 是买不到吧？
1: 但是我们今天这老鸭粉丝汤也是传承我们中华名小吃嘛，
0: 对
1: 吧？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吃一碗的价钱是9.9元，
0: 啊，
1: 这个价格也性价比非常高。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现场，很多人在问说我们今天什么构成，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来，今天总共是20盒、20包啊，
1: 20碗，20碗，对吧？是可以吃20份嘛，对吧？
0: 然后这个盒装的是有12盒鸭血粉丝汤，这里面是有这油豆腐的啊。然后你说我今天不要吃油豆腐的，来，今天还有各4包的啊，原味的鸭血粉丝汤，对吧？是绿袋的啊，
1: 是。
0: 然后那个红袋的是酸辣口味的，
1: 对，
0: 也是4袋，
1: 对，
0: 4+4啊，一共8包，然后再加上12包，哎，总共是20碗。
1: 对，这个12盒里面呢，它是有辣油包的，就是你要吃辣可以直接放进去，你不吃辣它就是个原味。
0: 它所有的一些配料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对，
0: 你看都单独包装，然后日期都很新鲜啊，8个月的保质期，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1: 是的，是的。然后你看这个，我们就把一盒哦，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盒打开来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红薯粉，对吧？包括这个里面就是什么，我们的鸭汤、鸭血、鸭肠都在这个包里面。包括底下的话，我们有这个干葱，是吧？然后这个是辣椒油包，就是简简单单就这样。你看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啊，就是这样子。你回去煮个差不多5-6分钟、6-7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0: 我们给大家再来看。
1: 啊，你要煮完吗？
0: 我要看一下，就是大家很多人在问说，我这个配料包里面这个料包里面到底东西多不多啊？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打开看吗？还是啥？
0: 打开看一下吧。
1: 对，其实一包里面量就是这样，他们煮好。
0: 蛮多的。
1: 对，
0: 蛮多的。对吧？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量是真的蛮多的。
1: 对，因为一盒的话，我们净含量是190克嘛，就是一人份，基本上就是一人份。你要是家里面，哎呦，没有，
0: 有碟子，哇，蛮香的。
1: 你要给我到哪儿呢？
0: 你就到这儿，这个碟子。
1: 好的，行。
0: 对吧？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料包里面，你看。
1: 鸭血、鸭肠，对吧？我们一人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蛮那个的啊。
0: 对。
1: 然后还有粉丝，对吧？你要自己加点蔬菜，还有油豆腐。你要自己加点蔬菜的话，然后自己加点蔬菜也可以，完全没问题。
0: 可以。
1: 对，最重要我们还是吃它的口味，吃正宗，吃放心，对吧？吃食品的安全品质。
0: 我觉得老两口中午的时候，一人一碗。
1: 对。
0: 对吧？
1: 一人一碗，你才花。哇，才花20块钱都不到，
0: 两碗才不到20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到我们跟大家承诺的是什么？因为买同样的商品的话，我们特别担心啊，就是里面的一些食材呀、原材料啊，对吧？这个汤的话是用汤粉啊，还是蒸鸭汤？你看我们选的都是散养鸭，熬煮6小时熬煮出来的啊。然后的话，所有的里面的这些什么鸭血、鸭肠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而且去除腥味儿。5分钟就可以了啊，给大家还原就是我们门店的这个味道。
0: 是，然后南京大排档，你看啊，它其实是很多年历史了啊，
1: 三十年
0: 以上的历史了，
1: 32年。
0: 然后城市遍布了全国30多个大城市，然后100多家门店，光上海就有好多家。
1: 对，
0: 每次你周末的时候去看，节假日去看，端午节的时候，哎呦，翻桌翻的可厉害了。
1: 对，
0: 然后排队等的时间可长了。
1: 是，
0: 是吧？
1: 地道南京菜嘛。
0: 这个菜单大家很熟悉啊。
1: 对，连续7年。
0: 对，
1: 连续7年蝉联，对吧？我们的必吃榜。
0: 必吃榜。
1: 是不是必吃榜，然后呢，今天陆陆续续之后，我们会有很多南京大排档的一些美食过来做直播，拿来就是我们做这个首档的，打头炮的，我们选了鸭血粉丝汤，一个是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大夏天大家多吃点鸭肉，喝点鸭汤，还有一个呢，基本上这个的话就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0: 是，
1: 就又方便你又可以吃早餐，
0: 对，
1: 又可以当宵夜，对吧？然后还可以中午的话，你直接把它当汤，
0: 没有人不爱吃的吧？因为这个闻到这个香味儿，大家都胃口大开。
1: 这个我已经煮了有一段时间了吧，10来分钟了吧，
0: 然后这个汤一点都不坨，
1: 对呀，粉的都选得非常好，
0: 没有扎在一起，
1: 对，然后里面这个油豆腐，看看鸭血，
0: 对
1: 吧？然后你要自己去吃的话，还可以，我让他们准备了点小青菜，
0: 对
1: 吧？有的爸爸妈妈觉得里面蔬菜可能少的，我再加一点这种小青菜进去，加一点鸡毛菜，加一点绿叶菜，
0: 你高兴了再烫几个圆子丸子也可以，
1: 也可以。那这样子的话，一个人就可以吃的老饱老饱了。
0: 是，
1: 这一锅我跟你说，一人份这9块多钱一点都不夸张，这完全可以吃饱吃撑的感觉。
0: 所以，
1: 对吧？
0: 但今天口味还给大家准备的蛮丰富的，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原味的，有酸辣口味的，还有我们今天加了油豆腐的这些啊，总共是20，对吧？总共有20包嘛，20碗，好吧。今天价格是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194。
1: 好，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的位。

0: 这就是我们的精工细作，这就是我们的传承的手艺啊，这个南京大排档的小吃
1: 精灵风味，
0: 哎，真的是这样，盐水鸭好吃的，嗯，这个老鸭粉丝好吃的。
1: 南京是鸭都嘛，就是没有一只鸭子可以走出南京嘛，对吧？那个冬天吃板鸭，平时的话春夏秋吃那个盐水鸭，哎，秋天桂花盐水鸭，哎，平时还有琵琶鸭，
0: 哎，
1: 还有烤鸭，
0: 对，
1: 是吧？
0: 南京盐水鸭真的是特别有名啊，
1: 对，
0: 所以它全国遍布了100多家门店，
1: 嗯，
0: 每次周末节假日去等翻桌还特别厉害，啊，
1: 嗯，
0: 这个等的时间很长，说明这个又有烟火气，又接地气，
1: 对，又经济实惠，
0: 又经济实惠，
1: 人均消费也不高，对吧？
0: 啊，你20块钱一碗也不算贵嘛，嗯，
1: 对吧？
0: 但是我今天更便宜啊，更优惠，9.9块，而且我的口味就是看跟你糖吃是一模一样。
1: 对，而且你看最近的天气，上海接下来下雨，哎呀，今年梅雨季节是真的雨多。真的雨水多，你出门也不方便，
0: 嗯，
1: 我们今天要不是做直播，我过来的这雨刮器开了根本就看不见路的样子，所以你说有时候你出门买小菜是不是也不方便，
0: 嗯，
1: 家里面有什么你就吃什么，是不
0: 是
1: 我们家里面这个备着你还不用放冰箱，有时候一下子给大家买个20盒回家你还要放冰箱冷藏呀冷冻啊，没地方放，我们今天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0: 这个我们今天都是大组合订的人多，嗯，因为大组合买回去之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家一家分一分挺好的。
1: 哎，不是大组合你一家三口一人来一碗一顿三碗就没了，
0: 对，一顿三碗就吃三顿嘛，
1: 对，
0: 也就吃个2-3顿就没有了，
1: 对
0: 吧？所以今天那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定两组啊，
1: 就先定大组合，
0: 大组合定两组，
1: 好吃你回头再来买，
0: 是是是，
1: 你要吃的跟我们门店是一样味道，回头你再来买，
0: 哎，
1: 对吧？
0: 这个世界杯半夜看球吃点啥，对吧？老公爬起来一看啥也没有。这我都觉得
1: 吃个饼干，
0: 对啊，只能嚼个还是苏打饼干啊。但是今天有老鸭粉丝，哎，这个你要真的像煮那个螺蛳粉一样煮那么长时间啊，这也算，对吧？下个饺子下个馄饨，那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时间。
1: 对对对。
0: 但这个几分钟时间就很快，
1: 是，
0: 很快出菜，对吧？几分钟时间也不影响你家人休息，
1: 嗯
0: 啊，然后半夜我还能够吃的也不是全饱，是个半饱，
1: 嗯，
0: 但是吃的也很有那种满足感，
1: 对，
0: 好吧？再喝点啤酒，我觉得挺好的事儿。
1: 对，
0: 世界杯看球的一个佐餐佳肴，风味小吃啊，
1: 对，
0: 我们的老鸭粉丝汤，
1: 对，
0: 今天的性价比非常高，19920包带回去，
1: 嗯
0: 啊，20碗，
1: 嗯
0: 啊，今天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锁定。02115119900。

0: 好的，最后16分钟时间抓紧啊，先锁定名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碗粉丝汤啊。我们说夏天炎炎夏日的时候，真的是又闷又潮湿，没什么胃口的时候，来碗粉丝汤，
1: 对，
0: 特别开胃，特别好吃。然后我特别爱吃里面那个鸭胗啊、鸭肠，嚼起来还有那种韧劲。
1: 鸭肝还有，
0: 鸭肝还有，
1: 鸭血，
0: 口味也很丰富啊。我们是有着这个酸辣味的四合啊，原味的有四合，原味是这个绿包装的啊，
2: 对，
0: 酸辣味是这个红包装的，
2: 对。
0: 然后再来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啊，
2: 原味呢里面有辣油包。
0: 对，
2: 对吧？你就是可以吃辣的，你可以吃辣的，也可以不放辣油包，就是吃它的原味的。
0: 给大家拆包看看、啊，
1: 行，
0: 里面什么构成？这个是酸辣味的啊，
2: 这酸辣味，它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
0: 鲜辣，
2: 对吧？你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就可以了、啊。
0: 这个粉也有，这个酸辣包里面是
1: 木薯粉，
0: 木薯粉，
1: 对，
0: 啊、木薯粉。
1: 然后我看看是多少量哦。粉就是50克，
0: 五
1: 十克，对。
0: 然后这一包是我们的鲜字当头，哎，对吧？
1: 对，
2: 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老汤，
0: 鸭油包，哎，
2: 老汤就是老鸭啊加鸡肉熬煮出来的，
0: 对。
2: 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哎，我看看啊、哦。上面写的是鸭血、鸭杂、鸭肝、鸭肠，
0: 是，哎，
2: 都有的啊。
0: 这
2: 个里面
0: 满满当当的，
2: 好，
0: 对吧？
2: 还有吗？
0: 不少的啊。
2: 还有吗？
0: 然后还有辣油包，
2: 还有这个蔬菜包，对，
0: 辣椒油嘛，
2: 蔬菜包。
0: 这个你可放可不放的，
2: 是，
0: 对吧？
2: 这样子的啊，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这样子的。这个跟盒装的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个盒装的什么区别呢？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粉丝包的分量少一点，少了10克。还有一个呢，少掉一个油豆腐包，
0: 是，
2: 对吧？就是这个区别，
0: 对，
2: 别的没什么区别。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一盒哦，你要自己去我们的南京大排档买，光这一盒，一模一样的，有这样子的，就是盒装让你打包带回去的，让你自己在家也能煮的，16块钱，16块钱。那你想，我们199的话，你这个只能买个10来盒的样子。
0: 是，
2: 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0盒加在一起。起来，今天这个一盒我们才花9块多钱，
0: 特别好，
2: 对吧？哎、特别好，
0: 特别划算，
2: 特别方便，特别放心啊，对吧？
0: 煮起来速度也很快，
2: 口味又地道又正宗，
0: 这已经煮了蛮长时间，但是这个粉啊，
2: 这个我们
0: 其实还是蛮鲜嫩爽滑的。
2: 对，这个我已经把汤都煮干了，
0: 对吧？
2: 对吧，就是你看就是这样子的一锅，这就是这就是一盒的量，一盒的量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人份。你完全是可以吃得饱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对，
2: 好吧，就是这样。
0: 中午饭的时候再加点青菜，或者再加几个鱼丸、肉丸，
2: 对，
0: 你要觉得吃不饱的话，
2: 对。然后呢，最近像这种天气呢，多希望大家喝热汤，
0: 对，
2: 对吧？梅雨季节湿气，家里面是不是除湿机都天天开着？
0: 对，
2: 湿气特别重啊，都身体里面闷着。
0: 优选的品牌，南京大排档，遍布全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家门店，对吧？大家说周末节假日啊，端午佳节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去吃饭，
2: 对，
0: 南京大排档也是烟火气满足的，
2: 是的啊。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各种小吃等等，夫子庙都逛了好几回。
1: 南京小龙也不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20碗带回去，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2: 对啊，
0: 批次也很新鲜，保质期8个月，
2: 对，常温存放
0: 保存，
2: 对
0: 啊，02151119，对不对？

0: 好的，十二分钟的倒计时，大家赶紧开始抢啊！因为我觉得像这个小吃呢，也是东方狗不多见的一个品类，我觉得特别好。
1: 对，
0: 我开发的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接地气，也能让大家每天能吃得非常的开心。
1: 我反正是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你既可以在家里面做早餐，对吧？很多人去外面吃早饭的话，也是什么一碗什么粉丝汤啊，或者鸭血粉丝汤，或者是牛肉粉丝汤之类的，对吧？我们今天在家里面，你就可以，
0: 我们也可以切点牛腱子呀，也可以当个牛肉粉丝汤吃、啊，
1: 也行也行，
0: 对吧？因为在家里边。掰就特别多，你到店里面去吃，你让他加一份牛肉，对吧？你说是不是得另外花钱？
1: 是，
0: 还不一定有这个牛肉呢，对吧？黄金腱子啊，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家里面想加啥料，想加啥菜，咱们都可以加，关键是老粉汤它的这个料包里面的分量十足，然后呢，鸭胗、鸭肠、
1: 鸭
0: 血、鸭肝，
1: 对，啊，
0: 全都有，而且都是久煮了好长时间的老鸭高汤，
1: 对，
0: 哎，这个香气，这个口味就跟你店里吃没有区别，
1: 这个是非常重要。蒸鸭汤没有用任何的一些什么汤粉，对，什么帮您去调出来配出来的，是真正的老鸭熬了6个小时熬煮出来的。那但凡要用粉的话，你想看我们南京大排档不可能天天生意那么好，大家还去常吃，所以今天你就不用出门了，在家里面吃到的地道的这个味道。
0: 对，好的鸭汤你喝呢，就会发现越喝越
1: 鲜。
0: 对，而不是越喝越嘴巴干，
1: 而且不是那种腥味很重的，
0: 喝完嘴巴干啊，你会觉得它里面放了好多味精啊，这各种的料啊之类的啊。所以为啥人家说在家里哪怕我花个几个小时炖个老鸭汤也值啊，喝的是原汁原味。
1: 是，
0: 我现在就把那灶头呢搬到你家了
1: 啊，
0: 然后帮你就是全部都弄好了，就是越喝越鲜的老鸭汤。
1: 对，
0: 然后料也很足，性价比也很高，外面吃一碗
1: 24块钱，
0: 我们今天这一碗
1: 9块多钱。
0: 哎，王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

0: 老鸭板丝汤，这是响当当的南京招牌小吃，对吧？今天就直接让大家在家里面就能堂吃了。
1: 是，
0: 吃的也非常开心，对吧？我们这12盒，这里面是有着酸辣包也有，然后牛豆脯也有，
1: 汤包也有，鸭血包也有，对，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薯粉。
0: 是是是。然后这个是我们另外两个口味啊，这个一个是酸辣的，是红颜色包装，酸辣的四包，
1: 对，
0: 然后这个是原味，
1: 原味的四包，
0: 一共是20碗，20大包。
1: 是，
0: 今天带回去的价格是199，好吧？这个在家里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你可以随心想加自己喜欢吃的料，
1: 对，
0: 对吧？牛肉可以切两片，红肠可以放两片，丸子肉丸可以放两片，
1: 是，
0: 对吧？这一顿就管饱又有营养，
1: 对，
0: 好吧？而且你想吃酸辣的，你还可以再加一些你觉得这个辣味不够，我可以再加一些酸辣的一些酸辣粉啊、酸辣糖都可以，酸辣粉也很好吃，
1: 是
0: 啊。所以这个是解锁一些新的吃法，
1: 对，
0: 这是我们包装里面的构成，
1: 对，就是这样子的啊。你不用自己去熬鸭汤了，好吧？也我们也不是什么鸭粉啊，或者是什么汤粉放在里面，这个里面有鸭。
0: 鸭血、鸭肠、鸭胗、鸭肝，然后还有我们的鸭汤都在这里面。这个是我们的红薯粉，
1: 对，
0: 这个红薯粉一顿，我觉得做正餐吃完全没问题。
1: 是，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油豆腐包，对吧？蔬菜包、辣油包，就这样子的一包。你如果去我们的门店哦，南京大排档，大家都看得到的啊，南京当地有、上海也有。门店这样子的一盒就是16块钱，16块钱。但是如果你说我就在里面坐在里面吃，享受他们的服务的话，来24块钱，24块钱，东方购物，您今天家里面自己煮一煮，不用出门，冒个大雨，对吧？全部帮你免费送货到家，9块钱左右。199块钱，你到外面去吃还要找停车位，对， 对
1: 吧？
0: 你还要付停车费，
1: 是
0: 啊，等等啊，也挺麻烦的事儿。 要不够了，你可能就没有货了。我们大组合可以慢慢吃，然后新鲜批次8个月的常温保存，好吧？0215119900。

0: 想吃老鸭粉丝汤的一定是订大组合，这样的话呢全家人一起吃一吃。刚才雅玲怎么算呢？一碗就是
1: 一人一碗嘛，一家三口
0: 三顿，
1: 对啊，一顿就给三包就没了，
0: 三包，
1: 对，我们也就20包嘛，
0: 所以订大组合，所以大组合今天快售罄了，
1: 两三个星期就吃完了。而且呢大夏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觉得家里面怎么方便就怎么来，像我们家夏天就是
0: 的，孩子放暑假了早饭吃啥、这个当早饭吃也可以的呀。
1: 我跟你说大夏天就不太愿意去大动干戈的，对吧？
0: 对，
1: 什么这种荤的素的这种、真的忙完一身汗了。
0: 对，
1: 我们这个回家你看家里面如果是刚好这个小孩自己在家里面，这煮一碗就很方便，几分钟的事情。
0: 是，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构成啊，今天构成总共是有这20碗啊，其中有是12盒的老鸭粉丝，4盒的原味加4盒的酸辣口味，总共是20盒，199。
1: 对，
0: 东宁购再减5块钱，194，你算下来单碗的价格可能9块出头的价格带回去，
1: 对
0: 吧？
1: 九块。
0: 然后这早饭啊怎么吃啊？有的人说喜欢吃那个葱油饼啊，吃饼之类的，这个配饼也是绝配。
1: 这个还可以配小龙啊，
0: 你可以把手撕饼撕下来丢在汤里面，跟泡馍一样，
1: 泡馍
0: 对吧？也很好吃。晚饭的时候不要吃太多了，太撑，对吧？
1: 是。
0: 晚饭时候也可以，
1: 是
0: 中午对付一下，两个人吃2碗也没问题。
1: 是，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现场的话，也不看了吧。这个因为汤头，你看，如果你叫外卖，对，你叫外卖回来的话，是不是也就这种感觉？
0: 对，
1: 对吧？汤头啊，全部都给进这个粉丝都给泡掉了，
0: 很有味道。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粉丝，哎，这个是我们酸汤口味的，
0: 他
1: 们
0: 说成为拌粉，
1: 他们说这个酸汤口味可好吃了。你看这粉丝吸饱了这个酸汤汁，这个酸汤汁里面也是真正的这个老鸭，
0: 是的，
1: 老鸭熬出来的高汤啊。然后来这个里面就是我们的鸭血，鸭胗、鸭肠、
0: 鸭肝，
1: 他们家这个就是鸭血啊，鸭内脏，有一说一，确实好吃，
0: 不没有骚气，
1: 没有任何的腥啊、烧啊、膻啊什么的味道，而且鸭血还特别的嫩，
0: 对，
1: 特别的嫩，然后就是汤头也很鲜，
0: 是
1: 汤头非常鲜，因为毕竟是这个鸭汤真材实料熬煮出来的。
0: 还有我们说解锁一下新的吃法，对吧？我们说放了这个青菜，
1: 这个这也不是新吃法吧，这是特别家常的吃法，
0: 就在家就可以 DIY 嘛。
1: 是，你要觉得油豆腐少了，你自己再放一点油豆腐进去，
0: 对，
1: 可以搞
0: 个。然后再来点什么肉丸子，
1: 对，
0: 那个牛腱子。
1: 那这个
0: 这一碗不要太丰盛了。
1: 这个给家里面男士吃差不多，我觉得如果你不放任何的料，女孩子这个一包啊，这个一盒就完全能吃饱。
0: 你还能吃，
1: 完全能吃饱。
0: 吃汤粉，浓汤 bitte， 对吧？就是再来点，就是来点那个
1: 干拌吗？
0: 对，干拌粉也很好吃啊，因为这个里面的料都很足。
1: 是，
0: 好吧，南京大排档的这个价格再跟大家说一下，门店当中吃这一碗的身价
1: 24块钱，堂食是24块钱，你如果像我们一样一包一包买走是16块钱，我给您看一下，16块一盒，
0: 他也有卖的啊，
1: 他也有卖，有卖这样子的带回去的，16块一盒，对吧？那你想我们今天12盒加4包，再加4包，一共是20件单品，今天东方购物才199，
0: 贵了将近一倍了，
1: 是的，
0: 对吧？贵了80%的，但我们今天是便宜了80%，跟他门店去买单盒装的比啊，
1: 是
0: 也是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不是那些什么粉什么冲出来的那些浓缩什么这种料包冲出来的。
1: 这牌子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1: 开了全国30多家城市，
0: 对，
1: 100多家门店，对吧？
0: 对，
1: 所以它的品质品牌啊，非常值得一说。
0: 嗯，
1: 而且每次周末啊节假日去吃南京大排档，真的是啊，等排队等翻桌都得等好长时间。
0: 对，就是吃地道的南京小吃啊，南京名点心啊之类的，对吧？烤鸭也好，盐水鸭也好，什么这个油灯子啊之类的，包括南京小龙啊，对啊，就是堂食率点击率都是特别高的。然后汤品当中的话，就是我们的鸭血粉丝汤了。你单独去我们的门店去堂食一份鸭血粉丝汤，24块钱。
1: 嗯，
0: 单独买一盒是16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单盒核算下来是9块多钱。
1: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风味儿，原味儿的、辣椒味儿的、
0: 酸辣味的
1: 都可以。
0: 对，
1: 你自己在家吃还能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
0: 是，
1: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东订购再减5块钱，1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东方狗直播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攀登。天气是又闷热，对吧？然后呢，你差不多到七月初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出了霉。那出了霉之后呢，三伏天啊，大热天，大家会觉得很燥啊。这时候其实一个很好的滋补产品带给大家。那以前呢，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外婆可能会说给我炖一个鲜的银耳，然后再加一个梨子，对吧？这个煤气灶上烤的也是炖的，也是时间非常长，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呢，也真的只是难得做一做。大热天三伏天啊，厨房间里这么高温，汗流浃背。来，今天啊，东方购联合上海供销啊联名款出品的这个鲜炖银耳烤梨，再加上银耳燕窝百合啊，这个组合可谓是夏天的清凉解暑的好产品。我相信啊，这个马上要放暑假的时候，给孩子啊下午作为一个下午茶，早上呢作为一个早点，晚上的时候呢如果饿了还当一个小夜宵来吃，其实都非常的不错。价格当然让大家满意，算下来啊单价才十几块钱一碗，但是吃的非常开心。但是距离上一次直播啊，雅琳就说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
4: 半年多了，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对吧？我们上一次直播应该是在2024年的十月份，去年的十月份左右。所以呢，很多的上海的就是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要不然的话，最近可能天气好的时候，自己去南京路。南京路去哪里呢？我们不单单是东方购物跟上海供销联名，还有三洋南货店。所以去到那个南京路的三洋南货店之后啊。就是每一份你去他们店里面去买哦，就是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一盒一盒，一碗一碗。

0: 碗的，19.9元一碗，19.9元一碗，20块钱左右啊。那你想，你自己一碗肯定不够吃啊。我们的组合一共是14碗带回家，20块钱一碗，14碗要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99的价格，每一碗核算下来只要10块钱出头。
1: 而且口味给大家准备了两种，
0: 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我们的鲜炖银耳烤梨，烤的是整梨，今天是有8碗，每一碗256克，包括来这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的银耳燕窝百合根，每一碗也是248克，有6碗。8碗加6碗，今天就是14碗，拿回家可以常温存放。当然，出了门之后天气越来越热的话，你也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一下，把它冰镇一下，作为什么东式的东方的这个甜品的感觉，
1: 对
0: 不对？然后我们看清楚了啊，上海供销、三亚南货店、东方购物，这两个都不用多说了吧？东方购物很熟悉，对吧？上海供销的话，上海的爸爸妈妈也很熟悉，三亚南货店更不用说了，始创于1870年，真正的中华老字号，所以我们在选材呀、用料啊、工艺上面很讲究，几个字写得非常清楚啊，干净配料表。所以配料表里面有哪些东西看清楚了，只有水、砀山苏梨、黄冰糖、银耳，包括你看秋梨膏、红枣、枸杞，所以呀、这个季节本来呀、就容易上火，
1: 对，
0: 一吹空调的话，温度忽高忽低，这嗓子不舒服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来这个拿回去直接开，我们直接开一个好不好？
1: 这个
0: 现场开啊，
1: 雅玲开着，我跟大家说两点啊，就是前两天就是小芳在家复习的时候，就说下午饿了，对吧？饿了以后呢，说哎呦想吃点甜品，
0: 勺子配给大家 然后里面打开来看到没有，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碗，
1: 碗都配好的，
0: 碗都配好，你要外出携带呀、出去夏令营啊，对吧？包括出去什么露营。啊等等的，你就这样随身携带、
1: 这两年像这种什么碗状的红豆沙呀、我也买过好多、然后包括像碗状的这种，哎呦这还是烤梨银耳，
0: 来烤梨，什么是烤梨、烤梨要经过细火慢炖，不是你隔水蒸一蒸就能蒸出来，对吧？我们要经过老火慢慢的6小时去煨出来的，这个叫烤梨。然后我现在把它倒出来，为什么要倒出来？倒出来给大家看看里面我们的原材料，
1: 这一整个梨啊
0: 有多扎实，我们是烤整梨、不是用边角料啊，看清楚了看到没有，一整颗的梨、这个梨里面的话把梨核啊你去掉了、对吧，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你看这个梨的颜色已经经过慢火炖煮，这个颜色已经变了。
1: 砀山梨，
0: 砀山梨，酥梨，而且你看它有多酥啊！
1: 砀山梨它烤了蛮长时间了，
0: 蛮长时间，几个小时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就勺子稍微的，哎呀，一扯，立刻你看这种酥酥软软的这个感觉。然后这里面还有红枣，红枣是什么地方的红枣？一定是新疆的，新疆的枣特别好，对吧？枸杞的话，宁夏的枸杞，包括里面我们还有这个银耳，银耳嘛就是润的呀，大家都懂的，植物胶原含量非常的丰富啊。莆田的这个鲜银耳，经过慢火细炖，你看炖出来这个胶质感觉，家里面你不说烤梨了，你就说炖个银耳羹，你要炖到这种程度太费劲儿了。你要是
1: 我刚才
0: 38度天，这个
1: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小的时候就外婆妈妈就给我在这个煤气灶上去做，
0: 对，
1: 做这东西这2-3个小时炖不出这种酥酥烂烂的。
0: 好，你吃，
1: 来
0: 行。哎呀，
1: 因为早饭呢我特地留了半个肚子，就是为了来吃这个银耳烤梨羹，特别好。
0: 先试试看这个
1: 甜品，我刚才还说没说完 就是小朋友在家饿了，然后想吃个甜品，我说哎呀怎么办呢，来就吃这个，特别好。这就下午茶点心早饭吃都可以做。
0: 好吃不好吃？
1: 我先吃口银耳，清凉爽滑
0: 是
1: 糯糯唧唧，对吧？你不是说银耳是那种什么脆，不是的，它已经是炖得很长时间了。然后再来一口啊，来啊，你看，
0: 对，
1: 你看这个胶质，
0: 对，
1: 这个胶质刮下来，你看，
0: 你再吃个那个梨看看，吃个那个梨看看，那个梨的话也是，
1: 梨嘛肯定要吃的，
0: 对吧？就是
1: 砀山梨，我自己炖不出这么酥烂的，
0: 炖不出的，对。其实梨真的是好东西啊，就是直接生着吃，或者是把它蒸熟了吃，它给我们的身体好处是不一样的。
1: 已经酥到我稍微抿一下，它就已经化了。
0: 对，
1: 所以牙口不好的朋友啊，就炖点这个吃是特别好，对吧？又有能量，对吧？又有蛋白质，对吧？
0: 你知道，就是我们断货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上个月的时候家里面不停的就是嗓子咳不舒服，对吧？家里面自己不高兴炖整梨了，我。 就去叫了个外卖，连着好几天，一份外卖你知道多少钱吗？如果是整梨的，20多块钱一份，
1: 要的。
0: 连着叫一个星期，100块钱没有了。我们今天14块钱这样的一份，
1: 这个另外一个口味啊。
0: 然后这个女孩子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为什么？因为它叫银耳燕窝百合根。那配料表当中到底有没有燕窝，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说到三阳南货店中华老字号，所有的这些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你看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是兰州的，桂花，再加一点冰糖。然后这个燕窝是哪里的？
1: 我多说一句啊，
0: 燕窝
1: 是哪里的？马来西亚的，是
0: 吧？马来西亚溯源资料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
1: 报关资料，
0: 是，
1: 对吧？然后他这里写的很有意思啊，你看到配料表基本上他不会写只有，
0: 对，
1: 他有啥啥啥，
0: 对，
1: 他还有其他东西，可能他也不写。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他写的是啥？
0: 只有，对，
1: 就只有这几样呢，1、2、3、4、5、6，只有这六样。
0: 对，所以你看这边的话，小字的话配料表，对，也是一样的，对吧？一模一样的，
1: 单
0: 晶体的冰糖、百合、桂花、燕窝，是不是？后面就没有了，色素、香精、防腐剂，通通没有。
1: 我们是保质期常温储放360天，
0: 360天，来。
1: 将近一年的时间，
0: 这个呢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颜色的，好吧，我们看一下
1: 两个颜色，这个碗的颜色也挺好，
0: 这碗都有
1: 高级蓝，
0: 都有阿姨妈妈留言说这碗可漂亮了，
1: 对，
0: 来倒出来，
1: 这个碗吃完了别扔啊，
0: 对，来先给大家看看这个胶质感啊，这个里面是，你看，而且啊，你知道市面上东方购物我也有给大家之前推荐过其他的类似的煮好的银耳根，但是碎碎的。那银耳都不是大块大块，都不是大朵大朵的。你看我们今天这勺子挖一挖，给您看看真材实料，都是大朵的大颗的这种银耳。哇，这
1: 银耳燕窝，哎呀，
0: 对，太肥厚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上面这个星星点点的是桂花，干桂花，
1: 香呀，
0: 包括那个白白的是什么？百合，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春夏秋冬。
1: 这是啥？燕窝呀，我刚刚捞起来给大家看。
0: 对，燕窝，我们还有马来西亚燕窝。
1: 有，特别好。这你来一口吧。
0: 可以啊，我大半年的时，大半年没喝过了，真的。
1: 我本来我想吃了，后来给杨丽吃了。
0: 没事，一会儿的。
1: 一会儿咱们交换着吃。啊，我吃个烤梨，你吃个银耳。
0: 这个如果是做早餐，太舒服了，因为你想。热量又低，又没有什么脂肪，
1: 小朋友
0: 又是清清凉凉。
1: 我告诉你，小朋友老人都爱吃，然后上班一族中午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不要吃大鱼大肉的，上班族中午带个两盒去，对吧？或者带个一盒去，都挺好的，对吧？这个应该微波炉也能转一转的，对吧？也没问题。
0: 现在大家都吃冷的了，你
1: 常温
0: 吃，常温吃最方便。
1: 因为360天嘛，你到冬天的时候吃点热的也可以。
0: 对，
1: 今天总共14盒，好吧？这个两个口味。然后雅丽一会儿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价格。门店其实你看。南京西路是吧？
0: 对，
1: 南京西路有卖的啊，这一盒将近20块钱，
0: 19.9，19.9，其实20块钱它不算贵的，因为你看我自己叫的外卖，所以我手机里面有信息的，看到没有？多少钱？25块钱，对吧？23块钱、31块钱，都是炖整梨。我们今天来三阳南货店联合我们的供上海供销，包括东方购物联名的这一碗哦。14块钱，
1: 现在就昂起哥们。
0: 对，哎，
1: 现在就流行吃这个
0: 东西，现在叫
1: 好吧？
0: 养生小零食吧，
1: 对
0: 不对？
1: 又养生，
0: 对
1: 吧？又好吃，糯糯唧唧呢。咱们夏天又是个冰镇甜口，好吧？关键是咱们14盒带回去，两个口味啊、哦。所以建议大家今天的价格是199元，199，好吧？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所以建议大家呢赶紧先把货囤下来啊。8007088000-21511999，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的时候，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阳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阳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我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0、30年前头。
2: 50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倒实事求是。
2: 原来住在啥地方啊？
4: 原来住在城隍庙。
3: 三阳嘛高地。
2: 三阳高地。
3: 三阳嘛还有搿个老早南伯父。还有特别南伯父啊，笔记，还有笋干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吃到不少几斤了。
4: 三阳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父，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蜜枣。

0: 这个就是位于南京路上三阳
1: 南货店，
0: 南货店对吧？就是他卖的这个一样的哦。
1: 对，你知道三阳南货店叫南北干货，对吧？南北干货，所以最早的时候我们逢年过节，上海人要买南北干货，什么木耳啦、香菇啦、红枣啦，不就是特地嘛要去
0: 干货有名的店？
1: 对，要去一趟三阳南货店。
0: 155年了。
1: 对，那你想1870年到现在嘛？
0: 对啊。
1: 那你想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里面是不是都是各种优质的南北干货？
0: 比如说
1: 枸杞啦、银耳啦、红枣啦，对，包括我们的枕梨、砀山梨，这些都是给大家挑选新鲜的。
0: 砀山梨本来通口吃，就是水果吃也很好吃呀，对吧？因为它汁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的肉呢稍微有点糙。
1: 这怎么说呢？梨这个东西啊，它生吃熟吃不一样。你要是青，你就生吃；你要是润，对吧？你们比如说肺火比较旺，或者嗓子比较上火等等，你这个梨生吃没有用的，一定要把它蒸熟了吃。
0: 我特别爱吃，
1: 或者炖水吃。
0: 有的时候我小的时候特别盼着自己身体不舒服，为啥？我只要身体不小时候，哎呀，小朋友是这样想的，我只要身体不舒服，第一我可以不去上学了，
1: 对。
0: 第二个呢，我可以吃妈妈给我炖的梨汤，
1: 对，
0: 不要太好。小时候，咱们小时候80后对吧？有啥能吃的？不太多的，对吧？
1: 对，
0: 零食米饯，包括妈妈开一个水果罐头，
1: 对，
0: 黄桃水果罐头，
1: 对橘子水
0: 果都很好吃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像这个自己炖呢，啊，一个费功夫啊，吃是好吃的，自己费功夫。我今天把这个自己炖啊，变成了三阳南货店他帮我炖好，
1: 对，
0: 他帮我炖好，梨是整梨，银耳又是很鲜的鲜银耳，
1: 普甜的，
0: 对吧？然后炖好之后再加点黄冰糖，哎，黄冰糖跟白冰糖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我们都不是，甚至有的里面用白砂糖给你调点
0: 甜
1: 味，甜
0: 而不腻，
1: 是
0: 就搭个味道，你有个甜口在，然后冰箱里放一
1: 冰糖也是润的呀，
0: 不要太好吃了。
1: 对，冰糖也是润的，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季节呢，其实确实有句老话是怎么说的啊？叫春燥夏火秋咳，是不是？
0: 对，
1: 春天比较燥，夏天容易上火，
0: 是
1: 秋天又是不停的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你想，今天两个甜品哦，两大甜品，一个是炖枕梨烤梨，一个是银耳这个燕窝百合根，就是都是。从这个非常润的角度上面出发，每天来一碗啊，
0: 挺好的，夏天的一个滋补的冰镇小甜品，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199元14罐，每罐啊16罐，每罐算起来
1: 14罐8+6，
0: 对，
1: 8+6，
0: 单价算起来才10来块钱一罐，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8000211599000。

0: 哎，搿牛倒勿是滑擦滑擦，糯
1: 的，味道蛮好的。
2: 哎，嗯，很糯，
3: 嗯，
2: 很粘稠，
3: 哎，
2: 蛮清凉的，真口在里，
3: 哎，
2: 味道蛮好，
3: 对呀，
2: 可以，
3: 嗯，
2: 百合也很嫩，
3: 嗯，
2: 桂花很香，
3: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多吃点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3: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3: 对呀。
1: 把那冰箱的冰冰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4: 热天气出汗也多啊，然后呢，过了这个暑湿的黄梅天呢，三伏天又来了，高温天气你出汗，你动不动你就是不运动，你坐在那里，这个汗都是往外流的。
1: 嗯
4: 啊，汗出的多了伤神呐，啊，对吧？咱们说是要好好滋补一下，对吧？
1: 对，
4: 我现在就滋补一下我自己的身体啊。
5: 对，
4: 特别好。
5: 然后呢，到了天热的时候，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年纪大的人，就容易没有胃口。对吧，没有胃口的话，那就想点吃点清爽的、清淡的，然后特别润的，喝下去之后啊，身体特别舒服的。
4: 哦、
5: 所以你看，像我们这样子的炖烤梨也好， 对吧，银耳羹也好、
4: 嗯、
5: 以前爸爸妈妈真的在家里面就是到了大夏天想吃不想炖、
4: 嗯、
5: 你一个炖个银耳羹每两个小时你是炖不出这种胶质感的、
4: 嗯、
5: 对，我们今天都是细火慢炖的，
4: 你要炖出这个胶质感你费多少煤气，
5: 不是
4: 你这个汗得流多少？
5: 38度的天，40度的天，你在厨房间炖这样子的银耳羹，真的不划算。
4: 对
5: 对，不划算。以前呢是没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商品帮您去做好、
4: 嗯，
5: 对吧？所以我们可能在家里面辛苦点自己炖，但现在我们有这样更好的商品了。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三亚南货店，就现在这个季节啊，卖得非常好，因为它算贵吗？它不算贵。现在随随便便你去吃一份西式甜品，给花多少钱？
4: 嗯、
5: 对吧？随随便便叫一杯奶茶，给花多少钱？20-30块钱一杯奶茶啦，品质稍微好一点的。你看我们是三亚南货店中华老字号的这样子的炖烤梨，19.9元一碗，19.9元一碗，里面真正有马来西亚燕窝在里面的，一点都不贵。东方购我们今天更划算，
4: 哎，19.9元14罐，我刚刚算了，
5: 14块钱，
4: 粗算了一下，14块钱一罐，
5: 14块钱，
4: 您别外面便宜一罐6块钱，
5: 嗯，
4: 对吧？10罐便宜60块钱，
5: 就是多组囤吧，因为你想，我们去年10月份到现在6月份了。8个月的时间、
4: 哎、
5: 据我所知的8个月我没有看到就是给大家做直播推荐、
4: 哎、对、
5: 嗯、
4: 我给大家看看，就一个是咱们的银耳烤梨、
5: 嗯、
4: 一个是银耳燕窝，
5: 对
4: 吧？你看配料表，你就看这个配料表，
5: 很干净配料表，
4: 干净配料，两个口味里面你看只有啥，来、嗯、水、荡山梨、黄冰
5: 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
4: 对，
5: 然后呢，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4: 对，
5: 对吧？这些原材料你自己想想，自己去拼拼凑凑也挺麻烦的吧？
4: 对，然后后面看得到吗？
5: 对，
4: 咱们的保质期是360天，对吧？你常温保存就可以了。
5: 生产日期呢，肯定是新鲜的，
4: 但是
5: 那么久没来了。
4: 天热一定是把这个包装拆掉，把这个小碗放在冷藏里面，
5: 冰箱里面，
4: 对吧？清清桑桑啊，对吧？
5: 你说看。你是说看你吃个冰淇淋，对吧？
4: 就是、
5: 不如来一份我们这个冷藏的冰鲜的，对，
4: 方便点，你不用在这个碗再去转一转啊，热一热，不需要了，
5: 是，
4: 好吧？
5: 是。
4: 然后这个碗吃完之后，咱们洗洗干净，你还可以装点什么？
5: 嗯、
4: 哎，你自己的随身携带出去的一些什么药品也可以、啊。
5: 除了好吃，没有其他的了。
4: 蜜饯也可以，零食果干也可以。
5: 来吧，开一开啊，开开来。这个呢、
4: 啊、
5: 是我们的炖
4: 烤梨，
5: 对对，烤梨。因为这个的话，确确实实、
4: 哦，
5: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用料太扎实了，太扎实了。因为什么？它没有用碎梨。这有个很讲究的，因为它如果用碎梨的话，你这个梨是不是掉地上了？这个梨是不是腐烂掉、挖掉一块了？然后把它好的肉留下来炖一炖。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用的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新鲜的整颗梨，就说明这个梨啊，采摘下来必须原材料要给大家保证好的。不能有烂的，不能有坏的，不能有不好的，是不是？
4: 上海供销社跟东方购物联名出品的这一款啊，你看它这个工艺选材都是很讲究的。
5: 对，一整颗梨哦。
4: 这个梨子你它是去皮去核。
5: 是。
4: 啊，其实它一整只它不小的。
5: 不小的，不小的。
4: 对吧？
5: 够了，够了。对。
4: 然后它炖了这么酥了，拿个勺子崴就能把这个梨啊，一半一半像蒜瓣一样把它给崴下来。
5: 对。你看看，哦呦呦呦，这是整梨，然后看看银耳羹。
4: 哎呀，这是小时候吃的那个黄桃水果罐头啊，一样的这种甜甜的，对吧？好吃啊。
5: 那我们这个还是花
4: 我们这个
5: 花几小时，花几小时炖出来的，花几小时。其实烤梨已经有着差不多1000年的一个历史。最早你知道烤梨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大概是一个小皇子，然后呢，因为咳嗽嘛，然后吃那个什么。 熬的那个什么中药什么的吃不下去，太苦了。然后人家太医给发明的，据说啊，这个也是网上这样传，但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4: 但是这个好吃，
5: 是好吧？这个是我们的烤梨，然后这个也不开了，好不好？给大家看看我们刚刚现成的。
4: 我还想吃一碗这个。
5: 那么给你看一个
4: 啊，没哎，给大家看看吧，给大家看一下。
5: 这给你
4: 看完之后，
5: 你吃这个，
4: 哎。都是开袋开盒即食，
5: 对，都是一碗一碗的。哎、然后你
4: 看
5: 真的大朵的鲜银耳，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
4: 对，
5: 你小心好。
4: 你那个啥，我告诉你，这就是碗，你不需要再去倒在碗里面了。
5: 碗这个勺呢？
4: 勺都配好的，
5: 吊缸
4: 一个，而且这个调羹你看啊，它还是个大肚的调羹。
5: 对，
4: 一碗碗起来之后，它不会很深的，对吧？你看，来碗一勺。
5: 对，就细节部分，大品牌都是给大家考虑的，还是蛮贴心的，很人性化，对，很人性化。就我现在就觉得，最近马上快要放暑假了，忙着小孩子考试的，也忙着接下来暑假玩去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对吧？你出去旅行的时候啊，这些因为我们不是冷藏的啊，我们对温度的话它是可以常温存放的。
4: 对，
5: 你就坐高铁呀或者什么，你就可以随身带着，特别的好。
4: 对对对，有的人要自驾，哎，我们导演不是过两天要去自驾吗？
5: 放一箱啊，在车里面
4: 带小朋友自驾，这个就放在车里面呀。
5: 对啊，有14碗呢，8碗烤梨，
4: 你
5: 六碗。
4: 你自驾有的时候你还要吃饭，找吃饭的地方停车，多麻烦，这就路上解决了。
5: 对，有时候想吃一点这种甜口的，对，想吃一点这种不一样的味道。哇、
4: 哦，滑嫩糯叽叽，特别好吃，
5: 而且很厚实，对吧？
4: 对，
5: 就是这种
4: 马来西亚的燕窝，对吧？
5: 马来西亚的燕窝，我们是有这个溯源的，溯源报关单，这个溯源报关的这个二维码什么都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啊！
4: 你看，我告诉你，各位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这一定是大家中午吃饭，对吧？你饭后的一个甜品，晚上吃饭饭后的一个甜品，
5: 早餐也可以，
4: 下午茶点心也可以，吃的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5: 是
4: 吃的还价格划算，好吧？19914罐，每罐算下来是
5: 14块钱，
4: 14块钱，好吧？
5: 对，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1-5111-9900。
3: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6: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啊？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把，用的兰州的把，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3: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6: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3: 对呀、对呀。
6: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哎。等还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拿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3: 是老难
6: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给大家吃，尝尝味道。
3: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6: 对，
3: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4: 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把名额先锁定下来，这大家真的你好好吃，慢慢吃，买回家之后啊，早饭有的时候说我也不想开火仓了，对吧？中午饭的时候我对吧，外面吃也是骄阳似火，天又热，这个东西啊它是个炖品，
5: 你知道
4: 这个炖品它其实吃起来很舒服，
5: 你知道这个产品哦、就是我们在两个季节卖的特别特别的好，
4: 冬天
5: 一个是秋天
4: 啊，
5: 秋天嘛，秋燥嘛，就容易要养肺的时候，本来就嗓子就特别不舒服，一个就是夏天天气热，人比较容易上火，一上火的话你就身体就不舒服，对吧？所以你看这两个季节我们断货那么长的时间，上一次是在秋天的时候给大家做完推荐，
4: 对，
5: 然后到现在基本上我就没有跟就是这个产品见过面了，所以今天又是6月份，赶在我们马上快要3伏天的时候啊，给大家囤了一批货，批次呢大家放心，全部都是新鲜的，360天的保质期，也不加防腐剂，也不用放冰箱，你就避光的地方常温存放就可以了。
4: 这个就是回到家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盒即食的，
5: 是，
4: 就是把这个盒子的包装打开之后马上就能吃。 它里面还配了一只碗，还有一个调羹，
5: 对，
4: 对吧？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嗯，所以大家说了，我这个暑天啊，这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对吧？你说我今天就包括像陪孩子上一些兴趣班的时候，
5: 对呀，
4: 对吧？孩子说，哎呦热了，满头大汗的打完篮球，对吧？游完泳，那要吃点啥？嗯、哎，不要吃那种什么外卖啊，不健康的东西。嗯、咱们这就带喝这个东西，对吧？啊，梨子它是润的，
5: 对，
4: 银耳它也是润的，
5: 对，
4: 润的东西是好的呀。所以大家说在夏天，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还不光炖这个，还要炖什么绿豆汤，
5: 是
4: 绿豆百合汤，
5: 是
4: 红枣莲子羹，
5: 对，
4: 等等等等。哎，你自己觉得好吧？是很好，
5: 对，
4: 累不累？炖的人也觉得很累啊，对吧？满头大汗，厨房间里面太热了。
5: 而且夏天哦，炖东西确实蛮头疼的。一个是天气热之外，嗯，它不能像冬天一样一顿炖一大锅，嗯，因为夏天本来高温天嘛，食物就容易馊，对吧？
4: 对。
5: 所以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尴尬的。嗯、我们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4: 对对对。但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两个口味不是一个口味到底的，
5: 对，
4: 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烤梨，
5: 嗯，
4: 一个是银耳燕窝，
5: 嗯，
4: 好吧，这个其实都挺好的，而且是马来西亚的进口燕窝，
5: 对，
4: 啊，品质也非常有保证，好吧，199元，今天是14罐，
5: 嗯，
4: 每罐算下来才14块钱，
5: 对，
4: 14块钱，对吧？对，然后净含量大概每克是在每罐是238是吧？
5: 256，248，就是都是差不多接近半斤吧，
4: 半斤哦，
5: 半斤啊，
4: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慢慢囤货，慢慢吃，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来个牛倒不是滑擦滑擦，糯的，
1: 味道蛮好的，
2: 哎，嗯，很糯，
3: 嗯，很粘稠，
2: 哎，
3: 蛮清凉的，
2: 正口这里，
3: 哎，味道蛮好，
2: 对呀，
3: 可以，
2: 嗯，
4: 百合也很嫩，
2: 嗯，
4: 桂花很香，
2: 嗯。
0: 搿天天吃对阿拉吃香一个人蛮好，顺肺的，对吧？
1: 对我讲起来，我是喉咙不大好，都吃个头老适宜的，清肺的。
0: 不是老甜，
2: 嗯，
0: 这个是最好的。太甜吧，对现在来讲才是低糖、低脂，对吧？
2: 对呀。
1: 把那冰箱里边边呢，拿出来吃最嗲了。

0: 好吃的东西呢就费功夫，银耳好吃的，烤梨好吃的，炖梨好吃的，对吧？大家说哎呦很费功夫，费上了一两个小时的煤气，然后还炖不出这种酥烂的感觉。但你为啥在夏天吃？夏天吃哎补补自己的身体，润润自己的嗓子，对吧？
1: 对，
0: 其实很好的一个东西，就老人小孩这个东西啊，它是老少皆宜，
1: 对，
0: 好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今天让大家吃的没什么负担，啊，你不用再去开火仓啊，也不用再去煤气上炖，199块钱14罐，每罐算起来14块钱，
1: 14块钱
0: 价格也是蛮划算的，
1: 真的很划算。
0: 小孙子小孙女回来的时候放暑假在你家，对吧？给他吃一个下午茶，这个东西啊真的特别好。
1: 对，特别是下面对说到小朋友，像我两个小侄女就是的，你给他吃别的东西啊，有时候正儿八经的一些正餐啊什么不好好吃饭的，要干嘛？就是最好你叫外卖，叫一些甜品啦，
0: 对，
1: 蛋糕啦，奶茶啦，可开心了，对吧？吃这东西。但是你想家里面如果啊，就是说有我们这样的中式甜品，银耳啦，烤梨啊，它炖煮出来的口感甜甜的，对吧？香香的，然后小朋友也很爱吃，而且配料表非常干净，
0: 是是，
1: 对吧？还是提醒一句啊，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奶茶，小孩子也要尽量少喝啊。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里面用的全部都是真材实料，还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
0: 我前两天在家里面呢，心血来潮啊，当然也不是心血来，我本来就是一个爱下厨的爸爸啊，然后俩女儿在家呢。我给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叫苏式绿豆汤哦，清凉解暑吧，
1: 可以的。
0: 苏式绿豆汤里面的核心灵魂是什么？糯米啊，然后绿豆也是啊，但是自己做麻烦吗？
1: 麻烦。
0: 对吧？
1: 对，
0: 绿豆糯米要泡至少4个小时，对吧？差不多半天时间了啊。然后火上再蒸1个小时，糯米要炖得很软唧唧、糯唧唧的感觉，对吧？
1: 对，
0: 我就做一次，我说你们好吃，你们觉得好吃，对吧？爸爸也不再做了，对吧？觉得太热了，厨房间里太热了，
1: 对吧？越来越热，接下来出了煤就更热。
0: 夏天吃甜品是咱们上海人那种习惯，
1: 对
0: 吧？你下午吃啊，晚上吃啊都可以，小朋友更爱吃。但是你真的经受不住那种3伏天、37、8度的厨房间的温度啊。好，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吃现做啊，帮你做好了，烤好了，端到你的嘴边，连碗跟勺子、吊缸都帮你准备好了。
1: 对，冰镇一下啊，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冰镇一下，还特别的消暑，哎，对吧？暑气比较旺的时候啊，让自己呢这个心情的话也特别的愉悦，
0: 是是是。
1: 然后的话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价格了，在外面的话，其实差不多的商品的话，如果你随随便便叫个外卖哦，真的用量好一点的这种店里面，什么一碗这样的什么烤梨20多块钱，要是里面给你加点什么燕窝或者加点什么，现在这种养生的这种很多的，30块钱一碗的药，
0: 是是是是。
1: 我们今天三亚南货店的，每一碗核算下来14块钱，哟，优秀。
0: 啊，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啊，我刚给大家看了我自己做的苏式绿豆，好吧，抓紧时间，咱们199，14罐带回去，每罐14块钱，好，抓紧时间锁定360天的常温保存就可以，
1: 不多了啊，
0: 夏天就可以冷藏一下，冰镇一下都好吃啊，清凉解暑，甜品自然来，800-7088-0000-021-5119-00。
2: 哎，那么许老师，我们三洋南货店嘞，还做搿只底片辰光，有什么优势呢？
3: 首先点啊，阿拉三洋是只154年专门做南北货的老店。阿拉只做了100多年啊，为啥？阿拉就南北货起家的。阿拉所有的产品啊，侪是自家的产品。比如讲，阿拉自家用的把，用的兰州的把，阿拉自家去采购。阿拉枸杞用的宁波枸杞，阿拉自家去采购，包括阿拉红枣、优秀红枣，全部是新疆红枣，侪是自家的。
2: 说到这句话就特别的有底气。
3: 包括阿拉的银耳，主要一趟银耳啥，就是以新鲜的银耳，侪原产地的，原产地的得来。
2: 对呀对呀。
3: 还没晒干，鲜的辰光已经炖脱了。等我没鲜的辰光再炖脱，这样子辣盖原料高头阿拉就控制的老好。还一点，阿拉一趟是用一种仿古的工艺。你做出来之后呢，里向不摆任何添加剂。首先点一只铝罐么子做出来，要不把任何添加剂做出来是老难的。
2: 是老难
3: 的。首先点，阿拉工艺要达到一定的技术，啊，后来再做出来拨大家吃，尝尝味道。
2: 是，所以就听了我们徐老师刚刚说的，他只要是三洋年货店出品，
3: 对，
2: 必属精品，赶紧来试试看吧。
0: 说好啊，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下这个好评。我看了一下日期啊，都是在大热天的时候跟大家来销售的。问一下，大热天就是出汗多，
1: 对，
0: 然后
1: 就想吃这一口，
0: 都想吃这一口，
1: 对
0: 吧？来。念念啊，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回购了，对吧？
1: 银耳软糯，
0: 软糯，
1: 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然后甜度适中，口感不错，配料表非常健康，当早餐或者下午茶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你看到没有，银耳对女生，哎，是不是？就是很多人把它称为这个平民的燕窝嘛，养皮肤，对，包括你看这边两种口味都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拿手上沉甸甸的，银耳软软糯糯，桂花的香气，甜度适中，哎，大 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点，这位朋友说甜度适中，上位朋友也说甜度适中、现在很多人啊其实想吃甜品、但是又不想吃那种太甜的，
0: 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要吃就吃那种甜度适中的、带一点甜口，
0: 想吃甜的是因为你嘴巴不要叠接过来了，
1: 来，但
0: 是
1: 七月
0: 我是黄冰糖哦，
1: 对，七月又回购了一箱适合这个季节吃、
0: 对
1: 吧，大家都懂养生，
0: 是是，
1: 你看酷暑天吃这个正正好，准备回购是吧，口味不错，甜度刚好，对吧，不算甜，口味不算甜，刚刚好，
0: 所以啊大家说这个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见证，好，今天两个口味啊，就我们给大家就看这个好了、
1: 好的，
0: 就是两个口味，一个是银耳燕窝，一个是银耳鲜炖烤梨，两个口味，两个口味，然后我还是要给大家转过来看这个，来、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好吧，
1: 这其实是个零字、看到没有，零就是不添加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吧，
0: 只有水、梨、黄冰糖、
1: 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然后另一个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写得清楚吧，
0: 很清楚，
1: 写得清楚啊，
0: 对吧，然后
1: 360天保质期，
0: 营养成分表我们来看一下，
1: 可以啊，随便看，脂肪为零，
0: 对，
1: 两个脂肪都是为零，
0: 对，
1: 钠含量也是为零，然后能量的话是121千焦、
0: 有能量
1: 每百克，就是说我们其实女孩子包括现在很多爸爸妈妈在意，也比较在意这个保持身形的，
0: 对，
1: 不想让自己身上太多的这些脂肪的，
0: 对，
1: 这个的话也是啊，你就下午的时候想吃甜的时候你就来一碗，
0: 开吧，
1: 开，生产批次一定是新鲜，
0: 这 开完之后是这样的啊，我都把刚才那个银耳羹吃掉了，
1: 对，
0: 燕窝银耳羹，
1: 开完之后你看蓝色的是燕窝银耳百合根，对吧，这个黄颜色的是烤梨的啊，银耳，
0: 这个碗是配的，勺子也是配的，
1: 是，
0: 好吧，直接开盒即食啊，
1: 来，
0: 马上就能吃，
1: 对，你冷藏一下可以的啊，冷藏冰镇一下就更好吃了，
0: 它是不是已经冰镇过了，
1: 对，我们没有，因为可能演播室开了空调的关系、温度有点低嘛，所以来看清楚了，我这边给大家倒出来是我们的整个烤梨，里面开出来的每一个你看都是这样的烤整梨，挖出来，
0: 挖出来
1: 一整颗、一整颗去皮的去核的、干净不干净，然后这个银耳根也给大家看看这个焦稠度，现在有很多新闻频道转台的朋友过来啊，看看这个焦稠度，自己有生活经验妈妈都知道啊，这个银耳根要炖到这种程度真的小火在旁边人都走不开，就是要靠小火很耐心的在这边慢慢慢慢的炖，但只有银耳炖到这种程度才更好吃，里面的植物胶原含量才更丰富，
0: 我一个朋友，我想想，我一个朋友他其实每年夏天都会给他爸爸去炖上这么一锅，我说为啥，他说他爸抽烟，对吧，
1: 对，
0: 大家都懂
1: 了，养养肺，
0: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而且梨，但是梨子自己炖确实要炖到这个程度，碗一勺它就像那个黄桃肉一样这么掉下来的，那这个时间得废了，
1: 你看这个
0: 很长时间，
1: 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对吧，我们都是这样子炖了好几个小时炖到这种形态，然后呢肉看上去不碰它它是完整的，
0: 对，
1: 但是勺子一挖你看就挖下来了，
0: 这可是
1: 嘴巴里面一抿就抿开来了，
0: 大山梨
1: 对，
0: 莆田银耳，
1: 然后是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对吧，兰州的百合、还要看吗，这个
0: 先开吧，
1: 好的，再开一盒吧，
0: 我再吃这个，
1: 反正我们还有13分钟的时间，货也不是很充足，这个季节就是我们的旺季啊，20块钱一碗的话是在我们南京路三亚南货店，
0: 我们算下来14块钱一碗，
1: 对，我们今天是14块钱一碗，也倒出来给大家看，
0: 倒出来给大家看，
1: 来这边，来看看这个，哇，大朵的，刚刚看到没有，一大朵的银耳，
0: 上面是桂花、
1: 干桂花还是用，讲究吧，然后里面这个白白的看到没有，大颗的百合，大片的这个百合看到吗，全部都是这样大朵大朵的，都不是这种边角料啊，这种碎碎的那种渣渣的那种哦，这里面还有马来西亚的燕窝，这一碗量可以吧，一个是256克，一个是248克，对吧，都是接近小半斤的量，刚刚好，
0: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这个年轻人上班的时候中午，对吧，特别是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不吃那种什么鱼啊肉了，对吧，
1: 对，
0: 然后自己上班带一碗也很好啊，
1: 不吃饭呢不行，
0: 对
1: 对吧，那你就稍微垫一垫，
0: 是是是，但是要吃的话呢你看什么平台卖啊、就是你在他店里面买的话也可以，差不多19.9块，20块钱一罐，
1: 也不算贵的，其实真的叫过外卖的大家都知道的、19.9块，你现在买杯奶茶19.9块，你还
0: 没时间去那个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今天 订购多订两套，家里面囤着14块钱一碗。
0: 你刚才外卖搜了一下，差不多20多块钱一碗，
1: 二十多块，我给大家看。
0: 二十多，因为没时间去店里，大家只能叫外卖。
1: 来，
0: 对吧？那你叫个外卖多少钱？
1: 这个、炖整篱笆，看得出这个形状吗？25块钱、23块钱、31块钱，看到吗？哦、然后这个来炖梨，看到没有？这底下也是，底下都是来炖整梨，19.9，是不是？都是差不多，
0: 这还只是炖梨呢，你要炖个银耳燕窝呢，我们今天还有银耳燕窝呢，那这个价格还更贵呢，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是6盒银耳燕窝，6盒
1: 先炖烤梨，
0: 先炖烤梨、嗯、啊，银耳烤梨，
1: 8盒先炖烤梨，
0: 8盒啊，总共是14碗，14碗，这、嗯、都是这样的碗状啊，都这样的碗状，
1: 嗯、好吧
0: 好？算下来单价你吃一次才14块钱，
1: 是的，
0: 好吧？小孙女自己的孩子，包括爸爸抽烟等等，其实都能吃，每个人都能吃，男女老幼。不挑人群啊！
1: 仔细算一下，14碗不够吃的，不够吃的啊、嗯！像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子的，对，一人一碗，一个星期就吃完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啊！东订购再减5块钱，那这样说的话，你再订一箱，
1: 对，
0: 好吧？8007088000-21511-99999。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现在呢就站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呢，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中华老字号三洋南货店，它始创于1870年，至今呢已经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可以看到这家老店里边还是人头攒动，生意好的不得了。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看吧。在三洋南货店最出名的一定就是它的三洋南北货了，而我现在所身处的柜台呢，就是集合到了全中国的优质的南北货，包括到了有新疆的红枣呀、宁夏的枸杞以及福建的古田银耳。而如今三洋也不断的在推陈出新，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一条国潮之路。我在三洋的门口啊，我居然还看到了有三洋的养生茶铺，他们也开始做到甜品了。他们的甜品有多好吃呢？我带你去看看。在这儿呢，我就发现了三洋出新品了，来自于这样一个银耳燕窝百合根，还有烤梨鲜炖银耳。我不大专业，所以今天我请来了一个专业人士哈、啊，我看看啊，徐老师在，徐老师，
4: 哎，你好，你好，
2: 跟我一起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哎，你好，你好，
2: 来，徐老师。这边请。
4: 哎，我们的银耳是用我们三洋自制的那个古田的银耳，
2: 自己的。
4: 对，我们古田的银耳呢是现做，就现摘的。现摘，然后在原产地直接就是现炖了。对。
2: 哎，所以我知道银耳比较重要，就是要糯的吧，糯的的。
4: 对呀、啊。烧出来吃上去要糯的的，吃上去要黏嘴糊嘴的一种感觉。
2: 是是。
4: 我们在这个配料包里面、啊、特地放了什么啊？百合，我们全部是用兰州的百合。
2: 兰州的百合。
4: 对，它质口比较糯。
2: 嗯。
4: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特地还放了一点燕窝。
2: 燕窝。哎呀，哥们，你说你听到特别开心。
4: 对呀、啊，开盖即食。
2: 开盖即食。
4: 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
2: 嗯。
4: 吃到嘴里是糯的。
2: 糯的。烤梨这个有什么说头啊？嗯，
4: 烤梨这个已经追溯到很远了，在我们古代唐朝时候就有烤梨。
2: 哎。
4: 然后我们现在我们三洋把这个原来的古的工艺啊，
2: 嗯，
4: 把它推到现在，
2: 嗯，
4: 我们特地用安徽的，
2: 嗯，
4: 党参梨，
2: 就党参梨，
4: 党参梨，啊，我来一只党参梨呢，加上阿拉个只特色，
2: 哎，
4: 加上特地加了眼秋梨膏，
2: 秋梨膏，嗯，
4: 摆了眼枸杞，
2: 嗯，
4: 都是宁波枸杞，
2: 哎，
4: 特地摆了眼新疆的红枣，
2: 新疆红枣，
4: 对个，阿拉那眼配做不了到呢，有点啥么子呢？娘现在都季节吃头嘛最适宜的辰光，
2: 哦，
4: 清热。润肺，
2: 对呀对呀，
4: 都现在种季节吃的嘛最好辰光。
2: 哎，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三洋，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给我们出一个新品。
4: 对对对，
2: 这个新品大家要不要来尝试一下呀？
0: 在三洋南货店的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人头攒动、
2: 嗯，
0: 对吧？大家也是这个订购的速度也很快，但是门店呢，确确实实也是。就这家一家店，对吧？
1: 对对，南京路嘛，
0: 就
1: 是对，就是很多你看爸爸妈妈都是冲着这个三洋南货店的名气，对吧、
0: 嗯？
1: 然后去买。你说超市里面南北干货有吗？有。为什么很多爸爸妈妈还愿意跑那么远去南货，就是三洋南货店？品质好啊，有地道的原材料，优选的原材料。毕竟人家百年老字号，1870年创立到现在。而且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采访的也是我们的经理，也是对于我们这两款甜品的选材上面，
0: 嗯、
1: 为什么选这些？为什么选这些？对吧？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就是结合我们现在人对于营养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对于口味的需求，然后给大家直接做到开盖即食的这样甜品。
0: 对
1: 对，
0: 口味真的很好吃、
1: 嗯、
0: 但是他没有为了迎合这个口味而去加添加剂防腐剂，
1: 其实它可以加，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它是1870年，
1: 对，
0: 155年的老牌子了，
1: 对，
0: 所以它只有什么啊？你比如说像那个银耳烤梨里面、
1: 嗯，
0: 它只有烤梨，只有银耳，只有水，只有不是白砂糖，各位，
1: 黄冰糖，
0: 黄冰糖，
1: 黄冰糖。
0: 哎，梨子是不是润的？
1: 是。
0: 冰糖是不是也是润的？
1: 是。
0: 对不对？
1: 然后还加了秋梨膏，你想看？
0: 哎，秋梨膏也是，
1: 对
0: 对吧？嗯，这是润无敌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银耳
1: 燕窝百合根，
0: 百合根，
1: 对，里面只有鲜银耳水，燕窝是马来西亚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是是是啊，
1: 就这些，既调和了这个口感，
0: 对。
1: 然后又给大家这个叫什么，从我们的身体的需求上面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原材料、
0: 对，关键是价格是王道、对吧，今天是199，门店是差不多19.9一盒，
1: 20块钱一碗的话，你14碗280块钱吧，
0: 280，我们199，算下来单价14块钱一碗，
1: 而且接近省了差不多8-9十块钱。
0: 天热的时候带孩子出去玩、带个两盒好不好，车里备个两盒，自驾的时候，开车出去露营的时候，
1: 对啊，
0: 野餐的时候，它能放360天，对吧，你秋冬季节明年春天、都能吃，好吧，没问题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多囤两套货啊，8007088000025119900。

0: 这个真的很好吃，还剩最后5分30秒。我健康开内核是银耳百合羹，是
1: 马来西亚燕窝，
0: 马来西亚
1: 燕窝，
0: 还
1: 是燕窝，你把
0: 燕窝给
1: 漏了，对，
0: 有百合，你看，百合其实也不容易炖酥的，
1: 而且它是整瓣的百合，
0: 对，
1: 有看到没有？对吧？它不是那种很碎的，一片一片的什么这种，银耳大朵的这种银耳，莆田的银耳哦。对吧，莆田的银耳本来的话它胶质感就是非常的浓，再加上我们三幺南货店这样子的工艺上面的精益求精，
0: 对，
1: 给大家细火慢炖出来，
0: 对，
1: 看看这种焦稠度。哎，其实这种焦稠度的话你看配料表也能体现得出来，
0: 勺子和碗都配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眼这个配料表，
1: 好
0: 吧，
1: 好，
0: 来就
1: 行，
0: 干干净净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配料表，
1: 对，配料表的话我们只有这个水，对吧，只有我们的荡山酥梨、黄冰糖、银耳、秋梨膏、红枣、枸杞，包括我们的银耳燕窝百合根，配料表只有鲜银耳、水、燕窝、百合、桂花、冰糖，
0: 对，
1: 冰糖，对吧，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每一碗的话我们接近小半斤的量，
0: 是
1: 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一个是258克，一个是248克，
0: 对对对，
1: 256克、248克，
0: 就是回购的人也特别多，
1: 对，
0: 就是你看第二次回购，对吧，银耳软糯啊，有一点点桂花的香味，对吧，然后再来非常满意一次购物，两种口味都很喜欢，分量很足，一盒握在手上，对吧，
1: 对，
0: 手上是感觉沉甸甸的，
1: 然
0: 后其实好评有很多啊，来，性价比高，品质佳，
1: 是
0: 吧，包装好，质量好，很满意，发货也很快，
1: 对，
0: 等等等等，
1: 对
0: 吧，产品一致，对吧，
1: 对，
0: 包装好啊，吃口也很好，又下了一单，回购的人特别多，所以这其实它是一个季节产品，实体产品，
1: 对，特别是夏天、秋天的时候，我们都卖得非常好，特别是东方购物卖得很好，因为东方购物很实惠，14块钱左右一碗，那么去门店的话，接近差不多小20块钱一碗，19.9块一碗，19.9块一碗，我们也卖得非常好，所以的话，距离上一次直播，我们已经从2024年等到了今年2025年，今天有现货，又是新鲜批次，多囤两套啊！如果门店一旦是今年夏天销量特别火爆的话，东方购物备货就更难了，
0: 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啊，这个常温低光保存
1: 360天。
0: 360天，
1: 对，没有防腐剂，
0: 天热的时候你就放冰箱冷藏一下，很好吃，
1: 是，
0: 好吧，抓紧时间啊，199元14罐啊，14碗，每罐算起来是14块钱，好吧，先把名额锁定800708800-021-511-9900，
2: 大概第一趟来三阳南货店有啥，我还记得吧，
3: 记得，搿记得哦，搿是三亚南货店里物事好呀，阿拉介大年纪嘛，老早侪是到三亚南货店的嘛，大概7、8岁的辰光跟老大人来过。
4: 哦，搿早了。
2: 哎，大概啥辰光？
4: 最起码5、3年前头。
2: 5、3年前头。
4: 搿是从小到大一直辣辣搿搭个。对不啦？我现在搬到浦东去，我也到搿搭来买物事个。
2: 是伐？
4: 搿到实事求是。
2: 原来住啥地方啊？啊，
4: 原来住辣城隍庙。
3: 三亚么高地。
2: 三亚高地。
3: 三亚么还有搿个老早南伯虎。
5: 还有特别南伯虎啊，估计还有升官是我最爱的物事，每年要买，他就要吃到不少几斤了。
4: 三亚南货店个高地蛮好。对吧？还有个黄泥路，还有个，对吧？还有，南伯虎，我今朝特地回来买金丝梅枣。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五块钱，先锁定自动订购啊，因为还能再便宜五块钱，可能你人工线排队都已经抢不到货啊。嗯，这个产品真的特别好。
1: 对，
0: 然后因为它很润，
1: 一个
0: 对吧？嗯，这夏天呢，你确确实实也是很麻烦，要炖这么一碗，
1: 对，
0: 炖这么一锅。
1: 但是呢，夏天大家身体又需要又喜欢，对吧？想想啊，你想想看，什么银耳羹啊，想想就特别想吃的样子感觉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字号出品的三幺南货店联合这个上海供销以及东方购物共同联名，新鲜的生产批次给到大家啊，都是细火慢炖出来的，
0: 配料表清清爽爽，
1: 对啊，对，
0: 吃个甜口的，还不是白砂糖，
1: 嗯，黄冰糖，
0: 黄冰糖，
1: 对，
0: 黄冰糖，好吧，
1: 对，
0: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这个咱们出去玩咱们带一碗，在上班带一碗，在家里天热的时候，小朋友回到家一看，哟，有这个好吃的甜品，对吧？冰镇甜品，对吧？对爷爷奶奶还竖起大拇指的啊，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11-511-9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德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篮板呢，今天给瑶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4: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3: 真的，
4: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3: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给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4: 对，
3: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4: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4: 是
3: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给到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三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4: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两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两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在肚子领的哦，我搁弄个粘粘了不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 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能裹得老塞衣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啊，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这个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3: 是的。
4: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这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3: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4: 对，
3: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葛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穿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4: 对，
3: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4: 透气
3: 对不对？
4: 透热不透肉。
3: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4: 对，
3: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4: 对，
3: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一二三，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4: 对，
3: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4: 是。
3: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4: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XL。
3: 是的。
4: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2XL， 140到160，3XL， 160到180，4XL， 180到200斤，选择5XL。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3: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是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进来抢现，东方购，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是。

0: 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透肉，对吧？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就这样的，
0: 对吧？
1: 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0: 对吧？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考究，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哎，看着很凉快哦。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化纤的，
1: 对不对？对呀、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
1: 是，
0: 难怪也是100%棉。
1: 难怪好看，
0: 哦哟，上身之后
1: 难怪我跟你讲，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
0: 啊、
1: 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
0: 是的，
1: 对吧？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
0: 哎，
1: 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啊，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
1: 对，
0: 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就可以答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轻薄薄的，滑滑的，
0: 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的话，哎，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左右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60块钱，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 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
0: 了。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觉得
1: 它散热、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系纽扣的形式，但纽扣的。

0: 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嗯、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哦，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嗯、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嗯、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嗯、
0: 的，
1: 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
0: 嗯、
1: 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
0: 嗯、
1: 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哎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咔起来老散衣啊。
0: 嗯、
1: 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
0: 嗯、
1: 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
0: 嗯、
1: 就这么子老色一啊。但是谁穿谁知道，
0: 是
1: 不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什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
1: 嗯，
0: 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
1: 嗯，
0: 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啊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您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整个印章真的是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就是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聚酯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嘛，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12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2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299000。

0: 持续在攀升啊。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啊，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但是不透
0: 光，
1: 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有任何担心，
0: 哎，
1: 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
1: 哎，
0: 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开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在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洋，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活动啊，
0: 完全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真的是老塞，这
0: 裤裤
1: 就
0: 风凉啊，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可以塞衣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100%
1: 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
1: 个贼老塞衣啊，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干脆，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顶了一次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扭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 各种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2: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2: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2: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根据体
0: 重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的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刚在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然后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
1: 70块钱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
0: 哎，
1: 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十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潮，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面里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休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
1: 哎，
0: 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真的很宽松，
1: 然后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
1: 哎，
0: 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加宽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这
1: 都露不出来，
0: 你哪怕你说高举手，
1: 对，
0: 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
1: 哎，
0: 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套，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
1: 对，
0: 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两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等就可以了。
0: 哎呦，
1: 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样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袋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的，
1: 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女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块钱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那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穿着真的很舒服。嗯，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1: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1: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买菜，
1: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1: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啊、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
0: 哦，
1: 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
0: 对吧？
1: 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哦，
0: 就穿上去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1: 哎，松弛感、气派感，
0: 对，你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1: 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儿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你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流行起来了，
1: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哦，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哦，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1、2、3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1: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三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今天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1: 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1: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男款两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的这个铁灰色啊，两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100%的全棉，哎，所以它的柔软度、舒适的程度，包括你看它的整个的一个悬垂度，我哪怕手一抓，我手一松，你自己看，像这个衣服、啊。这个衣服你穿出来灯亮挺刮，对吧？而且呢不容易皱。这个衣服呢又清凉，而且呢做工又非常考究。你看这个领子的做工，彩线啊、哦，你看双层锁边。
0: 是的。
1: 那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口袋的这个地方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老考究啊。纽子定的一丝不苟，所以这件衣服啊，70块钱左右，真是性价比高，保证你穿了你就盯着穿了
0: 啊。对，149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1: 对，
0: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1: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5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0: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过完了清明啊，马上就要到谷雨了，这个时节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多吃点滋补类的食品啊。所以我们带来了蛋先生家的安徽的老麻呀，以及他们家的这个非常好吃的乳鸽。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小朋友傅征，你好傅征。
4: 佳佳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一点没错哈，这个季节特别容易上火，
3: 对，
4: 皮肤干燥，那么喝点老麻呀汤呢，清火的滋阴的，还有乳鸽，老年人吃了养身体，小朋友吃了长身体，真的
3: 是的，
4: 价格特别划算，千万别错过。
3: 嗯，今天的话，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老麻鸭都是虎养400多天的哦，
4: 对，
3: 水陆放养的，它其实就是模拟这样野生的一个环境去生长的。
4: 八百里巢湖，这个我们中国人有很多那个诗词啊，赞美八百里巢湖，它就是在八百里巢湖。
3: 对的，
4: 水陆放养，他们得自己去游泳，得去觅食，
3: 对，自己去捕食。
4: 对，所以他们是很野的那种天性哈。
3: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是有到了我们的组合套装啊，四袋的老麻鸭是299块钱，特别的好吃，这个鸭子特别适合煲汤。
4: 对，
3: 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乳鸽啊，包含鸽心和鸽肝的也是4只，每一只的话是300克，199块钱啊，这个季节多吃点滋补类产品还是很好的啊，
4: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们今天说了是蛋先生哈，在东方购非常非常大家特别喜欢，
3: 是的，
4: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老麻鸭的一个包装，
3: 哎，
4: 非常漂亮，这个蛋先生的包装很有特色。
3: 是的，
4: 这边直接跟大家讲到了，它是安徽的老麻鸭，麻鸭跟您平时吃的白条鸭呀、什么樱桃谷鸭不是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很多很多年前就开始出口了，400天慢养，每口都是糊的味道，蛋先生的一个品牌，包括到您看哈，走地优先，它是跟那个走地鸡一样，它是在湖里面要自己走湖的，
3: 是的，
4: 自己游泳的，非常非常的安心。在这边呢，你是可以看到的，
3: 哎，
4: 我们这整个鸭子的一个状态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3: 哎、
4: 这个里面呢，已经给大家进过糖了，但是什么鸭的内脏，你平时喜欢吃的那些东西，还有里面有蛋花的，都给大家留着。
3: 哎、是的。
4: 解冻之后哈，啊，这边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种就叫麻鸭，
3: 哎，
4: 啊，蛋先生的安徽老麻鸭，它的配料就是麻鸭，没有别的东西。然后您放在-18度，也就是
3: 冷冻保存，
4: 可以保存12个月的一个时间。每只都是400天以上的老麻鸭。
3: 是的啊，它其实可以看到解冻之后的效果是和这个普通的鸭子感觉看起来不一样啊，
4: 完全不一样。首先大家看哈，麻鸭它的这个皮肤毛囊啊，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它跟白条鸭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4: 如果是白条鸭，它里面有一些在皮肤里的毛根是白颜色的，我们的毛根是黑颜色的，这就是它是麻鸭特别好的一个证明。再来看看它整个的这个嘴巴，大家都知道鸭子的嘴巴非常非常的硬实哈，
3: 是的，
4: 但是在自然的这个觅食当中，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很小的缺口，这是在自然的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在湖里面讨生活的时候哈、给生活磨出的岁月的痕迹。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脚蹼，
3: 哎，
4: 首先麻鸭的脚蹼是很厚的，不是那种白白嫩嫩的脚，有很多肉的脚，就是一双啊，哎呦，真的充满了风霜的脚的同时，上面还有茧，因为它自己要赶路，要游泳，要觅食，所以这个真真正正的是养足了400天老麻鸭的
5: 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哈，
3: 是的，是的，
5: 也很有特点。
3: 真的啊，就模拟野生环境生长出来的这样麻鸭啊，
5: 是
3: 肉质会更加的紧实，
5: 非常好吃。
3: 我们是400天的放养啊，所以它很适合煲汤，对不对？
5: 真的，来看看我们的老麻鸭汤，哎，哇，
3: 好香，好香，
5: 太棒了。舀出来这个汤啊，雪白雪白的，奶白色的一个汤头。
3: 是的。
5: 然后你看哈，它会有一点点的油花，但是我们没有放任何的油。
3: 对，很少的。
5: 很少的油花，因为我们这个老麻鸭它没有什么过多的皮下脂肪。
3: 对对对，是的。所以的话，很多的那种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这种鸭子啊，它其实是脂肪含量很多。
5: 对。
3: 你喝汤的话，一口都是那个油花，喝起来很不舒服。
5: 很不舒服。
3: 我们就是很清亮这个汤的颜色。
5: 很清亮，很清亮。
3: 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炖了很久很久，
5: 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哇，营养特别丰富啊！
5: 对，这个因为我们有400天，所以大家一定要炖时间长一点。然后你看，
3: 好香啊！
5: 这个肉是什么样的颜色哈？玫瑰色的这个肉。
3: 哎，真的、啊，它是那种偏粉色的，
5: 对，
3: 深红色的，
5: 含铁量非常非常的丰富。大家都知道这个玫瑰色的肉，所以老人孩子多吃一点，您自己多吃一点，特别的好。然后我再把这个皮翻开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那些很厚的鸭油？平时你吃那种所谓的街边小店的烤鸭呀、卤鸭呀，那个鸭油一闻很臭，对不对？
3: 对对，有点腥味的。
5: 对，我们完全没有那种鸭油，除了皮底下就是肉，而且皮还非常 Q 弹，连皮都可以把它吃下去。哇，真的
3: 好好吃，
5: 看到没有？然后那个肉就是一丝一丝，很细嫩。虽然我们养足了400天，但是我们的肉是非常细嫩的，老年人吃了肯定不会塞牙。
3: 哎呦，真的看着好好吃
5: 的肉，来，大家赶紧尝一尝。
3: 到饭点儿了、
5: 啊，
3: 真的是要来一个这样子的老麻鸭，
5: 再给你搞点汤。
3: 今天太有口福了，因为的话，其实这样子的那种400天放养的鸭子不太常见。
5: 是，
3: 市面上你要想买到这样子正规的一个麻鸭，还是蛮困难的，
5: 对不对？非常困难。
3: 因为的话，这样的麻鸭它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口感呀、营养都非常非常的棒啊。
5: 丰富。哇，
3: 来一口肉啊！这个点儿大家也快吃。要吃晚饭了，是不是？
5: 是，
3: 尝一口啊，
5: 尝一口。两个腿上面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多，然后那个胸脯上的肉也非常的多。
3: 好紧实，
5: 好紧实，
3: 它的皮真的很紧实。因为的话，很多时候吃鸭子啊，真的是外面一口就是满满的油，
5: 是
3: 整个口感会很差，也会觉得很腻，
5: 就有一种鸭腥臭味儿。
3: 是的，
5: 但是你吃了我们的老麻鸭之后，你就知道原来好的鸭子是这个味道，不是在街边小店买的那种鸭子，一闻很馊很腥，它就是很香，
3: 天
5: 哪，很鲜，
3: 喝的我眼睛都亮了。因为这个鸭子它汤啊很清亮，
5: 对的，
3: 完全不腻啊。而且的话，真的我感觉营养都在汤里，
5: 都在汤里面，
3: 好好，
5: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就多应该喝点那个老麻鸭。
3: 好喝，真的、
5: 跟红枣、跟人参或者跟其他的东西都能
3: 放点那个叫什么？
5: 对，
3: 我们的藏红花呀，
5: 可以可以，
3: 滋补的东西放进去，真的太棒太棒了，
5: 没问题。
3: 倒我们的乳鸽啦，
5: 哎，乳鸽就是非常好料理嘛，你看
3: 蒸乳鸽，
5: 对，放点种草花、然后放点那个小冬瓜，跟乳鸽一起蒸，
3: 对，
5: 原汤化原食，整个汤汁就在里面了。而且我们的乳鸽非常非常肉紧实肉多哈，我直接稍微演示给大家吃一点肉下来看，
3: 哎，
5: 很大。很大很大，
3: 是的，哎，乳鸽的营养真的是很高的，它比其他的禽类啊，它营养物质要是要更加丰富的，
5: 我一撕，
3: 氨基酸呐、
5: 对，就分两半
3: 了，包括说蛋白呀、都是满满的哦。
5: 哇，这个肉特别特别的厚实，所以我给大家稍微来撕一撕，哇，你就可以看到这么大一块的肉啊，全部都是肉，
3: 肉质太多了，
5: 拿着手上啃吧，朋友们，
3: 哎，真的，
5: 平时就是以前我们吃乳鸽有点吃不起，就舍得给孩子吃，今天这个价格，乳鸽全家人一人一只拿着啃就行了。
3: 是的，是的啊，今天这块。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四只的老麻鸭做到是299块钱，四只的乳鸽是199块钱了。
5: 对，
3: 并且呢，我们的话今天的话，觉得这个菜系真的是很适合春日滋补啊。
5: 是，
3: 今天的话，千万不要给我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两款啊都是我们春日滋补的好食材，那在购买我们两款同时呢，可以来给我们进行操作单，是不是？
1: 对，
0: 满3888给您400块的积分，相当于一套乳鸽一套鸭子都是免费
1: 送
0: 给您
1: 了。是的，
0: 对的，
1: 这简直是凑单神器，
0: 都是我们需要的。这个叶黄素啊，麦多卡蜂蜜啊，包括这四马图的我们的冬虫夏草。
1: 哎，你买了冬虫夏草，你也可以包鸭子包鸽子的时候，最后2分钟的时候放一根冬虫夏草进去，全家人一起滋补，那这个真的太美了。
0: 真的，
1: 大家都知道什么好都不如身体好，
0: 对
1: 吧？投资在自己身体里面是最划算的。
0: 真的啊，平常的话这种好的食材要多吃一吃。家里边有这个长身体的小朋友的，有需要养身体的老年人的，这样的滋补的食材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的话，像老麻鸭啊，在市面上其实很少见的，而且的话，就算拿到您面前，您自己其实不太会辨认，
1: 不太会分辨，
0: 是吧？
1: 以前想说买老麻鸭的话，我要一年以上嘛，300多天嘛，我肯定要请亲戚托人情，从乡下给我带，然后人家拿回来的有300斤，有400斤，你不知道。
0: 对，
1: 没有检验检疫，你也没有任何的那个凭据，所以
0: 是的，
1: 你可能200块钱298买上一只这样的老麻鸭，然后吃的不明不白的。但是我们今天蛋先生，我们是一个标准化的一个生产，
0: 没错，
1: 告诉您多少天就是多少天，而且它生长的水域是800里长湖，非常好。哎
0: 呦，那种
1: 非常美的湖景啊，但是它在这么美的湖景里，它得靠自己去搏生存，它得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它有一身的野性，一身的那个腱子肉哈。
0: 是的，是的，
1: 没有那些很腥臭的鸭膻味，只有鲜美的鸭肉的味道。
0: 是的，
1: 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没有吃到好鸭子，你今天一定要尝一尝。
0: 真的一定要尝一下啊！我们有鸭子，同时还有到我们的乳鸽，
1: 乳鸽，
0: 乳鸽也真的是营养很丰富。人家说什么一鸽顶9斤，
1: 对
0: 吧？一只鸽子的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是禽类里边是那种数一数二的了。
1: 是，
0: 而且的话，鸽子多吃的话，我们是高蛋白、低脂肪，而且是高的氨基酸等等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里边。
1: 所以这鸽子好鲜呢、啊，你根本不用任何的调料，你就只要清蒸出来。撒一点点盐，或者你不放盐都可以，你就能吃到那个鸽子原来的鲜甜味儿、啊。
0: 是的，而且每一只的话是300克的大含量啊，平均的话其实一只鸽子几十块钱。您知道那个辛某记，一只鸽子哦，都不是一只，是半只，
1: 半只
0: 要100来块钱，
1: 是
0: 吧？
1: 我们自己用空气炸过一炸就跟那些
0: 对
1: 吧烤鸽子店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一盒的差不多了。
0: 对，真的啊，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的话可以自己动手去做，也更加的营养健康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的这个鸭子啊。
1: 麻鸭在东方购物是爆品，在我们蛋先生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品牌，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400日慢养，它是安徽的老麻鸭，不是白条鸭，不是您说的那种樱桃古鸭，我们叫老麻鸭。很多年前这个鸭种叫出口的，推荐给大家煲汤，因为这个季节口干舌燥需要滋养，我们就给大家来煲汤。然后您看哈，非常大个，我们整个的这个克重在这边是900，加减50克，就差不多2斤左右。
0: 是的，
1: 里面的那个内脏能给大家留的，什么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鸭蛋花，
0: 我们
1: 都给大家留着了。化冻出来给您一看，你就知道，哇，正宗老麻鸭，
0: 真的品质特别的棒、
1: 特别好。
0: 而且的话，您一看就知道，和普通的那种肉鸭、白肉鸭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你看它有那种精瘦
0: 的感觉，是的，真的哎。
1: 但是
0: 像运动员一样，
1: 对，像运动员一样，体脂率很低，但是肌肉含量很足。
0: 是的，
1: 没有一身腱子肉的这个感觉。然后你再看它身上的毛根，你就知道它一定是麻鸭。
0: 是的，
1: 因为如果是白条鸭的话，它的毛根是白色的。
0: 是的，
1: 我们的毛根是黑色的，所以我们是正宗麻鸭。再来看，我们是400天的这个水域散养啊。为什么说它是散养？它不是那种吃那个就是饲料的，在圈里面脚不沾地的那种鸭。你看它的喙啊都被磨掉了，
0: 对，
1: 就是它要
0: 自己捕捉，
1: 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小蟹，所以磨成这个样子的，就经过了岁月的风霜。
0: 对，
1: 再来看看它的脚，真的是一双风尘仆仆赶路的脚，
0: 真的，一看就知道了，
1: 要自己谋生的脚，所以才会这么瘦、这么老。感觉很多皱纹啊，上面还长了很多的茧子。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是野外散养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它的肉好吃啊。
0: 是的啊，
1: 没有一点鸭腥味。
0: 要说滋补的话，真的要吃这样子的老鸭，而且这样的老鸭最适合干嘛？最适合炖汤了，特别的清亮啊。因为的话，它不是肉，就是油特别多的那种，它是清清亮亮的汤炖出来之后，咱们加一点这样的虫草呀，加一点这样的藏红花，对不对？非常滋补的春日的一个我们的很好的一个食材、
1: 给大家捞起来看一下、
0: 捞起来看一下，
1: 真的，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大，你吃就全家四五口就吃一次，可能都够了。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腿呀、给大家挪起来看一下哈。
0: 真的，这个鸭子的话，稍微炖的时间久一点，
1: 一定要炖的时间久一点，
0: 把它炖烂一点，那个肉真的特别特别香，
1: 而且你看这个肉要脱皮而出
0: 的，真的，肉的颜色是这样的红色的，
1: 好漂亮，
0: 它里边就是血红蛋白是非常丰富的。
1: 非常非常高，
0: 然后铁元素也很丰富啊。
1: 皮稍微给大家剥开来，让大家看一看这个皮是
0: 天哪，
1: 皮是没有什么就是脂肪的，
0: 哇，
1: 皮里面基本上就是肉了。
0: 是的，
1: 是没有那种黄色的鸭油，你是看不见的。
0: 真的特别香，特别好吃，它是不腥不柴的，也不油腻
1: 啊，非常好吃。
0: 整个的口感真的特别的棒。
1: 对的，
0: 就是用它来煲汤啊，就是那些哇，谢谢。
2: 这个时节
0: 真的要多吃的，像一些老年人啊需要去补身子的，包括小朋友需要长身体的，多吃这样子的鸭肉，而且的话是多喝这样的鸭汤，太香了，
1: 大补。
0: 是的，
1: 而且轻补，而且下火。有时候补呢就怕补得太滋腻、太上火了，不好消化。
0: 真的。特别的好吃。
1: 你说养足了400天，你会以为这个肉很柴很老？不会，它的肉很幼嫩很滑，
0: 很好吃，
1: 一点那种鲜味感都没有，感觉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了，甚至
0: 这个汤也要多喝，因为它的很多营养都在汤里边，给大家尝一口。
1: 真的，春夏季节口干舌燥，我们真的要多喝汤，多吃鸭肉，这样才滋养。你看，我再稍微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0: 哇，
1: 里面
0: 好喝，
1: 中间这块肉大不大哈？观众朋友，你看看这块肉，
0: 哇，真的很大，因为它的话接近2斤，
1: 对，
0: 它做出来真的是很大颗的，一家人吃上这么一顿，而且里边什么鸭的这个心脏啊，很多的内脏都在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对的，喜欢吃内脏的，对不对？
1: 蛋多
0: 吃
1: 一下，留着。你看，
0: 哇，天哪，
1: 基本上没有油，就是实实在在的鸭肉啊，
0: 真的，这个
1: 肉
0: 很紧实，但它不柴，
1: 很不柴，
0: 它就那种弹弹的口感，特别好吃。
1: 对，
0: 除了鸭子的话，我们还有到了乳鸽，
1: 乳鸽
0: 这种做法是我最喜欢的。
1: 乳鸽你直接上手吧，
0: 是吧？
1: 啃吧，
0: 哎呦，真的，我觉得乳鸽的话，在那种粤菜馆里边，是不是？
1: 对，
0: 这样劈开来两个。都是要100来块钱的啊！
1: 哇，太赞了，朋友们！您看这个金黄油亮的，
0: 这个肉好厚啊，
1: 肉好厚实。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厚不厚，我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开，
0: 这个颜色做的好漂亮，
1: 底下没有什么油吧？
0: 对，
1: 但是有那个汁水流下来，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朋友们？哇，好有食欲啊！
1: 在家里用空气炸锅炸，这就是我们用空气炸锅炸的。皮就像玻璃一样，脆脆的，嫩嫩的，肉也是很滑很厚实，一口下去。 汁水满溢，
0: 真的太好吃了。因为的话，这样子的乳鸽其实在这个粤菜馆里边，它是要一半再劈一半的，这样半只半只来卖的，可能一只的价格就要100来块钱了，半只价格就100来块钱了，对不对？
1: 皮像玻璃一样，好好吃，
0: 是不是好好吃？真的，而且乳鸽的话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啊，而且是一鸽顶9鸡，在禽类里边，乳鸽的这个营养价值真的是很高的，而且我们是实打实的，就是经过一个月的这样子去饲养的。
1: 乳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块皮，
0: 太香了，看到没有？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对，薄不薄？朋友们，您看这块皮，
0: 真的太香了，太香了，是的。
1: 是不是跟那个餐厅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块皮下面没有什么脂肪嘞，
0: 是的，
1: 基本上就是肉了。所以老年人、年轻的女性要保持身材的，小朋友要长个子的，这样的东西高蛋白低脂肪，
0: 而且的话真的是很好吃。
1: 对，
0: 今天价格也很划算，我们刚刚的老麻鸭。4只哦，每一只都是不到2斤的这样的一个重量，299块钱。但凡其实的话，一只的价格在市面上都要100来块钱的，
1: 对不对？我请这个亲戚去乡下帮我带，我一只就要给他这么多，我还是得请他吃个饭。
0: 是的，是的啊。而且您看啊，我们还有到乳鸽，乳鸽是199，也是4只带回家。这个时节多吃点这样子滋补的食品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我现在嘴巴是不是停不下来了？
1: 对，这个谁能忍受说一直看着前面摆着我们的老麻鸭还有鸽子，谁能不吃？我都佩服谁，不可能有这种人。
2: 是的，这个时节啊，就要吃这样子春日滋补的好食材，而且很好吃。今天的话，我们再次下单凑单，满3888满3件，给大家送400的积分。嗯，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一套乳鸽、一套麻鸭都是送给您的
1: 了，送你2套，
2: 满打满算8只哦。
1: 对
2: 呀、
1: 啊，所以真的叫做凑单神器。
2: 是啊，大家平常要吃的什么叶黄素、
1: 对，
2: 曼珠卡蜂蜜、我们的司马托、冬虫夏草，都是大家叔叔阿姨要吃的，是不是？
1: 啊、
2: 我们凑我们的这个老麻鸭，这些东西很合适，很合适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嗯，主要的话，今天的这两个产品真的品质太棒了，
1: 太棒了！
2: 我现在手里就拿这一只。鸭子在啃呢，
1: 没错。其实你去外面吃鸽子，你会发现真的很贵，所以就有时候只舍得给小孩。哎呀，小孩吃吧，大人就算了，对吧？
2: 对，
1: 就看着小孩吃了，就等于我们吃了。今天不用这样，今天我们鸽子好便宜啊，这么好品质的乳鸽，合下来全家人一人一只，一点不心疼。那老麻鸭更是您必买的，为什么？但先生的老麻鸭是东方购物的爆品，因为在外面很难见到400天以上的散养慢养的老麻鸭，
2: 没错。
1: 而且它生长的吮吸非常好，800里的巢湖水。我们中国古代有多少诗词是描写800里巢湖水系的？
2: 是的，
1: 那个云天一色，非常美的一个景色，环境优美。但是它在那样的水系里面，它不是圈养的，它是散养的，
2: 是的，
1: 它得自己去谋食，自己去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所以像这样的鸭子，它是没有腥臊味的，
2: 没错，
1: 因为它里面没有那种人工圈养出来的那种很厚的脂肪，所以它没有那种鸭臭味，只有鲜美的那个鸭肉的味道。你要是以前不爱吃鸭子，以前吃的鸭子不好，您今天尝尝这个鸭子，如果你再不喜欢吃鸭子，你来告诉我，因为我觉得任何人吃过这个鸭子都会被它折服。
2: 真的太香太好吃，
1: 太香了，
2: 特别是我煲汤啊，刚刚的一碗汤我全都喝掉 了，全身我就感觉特别特别的舒服啊。这个时间就是要多喝汤的，而且一定要喝这样的老麻鸭的鸭汤。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4只鸭子带回去啊，每一只都是900克上下啊，299块钱带走4只，而且我们的乳鸽呢也是有到4只，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真的是在回来的最后一秒钟把嘴里的咽下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太好吃，太好吃了！真的，这个鸭子我强力推荐，
1: 这个鸭子回家没货了，大家赶紧买。
0: 是的啊，带回家我们不论是炖汤也好，或者是做过红烧的，
1: 对，
0: 都特别的香哦。
1: 因为它是安徽的老麻鸭，它的鸭种就不一样，不是那种白条鸭，不是你在街边吃的烤鸭的那种鸭子。哎，推荐煲汤为什么？因为它是在800里巢湖水系自然慢养，养了多少天？400天，一年多，对，快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然后这边告诉到大家。我们的净含量进糖过后也有900加减50克，也就是2斤左右，
0: 接近两斤了。
1: 里面的鸭肝呐、鸭胗呐、还有那个蛋花
0: 都有保留，
1: 都给大家留。再给大家看，
0: 解冻之后就这样子啊，
1: 对，就这个样子。你看它头部也有很多的毛根，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拔不掉的，大家都可以理解的。黑色的毛囊里面都是黑色的毛，
0: 这个就是麻鸭的证明啊，
1: 麻鸭的证明。再来看散养的证明在哪里？本来一个圆圆的喙哦，非常非常，
0: 对，真的，
1: 对吧？结实的，
0: 都磨成方的了，
1: 都磨成方的了，磨出很多小的缺口。您回去您自己摸一摸，它都是咯咯楞楞的，就是凹凸不平 的，自己要去湖里面刨食儿，
0: 对，
1: 然后在湖里面游泳追那些小鱼、小鸭、小螺丝。一双脚非常干瘦，
0: 都有老茧，
1: 长满了老茧，这就是我们散养慢养的证据。然后你吃到嘴里，你才知道原来这样养出来的鸭子才好吃。
0: 是的，是的啊，其实这样的鸭子啊，我们不论是煲汤也好，红烧也好，都好香。哇，刚刚的汤喝了两碗啊，我现在要尝一下红烧的，
1: 烧的
0: 你看到没有啊？
1: 真的，
0: 真的是、就感觉食欲满满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啊，这个红烧的真的，你烧点那个浓油赤酱的，
0: 好香
1: 啊，对吧？直接放点小青椒啊，放点小洋葱，跟这个鸭子一起烧，特别好吃。红烧鸭子、
0: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时节、你说您带回家之后这样炖一个这样的老鸭煲，
1: 哇呀，
0: 那真的太香了啊，
1: 了
0: 没有人会拒绝这一口，而且的话炖的时间久一点、把它肉炖烂一点更香了，而且主要是营养也特别的多啊、
1: 我拉出一点点给大家来看这个皮，
0: 天
1: 哪，很紧的皮，然后底下没有皮下脂肪的皮、除了皮下面就是肉啦，看到没有朋友们，这个皮有多薄啊，我真是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鸭子，
0: 对的，
1: 平时在街边买的鸭子皮下面一包油，吃了以后哇，恶心，
0: 是的，是的，真的，
1: 我们这个鸭子只有鲜美，没有恶心，只有吃了还想吃，你看到没有？
0: 是的，
1: 非常紧实，
0: 这个皮啊 QQ 弹弹的，
1: 弹弹
0: 它就是那种它自己去捕食之后的证明，它是运动的，
1: 对的，
0: 它不是说那种四脚不沾地的那种鸭子啊。
1: 佳佳吃个鸭腿，哇，
0: 这个太香了啊！这块我觉得我直接拎着吃就好了、
1: 拿手，拿手，我们上手。
0: 太香了，老天爷，你看这个鸭子，谁能没有食欲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真的很香。来尝一口啊！
1: 对的，家里的小朋友要多吃那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鸭肉、鸡肉，我们这样子能把身高给它冲起来，对吧？
0: 太香了，太香了，真的香
1: 迷糊了。而且现在大家都知道肌肉含量很重要，你的那个什么血血糖糖也需要肌肉去把它代谢掉，对吧？你的脊椎关节也需要肌肉去把它呵护起来，所以我们要多吃高蛋白的低东西，干嘛？长肌肉呀，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我发现了啊，它虽然说是那个经过运动的，但它根本不柴，
1: 不柴，一点不柴，
0: 它是那种紧实的味道。所以吃到嘴巴里边，你不是像那种鸡胸肉的口感，但完全不是啊，
1: 不是，
0: 很香很香，
1: 很香很香。
0: 它这个皮，哇，这个皮，可以一直吃，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鸭子的皮呀、油脂很多，很多叔叔阿姨不敢吃，觉得它的那个油脂很多，就是感觉会影响到整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对吧？这个完全不会，它的鸭肉的里边的这个脂肪是很少很少的，
1: 太 Q 弹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今天价格是更加合适的，非常推荐大家去购买。大家看一下。4只鸭子哦，你看每一个都是这么大一袋哦，
1: 对，
0: 这么大一袋4只带回家，是299块钱，每一袋都是900克上下的，平均一只70来块钱。
1: 70来块钱，
0: 说实话啊，299您市场上可能最多最多啊买2只，
1: 我觉得
0: 最多啊，
1: 请亲戚带就是1只，
0: 对，真的真的还欠个人情啊，
1: 欠个人情啊。
0: 今天除了我们的老鸭，老麻鸭之外，还有我们的乳鸽，
1: 乳鸽超好吃。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一只啊，我们的乳鸽烤的含鸡心和鸡肝，也是4只，199带回家、
1: 高级餐厅吃烤乳鸽就1只的价格。
0: 是的，是的啊，所以今天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信吗？
1: 我不知道啊，
0: 你很难分辨的。
1: 我们直接写在封面，我们有经过非常严格的那个质检，所以大家放心，我们说多少天就是多少天。
0: 是的啊，市面上的话我们是很难买到这样子真正的养了100来天，一年多400多天的我们的安徽老麻鸭，可是潮湖水系那边是特别环境优美的，
1: 水天一色啊，
0: 对的，
1: 如梦似幻的一个环境。
0: 是的，
1: 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这些鸭子还得努力的生存。
0: 对的，
1: 其实他们在努力的觅食的同时，也是锻炼了他们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让他们身体很强健，几乎没有皮下脂肪，所以我们的口感，我们摄取到的营养会更加的好。
0: 是的啊，这两天啊，说实在话啊，春天的这个时节就应该多吃一些滋补的食材，
1: 滋阴的。
0: 对的啊，老麻鸭就其实滋阴的很好的食材，而且这个的话，我们是400多天的老鸭子，非常适合去炖汤的啊，
1: 炖汤真的
0: 好，这个好清亮，
1: 对，
0: 特别的清亮，
1: 奶白的汤头，
0: 几乎是没有那些油脂的。所以说啊，现在是长身体小朋友，或是养身体的老年人，现在多喝这样的鸭汤，
1: 太好了，
0: 多吃点这样子老的这种鸭肉是特别舒服的。而且的话，您一吃就知道啊，这个鸭肉的这个紧实的这个质感哦，
1: 太好吃了。一般的鸭子怎么可能用来炖汤？
0: 对，
1: 又腥又臭，对吧？又没有炖就散架了。我们今天这个鸭子，您尽可能炖个2-3个小时，因为它要400天，你必须得炖够时间，它才能够把那个鲜味儿，而且把它的肉给，就是把它的那个骨头给炖烂。
0: 哎，是的，是的。而且的话，老麻鸭啊，在市面上您去看一下。几乎很难见到，
1: 很难见到。
0: 见到的话也是价格蛮贵的，一只至少要100来块钱，
1: 最
0: 少了吧，对不对啊？今天的话，我们299是带走整整的4只啊，平均一只只要70来块钱啊，
1: 这个太划算了，
0: 对吧？70来块钱买到这样的老麻鸭啊，这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电话线都被打爆了。这次的话，真的我们的老麻鸭没有备特别多的货，是不是？
1: 对，我就说马上没货了。大家可能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老麻鸭就没有了，
0: 对吧？
1: 这个季节吃老麻鸭正当其时，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现在卖的便宜，
0: 70来块钱一只啊。
1: 对，
0: 外面你去买一个那种麻鸭煲，它可能用的都不是麻鸭，
1: 是
0: 吧？一个麻鸭煲至少要150-160块，
1: 肯定，
0: 对吧？
1: 对的。
0: 而且的话，你说那个营养价值能一样吗？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我们是丹先生的品牌，在东方购非常火爆啊，大家很喜欢我们的这个品质，然后。安徽老麻鸭写在封面上，那如果你不是麻鸭，你可以去投诉，你可以去告他，你可以去那个发财了，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400天卖羊，敢写在封面上，那它必须是养足400天。
0: 真的，而且的话，其实解冻之后，您一看就知道，这个鸭子的这个质地是完全和普通的鸭子完全不一样的哦。
1: 首先它的体型就很健硕，你看，
0: 是的，
1: 一身的腱子肉，而且呢，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它里面鸭肉的颜色，而不是说一打开来肥肥胖胖的，全是油的感觉。
0: 好紧实，你看，
1: 好紧实，就是
0: 皮很薄，
1: 一身腱子肉啊。然后再来看看它的那个鸭身上的毛根呐、啊，都是这种黑色的。
0: 是的，
1: 因为麻鸭它的毛根就是黑色的，但是你看白条鸭它的毛根就是白颜色的，
0: 哎、
1: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再来看它是散养的证明，400天散养，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把这么尖利的嘴巴都给磨缺口了。
0: 是的，
1: 你上手摸，你回家上手摸都豁豁的，
0: 对，都有豁口，是需要自己去捕食的。
1: 对对对，很辛苦的，但是锻炼了强健的体魄，
0: 没错。
1: 对吧，再来看看它的脚蹼。脚蹼有些鸭子的脚蹼是白白嫩嫩的、
0: 哎、
1: 你吃那个鸡脚那种感觉、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的脚蹼是又瘦又老又
0: 干，真的是饱经沧桑、
1: 啊、饱经沧桑，饱经岁月的风霜，对吧、都长出茧子来了，说明什么，它的运动量活动量可真不小，
0: 哎，真的啊，为什么说这样的鸭子好呢、它真的是皮下脂肪很少，
1: 很少，
0: 而且肉会变得很紧实。
1: 对，
0: 我们去做一个这样的老鸭煲，大家来看一下啊、特别特别的香的，就是你在市面上但凡吃个这样的鸭子啊，
1: 是
0: 它用的都不是我们的这样的老麻鸭，
1: 对，
0: 一个都要150-160块钱，
1: 那种很肥的鸭子，咱们自己做一下鸭子，
0: 这个太好吃了。
1: 对，
0: 刚刚我俩一人吃了个鸡腿，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特别的香、哦。
1: 哎呀，这个大鸭腿，我刚才给大家撕了啊，这个皮紧实到像那个。弹弹的，
0: 对，太好吃了，
1: 皮下面没有脂肪，皮下面这么一大块全部都是肉，
0: 很 Q 弹，
1: 吃一个都已经很管饱，很管饱，
0: 真的真的啊，
1: 对，这是
0: 你不说它不是那种柴的感觉、它是一种紧致的感觉，
1: 紧致的感觉，
0: 味道超好，味道超好，
1: 对的，这是那个红烧的做法啊、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汤，我们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老麻鸭汤、
0: 这个汤啊、
1: 现在扁尖是上市的季节了，对不对，
0: 汤的颜色太清亮了，说实在话，鸭汤我没想到它能够做的这样子，就是几乎没有什么油花，
1: 对，
0: 因为鸭的话其实大家说哟炖鸭汤，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油，喝起来很腻，口感不好。但是我们这个炖出来，感觉是满满的营养价值的，对不对？
1: 芋头扁尖老鸭汤，在外面喝一盅，是不是要几十块钱？
0: 哎，
1: 你喝上这样的一锅，是不是298？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今天自己70块钱的成本，我们就来了。
0: 是的，可以，它那个就是可以炖久一点啊。它这个鸭腿的部分可以特炖的特别特别的辣。
1: 给大家来看，
0: 哇，它紧实的像一个运动员一样，
1: 真的像个运动员。我稍微撕一撕啊，从这个。皮的地方给大家破开，
0: 你看轻轻一下它就撕开了。
1: 对，你看这个肉，
0: 好香啊，
1: 玫瑰色的。
0: 哎，真的，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皮的部分，你看这个皮哦，
0: 哇，
1: 基本上
0: 香、
1: 你是看不到油脂的，朋友们，这个皮就是。就是薄到这个地步，皮下面就是肉，肉下面就是皮，
0: 真的，
1: 你看皮跟肉都连在一起，它没有那种很厚的一层黄油啊，没有啊。
0: 是的，我跟你讲，这个皮的口感太棒了。
1: 你看，你看，你看，朋友们，我把这个皮扒下来了。薄不薄？
0: 哇，
1: 紧不紧？
0: 是
1: 不是没有油？所以这样的鸭子就只有鲜味，没有膻味，没有那种鸭臭味儿。
0: 哎，这个鸭子啊，我跟你讲，你除了吃肉，也要喝汤
1: 了。喝汤，喝汤。
0: 它那个汤真的是很金贵的，炖个3-4个小时下来，那个汤的那个质感，哇，太棒太棒了！现在这个时节，多吃点滋补的这样的食品啊，我们的老鸭汤算一个，还有到了我们的鸽子，哇，这个鸽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太赞！
0: 我们说到什么？
1: 漂亮，朋友们，
0: 一鸽顶九鸡，营养价值特别特别的足。您带回家之后，您看，就是空气炸锅这样炸一下，是吧？炸得亮亮的，
1: 玻璃质感，是不是那种玻璃的质感？
0: 是的。
1: 把它撕开以后，那个肉厚不厚？
0: 肉质很厚，
1: 这肉
0: 你去到那种就是粤菜的酒楼里边，这样的一只我们的鸽子的话，至少要100来块钱吧？
1: 肯定要，肯定要。
0: 是的吧？你去那个新某记看一下，半只就要100来块钱。
1: 掰一下这个肉，太厚实了，这吃下去过瘾啊！
0: 太好吃了，太香了，
1: 朋友们，这个皮儿，
0: 这个时节这样的好食材一定要多吃。我们这个家里边有老年人的，去养养身体的，又怕吃得太油的，就买我们的老麻鸭和我们的鸽子，很适合。包括有小朋友的需要要去长身体的，也特别适合。
1: 对，
0: 主要是今天性价比也非常非常的高了啊！如果在市面上是买过老麻鸭的话，是。 道的，但凡去市场上一只鸭子的价格就要做到100来块钱，对不对？今天的话只要做到一个70多块价格就能带走满满的一只，而且一只哦，哇，我都有点拎不动啊，看到没有，一只是这么大个的啊，是将近2斤的一个分量在的，我们有到了四只是299，哇，平均一只70来块钱，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而且我们是400多天以上的这样子老麻鸭，对不对？
1: 慢养的散养的在湖里面自由生长的，所以它的肉质它的营养都不一样。
0: 是的，太棒了啊，除了老麻鸭的，我们还有这样的鸽子啊，乳鸽也带回家4只，199价格，平均的话一只也是几十块钱，很划算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
4: 各位好，我是耿阳。
3: 那今天呢，在面前啊，就非常非常的满当当，每家每户都需要的就是香皂。但今天这个香皂呢，有所不同啊。我听瑶瑶跟我说，这款香皂他介绍过，对不对？
4: 是的。
3: 然后跟我以前好像到迪拜去游玩的时候，我说，哎，怎么那么熟悉？我说，好像那个时候我作为伴手礼在迪拜的七星帆船酒店带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香皂。
4: 是的。
3: 后来一看，呀，东方购物今天也是给大家推荐这款香皂了哈。
4: 是的，首先呢，我们这款香皂呢，它是迪拜进口过来的，而且在迪拜可以说这个品牌啊家喻户晓，包括在七星帆船酒店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款肥皂这个香皂的这个身影啊。而且我们这个是精油皂，大家都知道精油皂的价格市面上是很贵的，给你看一下啊，我们在迪拜的价格都要68块钱，其实折合人民币的话也要几百元了，
3: 350多，
4: 35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就是来自于迪拜同款迪拜进口的一款精油皂，而且屏幕下方的价格大家已经看到了，只要299块钱，也就意味着在迪拜可能大家一块儿都买不到，但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可以带回去满满的惊喜。
3: 哎，确实，我们呢还开放了一块可以免费来进行试用一下。这就是它到迪拜去，你也能发现它蛮极特别的一种这个气候环境，
4: 是的，是的，
3: 沙漠，炎热，
4: 戈壁，
3: 然后呢就是对戈壁就是淡水几乎是没有的，非常少，对不对？那边养花呀、啊，包括是养树啊，哦，就能看到了谁家的种植的植物越多，说明那边那户人家越富有。而那边的骆驼是非常好的一种交通工具，所以今天我拿所向所有的骆驼奶的精油皂当中所含的所有驼奶都是来自迪拜进口的，
4: 是。
3: 要说到我们的精油皂，你看迪拜他们那边日照也是非常的充足，对吧？然后到现在为止，那如果说是皮肤当中经常受到紫外线啊，包括是很多空气当中太干的话，容易开裂，容易起皮。那今天这一款，哎，我看迪拜的很多一些啊，这个太太们、女士朋友们，虽然他们平时是包得严严实实，但只要露出来，用那个细皮嫩肉的呀，我就在想，他们用的东西一定是非常好的了。
4: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来自于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大家知道。只要香皂它是用到了手工两个字，外面都是以克计价的，包括用到精油那都是很吃价格的，而我们今天除了精油和手工之外，并且用到了沙漠当中的驼奶。这个驼奶大家都知道，其实很多现在凭东方购物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啊，大家都在喝驼奶粉。驼奶粉它的营养非常的全面，而且对于皮肤有着很好的滋润和呵护的效果，并且除了驼奶之外，我们今天还加入了一个成分，就是藏红花。
3: 是的，
4: 哎，藏红花的成分大家也不用多说了，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的顾客也都很熟悉的啊。今天把藏红花不是让您吃下去，是让大家加入在手工皂当中，可想而知它有多么多么的珍贵了。7个世纪的传承，也是迪拜七星帆船酒店的用皂。在迪拜七星帆船酒店，你住一个晚上都要大几千人民币。今天和它里边用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并且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驼奶手工皂的这个成分。
3: 好，
4: 它的成分呢都是取自于本草，源自于植物。 非常的天然纯粹，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像敏敏的呀，或者是皮肤比较娇嫩脆弱的，其实我们这款皂套都是可以使用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有骆驼奶之外，还有我们的藏红花，包括还有红花的成分，然后呢加入了橄榄果油、椰子油、乳木果油以及棕榈油、甘油，其实这都是很多都是热带地区的一个特产，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加入进来了，还有沉香油，让大家能够更镇定的，然后还加入了这个甘油的氨基酸，包括里边氨基酸的成分添加量非常的丰富，以及山梨糖醇，所以这些成分加入进来之后啊，不光是起到一个

0: 呵护您肌肤的作用，甚至可以起到一个养肤的一个效果。哇，所以这款精油皂手工皂，你会发觉啊，它越用皮肤越嫩越滑越细腻。
1: 就是我已经把它打开了哈，有淡淡的一股非常清香的感觉，而且它那股清香是非常自然的，草本加上了很多奶啊，就是果奶的这种清香。
0: 是的，
1: 而且通过光泽之后你会发现，因为是手工皂嘛，像以往啊肥皂都会有这种皂基，它没有，不太会容易啊这个什么说损伤皮肤，对不对？那现在我就考验它了，我说一款好的肥皂不仅仅是要清洁力度强，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一个滋养的一个效果。那现在呢，那我就在手中好不好，就是啊
0: 展示一下，
1: 我试一下这个记号笔。
0: 我跟大家讲，所有护肤的第一步一定是清洁，清洁是所有的基础。所以清洁能力强与否，证明是一块肥皂它好不好用的一个根本，
1: 是
0: 基础，对不
1: 对？那看到用记号笔，这个是非常具有油性的哈，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用我们整个的这一款来自迪拜驼奶的精油皂，稍微沾点点水，然后呢让它这个起个泡。
0: 是的，首先啊，这款我们的精油皂，当它沾到一点点水之后，你可以感受到它已经在拉丝了。
1: 确实，
0: 它里边的精油精华的成分、氨基酸的成分非常的丰富，
1: 确实，
0: 所以它是可以起粘的，可以拉丝的。然后呢，如果大家用一个起泡那个起泡网来使用的话，搭配一个起泡网，它起的泡沫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1: 确实，而且非常的柔密啊，柔密哈。
0: 今天我们也是用一个起泡网给大家打出了满满一杯的丰富绵密的泡泡，让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整个的起泡率也是非常高的。但我们里边用到的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加化学那种起泡器啊、起泡剂在当中的。
1: 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个肥皂放下，就用刚才呀、就打出来那个泡沫，对不对？立刻敷在我的手中，看看它的一个清洁力度到底够不够强。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些肥皂，它可能就是清洁不干净了，对不对？你看，我还没有加点水哦。你看，完全就是没有再用到肥皂，像变魔术一样，
0: 是的，
1: 都不需要再用什么干抹布进行擦拭。
0: 而且在燕华姐现在她手里已经没有那个我们的精油皂了，但是你看她的手越揉搓，整个的泡沫越白，洁白越丰富越细腻，
1: 而且特别的好闻。这个好闻不是像以前这种啊，就是有香精有色素，对不对？我就为了快速一点点，用毛巾稍微一擦。干干净净，
0: 真的，
1: 对不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洗完了之后，它不光是干净，它是更加的细腻，好像每个毛孔都打开被清洁的干干净净一样。
1: 而且我不会觉得手干干的，有时候啊，你用肥皂这种洗完手之后，手又干，然后呢又容易这个就是起到一些褶皱，对不对？容易裂。那今天不需要了，它洗完之后就感觉就是，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说牛奶浴、牛奶皂已经很奢华了，今天我们是用到的是驼奶，而且是来自迪拜进口的驼奶，并且它当中用到的这个藏红花哈，也是来自伊朗进口的藏红花，非常的珍贵了。
0: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啊，通过实验也可以证明，我们今天的这款精油皂当中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荧光剂呀、香精呀、包括色素啊、酒精呀，这些含有刺激性或对人体有害的成分。你看，整个甚至连皂基都没有，我们都是天然的这些棕榈油啊，各种的这个乳木果油当中提取出来的，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激素这些全部都是没有的，大家可以放心去入它。
1: 是，
0: 换而言之，这一块精油皂你可以从头洗头发都没有问题的啊，观众朋友，甚至它去油污的能力很强，你用它来洗头很适合，从头洗到脚没有任何问题，家里男女老少皆可以使用。
1: 是，如果您头发经常是这种大油头的，对不对？两天啊，一天一定要洗一次的，你可以用到它，可以省去很多一些洗发水，包括有些啊，就是无论是夏天也好，在空气当中和空调当中干到有仅有这个蛇皮的感觉了，你用它来进行清洁，又可以做到清洁，同时还可以做到一种滋养。包括是脚后跟的地方，同样也是，对吧？穿高跟鞋的呀，穿凉鞋的呀，湿气多的呀，你洗完之后脚后跟当中又蜕皮，然后呢又干裂的，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清洁。
0: 是的，
1: 等于说一块香皂带过去，因为它是手工的精油皂，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清洁力度之外，还能够做到一个皮肤当中的滋养。
0: 是的，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天可以让大家先去体验，再去下决定。因为我们在本档直播节目当中啊，可以让大家免费试用一块，拿回家去这一块还是挺耐用的，
1: 是的，
0: 你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满意了，整个组合我们可以签收。不满意的话，我们组合可以全额退的，但这一块还是留给您的啊。你可以留在家乡当中慢慢去使用它。来跟大家聊聊价格吧。之前其实我上一次推荐的时候好像是300多块钱，
1: 真的
0: 300多块钱。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其实在国内这款精油皂如果要买的话，我说了，精油皂手工皂都是以克计价，
1: 对，
0: 国内的市场价格要一

0: 28块钱一块儿、哦。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给大家10块，只要299块钱。上一场好像是300多块钱，但今天我们是直降100元。这个399，今天是直降100元，做到299，然后免费试用的这一块还给大家保留。总共10块给到大家，也就意味着299买10块。如果要退，29退给您，但你只要退9块就可以了。
1: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赶紧来抢先，现在订购的速度特别快。你看本档节目的备货本来就不多，现在只有最后的小几十组。
1: 是的，
0: 说实话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是卖到300多块钱，对不对？
2: 对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之前是399块钱11块，今天立减100，但是依旧是10块给到大家，所以之前核算下来一块也要30几块钱，今天每一块只要20几块钱，还开放一块免费试用。我们的本档直播备货已经只剩下70套了，所以大家可以说是速度快人狠啊！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这个力度，马上毫不犹豫就抢占下来。今天您看到的不是普普通通的肥皂、香皂这种简单的东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手工皂、精油皂、驼奶皂、藏红花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市面上这种皂啊，它都是以克计价的，可能在很多品牌当中，你称一点点，它的价格就要几百块了。
0: 是
2: 一块好的手工精油皂，它的价格都是动辄三位数的。我们今天每一块20来块钱，还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块啊！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打开之后啊，我们的克重还分量还是很足的，外面都是有一个塑封的包装，然后一定要把包装打开给您看，为什么？因为您看啊，画面当中肉眼可以看到一些红色的小丝丝，这是什么？
0: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我们的藏红花的成分。
0: 是，
2: 所以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加入了不少藏红花的成分，让大家肉眼可以看到的。而且我们的驼奶皂啊，里边驼奶的含量非常高。
0: 是，
2: 再加上我们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酒精呀、香精呀、色素、皂基等等乱七八糟、荧光剂，这些对咱们皮肤有一定伤害的东西，你凑近了去闻它。天然的就是那种淡淡的乳香味儿，然后呢，它的这个香气也是那种高档酒店里香氛很疗愈的那种香味儿，不是说那种强而有力的香精的香味儿。所以这种味道啊，这是洗完自己的身上之后啊，你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悠悠的散发出那种很自然的
0: 乳香，
2: 对
0: 吧？
2: 自然香气，
0: 走进了七星帆船酒店一样。然后看它的那个标签啊，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因为什么？原材料，你看看第一点呢，它那个原材料当中。会有到啊，迪拜进口的是来自驼奶粉，当中所有的驼奶都是来自迪拜进口的。还有呢，西红花，他们那边叫西红花，我们这边俗称叫藏红花，是来自伊朗进口的。每一块香皂是100克。再看看它的成分表当中，没有任何你说哟皂基呀，包括什么防腐剂呀，对不对？驼奶粉，对，西红花、氨基酸、红花。红花油，对吧？这个包括是棕榈油、果油、椰子油等等等等，都是您平时听说过的。那些花香啊、果香，包括是在热带地区的一些棕榈树的植物和草本。所以一块肥皂带回去，您别看它可是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再加上它那个味道是特别沁人心脾。
2: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精油皂啊。精油皂顾名思义，只要您沾一点点水之后，真正的精油皂它就是非常非常起粘。你看，
0: 是不是
2: 我在打泡的过程当中，它的那个精油已经开始拉丝起粘了，
0: 对，
2: 所以真正好的精油皂你洗完了之后，整个它是起到一个润肤养肤的一个很好的效果的，看到了吗？整个拉丝的感觉非常非常的丰盈和充沛，而且好的精油皂它是比较耐用的，可以使用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0: 是，
2: 然后今天这一块让大家拿回去免费体验，拿回家去你也可以做这个动作，你也可以洗手、洗脸、洗皮肤、洗头、洗身上，如果觉得不好用的话，全额退款退货就好了。观众朋友，你看我们的精油拉丝可以拉非常非常长，
0: 确实。
2: 然后包括你看今天葛瑶这里啊，打了满满的一杯，说明什么？说明它非常的起泡。我们今天没有用到任何的皂基，我们用到都是天然成分，但是依旧可以起非常丰富绵密的泡沫。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好，手工制作而成，里边满满的驼奶粉的这个含量，所以你想想，对我们的皮肤能不起到一个呵护作用吗？
0: 对。
2: 所以说实话，这样的精油皂市面上卖100多块钱一块也是非常正常的。
0: 是。
2: 咱们今天核算下来20来块钱一块，
0: 对，
2: 还送给大家一块免费试用，您自己说划不划算？
0: 刚才我洗完之后，葛瑶说，他说呀，华姐白了，
2: 好白。
0: 我说洗完之后好像那块是确实有点白了。
2: 是的。
0: 那除了手当中之外，您看脸部有一些黄气暗沉的呀，有色斑的呀，皮肤油腻的呀，毛孔比较粗大的，对吧？臀部有这臀印的，黑手肘的，包括是关节的，有异味的，您都可以来试一试。
2: 是的。
0: 关键今天带回去呢是299元10块带回家，无论好不好吧，不论我们在 节目当中大家演示的怎么样，你说那么神奇吗？是不是一样的？免费开放一块给您自己来试用，
2: 是的，
0: 好的，你其他留下，关键还有这个价格，
2: 对的，而且我们是正装试用啊，观众朋友，不是说给你小样中样让你体验一下，我们是正装试用来的，这一块市场价格128，如果今天在东方购买10块的话，你是不是要花到1280？我们今天多少钱？299块钱，让大家买普通这个皂的价格，香皂的价格，买到了真正的精油手工皂，而且里边的珍贵成分是驼奶，是西红花，是各种各样的天然植物草本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备货也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在年历减5元。而且我看到今天我们的购物积分也够高的，
2: 真的
0: 不是2.99元，今天本档节目购物积分是8.97元，所以算下来才290块钱左右，对吧？那如果算上自动订购的话，才280多块钱，10整块的来自我们整个的啊这个非常好的品牌迪拜驼奶的精油皂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迎来抢香。目前本档直播的给您带来的是来自这个迪拜驼奶的精油皂。那如果您平时说，哎呀，迪拜他们那边哈，这个骆驼的这是双峰驼，对吧？而且他们，你想想看，因为有石油、有黄金，什么东西不能买，什么样的香皂不能买？那么为什么当地人他们会用到这样一个香皂？而且您看七星帆船酒店，如果您到迪拜去旅游过就知道了，基本上大家就入内参观，看看啊，涂满黄金的厕所，镶满黄金的这个盘子、餐碟，对不对？金碧辉煌。但是真正要到里头去住一晚啊，那真的是造价不菲，包括是这个钱啊，包括是这个非常非常高。
1: 是的，
0: 凭什么说五星级酒店已经很好了？七星帆船酒店意味什么？它的等级是七颗星，七颗星的服务，包括是打造成本。而在那边要用到的酒店当中给大家配备的这个香皂，那是不是得要符合全球的一些朋友们说好的，并且可以代表迪拜的呢？
2: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啊，这款迪拜的驼奶手工皂就是七星帆船酒店的一个用皂，让大家放心。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里边有什么？沙漠白金驼奶，而且我们这个驼奶粉的添加量是排在配料表的第一位的。然后加入了一个藏红花，这个藏红花也是进口的一个成分啊。所以像这样两种珍贵的成分加入在当中，它又是精油皂，又是手工皂。你想想，观众朋友，100来块钱一块卖的不贵吧？因为我们一块是100克，不是60克的啊，不是那种小克重的。然后再来，除了驼奶和藏红花之外，我们还加了这个红花，还加了油橄榄果油、椰子油、乳木果油、棕榈油、甘油、沉香油，所以是真正的精油皂来的。精油皂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了不了解啊，只要是精油皂，市面上也都不便宜。如果还结合了手工，结合加入了像西红花呀、像这个驼奶粉呐、等等这些珍贵的成分，那它就是以克计价。你像100克，外面可能都卖到198、298这样的价格。
1: 对，
2: 我们今天一块正好就是100克，市场售价呢也是要100多块钱，128块钱。东方购今天是10块带回去，我们只要299，在外面买2块，东方购买10块，还有一块是让大家免费试用的。
1: 确实，
2: 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整个组合全额退，这一块还是送给大家。
0: 是的，那还有它的一个清洁力度啊，全身都可以，包括有些朋友们就拿它当做洗面奶，说洗面奶都可以不用了，
2: 真的。
0: 那刚才我是在手背当中做一个实验，现在在手臂当中给大家看看。
2: 好，
0: 这样的一个熊孩子包你自己出去之后，因为油性东西意味什么？你皮肤当中会出油，我们这是油性气泡笔。我试过用普通的一些香皂去清洁，很难洗的，可能到第二天才能够洗干净。
2: 是的，
0: 今天不需要了，用到我们啊这个来自非常好的迪拜驼奶精油皂，我稍微弄点水，对不对？然后呢，稍微抹一抹，
2: 搓一搓
0: 啊，
2: 你就可以看到已经开始逐渐拉丝了，
0: 而且这个特别好，
2: 对，丝是越拉越长，整个摸上去也是那种滑滑的，特别细腻。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在清洁皮肤，更是在养肤，在滋润你的皮肤，呵护你的肌肤。
0: 你看上下都能够拉丝，对不对？那现在呢，我就把它就清洁到我这刚才涂过这个记号笔和油性笔的手臂当中去。
2: 是的，
0: 你看往上涂之后啊，我就把这个肥皂就是往旁边来进行扔了哈。旁边它整个拉丝效果也是特别好，
2: 拉丝真的很长。然后关键是啊，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清洁皮肤一定是您护肤的第一步，也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
0: 是，
2: 只有把皮肤弄干净了，您后续所有的保养品呀、您后续所有的这些身体乳啊，才可以被吸收的进去。
0: 对
2: 啊，好快速啊，
0: 对不对？而且你看到吗？就是弄完之后啊，我的皮肤觉得哇，就感觉被这个牛奶，它不是牛奶，是驼奶，滋养了一下，
2: 真的，
0: 一点都不干，而且拉丝效果特别特别的绵密和好。
2: 而且泡沫越来越丰富。
0: 哎，对的，我再弄点水，对不对？你看到吗？我都不用毛巾哦，前头那些记号笔、油性笔所这个停留下来的那些痕迹还有吗？
2: 干干净净
0: 了。而且皮肤是细腻很白，不像有时候你洗完香皂之后啊，它会干干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
0: 它是既可以做到清洁，又可以做到滋润。
2: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一下啊，因为在迪拜那边呢，虽然他们都是富豪，但是他们那边的气候很干燥，他们那边的尘土很大，所以他们对于精油皂的要求是既要清洁的干净，
0: 对，
2: 而且要滋润，要皮肤不能洗完之后干干巴巴的发涩，不要用那种皂基，那种碱性、强碱性的这个精油皂来敷在身上。
0: 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这款精油皂啊，你会发现它的特点就是很温和、很滋润。 都是精油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每一块呢都是这种迪拜高端的这种包装啊，上面也是会有我们每一块精油皂的价格，折合人民币其实也不便宜，要几百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299是整整10块，每一块拿回家去你随便开一块去体验它，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的话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0: 是的，
2: 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这样的价格力度在常规直播我们真的看不到的，之前给到推荐的时候是39911块，今天是虽然给大家减了一块10块，但是价格直降100，您自己说香不香？
0: 确实，那同时呢，您还可以来体验一下啊，就是我这边清洁的干净，你就是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需要清洁的一些力度不一样，对不对？
2: 是的。
0: 那今天免费开放一块可以进行体验了，
2: 免费开放一块啊，拿回家去，你可以怎么用？全家去用，但凡有一个家庭成员不喜欢不满意，您都可以全额退的。而且拿回家去可以用在哪里？告诉大家，从头到脚都能用。
0: 是，
2: 男士朋友短头发的、寸头的，你去洗。洗头，它对于油脂的去油污能力非常的强，皮肤容易干容易痒的女性朋友们，咱们来洗洗身上，洗完了之后啊，宛若新生，像婴儿一样滑滑溜溜的，特别的舒服。然后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也可以去用它，因为我们什么荧光剂呀、皂基呀、香精、色素、激素等等的这些都不添加，所以就很天然很安全。今天在我和燕华面前满满当当的10块，二姐就都可以带回去，
0: 确实立刻来抢先了，而且每一块还真的很精用哈，
2: 真的
0: 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像平时我们抹这个洗完身子之后还要囤什么这个润肤乳，洗完手之后要涂护手霜，洗完头之后现在还要涂这种精油护发精油。现在一块我们迪拜驼奶精油子，它既可以做到清洗，又可以做到护肤，还可以免去你各式各样护肤也好、精油也好那些保护的那一层。更让人安心的是什么？就是它虽然说是刚才看到它的效果那么好，但它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一些东西，皂基没有，香精没有，包括一些什么这个荧光剂没有，甚至很多宝妈把它用来什么洗内裤、印内裤，然后呢用到小宝宝婴幼儿那个这个衣服当中去，因为很娇嫩嘛，你可以帮他们来进行洗衣服。
1: 是的，
0: 很多一些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呀，这个天气黄梅雨季，身上痒痒的，有一些小泡泡、小点点，对不对？出来了，你也可以用这个啊精油皂来进行试一试。可能是因为没有清洁干净，再加上体内当中那些这湿湿潮潮的东西，或者说你没有啊，经常有习惯说夏天涂什么润肤露，对不对？这个精油皂带回去之后，你也不需要涂了，直接洗好之后，哎，它不是那种干干的，自带精阳来接这个精油来进行护肤了，
1: 是的，
0: 而且真的很嫩，它摸上去之后比原来对。就更加滑了，
1: 是的，刚刚我还
0: 两个手机不一样了。
1: 刚我还在跟烟花姐讨论，我说哦，好像真的很好用。
0: 是
1: 烟花姐说对的，你像这个天，我们演播室都开空调嘛，我们就在风口底下，一般洗完了手啊，这手都会觉得干干的，或者洗完脸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脸好像被拉紧了，紧绷的不得了。
0: 是，
1: 但这个精油皂洗完之后，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第一，洗得很干净，毛孔像被都清洁干净，像打开了一样。第二就是它真的不干，整个的皮肤摸上去，洗完之后两个手滑滑溜溜的。我们现在没有抹任何的什么护手霜、身体乳啊，
0: 是，
1: 但是抹完之后就觉得两个手滑滑溜溜的。来，观众朋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包装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样，在迪拜的帆船酒店当中，你看这里还特意画了7个小星星，用到的也是这款驼奶皂。我们今天这是一款驼奶的精油皂，看到了吧？这里英文也是写得很清楚的，然后呢，在迪拜的价格折合人民币买也不便宜的，也要300多块钱。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99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10块给到您，合下来每一块单块的价格只要20来块钱，所以其实买普通。这个身体皂、香皂的价格，您买到了一块真正的精油皂、驼奶皂，而且是加入了藏红花这样的珍贵成分。
0: 是，
1: 而且它里边的驼奶呀、西红花、藏红花呀，都是进口过来的。
0: 哦，是，而且每一块香皂啊，就是你拆开包装之后，它确实你
1: 可以看得到的。
0: 对，第一点，它的颜色就是驼奶的颜色。大家如果喝过驼奶就知道，它是这种淡淡的乳黄色，对不对？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当中一颗一颗，你洗到后头，这块是之前被我洗过的，听到吗？里头那些。天然的植物是不是更加的清晰，
1: 暴露出来了，
0: 那些花啊，包括是那些植物都能看得清楚，对不对？那再加上如果你这个沾一点点水，它起泡，包括是黏腻和拉丝效果非常的浓郁。
1: 是的，来叶华姐给大家稍微沾点水拉拉丝看看，我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就用了一点点一会儿会儿的时间，
0: 你看到吗？
1: 就已经打出了满满一杯丰富细腻的泡沫，然后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都是可以拉丝的，真正好的精油皂才能做到。
0: 是呀、啊，而且拉丝好了之后啊，它不会像那种就一颗颗小泡泡，它是这种垂直的，对不对？当中呢有清洁力度，还会有这种精油，所以整个在我们的这个精油皂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
1: 是的，
0: 如果您皮肤上头啊经常会有这种干干的呀，包括洗完手之后手觉得很紧绷的，今天不需要了。你看我们整个的精油皂又好闻，自带香气，香水，包括是什么沐浴乳、香皂、精油、护肤乳、护发精油。都不需要，从头到脚都可以用，而且一步到位，又省时间。但是本档的直播背货只有最后的8组先
1: 是
0: 现货了哈。
1: 所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这款皂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0: 好香。
1: 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大家出汗多，出油也会多。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是大油田，你是大油头，你可以用它来感受一下，清洁能力非常的强，洗头都可以啊。一块皂，我们从头洗到脚，
0: 是
1: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你看看洗完了之后是不是根根的发丝很明显？本来这边都打成。一团一绺一绺的了，然后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叔叔阿姨说比较常见。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像我就是干性皮肤。到了夏天，很多人说总归没有这种蛇皮肤了吧？但是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干，用手摸上去那个小颗粒有点拉手，咯咯楞楞的啊，你都可以用它。然后包括你看洗完了之后，是不是像抹了油一样亮亮的、润润的、滑滑的？以及我们说脚后跟的地方啊，容易干燥的地方呀、胳膊肘呀、膝盖呀等等这些地方，你都可以用它去洗。 从头洗到脚，感受一下，反正又免费试用，
2: 对，
1: 好不好，有没有用，效果是不是我们所说的那样，您来自己判断，您来自己鉴定，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对，我今天刚才把那个香皂就放在旁边了，但是自己手搓，没有用任何这种打泡剂，人家的泡沫多么的绵密，而且不是那种一颗一颗的爆出来，对不对？人家可以做到这种拉丝的效果，
1: 是
2: 它是自带清洁，包括是自带这种精油的感觉，和那类副白手套一样，而且非常的舒服，你就感觉呀，涂了这个驼奶一点都不这种黏，但是又很清爽的感觉。
1: 是 的洗完完全不干哦，观众朋友，你洗完之后就会感觉到皮肤好像更嫩了，更滑了。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配料表，刚给大家看的是我们的放大版本。我们的配料表其实在这个合身之这个标签之上也是写得很清楚的，你看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驼奶粉，然后加入了西红花，加入了多种氨基酸，所以才有强而有力的拉丝效果，然后加入了红花、油橄榄、椰子油、棕榈油、乳木果油、甘油，还有沉香油等等等等，你会发现配料表其实在香皂当中它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2: 对的，
1: 没有任何那种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你像什么荧光剂呀、强皂基呀、碱性物质啊、激素啊、各种的香精色素都没有，
2: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的精油皂可以拿大回家去，大家拿回家去试一试，哪怕说家里的小朋友啊，放暑假在家洗澡频率也会高，对不对？
2: 是的，
1: 你给孩子们用一用都是很好的。
2: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要做的六分多钟时间哈，我们的免费试用名额等于说已经到了个位数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好了，走到五分钟的时间，背后大周就的四组，也不知道是三组了哈。那之前我们都说十块来自迪拜驼奶金牛枣299块钱，之前在东方购物还没出现过，对不对？之前都是要399块钱11块了，那今天东方购物299元带回去10块，还有其中免费有一块是开放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是的，
0: 今天购物积分也是高达了8.97元，这样算下来是291块左右。算上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给您立减5元，280多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块了。
2: 是的，所以每一块核算下来就20块钱，二十几块钱，咱们说喝杯咖啡就没有了。但是今天拿回家去，可以好好慢慢的用，从头洗到脚，全家一起去分享，没有任何的问题啊。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今天里边有的是驼奶和藏红花，但是没有什么酸。皂基、香精、酒精、色素、重金属、防腐剂、抗生素、激素等等等等，这些我们都是经过检测，您完完全全放心就可以了，我们都是没有的。我们有的就是满满的精油，满满的驼奶，满满的藏红花。然后今天有一块呢，十块当中，观众朋友您拿回家去啊，随便开一块没问题的，免费试用一块。我们这款驼奶精油手工皂啊，就是对自己的产品非常的有信心，拿回家去体验感受，用完了都可以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退款。我们说299买10块，你到时候退只要退9块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订两套的话，你就可以自己留2块了，多订多省。关键是这个价格在常规的东方购物直播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
0: 对，更关键是它不仅仅是可以做到清洁，还可以做到护肤滋养，其实蛮省钱的。因为你想想，精油买买，护肤润肤乳买买，这个身体乳、护手霜、包括是面霜，对不对？这洗面奶买都蛮贵的价格，今天一块核算才20多块钱，非常的优惠了。再次把时间和资讯留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三分钟了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可是降价超值组，之前的价格是399块钱，虽然是11块，我们这也是承认的啊，但是也是100克一块的。但今天是降了100元，给你少一块降100，您说香不香？您说是不是值得购买？这个力度我们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啊！299、10块带回去，就像刚刚燕华姐说的，去了积分，去了自动订购立减5元，相当于280来块钱带回去10块，还有一块居然是免费试用的。所以像这种零成本试错的机会，只有东方购物的超强售后能够提供给大家。反正好不好用，有没有用，效果怎么样，您说了算。拿回家去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买10块退9块，钱一分不少返回给大家。观众朋友听懂了对不对？那抓紧时间，我们免费试用的名额一定是限量的，一定是定死的。这样的精油皂，驼奶皂，而且加入了藏红花的成分的，在市面上是以克计价，100克100多块钱肯定是要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00克一块，每一块只要20来块钱。您自己就想一想，画面当中这个实验是证明我们品质的啊，不管是什么荧光剂啊、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激素等等的，我们都没有，我们有的就是满满的润肤、养肤、滋润皮肤，从头洗到脚没有问题。十块带回去，抓紧时间，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的汇集地，不是被国际认可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而我们的专柜就在这里。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青青。说到万年青这个饼干，我相信在上海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三牛的万年青，相信是每个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反正我是从小吃到大，包括现在我儿子都知道万年青这个饼干。那今天呢，我们除了有这个万年青的一个经典的味道，还有其他两个非常好吃的味道。然后现在呢，跟随我还有雅琳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组合构成。反正我和雅琳看到这个品牌啊，激动啊！从小上海人的品牌。
4: 其实上个星期啊，就是我们会提前一周去开这样的直播制作会，
3: 对
4: 吧？开直播制作会的时候，我们的导演啊，我们的主持人啊，我们的采购经理啊，
3: 激动，
4: 都已经对很激动，就是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3: 太熟悉了。
4: 每天在幼儿园、在小学，然后下午三点钟放学的时候，回到家，妈妈准备的是什么？光明的牛奶，还有两片，就两片万年青饼干。那个时候可宝贝了，对吧？然后我们今天也是东方购物给大家做一个。新品首发，替大家找寻一下我们童年时的这个味道、啊、
3: 是的。
4: 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讲组合构成之前先跟您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我们是上海特色旅游食品、看到没有，上海就是三牛万年青饼干是我们的上海特色旅游食品、也是可以说是代表我们上海味道的。
3: 对的。
4: 同时这个呢也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博览会当中获得的最加人气奖，也是我们三牛食品的。再有他们说这个奖啊可重要了、这个是上海礼物三牛的万年青饼干礼盒，我们也是获得到上海礼物的荣誉。所以今天新品首发、不管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我还替大家算了一下价格、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3: 是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我们的品质是始终不变的，唯一变的可能就是这个包装。
4: 对，
3: 这个包装跟小时候看到的不一样了，太好看了，也非常符合现在过年的这个氛围。红色的上面是我们，你看一个一个的饼干，
4: 对，
3: 送礼多好看多体面。
4: 对，
3: 今天买199的话，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就有5盒，每一盒是500克，就光这个就有到5斤了。
4: 5斤啊，还没结束，
3: 没结束，没结束。
4: 来，我递给青青，这个呢是我们
3: 白玉
4: 鲜切片饼干。
3: 那这个味道我以前是没吃过的，这可能是后来的一个新味道。
4: 这个里面呢加入了那种芝麻，白芝麻，然后薄薄的。
3: 给大家看
4: 的，一会儿吃一下啊、
3: 好的，
4: 我们这个是有3香啊，
3: 有3香，
4: 包括还有到我们的鲜点、来三牛食品，我们鲜点的饼干，
3: 这个是香葱味的，3盒，
4: 对的，
3: 5+3+3，
4: 对，5+3+3，一共是11盒，一共总重是12斤，
3: 199
4: 啊，
3: 3个口味啊，
4: 对，然后单盒核算下来，我们也就相当于花了大概18来块钱左右，
3: 是的，
4: 好吧，来快点开，
3: 好，
4: 就很多朋友妈妈已经开始等了，
3: 太年轻了，哎呦，这米多，每一包呢独立包装，里面有3片，好经典。我反正印象当中，自打我有记忆来，我吃到的第一个饼干可能就是它。
4: 对，我在我的记忆，
3: 很熟悉的味道，
4: 对，在我的脑子里面，其实一直是有两个饼干特别特别的好吃，一个是某品牌的那个手指饼干，你有没有印象？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圆圆的万年青的这个饼干啊，怎么样？
3: 啊，带有葱香味的，
5: 我第一次吃到它的时候，我就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在同学家。
4: 对，它是葱香味儿，带有一点点这个奶味儿，带有一点点这种小甜口的感觉。嗯，
5: 就是咸咸的，
4: 很酥，
5: 甜甜的。
4: 对，
5: 老一代人不用我们介绍，没有人不知道，我年轻的。
4: 对，
5: 买回去给家里小朋友尝尝。
4: 对，
5: 我那时候带小孩子在逛那个超市，我就跟他说，哎呀。换年轻，我说宝宝，这是妈妈从小吃的饼干，你要不要尝一尝？他说好的，我们就买回去了。
4: 我觉得现在小孩子没有我们小时候幸福。你看，我们其实脑海里面有很多的味道可以留存很长的时间，但是你看现在小孩子其实吃东西
5: 成为一代一代人的回忆了。
4: 对，现在小孩吃东西买东西方便吗？很
5: 方便。
4: 但是你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他特别记忆深刻的感觉。
5: 对的，
4: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万年青经典的那个万年青饼干，这个我手上是什么？鲜点啊，我们的这个三牛食品的鲜点饼干，它有什么不一样？它
5: 是。香葱味，我来试一下。
4: 香葱味道，而且是薄薄的，看到没有？
5: 它是这种
4: 薄脆的，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葱香味儿非常浓郁，比我们万年青的它的葱香味儿更浓一些。要喜欢吃葱味儿的，像什么葱油拌面，对吧？或者香葱饼干的，一定喜欢这个味道。
5: 它是偏咸口的。我们经典的万年青呢是咸咸的、甜甜的，然后这个鲜点的话呢，它是葱香味，就是咸口。
4: 对，
5: 好。
4: 包括还有一个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5: 来尝这个了。
4: 对，
5: 四片，里面是四片。
4: 你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泼泼满，上面是泼泼满的白芝麻啊。
5: 哇！尝尝看它是什么口味呢？
4: 白芝麻的香，
5: 白芝麻的香，
4: 对，
5: 它是比较淡的，
4: 对，
5: 没有偏咸，也没有偏甜，比较淡淡的这个口味。
4: 对，就是每个口味
5: 都有点不一样，芝麻的香。更浓郁，
4: 对，
5: 但是我最喜欢的依然是万年青。
4: 对，而且我们的万年青，包括我们其他的两个口味，都是在原有的就是老的这个配方上面给大家经过适当的改良。配料表大家可以拿回去，我们先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5: 配料表蛮干净的。
4: 配料表真的是对于这样的老味道的饼干来说，真的是很干净啊。首先你看，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然后这个碳酸氢铵以及碳酸氢钠，就是泡打粉和小苏打粉，对吧？你做饼干、做面食，里面肯定会加一点泡打粉、小苏打粉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配料表就很干净？
5: 说实话，饼干类做到这样真不容易的。
4: 对，所以你看我们老口味、老品牌，然后这个一盒一盒，其实在我们的三牛官网呢是有销售的啊。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万年青的饼干，哪怕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的特惠期间，活动期间一箱一盒是多少钱？一斤装23.9，看得清楚吗？23.9一盒，我们今天是有五盒，按对价格100多了。已经100多块钱了啊！我们今天199，你听清楚了啊？
5: 是的。
4: 另外再有三盒我们的这个鲜点，
5: 鲜点
4: 这个鲜点的话，一盒你看也给要22.8。我们今天有三盒，又是差不多接近小70块钱。
5: 对的。
4: 刚刚已经100多了啊，再加这个70多块钱，相当于剩下的我们这个三盒这个白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5: 是的。
4: 等于是送给大家39.9一盒，有三盒，
5: 是的，
4: 120块钱吧，差不多。
5: 反正我们199是5+3+3，你算一下，8+3，一共是11盒的饼干，
4: 11盒，
5: 12斤，12斤，
4: 对，
5: 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特别的好，尤其是让全家人都吃到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对，
5: 三牛的万年青，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老底子的葱油味，老上海的气息，跟随万年青穿越时空，找寻记忆，上海三牛食品。
1: 万年青，万年青啊！我们上海人首知
2: 的那个万年青
1: 三牛的万年青，对的。现在的包装更加的好看了，年底送人，哎呀，别提有多体面了。
2: 对，
1: 我们今天啊，大家都在抢199的这个构成更划算，
2: 嗯，
1: 对吧？我们有到5盒5斤的万年青，
2: 嗯，
1: 有到3盒，每盒是300克，也就是900克的鲜点，
2: 对，
1: 然后再有到3盒，那也厉害了，每一盒有880克的我们的白玉鲜切片，
2: 对，
1: 总共12斤，
2: 12斤总重啊，然后一共是11盒，一共是3个口味。
1: 对的，
2: 今天我们新品首发是199块钱。
1: 对的，
2: 每一盒核算下来的话，你真的也就花了大概18块钱左右吧。
1: 嗯，
2: 18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们随随便便拎一个单独的话，你去我们的官网，

0: 回家给谁吃？嗯，给家里面的爷爷奶奶吃。
1: 对，
0: 对他们就很喜欢这种味道，
1: 因为这是他们
0: 刻在这基因里面的这个味道感觉。
1: 真的，真的是他们从小吃到大，
0: 对，
1: 也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万年青的味道是把我们拉开进了，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
0: 对，
1: 突然把时间拉回了我的可能是六岁吧，嗯，五岁六岁的那个
0: 童年的时候，
1: 对吧？对，你也是吧？
0: 对对
1: 对, 对，一下子拉到了幼儿园。
0: 然后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它不是只是说饼干，嗯、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吃饼干只是说。肚子饿了，你先来一包饼干垫一下或者什么样子、嗯。那个时候小时候，对吧？就是物质条件没有那么好，吃的东西没有那么……
1: 哎、你说的我都想哭了。
0: 对，吃的东西没有那么的，就是丰富多样的、嗯。那个时候万年青饼干对于我们的童年来说，它是个零食，它是个很好吃的零食。妈妈给的你两片，
1: 就是
0: 那个对那个时候是饼干
1: 很重要的点心、啊，
0: 那个时候马口铁的那个饼干厅。一听一听的，里面大概是可以装个几斤那个饼干在里面的感觉。嗯、妈妈每次都要数好的，都要码好片的、嗯，就是以防小孩子自己去吃，然后拿出来。
1: 哎，我家里还好，我妈妈从来不管我，随便吃。
0: 哎，你记得你小时候吃万年青饼干是什么状态？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吃是慢慢吃，
1: 我还会蘸蘸牛奶，
0: 对，一点一点咬了吃，嗯、就不想把它吃得很快。
1: 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自我就是特别的自觉的小孩，我从来不会打开零食箱把东西全吃完。
0: 哇，那你好厉害啊！
1: 哎，我有一个，我妈妈给我一个零食箱，里面什么零食都有。随便吃，但是我从来每天就节制的。
0: 对，
1: 来，我们今天199元的购车买的人特别的多、嗯，是真的瞬间拉回到了儿时的记忆啊。
0: 对，
1: 我们万年青的味道有到5盒，每一盒是500克，5斤。嗯，然后呢，我们的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我们的鲜切，对吧？我们的白玉鲜切也是3盒，每一盒是880克，总共是12斤的饼干带回去。嗯，而且11盒、嗯，你是可以作为一个分享，特别棒，199元，市场价格大家官网也查得到，嗯，270几块钱，将近280。
0: 对，对于这样老品牌的话，嗯、一般性的话也不太会去有人讨价还价，
1: 对的，
0: 有没有发现？
1: 是吧？
0: 就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你像、嗯、就像。现在有的时候很长时间没有吃排骨年糕了，自己去排队吃上一份一样的感觉、
1: 嗯、是的，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嗯、是老品牌是老味道，但是我们的配方配料、嗯、你可以放心，
1: 是的，
0: 都是根据现代人的需求，
1: 对，
0: 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配方啊，
1: 是的。
0: 所以来看一下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其实配料表都相对来说
1: 差不多的干净的，
0: 对，很干净的啊、嗯、来，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芝麻、乳清粉、食用盐，这个是什么？碳酸氢铵、嗯、以及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和泡打粉，
1: 是，
0: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对吧？
1: 是的，
0: 保质期的话是12个月的时间。今天一共3个口味，11箱是总重12斤。
1: 是的，
0: 慢慢吃。
1: 精品首发，现在都在抢199的购成、嗯，留时间给大家来抢现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万年青，单子叶植物，百合科，多年生常绿草本，根状茎粗而短，叶阔带形，青翠经久，意喻万年青翠，经久不衰。三牛万年青 Evergreen Biscuit 采用上等的小麦粉柔和优质的鲜葱汁，经过温度适宜的烘烤，运用世界先进的烘焙技术和独特的精细化工艺，满载着三牛人满满的爱意。每款产品勾起了无数大众儿时的回忆，儿时的味道。
1: 永远的上海，
0: 三牛万年青，正诠释着上海海纳百川、开拓前行的精神，彰显着三牛万年青永恒的魅力。
2: 1999套装订的人太多了，看一下这个饼干的那一圈花边，那个掐花一样的，熟悉吧？
3: 边上是一圈麦穗，中间是一颗万古长青的万年青。对，但是我们就是小时候不懂嘛，它为什么叫万年青？长大了后来懂了，对吧？人家万年青也是在1959年的时候研发出来的，反正就是万古长青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只记得哇，这个葱香味儿，这个奶香味儿，对，香味儿里面带着一点点甜味儿，怎么那么好吃？一个饼干怎么可以做到那么好吃？
2: 是的，其实呢，万年青的厂房跟我说，三牛的厂房跟我说，他们在现在的基础上，其实跟以前是有点改良的，少糖少油了。
3: 对，
2: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的话，大家懂的，
3: 没有
2: 那么多好吃的嘛，所以做的比较甜，比较的油。
3: 是，
2: 而现在我们更加追求健康，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少油少糖，但是那个松脆的感觉，那个感觉完全在，
3: 就经典的那个味道，
2: 对，不变的，
3: 对吧？就是很丰富的这个味道，它是没有变，你一秒让你回到童年，回到儿时，回到那个年代的时候啊，
2: 配上牛奶，我们大人的话配上咖啡，
3: 对，
2: 然后呢，我们是独立的包装，小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是不是这样独立包装，反正现在的话就特别的好，真空的，
3: 我们
2: 每一片每一盒里边是这样的一个三片，
3: 对，现在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打不进电话来，很多爸爸妈妈已经听清楚我们到底卖的是什么了，组合构成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啊？今天12斤，一共3个口味，一共是11箱。好吧，1999的价格，如果打不进电话排队比较久，你就1号线自动订购，因为新品首发，我们今天品牌方也说不加货。
2: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货是特别的有限的，所以呢，我建议打电话一定要按下按键一自动订购。第二呢，可以微信啊，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三牛万年青来了，真的在上海的话几乎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问了一圈我们上海同事没有人没吃过。
1: 也不单单只是上海吧，我觉得
0: 很多其他城市也知道的。
1: 对对，
0: 太经典了。
1: 一款饼干1959年到现在2024年多少年了，65岁了吧、对，65年了。
0: 是的，
1: 就真的是
0: 真的是
1: 名扬海内外，包括现在啊、三牛的万年青
0: 饼干也是
1: 大量出口。
0: 对
1: 对吧，或者是澳大利亚呀、美国之类的啊。
0: 是的，独立的包装、携带很方便，放在包包里面，放在书包里面，每一包打开是这样子的一个三片。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经典的图案。太熟悉了，然后我来掰一下看。
1: 哎呦，哇，太酥了，
0: 它变成了三瓣，轻轻一掰就变成了四瓣，它那个松脆的感觉依然在。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了少油少糖，你看就没有以前那么的油了、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万年青。
1: 对，
0: 然后配料是干净的。
1: 好的，
0: 我真的没有想到饼干类的配料做那么干净。
1: 稍微快速的再给大家看一下，顺便看一下我们这边的生产日期啊。今天是新品首发、所有的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啊，这个是生产日期，包括这边配料表，小麦粉、植物油、白砂糖、洋葱汁、乳清粉、食用盐、鸡精调味料，这个是这个泡打粉、碳酸氢胺、碳酸氢钠是小苏打粉啊。配料表我们三个口味都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是的，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抢这个构成啊，
1: 199
0: 的构成，市场价格将近要280，有多少呢？5盒我们的万年青，五斤，
1: 对，
0: 3盒我们的鲜点，3盒白玉鲜切片，量是特别的足，加在一起总共是12斤，12斤三个口味，199元，年底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吃得到，而且。12个月的保质期，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加油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的天哪，我们今天备货马上要没有了，没有备足啊，没有想到观众
1: 没有备足
0: 啊，怎么回事？
1: 是观众朋友
0: 太热情，
1: 热情，因为其实就看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了，对吧？我们都说了，上个星期提前一个星期开直播会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
2: 每个人都说我要买，我要买。
1: 嗯，对，哪怕不是我们，就是这场节目的导演，你知道吗？其他的导演就是在分享其他饼干直播的时候都说，我要吃你们下个星期卖的那个万年青，就是这样，
0: 就每个人看到都想吃咸咸甜甜的经典的葱油的口味儿。然后我们今天如果你买199的话，我们是有的三个口味，总共是12斤带回去。市场价格官方旗舰店也是有的，将近要280块钱，正好现在12月份，对吧？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节日，你家里这种饼干真的要备着
1: 一大家子。我觉得就这个199
0: 分享
1: 一套，对吧？12斤11盒11箱你也够了，给爷爷奶奶家送个几箱去，
0: 是老人家送一点，
1: 外公外婆家送个几箱去，自己家你再留一点箱，
0: 对的，对的，分享特别的好。好了，留时间给大家。现在问题就是打电话了，你不要等人接，对对对，小组合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小组合就是那个
1: 159
0: 没有了，但是可以接受预约，好吧？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直接微信扫描我们右下角的二维码，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看到小朋友吃的有多香多开心，像这么好的饼干，你是放心的给小孩子吃的，配料多干净，
1: 我觉得
0: 里面就添加了一个小苏打和一个发泡剂嘛。
1: 我今天一定要就是给我儿子，让他晚上回去吃几块我小时候吃的饼干。
0: 你什么？你到现在还没给他吃过？赶紧买！
1: 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小孩子吃的东西真的很多
0: 很多，我懂，
1: 各种网红的，各种进口的，或者你去超市随便看，哇，那个包装琳琅满目，好看，真的特别好看。然后便宜吗？不便宜的，现在的零食可贵可贵了，也没有想起来要买我小时候吃的这些饼干给他尝一尝。
0: 那我比你有心，我倒是给他买过，所以这个真的适合全家男女老少分享。
1: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想起来过，但是看到我们今天这档直播，是不是勾起你童年的回忆了？
0: 对的，而且我觉得现在的包装很好看，红色的就非常的喜庆。
1: 对，
0: 这个像一朵一朵的大大的那个玫瑰花的这种感觉啊，送人是非常体面。
1: 对，
0: 如果你买199的套装的话，像这个500克一盒子一斤嘛，有5斤。
1: 对，
0: 有这样子5盒。
1: 反正我觉得万年青也是一个很有
0: 寓意。导演，这里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吧？
1: 一个很有
0: 所有的货全部卖完，我们这两个套装全部卖完，
1: 接受预约吗？
0: 都可以预约的吧？能预约吧？
1: 接受预约吗？
0: 接受少量预约。我觉得要买就买199，因为买的
1: 接受约也感谢大家，
0: 谢谢。159你就大家就，我觉得159人口少买，人口但凡多一点，或者你要有送礼需求的，就买这个199元的，有到5盒5斤万年青的味道，然后有到这个我们这个鲜点的味道，3盒每盒是300克，还有到我们这个白玉鲜切片上面撒满了白芝麻的，每盒有880克，也是有到3盒，反正总共是12斤带回去，
1: 对，
0: 市场价格已经将近280了，我们有官网对吧？然后在很多也都是有门店的，这个
1: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三个口味它的形状，因为我们都把包装啊拆开来，
0: 我要跟大家一起，这个是我们的鲜点，
1: 这个是我们的鲜点，然后里面是葱味比较浓，
0: 对的对的，
1: 中间那个就是经典的万年青，带点葱香，带点奶香，带一点点小
0: 鲜，这个是我们的
1: 小甜口，
0: 对，白玉鲜切片，
1: 对，上面就是白白的，都是
0: 撒满了白芝麻，
1: 对，
0: 三个味道都好吃，
1: 是，
0: 然后呢，其中这两个都是带一点葱香的，
1: 对，
0: 那么万年青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呢，它就是有点咸咸甜甜的，而且特别的松脆。
1: 经典的万年青饼干给大家配了5盒，大组合5盒5斤，
0: 这个一定是多的，这个味道一定要多给大家的，特别的好吃。
1: 好，
0: 没想到还有6分钟。备货全部售罄，但是我们可以接受少量的预约，好吧？199正在疯抢当中，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一定要自动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建议大家啊，预约也要预约199元的，11箱。12斤，
1: 对，
0: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预约我得等多久啊，也是会尽快的送到您的府上，我跟厂方已经联系了。
1: 对，为了保证预约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收到，所以我们是限量预约，限量预约。
0: 是的，是的，是的，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这个家里。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真的，我昨天已经感叹了，真正的冬天到了。我昨天已经把羽绒服、围巾全带上了，天冷的时候胃口也是相对变好了。我们这个饼干呢，蛋白质含量也不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就觉得配料很干净。无论是你知道吗？无论是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一般饼干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我们今天这个三牛真的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少油少糖，
1: 所以
0: 然后添加剂也几乎是没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魅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的一些原则、口味、传统，然后再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到适当的改良。
0: 改良了。
1: 反正我一直觉得这个提到万年青饼干，吃到这一口饼干，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吃饼干这种感觉。对吧，
0: 再吃份回忆，
1: 是
0: 美味，
1: 是
0: 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它也确实真的是好吃，味道也确确实实是经典的。如果你跟雅玲一样还没有给孩子吃过，可能把这个味道遗忘了，把这个饼干忘掉了，今天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在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面，对的
1: 对
0: 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
1: 哎，
0: 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我回给他两盒这样的一个饼干，
1: 那我可开心了，
0: 真的是开心的。今天无论你买哪个构成，里面都是三个口味，当然买199会更划算，因为总共加在一起是11箱，
1: 对，
0: 12斤，还有3分钟，现在只有预约的名额，加油抢，我们预约名额也是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不是备货
1: 有限啊。说
2: 错了，
1: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2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就是目前为止没有，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
0: 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1: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气洋洋那个感觉。
0: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嘛，饼干，
1: 对，
0: 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1: 好，
0: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1: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
0: 江苏
1: 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
0: 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啊，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
1: 对，
0: 三牛啊，中华的老字号，
1: 万年青饼干，
0: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哎，
1: 有的时候
0: 大家来尝一下。
1: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三个味道是277.6元，
1: 我们今天
0: 东方购物是199，
1: 对，
0: 新品首发，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现货全部售罄，现在只有预约名额，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的，我建议大家啊，预约也要预约199元的，11箱。12斤，
1: 对，
0: 然后你不用担心说啊，预约我得等多久啊，也是会尽快的送到您的府上，我跟厂方已经联系了。
1: 对，为了保证预约的观众朋友能够尽快收到，所以我们是限量预约，限量预约的。
0: 是的，是的，是的，预约的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量开放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最快的速度送到您的这个家里。
1: 对，
0: 然后这两天真的，我昨天已经感叹了，真正的冬天到了。我昨天已经把羽绒服、围巾全戴上了，天冷的时候胃口也是相对变好了。我们这个饼干呢，蛋白质含量也不错。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我就觉得配料很干净。无论是你知道吗？无论是国产的、进口的品牌，一般饼干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我们今天这个三牛真的是在以往的基础上做到了少油少糖，
1: 所以
0: 然后添加剂也几乎是没有的。
1: 对，所以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魅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坚持的一些原则、口味、传统，然后再根据现代人的需要进行到适当的改良。
0: 改良
1: 了。反正我一直觉得这个提到万年青饼干，吃到这一口饼干，我就没有觉得自己是在吃饼干这种感觉。对吧，
0: 再吃份回忆，
1: 是
0: 美味，
1: 是
0: 中华老字号，
1: 是
0: 它也确实真的是好吃，味道也确确实实是经典的。如果你跟雅玲一样还没有给孩子吃过，可能把这个味道遗忘了，把这个饼干忘掉了，
1: 今天
0: 赶紧买回去，给家里在上学的小朋友买上。然后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每一个打开的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三片，特别的好，干干净净的，
1: 就是这样的，
0: 那就是这样子的。 对，这样的话饼干也不会耗掉。我们小时候的话会把它放在一个饼干桶里面，对的
1: 对
0: 的，现在都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包装。包括我觉得家里的比如说上班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买回去给家里上班的儿子女儿包包里面放上几片，哎，早上的话到了公司配上咖啡喝，然后下午茶饿的时候，
1: 我们今天一共有11箱，有12斤，
0: 对的，
1: 甚至上班的人你可以带到公司去跟你的同事去分享一下，
0: 对的，
1: 跟你的同事分享一下，对不对？
0: 中国人是特别讲究这个人情世故嘛，礼尚往来的。
1: 哎，
0: 比如说雅玲给我吃了个什么巧克力，我回给他2盒这样的一个饼干，
1: 那我可开心了，
0: 真的是开心的。
1: 对，
0: 今天无论你买哪个构成，里面都是三个口味，当然买199会更划算，因为总共加在一起是11箱，
1: 对，
0: 12斤，还有3分钟，现在只有预约的名额，加油抢，我们预约名额也是限量的，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现在呢备货是特别的有限了，我们是预约的名额有限，
1: 不
0: 是备货
1: 啊。就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排队当中，就是预约可能没有办法自动订购，但是预约的话，大家如果有东方购物的 APP， 你是可以 APP 上面自助快速来预约的。但如果都没有的话，那么只能耐心等我们的人工，因为今天预约大家别放弃，我们的直播已经排到两个星期之后了，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直播都出来了，也没有就是我们万年青的这个直播。就是目前为止
0: 没有，
1: 对，但是你想想看，对，大雪节气了，后面天冷了，后面各式的这种节日，好快，再过一个月，新年了。
0: 是的呀，你知道吗？今年过年特别的早。
1: 这个作为囤货，在家里面囤着，我觉得也特别的适合喜气洋洋那个感觉。
0: 对的，这个盒子放在家里看着多好看，然后这个饼干里面也都是独立的包装，很多不是喜欢在茶几上要放这种糕点的吗？饼干，看电视啊，或者是这个刷手机的时候都要吃一下的，今天给家里的人都备上。
1: 好，
0: 真的马上要过年过节了，这种饼干的话没有人嫌多啊。
1: 不单单是上海人的儿时的味道，我刚刚真的一直在留意啊，全国各省哪些地方的人还在订，北京的，山东的，江苏的，刚刚黑龙江的，内蒙古的，都有好多朋友在订。
0: 它这个口感的话，因为不局限，对吧，就全中国的人都会喜欢它。
1: 对，
0: 三牛啊，中华的老字号
1: 青饼干。
0: 是的，真的非常的经典。如果您身在其他的城市，你没有尝过我们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味道，哎，建议大家来尝一下。
1: 对，有的时候你想要买我们这个三牛品牌的万年青饼干，有的时候可能要上海来啊，对吧？南京路逛一逛啊，或者是朋友来上海的时候帮你带点回去啊，这种感觉，对吧？
0: 而且我跟大家说，你去到官网买，就我们今天这个12斤三个味道是277.6元，
1: 我们今天
0: 东方购物是199，
1: 对，
0: 免费热线800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哎，
5: 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5: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5: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胶。
5: 脱胶。对。
0: 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 做得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5: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5: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5: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
5: 就是
0: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啊，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23、23.5嘛，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5: 三两多点，
0: 对，
5: 四两都不到，
0: 哎，
5: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5: 是的，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5: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5: 哎，
0: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5: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5: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5: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5: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5: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是吧，
5: 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那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5: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都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5: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传说，就是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5: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5: 这个地方呢，
0: 鳄鱼纹，
5: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脊突，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脊突，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5: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脊突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5: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哎， 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5: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哎，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 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5: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5: 也是上万一百，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5: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0: 啊，
5: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0: 是
5: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5: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00。

0: 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得500-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刻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脱框，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对呀，
0: 这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搭这种皮鞋的，
1: 对呀，
0: 感觉好像不知道别的鞋子怎么来搭配。
1: 是的，
0: 就是大部分搭这种鞋子，然后我看他们的使用率也很高，
1: 而且一脚蹬啊，
0: 当不踩起马踩，然后呢就是那个出去走路，
1: 对，
0: 还有家人聚会
1: 啊、
0: 朋友聚会
1: 啊，
0: 什么裙子呀、裤子呀，都是搭这种鞋子的。
1: 对对对，而且我自己体会啊，现在我因为因为肚子也有点大了，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不愿意就是弯腰去绑这个鞋带，我更喜欢一脚蹬的鞋子了。
0: 对的，方便。
1: 哎，它放在那里，然后我脚往里一塞，鞋拔啪后跟一拎，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0: 对的
1: 对
0: 的，下蹲不方便的，
1: 对吧？
0: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塞这个能干，
1: 哎，塞这个蹬
0: 就能够出门的。
1: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0: 对的呀，
1: 得寸光尺
0: 就是
1: 蛮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0: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1: 对呀，还是难得的哦。
0: 哦，
1: 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搿两只颜色我侪会选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0: 对，
1: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的
0: 呀。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1: 就是干嘛？
0: 牛皮哦。
1: 对，
0: 嗯
1: 啊，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在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0: 这双是杏色，
1: 天然的光泽，
0: 哎，这个颜色太经典了。
1: 哦，
0: 女士的包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1: 对对对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
0: 褶皱，
1: 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0: 对的，
1: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0: 是的，
1: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
0: 哎，
1: 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0: 它费时间，
1: 非常费时间，
0: 没办法，它不是
1: 男款也是一样，
0: 机器缝，对的。
1: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啥你感觉哎妈啥，
0: 一直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1: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
0: 色，
1: 它有呢有这种压纹，这是鳄鱼皮的压纹。
0: 对的，
1: 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鳄鱼皮的皮包，
0: 高档，
1: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
0: 对的，
1: 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 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0: 对的，
1: 我们不是、就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0: 对的，
1: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0: 对，
1: 全体现出来了。
0: 对的，
1: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0: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1: 对，
0: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1: 对吧？
0: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1: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刚眼，哪家饭店里吃顿饭。
0: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朋友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1: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0: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1: 都多嘛，
0: 总归要聚会的呀。
1: 对对对对对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0: 对的。
1: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1: 哦，对啊。
0: 灯笼裤多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
1: 米白色，
0: 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
1: 哎，
0: 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1: 好酷啊，
0: 好看的，
1: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0: 焦糖马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一百九十九，
1: 两双鞋子不多块，
0: 鞋码呀，鞋码我起，
1: 鞋码我起。
0: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1: 对啊。
0: 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1: 就这个好看，
0: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1: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0: 软软
1: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0: 然后这个袖子破的雷里香就会脚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1: 很舒服哈。
0: 对的。
1: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0: 真的是对吧？
1: 亚硕一百九十九，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0: 是的。
1: 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0: 对呀，
1: 对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头层牛皮啊，这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是的，
1: 耐滑度
0: 2.5公分左右，
1: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0: 是的，
1: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0: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就是弄就一阵啊，弄。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哎，不需要蹲下去。
1: 对对对，
0: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1: 也有点稍微晕，
0: 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呀，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对吧？
0: 是的，
1: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0: 这是杏色啊，
1: 都可以拿，
0: 对吧？是的。
1: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到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脊突的压花，它是
0: 对的，
1: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0: 是
1: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0: 是的，
1: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就这样啊，就这个呢，往里向一拖，
0: 一脚就踩进去了，
1: 好了，一脚蹬，就这样，
0: 穿
1: 一脚拖，一脚蹬，一脚拖，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 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0: 是的，
1: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0: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
1: 色
0: 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色，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籽俄国的格两这颜色很洋气。哎，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1: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0: 女士，
1: 对，
0: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是要穿到它的。
1: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0: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了。
1: 真的，
0: 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
2: 精致，
0: 对的对的，深棕色。
2: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2: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2: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2: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2: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
0: 你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2: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2: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深
0: 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2: 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不要讲嘞，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2: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
2: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2: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2: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证明了皮子软，
2: 说明皮子软，
0: 就是手工的制作，
2: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2: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2: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
0: 的。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2: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2: 哎，
0: 对吧？
2: 不磨脚，对吧？所以其实老轻松啊，
0: 对的，
2: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裸牙色，有些裤子，侬最后还是要
2: 配比牙呀，
0: 比牙，
2: 对吧？
0: 对吧啦？
2: 比牙配呢，那一句话，哇，大概比牙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一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
2: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的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2: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2: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就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两三字的那位
0: 啊，目到底鞋码正
2: 不
0: 正？
2: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比如讲五十四一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2: 已经
0: 恰恰穿了一双36码，是正正好好的。
2: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2: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2: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是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一百多块钱，你挣了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农刚。
0: 我理想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吗？嘎嘎岁哈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它秋天有一双就是哦，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总也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
1: 焦糖拿铁。
0: 有点温暖的
1: 大地色的感觉，对吧？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软的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其实这个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折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脚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呀，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的长的地方。
0: 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你晓得吧？能亏也在脆骨期吧，这，对吧？褶它怎么做？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嘛，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单一只脚178克，
1: 对吧？
0: 嗯，
1: 大概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对吧？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8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哦，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哎，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
0: 我说句实话，
1: 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今天，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男鞋皮鞋，
0: 包括你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哎，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我45度总有了吧？嗯，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那放上去，那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津大底。 是吧？男士的话是牛津橡胶的混合大底，
0: 杏色米白色黑色，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39到43码。是的，是的。刘氏经给大家订购，8000708，8000，手机0211511999。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3: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 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友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

0: 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上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的直播，我是童鑫。外头下着大雨啊，这天黑着跟什么似的啊。不高兴出门买菜，对不对？包括可能之后呢，因为毕竟到了频繁的雨季哈，
2: 对，
1: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很有必要。这一档分享，顶诺啊，东方购的老朋友，牛肉制品专家，
2: 对，
1: 他们家的蚝油牛肉片，快手菜，
2: 对，
1: 好吃又好做，还有性价比很高啊。各位喜欢的朋友，尽情把握住。像之前家里买的消耗差不多的朋友，您囤货好吧？跟我一起分享推荐的老朋友严鑫，早上好。
2: 谢谢东鑫老师，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其实顶诺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牛肉制品在东方购可以说是狂销热卖，但是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好像好久没有出现过蚝油牛肉片了，
1: 是哦，
2: 那今天来了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
1: 对，
2: 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老原料。另外今天是免洗免切免调理，非零漆无注水。关键来讲，我们今天有更贴心的两个构成，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确实，我们先来看一下，真的给到各位是面面俱到的选择，好吧？
2: 对。
1: 那第一个是这样的，六份装，五加一的一套组合，每一份是200克，就差不多正好是一顿一道菜的量，好吧？六份装，150块钱的价格
2: 是，
1: 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因为你折到单道蚝油牛肉片，这才多少钱？
2: 20来块钱，这
1: 才20多块钱，对吧？
2: 对。
1: 好，我们再来往这儿来看啊，这个呢是一个给，比如说之前买过的朋友，或者说咱们就喜欢吃这口的朋友，我们一个算是量贩的团购组合，
2: 对，
1: 268，
2: 对，
1: 这多少？这是12份，
2: 是，
1: 好吧？哎，我再倒回来，如果按照刚才这个六份装150来算的话，12份。这不是300块钱吗？
2: 对，
1: 是吧？所以我说这是团购，才有团购的专享力度价格，
2: 是
1: 268，12份，这折到单份，自然性价比会更高，
2: 是，
1: 好吧？所以观众朋友们，这会儿您可以抓紧时间各取所需。
2: 是，
1: 接下来我们就来直接看一下产品本身的一些相关细节哈。
2: 没问题。
1: 刚才严鑫说了原料，全部是来自澳洲进口的安格斯牛的上脑，
2: 对，
1: 再有一个经过简单的腌制、酱制、入味，对您来讲拿回家做起来就非常方便了。
2: 是的，首先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所有的，你看啊，都是我们的原切上脑部位，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奇云国今天来自哪里，澳大。利亚，
1: 是的，
2: 然后今天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你看去骨牛肉的上脑部位，所以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得更加的明白真切。然后货到您府的话呢，今天是这样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是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直接到您家里面是这样一袋一袋的，
1: 是的，
2: 扁扁的。其实放在家里的话呢，不用占用家里冰箱的空间。然后另外有一个特点，稍许化冻完了以后，你看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是免洗免贴免调味的，
1: 对的，
2: 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拿回家去到底怎么来烹饪，然后就是这样。化冻完了以后呢，里面就是这样的上脑的精修的这样的一个部位，然后给大家看到啊，今天摆盘完了以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牛肉片到底好不好吃，来看一下，很多的朋友都应该知道上脑部位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说牛脖子后颈那块肉，然后它的话呢活动量比较大，它属于活肉来的，然后今天全部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了以后再给大家做到很好的精修。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里面你看啊，大理石的一些纹路，
1: 对，
2: 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 QQ 弹弹的一个质地，
1: 是是是，
2: 今天全部是一览无余，每一块每一块不是小悠悠的，它都是大大 的，
1: 可以的，
2: 直接给您做到切片啊。
1: 是，所以你想啊，它又替你切配好，
2: 同时
1: 又替你调理好，所以咱们要做就是在需要吃之前拿回家解冻，然后直接下锅炒熟就好了。
2: 对，
1: 现场其实我们大概初样摆放了几个菜品啊，您来看一下，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家常，
2: 好嫩呢。
1: 先往这儿来看，这个是什么？用应该是京葱，
2: 对，
1: 把京葱炒牛肉片，
2: 对，
1: 再来这么点青红椒的一个。配色，对吧？这是好吃又好做。
2: 对，QQ 的弹弹的，今天这个菜的话呢，一上桌我就觉得，哎呦，好吃的不得了。
1: 对。
2: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的话呢，平时吃牛肉吃的多，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买的牛肉老。但我们今天什么，已经给大家预处理好了啊，免洗免切免调味，完全没问题。这样的一份，我们大概用了什么，都没有用到一整包，大概用到1/3包左右。您想看，今天只花了12块钱。
1: 就这一个菜。
2: 对。
1: 我就不说贵的地方。
2: 对。
1: 家附近社区什么什么苍蝇馆子，
2: 对，
1: 30-40块钱要不要？
2: 要的呀，
1: 肯定要的呀。牛肉菜一般来说还是在很多其他的肉类当中，
2: 那
1: 是比较昂贵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好，这是京葱炒的，这个呢也很家常，
2: 滑蛋，
1: 同时也很好做，就是 牛肉跑蛋，
2: 对，
1: 对吧？嗯，就你看看这些菜，其实拿回家我都可以根据自己和家人不同的喜爱，我们来做不同的搭配和处理的方式。嗯，然后包括这个是稍微炒一个这个小辣口的，嗯，好吧，就反正随便您怎么料理，因为呢，它的基础。什么叫基础？
2: 是
1: 切片的片形，
2: 对，
1: 基础的调制入味，
2: 对，
1: 包括姜汁确保它的嫩度，嗯，这些全部都是已经呈现到位的，嗯，好吧，来，谢谢各位哈，今天。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23分钟不到倒计时，谢谢各位，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繁忙阶段。这张带来是顶诺的蚝油牛肉片，
1: 对，
0: 产品呢在东方购也是热卖多年，但是好像进来呢比较
1: 少，
0: 比较少看到，对吧？
1: 对，
0: 今天回来了，因为正好赶上一个阴雨连绵的时间段哈。之后呢，虽然连续2天还是晴天，但总的来说大方向哈，我们是春天往夏天转换过程当中的雨季，
1: 是，
0: 所以家里备点方便菜，你像今天这么什么大雨的天儿，
1: 对，
0: 就别出门买菜。吃一两个大菜肉菜拿回家一炒就能解决了，对对，
1: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今天的话呢，牛肉片带回去的话呢，它是很嫩的，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原材料郑重给大家做的承诺，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今天部位都是什么新鲜的上脑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今天的话呢直接是给大家什么稍微预处理完了以后，所以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的。
0: 是，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牛肉好吃就怕什么又老又柴，
0: 对，
1: 就怕这个味道处理不好，那今天大家完全放心。
0: 是，
1: 你看画面当中，你看随便跑个蛋，是不是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好吃？
0: 是啊，所以其实您说啊，把这些原材料拿回家以后呢，你要变得法儿，你弄出各种菜品菜式，
1: 对，
0: 就会变得非常简单，
1: 是，
0: 好吧？所以呢，对于您来讲，今天又是一个囤货或者说补货的机会了啊！谢谢各位，12袋装的备货，最后98组热销了，跟老顾客补货了很多哈。好吧，谢谢您，21分半钟左右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我们还有二十分半钟左右的节目倒计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屏幕的右侧哈，这边是一个二维码，这二维码直接关联到就是我们东方购的官方社群。
1: 对，
0: 各位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 扫码进群，我们就可以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我们的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各位对于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
1: 对，
0: 答疑解惑的，都可以在群里呢实时来发问，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回复您。
1: 是，
0: 还包括呢在群里我们同事、主持人之间的一些日常的分享啊，沟通交流啊等等等等，非常的便利哈。所以各位这会可以扫码进个群，好不好？好。
1: 回到正题上来，今天分享到了顶诺的蚝油牛肉片，非常受到各位的认可。谢谢大家哈，两个不同的购买选项，我们再来过一遍。好，
0: 首先是六包装，每包是两百克的分量。
1: 对，
0: 今天一百五十块钱能够搞定六道菜，对吧？还有呢，放下来两百六十八是十二道菜，
1: 十二
0: 包的一个包装，每包是同样的分量，自然是买这个构成会更加的实惠一些啦。
1: 对的，关键来讲，今天所有的原料部位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承诺，全部都是什么澳大利亚进口的安格斯的新鲜上脑原料。
0: 另外有一个特点，今天免洗免切免调理，所以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起来非常的轻松方便。我们今天的话呢是这样啊，每一袋每一袋，这是这样冷链配送到你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结结实实的，直接拿回家去的话呢，你是干嘛？化冻就可以了。化冻完以后的话呢，给大家看一下品质就是这个样子。你看啊，我们旁边这个童心老师已经开始吃起来了，为什么？很嫩很嫩。刚刚我吃的也是这个啊，金葱炒我们今天上脑牛肉片，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入味的。 不咸，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的原材料给大家看一下，它每一片每一片给大家做到什么，都是什么精挑细选的。然后看到啊，这一块一块的牛肉片的话呢，你看里面的肉质纹理，包括肌腱脂肪分布的很均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以前吃牛肉片的话呢，就怕老就怕柴，今天不用那么担心了，全部都是精挑细选好的这样的牛肉的品质。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小金葱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对对对对，
1: 还可以干嘛？做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水煮牛肉片，
1: 对不对？
0: 对，你看看啊，
1: 哎呦，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多小年。

0: 亲，现在去这个什么馆子店里面，都是喜欢吃的这样的一道菜，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肉质啊，就又嫩又滑，随便扒一扒，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啊，我嚼不动等等的，这一点大家就真的是多虑了。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 Q 弹，然后好吃的不得了，关键很多的朋友都知道，你随便去这个买一份这个水煮牛肉片，这样的一大份，市面当中价格不便宜的，咱们今天这一份下去只要20来块钱啊。哎呀，咋样？是
1: 辣的有点通透啊！我跟你说，其实有的时候，大热天我们倒反而喜欢吃点重口味，对不对？出出汗，
0: 对，
1: 啊，排排汗，啊，很舒服，这里面如果再加点鸭血啊，哎呦，绝了，毛肚啊，蒸肝啦，鸭肠啊，我天哪，午餐肉啊，对不对？还上外头吃什么？那个叫什么干锅啊，冒菜，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自己在家就搞定了，
0: 一份干锅一份冒菜，现在价格也不便宜，你想20来块钱，
1: 真不便宜，
0: 真的不可能的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加油啊！
1: 是，所以呢，来12包装热销当中哈，12包是268，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260哈。那这样折到单到我们的蚝油牛肉片，我单算食材20出头，
0: 对，22块钱左右。
1: 谢谢各位哈，17分钟倒计时。
0: 对，
1: 这一个位只要说冰箱有空间，或者说之前买过吃过这款商品的，
0: 是
1: 12包装。闭眼入，好不好？来，17分钟倒计时，谢谢各位，抓紧时间打电话，我们来抢定这套组合。今天的备货非常之紧张，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样子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做了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嗯，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哎，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哎，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介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搿牛肉介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的一分货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份子好唻，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超实惠。

0: 差不多还有接近15分钟，谢谢大家电话线在排队了哈。12包装大构成依旧在热销当中走得非常快，这倒是顶诺的蚝油牛肉片。
1: 对，
0: 缺席一段时间了，有一阵没看到，所以呢，看来大家今天对于这个商品的，我觉得订购热情还是很高的啊。
1: 是的，
0: 所以从侧面说明了好吃，
1: 对，
0: 好做方便还有性价比高。
1: 是的，
0: 今天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确实阔别蛮久了，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保证给大家是全新的一个批次。然后今天的话呢，是做到冷冻保存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放心啊。然后关键来讲的话呢，今天拿回去的部位我们能够给大家做到保证，进口的货物报关单都是来自澳大利亚进口的上脑的原料，免洗免切免调理，就这几点很多的爸妈都说太省事了。
2: 对，
0: 味道又好，
1: 对
0: 不对？就我觉得真的是比较吃功夫的哈。
1: 嗯，
0: 好，13分钟12包装，最后的38组，谢谢大家。
1: 是，
0: 反正速度稍微快一点，好吧？哎、老顾客遇到网线，直接摁键一或 APP， 我们来加速来插个3。
1: 嗯，
0: 268。
1: 嗯，
0: 12道蚝油牛肉菜品，每道200克的分量。
1: 嗯，
0: 这一份你配点彩椒，
1: 对，
0: 配点别的素菜，
1: 哎，
0: 这是一道非常完整的牛肉片的大菜了。
1: 是
0: 的，好吧，不多啰嗦了，13分钟左右，谢谢大家，抓紧行动，我们再来抢一波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锅炉十分钟做一道蚝油牛肉片，将顶糯蚝油牛肉片平铺在洋葱、蒜片、姜片上，附上保鲜膜，微波炉加热四分钟左右，中间拿出来翻一次面，再放进微波炉继续加热四分钟左右，一道喷香的蚝油牛肉片就出炉啦，更方便更美味。不想满头大汗做菜的朋友，上班带饭族都来试试吧。
1: 二分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哈，我们再来扫码进一波群，好吧？打开手机微信扫扫功能，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抓紧扫码进群。
2: 对，
1: 您就跟我们都在同一个微信群里了，啊，我们成为微信的群聊群友了，
2: 对，
1: 开不开心啊？
2: 是，
1: 对商品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需要答疑解惑的，问在群里，
2: 是，
1: 回答会更快更方便。
2: 对，
1: 还有呢，不仅仅是就局限于这个顶糯的牛肉片啊，
2: 对，
1: 别的一些东西，像那个后面我们要卖的康维他的蜂蜜，吃究竟好在哪儿啊？
2: 是，
1: 在群里问一问，好吧？我们在群里说话很方便的，
2: 对，
1: 因为在电视上在直播里很多话我们不能直接说，
2: 是，
1: 哎，这就很困扰，所以我们扫码进个群，好不好？来，放下来，11分半钟左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2: 对，
1: 顶糯的牛肉片，它是一个蚝油牛肉片，基本上入的是一个蚝油牛肉的底味，
2: 是，
1: 切好，
2: 对，
1: 姜好，
2: 对，
1: 腌好，
2: 对，
1: 12包装，每包200克的分量，268的价格，
2: 是的，
1: 折取积分自动听购约。260，12道蚝油牛肉片的大菜，
2: 是，
1: 不是说仅仅局限于蚝油牛肉片的做法啊？
2: 哎，
1: 来，各位，
2: 这一溜
1: 扫过来，
2: 对，
1: 我们都来看一下，好不好？片是牛肉片，
2: 是，
1: 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入了基础底味的菜品，
2: 是，
1: 那你要再去做其他加工和
2: 调味都可以啊，
1: 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酸汤肥牛，是不是觉得很好吃？
1: 这我尝一下酸汤，
2: 这是真的特别的不错。然后这个
1: 酸辣不辣？这个估计有点辣，
2: 有点小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因为我们本身呢，
1: 尝一下，
2: 对，本身是什么蚝油味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说有辣味或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感觉还可以吧？比刚刚的那个是不是稍许的？
1: 我跟你说，这个是经过煮了以后，它依旧是嫩，
2: 对，
1: 依旧是嫩，
2: 对 ，QQ 的，弹弹的。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刚刚 VCR 里面我还看到什么，还有牛肉汤，对吧？也是可以做的。然后现在在旁边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炒菜。旁边这一道是什么？就是童鑫老师一直在吃的，这是什么？直接跟家里的，比如说芦笋，或者香菇等等，你炒一炒也是可以的。金葱，我们说上脑牛肉片也可以。我跟你讲啊，不需要说一整包都放进去，跟你家里的人口，比如说有的时候老两口小两口，你差不多1/3包2/1包你炒一盘也是可以的，
1: 那没必要，煮袋放吧，也可以，12块钱，对不对？
2: 要看你吧，有的时候一人食的时候是不是少一点也可以。然后这是什么？滑个蛋，
1: 对，
2: 滑个蛋这个的话，你想看一颗鸡蛋才多少钱？这一份20来块钱全部搞定了。关键来讲就是什么？老少皆宜，你不喜欢吃辣的，今天这样的一份你搞定一下。又好吃又营养，
1: 就是、这个其实它算是一个粤菜的做法，对吧？
2: 对，
1: 这个、很多东西都可以跑蛋，虾仁跑蛋啊，叉烧跑蛋啊，对吧？牛肉跑蛋，一定是贵的，
2: 是，
1: 对不对？所以你想，今天我们说大组合折到单份才22块钱，划算的哈，
2: 对，
1: 好吧。但是大组合最后的十组，
2: 是，
1: 谢谢各位，我们还有9分半钟左右哈，电话线依旧处于排队过程当中。老顾客按键一或者 APP， 我们赶紧来加个3好不好？先插队来锁定现货，因为毕竟他在东方购物的直播平台缺席好长时间了哈。
2: 对，
1: 今天回来了，之前买过想补货的朋友们，来，我们尽情把握住哈，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讲是嫩，是好吃。嗯，真的味道很好。自家在屋里向，我从来没出来刚好吃过。
1: 因为现在的人呢，现在要去打麻将了啥，回来冰箱一开，拆开了就好烧。
0: 搿个牛肉的生了搿牛身浪向的部位呢，侪辣盖颈部。搿个肉呢又细又嫩，搿牛肉倒下去一炒饭呢就好吃的。
2: 搿上脑牛肉呢老嫩的，伊对伐？炒起来菜也老方便的，侬随便加啥物事侪好炒，就像辰光一样的。否则蹲辣灶头间里向老热的，搿呢一歇歇辰光就好一只菜出来了。
0: 菜场里头买的，但是伊效果没，就讲味道没介好。还有没加嫩，
1: 我平常烧是不大会得烧牛肉，老老的。但是这个牛肉一烧，我都觉着我跟老婆讲，跟牛肉加嫩的了，应该到一分加的一分火啊。
2: 我也特别欢喜，
1: 赞了不得了，而且老嫩老嫩啊，进口的牛肉，关键呢又卫生，老清爽啊。
2: 一个呢吃口好，有弹性，搿能介一盆子好了，外头就要180几块，我觉着还是屋里向炒实惠。
3: 差不多还有最后的7分半钟，谢谢各位。哎呦，定的速度真快哈！
4: 然后加油。
3: 刚才导演跟我说，好像大组合卖完了，现在我们还稍微补了50组的预约进来。哦，
4: 太快了啊！加油，加油！
3: 哎呦，这个由此可见大过程确实划算。
4: 嗯，
3: 由此再可见，之前买过这款商品的朋友很多，
4: 是
3: 对它的满意程度足以让您要回购，
4: 是
3: 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4: 对的，
3: 对对，
4: 而且今天还有个特点什么？我们因为确实阔别蛮久了嘛，能够保证到大家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是全新的批次。
3: 对。
4: 然后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上脑的原料。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另外的话呢是免洗免切免调理，进口的是原料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所以大家的话呢放心大胆，今天可以囤囤货。关键来讲，牛肉这个东西就是换季的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很多油腻的东西啊，可能说脂肪比较高的东西吃的比较少一点。那牛肉片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就是我们说高蛋白的，然后脂肪相对来讲偏低一些。那家里的孩子老人家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多吃一吃？然后做法也是多种多样，你可以炒，甚至我们今天可以炖个汤，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下面条的时候也可以来上一点，都是没问题。
3: 面浇头，
4: 对，
3: 饭浇头。
4: 你想想看，但凡跟牛肉沾边的，来份浇头，价格不低的啊。
3: 那肯定是啊，所以我就说过，就不要说什么高端的地方，这个东西网上是不封顶的。
4: 哎，
3: 家附近苍蝇馆子，
4: 对，
3: 炒份牛肉片什么价格？
4: 是的。
3: 怎么着40-50
4: 正常呀，
3: 对不对？
4: 对，
3: 今天22
4: 是，
3: 对吧？所以当然了，这是大构成专属力度方案。
4: 嗯，
3: 好吧，所以现在虽然是在预约，但还是建议各位抓紧抢，因为其实它跟现货配送的时间
4: 对
3: 没什么区别，
4: 是的，
3: 正常2到3天，
4: 对，
3: 差不多。
4: 嗯，
3: 免费冷链配送到府，好吧，来，谢谢各位，5分多钟抓紧啊。好，我们又回到现场了啊。
4: 嗯，小
3: 林啊，好，回到现场了啊。
4: 对，
3: 来来，回啊，好，回来了啊。那个再说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构成的食物哈。
4: 对，
3: 小组合
4: 是
3: 6包6袋装，150块钱的价格。
4: 哎，
3: 如果你说我想多买一点呢，来替各位准备了12袋装，268，
4: 4斤多呢。
3: 那你想，如果是6加6，那直接硬买，
4: 是，
3: 那是300块钱，
4: 是
3: 这个268，
4: 是
3: 肯定这个划算了，
4: 哎，
3: 对吧？所以这一套现在卖得非常好，
4: 是，
3: 而且已经进入预约状态，
4: 嗯，
3: 但是预约也只给50个名额，所以也得拼一把手速，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好，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菜，这我们又翻了新的菜式的花头了，
4: 对呀，这有点什么橘过的一样的啊，
3: 藤椒
4: 对
3: 牛肉片，
4: 哎呀，所以你看啊，花头多种多样，你在家里根据你自己喜欢吃的这种吃烤啊，这个辣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这是吃清淡一点的都可以。
3: 这个我就不尝，这个我吃辣太弱了啊，这个我就不尝了。
4: 我可以，
3: 你可以，
4: 我江西人能吃辣啊，
3: 来
4: 给您看看，先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肉片的这个质感，你看随便拿一片啊，滴溜一下，它都什么 QQ 弹弹的，你不用担心说什么哎呀牙口不好能不能嚼得动的这个问题，都是可以的。
3: 很多人怀疑着真牛肉假牛肉，你再拿一片起来撕一下。真牛肉假牛肉，开玩笑。
4: 我还想说，我就直接吃一口呢，对吧？那没问题的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肉质纤维肌理，对吧？
4: 对。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进口货物报关单，然后上脑部位都给您写得很清楚，
3: 对，
4: 放心的啊，观众朋友们。
3: 可以吧？就说了，就正常，我们这
4: 真的好吃。
3: 一份是200克净重的牛肉片。
4: 对。
3: 啊，然后呢，你再加点我们说配菜，彩椒也好，芦笋也好，香菇也好，
4: 对，
3: 炒个鸡蛋也好，它能搭配的佐料其实很多，
4: 对，
3: 而且我们只是说基础的做到一个切配、定型、调味、浆制，所以对于您来讲，你要再去翻不同口味的一些不同的花样啊、调理啊，
4: 对，
3: 我觉得都没问题，
4: 嗯，
3: 好不好？3分半钟，谢谢各位。 大组合听说预约的名额都正在告急当中，
4: 加油了啊！
3: 老顾客抓紧哈，能插队尽量插队，好吧 ？APP 上订我们稍微快一点。还有呢，屏幕右侧的二维码，我们再来出一下啊！来，三二一，出二维码。
4: 哎呀，扫一扫
3: 啊！对，
4: 对，
3: 这二维码是一个我们的官方社群的链接，各位可以扫码进群。
4: 是，
3: 在群里呢，我们也会放置订购。快速下单订购的一个链接，
4: 对，
3: 所以我们可以扫码进个群，然后在群里呢，我们导演、主持人、同事都在群里啊，就是您有什么对于商品的一些疑问呐、答疑解惑的一些事儿，都可以在群里进行完成，更加直接，更加百无禁忌，
4: 是，
3: 就这么说，好吧，这个就是三分钟左右啊，扫码入群的或者抢我们今儿顶诺这个牛肉片的朋友，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的十二组了，速度快，好吧，两分多钟，各位加油，再来打一部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最后的两分钟出头，谢谢大家。这张题各位分享到的是久违了的鼎诺蚝油牛肉片，很棒的一款商品。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久违的产品来说，今天有这么多顾客积极踊跃的下单，已经把我们现货全部抢空，已经买到
1: 预约了。对，
0: 我觉得很能够说明这个产品在大家心目当中受欢迎的程度。
1: 对的，对对，哎，今天的话呢，预约也值得，预约也是同样的方案。然后预约的话呢，今天同样是全新的批次，然后只是晚个一两天给您配送到家里面。所以观众朋友们赶紧加油啊！毕竟今天的话呢，买大组合的朋友，您想想看，12包，每一包今天小半斤的200克的一个分量，268的价格单独一份，我们今天的蚝油牛肉片22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给力了啊！
0: 确确实实，反正呢不希望各位错过哈，因为前面开场的时候童心就说过了，今天虽然是下着大雨，你别觉得之后这两天天放晴了就怎么地了，
1: 对，
0: 总归来说一年一度按照时令，
1: 对，
0: 对吧？都到了一个雨季频繁出现的时间段了，包括之后的黄梅天什么的，温度上去也好，包括滴滴答答下雨也好，不高兴去出去去买啊去弄的时候，这种菜在家里呢就真的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
1: 对，
0: 厨房间能省事儿不少。关键哈，你自己可能说去切弄烧搞了半天，家人还不一定觉得好吃，这个啊保证各位家人一定会喜欢，好吧？
1: 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方便菜品的好处了啊。好，谢谢大家，还有最后的半分钟左右，抓紧，因为大组合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预约当中了，
1: 是的，
0: 但名额也同样紧张，所以老顾客啊能快点能插队 APP 怎么着下手您就稍微快点好吗？谢谢大家，抓紧行动，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每周二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那今天为您带来就是刘诗泉的去壳的然后花蛤肉。我们都知道这个蛤蜊肉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啊，大家其实有很多种做法，比方说你会炖那个萝卜蛤蜊汤，或者是那种冬瓜蛤蜊汤，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都是特别清爽的又特别好吃的，或者你清炒对吧，或者蒜蓉都是可以的。但是一般来讲咱们都是为那个壳买单，对不对？因为那壳很重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去壳的蛤蜊肉，全部都是东海的，然后呢就是味道特别的鲜美，你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那今天请到的也是严欣一起来分享好东西，欢迎严欣。
2: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季节的话呢，吃点高蛋白的东西真的很棒啊。但是的话呢，蛤蜊肉的话呢，平时你去这个市场当中买，买完以后的话呢，你还要洗，还要养，还要吐杀，太费劲了。今天就像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纯纯的把壳都去掉了，只有我们的蛤蜊肉，所以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全部是东海的，足净足凉的，没有额外添加的，然后它全部都是急冻锁鲜的，所以你吃起来比如说炖汤，我跟大家讲，就这个季节啊，你去做那个冬瓜蛤蜊汤啊，鲜美的不行啊。冬瓜蛤蜊汤特别全家人都爱喝，我们的全部都是足斤足两的，帮你把壳和沙去掉了。你到菜市场去买那个蛤蜊回来以后可能还要吐一阵子沙，
2: 要养一养，
1: 要养一养，对吧？我们帮你已经去壳去沙了，高蛋白，还有锌，还有铁，还有 Omega 3另外专业检测，所以好吃又放心。
2: 对，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一包当中是200克，
2: 两百克，两百克，
1: 两百克，
2: 足斤足两啊，因为它是去壳的，然后吐沙也吐得特别的干净。
1: 对，
2: 你看画面当中所见即所得，200克的一个分量。咱们今天的话呢，小组合一共是有到10包，
1: 对，
2: 也就意味着的话一共是有到4斤。我跟你讲，你别嫌多啊，就刚刚我们导演老师也说了，现在我们这个的话呢，化繁为简，不是那种盒装的，全是那种你看抽真空的这样袋装。
1: 对，
2: 所以放在冰箱里面扁扁的没问题。配料表干干净净，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叫做杂色蛤肉，
1: 对，
2: 其实就是我们的花蛤肉嘛，您这样就放心了，没有其他额外添加，连一点盐都没有。
1: 你弄一个那个就是蒜蓉去清炒，或者说弄那种韭菜炒都很好吃。
2: 对，
1: 两个构成，一个是5+5，就一共是有差不多4斤，150块钱。
2: 对，
1: 4斤是纯纯的肉，
2: 纯的
1: 纯纯的肉啊，纯纯的花蛤肉。另外一个呢就是8斤，八斤按道理呢就是我们
2: 300了
1: 哦，对，就应该是要300块钱了。但是我们的大组合今天只要228块钱，
2: 一包11块钱左右。大家想想看性价比高不高，11块钱啊，真的是市面当中不可能看到。
1: 这个你就是买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天气慢慢的越来越热了，一定强调大家来做各种各样的新鲜的这种海鲜的美味。海鲜吃了以后对咱们的身体啊帮助也是特别的大，
2: 特别棒啊！
1: 刚刚从这个海边回来。
2: 对，跟大家透露一下啊，就是我们高丽老师的话呢，刚刚也是去涠洲岛那边，也是吃海鲜特别棒的一个地方。
1: 但是涠洲岛那边4斤的花蛤，我们就吃不了几块肉
2: 啊。对呀，为什么？因为蛤蜊当中的话呢，它贝类的东西嘛，贝壳东西比较多。但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完整度高不高，它全部都是新鲜捕捞的。而且关键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话呢养得特别的干净。
1: 你看多肥，
2: 对，
3: 肥肥的 QQ 的弹弹的，
1: 这样往上往上，啊，对，这样给大家看，
3: 对，然后你看啊，我用手去捏一捏，看到吗，嗯，它不是那种水水的粉粉的面面的，反而是什么 QQ 弹弹的，每一个个头都是特别特别的饱满。
1: 有人现在在问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现在看到的是2026年2月27号，嗯，2月27号，今天才3月多少号，
3: 新鲜，
1: 今天才3月16号，
3: 对，
1: 新不新鲜，
3: 新鲜的啊，哇，全部新鲜，
1: 全部都是刚刚新鲜捕捞然后装上来的，
3: 对，
1: 有且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蛤蜊肉，嗯，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啊添加啊，这东西都没有，
3: 连盐都没有，
1: 啊，对，
3: 它就是我们的蛤蜊肉，
1: 它就是主打一个健康，嗯，啊，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3: 好，
1: 有各种吃法，嗯，那我会比较推荐，就是有几种吃法跟大家说一下，
2: 白灼，
3: 你看
2: 也简单，
1: 白灼是不用说，来吃起来，
2: 我米饭都准备好了，
1: 白灼来配一个那个我们比如说你吃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类的，
2: 秋葵、
1: 冬瓜，那个或者是那个我们吃的那个那种黄瓜什么的，
2: 黄瓜都可以，
1: 都可以
2: ，Q 弹，
1: 很 Q 弹吧
2: ，Q 弹
1: 很鲜美，
3: 对对对对，
1: 而且很鲜，嗯，关键是海鲜嘛，嗯，海鲜就是我们说要吃的新鲜，嗯，2月27号的生产日期啊，嗯，2月27号，好，第二个辣炒，
3: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完整度，嗯，我已经吃了很多了，
1: 对，
3: 米饭准备起来，
1: 对。辣炒也是相当不错的，你到海边就是壳儿，一大碗上来以后吃不了几个，嗯，是不是，嗯，吃不了几个，嗯，你今天这样吃多过瘾呢，因为我们到海边，我刚刚从海边回来，我们点4斤的那个花蛤，嗯，最后就一人大概吃了几勺子，对，都没有了，嗯，很快很快，所以就是我就跟大家讲说这种性价比就很高，嗯，还有就是这个是我们拿韭菜去炒，拿韭菜炒也是特别好，
3: 以前吃花蛤肉多麻烦，我拿个壳

0: 还要里面酥酥嘟嘟的，对对对，然后的话呢把壳吃掉，
1: 吃不了几筷子肉，
0: 吃不了，对，这个是什么，一夹全部都是我们的花蛤肉，
1: 纯纯的肉，
0: 而且特别特别 Q 弹，很新鲜，嗯，鲜的不得了，可以的，
1: 那绝对呀、
0: 啊，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家里如果说老人孩子平时牙口不太好的，又想吃一点贝类的东西，这个就完全，
1: 因为这个里面的蛋白质、铁、钙，对吧？锌含量都非常高，包括 Omega 三，因为我们的生产日期非常新鲜，2月27号，以及呢它的整个的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它的配料是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杂色蛤肉，速冻贝壳肉。所以你就直接吃就可以了，保质期是24个月，我们相当于是刚刚弄过来的啊，刚刚生产出来的，
0: 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2.4克哦，
1: 对，干干净净的，这个真的性价比太高了。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在蒸的是个什么东西，
0: 蒸的话呢，这是银汉鲜，有点小辣口，下面放点粉丝也是可以的，
1: 好奢侈啊。
0: 所以根据你自己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小朋友喜欢吃辣口的，你就随便做做都可以的，蒸一蒸花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我跟你说好吃 Q 弹，
1: 这底下放粉丝相当不错，
0: 对对对，
1: 这种吃法在海边也很多的，
0: 可以，
1: 好鲜，
0: 这还能做得了，
1: 好鲜好鲜，好鲜好鲜。
0: 我跟大家讲啊，看这些菜的时候，我的眼睛在一个碗里面没有离开过，就是旁边有一份上海人很喜欢吃的，花蛤猪肝面，问问大家，对，
1: 花蛤猪肝面爱不爱吃？
0: 爱吃，问题是什么？市面当中哪有那么多的浇头？只有大概一半卖你多少钱？40来块钱，50来块钱。我们今天里面纯纯的全部都是花蛤肉，全部都是猪肝，你放心心。
1: 是的，
0: 在家你这样做做没多少钱的啊。
1: 对，我们现在是大组合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卖的好是吧？因为大组合性价比特别高。我们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你就听我的，你到天气慢慢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嘛，你就弄那个冬瓜蛤蜊汤。
0: 可以。
1: 冬瓜蛤蜊汤，以前里面就放2、3个蛤蜊，对吧？你现在可以抓一把下去，
0: 哇，
1: 全家人都可以，因为蛤蜊它本身对身体的滋补作用非常大，
0: 想着就鲜啊，
1: 入肾经啊，入肾经，所以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蒸月葱，2月9，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有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这个花蛤呢，其实它非常营养，因为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呢，因为它富含锌呐、硒呀，对吧？硒元素含量也很高。
1: 对。
0: 还有就是它对于钙呀、铁呀的补充也帮助很大。嗯。而且它好消化吸收啊，对吧？
1: 对对。
0: 你如果说是吃一些大肉，你吃不动了，年纪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你就在这个天气哈，你每天给自己来上一碗什么汤呢？我跟你讲，就是冬瓜蛤蜊汤。但是以前吃冬瓜蛤蜊汤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那个蛤蜊要刷得干干净净的，
1: 对对，
0: 而且里面还有沙子，
1: 对，
0: 你得要养个两天，
1: 对，
0: 把那个让那个蛤蜊把沙子吐出来，刷才行，这个今天我们帮你是去泥去沙，全部帮你弄好了，
1: 对，
0: 那去壳干干净净的，生产日期呢是2026年2月16号，所以这个呢就是你不管是说做一个凉拌菜也好，对吧？你把它烧熟啊，烧熟以后做个凉拌菜也好，
1: 对，
0: 或者你弄个汤，或者弄一个粉丝蛤蜊，都相当不错。关键就是特别营养，
1: 对的。刚刚我吃了一下，我们今天这蛤蜊好到什么程度？就你吃到嘴巴里面的话，你觉得 Q 弹有嚼劲的那种。因为有些蛤蜊的话呢，如果说这个时间长了，就像我们如果批次不是那么新鲜的话呢，你吃不出那种味道的。
0: 2月26号，
1: 对对对，
0: 2月26号的批次、
1: 是。

0: 想吃辣，加一点小米辣，加一点藤椒，
1: 对，啊，
0: 放进去，就整个的这个口感味道是外面吃不着的。
1: 对，
0: 就因为我们今天的这批货源是没有防腐剂添加，啥都没有啊，
1: 都没有
0: 保水剂什么，通通没有，
1: 连盐都没有。
0: 我们对，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的，只有蛤蜊肉，把它冷冻速冻下来。
1: 对，
0: 所以你自己你也不要再放盐了，因为它本身海鲜是天然带着大海的。
1: 是。
0: 大海的那个鲜味的，
1: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提示大家，这会儿大组合卖的非常好，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乌龟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3: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四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

0: 好了，回到节目的现场，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包就是200克、嗯，然后呢，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足斤足两，全部都是东海的花蛤，没有额外的添加。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花蛤肉。
1: 对，
0: 然后呢，什么保水剂、添加剂这些什么都没有的，它就是一样东西，所以配料表就有且只有一个花蛤肉、生产日期也非常新鲜，2026年2月26号。
1: 对，
0: 它是把那个壳和沙子都去掉了，
1: 是，
0: 所以很多朋友在后台打电话过来问有没有沙子，对不起，没有，就是吃不出沙子味，没有。
1: 我大快朵颐吃了好多，没有的，大家放心。
0: 因为你们一般来讲到那个菜市场买的时候，你们会发现那个就是要养几天，把那个沙子吐出来，否则就吃到嘴巴里面会有沙子的，会影响口感，那么今天的这个呢，它是口感非常好，就是你有各种吃法，比如说做一个辣口的，或者做一个这种
1: 小白灼的，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这个咸味的食物是入肾经的，哇，咸味入肾经，所以说你要想滋补一下你的肾，其实可以多吃点海鲜，相当不错，春天到了，
2: 真的是要多吃吃这种东西、
0: 对，多吃点，然后你或者是到海边去，你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性价比，
1: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对身体有这种负担，因为它本身这个脂肪的话呢，含量少，很嫩，很 Q 弹，这个就是。稍微炖个这个像做粉丝煲一样的也没问题，我爱吃哪个，我爱吃这个小辣口，这小辣口真的特别下饭，我今天米饭准备好了，真的就中午我就吃，就着这个
0: 好鲜。如果电视机前有一些喜欢吃就是不能吃辣的，就直接弄一个那个鲜的，直接清炒，放点蒜，放点白葱，就是那种葱段来炒，都超级好吃，
1: 鲜美。
0: 哎，别吃了别吃了，我们看下一个菜。来，电视机前有没有那种家里面有孩子要读书的，或者家里面有些年纪大的人，那个牙口已经有点松动了，那么你就吃那些羊肉啊、牛肉啊，这种有点吃不动，
1: 对，
0: 但是又要补充蛋白质嘛。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菜，就是蛤蜊炖蛋。但是你以往的蛤蜊炖蛋吃得了这么多蛤蜊肉吗？
1: 一点点上面铺一点点，
0: 几个壳，对吧？吃不了几口子。然后呢就没有了。
1: 对，
0: 今天你看看，这才是真正的蛤蜊炖蛋呢，
1: 这个才是营养加倍，这个才是营养满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0: 你这一勺里面就七八个蛤蜊了吧？
1: 对，七八个，而且我们跟大家讲，
0: 都不止，看一下，
1: 我们这一包下来，你买大购成才11块钱，你有什么心疼的？
0: 你这有十几个蛤蜊，感觉
1: 有的有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蒸熟以后个个都是饱满的，
0: 很饱满，
1: 都是肉质特别饱满，
0: 对
1: ，Q 弹好吃。哎呦，我就不客气了。
0: 来，你用哪个勺子？你用这个，用这个来吃起来。
1: 哇，
0: 对，这个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孩子的。或者有宝妈的，或者说是家里面年纪大的，有一些那个年长的朋友想要滋补一下身体，身体比较虚弱的，可以多吃点这种海鲜，因为海鲜当中含有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呢它当中的铁、钙、锌、硒微量元素的含量真的比陆地上的动物它会有自己的优势，然后呢就是 Omega 3的含量也很高，这个呢个头非常的均匀哈，因为我们全是人工挑选的，另外呢就是非常 Q 弹，它是去壳去沙，回味无穷，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了，我们会有两个构成提供给大家。
1: 是，
0: 如果你是知道花蛤肉好，然后家里面也想要在天气热的时候，比如说夏天，出汗出得多，这个我们今年就像从现在开始，差不多3月一直到7、8月，上海的夏天天气一热起来了，大家出汗出得多，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充，人会很虚的。
1: 对，
0: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吃一点花蛤肉，既补充了蛋白质，又补充了当中的这些微量元素，你可以弄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是蛤蜊炖蛋，
1: 对，
0: 哎，每天变着花样来吃，就是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身体好。这个是4斤，150块钱4斤，那么8斤就应该是300块钱。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的8斤是228，跟朋友分享，跟邻居分享，或者是自己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都可以，因为它的生产日期是2月26号，保质期有足足24个月。
1: 是的，慢慢吃。
0: 你从现在夏天哈，你从现在3、4月份开始，一路可以吃到90月份，
1: 可以
0: 都没有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很高。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第一次进到栏目里面，
1: 第一次，
0: 那后面也不一定有货。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看中了的话，就赶快把它带回去。每天晚上给自己来一个冬瓜蛤蜊汤，或者来一个蛤蜊炖蛋。那我们今天蛤蜊炖蛋，
1: 对，
0: 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对，
0: 这会儿电话排队很高，我们就建议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这批货源我等了好久才把它放到栏目里面，就是考虑到大家，这个春节后。大家吃那个牛羊肉啊，有点吃不动了，但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 然后呢钙、铁、锌、硒这些微量元素都要补充上去。那这个蛤蜊肉就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3: 火锅是上海人欢喜的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4: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呢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的啊，高蛋白低脂肪。大组合现在备货告急，因为今天大组合是比小组合足足便宜了72块钱。
1: 对对，
0: 72块钱。那么对于就是家里面爱吃的朋友来讲，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捡漏了，捡便宜了。
1: 是。
0: 然后因为我是刚从海边回来嘛，就是大家会发现说那种新鲜的海鲜是带着淡淡的甜味的。嗯。像今天这个蛤蜊肉就带着淡淡的甜味。
1: 是。
0: 它是甜的啊，鲜甜口的。
1: 对。
0: 所以你在家里边呢，我建议大家，因为这个海鲜很新鲜，它是2月26号嘛，刚刚生产出来的吧，就直接鲜活的帮你那个把肉拿出来以后急速冷冻，然后就运过来，运到上海来。
1: 对，
0: 你们呢就尽量，除非你特别爱吃辣的，你可以弄点辣的。
1: 是，
0: 然后平常你尽量就是清蒸，
1: 可以，
0: 或者弄汤。
1: 对，
0: 你能吃到它那个原本的海鲜的那个鲜味儿。
1: 对对对，
0: 而且那个汤里面都不需要撒太多的盐。嗯，因为这个海鲜，那大海的味道都是咸的。
1: 对，
0: 大家有没有去海边？就是你闻到那个风的那个味道，都是带着咸味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是每天给自己来一点这种，海货，对吧？我们说是个山珍海味，
1: 对，
0: 都要有。
1: 是，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不就以备不时之需。有的时候的话呢，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有的时候炒个面，或者说炒个饭，你今天也可以放上一点我们今天的花蛤。
0: 弄个汤
1: 也可以。
0: 汤很重要。
1: 对，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已经帮各位把沙把壳全部的去掉了，干干净净，吃起来做起来方方便便，而且营养价值老高了。我今天中午我看着这个以后，直接米饭就吃起来了。
0: 对，一个4斤，一个8斤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就是我，因为我们这个下一批货，我应该是拿不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批货源还是给到我们栏目，性价比很高。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丹东，我们是辽宁丹东的，辽宁丹东的直接。空运就相当于我们就直接海港到货，然后把货源拿到以后，真的帮大家省了很多的事情。
1: 对，
0: 就帮大家就真的是省掉太多你去自己买，然后自己来
1: 养
0: 然后土沙子。哎，最后你说这种壳带壳的，你不把那个壳刷干净，你这个放到汤里边你也不放心啊，
1: 不敢吃，
0: 对吧？
1: 对，
0: 也觉得脏啊，对吧？所以就是他帮你把壳去掉，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加到一起现在不到50套，02151199000。
2: 进去之前，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酒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现在这个韭菜上市的时候，咱们用那个春天的韭菜炒一个花蛤。
1: 对，
0: 这个菜在外面真的吃不到。说实话哈，真的吃不到。因为上海这边呢，海鲜呢基本上就是带着壳的嘛，冷冻的嘛。然后呢，你可能买或者是买一些那个菜市场的那些，你回来养个半天，让它把它沙子吐掉。
1: 对。
0: 然后最后你吃到嘴巴里的，其实那个肉很少很少。
1: 是是。
0: 我们今天就是严选花蛤，足斤足两。这个肉是这个样子的，你拿到手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只有花蛤。什么保水剂呀、什么防腐剂呀、添加剂啊，样样都没有，
1: 对，
0: 啥都没放，就只有一个，就是花蛤肉，帮你把花蛤肉冷冻了，
1: 是
0: 去壳去沙，高蛋白低脂肪，钙镁锌硒，包括铁，包括硒，这些元素都保留得好好的，专业检测，所以大家来放心的来买，全是东海的花蛤啊。我们今天刚才一开场我就一再跟大家讲说炖汤
1: 来了，
0: 因为我们接下来的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之后你出汗出的脱，每顿都要给自己来一个汤。我们进来看一下这个海鲜汤怎么样。
1: 这个汤啊，今天我们这个老师还是大厨费心了啊，你看还加了点丝瓜。这个色泽不一样，
0: 你也可以用冬瓜。冬瓜蛤蜊汤也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但平常冬瓜蛤蜊汤那个蛤蜊我们要拼命的刷干净，
1: 要，
0: 对吧？
1: 费时费力。
0: 对，你得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你投到汤里面，否则那个汤你不敢喝呀，对不对？那你现在这个就直接就弄好了，干干净净的一碗冬瓜蛤蜊汤，但它只有肉，你说多好啊。
1: 对，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几勺下去的话呢，你看 这里面的花蛤还是那么多，你就一包放下去的话呢，真的够吃了，全家人你都吃的大快朵颐的感觉。而且你看这个肉质 QQ 弹弹，鲜美。
0: 这个汤你要再给我来，
1: 再来点啊，
0: 再来一勺
1: 汤啊。
0: 不是这个汤，不是你要给我肉，我要肉，我要花蛤肉，也不要这么多，我来，我自己来。这个汤我因为我刚才闻了一下，闻了一下，
1: 鲜美啊，
0: 鲜到掉眉毛，真的。这个汤如果不鲜的话，你来找高黎。这个倒掉眉毛，来看一下。就是你因为有点烫，我刚刚就闻了一下。超级鲜。超级鲜美无比。
1: 对，
0: 这个汤就是在家里面，天气热也好，天气冷也好，或者晚上熬夜加班也好，咸的食物是入肾经的。我们说那个酸的食物入肝经，对吧？咸的食物入肾经，所以如果大家是家里面有那些爱健身的，喜欢出点汗的，然后呢，就是晚上可能需要熬夜的、加班的，你要适当吃一点海鲜类的，它入肾经，帮你进行滋补。那今天的这个就是纯纯的帮你进行滋补，
1: 这感觉像精力汤一样的，对吧？到了晚上的时候，哎呦，觉得这个精力不济的时候，咱们来一点啊。然后的话呢，平时你运动或者说比较累的时候来一点，真的是可以的。
0: 这汤我让它凉一会儿啊，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的大家在吃的时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吃法。我个人就建议大家呢，直接就是用韭菜去炒。就是现在春天的韭菜已经上市了嘛，韭菜也是生发阳气的，对吧？韭菜炒花蛤肉这是一种吃法，辣炒呢会掩盖掉这个花蛤本身的鲜味儿，
1: 对，
0: 随便你自己。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有一点点小浪费啊，它就是这样一包一包的，一包是200克啊，你可以比如弄一个汤再炒一个都是可以的，这个是豆豉啊。这个是豉椒哦，豉椒加一点豆豉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哎，豆豉也是特别好的，补充维生素 B12。还有就是这个是凉拌花蛤肉，就是你把它弄熟以后，你呛一点你喜欢吃的那些，比如说那个花椒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小葱啊、小蒜呐、这也相当不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
1: 太鲜了，
0: 真的，这个就这个现场就特别鲜，你知道吗？
1: 对，我们是随便你看啊，就做了一些菜，大家可以看到摆盘出来很好看的，色泽好看，然后的话呢，吃口也特别的棒。
0: 它就是鲜甜鲜甜的。
1: 对，关键是什么？这个就直接你可以做，直接可以吃。特别棒，而且它的这个口感的话呢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绵绵的。高丽姐已经开始喝汤了，这汤头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汤头真的不用放盐啊，其他的一些调料都可以。
0: 哎，我们放了盐吗？应该没放盐吧？
1: 一小丢丢是吧？一丢丢。
0: 妈呀，太鲜了！你介绍一下构成，让我喝点汤。
1: 我们以前吃东西都是慢慢的挑着里面的肉，现在这肉一块接一块，
0: 这个肉吃的太过瘾了。
1: 加油吧，加油吧！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也比较难。我们是建议大家是可以买大的构成啊，大的构成的话呢，价格更加的划算。高丽姐这边是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太鲜了，
1: 15+5的
0: 海鲜是甜味的，
1: 鲜甜的，
0: 甜的啊，
1: 20包，然后一共是8斤，228，单独一包200克的话呢，多少钱？11块钱左右。小构成的话呢是4斤，然后10包，每一包是200克，150块钱。还是希望大家买大构成，大构成更加的划算，批次新鲜，2月26号。左右的这个新鲜，
0: 这个汤已经绝了，我在北海都没喝到这么鲜的汤，
1: 真假的，
0: 哇，真的，
1: 所以啊，大家赶紧加油啊！
0: 是的，02151119900。
3: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呢，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4: 简单好吃的花蛤肉蒸鸡蛋，碗内加入4个鸡蛋，加入盐，用筷子来搅拌均匀，搅拌时间长一些，让蛋黄和蛋液完全融合，倒入温水，蛋液和水的比例控制在1:1.2到1:1.5，搅拌均匀后要过筛网去除杂质和小气泡，开 始上锅蒸，要热水下锅，盖上一个盘子，然后我们开始计时，10分钟。10分钟后倒入清洗好的花蛤肉，盖上盖子，再蒸10分钟出锅，加生抽、香油和小葱，这样就做好啦，非常的滑嫩鲜美，快来一。

0: 面加点小姜丝啊，弄汤的时候加点小姜丝也相当不错，
1: 好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我们高丽老师是这样边吃然后边说这个做菜的这个心得体会，跟大家说了今天他喝的这个汤怎么怎么好喝。因为高丽老师刚刚从广西的涠洲岛那边过来，也是吃海鲜，
2: 米其林，米其林汤啊，这个汤真的太鲜了。
1: 这大半碗汤已经基本上喝的差不多了。关键他跟我们在旁边一直强调说，今天这个汤里面全部都是花蛤肉，就是他在市面当中吃的可能花蛤肉没那么多的，所以大家能够明白，今天就是实现花蛤肉自己在家里吃的这个自由。对，把握住啊！我们是什么去壳去沙，个头特别的饱满，很鲜甜，很饱满，全部喝完了，这碗汤全部喝完了，
0: 太好喝了，太好吃了，
1: 而且我们
0: 太满足了，
1: 多吃不用担心会发胖。春天这个季节，
0: 真的，我跟你讲，吃海鲜真的不胖哎。
1: 对，
0: 吃海鲜不胖，因为我吃了四天海鲜，回来以后称了体重，轻了一斤。
1: 真的哇，所以说优质的蛋白多摄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0: 对，因为它这个海鲜啊，海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刚刚从那个就是海边回来，就是你吃海鲜你会发现肚子饿得特别快，
1: 是
0: 因为它不占肚子。然后你看一下，我们在海边点那个四斤一大盘的那个，我们都是四斤四斤一点那个那个花蛤嘛，然后大家就你一勺子我一筷子，一下子一盘就最后只剩下那个壳了，对吧？肉吃不了多少，因为它肉没多少嘛，所以这个就特别过瘾，你就直接带回去。那你比如说做汤，那这个季节你做一个那个冬瓜蛤蜊汤，以前冬瓜蛤蜊汤里面就放两三个蛤蜊吧，
1: 了不起了，
0: 了不起了，
1: 调个鲜，调个鲜，调个味儿。
0: 那个蛤蜊你还得把那个壳刷刷干净，对吧？你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这个冬瓜蛤蜊汤，或者弄个豆腐蛤蜊汤，我们第二道汤品叫豆腐蛤蜊汤也弄好了，或者是你弄一个韭菜炒蛤蜊。都是绝绝子，
1: 对啊，
0: 都是绝绝子，
1: 对，
0: 一包是200克，今天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克的，是150块钱的是4斤，228块钱的是8斤，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的228块钱的大概还剩10套，150块钱的剩下15套，加到一起差不多就是25套左右。我来给大家看这个豆腐汤啊，
1: 对，
0: 这个豆腐蛤蜊汤，这个就是一个高蛋白的完美组合，因为豆腐它是那个蛋白质，植物蛋白，
1: 是
0: 蛤蜊是动物蛋白，
1: 哎呦，这双重蛋白在一起。
0: 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最近记东西啊，怎么记得有点费劲儿，这个东西因为它是，还有就是注意力不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
1: 对，
0: 注意力不太集中可能就是缺锌嘛，对吧？如果你发现你自己的精力不够，可能是缺铁，对吧？或者说你骨骼那个关节有点没力气，没劲儿，很可能是缺钙。这个海鲜当中啊，钙、锌、铁、微量元素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丰富，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是不能够保证天天都生活在海边，你至少你的膳食当中你应该保证自己啊，每周我们现在说中国营养学会是说每人每周是要吃到至少要2次这种水产品，但是大家如果有了这个以后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每天都吃啊，
1: 每天都能吃，
0: 你可以炖个这个豆腐，
1: 可以啊，
0: 太鲜了，这个汤都鲜到不行。
1: 对，这个就是现在就
0: 都太鲜了，
1: 擦完米饭了随便就是浇上去就真的特别的棒，
0: 真的太鲜了。就是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因为确确实实是这批货源非常好，为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叫蛤蜊肉，它就是只有蛤蜊没有别的东西，
1: 什么添加都没有，
0: 杂色蛤肉，速冻贝类肉没有了，就其他的什么保水剂啊什么的都没有了，你解冻后烹饪就可以了，生产日期是2月27号，
1: 新鲜吧，
0: 新鲜啊，
1: 对，
0: 然后这边是保质期是24个月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拿出来了，都已经有点化了啊，
1: 化冻了，
0: 对，有点化了，你就可以拿一部分来弄汤，或者是弄一个那个韭菜炒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因为韭菜它是生发阳气的嘛，
1: 可以，春天刚好吃这个，哎，就这个，我们今天
0: 这两道菜我非常推荐，一个汤一个，那这两个来我们镜头给一下啊，
1: 好，
0: 就这两个
1: 菜，两个加一起啊，
0: 对，就一个是汤，你可以加点丝瓜或者加一点那个冬瓜都可以的，一个是这个汤，一个是那个我们旁边的那个韭菜，你这个汤一定要来一碗，你拿勺子来一碗，这个汤非常鲜，拿那个大勺子，对，这个汤我也特别推荐电视机有一些年长的朋友，你要是最近胃口不太好，你就喝一碗这个蛤蜊冬瓜汤，再配一小碗米饭，就这么秀气吗？这个汤鲜不鲜？我就问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了？你有多久没喝这么鲜的汤？
1: 难怪你刚刚那一碗都喝完了。 真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个汤。
0: 我这一碗都喝光了。
1: 对，给看一下，我们这个汤真的是
0: 我喝到停不下来。就这个汤哈，你看我们这个里面的蛤蜊还有那么多，就是因为它蛤蜊肉就是管饱嘛，
1: 一点都不腻，但是清甜的那种。
0: 对，就是对我们身体帮助特别大。咸的食物哈是入肾经的。所以电视机前如果有一些朋友你是经常熬夜的，像以前我熬夜，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海带啊，海带汤，
1: 对，
0: 也是咸的嘛，咸的食物入肾经，酸的食物入肝经，所以咸的食物其实是养肾的，然后酸的食物是

0: 对，一共二十包，一天对吧？一天吃一包，也就二十天就没有了。那也就二十天就没有了，所以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啊，大组合、小组合都快没有了，02151199000。
1: 我个是上海人欢喜个小海鲜，因为伊嫩细，烧起便当，深受上海人喜欢。没想到这个做完的花蛤吃起来跟新鲜的没有什么区别，一个嫩，一个鲜。最主要是没有沙，这样的吃起来非常方便。
2: 这个花蛤很好，跟新鲜的没有区别。你跟新鲜的买的了，跟现在的这个，这个叫啥，买的一个速冻的也一样。它的吃的口感很好，因为呢口感呢很鲜美，它呢不怎么很吃上去很窄。很嫩，带特别带有水分的呢更嫩，水溜溜的一种感觉。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不错。

0: 我跟大家讲啊，吃海鲜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它真的不太容易胖，哎，然后呢，它就是很好消化吸收嘛。
1: 是。
0: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呢，海鲜没这么卖法的，嗯，真没这么卖法的，
1: 真是。
0: 哎，你想想看啊。你算过吗？我们今天20块钱20包的那个，一包才多少钱？10块钱？
1: 11块？
0: 11块钱？
1: 对，
0: 你去买蛤蜊，11块钱，你能买几斤？你就说能买几斤吧。
1: 按斤算的
0: 啊，你能买几斤？
1: 对，
0: 买个1斤2斤吧，到顶了吧？
1: 对，
0: 对吧？好，然后我们今天哎，把壳一去 掉，能吃多少肉？
1: 对呀，
0: 对吧？嗯，我们今天。啊，11块钱好像买不了2斤，
1: 买不了2斤
0: 蛤蜊。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200克呀，200克的蛤蜊啊，
1: 纯纯的啊，都是蛤蜊肉啊。
0: 你炖汤对吧？然后你做一个那个凉拌菜，
1: 凉菜
0: 对，或者说是你炖个，我给大家推荐几个菜哈，都是特别好的。一个是豆腐炖蛤蜊，豆腐炖蛤蜊非常好，非常滋补。还有个就是这个蛤蜊，就是蛤蜊冬瓜汤，
1: 炖蛋，
0: 蛤蜊丝瓜汤，哎呀，都可以。还有个是蛤蜊炖蛋，哎，以及韭菜炒蛤蜊，这四道菜保准大家春天夏天就过得杠杠的。
1: 这些食材一听都是非常的，你看健康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食材要选择好，然后的话呢，烹饪方式稍微讲究一下，齐活了。然后这个汤头到底有多好喝，我跟大家讲，时时刻刻高老师这个手中这碗汤没停下来过，他说这个汤一直在安利我们，说太鲜美了，太鲜美了。第二碗了，
0: 就是
1: 第二碗了，
0: 大家知道吗？就是说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真正好的食材是不需要大厨的。
1: 我们大厨受伤了，但是食材好嘛，
0: 食材好，你就直接放那个冬瓜，放丝瓜，放蛤蜊，你这道汤不鲜，你来找我，这道汤已经被我们的吃的差不多了。
1: 对，这汤大家可以看到，这汤头已经差不多吃完了，
0: 都被我们吃掉了啊！你看这还有这么多蛤蜊肉，你到外面去到哪去吃啊？这是一道我特别推荐啊！
1: 好，
0: 我来讲我推荐的几道菜好不好？还有就是现在春天了，咱们要吃当季的蔬菜，就是那个春天的韭菜，
1: 对，
0: 是特别营养的。春天大家家里面有没有种过韭菜啊？那个韭菜是真的，就是割掉一茬，它又马上长出来，
1: 就这个季节了。
0: 韭菜的那个生命力是非常强的，你就春天。到菜场去买那个新鲜的嫩韭菜，然后炒蛤蜊，这道菜你们家里人一吃，保证啊，保证各个竖起大拇指。好，再来说到今天的一个汤，这个汤我隔着这么远就被它征服了。
1: 哎呦，奶白奶白的，对吧？
0: 你不要买老豆腐，你买嫩豆腐。
1: 嫩豆腐，对。
0: 你就买嫩豆腐，因为它嫩嘛，吃口是差不多的。你嫩豆腐配上蛤蜊肉，这道菜哈，就是非常的滋补。
1: 绝了！
0: 你看，你一般怎么可能给你搞这么多蛤蜊？它那个全是壳儿。
1: 对对，这一勺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一勺里里外外全是蛤蜊肉，全是蛤蜊肉。所以你吃的这叫一个幸福和满足，把握住了啊！我们现货真的不多了，尤其是大购成即将售罄。
0: 太鲜。
1: 栏目当中才能出现11块钱左右一包的这个200克的蛤蜊呀、
0: 啊！对对，真的太鲜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全部是2026年2月26号的生产批次，然后我们是保质期是24个月，
1: 2年呢，
0: 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就是批次非常新鲜，就是我们冷冻储存就可以了。如果家里的冰箱放不下，你就买那个小组合；如果但凡家里冰。

0: 想放得下，咱们就买大组合就可以了。
1: 对
0: 对，因为它其实吃起来是非常快的。嗯，全部是东海的花蛤，足斤足两，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帮大家总结一下啊，去壳去沙，但是我只是跟你讲它是去沙啊，
1: 对，
0: 它可能当中有的时候会
2: 还丢
0: 掺一点点的，或者有存留一点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对吧？这是没有办法的，这跟大家先说一下，高蛋白、低脂肪，然后呢当中的钙、铁、锌、硒、镁、钾这些含量都非常的高，就是钙、铁、锌、硒，尤其是钙、铁、锌、硒这几个元素，就是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吧？还有就是小朋友长个子，今天都是特别好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3: 一季之间，时令春菜。今天分享一道韭菜炒花蛤，正月葱，二月韭，赶快试试吧。配料就准备屏幕上的这些，起锅放入五花肉丁，小火炒出油脂，然后放入姜、蒜米炒出香味，再放小米辣和花蛤肉翻炒出花蛤肉的水汽，淋些许薄盐酱油，盛出备用。另起锅烧油，放入韭菜，再淋些许水翻炒，放入花蛤肉翻炒均匀后，淋上芡汁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春韭自带甜味，搭着鲜味十足的花蛤肉超级下饭，最后有手就会。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五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您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五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10: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9: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嗯，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5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10: 对，
9: 那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港式的正宗茶餐厅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活？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10: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9: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切4，对不对？
10: 是，
9: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10: 来，
9: 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10: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9: 对。
10: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 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9: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10: 尝一尝。
9: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
10: 对？
9: 对
10: 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9: 你看，好好吃，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10: 对，
9: 它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10: 对，
9: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10: 空气炸锅，
9: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十分钟翻个面，十分钟翻个面，都不太需要刷油，
10: 是
9: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10: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9: 汁水，
10: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9: 哇，
10: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9: 这个我要吃，
10: 正
9: 好是热的，
10: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9: 香，
10: 好香是不是？
9: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10: 对，
9: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有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10: 这个
9: 都说到这个趁热吃，
10: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9: 对，
10: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9: 香
10: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呀，
9: 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10: 好 Q 弹。
9: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10: 对的，
9: 对吧？进糖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定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外线非常的繁忙，你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你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对吧？都说我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用这个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对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
1: 啊，
0: 然后再进行了风
1: 干工
0: 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汤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蛋
1: 壳。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这个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真正很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自动订购或者是 APP
1: 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嗯，是的，
0: 我感觉你看这个牛肉吗？
1: 有肉有肉，
0: 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哎呀，好漂亮，观众朋友，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哎呦，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 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哎，皮好弹，好 Q，
0: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太划算了，它就是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帮你空气炸锅，
1: 对呀，他不可能现爆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对，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嗯，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9900。

0: 香了哈，这脆皮乳鸽确实是好吃，因为它过桥全部都浸浸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嗯，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哦，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啊，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反滚炸，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啊。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乳鸽那个德啊翘起来啊，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对，
0: 整只进行炸，摆出来盘锅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0: 在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出来就是不好吃，
1: 真的做不出来，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儿，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哈，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啊，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呢，你好，简，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 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时候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的。你要做脆皮乳鸽，它没有讲究，24天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是的，卤
0: 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而且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能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了。
1: 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的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卤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呢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
0: 吧，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这个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哇，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要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两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
0: 但是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就算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烧。自己做啊，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1: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呢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的是一分钟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我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有吃港式的，我说我们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然后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脆皮乳鸽，
1: 对的，等送到家都不行了，
0: 对吧？糖吃脆皮乳鸽你要等，他帮你现炸，
1: 对的。
0: 在家里头，你什么时候想吃自己弄一弄，空气炸锅20分钟就可以好了，
1: 很方便，而且跟糖吃的味道真的没有什么区别，
0: 一模一样，对吗？因为在
1: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供货的，
0: 哎，也是可能就他们在供货，然后帮你加热，然后放到你桌子，这都摆很好看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吃的环境呢，这个不一样一点，
1: 但是我们就是在家居家过日子，肯定就是讲究一个实惠嘛，同样是好的品质，我们今天能30块钱左右买一只，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个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0: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
1: 的，是的，是的，
0: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1: 对，
0: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1: 太好了。
0: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是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1: 想怎么吃怎么吃，
0: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祖师乐给您订购，真心的是02151119900。

0: 到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个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十分钟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二十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汽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事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个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起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那么好吃。
0: 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可以看看我们整个。配料表非常干净，
1: 没
0: 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醋、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
0: 浙醋、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锃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
0: 哎，
1: 好厚实的肉啊。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啊，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哎
0: 呦，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哇，这个肉真的好厚呀！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你也吃，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线仍然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4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是整整5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的。
1: 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鲜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做的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无证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1: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极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啊、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1: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1: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1: 甘甜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1: 我们这个是卤好 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炸、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1: 能入锅，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对吧，
0: 对，
1: 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两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1: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你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
1: 吧、
0: 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油来回这样，
1: 就是这样
0: 油淋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1: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红烧的这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择时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无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2: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大家非常非常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
1: 对，
2: 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1: 对，
2: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1: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2: 对，
1: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2: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10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
1: 哎，
2: 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古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1: 对，
2: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1: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人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1: 对，
2: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朋友们，它有多大？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1: 我们足足是150克。
2: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 150克，
1: 对，
2: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1: 好，
2: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1: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2: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乳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1: 对，
2: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各位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加，各位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1: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把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百奥盒的这款蜂蜜糖，同款同包装。
2: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块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块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块。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块，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1: 是
2: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1: 已经4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4包装，4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块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1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块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凯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2: 对，
1: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块。
2: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块。注意啊，77.5块，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块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块，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块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块，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1: 150克，
2: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块。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块的价格，
1: 对，
2: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1: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
2: 咽喉异物感
1: 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3: 咽不下去，
1: 哎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4: 把那玻璃老皮当也打起来，那我那个是手术大概几天，那个抽张是光上嘛，医院上的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十一点，所以讲老吴医生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伤的。
5: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么咳不出来，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跟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卢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赵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弄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脸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给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哎，观众朋友啊，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叫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是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

0: 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阿和他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官方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官方们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你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就是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浓了，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7: 蜂蜜，
6: 对蜂蜜，
7: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嗯，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0: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2: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3: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3: 对对对，啊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加麦卢卡蜂蜜的蜂蜜糖。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感到什么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加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加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塔尖的级别。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时候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咕你得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叔叔阿姨们，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加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咕你的跟上海话一样的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斯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4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个糖给人家，
0: 是
1: 人家撕开之前认真看一下，上面看状况看清楚啊，细节。添加麦卢卡蜂蜜20加，柠檬、薄荷、 这是整个我们配方当中主要的几味成分。大家知道柠檬和薄荷都是天然的东西，
0: 对，
1: 而二十家蜂蜜是当中最吃价格的一个部分。
0: 对，
1: 二十家蜂蜜不像五家、十家、十五家，基本上在金字塔尖的这个级别，能够更好的保护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注意啊，因为今天嘉伟这两天其实直播也比较多，整个咽口水的，不知道叔叔还没有这种感觉，哎，有些人的感觉是什么？哎，咽喉当中有个像鸡毛掸子在挠你，忍不住的咳嗽，对不对？这第一点。第二点，咽一口口水总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个异物感，是口痰呢，还不知道什么东西，想咳嗽呢，但它好像永远你咳嗽的时候它不跟你在同一个空间当中，甚至你咽一口口水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0: 对，
1: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十秒钟左右，就十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深呼吸以后呢，观众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0: 是
1: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0: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1: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的接受我的采访，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哎，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0: 对，
1: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0: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9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块，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9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我想强调啊，你看15家128，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尖级别20家，
0: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9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14: 真的有，
15: 给
14: 我
15: 们，我
14: 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但是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一粒糖。
15: 后来海之后，你就觉得
14: 搿只糖阿拉来
15: 适意交，
14: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不啦？
15: 哎，伊做一直讲，都是糖屋里啊，一直
14: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市场倒一点没倒。
16: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给人家，
14: 老早就吃光了。

0: 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啊，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会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
0: 哎，
1: 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好。注意啊，观众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
0: 哎，
1: 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说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购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活二十。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啊，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置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我出去
2: 旅游什么，我已经把搿个糖带了身浪向。但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你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2: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不啦？
3: 哎，伊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有了不啦？我说今天糖倒就没倒。
4: 搿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节目，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1: 对，注意啊，观众，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1: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蔫了，它就蔫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怎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1: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叔叔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1: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 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1: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1: 注意观众朋友啊，哎，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1: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舌头是怎么个啥？很感谢，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加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楼的搓子几就买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映，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看看
1: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有提示。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的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1: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1: 两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1: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1: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0: 对，
1: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0: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加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了，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加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1: 别的不说，就这个，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0: 是。
1: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0: 是。
1: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0: 对，
1: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0: 好，
1: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一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嘛，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诺波奇，对不 对,
0: 对，
1: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0: 对，
1: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0: 对，
1: 你就拿上两包
0: 小四百了，
1: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0: 对，
1: 档次是20加，
0: 是，
1: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些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1: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 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为啥把妈都做啊？
0: 不够吃啊。
1: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0: 对，
1: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0: 对，
1: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0: 对，
1: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起来，哎呀，我们家小孙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还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都是两套买的，好不好？
0: 怕断货。
1: 对，
0: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背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集足9套大构成，
1: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0: 的。
1: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0: 对，
1: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0: 是保证品，
1: 对，
0: 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serio?
1: I'm not sure if you're a good person.
2: 侬自家烫个勿舍得拨人家，老早侪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的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观众反复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给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一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挡不了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这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自己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才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看到。
0: 还在
1: 哦，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哥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K 租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
0: 好，
1: 挡囊液，哎，散寒健康气，挡囊液啊，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灵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想也要困觉。
0: 对，哎，
1: 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们？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笔，它整个。